0: 和也门政府军展开交火，然后在武装时期日声，沙特一天之内发动了37次空袭，而沙特在同一天则拦截并摧毁了一架胡塞武装的无人机，双方均报告有平民死伤。
1: 胡塞武装领导人否认以圣城曼加为攻击目标，指责沙特编造谎言，试图正当化其军事行动。此外，意大利宣布将会派遣海军来保护本国商船安全地通过曼德海峡。
2: 沙特17日在西部城市塔伊夫拦截并摧毁一架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无人机碎片导致多栋建筑和部分车辆受损，有汽车的车后窗被击碎，建筑外墙破裂，一名在沙特居住的也门人因碎片坠地死亡，这是胡塞武装加强袭击沙特以来首次造成平民死亡。另外有一名沙特女性和一名巴基斯坦人受伤，其中后者伤势严重。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7日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对于胡塞武装16日宣称击落一架沙特 F-15 战机，有专家通过影片分析指，垂直尾翼与水平尾翼周围的特征表明，这应是沙特空军使用的 F-15SA， 是 F-15 系列战机中更先进的型号，机体大部分损毁严重，难以辨认具体部件。专家称，现场并未发现类似弹射座椅的物件，由于没有坠机前的画面，无法判断飞行员是否已经弹射逃生。与此同时，也门政府军在连日来的节节败退之后，17日继续打击位于也门穆哈以及塔伊兹地区的胡塞武装阵地。视频显示，地面多个目标被击中后爆炸。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胡塞17日发表讲话，否认向伊斯兰圣城麦加发射无人机，称相关指控是极其恶毒的谎言和严重诽谤，指责沙特借助宣传与谎言为其在也门的军事行动寻找正当合理性，强调其军事行动仅针对沙特的军事基地、空军基地以及石油设施。胡塞同时呼吁也门民众18日在萨那等地举行大规模集会，表达捍卫伊斯兰圣地的坚定立场。至于沙特上周因受到袭击而关闭的东西输油管道，有消息人士透露，最新评估显示有3座泵站受损，多于最初评估的2座，目前尚不清楚需要多长时间才能修复。红海局势方面，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7日通报称，一艘西行油轮当天在也门亚丁东部海域遭到一艘小艇追逐并试图拦截，有关部门正在展开调查。另一方面，意大利防长科塞托发表声明称，鉴于曼德海峡安全形势日益严峻，意大利准备调派海军保护本国商船航行安全，指主要航线受阻将推高运输成本，延误交货，最终令家庭和企业承担更高价格，危及社会凝聚力和国家稳定。但他未说明护航任务的具体内容以及派遣的海军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务院在17日已经通知国会，计划首次向沙特阿拉伯出售48架 F-35 战机，交易规模最高可达$243亿。美国国务院表示，沙特方面提出购买48架 F-35 战机、49台发动机及配套设备。这项拟议军售将支持美国外交和国家安全目标，同时将加强沙特本土防御能力，提升其与美军和其他地区北约部队的互通性。这次洛克希德马丁 F-35 战机对沙特的出售计划已经筹备了多年，如果交易最终完成，沙特将会成为 F-35 战机的新用户之一。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正在面临着是否重新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的重大决定，他将会在下周联合国大会期间来听取海湾国家的意见。与此同时，美军继续地维持中东高强度部署，华盛顿也在同步的筹划战争下一阶段以及战后的安排。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7日接受阿克西奥斯采访时表示，他将需要做出重大决定，是否重新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表示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他还表示，将在下周联合国大会期间听取海湾国家领导人的意见。特朗普计划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和阿曼6国领导人会面，讨论战争下一阶段以及战后安排。他表示希望了解地区盟友对当前局势和后续行动的看法。如果美国重新发动大规模

0: 署，至少维持到年底，以便在需要时迅速恢复大规模作战。同时，白宫也在制定战后中东战略，初步方向包括加强地区力量对伊朗的牵制，并推动以色列与更多地区国家关系正常化。报道称，相关规划还受到10月底以色列选举和11月美国中期选举等政治时间点影响。对于下周是否会在纽约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特朗普仅表示有可能。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美国国务院在17日表示，已经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允许他们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发言人表示，尽管美伊两国依然处于僵持战争，美政府已经批准伊朗核心代表团以及必要工作人员的签证，允许他们入境美国参加联大相关活动。据悉，伊朗核心代表团的成员包括了总统佩德西西扬和外长阿拉格奇。根据东道国义务，伊朗政权核心代表团将能参加联大高级别周，但是将会受到旅行限制，并依据政策面临购买奢侈品和其他商品的禁令。相较于去年，本届伊朗代表团的规模也将缩小。
2: 联合国安理会17号否决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俄罗斯和中国投反对票。俄中代表就指出，核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决议已经于去年失效，而伊朗核问题已经从安理会议程当中剔除。中方表示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
3: 联合国安理会当天就美国起草的关于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任期延长一年的决议进行投票表决，决议草案获得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由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这一决议草案被否决。表决前，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涅边贾表示，此次会议缺乏法律或程序依据，反对安理会部分成员试图为启动所谓快速恢复制裁机制赋予合法性的假象。俄中代表均指出，核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安理会第231号决议已于去年10月18日失效，伊朗核问题已经从安理会议程中剔除。
4: 当前中东地区局势和伊朗核问题谈判深陷僵局，安理会应当促进谈判，缓和局势，发挥建设性作用，而不是成为个别成员搞政治对抗和施压的平台。中方呼吁有关国家切实落实第231号决议终止日的有关措施，维护安理会权威和多边外交信誉，为政治解决伊朗核问题创造必要条件。安理会轮值主席也应尊重各方关切，推动安理会加强团结合作，发挥应有作用，避免加剧矛盾分歧。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伊朗南部小城拉梅尔德，战争给一些原本就生活困难的家庭带来更加沉重的压力。凤凰卫视记者走访了当地一个贫困家庭，发现这个家庭的父亲多年前因为车祸而失去了劳动能力，一家人依靠花房维持生计。而袭击不仅摧毁了他们赖以生存的花房，14岁的穆罕默德·里萨双腿也严重受伤，至今还无法正常行走。
5: 穆罕默德·里萨一家住在拉梅尔德一处简陋的住宅，父亲多年因车祸失去了劳动能力，家庭主要依靠母亲和三个儿子经营花房维持生活。战争爆发当天，一家人正在体育中心附近的花房，连续爆炸发生后，花房严重受损，穆罕默德·里萨双腿受伤。

0: 事实上，袭击中受伤的不只有穆罕默德·里萨，母亲的脚部也残留弹片，还有三根肋骨骨折。但她告诉记者，因为丈夫失去劳动能力，儿子又受了重伤，她一直不敢离开家去接受进一步的治疗。她说，如果自己也去治病，就没有人照顾这个家。六个月过去了，穆罕默德·里萨仍在等待双腿康复，母亲也带伤支撑着一家人的生活。被毁坏的花房至今没有恢复，这个家庭原本就十分微薄的收入来源也因此受到影响。穆罕默德·里萨的家庭在这里呢算是比较贫困的家庭，因为他的父亲呢因为残疾呢失去了劳动能力，所以呢这个家庭呢是靠他的母亲和三个孩子苦苦支撑。但这场不幸，这场战争却让这个家庭呢更加的雪上加霜。希望这样的悲苦的日子能早日度过，穆罕默德能够继续的上学，他的家里也能够改善生活。凤凰卫视里约翰·穆森拉梅尔的报道。
1: 下节回来带您关注到的是，特朗普称将会在波兰设立美军基地，稍后见。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根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17号的报道，五角大楼计划从欧洲撤出大约1/3的美军，目前相关的方案尚未最终决定。
1: 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将会在波兰设立美军基地，而德国总理默克表示，二战以来欧洲和美国所建立的特殊关系可能已经结束。
2: 美国媒体17号报道称，五角大楼正在评估一项大规模减少美国在欧洲军事部署的计划，以撤回驻欧美军规模的约1/3，即大约25000名美军，甚至可能撤走高达一半的驻欧美军约4万人。此外，美方还可能削减飞机、舰船和武器装备等的部署。如果这项计划得以实施，将成为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驻欧洲兵力的最大规模缩减。目前美国在欧洲的驻军主要部署在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在波兰设立美军基地的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将这归功于他的朋友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果敢的领导。特朗普还表示，如果计划落实，选址将很快公布，这对于美国和波兰的盟友关系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本月早前，美国还向波兰提供了4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对于近期欧洲与美国的关系，德国总理默茨17号表示，二战之后欧洲和美国之间无条件的跨大西洋友谊时代可能已暂时结束。他也表示，美国的政治态度变化以及对跨大西洋联盟的评估变化是此前难以想象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时表示，加拿大愿意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他并表示，加拿大与欧盟应当加强在关键矿产和国防领域的合作。
3: 卡尼在讲话中大量回顾加拿大与欧盟之间的历史联系。

0: 并对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愿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的表态作出积极回应。
1: Yesterday, President von der Leyen spoke of moving beyond CETA to an alliance for the future, opening the door to Canada to become the European Union's first associate member. Canada welcomes this ambition. I will tell you, polling shows that an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Canadians support much closer ties with Europe.
0: 韩尼表示，加拿大和欧盟应当在包括关键矿产、国防工业能力、人工智能、能源安全在内的所有战略领域进行深入合作，以确保战略自主性。他还强调，加方有能力向欧盟提供液化天然气和氢气，支持欧盟的能源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一天称，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是敌对行为。在同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共建记者时，卡尼表示，没有任何一方能够左右加拿大与第三方的关系。他还说，一个更强大、更有韧性的加拿大将是美国更得力的合作伙伴。谈及未来联盟和联席成员这两个名称，卡尼表示，双边关系的实质内容比名称更重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乌克兰外长17号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新一轮会晤可能会推动达成乌俄停火，而土耳其已经向俄乌提出结束攻击黑海民用船只的建议。
3: 另外，波兰总理警告俄罗斯可能会对支持乌克兰的北约盟国发动混合式袭击，而俄罗斯则反指北约和欧盟所采取的新举措可能会使双方的混合战争转变为传统战争。
0: 乌克兰外交部长塞比加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新一轮会晤可能取得重要成果，其中一项成果可能是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达成停火。塞比加表示，乌克兰愿意与俄罗斯实施能源停火，但目前克里姆林宫没有表现出对这一倡议的兴趣。不过他认为美国政府可能推动莫斯科做出相关决定。塞比加说，乌方正为泽连斯基与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晤做准备。他还表示，目前讨论的停火方案可能同时涉及能源设施以及停止在黑海水域的袭击。一位土耳其外交官17日向法新社透露，由于黑海持续发生民用船只遭到袭击的事件，土耳其已向俄罗斯和乌克兰提出一项提议，要求停止对民用船只的袭击。这位外交官表示，他已与俄罗斯和乌克兰分享了一份备忘录草案，以寻求解决方案。此前几个月，黑海商船遭受无人机袭击事件急剧增加。一位土耳其国防部消息人士本月表示，光是8月就有近90艘船只遭到攻击，其中许多是土耳其船只。另一方面，波兰总理图斯克17日在华沙警告称，俄罗斯可能计划对支持乌克兰的国家发动混合式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其中包括北约成员国波兰。图斯克在议会表示，根据情报机构收集的证据，俄罗斯当前主要目标是摧毁乌克兰经济和物流体系，并通过袭击北约成员国削弱北约支持乌克兰的决心。图斯克表示，俄罗斯近期对乌克兰西部进行大规模袭击，包括靠近波兰边境的目标。俄罗斯可能试图制造无人机或导弹进入北约东翼国家领空的风险，并将其描述为意外事件。而俄罗斯常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代表德波利扬斯基17日表示，过去一个半月以来，北约和欧盟采取的新举措有可能将针对俄罗斯的混合战争转变为与俄方的传统战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国会众议院16号的晚间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大规模制裁法案，并将送交特朗普总统签署。法案重点瞄准俄罗斯的能源收入，不仅扩大对俄政府官员、金融机构以及伊朗的制裁，还授权总统对俄罗斯的主要能源买家的商品征收最高100%的关税。
4: 美国国会众议院16日晚以262票赞成、159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重磅制裁法案。该法案上月已在参议院以86票赞成、11票反对获得通过，接下来将送交总统特朗普签署。这项长达61页的法案正式命名为《2026年林塞·欧·格林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以纪念今年7月去世的共和党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 格雷厄姆生前一直是推动这项制裁立法的主要议员之一。法案的主要目标是进一步削减俄罗斯的能源收入，限制其用于维持在乌克兰。

0: 兰军事行动的资金来源。其中，法案授权总统针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主要买家采取二级制裁措施，征收最高100%的关税。中国和印度等俄罗斯主要能源进口国可能受到影响。与此同时，法案还将更多俄罗斯政府官员、金融寡头及其部分家庭成员，以及俄罗斯核心金融机构纳入制裁对象。不过，法案同时设置了相应的豁免机制，对于已经采取重大措施减少对俄罗斯能源依赖，并且从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占俄罗斯年度天然气出口总量不足15%的国家，总统可以免除相关关税措施。美国无党派智库在政策分析中指出，这项法案最具影响力的新授权之一是允许美国对大量购买俄罗斯能源的第三国商品征收100%的关税，相较于2025年早期版本中一刀切征收500%关税的规定，这一调整更为审慎。尽管如此，这项法案在国会审议过程中仍引发争议。部分众议院民主党高层批评，法案赋予总统过于广泛的关税权限，并担忧相关权力未来可能被扩大使用。不过，这些反对意见最终没有阻止法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下节回来带您关注，李家超称，5年规划汇聚了社会的集体智慧。一会儿见。

0: 也门局势骤然升温，胡塞武装为何势如破竹？红海航运将迎来哪些变数？美国和沙特被指贻误军机，史诗级错误将面临哪些后果？中东乱局酝酿双海峡危机，将如何冲击全球航运格局与能源安全？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3: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欢迎回来，今天是九一八事变95周年，中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获赠了一批来自民间收藏的珍贵文物史料。
6: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此次获赠的文物史料中有14件来自历史文献收藏家詹宏格的收藏。他此次捐赠的史料为1931年至1945年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武力侵占中国东北，东北义勇军和东北抗联反击日寇，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相关内容的国内外出版报纸刊物等。
7: 像这张呢，就是当年日本关东军占领当时沈阳的北陵，这个呢就是当年日本关东军这个侵占这个张学良在北陵的别墅。他在进攻沈阳、攻打北大亚营的同时，侵占吉林，占领长春，占领吉林，当时的一些影像的记录。
6: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抗日号召的影响下，东北地区纷纷组建起抗日武装，奋起抵抗。此次获赠的报纸中就有相关内容。
8: 这个报纸呢是当时的进步刊物，救亡情报。在报纸当中呢，详细的记载了当时的招商制同日军进行抗争的一些情况，里边呢有一些具体的时间，对于我们在未来在展陈当中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的这些史实呢是一个补充。
6: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9: 今天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1931年的9月18日夜晚，日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开启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也由此揭开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5: 14年的抗战史，中国逾3500万人民伤亡，930余座城市先后被占，4200万人流离失所，800余万劳工被俘，以其沉重代价迎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10: 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这是其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始，也是法西斯国家在远东点燃的第一把侵略战火。自此，中国人民开启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揭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不到半年内，日军陆续侵占东北3省，东北全境沦陷。4年，日本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使东北3000多万中国同胞沦为日军铁蹄下的亡国奴。1933年，日军成立731细菌部队，利用中国平民进行鼠疫、霍乱等细菌活体试验，并用飞机将之散播于中国各地，大规模残害中国人民。1937年7月7日，日军炮轰宛平县城，进攻独沟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企图在整个中国实行殖民统治。4日，中共中央即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抵抗日寇侵略。数月后，日军攻下南京，展开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在六州内烧杀淫掠，杀死平民及战俘逾30万人。从1938年至1940年，日军动用逾50万兵力对华北根据地进行超过100次千人以上规模的扫荡，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八路军官兵伤亡10余万人。从1931年至1945年，除陕西、甘肃等省份外，中国大部分领土皆遭日军铁蹄蹂躏，伤亡人数达3500余万，直接和间接财产损失逾5620亿美元。战争规模与牺牲人数均是史上之最。期间，中国军队历经22次会战，近20万次大小战斗，歼灭日军40余万，伪军118万，将日军主力牢牢牵制在中国战场。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但由于陆军兵力严重不足，守尾难顾，被迫转入战略防御。1945年8月15日，日本昭和天皇通过电台广播宣读终战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同年9月2日，日本投降仪式在东京湾美军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在中国等9个受降国代表注视下，日本最终签下投降书。公开数据显示，中国战区作为东方主战场，长期牵制了日军50%以上的海外兵力，进而打破日军北进计划，实质日军南进战略，有力支援了美苏等盟国作战，最终奠定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可以说，中国为战后国际新秩序的建立谱写了极其悲壮一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9: 南金融、北创科是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所擘画的重要战略布局，其中河套港深创科园作为北部都会区的创科引擎，肩负着打通深港跨境科研壁垒、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任。政策红利之下，园区将如何把规划蓝图变为现实呢？一起来看。
11: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明确落实南金融北创科的全新格局，将北部都会区列为香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而河套港深创科园更是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国家级创科枢纽的关键载体。兼具国家级平台与深港合作的双重定位，园区拥有独特的政策优势与产业空间。港深创科园行政总裁马维善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在五年规划的指引下，园区已明确分阶段建设节奏，有序承接本地、大湾区及国际创科资源的落地。
12: 我哋其實咧都有一個非常清晰嘅目標㗎啦。我哋嚟緊咧，其實我哋成個園區嘅發展係分開兩個階段啦，第一期同第二期啦。我哋而家由西至東由第一期開始發展，我哋仲有5個樓會將會喺今年年底陸續落成㗎啦。成個第一期應該如無應該係。肯定可以在2030年前係陸續係全部落成的啦。咁亦都喺同時間，我頭先講啦，我哋個生態圈個協調發展，尤其是從深圳方面咧，亦都係喺依個希望喺段時間裏邊咧，係一路係咁樣係建立起嚟啦，而真正開始展現到個協同效應。
11: 制约深港創科合作多年的人員、物資、資金及數據的跨境痛點，在本次五年規劃先行先試政策下迎來突破空間。其中，数据跨境、生命科学样本流通，更加是业界最关注的核心突破。
12: 依个结果攞走，原生嘅数据要继续留喺园区，依个就系嗰个模式。我哋要取得个平衡啦，就系话希望能够啲数据亦都系虽然俾人用，但系咧继续咁安全咁样可以管控住啦。亦提出咗一个建议俾中央，咁亦都得到好正面嘅回应嘅。咁当然里边中央仲有好多细节要处理好啦。咁但系个进展系非常良好。咁起码譬如话数据，我哋好希望今年内希望啦吓，今年内可以有一个初步嘅政策落实，然之后开始已经有一啲项目可以先行先试咯。
11: 为落实南金融北创科的布局，香港正梳理全域创科产业分工。马维善表示，河套聚焦前端科研与中式转化。新田科技城则承接产业落地，同时配合数码港科学园现有的成熟生态，从而形成错位发展、互补联动的完整产业链，破解香港科研只研不产的老问题。
12: 首先，我哋系作为一个 支持中上中游的科研的一個旗艦啦。咁對接就係話新田係一個天然延伸，因為其實你明白做一個產業，其實你由科研開始去到中市轉化，到最尾你其實要上貨架，即係要產品化嘅時候，要量產啊各樣嘅時候咧，其實你需要嘅空間係唔同。咁而呢兩個咧，新田同埋河套香港園區一個大河套咧，又正正好咧去支持未來新田大學城區嘅一個產學研嘅一個要求。所以我覺得整個佈局呢是非常重要。
11: 马文善表示，未来园区将依托国家支持，推动人流、物流、资金流及数据流的四流政策尽快落地，同时联动北都大学城的资源，发挥香港内联外通的优势，吸引更多创科企业落户香港。从政策构思到落地实践，河套的发展是香港创科转型的重要试验场。而随着各项先行先试政策逐步推进，北都的创科潜力无限。
12: 過去幾年，我哋園區成個園區公司喺呢個河套裏邊都係全力嘅推動，係提足提量。我哋話不等不慢，只爭朝夕。我覺得有個初步嘅好嘅開頭。嚟緊仲要繼續努力嘅。
11: 鳳凰衛視季思清香港報道。
5: 一起关注一下，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今天举行出发仪式。那最新消息，我们也马上连线正在香港西九龙站现场的记者林汉谦去了解情况。
9: 汉谦，早安。
13: 好的，你好，我现在呢就在西九龙高铁站的绿化空间，仪式呢现在是正在进行当中，进行大合照的一个环节。那同时呢，中央港澳办的代表以及中联办代表，还有包括两会代表呢，也是来到了现场。等会儿呢，香港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呢也会在现场致辞，向同学们加油打气。那此次出征的学生数量呢，一共是大约加起来港澳的学生一共是1000多位，将展开为期5天4晚的一个交流。那主要的行程呢是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去观看升旗的仪式，同时呢也是和国旗的护卫队去进行交流，去观看护旗、展旗、收旗的一个演示。那刚刚呢也是在现场了解到，有部分的学生呢跟记者去表示说非常的紧张，也感到非常的自豪，期待通过这一次的一个旅程呢，能够将护旗的经验重新带回到香港的校园。那此次的一个行程呢是紧接着国庆，希望透过这一次的旅程呢，让同学们呢能够去亲身的感受国家庆祝生日的这个浓厚气氛，同时国旗也是国家的象征，希望呢能够经过这一次的一个安排，让学生呢是更加加深对国家和国旗的一个信赖感以及认同感，同时进一步了解国家的发展历史。那以上呢就是记者韩谦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我们把时间交还给棚内。
9: 好，谢谢韩谦从前方带来的观察。
5: 那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稍后见。

0: 我们的储能中心呢，大概1000用电在5万度，
1: 相当于是5000户家庭。
2: 高电价的时候少用电，低电价的时候多用电。
1: 我用不完的时候给到我的储能存起来，晚上开车回来的时候把储能里存的这些光伏的电放出来给到充电桩用。
3: AI 的镜头是算力，算力的镜头是电力。
4: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5: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4: 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10亿界限，声为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时事是一串密码。 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4: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美国最新公布的就业数据强劲，市场逐步消化美联储加息影响，美国股市周四集体反弹。那详情请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帮我们做一个相关总结。
1: 周四美股收盘上涨，市场逐步的消化了前一天美联储三年来首次加息的影响，美债收益率和油价双双回落，都带动市场收复周三的部分跌幅。周四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上涨，标普五百指数十一大板块收盘时则是涨跌互现，但是几乎全面上涨，只有金融板块和必需消费品板块下跌，分别下跌0.1%和0.01%，科技板块和非必需消费品板块则是领涨。美联储周三加息的消息一度是让债市和股市是同步走弱，不过到了周四，投资者重新消化美联储偏鹰派的信号，市场情绪明显改善。能源市场同样也给股市带来支撑，有报道称沙特决定通过阿曼苏哈尔港附近的船对船转运方式向外输送原油，因此市场认为沙特关键输油管道受损的影响可能没有初期判断的那么大，对于供应中断的忧虑有所缓解。布伦特原油期货周四下跌近1%，收于每桶104.82美元。本周早些时候，布伦特原油期货一度是突破了每桶109美元。德州新田油下跌，收至每桶101.91美元。那么债券市场方面，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也从前一天一度站上5%回落。周四收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93%附近，美元指数 DXY 只是下跌来到了100.248，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385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吕友明纽约报道。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17日改组内阁，八名阁僚留任，包括了像外交、安保和财政等核心阁僚不变。日本维新会首次有议员入阁，而两名曾经因为政治资金问题而受处分的议员也获启用，引发了在野党批评。
3: 第二次高市改组内阁周四傍晚正式成立。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首次进行了内阁改组，18名阁僚中8人留任，7人首次入阁。高市保留外交、安保、财政和经济政策等主要阁僚，政权核心框架基本保持不变。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相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高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留任，厚生劳动大臣上野贤一郎、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经济财政担当大臣城内实、经济安保和外国人政策担当大臣小野田纪美也继续留任。新入阁人士中，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思宏出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是自民党与日本维新会组建联合政权以来，维新会首次有议员进入内阁。另外，曾因自民党派阀政治资金问题受到处分的祝和生出任农林水产大臣，官方红出任文部科学大臣，这是黑金问题曝光后受处分的议员首次入阁。日本在野党对组阁人事安排提出批评，立宪民主党代表水冈俊一表示，这次人事安排相比组织内部协调更优先高市本人的意向，并表示将在国会要求两名相关阁僚就政治资金问题作出说明。公民党代表竹谷俊子则表示，这次改组整体框架没有明显变化。
4: 高市早苗这次改组内阁有非常明确的特点，就是他保留了外交、安保和财务方面的核心阁僚继续留任。这样的人事布局是因为一年之后将会迎来自民党总裁选举，高市除了要推进政策之外，也要保证在自民党内的支持基础。凤凰卫视李淼、沈金成胜日本东京报道。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于17号改组内阁，有日本学者表示，高市近期所推动的减税政策可能会进一步的加重民众负担，而持续扩大防卫预算也令人担忧。
5: 日本东北亚动态研究会负责人木村之一表示，高市将此次自民党人事调整与内阁改组之间特意留出了一天时间，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高市希望借人事安排进一步巩固在党内的影响力，以谋求连任。日前，日本政府通过食品消费税减税政策，决定自2027年4月起，将税率由现行的8%下调至1%，政策有效期2年。木村之一表示，消费税一直是支撑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稳定财源，减税产生的巨额财政缺口如何填补成为最大疑问。此外，消费税减税可能导致日本国债收益率急升。
6: この問題の効果というのはですね。極めて疑わしい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ます。じゃあその財源をどこから持ってくるかといえば、明らかにどこかの税から持ってくるということにしかなりません。そうするとですね、どっかで 苦しむことが生まれるということだけですよ。利払いが拡大するっていうことは、それだけ国の毎年の予算が利払い部分で負担が大きくなれば、使えるお金が増えていかずにどんどん圧迫されていくってことですよね。
5: 日本明治大学经济学教授小林尚郎表示，高市内阁持续扩大防卫预算，尤其令人担忧。日本应将更多财政资源投入民生。
7: 日本は平和国家というのを歌っていて、で、まあ、憲法というのも、それは政府が国民に対する約束でありますから、まあ、軍事予算なんかというよりもですね、むしろ平和にを構築するためのですね、予算に使うべきであるし、国民の生活の安全というのも、そういったですね、軍事予算に回すというよりはですね、福祉であるとか教育であるとか、そちらにですね、回すべきだと、私は考えています。
5: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德国首都柏林州议会选举将于20号举行，极右翼选择党举行选前新闻发布会，阐述其在移民、住房、经济等领域的政策主张。
2: 选择党柏林州主席、州长候选人布林克随后接受了凤凰卫视专访，就备受争议的反向移民政策做出解释，并表示希望继续加强柏林州与中国在经济、科研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8: 在本周日柏林州议会选举前，德国极右翼党派选择党在本周四9月17日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9: 选择党柏林州主席、州长候选人布林克在发布会上表示，选择党预计将在本次选举中取得明显增长，甚至有望在柏林东部部分城区成为第一大党。他同时将移民、住房和公共安全列为竞选重点，并提出，如果选择党执政，将成立专门负责遣返事务的州级机构，审查目前没有居留权以及暂缓遣返人员的情况。谈及选择党反向移民的政策，布林克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强调，这主要针对犯罪者和没有合法居留权的人。对于已经在德国工作和融入社会的移民，他表示，即使之后因失业等原因暂时需要社会保障，也不会因此面临被驱逐出境。
10: Remigration heißt für uns, dass kriminelle Ausländer das Land verlassen müssen und diejenigen, die kein Bleiberecht haben, ja, die also die gesetzlichen Regeln durchlaufen sind und man hat festgestellt, sie dürfen hier nicht bleiben, ja, die müssen das Land verlassen, ganz klar, alle anderen nicht. Wir haben nur das Problem, dass wir in den letzten Jahren eine Vermischung erlebt haben zwischen Asyl auf der einen Seite und Fachkräftezuwanderung auf der anderen Seite. Da wird nicht mehr richtig getrennt.
9: 选择党目前在柏林州议会层面几乎没有潜在的执政伙伴，但布林克认为，在部分城区层面，随着选择党席位增加，其他党派未来可能不得不与选择党展开合作。在新闻发布会结束后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布林克谈到了对华关系。他表示，中国已经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国家，柏林与中国在高校和文化机构之间已经存在广泛联系，选择党希望继续甚至扩大这些交流。
10: Aber ich finde es grundsätzlich wichtig, dass auch auf Bundesebene, ich sag mal, eine vernünftige Gesprächsebene stattfindet, dass man sich auf einer vernünftigen Ebene

0: austauscht und dass man schaut, wie man gegenseitig sich unterstützen kann, gerade wenn es um die wirtschaftliche Entwicklung geht, wenn es um Know-how geht, wenn es um Zukunftsprojekte geht, um Zukunftsinvestitionen. Das halten wir für sehr wichtig und deswegen muss es da auch Kooperationen geben und wir würden die auch auf jeden Fall fortführen.
1: 凤凰卫视孙谦, 德国柏林报道。
2: 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17日在苏格兰召开了人工智能峰会，呼吁人工智能企业要警惕存亡危机。针对人工智能安全问题的担忧，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立勋认为，如果人工智能产品不够安全，就应该推迟发布。
3: 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17号在苏格兰埃尔郡召开人工智能峰会。 与会者包括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谷歌深层思维公司创始人哈萨比斯、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首席财务官弗里亚尔、英国人工智能国务大臣纳拉扬等人。查尔斯三世在开幕致辞中向科技界高管发出警告，称人工智能技术如果落入不法之徒手中，可能将带来潜在的灾难性后果，并陷入存亡危机。因此，必须在为时已晚前建立相应的监管措施。
4: Those who have created these technologies are now increasingly warning that AI risks developing darker capacities, perhaps even to take life. And in this regard, if I may say so, there seems urgency in adequately considering the existential dangers of such technologies falling into the wrong hands and being used in potentially catastrophic ways. Surely then we need sufficient means of control before it is all too late.
3: 尽管与会高管没有公开承诺做出任何改变，但部分人对安全方面的担忧做出直接回应。黄仁勋在讲话中表示，人工智能现阶段的问题并非监管不足，而是由于产品没有准备好就推出。他强调，在产品发布之前，企业有责任对系统进行严格测试。如果产品还不够安全，就应该暂缓发布。 谷歌深层思维公司创始人哈萨比斯表示，在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时，需要防范两类风险：一种是防止人工智能没有按照指令行事；另一种是防止滥用人工智能，避免将人工智能用于有害目的。哈萨比斯对人工智能的未来持乐观态度。他强调，人工智能的未来尚未定型，安全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可塑造人类繁荣的未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周四发布创新豁免，进一步推动代币化股票交易。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周四公布，将会在五年内对提供基于区块链或代币化股票交易的公司给予豁免。符合条件的平台可以在公开无需许可的区块链上交易代币化的美国上市股票，并且不需要注册为全国性证券交易所，也就不用受到相关规则约束。 而流动性提供者也可以在五年内豁免交易商注册要求。美国证交会就表示，由于国会仍然没有推进清晰法案，因此美国证交将会迈出重要一步，通过创新豁免来促进特定代币化股票的链上交易，把美国资本市场带入数位时代。详细的申请程序和资格标准预计将会在未来数周内公布。
6: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开启全新一天。
2: 更多消息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我们稍后播出的各界新闻。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日本正在经历一场暗流涌动的权力重组，高市早苗上台不到一年改组内阁，核心班底几乎原封不动维持政权的核心架构，唯独前总务大臣林方正没有入阁，选择出走。另外，执政盟友日本维新会首次入阁，改组的新瓶旧酒挡不住高市的困境。高市内阁支持率已经跌至44.1%，创上台以来的新低。一方面，黑金丑闻持续发酵；另外，一个更加鹰派的维新会正式进入执政核心，也引发自民党内部的强烈不满。高市改组意在稳住基本盘，谋求选举连任。然而，一个支持率跌跌不休、被鹰派盟友架着走的政权，真的能稳住吗？日本年底前还将修订安保三文件，推进高超音速导弹量产等等，中日关系又将为此付出怎样的代价？好，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正在日本东京现场，有凤凰卫视驻日本记者李淼会带来最新消息，另外有亚洲周刊东京特派员毛峰，还有北京现场国际问题专家关兆宇将连线解读。好，首先来看袁晨月的追踪报道。
1: 上任不到一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对他的班子来了个洗牌。虽然日本总是又霜若浊的

0: 换首相，但短时间内首相自己换自己的班子，这在日本内阁政治惯例来看有点罕见。根据高市今天敲定的内阁改组人事安排，一共18人的新内阁，其中8人留任，7人首次入阁，3人再度入阁。高市的首次内阁改组基本维持了现有的政权核心框架，内阁官房长官牧原仁、外相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川高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均留任。此外留任的还包括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以及负责日本成长战略的城内史等。值得注意的是，去留备受关注的知华派总务大臣林方正不在阁僚名单之列。林方正去年曾与高市竞争自民党总裁，而明年将再次举行自民党总裁选举。另外，执政联盟的日本极右翼政党维新会首次入阁。自民党与维新会去年组成联合政权后，维新会一直采取内阁外合作方式，而这次内阁改组，维新会前干事长中司宏首次入阁，主要负责规制改革等政策，显然即将进入日本中央权力核心。结合黑金问题曝光后受处分的议员入阁这一系列操作，已然说明日本政治生态在继续右滑。日本专家表示，这次内阁改组并非追求形式形象变化，目的在于巩固明年自民党总裁选举的党内基础，进一步拉拢维新会，为10月即将召开的临时国会做相关准备。本届临时国会将会审议食品消费税法案，以及年底即将会修订的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准备计划三份安保文件。据彭博社消息，因美国施压日本要求其提升自卫能力并减少对美军的依赖，日本正考虑将中期国防开支目标设定为 GDP 的3.5%。高市在今年3月结束的财年中，已提前2年将国防支出加速提升至近 GDP 的2%。然而，直到2022年，日本的国防支出一直设定在约占 GDP 1%的非正式上限。消息传出，不但引发日本社会对于财政可持续性的担忧，也让日本民众对高市的安保政策表示忧虑。日本放送协会的最新民调显示，近50%民众对内阁改组后的高市政权并不抱期待。高市改组内阁为何要换汤不换药？维新会首入阁如何实现政局平衡？民众不抱期待，新内阁应该怎样走？
1: 実力を持つ人の暴走によって戦争というのは始まってしまうことがありますのでですね、それをそういう立場にない民間の人間がノーと言えるようにですね、過去のことを学んでいく。
2: 好，对于这次高市改组内阁，各界都有哪些最新的评价？我们首先连线的是在日本东京的记者李淼。那高市内阁宣布上任之后的首次内阁改组啊，对于这次改组之后的结果和人选，日本当地媒体都有哪些评价？
3: 好的，要说日本国内呢，对这次内阁改组呢，有一个比较集中的评价，就是高市早苗呢，他并没有大幅度去改变政权的基本框架，而是呢，首先选择了稳定，包括像内阁官房长官牧原忍啊，外相是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还有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这些核心的阁僚呢，这次都是继续留任，并没有改变政权的这个核心的框架。特别是小泉进次郎，他留任防卫大臣呢，我们知道日本年底的时候还要修订3份安保相关的文件，所以呢，日本媒体就认为说这样的一种安排啊，它是有保持政策连续性的一种考量。但是呢，我们从自民党内部的政治来看呢，其实这次人事安排可以说也有另外一种解读，就是去年的时候曾经和高市竞争自民党总裁的是小泉进次郎、茂木敏充，还有自民党现任的政调会长小林英之，他们呢都被继续安排在政权的一个重要的位置。而相反呢，同样是被视为未来首相候选人的林方正啊，他退出了内阁。所以呢，日本政界也在关注啊，那高市呢是不是希望通过这次人事呢？现在啊，因为距离下一次自民党总裁选举呢大约还有1年的时间，那么高市呢是不是在重新去调整这样的一个自民党内的力量的平衡？不过呢，目前争议最大的是农林水产大臣祝和生，他呢是曾经因为啊自民党派阀政治资金问题呢，是有1746万日元，当时呢没有记载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当中，并且呢受到了自民党的停止党职6个月的处分。那高市呢，他却依然决定啊让他首次入阁，这和目前日本国内的这个民意呢是存在明显的落差。因为我们看到共同社8月份的民调就显示呢，有73%的受访者他们反对让政治资金问题当中呢受到处分的议员呢去出任重要的职务。那么这个月呢还有另外一个调查，就是日本富士电视台的调查，它也显示说71%的受访者反对呢让政治资金收支报告存在漏报问题的议员入阁。所以呢，这次祝和生的这种人事安排很有可能会成为新内阁成立之后呢，在国会啊首先就受到在野党

0: 追究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之一。
1: 好，围绕这次改组，我想在日本东京现场请出的是亚洲周刊特派员毛峰先生。高市上台不到一年就进行了那个改组啊，这个在日本的宪政史上都是相当罕见的，而选举结果呢又是核心班底几乎原封不动，怎么解读这样一个改组的动作？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进行这样一波操作？
2: 好的，杨叔，那么高市首相今天主导的内阁改组的最大特点，我认为其实不是改，而是不改，也就是说这次内阁改组虽然换了一些新的面孔、新的阁僚，但核心关键支柱性的阁僚全部留任，这就包括官方长官、外务、财务、防卫、经济产业、经济安保、经济财政等大臣全部留任，而另外七名首次入阁的自民党议员，根据我的了解，那么他们多有至少20年以上的政治资历，这就凸显出这次内阁的改组其实不是通过换人换将来改变政策，而是通过强化补充升级来进一步提升高市保守政权的那么一个政策的执行力。因此他与昨天改组的自民党核心高层是有相同的逻辑性，那就是要锁定高市保守政治路线，并升级强化推进落实高市政策，形成新的布局。那么概括的说，就是高市作为一个保守政治派人物，他要实现三个稳定。那么第一呢，是要稳定或者说稳固高市执政的基盘，也就是要为他明年自民党总裁选举取得连任夯实基础，这就包括他留任了茂木、小泉等潜在的竞争者，重用涉及政治资金丑闻的两名原安倍派的议员。同时呢，根本的目的就是要拉拢党内原安倍派的保守势力，加上麻生派的保守势力，形成稳固的执政基础。那么第二呢，是要稳定高市的执政大方针，也就是要稳住民心与高市的政权的支持率。因为我们看到高市的支持率从高支持率正在逐渐下滑的趋势，也就是说民众对他的这种高调的保守的外交和安保政策产生怀疑，所以这个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是他要面临的问题。第三个呢，就是要稳定今后在国会内如何接受在野党的杯葛质疑，以及日本民众对他内政外交的担忧，然后呢来妥善的落实兑现他的政策承诺，或者说确保政策落地。但是这也是他未来最艰巨最艰难的，或者说高市政权将要受到更加严峻考验的那么一个方面。
1: 好的，谢谢毛峰先生。相关话题我想请出的是国际问题专家关兆宇先生。那么这次改组呢，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特点就是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首次入阁啊。那我们看到其实这个入阁呢，在日本自民党内部引发了强烈的不满，很多人就说竞争时候的强烈的对手现在在日本政府内部居然当起了高官了。你怎么看高市的这样一个布局，以及引入维新会之后可能会带来怎样的一个后果和影响？
3: 杨叔你好。这次啊，维新会入阁，无论是对于自民党来说，还是对于维新会来说。

0: 后，两个政党在沟通政策。那这一次维新会走向了前台，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自民党与维新会变成了一个责任共同体，甚至更加实质性的走向了一个政治联盟。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实际上是让未来高市早苗主导的内阁，还是对于自民党来说，或者对于日本的重大的国家政策来说，实际上是增加了决策的复杂性。那维新会一定想要增加更多的话语权，这是一方面。那另外一个，对于维新会来说的话，虽然说与自民党联合执政大概有半年多的时间了，但是我们看，实际上与维新会最初想跟自民党联合执政，想跟自民党合作，它很多的政治诉求的实现的这种速度啊，远低于它的日期。实际上，在这个时候，维新会的内部也有很多的声音，到底未来维新会怎么办？到底未来跟自民党的合作怎么走？那实际上这个时候也是给维新会一个契机。那既然入阁了，那未来政策实现的速度一定要加快。如果不加快，那有可能意味着这两党合作的这个失败。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未来我们看到不仅仅是执政党与在野党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有可能会产生激烈对抗，更为要关注的是这些对抗相比于自民党与维新会内部的冲突，可能是更值得关注。那这样的情况下，未来看到有可能是自民党与维新会这样的一个短暂的政治联盟，有可能因为一些重大的事件面临分崩瓦解的风险。比如说，最重要的就是关于维新会一直强调的，把大阪变成第二这个都市啊，大概第二这首都。所以说，类似于这样的问题的话，对于自民党、对于维新会来说，都是一个新的挑战。最后一个我要强调的就是，那在现在这种情况下，那高市追求的最核心的一个最直接的政治目标就是明年自民党改选，还有这个连任。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怎么样把个人的利益、自民党的利益以及与维新会合作的利益做一个巧妙的一个平衡？其实对高市早苗来说是个非常严峻的考验。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关兆宇先生的解读。我也想请毛峰先生来解读一下，因为对外界观察家最担心的就是引入了极右翼的维新会啊。那么接下来就是日本政府在国会审议的一些，包括像安保三文件的推进啊等等，可能会带来哪些影响？那是否意味着日本在右倾的这个方向上是继续加速踩油门，一去不复返了？
2: 你提的问题非常值得关注。那就是说，就像刚刚关兆宇老师所说的，其实维新会正式加入内阁，那么标志着他原来从政策上面的联盟，成为了共同的执政联盟。也就是说，原来是自民党主导的政权，现在加上了维新会的联合执政，那么这意味着维新会是比自民党更激进、更保守，或者说更右翼的那么一个政党，所以他面对的风险就相当的大。也就是说，维新会所提出的一系列的政策，可能要比自民党的政策更加激进、更加的我们说保守，或者说更加右翼。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如何来取得国民的理解，或者说能够得到国民的尊重，那么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大的风险或者说挑战。那么特别是在防卫政策上面，那么接下来日本防卫政策处于重要的几个节点，也就是令和八年，就是今年防卫白皮书刚刚公布以后，要提出明确提前修改安保战略三文件。那么所谓的修改，那么根本性的也就是要推进所谓的新的作战方式，包括加强远程导弹、无人机、AI、太空网络等方面的军力扩充。那么特别是值得我关注的是，这次冲绳知事选举又刚刚出现了政权支持候选人古谢玄太的获胜，所以呢，从安保政策层面来看，那个在维新会的激进路线下面，再加上高市的那么一个强军扩军的路线和小泉进次郎积极的推进，所以在这方面，日本的军事安保政策将会获得极大的松绑，也就是说，

0: 我们说的西南诸岛的军事要塞化方面将会得到重大的推进。那么这
1: 是。
0: 个呢，对于东亚局势来说，是增加了更加不确定的不稳定性。那么这个呢，对于日本本身来说，也是一个重大的一个不安的一个因素。
1: 嗯，好的，谢谢毛先生。来，观众友先生，我们注意到日本政坛有个现象，就现在就是高市的支持率是越来越低，从之前上台80几%到现在只剩44.1%，但是这个右倾的速度却是越来越加速，好像出现一个脱钩的这么一个现象。而且呢，高市上台之后呢，一直在重安保啊，重外交，但是对于普通老百姓特别关注的一些民生议题，实际上不怎么琢磨的。那你认为这样一种和老百姓实际关切的议题脱节的这种执政方式，能持续多久？你怎么看？
2: 首先啊，日本现在政治出现这样的一个现象，实际上是一个比较符合规律的。为什么说啊？因为第一个，那从竞选初期开始，高市早苗就高榜重视外交，重视防卫，而且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为他的这种选举拉票。那在这个从选举所谓的选举剧场的角度来说，讲这些话其实很容易鼓动人，煽动人心，提升选票。那当他成为执政党之后，老百姓需要的就不是这些所谓的空头支票，老百姓更关心的就是自己日常的生活，关心自己的电费，关心自己每个月的食物啊最常规的开销到底是多少。所以说，正如刚才主持人所说的，那过去这半年高市的这个支持率实际上是持续性的下跌，包括就这一次他改组之后。马上最新的一个民调，我看已经有的这个媒体的这个民调已经低到了44%，所以就是说啊，它这个趋势也没有改变。那第二个我说比较符合规律啊，就是比较符合高市这个人的个人政治能力的规律，因为高市啊，他实际上他的这个从政的这个经历啊，他这个从他的履历来看其实非常单一，他最擅长的他最懂的实际上就是经济安保。外交也算稍微擅长一点吧，然后再就是防卫，所以看我们这一次改组内阁，就是他把他这些所谓的擅长的什么外交啊、防卫这些核心的人员都保留，反而把那些他不擅长的领域啊，什么这个经济啊、什么文部省啊这些全都换，然后他给加了一个理由叫什么呢？说我更看重执行力。那这个就是一个，我觉得这个很令人这个，我觉得值得好好这个回味。什么叫执行力不行？那就是他自己认为他的能力是没问题，他的判断是没问题的，错在这些大臣没有执行到位。那我这次把他全换了，但事实真相是这样吗？远远不是这样。事实真相就是他把他的战略的聚焦点都聚焦在刚才我说那几个领域，而往往忽视与老百姓感受直接相关的这些领域。而最后一个符合规律的就是。那整个现在日本实际上已经陷入了一个战略误判、战术失误、看不到预期这样一个恶性循环的状态。所以说，通过这一次内阁改组，老百姓给他的这个及时反馈，实际上也给我们提一个醒，也实际上让我们提前做一个准备。高市内阁什么时候终结？高市个人的首相生涯什么时候终结？那很有可能不是一个很长期的问题。
1: 嗯，
2: 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关先生。好，我们下一节回来继续讨论一下日本不断的上涨军费可能会带来哪些后果。下一节回来，一会儿见。

0: 黄牌大放送25年前，一场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改写了全球安全格局。25年后，从阿富汗到中东，从反恐战争到 AI 风险，各国如何应对新的威胁？硝烟未尽，后911时代全球反恐观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那看一下，在美国的影响下，日本正在考虑将中期国防开支目标设定为 GDP 的3.5%，向北约看齐。这到底会引发怎样的后果？先来看看 AI 怎么说。内地 AI 腾讯元宝认为，日本考虑提升军费，本质是借美国谢泽式同盟压力为掩体，用债台高筑的方式与被牺牲的民生来换取进攻性军力，以战后和平体制的双重解绑。而美国的 GDP 就表示说，最值得大家警惕的是，日本正在加速突破战后的军事约束，令得东亚安全陷入困境。而香港的 AI Hong Kong Chat 则认为，日本考虑提升军费到北约标准，支出跳升本末倒置，已经不再是正常国防，而是穷兵黩武。好，想请教一下亚洲周刊的毛峰先生，您对这样一个现象怎么看？提升军费至 GDP 的3.5%，日本的钱从哪里来呢？又可能对日本的经济长期发展带来怎样的后果和影响？
1: 杨叔，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值得关注。也就是说，那个高市政权那个上台以后，推出的重大的一个部署，就是以小泉进次郎为首来全面强化我们说日本叫防卫力，实际上就是强军扩兵。那么在这个上面，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他把重点放在日本的西南方向，也就是说，西南方向的安全战略正在以中央连续加上地方，特别是冲绳主力下降的这么一个罕见的政策窗口期，来加速那个在西南岛屿的军事要塞化的部署，提升远程作战能力。那么这个关键的就是说，他要提升这么大的战力，那么他的经费国防预算要持续的大幅度的增加，钱从哪里来？所以呢从整个一个基本的面来看，他就是要解禁武器出口，来挖掘日本军工产业的潜力。但是这一些是远远弥补不了它的军费扩张的那么一个我们说的一个上升的一个增加的一个上升率。那么这个情况之下，它有可能要采取发行防卫国债这种形式。那么关键的问题在于，在强大的发展军力的同时，如果它不改善现在老百姓叫苦连天的那么一个物价上涨，然后呢工资没有上涨这么一个困局，那么虽然他现在提出要消费税减税要纳入政策的一个框架里面，但是怎么实现，怎么让真正老百姓能摆脱那个物价上涨的困境，特别像日元的连续贬值，以及我们说整体上面经济缺乏活力动力的那么一个情况。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发展军事的同时，也面临着相当艰巨的困难。

0: 就是如何真正落实改善老百姓的生活，让老百姓真正得益于自己生活的充足和富裕。
1: 确实是。好，今天非常谢谢两位嘉宾和记者围绕高市扫描改组内阁为我们做的深度解读。谢谢收看全球，明天见。

0: 只是破碎。
1: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4: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5: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6: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3: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一段铁轨，突袭北大营。
1: 忽然看到上空一个火红的炮弹，很响，轰轰的响，搁我头上过去。
0: 那一夜，沈阳全城沦陷。
1: 蒋介石和张学良一再通告，说不准惹事。
0: 国土一夜沦丧，不抵抗的抉择为张学良留下长久争议。
2: 那你为什么想让他们不抵抗呢？他说这个日本人在到处找麻烦，我就告诉他别理他。
0: 而在9·18之前，东北政权更迭之际，日方曾以支持东北独立相诱，张学良力主东北意志。
3: 你当然是中国人，你为什么就独立要独立过？
0: 上世纪90年代，台湾制作人郭冠英记录下张学良生前400多分钟的口述影像，历时10年倾情呈现。
4: 到后来，慢慢的，我读了更多的历史，张学良的形象在我心中转变了。
0: 95载岁月流转，依托一手史料，回望那段激荡沉浮的历史。
4: 国仇家恨，着之颜色。日本人炸死了张作霖，还要叫张学良不要与南方合作。如果不一直统一，日本愿意支持东北独立，请张学良做皇帝。张学良拒绝了。他后来在50年代在台湾写了一首诗，大意是：孽子孤城一子如，田英大义抗强胡。强胡就是指日本。丰功岂在尊民硕，意思说我张学良的丰功不是在尊奉民国的正朔，而实在是确保东北路版图。
5: 夜杀其夫，名作其家。张作霖死了，日本派出元老重臣林权柱来沈阳吊丧。日本以宗主国的立场告诉东北新军，不能意志统一。
6: 东北那么大，日本人叫你独立，
3: 你独立跟中国脱离，你就跟日本去了。你当然是中国人，你为什么独立要独立过？那日本愿意独立，你这个和这个人，你这个脑子里对国家的事情太，那你独立你不就跟中国脱离了？那我是中国人，所以那个林权柱来给我父亲吊孝，那说好的话，那林权柱这个人可真是好外交官呢。所以林权柱回中，他跟我说好多事儿。他说，我你老人家，他最后我总部没有什么一个具体的给他答复的时代答复，他最后他要走了，我晚上给他饯行，我又喝几盅酒，我认为我现在总后悔我失言了。他那也对林权柱那真是头等外交官，那他说那是他是把中国的古典都他念中国书念得很好的，他都说我说那先生，你所替我想的比我自己想都正确。他说那很好，他说那你到底怎么为什么不，我说你忘了一件事。他说那我很愿意对外，我说你忘了我是中国人。所以林权柱这人也很厉害，他回到日本去，他告诉日本你对这个人你不要再想操纵他做不到的。
5: 1928年12月29日，东北意志。
7: 东北意志就是东北换籍啊，这个张学良表现的政治上非常的成熟。你尽管是内部人反对，那杨宁最反对的啊，日本人那反对更厉害了啊。但是他最后就是他这个怎么他也没动摇，最后换籍了啊。你就是表面上他中国总是统一了，所以那个中国换这个东北换籍，那比张学良表现最好。所以如果说是有人说他政治上不成熟啊，恰恰相反，他对东北换籍这个事儿，他的那个

0: 啊，他那他那，对东北还击这个事儿，他的那个
1: 就是张作霖被死以后，那时候东北还有点飞机，蒋介石没有，要抵抗可以，他自己亲自说是他自己做副司令，这第一他完成统一，这个他爱国也是由环境来，他也就说的，他说如果咱们自己各方面往一块凑合，和日本还可以对付一阵，他说。要如果分离了自己打难来更糟糕，这很对。
2: 国仇家恨，着之颜色。张学良的意志明告日本，东北是中国的一部分。
3: 当然那个时候是很高兴，好像是这个东北预支了啊，这个北伐成功啊，我们都是高兴。
2: 意志不到十天，东北发生内部相残的羊肠事件。
4: 杀杨永廷的时候呢，我们的旅长是王以哲。这天这个18年1月嘛，1月10号晚间，我们的旅长就把我找去了。他说：“你的团的集合。”他说：“兵工厂啊有暴动。”实际上就东门外面，离这个张学良这个首是帅府很近。这你这团呢，到东门外呀、啊。对对这个兵工厂做警戒，万一他这有事情，你就把他解决了。我这带着一团就奉命了，说兵工厂又有暴动，我到那儿去警戒去。警戒到9点半钟了，9点半钟啊，我们这旅长来了，来了他说你把团解回带回去吧，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你随我到帅府了，就到这个。张学良这办公地方，我进这帅府啊，进这门的时候，同这参谋总长荣臻、参谋长任荣臻同时来，找荣臻来嘛。这张先生见到荣臻，就还拉着荣臻的手啊，老荣，你摸摸我的心，还跳呢。这老荣就荣参谋长就莫名其妙，他说杨长叫我杀来，他说你赶紧写电报。
2: 杨雨婷，号林格。辽宁法库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是张老帅亲信的总参议，信任到他可以缴帅令，杀郭松龄。
5: 那个时候，在蓝调开会了，事情不了了的时候，我就意思，我叫杨雨婷先回奉天去，先回复，因为奉天事情我好多我不知道，
6: 是。
5: 他回去呢，我把事情弄好，我再回去。他不去，他不回去，他不回去，等他不说了，他不回去，他不回，他出去要看看军队。那我的意思要看看军队，你看看军队去。那我的人从来不怀疑人家什么在哪，
6: 是。
5: 让他去看。这就简单说，他就把军队都看了一下子，回奉天。等到回奉天的时候，到奉天分配这个问题的时候，分配这个地位的问题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你做什么？奉天主席他不做，那就简单说不说了。后来我说你那边，我现在这么样的，身体不太好，同时这么些个事情都在我一个人身上，那么军队你得带。他说一句话，我把我说，我谁对人说话？他说你那军队谁也碰不得，
7: 谁也碰不了
5: 谁也碰不得。他拿你当圣人，
6: 哦，
5: 拿你呀当圣人。
6: 是的，是的。”
5: 啊，我心里明白，说这句话，你知道我明白。我不要，我让你回奉天，你不回奉天，你到外头把军队都视察一回，看看军队对我如何。你担着什么心？
6: 是，有什么问题？
5: 那你去看看军队，你说这句话露出来，他你的军队没人敢动，没人碰的，
6: 对，
5: 拿你当圣人。
6: 是，
5: 那你就因为这样的你，那么所以。他把这句话说出来，我当时存在心里头了。
0: 这个矛盾不是一天积累的，就说这个，冰冻三尺，不是一日之寒呢。这个矛盾很多，但是到张学良回到东北，掌握政权以后呢，就想和这个张雨婷啊，和杨雨婷啊，化解这个矛盾啊，好供这个帮助他， 来不是东北的

0: 给这个事儿啊处理好。杨玉婷不买这个证儿，啊，杨玉婷那时候呢，张先生安排的什么叫他当黑龙江当督军，他不去，安排什么他都不干，可是他还什么事儿都要管，这是平日积累下来矛盾了。
1: 日本人也以其战国历史上少主丰臣秀赖被德川家康篡位的故事来挑拨。
2: 这秀吉秀赖是何处子也？什么意思？那人家跟日本人跟日本说我不知道，所以我就来查这个书是怎么回事。那他的意思就只是杨玉婷跟我两个人都也夺取政权的意思。
1: 最后引发杀机的又是铁路管理权之争。
2: 我说这个常向怀能耐也太大了，这怎能他一个人在三省都做了？
3: 是
2: 三省都有他的事情
4: 有权了。
2: 那就冲突就在这儿。那个
3: 你不
2: 要想非争一定的一定。
1: 主少国疑，邻国义亲。张学良杀杨常是鲁莽轻率还是时不得已？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张作霖死了，日本派出元老重臣林权柱来沈阳吊丧。日本以宗主国的立场告诉东北新军，不能意志统一。
1: 他说那很好，他说那你到底怎么为什么不？我说你忘了一件事。他说那我很愿意对外。我说你忘了我是中国人。
0: 张学良的意志明告日本，东北是中国的一部分。
2: 他说国家非统一不可，他说不统一咱们的国家最后就是瓜分。
0: 意志不到十天，东北发生内部相残的杨长事件。邻国之能，敌国之仇。杨雨婷、常荫槐是有才干，但太骄横。日本人也以其战国历史上少主丰臣秀赖被德川家康篡位的故事来挑拨。
1: 这是这个林权柱说了一句话，使我不知道他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他回到日本去回的时候，有人就问他东北的，他见东北的事情啊，他就是谈到的杨玉婷跟我的事情。他说秀吉秀赖尔，所以我才这个秀吉秀赖尔何说子也，什么意思？那人家跟日本人跟日本说我不知道，所以我就来查这个书是怎么回事。那他的意思就只是杨玉婷跟我两个人。
3: 哦，哎，
1: 就是一个也夺取政权的意思。
3: 对对对，
1: 他说将来东北就是他两个夺取，
3: 他们俩夺权。对，
1: 我为的是参考，我翻日本历史把来看了，哎呀，这
0: 最后引发杀机的又是铁路关。

0: 恩里权之争。
1: 在黑龙江当主席，
2: 是是。
1: 那么他拿黑龙江的名义，他买两万多枪。
2: 哦。
1: 他买两万多枪，他买两万多枪，我不知道，我并不知道。
2: 哦。
1: 他并没跟我讲，但是，他到这个枪得发护照了。
2: 嗯。
1: 他这个护照发护照的科了的，他就问我了。
2: 嗯。
1: 说他们说是这个，黑龙江买两万多枪，要我们发护照，你知道不知道？您绝对想不到我说句什么。我点点头，我知道，实在我不知道。
2: 哦，你真行。
1: 我说我知道。
2: 嗯。
1: 那他们这个黑龙江买这两万的枪，那我就知道这件事情，我这人想，我就直截了当问的常永怀了。
2: 嗯。
1: 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你买枪？买两万的枪干？他说我在地方练民团，我练民团的为什么用两万的枪？他说我是这样，买一万支，再卖一万支，把这个钱挣回来。
2: 嗯，
1: 那对对，跟那，这跟我说这套。那么后来我就，所以这人做事情，那么那东三省的这些个军人都是我的部下了。
2: 是。
1: 那么他黑龙江警务处长姓窦，那他就抓这警务处长，拿这警务处长要他练兵，那么这警务处长就报告我了，当时他。他说我的部下报我的，
2: 是
1: 他黑龙江要练兵，
2: 嗯，
3: 要反了，
2: 嗯，
1: 那么这个最后有我们冲突的原因，最后有这样冲突。那时候常荣怀啊是什么呢？是奉天的交通委员会的委员长，
2: 哦，对，他很权很大了，
1: 交通是黑龙江的主席，
2: 嗯，这权很大。
1: 那么吉林呢、啊？那不是吉林了、啊，就是中东路上。中东路上那个是吕荣桓呢，是中东路的这个董事长叫什么名字？
2: 是。
1: 那么这个我最后冲突就因为这个事情，这个当然都得我下命令了。那么这个杨玉婷了就跟我商量，要被这个吕荣桓撤掉，让这个常荣怀当这个事。
2: 哦，又接一个。
1: 我说这个常荣怀能耐也太大了，我说。他当奉天的这个交通委员会的委员长，
2: 是
1: 当着黑龙江的主席，现在要带吉林去要做这个，我这东三省没人了，只有这么一个人吗？这怎能他一个人在三省都做了？
2: 是
1: 三省都有他的事情，
3: 有权了。
1: 那就冲突就在这儿。那、那个
2: 你不能
1: 行，非争一定的。那我就我心里面这事我就火了。
2: 哦。
1: 我心里发火，
2: 嗯，
1: 说晚上请他俩，把他俩都请掉，
2: 嗯，
4: 有没有丢银元呢？
1: 你说是那个钱的事儿，就是这件事儿。说我太太，我太太，我这于凤镇那个太太很有意思，我们都跟他杨玉婷家来，我们都很跟他家来，跟他太杨玉婷太太们都很好，
2: 嗯，
1: 我们都到他家，我太太跟他太太很好，那我自己就下不了决心呐、啊。也没人伤了，没人可伤了。你要我说这我不但很迷信，我为这个事情真迷信。那么我就是，我这件事情我应该做。
2: 嗯。
1: 我拿钱，你就出正面。
4: 哦。
1: 那谈一回正面，谈一回正面，谈第三回还是正面。
2: 三正。
1: 我想这个钱不对。你说我这人，我翻过来说。假如我不做，我要不做，我就是。假如这个事儿我不做，那我就是不对。
2: 哎，
1: 那你就出反面。
2: 是是。
1: 那谈一回出个反面，再谈一回又出反面。
2: 哦。
1: 到第三回我不看，让我太太看。我到第三回了，我太太哭了。
2: 啊。
1: 问你哭什么？问你哭什么？他说我知道你要杀人。
2: 啊，是是是。
1: 我知道你要杀人，你还是反面。
2: 对，也是，这个机会太少了。
1: 所以那个钱在我那铁柜里，后来人不晓得我铁柜有块洋钱干什么。
2: 哦，
1: 我留下做纪念的呗。
2: 嗯。
1: 所以你说这件事情，这很怪的事情。
2: 很怪。
1: 他说，所以他哭了。他说，我知道你要杀人。
4: 可是那个时候没想过把他先关起来呢，关紧闭，把他关起来。
1: 啊。
4: 那个时候。
2: 对呀、
1: 啊，你这个事儿不对的，这个事儿
2: 不能管。
1: 一言相帮，一言相帮。这件事儿我太太有关系，我那于凤至太太有关系。
2: 嗯。
1: 我当时我不想枪毙，我想把常荣怀枪毙。
2: 哦，
1: 把杨玉清关起来。那么我太太问我一句话，她说你把他关起来，你将来怎么办？
2: 对，
1: 如果这东北这些大佬来保他，你是保护你是放不放？说一言相帮一样，那你放不放？
0: 我去的时候，他们那个尸体还在那屋，在那拿这个地毯呢，把他们都裹上了，裹上就送到这个央池那儿去，送到央池那儿去啊，就是让他们家属啊，把他们那个尸体接回去，同时呢，这个张学良啊，还给这个杨玉婷的这个太太呀、啊，还亲笔写的信，安慰他爸。这个杨家和这个常荫槐家里头每家里还给一万县洋治伤费，特别是对于杨家，怕有些人呢对他的家产要打主意啊，他还指定了几个人，把这个我们这个，这个杨家的家产不许动，
3: 杨常有至死之由，无应杀之罪。张学良也很痛苦，他对杨夫人说：“建成原籍之事，又有何策乎？”他给杨家出钱厚葬，提了这副挽联：“据同西蜀偏安，总为幼长挥痛泪；七绝东山凌雨，中联管书勿留言。”
5: 杨玉婷呢？聪明能干，四家亲也了解。这时候张老家一死，他就看不起张学良，尤其是扯祸常荫槐。常荫槐这时候黑龙江省政府主席。这时候杨玉婷就压迫着张学良啊，这个张学良那时候不像样子，抽鸦片烟，打吗啡，那东北政权催收而得嘛。来不及了，常荫槐来不及了，说在黑龙江要成立40个营的警卫队，3连警卫队，武器没有啊，有兵工厂用武器，杨玉婷私自给他，就是说要造反的嘛。这时候张学良不能忍耐了，他要不杀杨玉婷呢，这是完全政治斗争了，那法律道德上的没法讲了。怎么样一个省主席你就杀了，杨玉婷一个当过这个军团长的你就是杀了，那是那法律讲什么了，可但都政治斗争非杀不可，他不杀张学良坐不稳的，这是杀常荫槐杨玉婷这非必然的。
3: 后来老虎厅关闭，老虎标本现存同泽中学，校内还有这株于凤至手植的梧桐树。主少国疑，邻国亦亲。张学良杀杨常是鲁莽轻率，还是时不得已。
0: 这个是这个，后来张先生说呢，大概就是事务处。
6: 王廷武是不是？
0: 不，机关事务处有个蓝玉璞，你知不知道？
6: 啊啊！
0: 他就在这，他原来是写内账房。
6: 哎，是，
0: 那边是这个城启处。那边成体
6: 了，
0: 成体了。这个老帅当大元帅的时候，那时候叫成宣处，那个大了。哎，成宣处，其实也就是传达。
6: 是是，传达。另外用好的名字。
7: 这个门都是什么意思啊？这个门，
0: 这个里边这个门呢叫仪门。
7: 啊。
0: 礼仪的仪。
7: 啊，仪门。
0: 仪门，这个仪门呢，平时啊。是关上的，有这个贵宾来了，分等级，得是督军、省长以上的， 敞开这个门，意思呢就是这是一种礼节，这个来宾呢可以就是一直走进去，但是一般的呢都从旁边走。
6: 那里边
0: 军令部在后边，这个
6: 在这儿，
0: 这个是军事厅，
6: 军
0: 事针，中针在这儿。这个这边这个屋子，张先生当就军长、军团长的时候，那叫少帅办公处。哎，我们要是从关内要是临时回来，就到这儿来办公。会客，这屋叫。这叫总参议办公厅，杨玉婷啊就在这屋，哎，可是这个老少来办公的时候就在这屋，
7: 原来就叫天理人心噻，
8: 字是
7: 对的。他为什么取这个字？
0: 这老少自己写。
6: 老少这个原房就是张少帅住的房子，这个圆圆的。
0: 这边还有慎行，
6: 这边还有
0: 慎行。楼上，原来他这边有个办公室，后来就整个都做成卧室了。杨康事件那天晚间，这个张先生就在这秘书厅里边一个木板床在那儿在那儿躺着。
6: 他们进门就打，没有说是切西瓜这个赌牌什么都没有这个事。没有说是叫他赌牌呀，又是吃饭，都没有这个。
0: 事先反正都是安排好了。
6: 张老帅被抓以后停在哪儿了？停在东院。
0: 不是这个，就在
6: 这
0: 小青楼。
6: 就这个。
0: 小青楼。
6: 就小青楼。
0: 小青楼是那个是那个寿夫人住的屋子吗？
6: 就这个。
7: 日本人炸死了张作霖，本来老帅还会软磨硬泡搓蘑菇，但换上了少帅。他就是直来硬的，不给日本人颜色了。这时的日本人决定用他们对张学良讲过的那句话，臣是见色来的，而发动了九一八。下一集追风赶秒。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事实是什么？
0: 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5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近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

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防疫同卢比奥通电话，前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定盘星。九一八事变95周年，沈阳等地举行纪念。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王峰，关注最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16日至17日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
1: 习近平指出，党的18大以来，中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7日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了深入讨论。
2: 王毅在同卢比奥通电话时表示，一段时间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这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心，双方要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正面信息。双方还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白宫官员在17号向媒体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展开访美行程时亲自前往迎接，这将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内首次亲自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外国领导人。
3: 美国政治家网站17号报道称，一名美国政府官员以及了解相关安排的白宫官员透露，特朗普计划13号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将是特朗普本届任期内首次亲自前往安德鲁斯基地迎接外国领导人，这在美国接待外国领导人的礼宾安排中也不常见。美国总统很少亲自前往机场迎接到访的外国国家元首，通常情况下，总统会在白宫等候来访领导人。政治家网站认为，特朗普此举旨在向中方示好，从而推动美方在若干政策议题上取得成果。除了罕见的机场迎接之外，华盛顿还将为习近平安排完整的国事访问欢迎仪式。从本周二开始，媒体已经拍摄到仪仗队在白宫进行彩排，身穿礼服的军人在白宫车道和草坪上进行列队演练。此外，白宫南草坪上一座刚刚建成的花岗岩直升机停机坪也加快施工进度。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希望这座停机坪能够及时完工，以迎接中国领导人到访。不过，特朗普正在建造的造价4亿美元的新宴会厅要到2029年特朗普卸任前才能完工。特朗普早前还透露将为中方举办国宴。据报道，苹果公司、OpenAI、英伟达等美国企业高管都可能受邀出席国宴。南华早报此前还报道称，包括电动汽车制造商比亚迪以及智能制造企业小米在内的中国企业高管也可能受邀。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事变发生地辽宁沈阳举行勿忘918撞钟铭警仪式，铭记历史，缅怀先烈。9时18分，在位于辽宁沈阳的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部队官兵、青年学生等共同撞钟。14响钟声代表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战的艰难历程，包括沈阳在内的辽宁全省各个城市同时拉响3分钟的防空警报，主要街道的车辆停驶鸣笛，火车轮船也拉响汽笛，共同参与纪念活动。警报声提醒民众居安思危，牢记历史，缅怀先烈， 珍爱和平。95年前的今天，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这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解放军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缅怀先烈。
4: 从野外驻训一线到历史纪念场馆，解放军部队官兵们整齐肃立，低头默哀，回望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争历程，沉痛追忆苦难岁月，深切悼念为国捐躯的革命先烈。
5: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我们将紧盯实战标准，练兵备战，保持箭在弦上的临战状态，扛起强军新军的使命担当。
4: 烈士陵园里，革命烈士纪念碑前，官兵们庄严肃立，默哀献花。在山东潍坊某野外训练场，在藏北高原驻训地，在某州桥训练水域，官兵们重温入党誓词，把爱国情、强军志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以实战本领守护万家灯火，捍卫山河安宁。
6: 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以历史为鞭策，摒弃懈怠思想，绷紧备战之弦，用实际行动践行保家卫国、寸土不让的铮铮誓言。
4: 在中国共产党党史馆、江桥抗战纪念馆、62烈士纪念馆等历史场馆内，官兵们认真聆听历史讲解，感受山河沦陷之痛与民族奋起之勇。
7: 我们会把对革命先烈的深切追思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动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沈阳918历史博物馆获赠了一批来自民间收藏的珍贵文物史料。
8: 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此次获赠的文物史料中，有14件来自历史文献收藏家詹宏格的收藏。他此次捐赠的史料为1931年至1945年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918事变，武力侵占中国东北，东北义勇军和东北抗联反击日寇，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相关内容的国内外出版报纸刊物等。
9: 像这张呢，就是当年日本关东军占领当时沈阳的北陵，这个呢就是当年日本关东军这个侵占这个张学良在北陵的别墅。他在进攻沈阳、攻打北大亚营的同时侵占吉林，占领长春、占领吉林，当时的一些影像的记录。
8: 918事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抗日号召的影响下，东北地区纷纷组建起抗日武装，奋起抵抗。此次获赠的报纸中就有相关内容。
10: 这个报纸呢是当时的进步刊物，救亡情报。在报纸当中呢，详细的记载了当时的招商志同日军进行抗争的一些情况，里边呢有一些具体的时间，对于我们在未来在展陈当中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的这些史实呢是一个补充。
8: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1931年的9月18日夜晚，日军发动了918事变，开启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也由此揭开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14年的抗战时，中国逾3500万人民伤亡，930余座城市先后被占，4200万人流离失所，800余万名劳工被俘，以沉重代价迎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1: 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918事变。这是其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始，也是法西斯国家在远东点燃的第一把侵略战火。自此，中国人民开启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揭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不到半年内，日军陆续侵占东北3省，东北全境沦陷。4年，日本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使东北3000多万中国同胞沦为日军铁蹄下的亡国奴。1933年，日军成立731细菌部队，利用中国平民进行鼠疫、霍乱等细菌活体试验，并用飞机将之散播于中国各地，大规模残害中国人民。1937年7月7日，日军炮轰宛平县城，进攻卢沟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企图在整个中国实行殖民统治。4日，中共中央即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抵抗日寇侵略。数月后，日军攻下南京，展开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在六周内烧杀淫掠，杀死平民及战俘逾30万人。

0: 期间，中国军队历经22次会战，近20万次大小战斗，歼灭日军40余万，伪军118万，将日军主力牢牢牵制在中国战场。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但由于陆军兵力严重不足，守尾难顾，被迫转入战略防御。1945年8月15日，日本昭和天皇通过电台广播宣读终战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同年9月2日，日本投降仪式在东京湾美军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在中国等9个受降国代表注视下，日本最终签下投降书。公开数据显示，中国战区作为东方主战场，长期牵制了日军50%以上的海外兵力，进而打破日军北进计划，实质日军南进战略，有力支援了美苏等盟国作战，最终奠定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可以说，中国为战后国际新秩序的建立谱写了极其悲壮一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将会看到新闻焦点，包括美国计划向沙特阿拉伯出售48架 F-35 战机。联合国大会决定巴勒斯坦总统通过预录视频参会。
2: 也门局势骤然升温，胡塞武装为何势如破竹？红海航运将迎来哪些变数？美国和沙特被指贻误军机，史诗级错误将面临哪些后果？中东乱局酝酿双海峡危机，将如何冲击全球航运格局与能源安全？
3: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4: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4: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4: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发展中心呢，大概1天用电在5万度，
7: 相当于是5000户家庭。
6: 高电价的时候少用电，低电价的时候多用电。
8: 当我用不完的时候，给到我的储能存起来。晚上开车回来的时候，把储能里存的这些光伏的电放出来，给到充电桩用。
9: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电力。
4: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继续与沙特以及也门政府军展开交火。那胡塞武装17日称，沙特在一天之内发动了37次空袭，而沙特在同一天则拦截并摧毁了一架胡塞武装的无人机。那双方都报告有平民死伤。胡塞武装领导人否认以圣城麦加为攻击目标，指责这是沙特在编造谎言，试图正当化其军事行动。那此外，意大利宣布将会派遣海军来保护本国商船安全通过曼德海峡。
0: 沙特17日在西部城市塔伊夫拦截并摧毁一架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无人机碎片导致多栋建筑和部分车辆受损，有汽车的车后窗被击碎，建筑外墙破裂。一名在沙特居住的也门人因碎片坠地死亡，这是胡塞武装加强袭击沙特以来首次造成平民死亡。另外有一名沙特女性和一名巴基斯坦人受伤，其中后者伤势严重。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7日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对于胡塞武装16日宣称击落一架沙特 F-15 战机，有专家通过影片分析指，垂直尾翼与水平尾翼周围的特征表明，这应是沙特空军使用的 F-15SA， 是 F-15 系列战机中更先进的型号，机体大部分损毁严重，难以辨认具体部件。专家称，现场并未发现类似弹射座椅的物件，由于没有坠机前的画面，无法判断飞行员是否已经弹射逃生。与此同时，也门政府军在连日来的节节败退之后，17日继续打击位于也门穆哈以及塔伊兹地区的胡塞武装阵地。视频显示，地面多个目标被击中后爆炸。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胡塞17日

0: 发表讲话，否认向伊斯兰圣城麦加发射无人机，称相关指控是极其恶毒的谎言和严重诽谤，指责沙特借助宣传与谎言为其在也门的军事行动寻找正当合理性，强调其军事行动仅针对沙特的军事基地、空军基地以及石油设施。乌塞同时呼吁也门民众18日在萨那等地举行大规模集会，表达捍卫伊斯兰圣地的坚定立场。至于沙特上周因受到袭击而关闭的东西输油管道，有消息人士透露，最新评估显示有3座泵站受损，多于最初评估的2座，目前尚不清楚需要多长时间才能修复。红海局势方面，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7日通报称，一艘西行油轮当天在也门亚丁东部海域遭到一艘小艇追逐并试图拦截，有关部门正在展开调查。另一方面，意大利防长科塞托发表声明称，鉴于曼德海峡安全形势日益严峻，意大利准备调派海军保护本国商船航行安全，指主要航线受阻将推高运输成本，延误交货，最终令家庭和企业承担更高价格，危及社会凝聚力和国家稳定，但他未说明护航任务的具体内容以及派遣的海军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官员在17号称，过去24小时内，双方在曼德海峡附近激烈的交火，争夺能够俯瞰这一重要航道的高地。一名也门政府军的官员向内地媒体表示，16号起，南部拉赫济省卡赫布卜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胡塞武装对政府军防御阵地发动了新一轮的攻势，至少有19名政府军士兵死亡，15人受伤。伤员已经被送往到了也门南部亚丁市的一家军方医院，而另外一名胡塞武装官员在当天也证实，胡塞武装和政府军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依然焦灼，多处制高点几度易手，双方都没有取得决定性突破，至少有25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另外有数人受伤。那同时，沙特在过去24小时对胡塞武装发动了数十次空袭，并为地面的也门政府军提供掩护。美国国务院在17日已经通知了国会，计划首次向沙特阿拉伯出售48架 F-35 战机，交易规模最高可达243亿美元。美国国务院表示，沙特方面提出购买48架 F-35 战机、49台发动机及配套设备，这项拟议军售将支持美国外交和国家安全目标，同时也将会加强沙特本土防御能力，提升其与美军和其他地区北约部队的互通性。这次洛克希德马丁 F-35 战机对沙特的出售计划已经筹备了多年，如果交易最终完成，沙特将会成为 F-35 战机的新用户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7日表示，正在面临是否要重新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的重大决定，他将会在下周联大期间要听取海湾国家的意见。那与此同时，美军也继续维持在中东的高强度部署，那华盛顿也在同步筹划战争下一阶段以及战后安排。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7日接受阿克西奥斯采访时表示，他将需要做出重大决定，是否重新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表示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他还表示，将在下周联合国大会期间听取海湾国家领导人的意见。特朗普计划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和阿曼6国领导人会面，讨论战争下一阶段以及战后安排。他表示希望了解地区盟友对当前局势和后续行动的看法。如果美国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也需要争取地区盟友支持。今年8月初，特朗普曾因沙特和卡塔尔担忧伊朗可能袭击其能源设施而暂缓进一步扩大军事行动。此后，美国暂停与伊朗谈判，并扩大经济制裁和海上封锁。17日数据显示，前一天仅有3艘商业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远低于近期平均水平。报道引述美国官员称，特朗普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已要求美军当前在中东的部署至少维持到年底，以便在需要时迅速恢复大规模作战。 同时，白宫也在制定战后中东战略，初步方向包括加强地区力量对伊朗的牵制，并推动以色列与更多地区国家关系正常化。报道称，相关规划还受到十月底以色列选举和十一月美国中期选举等政治时间点影响。对于下周是否会在纽约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特朗普仅表示有可能。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美伊战争已经持续了半年有余，从初期高强度空袭到多次脆弱停火和再起交火，再到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反封锁与割草式打击，美伊双方陷入了打不赢、谈不拢、退不出的僵持。这场战争不仅清晰暴露出了美国决策摇摆、军工体系承压以及盟友关系疏离等诸多结构性短板，也正演变成为波及到全球的长期对峙。来看凤凰卫视记者带来的一个美国观察。
3: 自2026年2月8日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伊战争已持续半年有余。这场最初被美方定位为有限快速的军事行动，如今逐渐演变为一场长期消耗战，其影响也早已超出中东，波及美国战略、盟友关系以及全球能源安全。
4: 对美国来说，冲突开始时，美方曾多次释放战争可能在几天或数周内结束的信号，但此后局势在停火、谈判和重新开战之间多次反复，美国的政策目标也不断调整。这恰恰说明美国擅长开启战争，却难以控制战争的节奏和终点。与此同时，长期战争也开始考验美国自身的军事承受能力，持续作战大量消耗爱国者和萨德等关键防空拦截弹，而现有军工产能难以在短时间内补充库存。林肯号航母此次部署期间连续超过250天没有靠港，长期海上任务也对舰艇维护和人员状态造成压力，因此美伊战争反而强化了美国单边行动成本高昂且效果有限的全球认知，削弱了其规则制定者的权威。当军事高压与经济封锁无法迅速压垮对手时，霸权的威慑力与号召力也同步受损。美伊战争也进一步暴露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的分歧。特朗普曾多次公开抱怨欧洲盟友没有提供足够帮助，不过欧洲国家并非完全没有参与，部分国家向美国提供了基地、后勤和空域支持，但普遍拒绝直接加入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也不愿参与美国主导的霍尔木兹海峡军事控制行动。欧洲国家更加担忧战争长期化带来的能源价格上涨、难民和地区安全问题，对军事行动的最终目标也存在不同看法。这并不意味着美欧关系破裂，而是随着战争成本增加，盟友越来越倾向于根据自身利益决定参与程度，美国要协调盟友采取统一行动也变得更加困难。战争对全球经济最直接的影响之一来自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海峡反复出现的航运中断和安全风险直接推高国际油价，航运保险成本也明显上涨。对于高度依赖中东能源的欧洲和亚洲国家而言，这意味着进口成本增加，并进一步带来通胀压力。美国虽然是能源生产大国，也无法完全避免全球油价上涨带来的影响。因此，这场战争已经不只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军事较量，全球能源市场也成为双方博弈的一部分。持续半年的战争还产生了更广泛的连锁反应。中东其他地区安全风险上升，红海等重要航道受到影响，全球航运和供应链成本随之增加。与此同时，越来越多地区国家试图在美国、伊朗以及其他大国之间保持平衡，而不是完全选择某一方。美国仍然拥有全球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此次战争也显示，仅凭军事优势，越来越难以迅速解决复杂的地区战争。
3: 半年过去，美伊战争仍未结束，停火谈判与军事行动之间的反复仍在继续。这场战争最终如何收场尚难判断，但它已经显示出，美国虽拥有强大的军事打击能力，却并不意味着能够轻易将这种优势转化为政治结果。以上是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来自华盛顿的美国观察。
1: 联合国大会在17日通过决议，决定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可以预先录制视频，在联大的会堂播放。决议还决定，再以 和平方式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及落实两国方案高级别国际会议上，巴勒斯坦国可以通过视频会议的方式。

0: 发言或提交预先录制的发言，决议表示，如果巴勒斯坦国代表被阻止参会，巴勒斯坦国可以在任何高级别会议或联合国会议以及由联大或其他联合国机构组织召开的各种国际会议上提交其总统或高级代表预先录制的发言。在去年的8月份，美国国务院拒绝向计划赴美出席联大的阿巴斯及另外约80名巴方官员发放签证。 今年的9月16号，美国国务院宣布延长对阿巴斯等人的拒签制裁。稍后关注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es Global,
7: Legend Africa.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欢迎回来，关注一下中欧关系。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17日应约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肖夫切维奇就中欧经贸问题举行了视频会谈。欧委会发言人吉尔表示，双方讨论了中国对欧出口管理、欧盟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以及中国稀土出口管制等问题。欧委会希望双方在10月份举行的第二次贸易和投资委员会会议上取得首批具体成果。再来关注一下美欧关系。
8: 根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17日报道，五角大楼计划从欧洲撤出约1/3的美军，目前相关方案还没有最终确定。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在波兰设立美军基地。而德国总理默茨表示，二战以来欧洲和美国所建立的特殊关系可能已经结束。美国媒体17号报道称，五角大楼正在评估一项大规模减少美国在欧洲军事部署的计划。 以撤回驻欧美军规模的约1/3，即大约25000名美军，甚至可能撤走高达一半的驻欧美军约4万人。此外，美方还可能削减飞机、舰船和武器装备等的部署。如果这项计划得以实施，将成为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驻欧洲兵力的最大规模缩减。目前，美国在欧洲的驻军主要部署在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在波兰设立美军基地的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将这归功于他的朋友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果敢的领导。特朗普还表示，如果计划落实，选址将很快公布，这对于美国和波兰的盟友关系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本月早前，美国还向波兰提供了4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对于近期欧洲与美国的关系，德国总理默茨17号表示，二战之后，欧洲和美国之间无条件的跨大西洋友谊时代可能已暂时结束。
0: 他也表示，美国的政治态度变化以及对跨大西洋联盟的评估变化是此前难以想象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17日回应了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的提议，强调加拿大和欧洲结盟并不是要成立第三阵营。此外，加欧双方将会在10月底举行的加欧峰会上讨论推进相关提议的具体细节。 而加拿大各界对此反应不一，尤其担心欧洲非法移民问题会波及到加拿大。 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欢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提议，邀请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卡尼强调，此举并非对加美紧张贸易关系的回应。卡尼又指，一个更强大、更有韧性、更有主权的加拿大将成为美国更好的合作伙伴。
2: Canada is not in a position nor seeking to become a full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Therefore, it's a different framework.It's a framework that is relevant for a country that shares the deep bonds, histories, and the ambitions for our people that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has for Europeans and the Canadian government has for Canadians.
0: 加拿大后任驻欧盟大使威尔金森17日回应指，加欧双方目前尚未确定新关系的名称和内容。10月底，在蒙特利尔举行的加欧峰会上，将会讨论更多细节。加拿大多个团体表示，加拿大目前已通过加欧全面经济贸易协定，享有对欧洲市场的优惠准入，涵盖约98%的出口商品。而一旦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欧盟各国接近自由流动的人员安排，可能会给加拿大已经紧张的住房供应、就业和移民安置带来更大的压力。
3: We want Canada to have free trade with Europe, cooperation with Europe, but we will never surrender.Our independence and sovereignty over our laws, our tax money, and our immigration policies.
0: 加拿大国会在21日将复会，各政党也将针对相关提议展开辩论。卡尼20日将前往位于北大西洋区域、临近加拿大纽芬兰岛的法国海外领地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会晤法国总统马克龙。这也将是加拿大总理首度到访当地。卡尼和马克龙将会讨论如何深化加法两国在航空航天、能源、关键矿产和先进科技等领域的合作。之后，卡尼和马克龙也将会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大会议。凤凰卫视祖克勤武警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1: 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了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计划最快下周和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举行首次会晤。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希望最早于22号与罗德里格斯进行一次会面，以展现在特朗普领导之下美美两国之间的密切关系。知情人士称，双方可能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谈。一位特朗普的顾问表示，对委内瑞拉外交是特朗普政府的一大政绩，而罗德里格斯则是推动美美关系正常化的关键人物。一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会面尚未最终确定，最终安排是取决于特朗普本人，而这次会面的地点可能距离罗德里格斯的昔日盟友，也就是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被关押的联邦监狱，只是隔着几个街区而已。截至目前，中东战事依然是看不到终点，甚至在不断的恶化当中，这也导致全球能源价格再度飞升，而百姓则是需要为此买单。美国的农民则成为了这场战争的双重受害者，一方面燃油价格飙升，另外一方面铁路公司也是提高了燃油附加费。
5: 过去几个月，美国的柴油价格不断改写记录。刚在上周，全国平均价格突破每加仑6美元大关，再创历史新高纪录。价格追踪公司汽油伙伴的分析师表示，货车和快递每走一趟，每个包裹，以至于每次出去购买粮油杂货都变得更昂贵。之前有商品业分析师指出，无论美伊战事发展如何，市场最欠缺的不是原油，而是石油产品。由于战事没有平息迹象，柴油以至于适合提炼为柴油的特定级别原油供应将更加紧张。2026渴望成为美国柴油最昂贵的一年，反映炼油利润率的裂解价差最近突破每桶100美元，而包括柴油和取暖油的硫分油库存在上月底跌至1990年开始记录以来的新低。业内分析师预计，由于炼厂没有多少剩余产能，俄罗斯又继续禁止柴油出口，总计相当于失去每天接近400万桶供应，全球今年的柴油供应将会维持紧张。在冬天取暖季节即将来临之际，之前可以缓冲柴油价格部分升幅的库存已经所剩无几，美国的农民因而面临双重冲击。农业部的统计显示，现在铁路运输收取的谷物运输燃油附加费较去年上升超过1.5倍，占据玉米和大豆农民运输成本的比例超过倍增至11%，铁路公司因而获取巨额金钱，光是第二季已经超过29亿美元，增加超过90%。 由于才刚刚踏入收成季节，运输成本的急升让农民面对更大挑战。

0: 部分每布什尔的利润率才仅仅几美分的农民而言，把收成运出去就会亏本。不过对于铁路公司而言，燃油附加费的急升并不是与柴油价格的攀升成正比。附加费一般与美国高速公路柴油燃料指数挂钩，现在指数按年上升大约60%，远低于附加费的升幅，所以不少农民指控铁路公司过度抽费，而且加快减慢，从而自肥。路透社早前计算，以太平洋联合公司为例，二季度公司收取的附加费较支付的燃料费用高出9110万美元，较第一季多出大约一半，为每股盈利带来14美分的额外贡献，相当于公司多赚8320万美元。不过由于附加费由来已久，也抵御住了法律挑战和几十年来的监管调查，意味着农民别无选择，只能忍痛啃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将会关注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2: 黄牌大放送25年前，一场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改写了全球安全格局。25年后，从阿富汗到中东，从反恐战争到 AI 风险，各国如何应对新的威胁？硝烟未尽，后911时代全球反恐观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字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欢迎回来。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在16日正式通航，进出口货物超过1600吨。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 GM 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货物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原明粉和纤维板等。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汇聚了社会各界的集体智慧，有助香港主动对接好国家15规划，也为未来5年发展做好布局。他有信心特区政府未来几年能够落实好规划所设定的目标，甚至越做越好。

0: 行政长官李家超本周三发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市政报告。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在短短六七个月内完成片制，从无到有被后会聚了社会各界的集体自慰，是众志成城的工作成果。其处新就是确保香港把握好国家战略，把握好国家机遇，主动对接好国家事务规划。
1: 为香港未来五年发展做好布局。我们做这个五年规划的整个编制的时候呢，很启发的。基本上呢，就是自己审视一下香港的优势在哪，弱点在哪，我们的机遇在哪，我们的风险在哪，四个领域都要处理好。所以我们做得好的要做更好。
0: 李家超提到，五年规划定立五大主要目标，其中包括提升民生福祉，以及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而北部都会区的发展将成为关键。
1: 北都给我们的是，既可以发展经济，也可以改善民生，因为北部都会区给我们从产业多元化、科技提升。

0: 大学城以外，住房方面又给我们新的空间。北部都会区占了香港大概三分之一的面积，也会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另外一个北部都会区的地理优势就是跟深圳比邻，那么我们融入和发展，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至于五年规划在本届特区政府任期尚余不足一年下公布，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不属于单一政府，以五年为一个时间点，好处是能确保正确延续性，意味特区政府未来几年的市政报告、财政预算案也需要认真负责，落实规划所定下的目标方向。
2: 特首，特区政府明年将会进行换届，那到底如何才能确保下一届的政府能够顺利接棒，完成这一个五年规划的目标呢？
0: 五年规划是应该做的事嘛？应该做的事，大家就很正常啊，都会落实好。问题就是我们要集中力量，一定要把它办好。如果是达到100分，是基本要求啊，超过100分啊，有一个A 加，那是更好吧。这个动力呢会越来越好的，因为大家都看到，哎，有五年规划了，我们更有大局观了，我们更掌握机遇了，发展得更好了，更有继续的动力去一步一步再推进吧。
1: 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3: 南金融北创科是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所擘画的重要战略布局，其中核套港深创科园作为北部都会区的创科引擎，肩负着打通港深跨境科研壁垒、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任。在政策红利之下，园区将如何把规划蓝图变为现实呢？一起来看。
4: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明确落实南金融北创科的全新格局，将北部都会区列为香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而核套港深创科园更是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国家级创科枢纽的关键载体。兼具国家级平台与深港合作的双重定位，园区拥有独特的政策优势与产业空间。港深创科园行政总裁马维善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在五年规划的指引下，园区已明确分阶段建设节奏，有序承接本地大湾区及国际创科资源的落地。
5: 我哋其實咧都有一個非常清晰嘅目標噶啦。嗱，我哋嚟緊咧，其實我哋成個園區嘅發展係分開兩個階段啦，第一期同第二期啦。我哋而家由西至東由第一期開始發展，我哋仲有五個樓會將會喺今年年底陸續落成噶啦。成個第一期應該如無應該係肯定可以喺2030年前係陸續係全部落成噶啦。咁亦都。在同時間，我曾經講啦，我哋個生態圈個協調發展，尤其是從深圳方面咧，亦都係喺依個希望喺段時間裏邊咧，係一路係咁樣係建立起嚟啦，而真真正開始展現到個協同效應。
4: 制約深港創科合作多年的人員、物資、資金及數據的跨境痛點，在本次五年規劃先行先試政策下迎來突破空間，其中數據跨境、生命科學樣本流通更加是業界最關注的核心突破。
5: 呢、这個結果攞走，原生嘅數據要繼續留喺園區，这個就係嗰個模式。我哋要取得個平衡啦，就係、話希望能夠啲數據亦都係雖然俾人用，但係繼續咁安全咁樣可以管控住啦。亦提出咗一個建議俾中央，咁亦都得到好正面嘅回應嘅。咁當然裏邊中央仲有好多細節要處理好啦。咁但係個進展係非常良好。咁起碼譬如話數據，我哋好希望今年內。希望今年內可以有一個初步的政策落實，然後開始已經有一些項目可以先行先試。
4: 為落實南金融北創科的布局，香港正梳理全域創科產業分工。馬維善表示，核套聚焦前端科研與中式轉化，新田科技城則承接產業落地，同時配合數碼港科學園現有的成熟生態，從而形成錯位發展互補聯動的完整產業鏈，破解香港科研只研不产的老问题。
5: 首先，我哋系作为一个 支持中上中游的科研的一個旗艦啦。咁對接就係話新田係一個天然延伸，因為其實你明白做一個產業，其實你由科研開始去到中市轉化，到最尾你其實要上貨架，即係要產品化嘅時候，要量產啊嗰樣嘅時候咧，其實你需要嘅空間係唔同。咁而依兩個咧，新田同埋河套香港園區一個大河套咧，又正正好咧去支持未來新田大學城區嘅一個產學研嘅一個要求。所以我覺得整個佈局呢是非常重要。
4: 马文善表示，未来园区将依托国家支持，推动人流、物流、资金流及数据流的四流政策尽快落地，同时联动北都大学城的资源，发挥香港内联外通的优势，吸引更多创科企业落户香港。从政策构思到落地实践，河套的发展是香港创科转型的重要试验场。而随着各项先行先试政策逐步推进，北都的创科潜力无限。
5: 過去幾年，我哋園區成個園區公司喺呢個河套裏邊都係全力推動，係提足提量。我哋話不等不慢，只爭朝夕。我覺得有個初步嘅好嘅開頭。嚟緊仲要繼續努力嘅。
4: 鳳凰衛視季思清香港報道。
3: 今年是紅軍長征勝利九十周年。本台记者循着九十年前的足迹，探访了遵义会议会址和娄山关战斗遗址，观察到红色旅游持续升温，而游客年轻化的趋势显著。一起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4: 走进遵义会议纪念馆 ，VR 多维幻影等成像展演新技术让历史活了起来。游客带上设备，就能以第一视角亲历娄山关大捷的激战时刻。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的浓厚氛围，叠加电影四度热映，让遵义红色旅游持续升温。2026年暑假日均参观量稳定在3.47万人次，其中20岁到45岁中青年群体占比超过50%。
6: 我们其实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我们只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度。那么我的家里呢，四代都是军人，所以我对这个和平呢，我觉得我有更深的理解。
7: 最明显的就是暑假七八月份，全是家长带着孩子过来学习这段历史的。那他过来肯定要住我们的酒店，要吃当地的小吃，就是在学习这段深厚历史的同时，也带动了我们当地经济的发展，这是一个互相双赢的一个局面，我觉得。而且现在逐年都在上升，像我们最高的就去年就是国庆节的时候，一天就达到了12万人。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娄山关的关隘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两座山峰就是像两把剑一样笔直的插上去，而当中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关隘，所谓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地。而当年红军呢，就是在这样一个战略要冲取得了长征之后的首个胜利，史称娄山关大捷。
4: 在九十多年前留下"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漫步从头越"传世名句的娄山关，如今依然是激励一代代中国人的精神坐标。2026年1到7月，娄山关景区游客量同比增长8%。
9: 像今年这个前几个月四度电影上映之后呢，很多外省的游客也是到达我们娄山关景区来进行一个打卡，了解当时在娄山关当中啊发生这样的一些艰苦卓绩的一些故事啊一些事件。那像群体来说的话，之前的话可能更多的是一些老人啊，然后长者年纪比较大的一些人来到我们景区来参观。但最近几年的话，像我们这个红色研学的一个兴起，像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都在做这样的一个红色教育，来到这儿的学生群体啊也是变得比较多了。
4: 红色流量也转化成为了实实在在的产业增量。遵义全市红色旅游景区2025年接待游客2873.5万人次，接待游客突破1.46万亿人次，带动乡村旅游农家乐、非遗传承、民俗产业。红色土地上的新长征正在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下去。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贵州报道。
3: 德国首都柏林州议会选举将会于20号举行，极右翼选择党举行了选前的新闻发布会，阐述了其在移民、住房和经济等领域的政策主张。选择党柏林州主席、州长候选人布林克随后也接受了凤凰卫视的专访，就备受争议的反向移民政策作出解释，并表示希望继续加强柏林州与中国在经济和科研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10: 在本周日柏林州议会选举前，德国极右翼党派选择党在本周四9月17日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11: 选择党柏林州主席、州长候选人布林克在发布会上表示，选择党预计将在本次选举中取得明显增长，甚至有望在柏林东部部分城区成为第一大党。他同时将移民、住房和公共安全列为竞选重点，并提出，如果选择党执政，将成立专门负责遣返事务的州级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一段铁轨，突袭北大营。
1: 忽然看到上空一个火红的炮弹，很响，轰隆的响，给我头上过去。
0: 那一夜，沈阳全城沦陷，
2: 蒋介石和张学良一再通告，说不准惹事。
0: 国土一夜沦丧，不抵抗的抉择为张学良留下长久争议。
1: 为难中国人不参与，他们不抵抗了。
0: 他说：“这个日本人在到处找麻烦，我就告诉他不要理他。”
1: 而在1987前，东北政权更迭之际，日方曾以支持东北独立乡友张学良力主东北抑制。
3: 你当然是中国人，你为什么都独立要独立过？
1: 上世纪90年代，台湾制作人郭冠英记录下张学良生前400多分钟的口述影像，历时10年倾情呈现。 到后来，慢慢的，我读了更多的历史，张学良的形象在我心中转变。95载岁月流转，依托一手史料，回望那段激荡沉浮的历史，山河激变。张学良口述98，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 科技赋能，装备美好。环球电影大观，背负刻骨之痛，苦寻杀女之敌。复仇的尽头，是救赎，还是万劫不复？
0: 无风的时光，今天上午11点4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 刘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
4: 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5: 欧洲多国秘密黄金大搬运背后有哪些考量？
6: 不要将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
4: 黄金属性生变，还能充当避险压舱石吗？
7: 变成打击对手的政治性工具。
8: 无论黄金放在什么地方，有可能都会受到影响。
4: 全球黄金重布局，美元金融信任遭遇挑战。
9: 美国信用体系会打上越来越多的问号。
10: 货币体系裂痕已经出现了。
4: 凤凰聚焦黄金大搬运正在播出。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不久前，荷兰完成了一场高度保密的黄金大迁徙，86吨价值超100亿欧元的黄金悄悄从美国、加拿大的金库转移到伦敦。运输路线、调度节奏全程秘而不宣，直到全部操作落定才对外公布。这是资产风险管理，还是在为一场不愿明说的极端危机提前演练？曾经被。

0: 是做最安全的纽约金库，为什么不再让欧洲的国家完全放心？背后藏着全球金融格局怎样的暗流？
1: 2026年9月2日，荷兰财政大臣埃尔科·海嫩以保密方式向荷兰众议院递交通知。数小时后，荷兰央行发布一篇名为 DNB 提升黄金储备的可交易性的新闻稿。这篇措辞克制的稿件披露，2026年3月至8月，荷兰央行将约86吨黄金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海嫩随后解释，因为事关重大公共利益，所以工作完成前不能对外披露。换句话说，黄金还在路上时，不能让外界知道它在搬运。消息一经公布，迅速引发国际金融圈关注。有分析指出，这并非一次单纯的调度运输，而是一个老牌欧洲国家在为某种不愿明说的风险做准备。
2: 荷兰中央银行它会定期，也就是每隔几年的时间呢，它会对自己的黄金储备政策来进行评估，评估它这个风险点在哪里。因为黄金是一定要实现它的安全性的，这是国之重器。它之所以从美国要挪走这部分黄金，那必然是考虑到了地缘政治的风险以及金融可交易的风险。
3: 荷兰一方面不希望黄金这样的一个非常有着金融属性的这种信号啊，传递到美国，是吧？被特朗普啊，或者是美国的这种政治所利用，也不希望呢它被自己国内的这种，比如说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这种政治所利用，过分的去炒作这件事情，以免说会影响它和盟友的关系。保密其实也是一种安全保障的措施，以免自己比如说无论是运送的量啊、路线啊等等啊，提前的泄露来造成一些安全的危害。
1: 根据荷兰央行公布的数字，截至2025年底，荷兰持有黄金612.4吨，账面价值722亿欧元，约合836亿美元，黄金储备规模位列全球第10。这些黄金原本分别放在四处：荷兰宰斯特金库30.8%，伦敦英格兰银行18.1%，纽约联储金库31.3%，加拿大渥太华皇家铸币局19.7%。2026年3月到8月，荷兰央行从纽约渥太华合计约313吨的存量中调走约86吨。价值超100亿欧元的黄金安置到伦敦，一番调配之后，伦敦占比升至32.1%，成为荷兰黄金最大存放地；纽约占比由31.3%回落至18.5%，渥太华从19.7%降至18.5%，而本土宰斯特的30.8%没有变动。
2: 在国家经济出现危机，特别是金融系统出现挤兑现象的时候呢，能够快速的帮助，比如说财政部啊等等宏观经济协调部门来带给他实打实的这样的一些救市的资金。所以这个是荷兰这样的中小国家，他更愿意将黄金这个贵金属分散式配备的原因，不要将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面。
3: 本土的呢，可能主要还是以比如说主权优先啊，以及它的安全性、流动性啊，是最高级别，以这样的一个考虑来进行设置的。那么在伦敦呢，可能就考虑到说这个未来进行流动啊，或者交易啊，或者是说在特殊时期要动用它的便利性可能是比较高的。那还有一部分呢，实际上也还是仍然留在北美。那么这一部分呢，可能也是考虑说它的安全性啊，盟友的关系的这种信任度啊。所以从这三个层次来考虑，我们会发现说它其实是一个整体的结构和布局在发生变化。
1: 这86吨黄金的搬迁方案较为独特，其中超过27吨跨越大西洋，从美国、加拿大运到宰斯特附近军事基地内的金库，随后再送往伦敦。剩下约59吨，荷兰央行采取的方式为先在纽约卖出这笔黄金，再用所得资金在伦敦市场购入等量符合国际交易标准的新金条，对于黄金实物运输叠加市场置换的操作。荷兰央行解释，这样可分摊跨洋调运的安保与物流风险，也能节约成本。 更核心的考量是验证两套不同的资产调动路径，一旦将来遭遇危机，万一其中一种方式受阻，还有另一种方式可以启用。
3: 荷兰央行安排的还是挺周到的，整个的成本当然是变得更低了，那么这个安全性也变得更高了。它从两个渠道上其实可以说都对极端情况下可能出现的这种运送安排进行了演练。未来说黄金它这种变现以及转移还有交易还有流动的这种能力到底有多强，到底需要一些什么样的安排，然后其中的安保措施到底有哪一些呀，到底有多长的时间，成本有多高啊。
1: 荷兰央行行长奥拉夫·斯莱彭的表述被媒体反复引用。通过这次迁移，我们提高了黄金储备的可交易性，我们预计永远不需要动用这些黄金，但我们确实需要增强自身的韧性和应对准备。斯莱彭并没有说明转移黄金背后的真正原因，但荷兰央行此前的表态已透出信号。他曾公开警告，美国有能力较轻易地阻断涉及荷兰的跨境支付，并多次呼吁本国降低对美国金融体系的依赖。荷兰公共广播机构 NOS 就此评论称，考虑到荷兰央行此前对特朗普重返白宫后跨大西洋关系恶化的担忧，这次黄金搬迁很值得注意。
3: 荷兰看到金融制裁和地缘冲突引起的一些地区性的问题所带来的一些支付交易流动性被阻断的这种后果，在这个方面呢，他其实提出了一些质疑。虽然说实质性上不能说他已经对美联储或者对美国的信用提出了疑问或者提出了质疑了，但在全球货币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当中啊，或者一个操作的系统当中，其实这个裂痕已经出现了。
1: 荷兰国内的声音比央行公告直白得多。2026年年初，荷兰黄金交易企业豪特维斯坎托尔公司总经理德努伊特在荷兰综合日报上直言，我们必须尽快把黄金从美国运出来，那里已经不再安全了。他担心特朗普可能拒绝放行储备黄金，或是加征关税，甚至把归还黄金的事宜拖延数十年。荷兰国会议员和纳税人团体也在推动将黄金搬走的相关议题。而此前面对议会质询，荷兰政府的答复是一套标准官话，黄金储备管理责任在荷兰央行，由其独立评估风险，并与美国、英国、加拿大就储备存放和安保进行协商安排。九个月后，荷兰央行用实际行动给出了答案。事实上，这并非荷兰第一次大规模调整海外黄金布局。2014年，荷兰就曾从纽约联储遣返超过120吨黄金，使存放纽约的黄金占比从51%骤降至31%。当年这一举动令市场震惊。
3: 2014年乌克兰危机的情况下呢，实际上当时我们也看到了，包括俄罗斯呀、乌克兰呀，他们在动用自己手中的黄金储备的时候，实际上呢，应该说对整体的金融市场以及对全球也产生了一定的示范效应。所以呢，那么一些国家的央行呢，也认识到了黄金特殊的作用。这个是荷兰当时也进行黄金的这个回迁的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对于荷兰的这次黄金搬运，美国并未做出激烈的反应。华盛顿向来的基调是主权国家有权自主决定本国黄金的存放地点，但纽约联储很快援引其他国家表态来稳住场面。其中最有分量的声音来自德国央行，纽约联储现在是并将继续是我们黄金的重要存放地。德国央行行长约阿希姆·纳格尔说得更肯定，他毫不怀疑存放在纽约联储的德国黄金安全，并强调这些储备享有特殊法律保护。纽约联储试图用盟友表态稳住市场信心，但外界的疑虑并未消散。大家质疑纽约联储账本上登记的黄金实物库存是否足额。2026年5月10日，特朗普在一档节目中提出要去肯塔基州诺克斯堡打开金库核验黄金储备。
4: Well, we wanted to go knock on the door, Fort Knox, very thick door, and to see whether or not we have any gold in there, which I'm sure it will be.
1: 诺克斯堡存着约 1.47 亿盎司黄金，占美国官方储备一半以上。按每盎司约4700美元的市价估算，这些黄金市值接近7000。

我在说这个话的背后呢，并不完全是在表达说啊，我们的到底是不是有这么多金子啊，而是在对美联储的独立性进行干扰和政治干预。别的国家也一定会捕捉到这个信号。未来美国无论是它的金融市场啊、货币政策呀，或者它整体的这样的一个独立性啊，包括它未来可能产生的一些金融制裁呀、手段呀，它是不是都会越来越深的受到政治的干预，使它的独立性减小，这个实际上是会从根本上侵蚀美国以及美元的信用的非常重要的关键的因素。

0: 我们的储能中心呢，大概1000用电带5万度，
1: 相当于是5000户家庭。
2: 高电价的时候少用电，低电价的时候多用电。
3: 我用不完的时候给到我的储能存起来，晚上开车回来的时候把储能里存的这些光伏的电放出来给到充电桩用。
4: AI 的镜头是算力，算力的镜头是电力。新业股份 X Plus，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5: 新业股份 X Plus 由新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6: 柔性生态系统。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 有华润多美好。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后，西方国家迅速冻结俄罗斯央行约3000亿美元储备，相当于俄罗斯当时6400亿美元国际储备的近一半。2024年，欧盟和七国集团达成协议，计划用这批被冻结资产产生的收益，为乌克兰提供500亿美元贷款支持。 StoneX 市场分析主管罗纳·奥康奈尔在解读各国央行黄金搬运潮时指出， 2022年，俄罗斯3000亿美元被冻结后，许多不结盟国家的央行意识到，以美元计价的储备存在被冻结扣押的风险，而存放在本国金库的黄金是不会面临同样境遇的。美元储备本质上是他国账本上的一行数字，控制权不在自己。
8: 但金库里的金条是实实在在握在自己手中的贵重金属。
9: 俄乌冲突里面，俄罗斯的资产被没收，是一个催化剂，使得大家对于我们要叫做银行的或者是黄金储备的庄家，他的这个信用或者他的信誉会打上问号。
10: 大家所担忧的应该说是在地缘政治冲突的背景下发生的一系列的这种制裁。
7: 或者说，把金融市场和金融的制裁当做了武器化、工具化、政治化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在寻找避险资产和可能最安全、最便利的方式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危机的时候，瞄准了黄金。账面资产不可控，海外储备有风险的担忧，并不是源于理论上的推演。 委内瑞拉的遭遇就是现实样本。查韦斯执政时期，曾把约160吨存放在海外的黄金运回本国，仅保留约31吨黄金留在英格兰银行。2026年6月起，委内瑞拉接连遭遇破坏性的地震，遇难人数超过6000人，国内年化通胀率飙升至75.9%，国库告急，政府急需资金重建。 多次向英方追讨这批黄金，均未果。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甚至致信英国国王查尔。

0: 斯三世恳请归还黄金用于救灾。他强调这笔黄金属于委内瑞拉人民，但由于英国不承认马杜罗政府的合法性，英格兰银行以此为由持续冻结这批存放在伦敦的委内瑞拉黄金。
1: 本来是经济和政治应当进行分离，那作为一个金融资产的保管员，他们原来是有义务对于客户的需求来进行这个偿付的，那这是写在合同里面的。那这个时候呢，契约精神和合同就不再生效啊，取而代之的是政治意图和地缘政治目的。
2: 这背后始终绕不开美国因素，美英同盟的外交协同叠加美国依托美元体系的刺激制裁威慑，形成一道无形的硬约束，极大地压缩了英国自主选择的空间。如果放行黄金救灾，就会得罪美国，那也会导致英美外交出现较大裂痕。
0: 荷兰这次黄金搬运并不是孤立事件，2025年年中到2026年1月，法国央行分26个阶段卖出存放在纽约联储的129吨黄金，再在欧洲买回等量符合国际标准的新金条，完成资产置换，还净赚约130亿欧元。时任法国央行行长德加诺坚称此举没有政治动机，只是黄金储备标准化管理。德国的黄金回迁起步更早，2013年到2017年，德国分阶段把300吨黄金从纽约运回法兰克福，另有374吨从巴黎运回，完成674吨回迁。时至今日，德国仍有约1236吨黄金存在纽约，占总储量三分之一以上。意大利2452吨黄金储备中，超过43%仍放在美国。欧洲议会德国籍议员马库斯·费伯2025年接受路透社采访时直言，特朗普是反复无常的，无法排除他某天会对外国黄金储备想出什么创意办法。世界黄金协会2026年上半年央行调研显示，过去12个月，9%的央行提高本土黄金存放比例，10%的央行表示分散了海外存储地点，选择纽约联储作为托管地的央行占比连续三年下滑。
1: 现在美国的变化啊，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乃至于军事实力的缩减，都会让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对于美元的世界地位呢会产生一定的质疑，那对于美国的信用体系呢也会打上越来越多的问号。各国呢出于所谓战略自主或者是本土安全的考虑，特别是经济安全和金融安全的考虑呢，都寻求将钱袋子更多的呢放在自己的手心里面紧紧的攥着，这就使得黄金搬家的事件呢恐怕不会是偶发事件，而会是越来越多的情况。
0: 纽约联储银行金库坐落于曼哈顿下城自由街33号，藏在主楼地下约24米处。一扇重达90吨的钢制旋转门后，便是全球规模最大的主权黄金托管地。金库直接坐落在曼哈顿岛坚硬的花岗岩基岩上，整体低于海平面，面积约半个足球场大小，被分割成122个独立隔间，绝大多数隔间只属于一个账户持有人，各国的金条分开不混放。如今这里存放着超过6000吨黄金，这座金库之所以能成为全球各国黄金的存储地，要追溯到二战，当时欧洲各国黄金面临被纳粹掠夺的风险，美国本土远离战场，因此大量国家跨洋将黄金运往纽约，以求绝对安全。冷战开始后，更多国家出于地缘避险考量继续存入黄金，金库的黄金存量在1973年达到顶峰，超过12000吨。
3: 二战的这个时候避险，因为我们看到北美它还是远离这个亚欧的这个战场的，所以说那么当时把黄金存储在美国。第二个我们看到也是因为这个布雷顿森林体系嘛，是吧，那当时呢因为这个美元啊这个黄金啊双挂钩，那么在全球货币体系在二战之后建立的时候呢，应该说还是起到了极大的稳定作用的，那因为这个交割更加方便啊等等的关系，所以就大量的存储在美国。
0: 在这股黄金搬运浪潮背后，一个更宏大的结构性变化正在发生。欧洲央行数据显示，黄金已经超过单项美国国债，成为全球最大单项官方储备资产。截至2025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中的占比升至27%，美国国债占比则回落到22%。世界黄金协会2026年全球央行黄金储备调研显示，74%的央行储备管理者预计，未来5年，美元在全球储备中的占比将会下降。89%的受访央行判断，黄金在储备中的占比将继续上升。十多年来，各国央行累计从美英金库迁移黄金接近6900吨。2026年2季度，全球央行黄金净买入量达288.9吨，同比大增62%，创下同期历史最高纪录。45%的受访央行计划在未来12个月继续增持黄金。
3: 要说它现在已经使得美元体系在崩塌了，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事实，但我们确实可以看到哈，就是说这个金融制裁使得大家这个储备体系的安全化还有多元化的思路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大的趋势。对于央行来说呢，未见得会出现爆发式的持金的增长，但是缓慢的来对黄金的储备更加重视，尤其是对它的安全性更加重视，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1: 如果你买了黄金的话，这个黄金就是死死的躺着。如果黄金的价格没有变化的话，那它不会带给你额外的这个收益。但是如果当世界开始打仗，当原油开始涨价，那大家就会考虑，哦，这时候风险其实是更需要去回避的，收益啊，就变成了一个次要的考虑。这是黄金作为避险资产的存在的意义。那这时候呢，大家就会去大量的去购入黄金，就会使得黄金的价格呢不断的抬升。
0: 各国央行对黄金存放地点的重新评估，本质上是全球主权国家对跨国金融信任的重新定价。卡塔尔全球问题中东委员会高级研究员弗雷德里克施奈德分析指出，荷兰转移黄金的原因与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过去10多年的考量是相同的，即为了获得对本国黄金储备的实际控制权。而这一诉求近年来愈发强烈，根源在于美国日益将美元、国际贸易规则和国际支付系统武器化，让许多国家感到紧张。澳大利亚研究所国际与安全事务主任艾玛·肖蒂斯的观点更为犀利，特朗普政府对加拿大和格陵兰等传统盟友接连发出威胁，是荷兰央行调整黄金存放布局的直接推手之一。
1: 美国现在越来越多的干涉各国的内政，使得欧洲各国政府啊以及欧盟呢对于这届美国政府的信任度呢大打折扣。当世界金融市场对于美国的信心减弱，当世界各个主要国家对于这个美国霸权体系呢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怀疑的情况下呢，就会出现这样的黄金搬家的盛景，不可避免的会打上美欧之间裂痕越来越大的这样的一个烙印。
0: 从2013年德国启动黄金回家，到2014年荷兰第一次从纽约运回120吨黄金，再到2026年荷兰将86吨黄金从北美转至伦敦，法国彻底清零在美的托管黄金，各国跨越10余年的黄金迁徙是全球金融秩序悄然重塑的缩影。当全球地缘格局从合作走向对抗，当美元和国际金融体系从公共产品演变为大国博弈的制裁工具，各国央行正在逐步把黄金搬回自己能够掌控的地方，以此对冲这个时代最大的不确定性。
3: 国际储备体系可能未来会更加的分散，因为大家都希望说我的这个储备体系安全化的这种意识会不断的增强。那么另外一个呢，各个国家也非常希望在自己的这个货币系统内啊，要建立自己的一些比如说这种安全阀呀等等。
1: 随着越来越多的黄金呢离开美国，在很大程度上也标志着说美国作为最后担保人这样的一个角色呢，其实已经不再那么的鲜明，变得越来越的模糊甚至呢有可能成为泯然众人意中的普通议员。 对于美国的这个黄金霸权体系其实也是造成了一定的冲击。至于这次的黄金大搬家会不会造成一个类似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塌这样的一个效果的话呢，我个人感觉呢，我们还需要呢进行观察。
4: 纽约联储地下金库至今仍保管着数千吨来自多国的黄金，已经持续了十余年的黄金搬家还在继续。随着各国储备资产的存放格局不断发生变化，这些持续发生的资产迁移究竟会把全球的储备格局带向何方呢？感谢收看今天的华润凤凰聚焦，我是艾楚怡，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也门局势骤然升温，胡塞武装为何势如破竹？红海航运将迎来哪些变数？美国和沙特被指贻误军机，史诗级错误将面临哪些后果？中东乱局酝酿双海峡危机，将如何冲击全球航运格局与能源安全？
2: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4: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5: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6: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3: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7: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世界日日新，
1: 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今天我被这吸引眼球了，这是南华早报啊。这一看武打动作女明星，这篇长文呢，它主要在分析差不多同时期为什么在香港的影院啊，电影制作方面可以培养出这么多知名的女打仔，而且这个动作明星呢、比重也放得很重。同时期跟好莱坞去比较呢，好莱坞呢有一段时间虽然女性也有加入这个动作戏，但感觉比较边缘的角色。在当中分析到在香港电影制作的一个过程，还有一个深厚的文化历史底蕴。好，进入今天的头条聚焦。首先关注中美之间的最新沟通，文汇报标题跟大公报这里一起看啊。王毅同卢比奥通电话，中美要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啊，深入讨论中美高层交往。所以在这里呢，看到最新一波的电话当中啊，这下一阶段呢，除了他们要谈彼此之间的一些沟通交往的方式，也有就中东局势交换意见。在当中呢，受到关注的是王毅提出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及尊重彼此核心利益。继续呢，其实同一天啊，我们也看到美方呢也向中国返还了十批大概58件的珍贵文物啊。在这一波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副标题特别引起关注的就是百年前遭劫掠的菩萨像归家了。这当然呢，还有新华社也有提，内涵除了文物艺术品，也有古生物的化石。这一波促进中美人文交流啊，这里看到的呢，其实不是首次返还，因为大概在2009年的时候，中美双方就有一个这个相关的机制就建立，所以一直到这几年来，陆陆续续都有一些文物的返还。不过这一次呢，比较关注的啊，是说这一次特别是这个菩萨像的一个回归，它尤其能够折射出20世纪初啊中国的石窟造像大规模海外啊海外这种流散的历史。好，乐见文物回家的同时，再来看中东的情势。特朗普现在好像真的要决定做一些什么事啊，他不是向左走向右走，而是十字路口。今天这个政治新闻网站就提特朗普自己说啊，他对这一家的媒体提到说啊，他现在呢显然是针对在伊朗战争当中啊，他正站在一个重大的十字路口当口啊，而且也提出说可能要就伊朗的战事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主要呢，看到在这一个新闻的报道当中，他透露出有很多的一个信息啊，说特朗普呢可能接下来9月22号在纽约的联合国大会的期间，要跟海湾的这个主要的六国啊，沙特、阿联酋等六国呢，他要举行一些会面啊，说美国的国务院目前已经发出邀请。不过还没有正式回复或说情况到底是如何啊，同时也提现在伊朗呢，应该这个对伊朗的战争应该是要结束了啊。但在这里同时间还有一些消息释放出来啊，另外一个比较重要就是在这一次呢，他想要提出在联合国大会跟他们进行一些会谈的同时，其实军事层面的沟通已经开展。在信息当中显示说，其实上个礼拜在德国召开，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海湾六国之外啊，还有这个埃及啊，那个以色列，他们也有一起去开。所以这个部分呢，是由美国中央司令部的确认的。这个确认消息也就表示说啊，这是美以跟伊朗啊，两边开战逾半年来首次啊披露出有这么样的一个军事的高层集会。另外呢，在消息当中也说，其实美方还有另外一个降温的渠道，就是跟也门胡塞这里也拉起一条沟通线。显见美国很不希望这外溢的情势把美国又再度卷入当中。因此，这些消息透露出，他现在两边啊，一边要跟海湾国家这里开始再开一个直接面对面沟通的渠道，但同时跟也门这里呢也保持了一个降温。但另外一方面，其实它在中东的还有一些军事的援助，还是有一些军事的压力的存在啊。几条路线，难怪他说在重大的十字路口了。接续来看这个加拿大，加拿大总理卡尼现在啊，对于国际舆论圈来讲，特别是欧洲，都把他认为是对抗特朗普的第一线人物，所以很观察他的一个动静。特朗普怒轰欧盟要拉拢加国，还要威胁大增关税，因为卡尼呢去欧洲议会演说，欢迎呢之前欧盟所提到的一个联席成员的一个提议。在南华早报这里也提说，卡尼啊，他盛赞跟欧盟的伙伴关系，还批评了特朗普他对于这个做法的一些的一些话啊。然后还有华尔街日报呢也是啊，主要是提到说特朗普的关税的威胁。好，这一波呢，其实要看到的是 这个欧盟现在是一个战略调整啊，它就是努力在思考以传统盟友跟正式成员国之间是有一个空间的。那么这个空间怎么操作呢？跟加拿大的关系就是先是一个联席会员啊，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对于特朗普来讲，却对欧盟的这个战略调整直接是以关税的压力把它框架到其中。对接下来的一些会议的细节，对于欧盟下周来讲啊，我们会比较关注一些他开会的一些动态。再来看日本改组，高市改组。日本的舆情自己说，他是因为看到民调下滑，希望能够救一下民调。不过这波的改组到底要关注的是什么呢？一起来看看啊，维新会成员入阁。维新会成员的首次入阁确实是引起大家的一个观点啊。另外呢，还有对他的新政的推动。那同时文汇报这点日极右入阁助推高市的强军图谋，这一波啊可以看到的就是说，他的改组呢，他保留了财经、外交、防务的核心班底啊。而且呢，大家很多在当中可以谁哪些人在政治的光谱上面，比如说对华关系这边有探讨啊。不过这里呢，重点我想不是看着这些政治人物的标签，而当中有一点很重要，他这波改组之后有关于安保三文件的一个修订。

他这个文件的修订呢，可能要把日本他的一个无人系统，甚至是长城打击以及更高的防务支出这一点啊，纳入在下一个五年的一个强军规划、建军规划的一个框架当中。所以这个呢，可能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啊，因为它这个防务支出呢，包括现在接下来的一个预算，我们看到它现行的一些预算都已经要调整了啊。那因此呢，这个部分有关于安保三文件的后续修订方向，确实这是一个核心的关注点。再来看美联储局宣布加息之后，其实特朗普并没有骂美联储主席卧室太多，至少或许没有公开批评吧。毕竟这个人当初可是他好不容易啊才去扶植上位的人，所以他并没有在众人面前当众的骂他。但是虽然没有点名批评他，但是这一波呢，在经济日报的观察当中，认为这个对于特朗普造成了一个政治重伤。信报的社评更说啊，联储局加息难抗通胀，美国财政信用堪忧。这阵子以来，其实讨论的一些标题都围绕在这些方面啊。美国的信用呢，其实更重要的就是因为它的长债的这个收益率的议题。那另外呢，还有它高达这个破纪录的国家债务的相关的通膨的仍旧顽固这件事情呢，整体堆叠的影响呢是比较多。同时呢，对于特朗普他的政治重伤，我们比较多重点是放在接下来要看到的中期选举。这次透过了美国不少的大小民调去关注到，美国民众对于这次的中期选举出现了一个关键的焦点词，叫可负担。就这些事情，一堆的事物摆在眼前，还有包括家庭的预算开支等等，可负担是不是真的可负担，这件事情是成为民意讨论比较多的一个交集点啊。然后再来看英国，英国这次讨论是利率不变，但是停售长期国债，而且警告说通胀的压力还是会增加。因为中东冲突的外溢效应这个部分不断的去卷动到它实际上在民生啊一些措施方面的一个进展。路透社这里也看，主要是说日本它也今天开会啊，可能加息以来呢，看看是不是真的是推到31年以来的一个高位，当然也要看他最后宣布的一个情况。不过在这一波呢，日本的银行业界的人探讨，包括他这篇新闻路透社当中提也有采访啊，说美国现在这美联储局宣布加息之后，同时也给出了一个预测方向，今年可能还会加息，这个确实给日本带来了一个相对比较大的一个压力。继续来看今天的全球速览。八千世界，我们主动看，先看这一张啊，这是路透社。路透社呢，现在是美国，他要卖给沙特武器。这武器呢，关注的是 F-35 啊。F-35呢，在这一波的一个预算数字当中，尽管之前我们也知道美国的国会内部还有争议啊，不过各方面都觉得它会过，可是对于沙特能够拥有美国的 F-35 来说呢，这是一个在中东战力平衡的一个重要转变。因为先前在中东地区呢，只有以色列是唯一配有 F-35 的，而且美国跟以色列之间有一个承诺，就是美国曾经承诺以色列会协助他，让他能够维持住在中东地区的一个品质军事优势。但现在如果是沙特也有这样的一个装备的话，那么势必在整个中东地区他的一个军力平衡度也会就此发生了一些变化。好，美国要备战太空了，这个国际法规好多专家开始跳出来在那里指指点点，就说这很可能违背了不止一条，规模要翻倍，说到2.5万人。文汇报就看啊，这个部分是公然挑战国际条约。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有写，美国是联合国大会1967年通过的外太空条约的缔约方，条约就规定了月球和其他天体只能够用于和平目的，各国是禁止在地球轨道或其他天体啊你放置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所以这个条约还在这里呢。美国要备战太空，他现在呢是要把脑筋动在地月轨道之间，他觉得地球轨道到月球之间的中间的这一段啊，他要来做备战的布局。整体看起来，美国这次啊，这关于这个议题，它真正的变化是什么呢？它真正的变化呢，是它把本来太空是支援战场的一个基础设施，但现在好像逐步啊，直接把太空这个领域变成它要直接作战的一个战区概念。接续这个是有关于接续的情势一起来看啊，这个是埃及总统塞西，他跟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主席阿巴斯会面。在会面当中呢，他特别是有一个态度啊，他反对巴勒斯坦人

被迁离在这里，他是反对的。那这一部分巴勒斯坦表示欢迎。那这一波的一个谈话跟当中呢，还有眼下呢，还有应对啊美国相关的一些策略。阿拉伯世界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势上面呢，我们会近期也会看到它可能会接下来有一些政策路线说得更清楚，但可能不一定是符合美国的所求所想。但在这一波呢，有关于巴勒斯坦它现在的人道危机啊，还是大家非常的一个关注啊。另外再来看的是，这是《金融时报》今天的头版，主要讲到的是土耳其啊。土耳其呢，它现在这里因为清算基金交易禁令，海军不高管，土耳其多管齐下为基金止血。是的，这是它这一波的一个维持自己经济稳定的一些动作啊。马克龙来看看，马克龙呢主持召开黎巴嫩安全会谈，在这里啊，这里也不少国家参加。他除了有黎巴嫩，还有约旦、法国、英国、意大利的军方首长啊，还有一些沙特的高级官员。他们现在就是因为联合国的政府任务啊，在黎巴嫩这里已经任务要结束了。那接下来怎么办呢？他们要讨论出接下来的安全情势。那特别当中，法国跟意大利希望组建一个多国联盟啊，组建多国联盟。那但是呢，这个情况是因为他现在的整体的一个军事支援的一个情况，特别黎巴嫩跟法国呢有非常多啊，对于法国来讲，他自己本身有一个利益的考量。这波的会谈好像更像是在做出决定之前，大家可能把一些布置啊，还有这个算盘啊，得给先考量清楚。哇，这个马铃薯危机在哪里？因为天气太热了，没想到欧洲啊，在这里引发欧洲马铃薯短缺。在这里呢，薯条告急了啊！他们如果很爱吃薯条的话，这一波大家也在怕会被涨价，因为如果说马铃薯的供应发生了状况，在这篇分析说，夏季热浪啊，摧毁了欧洲约310万吨的马铃薯，价值大概4亿啊到6.2亿的欧元，而且2025年丰收之后还有减重呢，所以整体堆叠起来，原来也马铃薯告急了。好 ，HSBC 这家银行对于新进或者是调职到岗的员工啊，原本子女都有学费的补助啊，最高呢大概你看这里是38,000美金啊，这我们换算一下，大概是30万港币左右，这也是有个上限。但现在呢，他在这里呢，就是可能会有些调整。实际上，汇丰他近年的营运在全球之间的业务也开始在做重新布局。我们说，在 AI 的刺激下，他有许多的业务呢，重做调整的同时，那一些变化大家也会关注了。好，好消息是新皇岗口岸目标在10月12号要开通。好，因为大公报也看，这今年第四季度呢，预计就可以正式投入服务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让 AI 来帮忙啊，就是用在这个地方评估实时过关情况，便利公众啊能够错峰出行。在《星岛日报》这民生消息，因为他们有个星岛申诉王接不良销售，说呢他现在卖的这一款中药啊，这个部分呢到底是否在中药的规管条例当中啊，究竟是如何的？可能在过程当中呢，甚至一度包括来源啊，还有是否释法等等啊，他们有一些争执。那在报纸上，那在民生的事件上啊，这个部分我们看到港媒做的消息啊，不知道正在看我们节目的朋友自己平常会不会再看 AI 剧呢？ AI 剧现在真的很多，但品质现在也越来越被要求。现在是首8月43万部的微短剧上线， AI 剧就占了要90%。那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它对于市场的一个占比。在这个时候，国家广电总局呢说要扶持真人剧，也要规范治理 AI 剧。这里呢的关键在哪里？是规范治理啊，它是坚持问题导向，把有害低俗、儿童不良、侵权盗版的内容呢作为治理的一个重点。而且 AI 技术也要用好啊， AI 技术用好了之后，这也是一些出海的优势。而且在这里还有一个消息看到，广电总局可以说是进一步纳入国家的 AI 战略的这个整体的一个计划啊，所以呢围绕着 AI 加视听做出系统布局。关心到这里，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走廊，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五。

黄牌大放送25年前，一场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改写了全球安全格局。25年后，从阿富汗到中东，从反恐战争到 AI 风险，各国如何应对新的威胁？硝烟未尽，后911时代全球反恐观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继续做要闻追踪。这特朗普啊，一旦要搭机啊，有旅程的时候呢，我们会注意到呢，在停机坪上啊，各家摄影记者长枪短炮对着他拍，结果这回还真拍出了名堂出来啊。我们来看呢，这就是他们拍摄下来受到探讨的一张照片，《纽约时报》、ABC News、CBC 啊、CBS News 呢都有跟进啊。其实美国各家媒体都在跟进特朗普到底在看什么呢？啊，我们放大看一看。哎，这里呢看到他在看甘乃迪中心的一个海报啊，而且旁边还有一个字是什么呢？可能透过另外一张照片啊，纽时这里我们来看一看。哎，出现了这个字啊，所以呢，美国媒体赶快捕捉说，哎，为什么特朗普在看？那这个肯尼迪中心要被拆除的这个海报呢，这上面都写得这么的清楚啊，上面有一行字，就这张照片呢，当然也引发了华盛顿最新一轮的轩然大波。因为呢，甘乃迪中心呢，从特朗普上任以来，他这一年半的时间可以说经历了非常多大家觉得比较惨的一个情况，比如说门票销售大幅下滑，而且他现在里面的设备又有安全的疑虑，要暂时先关停。那之前特朗普还说，如果不喷上他的名字，不换上他的名字，可能很难就给资金补助支援等等啊，这一系列争议啊，现在民主党还在跟他打官司呢。但现在呢，他为什么已经率先在看甘乃迪啊肯尼迪中心被拆除的这样一张海报呢？啊，另外呢，这里法官就说了，如果真的要拆的话，也要提前30天去告诉公众才对。对于肯尼迪中心的这里，则是对外表示目前并没有任何啊，就什么计划或许都有，但就是没有拆除的这个计划。因此，现在还有一个有意思的部分。我们可以想一想，特朗普的他都知道大家拿着相机对着他拍啊，那么这是故意的让外界看见的，还是真的是不小心的呢？而旁边站的这个人呢，就是负责美国住房政策的一个最高官员。所以接下来大家各方看啊，如果说特朗普现在都在看这个海报的话，肯尼迪中心会不会真的被拆除？因为像是之前这个美国东翼啊，他的白宫东翼他要建宴会厅，本来也是说不会去影响到原本的一些建筑，但是后来有些地方说拆了，他就拆了。还有特朗普之前建了特朗普大楼也是，当时在纽约他要拆掉炸毁一个旧建筑，本来说要保护上头这个石灰岩的一个雕饰，他后来还是整个都没了啊，所以当时还一度引起纽约市民的愤慨。继续来看，这是联合国的一个报告，我们看《纽约时报》这个联合国的报告指出，说美军空袭伊朗学校恐已构成了战争罪。这是联合国他针对伊朗的问题有一个国际实况调查的这个调查团。好，他说主要是之前大家记不记得，对于伊朗的小学，而且同日在附近的体育中心还有附近的民居，美军的轰炸造成了平民的丧生，特别在这个小学有132名都是13岁以下的儿童，另外一起的攻击当中也是有儿童的一个丧命啊。所以接下来呢，在这个部分就是联合国做的这个调查报告呢，本来是要约谈美国相关的官员，但是美方方面并没有应对，这份报告可能下个礼拜一就要提交到联合国啊，提交到日内瓦这里。另外一方面，美国的军方对媒体追问的时候，则是表示说，他们并不对外头的机构的报告来做回应，而且目前正在调查当中，没有什么好告诉大家的。但这件事情在报告当中其实同步，他还有写到有关于伊朗的部分，那就是美国以色列跟伊朗开战之前，有关于伊朗内部啊，可能有一些啊这个抗争的一个情况，他在报告当中其实有提到这样一块地方。这是德国总理梅尔茨现在要保卫。

会啊，联合国要开大会啊，是不是各国领袖应该都要去参加？但是呢，梅尔斯布了啊，行程要调整，赶快来固守家园、固守阵地。这里三篇哦，主要都在讲到的是梅尔茨他的一个危机啊。那核心呢，就是因为这个极右翼的另类选择党、另类选项党，在一个东部啊，之前他的一个选举的赢了之后，最主要是大家看起来虽然是一个小地方选举的获胜，但是对于这个 AFD 啊，另类选择党、选项党来说啊，他等于在整体的民调气势啊，帮他冲到了一个新高度啊，他大概有三成的民调，民意支持度呢是领先其他的一些联盟啊，包括梅尔茨所在的这个联盟等等也是。那现在呢，地方有几个州的一个选举，这些可能会撼动了他们原本执政联盟的一些根基，所以他现在想方设法啊，要来看看哦，到底怎么样才可以在这一波的形势当中稍微稳住阵地。不过呢，很各方分析都说，确实好像看起来比较难啊，这跟我们有关，我们好好的看一看。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方促日本反省侵略罪责。前日相鸠山由纪夫表示，日本人必须一直怀有谢罪心情。新华社这里啊也提，这写在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警钟长鸣砥砺行，山河无恙起新城。巴基斯坦，跟特朗普的儿子做生意啊，现在是说呢，巴基斯坦呢现在是要跟特朗普家族关联的无人机制造商来签署协议。这个部分呢，他这一家公司被发现说是特朗普两个儿子所投资的，所以这个部分呢，到底中间会是什么样一个进行？现在美国民主党也在盯着这件事。再看大千世界，想变美的朋友们，这个消息或许大家也已经看到了啊，来关心一下，西培脏施皮真。说韩国呢有这么样的一个美容针剂爆红，说可以平抚皱纹、淡斑等等啊，但是而且它也挺贵的啊，也不便宜。但现在呢，却说它的原料呢恐怕来自死人的皮肤，专家赶紧说这个要注意了，因为可能会有致病的这个基因啊，这个、部分可能或染遗传病。因为当然呢，说他们可能解释说这个是捐出来的这个逝者啊的这个皮肤组织，但我们现在看到医学专家呢这里也发了一些专业的提醒。澳大利亚收紧签证的一个政策啊，这部分是限制留学生可以携家带眷，以前呢就是留学生去可以带自己家人去啊，申请的签证也比较容易，临时签证。但是后来很多呢临时签证不断的是延长之后也能够取得居留的一些能力。现在呢澳大利亚的政策就是希望把海外两年内海外净移民的人数说要减到22.5万人。广州拟立法禁公共交通上手机声音外放，不听劝阻最高罚1000元。啊，这个部分澎湃也做了一个评论啊，说你看手机外放扰民有志了。我要说这真的是做得好，因为但是这个部分啊，除了罚则之外，啊，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觉得教育也要同步的注重啊，特别呢孩子们还在学校学习的时候，有些公民素质的这些的提醒，还有要引导啊，这个让整个社会呢在这样的一些互相这个有认知提升的情况下，整体可以变得更文明啊，更为和谐。好，歼35隐形战机模型虚惊一场，这个在肇庆的路面啊，大家看见好多朋友好热心看，这个到底是什么，纷纷去做一些想法啊。现在是说是一个战斗机模型，而且已经派吊车把它做了一个处理了。好，今天大千世界还有这样一张照片来看一看啊，我们知道香港的朋友啊，其实不少人，还有包括他们喜欢看赛马啊，特别呢是一些旅客，他现在到了香港之后，可能进马场看看赛马，也成为了一个选项之一。那马呢，香港人对马应该有特殊的情谊啊，每一年都一定要说龙马精神了。那现在欧洲呢，有个殿堂级的马戏团，他之前一直在欧洲巡演，那这次是他首次把他的演出搬到了亚洲来，而且在香港这个地方变成他们这次演出的压轴之作。我们来看看哦，他这里呢，包括呢，他用了很多匹马如何在当中呢去展现出他们的这个马戏的一个艺术表现，但核心是呢也可以看到香港在吸引大这个比较重量级的国际演出团体啊，可以说魅力是与日俱增，一起看看。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民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1: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2: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3: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2: 我爱你。
4: Yes, vamos, go.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中国一汽全新红旗 H7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九一八事变九十五周年，沈阳举行撞钟鸣警仪式。
1: 王毅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讨论两国高层交往。
0: 胡塞领导人否认袭击麦加，斥责沙特编造谎言。
1: 特朗普称将会就伊朗战事做出重大决定，或重启大规模行动。
0: 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
1: 我是大亚汉。我们首先来看到今天的新闻头条。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九十五周年，事变发生地点辽宁沈阳举行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铭记历史，缅怀先烈。9:18，在位于辽宁沈阳的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建的广场，而参加过往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部队官兵、青年学生等共同撞响警。

0: 时钟。十四声的钟声代表着中华民族十四年的浴血抗战的艰难历程，包括辽宁沈阳在内的辽宁全省各个城市同时拉响了三分钟的防空警报，主要的街道车辆停驶鸣笛，火车轮船也拉响了汽笛，共同参与纪念活动。警报声提醒民众居安思危，牢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
1: 有关纪念仪式的更多消息，我们也马上连线正在沈阳现场的特派记者周嘉欣。嘉欣，中午好。
2: 杨子，中午好。
1: 嗯，今天上午的撞钟鸣警仪式都有哪些流程？能不能帮我们来总结一下？另外，接下来还有哪些纪念活动的安排呢？
2: 是，那我现在就是在辽宁沈阳的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的残立碑广场。那在今天上午呢，这里是举行了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那其实从1999年开始呢，这里在每年的9月18号都会举行这样的仪式，以此来警醒世人勿忘国耻，勿忘九一八。那在今天上午的仪式呢，一共是进行了大约20分钟，现场是撞响了警示钟14响，十四响代表的就是中国人民14年的抗战历程。而在9点18分，沈阳全城呢是拉响了防空警报，轮船、火车还有汽车鸣笛三分钟。那可以看到，到现场参与仪式的呢，也包括是有抗战老战士、抗战烈士的亲属，另外还有社会各界代表，包括有企业的职工、部队官兵，还有学生群体代表等等。那在现场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他就特别提到，经历过战争磨难的中国人呢，是更加明白和平的珍贵。面对当前的世界变局，他就强调，一定要坚定地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中国始终是世界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和进步力量，要高举的是和平发展和合作共赢旗帜。而大家也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从今天下午开始，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就正常恢复向社会开放，已经是有不少的民众赶在12点开门的时候就已经来到现场准备进行参观。而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呢也获赠了一批来自民间的珍贵的历史文物的这样的资料，包括从1931年到1945年的国内外刊物、报纸还有影像等等这样的史料。而博物馆也将会举办有关的特展，以此来传承和弘扬抗战精神。以上是沈阳的最新的现场情况，先把时间交还给香港。
1: 好的，了解，谢谢嘉欣。
0: 好，我们再来继续跟进到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呢，解放军全军的各部队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活动来缅怀先烈。
3: 从野外驻训一线到历史纪念场馆，解放军部队官兵们整齐肃立，低头默哀，回望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争历程，沉痛追忆苦难岁月，深切悼念为国捐躯的革命先烈。
4: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我们将紧盯实战标准，练兵备战，保持箭在弦上的临战状态，扛起强军先军的使命担当。
3: 烈士陵园里，革命烈士纪念碑前，官兵们庄严肃立，默哀献花。在山东潍坊某野外训练场，在藏北高原驻训地，在某周桥训练水域，官兵们重温入党誓词，把爱国情、强军志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以实战本领守护万家灯火，捍卫山河安宁。
5: 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以历史为鞭策，摒弃懈怠思想，绷紧备战之弦，用实际行动践行保家卫国、寸土不让的铮铮誓言。
3: 在中国共产党党史馆、江桥抗战纪念馆、62烈士纪念馆等历史场馆内，官兵们认真聆听历史讲解，感受山河沦陷之痛与民族奋起之勇。
6: 我们会把对革命先烈的深切追思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动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95年前的今天，日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开启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也由此揭开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0: 14年的抗战史当中，中国有超过3500万人民的伤亡，930多座的城市先后被占，4200万人流离失所，也有800多万的劳工被俘，以及沉重的代价，迎来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
7: 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这是其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始，也是法西斯国家在远东点燃的第一把侵略战火。 自此，中国人民开启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揭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不到半年内，日军陆续侵占东北三省，东北全境沦陷。4年，日本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使东北3000多万中国同胞沦为日军铁蹄下的亡国奴。1933年，日军成立731细菌部队，利用中国平民进行鼠疫、霍乱等细菌活体试验，并用飞机将之散播于中国各地，大规模残害中国人民。1937年7月7日，日军炮轰宛平县城，进攻独沟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企图在整个中国实行殖民统治。4日，中共中央即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抵抗日寇侵略。数月后，日军攻下南京，展开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在6周内烧杀淫掠，杀死平民及战俘逾30万人。从1938年至1940年，日军动用逾50万兵力对华北根据地进行超过100次千人以上规模的扫荡，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八路军官兵伤亡10余万人。从1931年至1945年，除陕西、甘肃等省份外，中国大部分领土皆遭日军铁蹄蹂躏，伤亡人数达3500余万，直接和间接财产损失逾5620亿美元，战争规模与牺牲人数均是史上之最。期间，中国军队历经22次会战，近20万次大小战斗，歼灭日军40余万，伪军118万，将日军主力牢牢牵制在中国战场。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但由于陆军兵力严重不足，守卫难固，被迫转入战略防御。1945年8月15日，日本昭和天皇通过电台广播宣读终战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同年9月2日，日本投降仪式在东京湾美军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在中国等9个受降国代表注视下，日本最终签下投降书。公开数据显示，中国战区作为东方主战场，长期牵制了日军50%以上的海外兵力，进而打破日军北进计划，实质日军南进战略，有力支援了美苏等盟国作战，最终奠定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可以说，中国为战后国际新秩序的建立谱写了极其悲壮一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7号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了深入讨论。
8: 王毅在同卢比奥通电话时表示，一段时间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这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正面信息。双方还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继续和沙特和也门的政府军交火。胡塞武装在17号就称，沙特一天之内发动了37次的空袭。沙特在同一天也拦截并摧毁了一架胡塞武装的无人机。双方均报告有平民死伤。
1: 胡塞武装领导人否认以圣城麦加为攻击目标，指责沙特编造谎言，试图正当化其军事行动。
7: 沙特17号在西部城市塔伊夫拦截并摧毁一架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无人机碎片导致多栋建筑和部分车辆受损，有汽车的车后窗被击碎，建筑外墙破裂，一名在沙特居住的也门人因碎片坠地死亡，这是胡塞武装加强袭击沙特以来首次造成平民死亡。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对于胡塞武装16号宣称击落一架沙特 F-15 战机，有专家通过影片分析指，垂直尾翼与水平尾翼周围的特质表明，这应是沙特空军使用的 F-15SA， 是 F-15 系列战机中更先进的型号。与此同时，也门政府军在连日来的节节败退之后，17号继续打击位于也门穆哈以及塔伊兹地区的胡塞武装阵地。视频显示，地面多个目标被击中后爆炸。 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胡塞17号发表讲话，否认向伊斯兰圣城麦加发射无人机，称相关指控是极其恶毒的谎言和严重诽谤，强调其军事行动仅针对沙特的军事基地、空军基地以及石油设施。同时，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官员17号称，过去24小时，双方在曼德海峡附近激烈交火，争夺能够俯瞰这一重要航道的高地。一名也门政府军官员向内地。

0: 死亡，另有数人受伤。同时，沙特在过去24小时对胡塞武装发动数十次空袭，并为地面的也门政府军提供掩护。另据路透社17号引述消息人士的消息，随着也门胡塞武装沿红海推进，对曼德海峡及沙特石油出口构成更直接威胁。沙特方面已向中国请求帮助，以约束胡塞武装。 消息人士表示，中方已通过非正式渠道沟通，希望伊朗利用影响力约束胡塞武装，避免冲突继续向红海和能源运输线扩散。中国外交部近日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袭击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通过对话缓和矛盾。沙特方面此前曾向美国寻求军事援助，请求直接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美方拒绝，仅取得了情报支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正面临是否重新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的重大决定，他将在下周联合国大会期间听取海湾国家的意见。
2: 而与此同时，美军也继续维持中东的高强度部署，华盛顿在同步地筹划战争下一阶段以及战后的安排。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7日接受阿克西奥斯采访时表示，他将需要做出重大决定，是否重新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表示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他还表示，将在下周联合国大会期间听取海湾国家领导人的意见。 特朗普计划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和阿曼6国领导人会面，讨论战争下一阶段以及战后安排。他表示，希望了解地区盟友对当前局势和后续行动的看法。如果美国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也需要争取地区盟友支持。今年8月初，特朗普曾因沙特和卡塔尔担忧伊朗可能袭击其能源设施而暂缓进一步扩大军事行动。此后，美国暂停与伊朗谈判，并扩大经济制裁和海上封锁。 17日，数据显示，前一天仅有3艘商业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远低于近期平均水平。报道引述美国官员称，特朗普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已要求美军当前在中东的部署至少维持到年底，以便在需要时迅速恢复大规模作战。 同时，白宫也在制定战后中东战略，初步方向包括加强地区力量对伊朗的牵制，并推动以色列与更多地区国家关系正常化。报道称，相关规划还受到10月底以色列选举和11月美国中期选举等政治时间点影响。 对于下周是否会在纽约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特朗普仅表示有可能。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那有关于美伊局势的更多消息，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郑凯。郑凯你好。
4: 呀，哈，你好。特朗普表态可能会扩大对伊军事的行动，而伊朗方面有什么样的回应呢？另外，伊朗总统和外长已经是获批赴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那么届时美伊又会在联合国出现什么样的交锋呢？
5: 到目前为止呢，对于。 特朗普的这个最新的威胁呢，伊朗官方并没有给出一个直接的回应。但是呢，今天发生的两件新闻呢，我觉得也能表明伊朗的一个态度。第一个就是昨天晚上，革命卫队又在霍姆兹海峡向一艘违规船只呢发射了导弹，导致这艘油轮呢起火并停航。另外，今天上午呢会在瓦利亚斯广场举行一个超过50万人参与的这样一个名为。 向伊朗献身这样一个群众集会游行活动，表明伊朗民众对于这个政府的支持。所以目前从这两个新闻中可以看出什么呢？就是伊朗目前呢还是同时使用军事威慑，还有另外就是民众参与这样两个方式呢，继续保持一个强硬的对面对威胁面对外部威胁时保持一个依然强硬的这样一个态度。至于说。 伊朗在联合国大会上，联合国参与联合国大会呢，会发生哪些交锋呢？我觉得还是会在两个方面。这个战场是分两个，第一个就是在会议上，在会议上呢，可能佩泽西强呢会谴责美国和以色列对于伊朗的这种战争侵略行为，并谴责他们对于这种伊朗的平民这种大量的造成这种轰炸造成对伊朗平民的大量的伤亡。 另外一个也可能借也会借这个国际舞台，借这个国际平台发声，阐明伊朗对于核问题、对于地区安全问题、世界能源 运输问题等大家都很关心的这些问题呢，

0: 阐明伊朗的态度和观点。另外一个交锋的会地战场呢，应该就是会议之下的这种私底下的外交斡旋。相信伊朗也会预计会和自己关系比较好的一些国家，比如说阿曼、卡塔尔、巴基斯坦、中国、俄罗斯等国进行一个密集的外交斡旋和商谈，讨论地区局势，并且也不排除通过这些国家呢向美国传递一些信息，然后为以后将来可能进行的这种与美国的这种间接谈判呢铺平一个外交的道路。以上就是我对现场的一个观察和分析，亚涵。
1: 嗯，好的，谢谢郑凯从德黑兰为我们带回来的消息。我们再把视线转向以色列。
2: 以色列将于10月底举行新一轮的议会选举，各政党都已经全力开动宣传攻势，试图从120个议席的席位当中夺取更多的份额。
1: 就有以色列的右翼政客就向本台分享了参选理念和对部分的热点话题的看法。我们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3: 大选临近，以利库德集团为首的执政党联盟在亲右翼的社区支持率依然极高。以色列沿地中海地区有相当多的选民表示会选择向总理位置发起挑战的团结党领袖贝内特和政治党领袖埃森科特。有引领身份党的以色列前国会副议长向本台表示，支持继续通过军事行动维护以色列国家安全。本月，英国指责以色列政府纵容部分以色列机构和人员在约旦河西岸地区进行针对巴勒斯坦人的行动，并对相关机构和人员实施制裁。以方已采取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等反制措施。有本地分析指出，英国的行为涉嫌干涉以色列大选。
4: When they act like that, Israel should act the same to them, and they'll be in big trouble. I think they need us much more than we need them.And we should have a little bit of a national pride and say it openly.
3: 由以色列本地媒体预测，随着大选愈发临近，以色列国内各政党以及海外希望影响大选的势力之间的斗争将愈发激烈。方卫是胡晓宇、史恒，耶路撒冷报道。
2: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加拿大总理卡尼称，与欧洲结盟并非是要成立第三阵营。
1: 乌克兰外长称，泽连斯基和特朗普会晤或将会推动达成俄乌停火。

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Duty Zero by CDF 带您展开非凡免税之旅，环球佳酿、香港匠心手信，专属体验尽在其中。世钧门店与网店，全年后尊贵服务，随时随地开启专属购物旅程。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众多，山东临工。
4: 欢迎回来。根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17号的报道，五角大楼计划从欧洲撤出大约1/3的美军，目前相关的方案尚未最终决定。
5: 而在同一天，特朗普就称将会在波兰设立美军基地，德国总理默茨则是表示，二战以来欧洲和美国建立的特殊关系可能已经结束。
6: 美国媒体17号报道称，五角大楼正在评估一项大规模减少美国在欧洲军事部署的计划，以撤回驻欧美军规模的约1/3，即大约25000名美军，甚至可能撤走高达一半的驻欧美军约40000人。此外，美方还可能削减飞机、舰船和武器装备等的部署。如果这项计划得以实施，将成为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驻欧洲兵力的最大规模缩减。目前，美国在欧洲的驻军主要部署在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在波兰设立美军基地的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将这归功于他的朋友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果敢的领导。特朗普还表示，如果计划落实，选址将很快公布，这对于美国和波兰的盟友关系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本月早前，美国还向波兰提供了4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对于近期欧洲与美国的关系，德国总理默茨17号表示，二战之后，欧洲和美国之间无条件的跨大西洋友谊时代可能已暂时结束。他也表示，美国的政治态度变化以及对跨大西洋联盟的评估变化是此前难以想象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回应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的提议，强调加拿大与欧洲结盟并非是要成立第三阵营。
5: 此外呢，加欧双方将会在10月底举行的加欧峰会上讨论推进相关提议的具体细节，而加拿大各界对此是反应不一，尤其是担心欧洲的非法移民问题波及到加拿大。
7: 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欢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提议，邀请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卡尼强调，此举并非对加美紧张贸易关系的回应。卡尼又指，一个更强大、更有韧性、更有主权的加拿大将成为美国更好的合作伙伴。
8: Canada is not in a position nor seeking to become a full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Therefore, it's a different framework.It's a framework that is relevant for a country that shares the deep bonds, histories, and the ambitions for our people that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has for Europeans and the Canadian government has for Canadians.
7: 加拿大后任驻欧盟大使威尔金森17日回应指，加欧双方目前尚未确定新关系的名称和内容。十月底，在蒙特利尔举行的加欧峰会上将会讨论更多细节，而一旦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欧盟各国接近自由流动的人员安排可能会给加拿大已经紧张的住房供应、就业和移民安置带来更大的压力。
9: We want Canada to have free trade with Europe, cooperation with Europe, but we will never surrender our independence and sovereignty over our laws, our tax money, and our immigration policies.
7: 加拿大国会在21日将复会，各政党也将针对相关提议展开辩论。
10: 凤凰卫视组合请武警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4: 乌克兰外长17号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新一轮会晤可能会推动达成乌俄停火，而土耳其已经向俄乌提出结束攻击黑海民用船只的建议。
5: 另外呢，波兰总理就警告俄罗斯可能会对支持乌克兰的北约盟国发动混合式的袭击，俄罗斯则是反指北约和欧盟采取的新举措可能会使双方的混合战争转变成为传统战争。
11: 乌克兰外交部长塞比加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新一轮会晤可能取得重要成果，其中一项成果可能是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达成停火。塞比加表示，乌克兰愿意与俄罗斯实施能源停火，但目前克里姆林宫没有表现出对这一倡议的兴趣。不过他认为美国政府可能推动莫斯科做出相关决定。塞比加说，乌方正为泽连斯基与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晤做准备。他还表示，目前讨论的停火方案可能同时涉及能源设施以及停止在黑海水域的袭击。一位土耳其外交官17日向法新社透露，由于黑海持续发生民用船只遭到袭击的事件，土耳其已向俄罗斯和乌克兰提出一项提议，要求停止对民用船只的袭击。这位外交官表示，他已与俄罗斯和乌克兰分享了一份备忘录草案，以寻求解决方案。另一方面，波兰总理图斯克17日在华沙警告称，俄罗斯可能计划对支持乌克兰的国家发动混合式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其中包括北约成员国波兰。而俄罗斯常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代表德波利扬斯基17日表示，过去一个半月以来，北约和欧盟采取的新举措有可能将针对俄罗斯的混合战争转变为与俄方的传统战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下令对瑞士食品巨头雀巢公司以及法国欧尚超市集团在俄罗斯的资产实施临时管理。
12: 根据普京签署的总统令，瑞士雀巢公司在俄本土公司持有的股份将转移。

0: 由俄罗斯进行临时管理。法国欧尚超市集团在俄资产也将置于临时管理之下，而临时管理公司2024年在莫斯科注册，并不为外界所熟悉。雀巢向路透社表示，俄罗斯当局尚未就这份总统令与公司进行接触。雀巢方面并称，会在遵守所有监管要求的同时，继续运营其在俄罗斯的办事处和工厂。俄罗斯生意人报曾在2026年早些时候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称，一间鲜为人知的公司已经请求普京将雀巢的资产置于临时管理之下，请求涵盖了雀巢在俄罗斯拥有的5个实体，理论上可能会导致所有权变更。欧尚则是早期扩展到俄罗斯的大型西方零售商之一，于2002年在俄罗斯开设了第一家门店。根据公司公布的信息，欧尚随后建立了庞大的网络，目前在俄罗斯运营着230家超市和大型超级市场。俄罗斯此前已接管数家被认定为不友好国家的企业资产，包括法国达能公司和丹麦啤酒企业嘉士伯。另外，普京当天主持经济会议时表示，俄罗斯的经济增长总体上符合预期，预计2026年 GDP 增长率可达 1%。 同时，随着全球能源价格上涨，俄罗斯未来数月的油气收入将有所增加，以此补充国家财富基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第九届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在18号正式开始投票，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的议会选举。
2: 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投票时间为18号至20号，而由于俄罗斯国土横跨11个时区，所以各地的投票将于各自当地时间每日早上8点开始，晚上8点结束，同时开通远程电子投票渠道。在俄罗斯一些偏远和交通不便地区，投票已于8月30号至9月17号提前举行。选举还将开设319个境外投票点，境外选民人数超过181.6万人。以色列境内的俄罗斯公民已于17号提前开始投票。耶路撒冷、特拉维夫、海法均设有投票站。据介绍，本届选举席位设置延续传统模式，450个国家杜马议席中225席依据政党名单按比例分配，参选政党需达到5%的得票门槛方可获得议席，剩余225席通过全国单席位选区以相对多数投票制产生。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公正俄罗斯党、新人党等10个政党参与本届选举。除国家杜马选举外，选民还将投票选出11个地区的行政长官和39个地区的地方议员。这次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2022年公投入俄的顿涅茨克等4个地区将首次参与俄罗斯联邦层面的议会选举，四地共划分7个单席位选区。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本届杜马选举结果最迟不晚于10月5号宣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知情人士的话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计划最快下周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举行首次会晤。知情人士透露称，特朗普希望最早于22号与罗德里格斯进行一次会面，以展现在特朗普的领导之下美委两国之间的密切关系。知情人士就称，双方可能会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谈。一位特朗普的顾问表示，委内瑞拉外交是特朗普政府的一大政绩，而罗德里格斯是推动美委关系正常化的关键人物。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就表示，会面尚未最终确定，最终的安排取决于特朗普本人。而这次会面地点可能距离罗德里格斯的昔日盟友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被关押的联邦监狱仅仅几个街区之遥。
1: 韩国总统李在明在今天于公开讲话当中表示，他推动修改宪法并非是为了寻求连任，强调自己无意寻求连任。而对于支持率持续下跌，表示所有的原因都是在于自身的能力不足。此外呢，他还计划进一步的推动疏散首都圈的功能，分开设置独立的经济首都首尔以及政治首都世宗。李在明并在讲话当中谈及到了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指多国正在向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部署军事力量，但是韩国不会向中东部署任何可能会使韩国卷入到地区冲突的军事力量。不过他也指出，正在考虑扩大韩国在霍尔木兹海峡护航方面的作用，或者是将会采取最低限度的行动来保护韩国的经济利益以及国民。此外呢，针对于朝鲜半岛局势，李在明就表示，美国和朝鲜的任何接触都将会对半岛 岛的局势至关重要。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与朝鲜进行对话，但是现实不太可能，而且非常的困难，而且不确定双方的领导人能否会面。他就强调，韩国将会在美朝接触当中担任重要的角色。
3: 稍后回来关注到的是，逾千名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启程赴北京交流。
1: 柯文哲嘉义市府选宣布28号将会举办超千人的造势活动。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2: 用心用呼望，
1: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到今天的股市。在亚太股市方面，在周五是全面的呈现上涨，韩国股市大涨2.7%左右，日本股市是上升大约在1.8%，而台湾股市则是上涨了1.3%左右。
1: 沪深股市则是震荡走强，半导体相关股份集体爆发，带动了创业板指上涨超过2%，科创50指数上涨接近4%。从盘面上看，芯片板块强势，国产 GPU 四小龙之一的穗源科技上涨接近10%，再创历史新高。医药板块活跃，大消费板块也是大多上涨，不过煤炭、汽车、银行板块走弱。沪指中午报在了3916点，上升40点，升幅1.04%，半日成交6373亿人民币。深成指中午报在了13613点，上升203点，升幅1.52%，半日成交6815亿人民币。香港股市方面，恒生指数高开119点之后，在高位持续震荡，恒指中午报在了24768点，上升164点，升幅0.67%，半日成交1069亿港元。
0: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17号应约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就中欧经贸问题举行视频会谈。欧委会发言人吉尔表示，双方讨论了中国对欧出口管理、欧盟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以及中国稀土出口管制等问题。欧委会希望双方能够在10月份举行的第二次贸易和投资委员会会议上取得首批的具体成果。
1: 再来关注一下，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汇聚了社会各界的集体智慧，有助香港主动对接好国家15五规划，也为未来5年发展做好布局。他有信心，特区政府未来几年能落实规划所定下的目标，甚至越做越好。
2: 行政长官李家超本周三发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以及新一份市政报告。李家超表示，5年规划在短短6-7个月内完成编制，从无到有，背后汇聚了社会各界的集体智慧，是众志成城的工作成果。其初心就是确保香港把握好国家战略，把握好

0: 国家机遇，主动对接好国家事务规划，为香港未来五年发展做好布局。
1: 我们做这个五年规划的整个编制的时候呢，很启发的，基本上呢就是自己审视一下香港的优势在哪，弱点在哪，我们的机遇在哪，我们的风险在哪，四个领域都要处理好，所以我们做得好的要做更好。
0: 李家超提到五年规划定立五大主要目标，其中包括提升民生福祉以及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而北部都会区的发展将成为关键。至于五年规划在本届特区政府任期尚余不足一年下公布，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不属于单一政府，以五年为一个时间点，好处是能确保正确延续性，意味特区政府未来几年的施政报告、财政预算案也需要认真负责，落实规划所定下的目标方向。
1: 五年规划是应该做的事嘛？应该做的事，大家就很正常啊，都会落实好。问题就是我们要集中力量，一定要把它办好。如果是达到100分，是基本要求啊。超过100分啊，有一个啊 A 加，那才是更好吧。
0: 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2: 南金融北创科是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擘画的重要战略布局，其中河套港深创科园作为北部都会区的创科引擎，肩负着打通深港跨境科研壁垒、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任。政策红利之下，园区将会如何把规划蓝图变成现实？我们一起来看。
3: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明确落实南金融北创科的全新格局，将北部都会区列为香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而河套港深创科园更是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国家级创科枢纽的关键载体。兼具国家级平台与深港合作的双重定位，园区拥有独特的政策优势与产业空间。港深创科园行政总裁马维善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在五年规划的指引下，园区已明确分阶段建设节奏，有序承接本地、大湾区及国际创科资源的落地。
4: 我哋其實咧都有一個非常清晰嘅目標噶啦。我哋嚟緊咧，其實我哋成個園區嘅發展係分開兩個階段啦，第一期同第二期啦。我哋而家由西至東由第一期開始發展，我哋仲有5個樓會將會喺今年年底陸續落成噶啦。成個第一期應該如無應該係。肯定可以在2030年前係陸續係全部落成的啦。咁亦都喺同時間，我頭先講啦，我哋個生態圈個協調發展，尤其是從深圳方面咧，亦都係喺個希望喺段時間裏邊咧，係一路係咁樣係結合起嚟啦，而真真正開始展現到個協同效應。
3: 制约深港創科合作多年的人員、物資、資金及數據的跨境痛點，在本次五年規劃先行先試政策下迎來突破空間。其中数据跨境、生命科学样本流通更加是业界最关注的核心突破。
4: 这个结果拿走，原生的数据要继续留在园区，这个就是那个模式。
3: 为落实南金融北创科的布局，香港正梳理全域创科产业分工。马维善表示，河套聚焦前端科研与中式转化，新田科技城则承接产业落地，同时配合数码港科学园现有的成熟生态，从而形成错位发展、互补联动的完整产业链，破解香港科研只研不产的老问题。马维善表示，未来园区将依托国家支持，推动人流、物流、资金流及数据流的四流政策尽快落地，同时联动北都大学城的资源，发挥香港内联外通的优势，吸引更多创科企业落户香港。从政策构思到落地实践，河套的发展是香港创科转型的重要试验场。而随着各项先行先试政策逐步推进，北都的创科潜力无限。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5: 临近十一国庆，约1200名港澳青少年组成升旗队代表访京团，今天从香港出发，前往北京观摩升旗仪式，并进行一系列的走访交流，深入了解国家历史与社会发展，提升身份认同。
6: 北京，我哋嚟啦！耶！ 18日早上，来自港澳大中小学的青少年在香港西九龙高铁站集合，踏上向国旗敬礼、为期5天的访京旅程。据了解，本次升旗队代表团规模空前，参观行程更丰富全面，包括前往天安门广场亲身观摩升旗仪式，与仪仗队学习交流升旗知识，也将前往内地知名科企交流，全方位体验首都的历史文化和现代发展成就，深化对国家的认同感。
7: 我好期待今次去睇嘅升旗礼，因为我觉得，可以亲眼见到呢、这个国旗咧，系一个日出嘅时间升旗咧，我觉得系一件好自豪嘅事啦。同埋，我都好期待去人民大会堂嘅探访。
8: 我加入咗升旗队3年，咁啊，我一直透过升旗队嘅训练去培养我嘅纪律性啦，同埋学习升旗嘅技巧。咁我喺呢次行程入面我非常期待可以同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师礼大队的交流和学习。
9: 今次会参观的一些地方和一些行程的活动都是听说是第一次对我们香港学生是开放的，所以我就觉得是很荣幸，还有也有少少紧张，因为会不会可以用我自己本身在大学学到的东西去结合我今次交流即观察到的可能未来或者对之后职业发展或者各方面都有所帮助。
10: 国旗是国家的象征，此次行程紧接着国庆，希望透过这一次的安排能够让学生加深对国旗和国家的认同，同时也是进一步的了解国家的发展文化。凤凰卫视林涵谦香港报道。
2: 下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金宇正谴责美国主导多国进行海上联合演习。一会儿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台湾方面的消息，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驻点嘉义市，为蓝白共推的民众党籍市长参选人张其凯辅选。两人一同宣布，28号将在嘉义市举办超千人造势活动，届时蓝白两方党主席都会出席，塑造蓝白合氛围。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赴嘉义市辅选，扫街拜票时还帮市民庆生。要全力为民众党籍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助选。
3: 从中秋节那天开始来嘉义好玩，这边光之影舞到了晚上的时候还会有不一样的这个灯光秀。
2: 民众党宣布28号将于嘉义市丰街举办大型造势活动，邀请蓝白要决共享盛举。
4: 丰街这个范围应该大概也容纳大概2000人上下，柯主席那可以来，还有国昌。那国民党就是他们的主席跟黄敏惠黄市长，有吗市长
5: 都会的，
4: 然后有些会国民党的一些立法委员。
2: 嘉义市选举，民众党与民进党两方对决，柯文哲叮嘱张其凯不能掉以轻心。
6: 对手不是用赌盘，就是用那个假民调，一定会出笼的。借民调之名开始进行诽谤之事实嘛？你不要觉得奇怪，一定会有的，
7: 一定会有，
6: 因为你不能阻止敌人龌龊啊。现在有一句名言，你知道？不要低估民进党无耻的程度，这要牢牢记住。
2: 柯文哲声称，民众党的支持者多数年轻族群，呼吁嘉义市青年返乡投票。若投票率超过70%，民众党就有机会为蓝白拿下嘉义市政权。凤凰卫视蓝镜头黄其村台北报道。
8: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在16号正式通航，进出口货物超过了1600吨。通航的首天，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货物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圆明粉、纤维板等等。
0: 根据朝中社的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今天发表谈话，谴责美国主导举行太平洋先锋2026多国海上联合军演。他并强调，若朝鲜国家利益受到严重侵害，将动用一切可行手段做出应对。
9: 金宇正此次谈话题为美国主导的战争预演常态化是加剧朝鲜半岛和地区形势的基本因素。金宇正表示，美国主导的太平洋先锋2026多国海上联演纯粹是美国为在本地区制造阵营对抗发明的又一个威慑性战争游戏。他又指，日本和韩国从不缺席美国所主导的军演，这一事实显示以美国为首的军事集团在美日韩三边军事合作框架内正变得愈发好战。金宇正表示，依其个人观点，外界对朝鲜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越大，朝方的反制力度也将越强。从实际行动上看，眼下各方对朝鲜的敌对程度已达到空前水准。若朝方认为国家最高利益、军事主权及地区安全受到严重侵害，将动用一切可行手段做出应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首克里斯特松17号宣布辞去首相职务。他承认右翼政府在议会选举当中失利，而中左翼的反对党阵营胜出选举，使得前首相安德松有望重新上台。不过，反对党内部就存在着分歧，安德松将会面临组建政府的艰巨任务。
10: 克里斯特松17日在社交媒体 X 上发布的一封信中宣布辞去首相职务。他在信中表示，选票已统计完毕。选举结果已经明确，现在应由议长领导新政府组建工作。为使这项工作能够立即启动，他在此请求解除其的首相职务。当天公布的议会选举计票结果显示，由温和党等四党组成的现任右翼政府在349个议席中取得173席，失去议会多数。而前首相安德松领导的中左翼反对党阵营赢得176个议席，当中社会民主党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因此，选举结果为党领袖安德松重返首相之位铺平了道路。59岁的安德松17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演讲中誓言，他将带领瑞典走向新方向。
11: Och svenska folket har röstat fram en ny riktning för vårt land, röstat för sammanhållning och mot splittring. Svenska folket har röstat för att ta Sverige framåt, och jag vill förverkliga den nya riktning som ni har röstat för.Som ser till att vi får fart på tillväxten och pressar tillbaka den höga arbetslösheten.
10: Andersson 曾于2021年至2022年担任瑞典首位女首相， 他的社民党采取传统左翼立场，但如今他以务实的政治家形象示人，转变为中左翼态度。不过这场胜选可能只是组成政府漫长过程的第一步，因为中左翼阵营内部的分歧可能会使新政府的组建成为艰巨任务。社民党已邀请其他反对党进行组建政府的会谈，但中间党表明不会加入包含左翼党的联合政府。瑞典议会选举每四年举行一次，新一届议会将于9月28日召开首次会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8: 并且您持续锁定我们稍后的各节新闻。

0: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

去死角，为智慧辨真相。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一秒秒更新。 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略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 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Phoenix Go Global。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谈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我是王毅。当暴风雨来临的时候呢，有一种智慧叫做主动弯腰，顺势而为。像我们常见的空心菜，茎杆中空，不太抗风。那每当有大风暴雨预警的时候呢，农民朋友们就会顺着风向，把一垄垄的菜杆放倒，让匍匐的茎叶缓冲风雨的冲击。而风雨过后呢，茎杆上原本沉睡的侧生叶芽又会集体的萌发，成倍的疯长。你看，风雨当前，我们需要的就是用生活的智慧来应对。夏秋交替的时节，晴天呢正在逐渐成为天气的主旋律，但是在我们国家的华西一带啊，这里却是天空阴沉，阴雨绵绵。眼下呢，华西秋雨已经有了架势了。今后10天时间呢，华西地区的雨势总体平缓，但其中呢也不乏会有强降雨的身影。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重庆、四川的达州、陕西的安康以及湖北恩施等地，从今天开始一直到23号，几乎每天都有雨。其中重庆、达州还有恩施可能还会下起大雨来。那防范华西秋雨的重点呢，其实不仅在单点的强降雨，更在于连阴雨累积出来之后的滞后风险。连绵的细雨看似温柔，实则危险。这雨水一点点渗透山体岩土，就会导致地质灾害，而地质灾害往往是具有滞后性的。所以呢，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及时的关注预警预报信息，谨慎前往山区地带，这就是明智的选择了。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城市预报，稍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的变化。

欢迎回来。熬过漫漫苦夏之后，人们对于清凉的秋天格外期待。那么，从最新的季节分布图来看，眼下秋季的前沿呢，已经来到了四川的北部、湖北的西部、河南的南部以及山东的北部这一带。城市当中呢，像北京、天津、石家庄、西安，都是刚刚官宣在9月8号这一天正式进入秋天的。那么这些地方的入秋呢，是要比常年略偏早。但像济南和郑州，今年的秋天就迟到了，还需要再耐心的等待一下。从天气形势来看，短期内没有明显的冷空气活动，同时副热带高压又偏强，这会导致什么呢？会导致全国的气温普遍偏高，尤其是在南方，像江南、华南多地的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0度，部分地区甚至还会出现35度的情况，而且最低气温也能达到25度左右，可以说白天炎热，晚上也不凉快。那在北方呢，已经入秋或者正在入秋的地方，随着早晚温差的逐渐拉大，一早一晚秋凉明显。秋天的到来啊，往往就是从早晚时段的凉风开始的。季节自有节奏，而用第一杯奶茶、第一场秋游来标记秋天，这是生活的节奏感。其实慢下来，简单点，这也是生活的智慧。好了，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了，好心情，晚上见。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慈。内地首批大规模新能源车正陆续接近八年质保期限，目前动力电池平均价格接近车价的一半，车主开始面临换电池还是换车的两难。内地媒体报道，纯电车型动力电池单件零整比均值仍达44.17%，部分车型更换整组电池可能花费4万到14万元人民币，甚至高于车辆残值，成为老车主脱保焦虑的主要来源。不过电池价格正在下降，中保研最新数据显示，60款纯电车型动力电池单位能量价格平均为每千瓦时1359.44元，较前一期下降11.66%。政策也开始从整包更换转向维修。今年4月起实施的新能源车废旧动力电池管理办法强调能修则修，部分车企还提供更长电池或电芯质保。专家认为，对即将脱保的车主而言，是否换车不能只看电池价格，还要比较车辆残值、实际续航衰减程度、维修报价及新车购置成本。随着电池价格下降，局部维修技术成熟及质保制度改善，八年一到就必须换车未必成为新能源车主的唯一选项。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日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面对外部威胁与全球挑战，冯德莱恩邀请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并就防务安全、移民管理及人工智能等领域提出多项改革倡议，强调打造更独立有行动力的欧洲。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加拿大总理卡尼作为特邀嘉宾出席。冯德莱恩强调，欧盟将深化与加拿大等理念相近伙伴的关系，并邀请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冯德莱恩表示，双方未来将在智能制造、科技联盟、国防工业与北极计划等领域深化合作，强调该伙伴关系是因应国际秩序碎裂的战略选择，并非针对任何特定国家。针对移民问题，冯德莱恩宣布将推出新欧洲紧急应对工具，在严格条件下赋予边境管理灵活性，并同步推出地中海青年技能与就业倡议，以消除非法移民根源。在儿童网络保护方面，冯德莱恩提出拟禁止15岁以下儿童使用社交平台，并要求平台证明其安全性。而在气候变化上，冯德莱恩表示将重塑产业政策，摆脱对俄罗斯化石燃料的依赖。谈及人工智能，他就宣布将邀请顶尖前沿实验室共商安全规范，并与国际伙伴推动模型的评估与早期预警。冯德莱恩承诺，欧盟对乌援助将提升至史无前例的力度，优先保障能源供应与人道主义救援。针对防空需求，除紧急交付已批准购买的爱国者拦截导弹外，还将联合乌克兰企业研发模块化导弹防御系统，降低对单一供应商的依赖。面对网络攻击、无人机入侵等俄罗斯混合威胁，冯德莱恩强调需提升整体防御。
2: And I believe we must go further still. For a long time, we have discussed a leaders' format focused on the security of our continent, with partners like Canada, Ukraine, the UK, Norway, and others involved. This is even more urgent now, given the nature and scale.Of the risks at play. And this is why we will set out our ideas to make a European Security Council a reality. The urgency is clear.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6日回应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有可能招致美国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
1: 特朗普当天在北卡罗来纳州下机后，针对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发出威胁，不排除对欧盟征收非常高的关税。
3: No, I think it's laughable. Look, the whole thing with Canada. Canada's been a terrible trade partner. And no, I don't see that. And if they do that, if I think it's at all a hostile act, I will put very serious tariffs or stop trading with Europe on many things. So if they do that, if Europe does that with a bad intention, if it's a good intention, that's fine. If it's a bad intention, we'll put very heavy tariffs on Europe.
1: 为反制加拿大买加拿大货政策，特朗普当天签署备忘录，将加拿大原产商品排除出美国政府采购计划。白宫在公告中指责加方限制美国企业进入其各级政府采购市场，并称加方企业原本可参与规模超2800亿美元的美国采购项目。特朗普指示美国贸易代表与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与联邦采购法规委员会协调，识别并移除政府采购计划中的加拿大商品。同时要求贸易代表持续监测加拿大联邦及省级政府采购市场中的美国原产商品待遇，并上报任何或需进一步采取行动的情况。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美国此前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随后对美国实施等额反制关税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9月16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发表年度盟情咨文时宣布，加拿大有望成为欧盟的首位准会员。刚才我们的新闻翻译成联席会员。这个冯德莱恩并且主张欧盟应该建立类似北约的机制，以应对日益增加的无人机事件与迫害行动。冯德莱恩向出席的加拿大总理卡尼说，我希望与您合作，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位准会员开启大门。当即获得一场听众起立鼓掌。冯德莱恩还说，欧盟需要一套类似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机制，这套机制应该效法北约创始条约第四条，就是允许认为自身领土受到威胁的国家召开紧急会议。他说，当其中一个成员国启动这项机制，所有成员国将共同开会协调欧洲的应对措施，阻止情势进一步升高，并减轻相关冲击。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执委会将提出让欧洲安全理事会成为现实的构想。他说，理事会将纳入英国、加拿大、挪威与乌克兰等其他国际伙伴。不过呢，相关的细节尚未公布。这个欧洲安全理事会呢，我们看到纳入的这些国际伙伴都不是欧盟成员。那么此外呢，冯德莱恩还警告称，欧盟与中国的贸易谈判必须产出具体成果，欧盟将运用一切可用工具以重新平衡双边关系。还有冯德莱恩说，欧盟将邀请全球几大人工智能实验室进行会谈，讨论如何支持业界持续调整前沿技术的发展步调。他说，欧盟将与加拿大、英国等理念相近的伙伴共同行动。欧盟的人工智能法则使欧盟有能力塑造全球对这个关键领域的监管努力。那么在大西洋的另一边，特朗普立即就警告说，如果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准成员，可能就构成对美国的敌对行为，届时美国将通过增加关税甚至停止部分贸易方式做出回应。这个特朗普宣称说，加拿大是一个糟糕的贸易伙伴，那么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前景是可笑的。我们对上述信息做几个观点分享。第一，欧盟对加拿大总理卡尼的准成员国建议是迅速回应，这反映了双方共同的迫切需要，也是西方阵营分化与激烈重组的信号。加拿大长期以来近70%的出口依赖美国市场，特朗普政府频繁加征高额关税，甚至发出吞并加国主权的霸凌言论，加拿大面临前所未有的经济与安全的威胁。所以呢，卡尼提出中间大国的联合战略，而欧盟是与加拿大在地理上、血脉上还有体制上最相近的地区。通过深化与欧盟在关键矿产、国防工业、北极事务及数字贸易方面的合作，对加拿大来说呢，是一种长期保险逻辑。而冯德莱恩高调拉拢加拿大，旨在向外界展示欧盟在美俄压力之下依然具有制度吸引力与地缘的号召力。将相同价值观和资源优势的加拿大纳入准成员国框架， 是欧盟重组多元供应链与防务工业的重要一步。第二，特朗普对欧加靠拢是强烈震怒，马上跳脚，这说明欧加此举严重的刺激到他了，也暴露出他对北美自由贸易圈发生裂痕以及西方盟友形成反单边关税联盟的极度警惕。他甚至预判此举会发展到对美国的敌对行为，简直是有点以己夺人。不知道他是否想到了局势发展到这一步，正是由于他这位美国总统的所作所为所导致的。第三，卡尼和冯德莱恩的一唱一和显然产生了超越双方关系的 IP 效应，而且前景是相当正面。但是呢，口号还不等于现实，欧盟还要在法律上通过准成员国条例，欧盟和加拿大也不会真正做出对美国的敌对行为。不过在当前美国中期选举之际发生的加美与欧美之间的嫌隙扩大，势必会影响到美国国内民意对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的印象，那就是既搞不定敌人又丢掉了朋友。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6日表示，伊朗目前完全不相信美国，美国必须采取实际行动取信于伊朗。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是坚不可摧。
4: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16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当天表示，伊朗目前完全不相信美国，美国必须采取实际行动以赢得伊朗的信任。雷扎伊日前表示，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与美国进行谈判。雷扎伊当天还与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领导人塔拉巴尼举行会晤。雷扎伊警告需警惕并防范以色列在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进行相关渗透活动。另据半岛电视台16号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当天表示，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是坚不可摧的。美军目前已拦截并令100多艘船只改道。霍金斯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仍在继续。自五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商船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超过9亿桶原油。另一方面，伊朗马汉航空16号宣布暂停飞往阿曼和土耳其的航班，直至另行通知，并称。

0: 美国对伊朗制裁名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对媒体表示，美伊战争正在接近尾声。特朗普重申，伊朗十分想与美国达成协议。他并且表示，这一消息是美国直接从伊朗那里获得的。
2: Well, hopefully we're toward the end of the war.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and we'll see how that works out. They're very much wanting to make Iran is very much wanting to make a deal. We'll see how that works out.
1: 另据美国 Axios 新闻网站16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特朗普计划本月22号联合国大会在纽约举行期间，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阿曼等海湾国家领导人或外长举行会谈，讨论对伊朗战争的下一步措施，以及美国关于战后局势的战略构想。报道称，此次会议也可能扩大规模，邀请其他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领导人参加。另有以色列方面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希望在纽约会见特朗普，但相关安排尚未敲定。特朗普从2月底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到如今声称战事将在中期选举后结束，并且急于寻求出口。这场地缘豪赌的演变轨迹清晰展示了单边霸权的现实困境。一，终极目标落空。特朗普政府初期意图通过对伊朗最高领导层级军事设施的毁灭性空袭，一举瓦解伊朗政权或逼其彻底屈服。然而，伊朗不仅依靠政权韧性与地缘回旋余地顶住了第一波冲击，更通过无人机弹道导弹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将战火蔓延到波斯湾美军基地与全球能源要道，造成国际油价剧烈飙升。面对死结，华盛顿不得不退而求其次，经由第三国频频与德黑兰接触。特朗普公开宣称，伊朗极度渴望达成协议，本质上是他才急于摆脱泥潭。倒打一耙的这种叙事包装，实际上是美方在无法承担长期消耗战代价的情况下，不得不下调要价以求止损。二，随着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临近，油价暴涨引发的超级通胀与士兵伤亡，让共和党选情极其危机。特朗普此前承诺的速战速决沦为空谈。如今只能单方面将战事结束时间强行绑定在中期选举之后，以此向选民硬塞定心丸。面对国际社会和国内舆论对美军战略失误的猛烈抨击，特朗普依然强行宣称战事核心目标已接近完成，取得了历史性胜利。最终嘴硬体软，强行把战术撤退和停火包装成胜利的举动，正是典型的唾面自干。你可放弃实质战略利益，也要保住个人与交易艺术的形象，祈求不被吹破。三，沙特和阿联酋等波斯湾国家在冲突中首当其冲是遭遇反击，那么能源基础设施与旅游业遭重创。美方将战争代价转移给盟友，导致海湾国家在后续谈判中各自寻求安全自保，对华盛顿的安全承诺产生深刻怀疑。所以才出现了美国中东伙伴与德黑兰接触，甚至可能考虑达成协议的动向。简言之，战争拉胯证明美国无法在缺乏地缘政治共识和地面控制力的情况下重塑中东格局。最糟糕的是，特朗普强行开局无法收场的习惯性烂尾，正在加速侵蚀其全球信用。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背景新闻，稍后再会。

0: 也门局势骤然升温，胡塞武装为何势如破竹？红海航运将迎来哪些变数？美国和沙特被指贻误军机，史诗级错误将面临哪些后果？中东乱局酝酿双海峡危机，将如何冲击全球航运格局与能源安全？
1: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明思。美联储16日宣布加息25个基点，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3.75%到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首次加息。美联储主席沃什警告说，美国通胀持续处于高位，并暗示年内可能再次加息。
3: The FOMC decided to raise the target range for the federal funds rate.
4: 在连续多次维持利率不变之后，美联储重新启动加息。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星期三以12票对0票一致通过，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75%到4%的区间。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首次加息。美联储最新预测同时显示，今年内可能还会再次加息。美联储主席沃什表示，促使官员转向加息的原因包括近期数据显示，美国经济及劳动力市场依然强劲，夏季通胀持续高于2%的政策目标，以及地缘政治局势改变经济前景。
3: So our predominant focus is on the price stability side of our mandate. The plain fact is that inflation is too high and has been for too long.
4: 受到伊朗及俄乌战争影响，全球能源供应持续受限，美国柴油价格首次升至每加仑6美元，国际油价也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进一步推高运输、食品及企业经营成本。沃什承认，美联储无法通过利率直接降低石油或食品等个别商品价格，但必须避免能源上涨扩散至其他经济领域。沃什强调，今年夏季的通胀数据并没有显示基础通胀趋势出现实质改善，近期消费者及生产者物价数据中仍有过多类别以超过3%的速度上涨，因此恢复物价稳定是维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尽管这次加息符合华尔街普遍预期，但沃什在记者会上的鹰派言论以及今年可能再次加息的信号仍然令市场担心。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重新突破5%的重要心理关口，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盘下跌631点，跌幅1.21%，标普500下跌0.45%，纳斯达克则接近平盘。白宫则公开批评美联储的决定。白宫发言人表示，目前通胀主要受中东局势及能源供应冲击推动，加息无法增加石油供应，反而可能阻碍美国经济发展。凤凰卫视姚汉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2: 美联储加息遭到特朗普的强烈抨击。特朗普在联储加息决议公布之后表示，美国利率应该降低到1%甚至更低，并且再次敦促立即降低利率。不过特朗普又指出，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面对的是一个充满敌意的理事会，目前仍对沃什抱有信心，希望他保持独立性。特朗普是大骂美国联储局，说这是一帮非常敌对、非常政治化的政客，认为他们加息就是针对我特朗普的。他还说，他事先与沃什通过电话，告诉对方，你干脆就跟着理事会一起投算了，因为你不投也无济于事啊，做你想做的事儿吧。所以这次的投票是全票通过加息。那白宫发言人就说，加息相当不幸啊，可以看到。这是历史上罕见的白宫直接与美联储的矛盾白热化。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这一现象背后的政治与经济逻辑。第一是结构性通胀再起，特朗普自身政策的反噬引起的。2026年美国通胀高企背后是白宫多项政策叠加的直接后果。 那么对于关税政策的推进提高了进口成本，加上对外军事介入引发全球能源价格暴涨。尽管美联储主席是特朗普任命的，但是呢，面对通胀仍然超过3%，那是不得不加息。而且呢，这个说以后还可能再加。那么说明美联储必须优先履行维持物价稳定的法定职责。第二，沃什是特朗普钦点的美联储主席，特朗普当初毫不回避地说，沃什就是应该贯彻他的降息旨意。但这一次，在尊重市场还是忠于总统两者之间，沃什选择了前者，维护了原则与自己的专业操守。那么特朗普和白宫的反应极为负面，这就是出于所谓的政治不正确嘛，但也折射出行政权力在面对经济客观规律时的失灵与无奈。第三，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强烈要求美联储将利率降到1%甚至更低，还说要停止与顺差国的贸易，但美联储最终还是一致投赞成票通过加息，这显示出行政干预对央行独立性的束手无策。临近中期选举，加息导致房贷、汽车贷款与信用卡利率同步攀升，这直接打压了选民消费信心。而美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呢，带来的利息支出暴涨，更是让白宫的财政空间被急剧挤压。这个试图通过提振经济为选举造势的企图被打乱了，这成了白宫最大的无奈。第四，美联储独立性的制度韧性与市场信任防线，那么实际上呢，是这个赢得了全球资本对美债市场的最后的一个底线。加息虽然短期内痛感强烈，但也强硬表明央行的抗通胀的决心。第五，联储局的加息举措不仅是一次例行的货币政策调整，更是对白宫单边经济主张与激进关税政策的一场经济硬回击。白宫的愤怒与无力本质上源于其渴望低利率加高关税加高支出这一违背宏观经济学规律的悖论。那么在通胀与市场机制面前，政治算计终究敌不过客观经济规律的硬约束。此事也再次证明，即便行政权力再强硬，在面对宏观经济基本面与全球金融市场的自我修正机制时，仍然无法完全按照个人意志指挥经济。最后，前天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却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新业股份 X Plus 由新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
2: 拥堵的车流当中，两轮车更灵活，却意味着更多安全和操作挑战。如果他学会了思考，会带来怎样新的体验？
3: 只需要 APP 一点，它就立起来了。
4: 哇哦，这个太科幻了！拜拜。
2: 自动召唤，保持平衡，甚至

0: 过去十年，汽车发生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电动化、智能化、自动驾驶，四个轮子的交通工具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进化，它们变得更加聪明，更加安全，也让我们对未来出行的想象有了无限的可能。但在世界上的很多城市，两轮车依然承担着重要的出行角色，它连接着通勤与生活，也让城市点与点之间有了最便捷的出行方式。而在四轮车进化的同时，两轮车能否变得更加聪明、更加安全，甚至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呢？今天我们要从一台不太一样的摩托车说起，看看一家中国企业如何重新定义两轮出行。你看，它已经在等着我们了。
1: 现在就让它一键自平衡，它就立起来了。好，只需要 APP 一点，好，你可以看到它正在朝我们驶来。
0: 哇哦，我这个太科幻了。
1: 它里面当然有这个自平衡系统、视觉传感器，有各种各样的零部件。
0: 嗯，可以。
1: 然后双脚正常放在踏板上，什么都不用操作，你只需要按住这个自平衡键就好了。
0: 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哦，
1: 对，它实际上非常稳定，然后在这个时候你可以放轻松啊，哪怕你身体有晃动啊都没有问题。嗯，对，没有问题。
0: 哦，
1: 是的，
0: 其实它很稳哎。
1: 对，它其实非常稳的。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只需要正常的把它进入行车档位，其实你就可以直接骑走了。你可以轻轻的尝试一下。哦，对，它就已经可以走了。是的，然后呢，我们可以先尝试一下倒车。长按这个倒车键，然后拧动油门就可以了。
0: 还有倒车影像。
1: 嗯，对，是的。然后放开倒车键，你就可以直接就走了就好了。
0: 拜拜。
1: 说回到自平衡，其实这个概念比较容易理解啊，就是我相信大家对于骑摩托车而言啊，都希望这个摩托车它不要倒。
0: 对
1: 对，不要倒，除了安全啊，还有疲劳感，因为你要在尤其在拥堵的时候，你要频繁的就是把你的脚放
0: 下，
1: 对，又拿上来，然后呢刹车走走停停，那它能保持自动的平衡，那不就是一个很天然的一个痛点吗？
0: 嗯，那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就当你堵车的时候，别人都撑了脚，哎，你是可以两只脚放在上面的。
1: 是的，甚至就是当我们的这个车第一次卖出去的时候，还会有用户像模拟一下超人啊，趴在坐垫上去骑这个摩托车，来去告诉他，哎，你看我这个是自平衡的摩托车。基于我们这个自平衡能力以及这个智能驾驶算法所能够综合带来的一个功能。
0: 嗯，刚看了就过了个水路。
1: 嗯，对，就是我们的视觉感知会识别到前面的这个道路情况、弯道以及这个湿地。它会同步我们的通过这个汽车的电子电器架构以及预控制器来联动所有的这个零部件，来去达到这个车辆从这个被动安全到主动安全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个也是我们的这个自平衡基础再加上我们的智能辅助驾驶所叠加带来的一个升维的产品体验。
0: 所以我们不能够割裂的去理解两个技术，而是以自平衡为基础，然后我们才有了这个智能驾驶。
1: 这是两件事情。
0: 嗯，
1: 那么它们都可以独立存在，但是当它们两个叠加在一起的时候，哎，又能把这个产品功能和这个整个产品体验带到新的维度。
0: 嗯，当一辆原本需要骑手双脚维持平衡的摩托可以自行站稳、自主移动，骑行背后的运作逻辑也随之发生改变。而在背后是一套怎样的控制系统在撑起这一切？我刚刚体验的时候，哎，突然间呢就看到它立起来，然后自己开过来，然后在旁边等我，甚至于我坐上去

0: 去以后呢，按有一个按键，然后它就能够马上立起来。一开始我会有点害怕，因为我不知道它的能力的边界在哪里。
1: 对对对。
0: 但后来开起来以后，慢慢慢慢跟它建立信任之后，觉得还挺有趣的。但是这个系统应该远不止大家表面看到的这么简单吧？
1: 它这个自平衡系统呢，它的核心原理呢，它其实是应用了就是在卫星上的。
0: 卫星
1: 上对航天领域的就是它那个位置调节的控制力矩陀螺，
0: 嗯，
1: 然后我们是比较巧妙的利用了这个陀螺的进动效应，来控制这个两轮车左右摆动的这个角度，
0: 嗯，
1: 从而让它在这种动态运动过程当中一直保持最佳的这种运动状态。
0: 它每秒钟都在里面不断的计算吗？
1: 对，它每秒钟都在里面不断的计算，每秒钟的话计算的话都是超过100次的。
0: 哦，
2: 让摩托实现自平衡，人类已经探索了很多年。早在1912年，舒洛夫斯基伯爵就设计出依靠机械陀螺维持平衡的双轮载具，也被视为自平衡技术的早期尝试。往后数十年间，伴随感测器、晶片和马达控制技术的进步，过去笨重的机械装置逐步被反应更灵敏的电子系统取代，自平衡能力也开始落地到更轻巧的个人移动工具上。2017年，技术迎来重要突破，透过实时运算和主动控制，车辆就算处于低速甚至完全静止的状态都能够维持直立。而当这类双轮装置可以稳稳站定，下一个课题随之而来，如何让它从站得稳进化到可以自动驾驶。要达成这个目标，它还必须拥有一项关键能力，就是辨识和理解周围的环境。
1: 我们采用这个纯视觉的方案，其实是综合考虑的一个结果的。
0: 嗯，
1: 我们你比如说用毫米波雷达，它的一个横向的一个分辨率比较低，然后识别静止物体的能力又比较弱。
0: 嗯，
1: 然后激光雷达呢，对于两轮车的来说又太贵了，
0: 成本太高了。
1: 成本太高了，比如说这个前向的这个是个双目，对，双目摄像头，
0: 哦，
1: 它能够感知前方的障碍物和可达空间，而且它可以看得比较远。然后另外的话，我们这个摩托车的车周有4个鱼眼摄像头，
0: 都在哪里呢？
1: 就是前方，然后左右，
0: 嗯，
1: 啊，然后还有后方，
0: 后面还有一个，
1: 对。这样的话，它就可以感知这个摩托车4个方向的它的一个障碍物。
0: 嗯，就等于说360度它能
1: 对360度都能感知。
0: 那在看到之后呢，它相当于有了眼睛。
1: 对，它有了眼睛，就是这几个摄像头感知到这个影像之后，然后它要通过我们的这个 AI 的预控制器进行处理。嗯，
0: 所以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它除了有这个千里眼之外，它还有一个非常聪明的大脑。
1: 是的，
0: 可以实时的去计算它感知到的数据。
1: 是的。
0: 然后在该介入的时候去，比方说规避啊，然后又或者自平衡什么时候该刹停等等，它都可以来介入去处理了。
1: 是的。
2: 重新构架两轮摩托，重点从来不只是堆叠各项智能。当新技术注入这类移动工具，它又会演化成什么模样？
3: 你看到我们这样一款车，它特别重要一点，或者是特别让大家去一眼心动的感觉，是因为它其实集合了两种气质。第一种呢，就是它自己本身是一个很通用属性的交通工具，这个也是我们必须要去做到的。那第二点呢，其实就是它既是一个通勤的车，但是它又是一款类似于跑车的这种姿态在里面。
0: 嗯，
3: 所以呢，我们非常希望的做到的就是我们这款车，首先它是一个服务于大众出行的工具，所以它一定要好用舒适。
0: 然后关于这台车，我知道网上有一个大家最关注的点在于它有3种的骑行形态
3: 啊。对对对 对，
0: 分别是这个踏板，然后跨骑还有巡航。
3: 是的是的。
0: 为什么会想到说可以让用户自行来改变它的形态？
3: 我们在设计这个车的时候，其实我们去了很多的就东南亚，就各个国家，还有就是欧洲，我们去了，包括你看中国。其实你看到摩托车，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多样性的出行方式，除了我们要一眼心动以外，还要为它创造更多的出行更便捷的出行方式。所以我们觉得，哎，现在的摩托车它非常单一而且很老旧，所以我们觉得这么多的出行方式没有产品可以满足，那我们在想我们如何来去满足它。所以我们在想这个在同样一种形态里面去这个通过不同的变换 这个就是几个箱体的变换，我们可以通过 VR 来去先看看，就是 VR 其实可以非常快速的去体现出不同的形态。
0: 嗯，好。
3: 对，对，其实你这个可能要看一下电视你就知道了。
0: 嗯，
3: 对，
0: 嗯，
3: 就大概是这样的。对，大概是这样的啊。但是所以我在看的时候，你是不是就是这个，首先它切换颜色，对吧？
0: 哦，
3: 它的颜色，嗯，
0: 我们现在是有六种颜色。
3: 对，然后边箱你可以看看，就比如说我现在要把这个中箱给它显示出来，所以这个中箱就已经体现出来了，它是一个跨起的状态。 你也来试一下。
0: 好，我也试一下。嗯，
3: 对，有根线你可以点到那个，
0: 哦，就可以换颜色。
3: 来切换。
0: 黑色很酷哎。
3: 我来。来，把这个其实实际上会更轻了。对，你放下。这里面其实是有这个，就是可以打开，然后有一个头盔。嗯，对吧，
0: 好大，
3: 就
0: 是，这个空间
3: 啊。对对对对，你看这有一个边箱可以放进去，对，可以打开。
0: 嗯，
3: 这个尾箱也是可以，就是刚好我们把这个它是可以卡进去的。现在我们简单的演示，我们进入这个产品其实是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赛道，而不是说我们只是在设计一个产品而已，而是说是在做一个全新的没有被真正改变和颠覆的这样一个赛道。所以用我们原来这种思维，用我们原来这种理解和认知重新去做这个赛道，哎，所以我们再把这个行业重新做一遍。
2: 造出一辆智能摩托不过是第一步，东南亚这个被日系燃油车巨头深耕几十年的庞大市场，真的能被一辆中国制造打开缺口吗？
4: 黄牌大放送25年前，一场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改写了全球安全格局。25年后，从阿富汗到中东，从反恐战争到 AI 风险，各国如何应对新的威胁？硝烟未尽，后911时代全球反恐观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X Plus 节目由兴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播出。兴业股份协同成员企业，构建未来柔性 AI 能源生态系统。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心肠圆满。2023年，一次东南亚之旅深深触动了何涛，一个不寻常的梦想就此被点燃。他要为这片潜力巨大的市场造出一台不会倒的摩托。
5: 最开始是去旅游嘛，啊，然后就看到这个铺天盖地全是燃油摩托车。我觉得这是一个电动化的非常好的机会啊，不只是从这个商业角度上啊，从改善人们的这种出行体验呐，当地的这种产业升级啊，这种能源危机的这种均衡化呀，我觉得也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2: 何涛看见的不只是摩托车电动化的机会，他真正想实现的是把过去10年汽车行业发生的智能化变革移植到两轮出行的领域。
0: 12年前，您是跟团队一起去创立了小鹏汽车，当时您是2号位的创始人。
5: 嗯，
0: 今天再见到您，您已经从4轮车到了2轮车的领域。
5: 嗯，
0: 您觉得是彻底换了一个赛道，还是底层逻辑是相通的？
5: 我们的整个技术的逻辑呢，还是2条线，一个是电动化，另外一个是智能化。那么电动化和智能化经过不同的载体呢，它就产生不同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形态，所以我不太认为这是一个换了一个新的赛道啊，但总体上都是对交通工具进行一些的革新，然后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对，
0: 这次应该算是您的2次创业了。
5: 对，
0: 从小鹏离开以后，哎，为什么突然间又开始重新创业呢？
5: 本质上啊，做投资就是投别人，对吧？然后自己创业就是投自己，啊，可能投自己的把握会更大一点，对吧？这是第一点。然后另外一个，其实离开小鹏的时候也就30多岁，还年轻啊。这个我觉得人还是需要刺激或者说这种成就感的啊。我觉得从我个人的角度也不想这么快的去休息啊。更重要的一点是，也看到了这个市场机会。
2: 中国是全球主要的摩托生产国之一。根据中国摩托商会发布的行业数据，2025年全国摩托总产量超过了2210万辆，同比增长10.69%。不过，在高产能的另一面，国内摩托产业也面临着现实的矛盾。
5: 你要论制造业的水平呢，中国肯定是全球第一，对吧？但实际上，中国的相当多的大城市在禁摩。从我个人的角度啊，我认为现在，中国虽然进了摩托车，但是用来做补充的实际上是这种电动两轮自行车啊，但电动两轮自行车呢，实际上又存在一个规范化管理的问题。对，
0: 所以在目前还没有放开的情况下，我们选择印尼作为出海的第一站。嗯，为什么是印尼？
5: 其实我们的目标肯定不单单是印尼了啊，但首先我认为东南亚，整个东南亚是一个非常大的这种摩托车的市场啊。然后平均2-3个人就拥有一台摩托车，所以这是一个大市场。然后印尼又是整个东南亚中人口最多、摩托车现存市场最大的一个国家，所以我们从印尼开始做起。
2: 确认把印尼作为核心目标市场以后，团队马上展开了深度调研和实测工作。
6: 我们其实欧盟卫的这个调研方式啊，就是其实我们开玩笑叫古法调研，我们也很少会去用一些 AI 工具啊，去用这个线上的调研问卷。因为当你发现你跟人面对面交流的时候，你从他的语气、手势、表情，以及他甚至他的迟疑，你可以判断出他所说的这个内容是真是假，或者说他自己也不清楚。那么从这里去挖掘他到底想要，或者是他到底需要的是什么。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吧，就是用户调研、市场调研不是去找答案的，就我不是啊，我不知道这事怎么办，我去调研，然后拿一个答案回来。我们认为去调研是去找到一个得到答案的路径。大家可以看到，就在这里是包括一些泥地啊、坑洼呀、山路啊，去进行这样的测试。然后这里是去到它著名的这个火山，其实我们大家觉得，哎，这些路怎么会有人去？而实际上是，翻山越岭是很多住在印尼这个爪哇岛的普通民众的日常，他们就会翻山越岭的去通勤去上班。
0: 嗯，
6: 是的，同时也要保证我们的车辆，哎，能够满足这样的工况。
2: 从无数次面对面的访谈到千锤百炼的整车实测，面对市场提出的种种需求，一切交给产品解答。2026年6月，这台满载研发心血的智能摩托迎来了印尼首发，第一批钥匙正式交到了骑行者的手中。然而在印尼市场，当传统日系品牌的市占率已经超过了90%，一款从零诞生的全新物种究竟能够激起多大的浪花？
5: 垄断带来的一个最大的影响就是产品更新迭代非常慢啊。如果你去东南亚国家观察他们的摩托车的话，你会发现跟汽车相比啊，那么汽车已经进入到这种智能化的时代，但摩托车还停留在当年的这种机械化的时代。
2: 过去百年，汽车和摩托几乎同步走进了现代交通场景，但踏入21世纪，两者走上了截然不同的技术路线，从燃油迈向电动，从机械操作到环境感知、运算处理和辅助驾驶。过去10几年，汽车逐步蜕变成了能够自主思考的移动工具。而现在，同样的转变正发生在两轮出行领域，庞大的商机吸引不少的参与者投入赛道。
5: 我们公司还是以技术为本，我们不是一个单纯的电动摩托车公司，所以我们会把我们的智能化的能力啊，这种智能化的体验，然后放到我们的产品上，然后我们也不会去简单的去打价格战，也不会去做一些低价的产品。我们还是把我们的品质、体验、智能做到极致。
2: 在电动摩托渗透率尚且不足1%的印尼，这款新产品上市仅仅一个月，订单量就登上当地电动摩托品牌第一位。
7: 我们与超过200位的印尼的朋友进行深度的访谈。

0: 他们说我们的设计令人振奋，非常符合他们的审美。同时呢，他们对我们制品的这个技术也感到非常的兴奋。所以 OPPO X 上市的第一个月订单量超过了，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我觉得这也是用户跟我们的双向奔赴吧。
1: 巨大的市场潜力吸引无数玩家蜂拥而至，而这场关于未来的竞速也才刚刚开始。
2: 在现阶段，我说实话，肯定是欢迎更强大的竞争对手能够进入到这个市场啊。为什么？因为这个市场蛋糕非常的小。类似比亚迪这样的竞争者呢，我觉得一方面是强大的竞争者，另外一方面也是一起把蛋糕做大的伙伴。他们的进入正是意味着这个市场是一个好的市场，正是一个正在变大的市场。我非常欢迎。
1: 对于何涛和团队来说，东南亚只是起点，就连智能摩托也仅仅只是技术落地的开端。
2: 智能驾驶的终极肯定是无人驾驶啊，因为你还有乘客在上面，然后最后就做到 Robotaxi。 那么两轮车智能驾驶的终局呢，实际上是无人的配送，就完全无人啊，这样它就会变成一个点到点的这种两轮的运载工具，我们会有一个完全无人的两轮车的这样一个产品啊，然后它会做一个10公里以内的这种点对点的即时配送。实际上这里可能就是我们在智能驾驶和这种无人驾驶上的一个相对中途的一个应用。实际上我不太希望比如说10年之后啊，然后牧卫是一家单纯的摩托车公司，我希望大家说这是一家改变出行方式的一家科技公司。所以我们除了摩托车之外，还有已经在积极的布局其他的产品线，其中一个产品线就是这个无人配送，我们用的是一个人设的机器人。所以从现在开始，在未来的3到5年时间里面，我们花很大的精力去做这个人设机器人。这个人设机器人其中的一个应用的落地场景就是做无人配送。当然除了这个摩托车和无人配送的机器人以外，我们也会有更多其他的这种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慢慢的推出来，这也是我们的较远的一个规划吧。
3: 啊，那个轮式机器人的造型我看非常的别致，带我去看一下吧。
2: 对，好，我邀请你，我们正好去看一看。它在高速行驶的时候是两个轮子两个拼到一起，就两个一模一样，
3: 两个一模一样的
2: 拼到一起，因为你两轮才能开得快，你独轮是开不快的。因为你独轮它有个什么问题，你一刹车这个整个会往前倒，所以它就没法开得很快，
3: 外卖就全刹了。
2: 对，
4: 一般上来讲就是我们会大概有一个大的方向之后呢，会出一个这种概念的东西，然后再按照这个概念会把工程可能性就是进一步考虑进去，但这个就会存在打合的关系了。比如说它这个轮毂太大了，我们觉得还可以啊，对吧？然后里面的空间它的占的比例比较大，然后我们觉得这个里面的这些结构需要调整，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设计和工程之间就会有很多的碰撞了。
5: 这个无论是产品造型还是这个工程，那么在这个三方的这个打合中相互之间去进行一个取舍，我们大家把汇聚出来，哎，到底哪一点或者说哪一部分是最重要的部分，咱们相互去在自己各自领域去发表这个想法。
3: 那最终这个大小大概是怎么定下来的？因为我理解比方说这个仓越大能装的东西越多，
4: 是，
3: 但是又不能无止境的大嘛，怎么样去定这个度呢？
4: 那可能最终其实现在还没有完全定了对，还在一个摸索的过程当中，
2: 还是希望不管是我们的产品也好，造型也好，还是我们的技术团队也好，然后要投入更多的精力，然后去更好的去打磨这个产品啊，争取我们能够更早的让一个有趣的、好的、有用的、代表未来的产品能够尽早的去面世。
1: 从小鹏汽车的造车历程，到牧卫科技的全新征程，再到正在概念图纸上孵化的轮式机器人，何涛永远在打破边界，而创业就像一场充满挑战的雪山攀登。
2: 你要知道，一旦到这样的一个旷野或者是这种山上啊，这种无人的这种广袤的自然中，你就会心态就发生一些改变。因为之前可能还有一些没有完成的心愿啊，然后有一些没那么开心的地方在这里，但是我觉得这些事情都不重要啊，最重要的是你想去做什么啊，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然后你想活着是为了什么，这点才是更重要的。那我觉得我可能就是一个天生需要刺激、需要挑战的人。
6: 从容一 台摩托车不倒到它能够自动泊出和远程召唤，今天我们看到的仅仅是两轮车智能化的开端。长久以来，两轮出行追求的是如何快速抵达，但当它具备了感知和执行能力，我们或许可以大胆地想象，未来也许不再需要骑手，又或者它本身就是骑手。对于欧盟伟而言，这台智能摩托也只是开始，这场两轮出行的革新究竟会去向何方？答案就在路上，所以出发吧。

0: 西涅股份 X Plus 由西涅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
1: 创业中心呢，大概一天用电在50000度，
2: 相当于是5000户家庭。
1: 高电价的时候少用电，低电价的时候多用电。
3: 我用不完的时候，给到我的储能存起来。晚上开车回来的时候，把储能里存的这些光伏的电放出来，给到充电桩用。
4: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电力。
0: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份偶黄卫视中央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我在武装称沙特一天发动37次空袭，而沙特则在同一天拦截并摧毁一架胡塞武装无人机，双方均报告有平民死伤。特朗普表示，正面临是否重新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的重大决定，他将会在下周联合国大会期间听取海湾国家意见。李在明表示，多国正向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部署军事力量，但韩国不会向中东部署任何可能使韩国卷入地区冲突的军事力量。第九届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正式开始投票，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法国印象派大师莫内的两幅从未公开展出的画作《鸢尾花》和《垂柳》将于10月在巴黎拍卖，而目前正在巴黎苏富比拍卖行预展上展出。而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0: 山林安静无声的时候，意外往往悄然而至。
1: 那边下来的，上山下来了，声音挺卡挺卡的响嘛，房子它会震浪了吗？
0: 在云南普洱市江城县，有一群特殊的访客，总是不请自来。
1: 玉米都全部都烂掉了，哎呦，如果这么大的东西从来没有见过，比较好像虚，感到嗷、哦、这个东西。
0: 土地静默不语，巨兽留下的痕迹却无处不在。
2: 发现踩的这个是留下的痕迹吗？脚印痕迹了，这些东西。

0: 在江城县康平镇，有一群人的清晨永远比天光更早到来。
1: 一般是基本是我5点多6点就出发了，已经习惯了。
0: 刁发兴野象监测队队长，他和队友们的工作就是每天监测野象群的动态，确保象群与人类保持安全距离。
1: 因为我这段时间一直在跟着这13头吧。
2: 昨天晚上我们跟到12点多，因为他已经到了一个村子附近。昨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雨，那雨下得太大，我们没办法跟踪，无人机都没办法飞。
0: 黎明在即，刁发兴必须重新确定昨晚那13头野象的最新位置。
2: 他是在前面，昨天晚上到这个村子附近。
1: 昨天晚上我们一来这里给他找资料嘛，如果是在林子里面的更难啊。嗯，对，就找不住。
2: 起雾了，开始。如果小一点的时候就整天看得到，如果大了就不行了。找到了。
0: 借助热成像的帮助，大雾之中的象群被成功找到，他们才刚刚起床。
2: 现在我要看它的腿数，再往林子里面走就不好顶了腿数。1、2、3、4、5、6、7、8、9、10、11、12。还差一头。
0: 13头大象中唯一的成年公象大排牙不见了踪影，现场的气氛顿时紧张了起来。刁发兴马上改变监测点，重点搜索大排牙的踪迹。
1: 大排牙就是我给他起的，我们就怕那个老百姓出去放牛啊干活的时候突然偶遇嘛，是吧？所以说这个单独跑出去一下是最危险的，我们要赶在老百姓那个没有出去劳作之前嘛，是吧？首先把这个亚洲象找到。
0: 天光出现，村镇开始苏醒。乡民们开始准备下地劳作，但大排牙依然不知所踪。他会在哪儿呢？
2: 最后一头公象，他在那个不是玉米地，那个稻谷地里面。他喜欢吃这个稻谷吗？稻秧。
0: 落单的大排牙终于现身。
2: 他睡着了，人家走了嘛。他起来还要吃一点，他才会走。
0: 原来，本就赖床的他，又因为贪吃，被象群落在了后头。
2: 吃早餐，现在是。他也跟上去，你看，他已经在要去寻伴，寻他的那个。请他的伴了吗？
0: 吃饱睡足的大排牙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象群，新的一天正式开启。刁发兴和大排牙已经是老相识了，
2: 因为他那个牙长得长，然后往两边排嘛，所以我就给他起了个大排牙。这头像应该是27、28、29，应该是有啊。头像
0: 亚洲象，亚洲大陆体型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上世纪末，由于国际象牙贸易的泛滥与自然环境的恶化，野生亚洲象濒临灭绝，被认定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2011年， 十八头野生亚洲象从西双版纳自然迁徙至普洱市江城县，这一住便是15年。群山环抱下的康平镇成了这群亚洲象的活动中心，
2: 说明我们这个地方适合它生存了。我们每年村寨里面去搞那个新传，怎么来规避这亚洲象啊？然后亚洲象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我们不能伤害它。其实老百姓他们都知道了。现在
0: 随着象群数量的自然增长，截至2026年，当地常住的野生亚洲象已从最初的18头发展成了60余头的大众群，逐渐形成若干个成员并不固定的象群，每个象群中只有一头成年公象。大排崖所在的象群是活动范围距离人类村寨最近的一群，与象为邻已经成为这片土地上村民的生活常态。这群胆子越来越大的大象邻居开始时常进村觅食，甚至冲撞商人。
1: 这就是我们喊的那个定子围栏嘛，这个定理不怎么大，它只是吓大象。大象已经知道它有定嘛，它可以用酒，它就揣在这儿嘛，把它弄倒，因为这儿没定嘛，它弄倒它就进来。甚至有的时候它会到附近找一棵树，把树折断，然后打，把这个打断它进来。这个大象特别聪明。
0: 电子围栏作用有限，防范人象冲突的责任落到了野象监测队的肩上。临近中午，大排崖和象群们开始向村庄移动。刁发兴第一时间在亚洲象预警平台上发布了象群的最新动态，然后迅速赶往现场。
1: 你要封我的你要走路路提不进嘛，因为象离这比较近嘛，其实就在那前面那个沟里面，离这可能也就是个300-400米。
0: 这条道路是进出村寨的必经之路，村民齐泽平的家就在路边。就在前一天深夜，进村觅食的象群与齐泽平擦肩而过。
3: 晚上8-9点这样吧，大象来到我家这里，我在雷上看的，那刚过那个牛洞呢，那牛洞两次了，那个牛筋那个，底下这个是折光了，折光了一靠饼啊，一晃了一下，这个也是，下面还有这根是牛洞了，牛洞来焊进来的这根，他现在吃包给命了，吃包给了人命状的包给。
0: 正午时分，象群似乎并没有进村的打算，他们在村外的玉米地停住了脚步。午餐时间到了。
2: 你看看进到哪里，
0: 8月底的雨林其实并不缺乏食物，但农田里正值成熟期的庄稼显然更加可口。
1: 本身这个玉米太好吃了，所以它一旦尝到这个味道，它现在主要的这个食物就是玉米。
0: 成年象忙着大快朵颐，尚在哺乳期的小象对玉米不怎么感兴趣，还是妈妈的奶更香甜。算了，妈妈正忙着消化玉米，拒绝出餐。午餐已近尾声，象群开启了自由活动模式。有独自发呆思考象声的，有 有成双成对闲聊八卦的，有带娃遛弯消失的。注意，前方有人类，还是让孩子先避一避吧。正值壮年的大排牙在象群里来回穿梭，今天的他荷尔蒙指数有一点高。有人看着呢，搭讪失败没关系，再换个对象。孩子在呢，不太方便。这里耳朵眼杂，咱们还是出去走走吧。
2: 那个大排，你看他牙比较长，长得，那就是头。你看他一直跟着头没向，说明这头没向发情。

0: 下午时分，心满意足的象群开始返回森林准备小憩。大排牙睡得格外舒心，真是完美的一天。对于雕发星而言，大排牙此时的睡眠状况决定着监测队今天剩余时间的工作量。
1: 如果那头丢象一跑出来就累了，丢象它白天也会到处跑嘛，但是今天这个样子看它可能会在一起了，因为它已经睡了嘛。现在
0: 象群进入了梦乡，眼下需要处理的是一大片被象群毁损的田地。
1: 你看，这就是大象吃剩的玉米嘛，大象它就喜欢这个，把那个前面那段吃了，后面这段他把它扔在地上，可能这段不好吃，估计是他特别刁嘴。大象来了，说句实话，其实对老百姓的生产生活的确是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老百姓还是有些阴影。
0: 一头体重3至5吨的成年亚洲象，每天最多要摄入250公斤的食物。

0: 全部都是那些路过的，还有那边那个他吃了以后在那里睡，光光的，哎呦，心疼也没办法了，吃了就吃了。我们老百姓就是靠这土地吃饭嘛，他走了以后，我们再把它收拾以后，我们再另外种嘛。我们一年种两季这个粮食。
1: 农户们收拾田地准备负重，对既有损失的保险理赔环节同样不容忽视。
2: 通知保险公司给他报到报保险，吃了多少给他理赔，尽可能减少，就是我说的尽可能减少老百姓的损失。
1: 除了监测野象及时动向，刁发兴还负责为当地受损农户勘定理赔面积与具体金额。大象的一顿午餐波及的农户实在太多，刁发兴只能一家一家的逐个处理。
2: 他这个要赔有6000多块钱，政府把这个赔偿的这个额度增加了嘛，基本是跟这个市场接轨。你只有把老百姓安抚好，这个人一向只能呼吸，是吧？
1: 理赔勘查刚结束，一场暴雨突然倾盆而至，雨幕之中，象群脱离了监测队的监控。
2: 那个下暴雨对我们监测队肯定有影响，因为我们没办法恢复人质，明白吧？
1: 傍晚，暴雨终于停止。刁发兴马上起飞无人机，查找大排牙和象群的最新位置。
2: 大象雨这个下雨天它出来的会晚一点，因为雨下的太大了。不到。往那个大青方向出来嘛，朝我们的这个方向嘛，你看，它是一溜小跑，你看。走得相当快，肚子饿了吗？门口的注意啊，门口的，我三千银子放钱在这厂乡，现在从这个大清，不是挨我寻火啊，我溜出来的了。你们门口大清的人不要在了吧？我们地方进了一钱，再给他们发。我现在就不发 APP， 因为 APP 来不及。1、2、3、4、5、6、7、8、9、10、11、12、13、14。
1: 暴雨耽误了象群的晚餐，也为象群带来了一名新成员。
2: 你是 B 级了吗？就是公象，应该拍。
1: 一头刚成年的公象不请自来。
2: 那个公象胆子比较大嘛，这头是我们喊那个二歪。
1: 每个象群只能容纳一头成年公象，二歪的加入是否预示着一场王位之争？在距离村寨仅有1公里的地方，一片芭蕉林吸引住了饥饿的象群。
2: 够了，这群象就是14头了，全部都在一起了。因为那里面有点芭蕉，可能要吃一下芭蕉嘛。他吃了那些芭蕉，吃完他会出来。
1: 夜色将近，14头野象仍在村寨外徘徊。他们今晚会进村吗？
2: 今天不好说了，现在我们就盯住他嘛，盯住他。如果他不出村子就没事嘛，哥。如果出村子了，我们就要一直死盯了嘛，甚至要那个要到吼他一样嘛，到那。尽可能不要给他进裙子了。
1: 这一夜格外的漫长，象群躁动不止，嘶鸣不断，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有一些变化似乎正在夜幕之中激烈上演。令人不安的夜晚终于结束，象群最终并没有进村。刁发兴抓紧时间为几名新加入的监测队队员统计工作绩效。
2: 今年的2月份嘛，我们从当初的13个监测员，这个增加到现在的25个人。考虑到这个象群的增多，这个我们监测工作的压力大了嘛，

0: 上午八点，前方留守的队员突然发来消息。
1: 俺们下来就是来跳打牌呀的，俺们跑下来就想打牌呀的。
0: 大牌牙又失踪了，
1: 这是打牌呀。对啊，到处溜达，所以这个对象我们就不好管控，不好找。然后他活动面积广嘛，哥，他一天他可以走几十公里都可以走完的。速度又快，他走的，我们也不好防。然后你不好找嘛，哥，一头像，就像倾向一样，目标大。
0: 天色已经大亮，农户们早已开始下地劳作。一头体重近5吨的成年公象却突然脱离监控，他是又掉队了吗？
2: 我们给他去接个，多少现在多少时间就行。
0: 前方队员发来的脚印痕迹显示，大牌牙正在朝着与象群完全相反的方向前进。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掉队。
1: 大牌牙前两天是跟在群里面，这个他说了算嘛，我们跟进去几年了嘛，哥，没有拿头对象，他就一直在前往。
0: 前一天深夜，新加入的年轻公象二歪向大牌牙发起了挑战。
1: 一般的成年公象了嘛，这个群象里面只能跟一头，别的是不能跟的。
0: 令人意外的是，体型更小的二歪却最终反杀上位，大牌牙输掉了自己的象群。
1: 你把他打败了，可能你也得出去外面流浪。
0: 上午9:30，根据前方地面搜索队员的最新情报，刁发星迅速赶到距离大牌牙行踪最近的村寨。
1: 小心一点，小心后面。到中央来了吗？喂，集体的，我也很急，到处都大象客人。就是你没看见啊，那些一个，可是大象很多的，怎么的？你们相互转告呀，如果对象跑得快，这样子他也跟我们叫呀，你们家在一会。快点出来，都不要再了，出来，我想留下孤单了。
0: 10:15，独自流浪的大牌牙终于出现在无人机的视野中。此时的他，距离村寨已经不到1公里。在他的前方，田地里的村民们对正在快速迫近的危险毫无察觉。
1: 大牌牙公象现在看到这个估计挺绝的，正在2家卧铺黑特生产队往鬼坟天方向出来的。
0: 所有村民都开始紧急撤离田地，向村寨集中。田地里空无一人。然而今天的大牌牙似乎对地里的庄稼失去了胃口。形单影只的他，完全没有了前一日的悠闲与轻松。
1: 大牌牙，这头象的性格呢，不是特别好那种。反正野生动物嘛，你只要你近距离遇到它嘛，它都会来攻击你。来拍，赶快拍，弄弄，那，快点。
0: 上午10:30。大牌牙沿着乡村道路一路穿过村外田地，抵达村寨外围。在村口的一栋房屋前，大牌牙停下了脚步。
1: 就是跑到村子里面的象，大多都是那个 对象了。像房子好的，我们这个一发出去捡，他们就会跑到那个楼上去住嘛啊。像不好的那些，要让他找亲戚去住。
0: 就在大家都以为一场暴力拆除行为就要发生之际，徘徊许久的大排牙却默默地离开了。他没有进村。
1: 那他们六点多的交了嘛？
0: 安排完对大排牙的后续追踪，刁发兴终于可以休息一会儿了。
1: 我在测血糖，我一天测二型糖尿病啊，要吃药嘛。2015年这个年底开始这个参加这个检测工作嘛，根据身体情况啊，是吧？能干就还一直这个干下去，好像一种责任嘛，在我们当地老百姓心目中是特别重要的，我们好像是请他们的守护神啊，所以只要人机飞过去，他们就觉得是大象来了。一旦看见飞机，他们就在群里面要问了，可是大象来了。
0: 离开村寨后的大排牙越走越远，刁发兴又要启程了，新一轮的追踪就此开始。
1: 就是大象走远了嘛，你这个我们村子赢了，我们就不方便回来了。你寨子赢了，我们就只能睡在车上。我今年是51岁了，40岁开始变相，这个从满腿黑发现在已经半白了，培养一个精神也不容易。我们也是要年轻的，我想慢慢慢慢的把我们这个重担要给他们，哎，肯定总有一天要交给他们。
0: 独自流浪的大排牙继续一路向前，他要寻找一个新的象群，一个新家。没有人知道他的终点会在何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不会离开这片土地上已经养护他15年的人类邻居。
1: 你看我们那植被生态特别好的，到处都是树林，外面庄稼种的多，老百姓种给他吃，只要他愿意吃就给他吃了，我们也不管他。你看每一种动物，我觉得都和人应该有一样的潜力，都是要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嘛，对吧？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2: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一段铁轨，突袭北大营。
1: 忽然看到上空一个火红的炮弹，很响，轰轰的响，搁我头上过去。
0: 那一夜，沈阳全城沦陷。
1: 蒋介石和张学良一再通告，说不准惹事。
0: 国土一夜沦丧，不抵抗的抉择为张学良留下长久争议。
2: 那你为什么他们不抵抗呢？他说这个日本人在到处找麻烦，我就告诉他别理他。
0: 而在9·18之前，东北政权更迭之际，日方曾以支持东北独立相诱，张学良力主东北意志。
3: 你当然是中国人，你为什么就独立要独立过？
0: 上世纪90年代，台湾制作人郭冠英记录下张学良生前400多分钟的口述影像，历时10年倾情呈现。
4: 到后来，慢慢的，我读了更多的历史，张学良的形象在我心中转变。
0: 95载岁月流转，依托一手史料，回望那段激荡沉浮的历史。
4: 国仇家恨，着之颜色。日本人炸死了张作霖，还要叫张学良不要与南方合作。如果不一直统一，日本愿意支持东北独立，请张学良做皇帝。张学良拒绝了。他后来在50年代在台湾写了一首诗，大意是：孽子孤臣一子如，田英大义抗强胡。强胡就是指日本。丰功岂在尊名硕，意思说我张学良的丰功不是在尊奉民国的正朔，而实在是确保东北路版图。
5: 夜杀其夫，名作其家。张作霖死了，日本派出元老重臣林权柱来沈阳吊丧。日本以宗主国的立场告诉东北新军，不能意志统一。
6: 东北那么大，日本人叫你独立，
3: 那你独立，你跟中国脱离，你就跟日本去了。你当然是中国人，你为什么都独立要独立过？那日本愿意独立，你这个和这个人，你这个脑子里对国家的事情太，那你独立你不就跟中国脱离了？那我是中国人，所以那个林权柱来给我父亲吊孝，那说好的话，那林权柱这个人可真是好外交官呢、啊。所以林权柱回中，他跟我说好多事儿。他说，我你老人家，他最后我总部没有什么一个具体的给他答复的实在答复，他最后他要走了，我晚上给他饯行，我又喝几盅酒，我认为我现在等后悔，我食言了。他那也对林权柱那真是头等外交官，那他说那是他是把中国的古典都他念中国书念得很好的，他都说我说林老先生，你所替我想的比我自己想都正确。他说那很好，他说那你到底怎么为什么不，我说你忘了一件事。他说那我很愿意对外，我说你忘了我是中国人。所以林权柱的人也很厉害，他回到日本去，他告诉日本你对这个人你不要再想操纵他，做不到的。
5: 1928年12月29日，东北意志。
7: 东北意志就是东北换籍啊，这个张学良表现的政治上很非常的成熟。你尽管是内部人反对，那杨宁最反对的啊，日本人呢从那反对更厉害了啊。但是他最后就是他这个怎么他也没动摇，最后换籍了啊。你就是表面上的中国总是统一了，所以那个中国换这个东北换籍，那他比张学良表现最好。所以如果说是有人说他政治上不成熟啊，恰恰相反，他对东北换旗这个事儿，他的那个那么主张的那么坚决， 那确实表现的政治上很成熟。
6: 您觉得张学良先生对于国家是不是特别热爱？
7: 哎，这
6: 国家民族观念，
7: 这是从他，这是前，这是他青从青年的时候就这样，他说国家非统一不可，他说不统一咱们的国家最后就是瓜分。
1: 那时候我们东北还枪马圈，我们还有3-4-5万人呢。就是张作霖被死以后，那时候东北还有点飞机，蒋介石没有。要抵抗可以，他自己亲自说是。他自己做副司令，这第一他完成统一，这个他爱国也是由环境来，他也就说的，他说如果咱们自己各方面往一块凑合，和日本还可以对付一阵，他说要如果分离自己打难来更糟糕，这很对。
5: 国仇家恨，着之颜色。张学良的意志明告日本，东北是中国的一部分。
8: 当然那个时候是很高兴，好像是这个东北预知了啊，这个北伐成功啊，我们都是高兴。
5: 意志不到10天，东北发生内部相残的羊肠事件。
9: 杀杨玉婷的时候呢，我们的旅长是王以哲。这天这个18年1月嘛，10月晚间我们的旅长就把我找去了，他说你们你的团的集合，他说兵工厂啊有暴动，现在就东门外面离这个张学良的所是帅府很近，这你这团呢到东门外啊，对这个兵工厂做警戒，万一他有事情你就把他解决了。我就带着一团就奉命了，说兵工厂又有暴动，我到那去警戒去。警戒到9:30了，9:30啊，我们说旅长来了，他说你把团结合带回去吧，没事了，你随我到帅府了，就到这个张学良的办公地方。我进这帅府啊，进这门的时候，同这参谋总长荣臻，参谋长任荣臻同时来，找荣臻来嘛。这张先生见到荣臻就还拉着荣臻的手啊。老荣，你摸摸我的心，还跳呢。这老荣就荣参谋长就莫名其妙，他说杨长叫我杀来，他说你赶紧写电报。
5: 杨雨婷，号林阁，辽宁法库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是张老帅亲信的总参议，信任到他可以缴率令杀郭松龄。
10: 那个时候在蓝调开会了，事情不了了的时候，我就意思我叫杨雨婷先回奉天去，先回复，因为奉天事情我好多我不知道，
11: 是
10: 他回去的，我把事情弄好我再回去。他不去，他不回去，他等着不说了，他不回他出去要看看军队，那我的意思要看看军队，你看看军队去。那我这人从来不怀疑人家什么在哪儿，他就看，让他去看。就简单说，他就把军队都看了一下子，回奉天。等到回奉天的时候，到奉天分配这个问题的时候，分配这个地位的问题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你做什么？”奉天主席他不做。
11: 嗯。
10: 那就简单说不说了。后来我说你那边，我现在这么样的身体不太好，同时这么些个事情都在我一个人身上，那么军队你得带。他说一句话我把我说，我谁对人说话，他说你那军队谁也碰不得，
12: 谁也碰不了，
10: 谁也碰不得，他拿你当圣人，
11: 哦，
10: 拿你呀当圣人，
11: 是的是的，
10: 啊，我心里明白，说这句话你知道我明白。我不要，我让你回奉天，你不回奉天，你到外头把军队都视察一回，看看军队对我如何。
11: 嗯，
10: 哦，你担着什么心？
11: 是是，有什么问题？
10: 那你去看看军队，你说这句话露出来了。
11: 嗯，
10: 他你的军队没人敢动，没人碰的。
11: 对对，
10: 拿你当圣人。
11: 是 是, 是。
10: 那你就因为这样的你，那么所以他把这句话说出来，我当然存在心里头了。
11: 嗯，
7: 这个矛盾不是一天积累的啊。说这个，冰冻三尺，不是一日之寒呢。 这个矛盾很多，但是到张学良回到东北掌握政权以后呢，就想和这个张爱萍啊和杨爱萍啊化解这个矛盾啊，好共这个帮助他来把东北的东北这个事儿啊处理好啊。杨爱萍不买这个账啊，杨爱萍那时候呢，张学良安排的什么叫他当黑龙江当督军他不去，安排什么他都不干，可是他还什么事儿都要管，嗯，这是平日积累下来矛盾了。
5: 日本人也以其战国历史上少主丰臣秀赖被德川家康篡位的故事来挑拨。
3: 这个秀吉秀赖是何说之也？什么意思？那人家跟日本人跟日本说我不知道，所以我就来查这个书是怎么回事。那他的意思就只是杨玉清跟我两个人都也都去政权的意思。
5: 最后引发杀机的又是铁路管理权之争。
3: 我说这个常小怀能耐也太大了，这怎能他一个人在三省都做了？
13: 是
3: 三省都有他的事情
14: 有权了。
3: 那就冲突就在这儿。那个
13: 杨玉清
3: 非争一定的一定。
5: 主少国疑，邻国疫情。张学良杀杨常，是鲁莽轻率还是时不得已？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

0: 也门局势骤然升温，胡塞武装为何势如破竹？红海航运将迎来哪些变数？美国和沙特被指贻误军机，使失职错误将面临哪些后果？中东乱局酝酿双海峡危机，将如何冲击全球航运格局与能源安全？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张作霖死了，日本派出元老重臣林全柱来沈阳吊丧。日本以宗主国的立场告诉东北新军，不能抑制统一。
2: 他说那很好，他说那你到底怎么为什么不？我说你忘了一件事。
3: 他说那我很愿意，我说你忘了我是中国人。
0: 张学良的意志，明告日本，东北是中国的一部分。
3: 他说国家非统一不可。 他是不同意，咱们这国家最后就是瓜分。
0: 一直不到十天，东北发生内部相残的杨长事件。邻国之能，敌国之仇。杨雨婷、常荫槐是有才干、

0: 常荫槐是有才干，但太骄横。
1: 有人就问他东北的，他见东北的事情啊，他就是谈到这杨丽萍跟我的事情，他是秀吉秀赖尔，所以我才这秀吉秀赖尔何叔子也什么意思？那人家跟日本人跟日本说我不知道，所以我就来查这个书是怎么回事。那他的意思就只是杨玉婷跟我两个人。
2: 哦，杨玉婷跟你
1: 就是一个都也是夺取政权的意思。
2: 对对对，
1: 他说将来东北就是他两个夺取政权。
2: 他们俩夺权，对。
1: 我为这个事情参考，我翻日本历史把来看了，哎呀，这
0: 最后引发杀机的又是铁路管理权之争。
1: 在黑龙江当主席，
2: 是是。
1: 那么他拿黑龙江的名义，他买两万支枪。
2: 哦。
1: 他买两万支枪，他买两万支枪，我不知道，我并不知道。
2: 哦。
1: 他并没跟我讲，但是，他到这个枪得发护照了。
2: 嗯。
1: 他这个护照发护照的科了的，他就问我了。
2: 嗯。
1: 说他说是这个，黑龙江买两万支枪，要我们发护照，你知道不知道？您绝对想不到我说句什么，我点点头，我知道，实在我不知道。
2: 哦，你真行。
1: 我说我知道。
2: 嗯，
1: 那他们这个黑龙江买了两万的枪，那我就知道这件事情，我这人想，我就直截了当问这常荫槐了。
2: 嗯，
1: 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你买枪？买两万的枪？他说我在地方练民团，我练民团的为什么用两万支枪？他说我是这样，买一万只，再卖一万只，把这个钱挣回来。
2: 嗯，
1: 你跟我说这套。那么后来我就，所以这人做事情，那么那东三省的这些个军人都是我部下的。
2: 是。
1: 那么他黑龙江警务处长姓窦，那他就抓这警务处长，拿这警务处长要他练兵，那么这警务处长就报告我了，当然他说我的部下报的，
2: 是
1: 他黑龙江要练兵，
2: 嗯，
3: 要反了，
2: 嗯，
1: 那么这个最后有我们冲突的原因，最后有这样冲突。那时候常荫槐啊是什么呢？是奉天的交通委员会的委员长，
2: 哦，对，他很权很大的，
1: 交通是黑龙江的主席，
2: 嗯，这权很大。
1: 那么吉林呢、啊？那不是吉林了、啊，就是中东路上。中东路上那个是吕荣桓的，是中东路的这个董事长叫什么名字？
2: 是。
1: 那么这个我最后冲突就因为这个事情，这个当然都得我下命令了。那么这个杨丽萍了就跟我商量，要被这个吕荣桓撤掉，让这个常荫槐当这个事。
2: 哦，又接一个。
1: 我说这个常荫槐能耐也太大了，我说。他当奉天的这个交通委员会的委员长，
2: 是
1: 当着黑龙江的主席，现在要带吉林去要做这个，我这东三省没人了，只有这么一个人吗？这怎能他一个人在三省都做了？
2: 是
1: 三省都有他的事情，
3: 有权了。
1: 那就冲突就在这儿。那个
2: 你不
1: 能，要非争一定决定。那我就我心里比这声我就火了。
2: 哦。
1: 我心里发火，
2: 嗯，
1: 说晚上请他俩，把他俩都请去，
2: 哦、
1: 嗯，
4: 有没有丢银元呢？
1: 你说是那个钱的事儿，就是这件事儿。
4: 我就想问，
1: 说我太太，我太太，我那个于凤至那个太太很有意思，
4: 对，
1: 我们都跟他杨玉婷家来，我们都很跟他家来，跟他太太杨玉婷太太们都很好，
2: 哦、
1: 嗯，我们都到他家，我太太跟他太太很好，那我自己就下不了决心呐、啊。也没人伤了，没人可伤了。嗯，你要我说这我不大很迷信，我为这个事真迷信。那么我就是，我这件事情我应该做。
2: 嗯，
1: 我拿钱，你就出正量。
4: 哦。
1: 嗯，那谈一回正量，谈一回正量，谈第三回还是正量。
2: 三正。
1: 我想这个钱不对。你说我这人，我翻过来说。假如我不做，我要不做，我就是。假如这个事儿我不做，那我就是不对。
2: 哎，
1: 那你就出反面。
2: 是是。
1: 那谈一回出个反面，再谈一回又出反面。
2: 哦。
1: 到第三回我不看，让我太太看。我到第三。

0: 回来，我太太哭了。我说你哭什么？我说你哭什么？他说我知道你要杀人。
1: 啊，是是是，
0: 我知道你要杀人，你还甩面？
1: 对，也是。
2: 死了，
1: 这个机会太少了。
0: 所以那个钱在我这在我那铁柜里头，后来人不晓得我铁柜有块洋钱干什么？
1: 哦，
0: 我留下做纪念的呗。嗯。所以说这件事情是很怪的事情。
1: 很怪。
0: 他说，所以他哭了。他说，我知道你要杀人。
3: 可是那个时候没想过把他先关起来呢，关紧闭，他关起来
1: 呢。
0: 啊，
3: 那个时候。
1: 对呀、
0: 啊。所以说，你这个事儿不对呀，这个事儿
1: 不能关。
0: 说一言伤榜，一言下榜。这件事儿我太太有关系，我那于凤至太太有关系。
1: 嗯。
0: 我当时我不想枪毙，我想把常艳怀枪毙。
1: 哦。
0: 把杨玉清关起来。那么我太太问我一句话。他说：“你把他关起来，你将来怎么办？”
1: 对。
0: 如果这东北这些大佬来保他，你是保我，你是放不放？说一言伤榜一样，他你放不放？
4: 我去的时候，他们那个尸体还在那，在那拿这个地毯呢，把他们都裹上了，裹上就送到这个央池那儿去，送到央池那儿去啊。就是让他们家属啊，把他们那个尸体接回去，同时呢，这个张学良啊，还给这个杨玉婷的这个太太呀、啊，还亲笔写的信，安慰他爸啊。这个杨家和这个常荫槐家里头，每家里还给一万县洋治伤费，特别是对于杨家，怕有些人呢、啊，对他这个家产要打主意啊，他还指定了几个人，把这个你们这个，这个杨家的家产不许动。嗯、
5: 杨长友至死之由无因杀之罪，张学良也很痛苦。他对杨夫人说：“建成原籍之事又有何策乎？”他给杨家出钱厚葬，提了这副挽联。据同西蜀偏安，总为又长灰痛泪，七绝东山淋雨，中联管书勿留言。
6: 杨玉婷呢，聪明能干，世界情也了解。这时候张老将一死，他就看不起张学良，尤其是扯祸常荫槐。常荫槐这时候黑龙江省政府主席。这时候啊，杨玉婷就压迫着张学良啊，这个张学良那是不像样子，抽鸦片烟，打吗啡，那这东北政权催收得嘛，来不及了，常荫槐来不及了，说在黑龙江要成立40个营的警卫队，3连警卫队，武器没有啊，有兵工厂用武器，杨玉婷私自给他。就是说要造反了嘛，这时候张学良不能忍耐了，他要不杀杨玉婷呢，这是完全政治斗争了，那法律道德上的没法讲了，怎么样一个省主席你就杀了杨玉婷，一个当过这个军团长的你就是杀了，那法律讲什么了，可但斗政治斗争非杀不可，他不杀张学良坐不稳的，这是杀常荫槐杨玉婷这非必然的。
7: 找到那么年轻的回家。
5: 后来老虎厅关闭。老虎标本现存同泽中学。校内还有这株于凤至手植的梧桐树。主少国疑，邻国亦清。张学良杀杨长是鲁莽轻率，还是时不得已？
4: 这个是这个，后来张先生说呢，大概就是事务处。
2: 王廷武什么？
4: 不不不，机关事务处有个蓝玉璞，你知不知道？
2: 啊啊，
4: 他就在这，他原来是写内账房。
2: 哎，行行行，
4: 那边是这个城启处，那边城启处。
2: 对了，城启处那个蓝。
4: 这个老帅当大元帅的时候，那时候叫承宣处，那个大了，哎，承宣处，承宣处其实也就是传达，
2: 是是传达传达，他另外用好的名字。
7: 这个门都是什么意思啊？这个门，
4: 这个里边这个门呢叫仪门
7: 啊，
4: 礼仪的礼仪的仪
7: 啊，仪门
4: 仪门，这个仪门呢平时啊是关上的，关上的，嗯。有这个贵宾来了，分等级，哎，得是督军升长以上的，敞开这个门，意思呢就是这是一种礼节，这个来宾呢，可以就是一直走进去，但是一般的呢，都从旁边走。
2: 那里边
4: 军令部在后边，这个
2: 在这儿，
4: 这个是军事厅，用针，用针在这儿，这个。这边这个屋子，张先生当就军长、军团长的时候，那叫少帅办公处。嗯，哎，我们要是从关内要是临时回来，就到这儿来办公。哎，会客，这屋叫那叫总参议办公厅。
7: 嗯，
4: 杨玉平啊就在这屋。哎。可是这个老帅来办公的时候就在这屋，嗯，
7: 原来就叫天理人心是吧？
8: 字是对的。
7: 他为什么取这个字？
4: 这老帅自己写的。
2: 老帅。这个原房就是张少帅住的房子，就这个圆圆的。
4: 这个还有慎行。
2: 这边还有。
4: 慎行。楼上。原来他这边有个办公室，后来就是整个都做成卧室了。杨康事件那天晚间，这个张先生就在这秘书厅里边一个木板床在那儿在那儿躺着。
2: 他们进门就打，没有说是切西瓜这个赌牌什么都没有这个事，没有说是叫他赌牌呀，又是吃饭都没有这个。
4: 事先反正都是安排好了。
2: 张老师最大以后停在哪儿了？停在东院，不是这个，
4: 就在这小青楼，
2: 就这个
4: 小青楼，
2: 就小青楼。
4: 小青楼是那个是那个寿夫人住的屋子吗？
2: 就这个。
7: 日本人炸死了张作霖，本来老帅还会软磨硬泡搓蘑菇，但换上了少帅，他就是直来硬的，不给日本人颜色了。这使得日本人决定。用他们对张学良讲过的那句话，臣是建设来的，而发动了九一八。下一集，追风赶秒。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发展中心呢，大概一天用电在50000度，
2: 相当于是5000户家庭。
1: 高电价的时候少用电，低电价的时候多用电。
3: 当我用不完的时候，给到我的储能存起来。晚上开车回来的时候，把储能里存的这些光伏的电放出来，给到充电桩用。
4: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电力。
0: 兴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兴业股份 X Plus。由兴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缘分的天空。
5: Io faccio assistenza domiciliare alle persone come lei.
6: A persone come me.
5: Sì.
0: 因为谎言造就缘分。
5: Ci va di venire a pranzo da miei genitori in campagna. Lei è mia sorella, Chiara.
0: 因为珍惜，不敢坦白。
6: Se le dico la verità, io la...La perdo.
0: 因为有你，此生无憾。
7: I momenti belli te li devi prendere. La vita è una.
0: 大话情圣，星期三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一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争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8: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0: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央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9: Phoenix go global.
10: Phoenix go global.
11: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九一八事变95周年，沈阳举行撞钟鸣警仪式。王毅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讨论两国的高层交往。胡塞领导人否认袭击麦加，沙特拦截胡塞武装的无人机。各位好，欢迎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今天是九一八事变的95周年的纪念日，事件发生地点辽宁沈阳举行了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以此来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1: 上午9:12，在辽宁沈阳的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全场肃穆，只听见声声钟鸣。14声警示钟响，代表着中国人民14年抗战历程，警醒人们勿忘国耻，振兴中华。9:18，沈阳全城拉响3分钟防空警报，警报声划破长空，过往车辆停驶并鸣笛，火车及轮船拉响汽笛3分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说，经历战争磨难的中国人更懂得和平的珍贵，强调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
2: 历史昭示我们，唯有自立自强，方能安邦定国，唯有团结奋斗，方能抵御风雨。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们更要保持清醒头脑，常怀忧患意识。中国永远是世界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进步力量。
1: 仪式现场有老兵难掩情绪激动。
3: 作为一个老兵，我永远不忘历史给我们的教训。我一样，如果战争需要，我第一个报名参加战斗。
4: 因为我的战友牺牲了，所以控制不了，所以呢，把这些事情告诉孩子们，叫他们好好的学习，好好的记住咱们今天的和平来的不容易啊，所以呢，要他们好好的这个保卫自家的国家。保卫咱们的国土领土，
5: 我们强大了，人民幸福了，小日本才不敢再挑战咱中国。咱希望全国人民都要努力，把国家建设得更好。
1: 有学生代表说，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支持后勇，砥砺前行。
6: 心情很沉重，因为有那么多先烈替中国抗战，钟声敲响，时刻提醒着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今后我会努力学习，争做有担当的好少年。
7: 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是支持后勇。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记住那段屈辱的历史。
1: 仪式结束后，各界代表在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参观有关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史实的专题展。
8: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也将接受来自于民间的重要史料文物捐赠，并举办相关特展，以此来传承弘扬抗战精神。凤凰卫视周嘉欣、侯友韵，辽宁沈阳报道。
0: 95年前的今天，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这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呢，解放军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来缅怀先烈。
9: 从野外驻训一线到历史纪念场馆，解放军部队官兵们整齐肃立，低头默哀。回望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争历程，沉痛追忆苦难岁月，深切悼念为国捐躯的革命先烈。
10: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我们将紧盯实战标准，练兵备战，保持箭在弦上的临战状态，扛起强军先军的使命担当。
9: 烈士陵园里，革命烈士纪念碑前，官兵们庄严肃立，默哀献花。在山东潍坊某野外训练场， 在藏北高原驻训地，在某州桥训练水域，官兵们重温入党誓词，把爱国情强军制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以实战本领守护万家灯火，捍卫山河安宁。
11: 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以历史为鞭策，摒弃懈怠思想，绷紧备战之前，用实际行动践行保家卫国、寸土不让的铮铮誓言。
9: 在中国共产党党史馆、江桥抗战纪念馆、62烈士纪念馆等历史场馆内，官兵们认真聆听历史讲解，感受山河沦陷之痛与民族奋起之勇。
12: 我们会把对革命先烈的深切追思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动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9: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1931年的9月18号的夜间，日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开启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也由此揭开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14年的抗战史，中国超过了3500万的人民伤亡，930多座的城市先后被占，4200万人流离失所，还有800多万的劳工被俘，以其沉重的代价，迎来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
13: 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918事变，这是其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始，也是法西斯国家在远东点燃的第一把侵略战火。自此，中国人民开启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揭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不到半年内，日军陆续侵占东北三省，东北全境沦陷。4年，日本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使东北3000多万中国同胞沦为日军铁蹄下的亡国奴。1933年，日军成立731细菌部队，利用中国平民进行鼠疫、霍乱等细菌活体试验，并用飞机将之散播于中国各地，大规模残害中国人民。1937年7月7日，日军炮轰宛平县城，进攻卢沟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企图在整个中国实行殖民统治。4日，中共中央即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抵抗日寇侵略。数月后，日军攻下南京，展开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在6周内烧杀淫掠，杀死平民及战俘逾30万人。从1938年至1940年，日军动用逾50万兵力对华北根据地进行超过100次千人以上规模的扫荡，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八路军官兵伤亡10余万人。从1931年至1945年，除陕西、甘肃等省份外，中国大部分领土皆遭日军铁蹄蹂躏，伤亡人数达3500余万，直接和间接财产损失逾5620亿美元，战争规模与牺牲人数均是史上之最。期间，中国军队历经22次会战，近20万次大小战斗，歼灭日军40余万，伪军118万，将日军主力牢牢牵制在中国战场。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但由于陆军兵力严重不足，守尾难固，被迫转入战略防御。1945年8月15日，日本昭和天皇通过电台广播宣读终战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同年9月2日，日本投降仪式在东京湾美军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在中国等9个受降国代表注视下，日本最终签下投降书。公开数据显示，中国战区作为东方主战场，长期牵制了日军50%以上的海外兵力，进而打破日军北进计划，实质日军南进战略，有力支援了美苏等盟国作战，最终奠定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可以说，中国为战后国际新秩序的建立谱写了极其悲壮一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7号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的高层交往进行了深入讨论。
14: 王毅在同卢比奥通电话时表示，一段时间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这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正面信息。双方还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继续和沙特和也门的政府军交火，胡塞武装在17号就称沙特一天发动了37次空袭，沙特在同一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架胡塞武装的无人机，双方均有报告有平民死伤。胡塞武装的领导人就否认以圣城麦加为攻击的目标，指责沙特编造谎言，试图正当化其军事行动。
13: 沙特17号在西部城市塔伊夫拦截并摧毁一架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无人机碎片导致多栋建筑和部分车辆受损，有汽车的车后窗被击碎，建筑外墙破裂。一名在沙特居住的也门人因碎片坠地死亡，这是胡塞武装加强袭击沙特以来首次造成平民死亡。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对于胡塞武装16号宣称击落一架沙特 F-15 战机，有专家通过影片分析指，垂直尾翼与水平尾翼周围的特质表明，这应是沙特空军使用的 F-15SA， 是 F-15 系列战机中更先进的型号。与此同时，也门政府军在连日来的节节败退之后，17号继续打击位于也门穆哈以及塔伊兹地区的胡塞武装阵地。视频显示，地面多个目标被击中后爆炸。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胡塞17号发表讲话，否认向伊斯兰圣城麦加发射无人机，称相关指控是极其恶毒的谎言和严重诽谤，强调其军事行动仅针对沙特的军事基地、空军基地以及石油设施。同时，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官员17号称，过去24小时，双方在曼德海峡附近激烈交火，争夺能够俯瞰这一重要航道的高地。一名也门政府军官员向内地媒体表示，16号起，南部拉赫季省卡赫布普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胡塞武装对政府军防御阵地发动新一轮攻势，至少19名政府军士兵死亡，15人受伤，伤员已被送往也门南部亚丁市的一家军方医院。另一名胡塞武装官员当天证实，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然焦灼，多处制高点极度易手，至少25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另有数人受伤。同时，沙特在过去24小时对胡塞武装发动数十次空袭，并为地面的也门政府军提供掩护。并据路透社17号引述消息人士的消息，随着也门胡塞武装沿红海推进，对曼德海峡及沙特石油出口构成更直接威胁，沙特方面已向中国请求帮助以约束胡塞武装。消息人士表示，中方已通过非正式渠道沟通，希望伊朗利用影响力约束胡塞武装，避免冲突继续向红海和能源运输线扩散。中国外交部近日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袭击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通过对话缓和矛盾。沙特方面此前曾向美国寻求军事援助，请求直接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美方拒绝，仅取得了情报支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7号表示，正面临着是否重新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的重大决定，他将会在下周联合国大会期间来听取海湾国家的意见。而与此同时，美军继续维持中东的高强度部署，华盛顿也在同步地筹划战争的下一阶段以及战后的安排。
15: 美国总统特朗普17日接受阿克西奥斯采访时表示，他将需要做出重大决定，是否重新对伊朗

0: 望了解地区盟友对当前局势和后续行动的看法。如果美国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也需要争取地区盟友支持。今年八月初，特朗普曾因沙特和卡塔尔担忧伊朗可能袭击其能源设施而暂缓进一步扩大军事行动。此后，美国暂停与伊朗谈判，并扩大经济制裁和海上封锁。17日，数据显示，前一天仅有3艘商业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远低于近期平均水平。报道引述美国官员称，特朗普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已要求美军当前在中东的部署至少维持到年底，以便在需要时迅速恢复大规模作战。同时，白宫也在制定战后中东战略，初步方向包括加强地区力量对伊朗的牵制，并推动以色列与更多地区国家关系正常化。报道称，相关规划还受到10月底以色列选举和11月美国中期选举等政治时间点影响。对于下周是否会在纽约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特朗普仅表示有可能。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特朗普再次的扬言将会决定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德黑兰方面到底有什么样的部署？联合国大会在下周举行，那么伊朗和美国会否爆发激烈的交锋呢？我们来看本台记者郑凯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到目前为止呢，对于特朗普的这个最新的威胁呢，伊朗官方并没有给出一个直接的回应。但是呢，今天发生的两件新闻呢，我觉得也能表明伊朗的一个态度。第一个就是昨天晚上，革命队又在霍姆兹海峡向一艘违规船只呢发射了导弹，导致这艘游轮呢起火并停航。另外，今天上午呢会在瓦利亚斯广场举行一个超过50万人参与的这样一个名为向伊朗献身这样一个群众集会游行活动，表明伊朗民众对于这个政府的支持。所以目前从这两个新闻中可以看出什么呢？就是伊朗目前呢还是同时使用军事威慑，还有另外就是民众参与这样两个方式呢，继续保持一个强硬的对面对威胁面对外部威胁时保持一个依然强硬的这样一个态度。至于说伊朗在联合国大会上，联合国参与联合国大会呢，会发生哪些交锋呢？我觉得还是会在两个方面，这个战场是分两个。第一个就是在会议上，在会议上呢，可能佩泽西强呢会谴责美国和以色列对于伊朗的这种战争侵略行为，并谴责他们对于这种伊朗的平民这种大量的这种。造成这种轰炸造成对伊朗平民的大量的伤亡。另外一个也可能也会借这个国际舞台，借这个国际平台发声，阐明伊朗对于核问题、对于地区安全问题、世界能源运输问题等大家都很关心的这些问题呢，阐明伊朗的态度和观点。另外一个交锋的战场呢，应该就是会议之下的这种私底下的外交斡旋。相信伊朗也会预计会和自己关系比较好的一些国家，比如说阿曼、卡塔尔、巴基斯坦、中国、俄罗斯等国进行一个密集的外交斡旋和商谈讨论地区局势，并且也不排除通过这些国家呢向美国传递一些信息，然后为以后将来可能进行的这种与美国的这种间接谈判呢铺平一个外交的道路。
1: 稍后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看到，特朗普表示将会在波兰设立美军基地。新西兰澄清并未与欧盟讨论加入联席成员。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隆凤凰。

0: 早班车，由长隆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隆。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根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在17号的报道，五角大楼计划从欧洲撤出大约1/3的美军，目前相关的方案尚未最终决定。而在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就称将会在波兰设立美军基地，德国总理默茨就表示，二战以来欧洲和美国建立的特殊关系可能已经结束了。
7: 美国媒体17号报道称，五角大楼正在评估一项大规模减少美国在欧洲军事部署的计划，以撤回驻欧美军规模的约1/3，即大约25000名美军，甚至可能撤走高达一半的驻欧美军约40000人。此外，美方还可能削减飞机、舰船和武器装备等的部署。如果这项计划得以实施，将成为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驻欧洲兵力的最大规模缩减。目前美国在欧洲的驻军主要部署在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在波兰设立美军基地的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将这归功于他的朋友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果敢的领导。特朗普还表示，如果计划落实，选址将很快公布，这对于美国和波兰的盟友关系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本月早前，美国还向波兰提供了4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对于近期欧洲与美国的关系，德国总理默茨17号表示，二战之后欧洲和美国之间无条件的跨大西洋友谊时代可能已暂时结束。他也表示，美国的政治态度变化以及对跨大西洋联盟的评估变化是此前难以想象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加拿大总理坎尼在17号回应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的提议，强调加拿大和欧洲结盟并非是要成立第三阵营。而此外呢，加欧的双方将会在10月底举行的加欧峰会上讨论推进相关提议的具体细节。而加拿大各界对此就反应不一，尤其是担心欧洲非法移民的问题会波及到加拿大。
8: 加拿大总理坎尼表示，欢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提议，邀请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坎尼强调，此举并非对加美紧张贸易关系的回应。坎尼又指，一个更强大、更有韧性、更有主权的加拿大将成为美国更好的合作伙伴。
9: Canada is not in a position nor seeking to become a full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Therefore, it's a different framework.It's a framework that is relevant for a country that shares the deep bonds, histories, and the ambitions for our people that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has for Europeans and the Canadian government has for Canadians.
8: 加拿大后任驻欧盟大使威尔金森17日回应指，加欧双方目前尚未确定新关系的名称和内容。10月底，在蒙特利尔举行的加欧峰会上将会讨论更多细节。而一旦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欧盟各国接近自由流动的人员安排可能会给加拿大已经紧张的住房供应、就业和移民安置带来更大的压力。
10: We want Canada to have free trade with Europe, cooperation with Europe, but we will never surrender our independence and sovereignty over our laws, our tax money, and our immigration policies.
8: 加拿大国会在21日将复会，各政党也将针对相关提议展开辩论。
11: 凤凰卫视祖克勤、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6: 新西兰外交部在发言人18号表示，新西兰并未与欧盟就成为联席成员进行过任何的讨论，否认新西兰将会成为联席成员一事。欧盟邀请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日前表示，希望借此敞开大门，在充满敌意的世界当中加强盟友之间的联系。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就随后在17号表示，虽然联席成员的机制尚未正式的写入欧盟条约，但是它能够为无法成为正式会员的友好国家开辟第三条道路，并暗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未来 也会有可能跟随加拿大加入该行列。新西兰外交部发言人在18号则澄清，新西兰目前并未与欧盟就成为联席成员进行过任何的讨论，并表示将会以贸易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强调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均与欧盟保持良好的双边和贸易关系。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下令对瑞士食品巨头雀巢公司以及法国欧尚超市集团在俄罗斯的资产实施临时管理。
12: 根据普京签署的总统令，瑞士雀巢公司在俄本土公司持有的股份将转由俄罗斯进行临时管理，法国欧尚超市集团在俄资产也将置于临时管理之下，而临时管理公司2024年在莫斯科注册，并不为外界所熟悉。雀巢向路透社表示，俄罗斯当局尚未就这份总统令与公司进行接触，雀巢方面并称会在遵守所有监管要求的同时继续运营其在俄罗斯的办事处和工厂。俄罗斯生意人报曾在2026年早些时候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称，一间鲜为人知的公司已经请求普京将雀巢的资产置于临时管理之下，请求涵盖了雀巢在俄罗斯拥有的5个实体，理论上可能会导致所有权变更。欧尚则是早期扩展到俄罗斯的大型西方零售商之一，于2002年在俄罗斯开设了第一家门店。根据公司公布的信息，欧尚随后建立了庞大的网络，目前在俄罗斯运营着230家超市和大型超级市场。俄罗斯此前已接管数家被认定为不友好国家的企业资产，包括法国达能公司和丹麦啤酒企业嘉士伯。另外，普京当天主持经济会议时表示，俄罗斯的经济增长总体上符合预期，预计2026年 GDP 增长率可达1%。同时，随着全球能源价格上涨，俄罗斯未来数月的油气收入将有所增加，以此补充国家财富基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第9届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在18号正式的开始投票，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的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的议会选举。
13: 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投票时间为18号至20号，而由于俄罗斯国土横跨11个时区，所以各地的投票将于各自当地时间每日早上8点开始，晚上8点结束，同时开通远程电子投票渠道。在俄罗斯一些偏远和交通不便地区，投票已于8月30号至9月17号提前举行。选举还将开设319个境外投票点，境外选民人数超过181.6万人。以色列境内的俄罗斯公民已于17号提前开始投票。耶路撒冷、特拉维夫、海法均设有投票站。据介绍，本届选举席位设置延续传统模式，450个国家杜马议席中225席依据政党名单按比例分配，参选政党需达到5%的得票门槛方可获得议席，剩余225席通过全国单席位选区以相对多数投票制产生。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公正俄罗斯党、新人党等10个政党参与本届选举。除国家杜马选举外，选民还将投票选出11个地区的行政长官和39个地区的地方议员。这次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2022年公投入俄的顿涅茨克等4个地区将首次参与俄罗斯联邦层面的议会选举，4地共划分7个单席位选区。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本届杜马选举结果最迟不晚于10月5号宣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乌克兰外长在17号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新一轮会晤可能会推动达成俄乌停火，而土耳其已经向俄乌提出结束攻击黑海的民用船只的建议。另外呢，波兰的总理就警告，俄罗斯可能会对支持乌克兰的北约盟国发动混合式的袭击，俄罗斯则是防止北约和欧盟采取的新举措可能会使双方的混合战争转变为传统战争。
14: 乌克兰外交部长塞比加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新一轮会晤可能取得重要成果，其中一项成果可能是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达成停火。塞比加表示，乌克兰愿意与俄罗斯实施能源停火，但目前克里姆林宫没有表现出对这一倡议的兴趣。不过他认为美国政府可能推动莫斯科做出相关决定。塞比加说，乌方正为泽连斯基与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晤做准备。 他还表示，目前讨论的停火方案可能同时涉及能源设施以及停止在黑海水域的袭击。一位土耳其外交官十七日向法新社透露，由于黑海持续发生民用船只遭到袭击的事件，土耳其已向俄罗斯和乌克兰提出一项提议，要求停止对民用船只的袭击。这位外交官表示，他已与俄罗斯和乌克兰分享了一份备忘录草案，以寻求解决方案。此前几个月，黑海商船遭受无人机袭击事件急剧增加。一位土耳其国防部消息人士本月表示，光是八月就有近90艘船只遭到攻击，其中许多是土耳其船只。另一方面，波兰总理图斯克十七日在华沙警告称，俄罗斯可能计划对支持乌克兰的国家发动混合式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其中包括北约成员国波兰。图斯克在议会表示，根据情报机构收集的证据，俄罗斯当前主要目标是摧毁乌克兰经济和物流体系，并通过袭击北约成员国削弱北约支持乌克兰的决心。图斯克表示，俄罗斯近期对乌克兰西部进行大规模袭击，包括靠近波兰边境的目标。俄罗斯可能试图制造无人机或导弹进入北约东翼国家领空的风险，并将其描述为意外事件。而俄罗斯常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代表德波利扬斯基十七日表示，过去一个半月以来，北约和欧盟采取的新举措有可能将针对俄罗斯的混合战争转变为与俄方的传统战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稍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香港特首表示，五年规划汇聚社会各界的集体智慧。约1200名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前往北京交流。
0: 百年大变局之外，还有一个300年大变局，两者有何异同？美国正在走向衰落，各国纷纷自美国取回黄金储备，美国则更加霸道对付各国。如何认识一个已悄然来临的后美国时代？施启兵为您深入观察解析后美国时代下的新世界，欧洲、亚洲、中东、太平洋将会如何变化？桥水基金创办人达利欧预测美国将爆发内战，他的逻辑是什么？育才机器时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央台。
15: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6: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17: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18: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5: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中国海警三艘澳艇今天依法于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非3015号船无视中方多次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海警艇船首，导致发生擦碰，非方行径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威胁中国海警船艇人员安全。中国海警艇操作专业规范，合理合法，有关责任完全在非方，中方正告非方立即停止一切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非方承担。中国海警将会继续在中国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我们再来继续看到，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表示，香港的第一个五年规划汇聚了社会各界的集体智慧，有助于香港主动对接好国家的“十五五”规划，也为未来五年发展做好了布局。他有信心，特区政府未来几年能落实规划所定下的目标，甚至是越做越好。
1: 行政长官李家超本周三发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市政报告。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在短短六七个月内完成编制，从无到有，背后汇聚了社会各界的集体智慧，是众志成城的工作成果。其初心就是确保香港把握好国家战略，把握好国家机遇，主动对接好国家“十五五”规划，为香港未来五年发展做好布局。
2: 我们做这个五年规划的整个编制的时候呢，很启发的，基本上呢就是自己审视一下香港的优势在哪，弱点在哪，我们的机遇在哪，我们的风险在哪，四个领域都要处理好，所以我们做到好的要做更好。
1: 李家超提到，五年规划订立五大主要目标，其中包括提升民生福祉以及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而北部都会区的发展将成为关键。至于五年规划在本届特区政府任期尚余不足一年下公布，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不属于单一政府，以五年为一个时间点，好处是能确保正确延续性，意味特区政府未来几年的市政报告、财政预算案也需要认真负责，落实规划所定下的目标方向。
2: 五年规划是应该做的事嘛？应该做的事，大家就很正常啊，都会落实好。问题就是我们要集中力量，一定要把它办好。如果是达到100分，是基本要求啊；超过100分啊，有一个啊。A 加，那才是更好吧。
1: 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0: 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的施政报告，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就表示，将会推出三幅洪水桥用地，并拨款100亿港元，加快北都大学城的建设。
3: 为加快推进香港北都大学城建设，特区政府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于院校申请。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电台节目时强调，财政稳健是重要因素，确保不再发展时才发现没有资金。他指出，局方拨出100亿港元支持建设，会以象征式地价批地、探讨与企业合作的多元模式。当局在上一次咨询收到19间院校提交的初步意向，有关洪水桥大学城校园区的计划书已上网，已有数间院校对此有兴趣。
4: 每一個區域佢都有自己本身有一啲嘅重點，嘅發展嘅即係範圍嘅。咁所以咧，我哋院校相信佢哋去提交計劃書嘅時候，佢唔會唔考慮喺個選嘅過程裏邊，我哋就會睇邊個最符合我哋嗰個嘅目標同埋要求。
3: 五年规划同时提到持续健全劳工保障，立法会议员林伟江在同个电台节目中表示，劳工审批有待改善，包括提高人手比例、按工种结算、设实体招聘等，将更符合本地的劳工情况。
5: 是会有实体的招聘，即更加好去监察究竟雇主在招聘的过程上面有没有漏洞，咁樣同埋咧係延長招聘期，我覺得咧第二級嗰個審批咧係可以比較更加好把關嚟到做嗰個輸入勞工嘅情況嘅。
3: 林伟江表示，施政报告推出以保障本地工人优先及打击黑工等政策，希望可以有效率地保障本地劳工的权利。他同时强调，动态监察准则尚不清晰，建议参考国外面对失业率上升的解决方式，并明确监察周期与指标。凤凰卫视林涵谦香港报道。
0: 临近十一国庆，约有1200名的港澳青少年组成升旗队代表访京团，18号从香港出发，前往北京观摩升旗仪式，并进行一系列的走访交流，深入的了解国家的历史和社会发展，提升身份认同。
3: 18日早上，来自港澳大中小学的青少年在香港西九龙高铁站集合，踏上向国旗敬礼、为期5天的访京旅程。据了解，本次升旗队代表团规模空前，参观行程更丰富全面，包括前往天安门广场亲身观摩升旗仪式，与仪仗队学习交流升旗知识，也将前往内地知名科企交流，全方位体验首都的历史文化和现代发展成就，深化对国家的认同感。
6: 我好期待今次去睇嘅升旗禮，因為我覺得，可以親眼見到呢、國旗咧，喺一個日出嘅時間升起咧，我覺得係一件好自豪嘅事啦，同埋，我都好期待。

0: 待去人民大会堂的探访。
1: 我加入了星期队3年，我一直透过星期队的训练去培养我的纪律性，同埋学习星期的技巧。我在这次行程入边，我非常之期待可以同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师礼大队的交流啦，同埋学习。
0: 今次会参观的一些地方和一些行程的活动都是听讲是第一次对我们香港学生是开放的，所以我就觉得是很荣幸，同埋亦都有少少紧张，因为会不会可以用我自己本身在大学学到的嘢，系去结合我今次交流即系观察到的可能未来。或者对之后职业发展啊，或者各方面都有所帮助。
2: 国旗是国家的象征，此次行程紧接着国庆，希望透过这一次的安排，能够让学生加深对国旗和国家的认同，同时也是进一步的了解国家的发展文化。凤凰卫视林涵谦香港报道。
3: 为了加强港澳青少年国情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18号启程，超过300名的澳门青少年升旗队代表从澳门国际机场出发，踏上了旅程。
4: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主计逾300名澳门师生及代表赴京，预约700名香港师生代表共同参与访京活动。活动同时搭建港澳青年互动平台，让两地青少年在行程中相互认识、分享经历，并从多层面了解国家发展。
5: 在过去一段长的时间呢，我们特别是重视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的，我们也都会今次很特别的，就是会跟香港的青年以及北京的青年呢是一起活动的，也都希望呢我们的学生呢可以成为我们国旗精神的传播者啦，以及爱国主义的践行者的。
6: 今次活动呢，就主要是给学生认识国家的国旗和国旗代表后面代表什么，希望我们能够通过这次学习可以认识国旗和国家的历史，能够好珍惜现在的生活。
7: 最期待的就是在解放军仪仗队，因为我在网上都看到他们很英伟，个队列都很整齐。
8: 今次很开心可以成为今次访京交流团的成员之一，同时都觉得责任重大，因为我们代表的不单是我们自己，再代表的是澳门青年学生的形象。
4: 本次访京活动是港澳青少年爱国教育重要实践载体，活动为港澳两地青年搭建沟通桥梁，鼓励年轻一代开阔视野，引导港澳青年认识国家发展，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凤凰卫视记者黄伟林澳门报道。
3: 香港特区政府在今天勘线通过北环线支线香港段铁路方案，此支线连接新皇岗口岸，将会更加便利港深两地人员的流动。北环线支线为一条长约6公里的地下铁路，当中香港段长约5公里，深圳段长约1公里，将会设3个新的铁路站，包括香港段位于新田科技城的洲头和河套地区2个新铁路站，以及深圳段位于新皇岗口岸的1个新铁路站。随着铁路方案获授权进行，北环线支线香港段的建造工程会尽快的展开，目标是让北环线支线与主线在2034年或之前同步开通，届时往来新田和新皇岗口岸的行程预计只需要11分钟。我们再来看到台湾方面，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在今天赴国民党执政的桃园市浮选，冲刺白营市议员选情，而社会舆论就持续的关注他对于蓝白在新竹县合作破局的看法。黄国昌再次的强调要信守承诺，还要语带玄机的说民众党的支持者自主性高。
9: 生意兴隆，天天好心情，加油加油！哇，老板你很潮哎，
10: 这你的招牌姿势。
9: 对啊，我有招牌姿势。
11: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赴桃园市为党内市议员参选人徐千晴辅选，市民热情回应。
12: 我恨死民进党了，
9: 好谢谢你们。
13: 非常客气，这次搞亏
9: 哦。一定，我很努力。
10: 谢
9: 谢你，谢谢老板，生意兴隆，谢谢。
13: 当选，
9: 谢谢。
13: 当选，徐千晴当选，
9: 谢谢。谢谢老板，谢谢，我爱你，我爱你。
2: 千晴也已经从网络声量转战为深耕基层，让大家能认同我、相信我，做好自己就不怕被比较。
11: 桃园市的政治光谱一向被认为偏蓝， 目前也是由国民党执政。黄国昌近日的发言遭部分舆论解读是对蓝白在新竹县合作破局一事耿耿于怀。对于国民党重申蓝白在新竹县的矛盾状况没有外溢，黄国昌予以回应：
10: 台湾民众党的支持者哦，是自主性是蛮高的。那我们向来是信守承诺，说到做到。
11: 黄国昌的回应再次起人疑窦，让外界更加关注黄国昌与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9号将赴嘉义市为民众党市长参选人张其凯助选，两人的互动情况。凤凰卫视蓝镜图黄其村台北报道。
3: 下一集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资讯。
14: 也门局势骤然升温，胡塞武装为何势如破竹？红海航运将迎来哪些变数？美国和沙特被指贻误军机，史诗级错误将面临哪些后果？中东乱局酝酿双海峡危机，将如何冲击全球航运格局与能源安全？
15: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6: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7: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6: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黄牌大放送25年前，一场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改写了全球安全格局。25年后，从阿富汗到中东，从反恐战争到 AI 风险，各国如何应对新的威胁？硝烟未尽，后911时代全球反恐观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最新的消息我们马上来连线驻北京的记者孙伟健。伟健你好。
1: 雅汉下午好。
0: 那么在今天的外交部的记者会上有什么样的重点内容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1: 好的，今天记者会重点还是比较多的，我们一一来梳理一下。那首先来关注到中美关系方面，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呢，有记者就问到了中美元首的新一轮会晤预计何时会开始。那对此呢，发言人郭家坤也是回应表示啊，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另外一则消息来关注到，今天上午菲律宾一艘公务船在中国南沙群岛的仙滨礁附近海域冲撞中方的海警船，随后还指责是中方冲撞在先。那对此呢，发言人郭家坤是批评菲方此举是在挑衅滋事，严重威胁中方人员和船只的安全，也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就敦促菲方要立即停止在海上的侵权挑衅，停止散播虚假叙事，颠倒黑白。中方将继续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另外的一则消息来关注到，今天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的纪念日。那发言人郭家坤就表示啊，918事变呢是一场被日本政府长期隐瞒的战争阴谋，绝大多数日本民众直到东京审判才得知真相。今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不过令人担忧的是，日本对待历史问题的否认主义倾向正在不断的滋长蔓延，危险性不言而喻。那对此呢，发言人郭家坤也是表示啊，否认主义不仅是历史认知的严重倒退，也是一场有组织、有政治动机的逆流，其实质呢是为了进一步的蒙蔽日本民众，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推进再军事化来扫除障碍。中方就敦促日方要正视并深刻反省侵略历史，以实际行动来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那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各国也必须要保持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绝不能让历史悲剧再度上演。以上的几个焦点是我们在今天外交部观察到的。雅汉。
0: 好的，谢谢伟健从外交部为我们带回来的消息。我们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其他的资讯。中国新任驻澳大利亚大使刘劲松16号向澳大利亚

0: 总督莫斯廷递交国书，双方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副秘书长艾利以及中国驻澳使馆的官员等有参加。刘劲松当天在澳总督府向莫斯廷递交国书之后，刘劲松在澳方的军官陪同之下检阅了总督府仪仗队。刘劲松表示，他将会不负重托，恪尽职守，多倾听，多学习，多交友，积极地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不断地深化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莫斯廷特别就中国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向中方表示诚挚的慰问，感谢中方为搜救澳失联人员所做出的努力。莫斯廷并积极地评价中国发展进步和澳中关系的进展，表示澳方将会为中国驻澳大利亚的大使履职提供便利和支持，两人还就会体育等话题轻松的聊天。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签署的涉俄新制裁法案，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对俄罗斯媒体表示，中方反对单边的限制措施，并呼吁不要干涉中国和第三国的合作。报道称，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刘畅对俄罗斯媒体表示，中国反对域外适用国内法，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制裁，并强调中国在平等互利原则基础上和其他国家开展正常的经贸往来，这种合作不针对于任何的第三方，也不应该受到任何第三方的干涉和胁迫。美国众议院在近日通过了2026年林塞·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允许美国总统对俄罗斯石油或天然气的前五大购买国征收最高100%的关税，以削减俄罗斯从能源出口当中获得的收入。我们再来看到，根据朝中社的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就发表谈话，谴责美国主导举行太平洋先锋2026多国海上联合军演。
1: 金宇正此次谈话题为美国主导的战争预演常态化是加剧朝鲜半岛和地区形势的基本因素。金宇正表示，美国主导的太平洋先锋2026多国海上联演纯粹是美国为在本地区制造阵营对抗发明的又一个威慑性战争游戏。他又指，日本和韩国从不缺席美国所主导的军演，这一事实显示以美国为首的军事集团在美日韩三边军事合作框架内正变得愈发好战。金宇正表示，依其个人观点，外界对朝鲜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越大，朝方的反制力度也将越强。从实际行动上看，眼下各方对朝鲜的敌对程度已达到空前水准。若朝方认为国家最高利益、军事主权及地区安全受到严重侵害，将动用一切可行手段作出应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美媒在17号的报道，美国德州空军国民警卫队的一架 F-16 战机当天下午在密歇根州坠毁，飞行员弹射逃生，因危险化学品泄漏，周边的人员一度被疏散。根据网传的视频显示，坠机地冒出了滚滚浓烟。当地的政府说，坠机发生在下午2点左右。美国德州的军事部称，这一架战机在事发之前从附近的训练中心起飞，执行例行的训练任务，随后就发生了事故。飞行员成功的弹射逃生，正在附近一家医院接受治疗。事故没有造成其他的人员受伤，但是由于与坠机有关的化学品的泄漏，坠机地点周边大约1.6公里的范围内的住宅和企业被要求疏散人员，疏散令在当晚的21:45左右被解除。此外，所有参与这一次训练的德州空军国民警卫队的飞机均已经立即停飞。联合国旅游组织在17号发布了最新一期的世界旅游晴雨表报告，将2026年全球的国际游客人数增长预期从此前的3%至4%下调到了1%到2%。报告显示，2026年的上半年，全球国际游客人数同比仅增长了0.4%，约有6.9亿人次跨境旅行，比去年同期增加了大约300万人次。第一季度全球国际的游客人数同比增长2%，第二季度则是下降了1%。6月的全球国际游客人数同比下降3%，而受到了中东冲突直接影响，上半年中东地区的国际游客人数同比下降22%。最新的数据 据就表明，中东局势的影响。

0: 将已经波及到了该地区以外的旅游目的地。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1: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潍柴动力凤凰大事业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一段铁轨，突袭北大营。
1: 忽然看到上空一个火红的炮弹，很响，轰轰的响，给我头上过去。
0: 那一夜，沈阳全城沦陷。
2: 蒋介石和张学良一再通告，说不准惹事。
0: 国土一夜沦丧，不抵抗的抉择为张学良留下长久争议。
1: 我那种为什么他们不抵抗呢？他说这个日本人在到处找麻烦，我去告诉他不要理他。而在九一八之前，东北政权更迭之际，日方曾以支持东北独立相诱张学良力主东北意志。
3: 你当然是中国人，你为什么独立要独立过？
1: 上世纪90年代，台湾制作人郭冠英记录下张学良生前400多分钟的口述影像，历时10年倾情呈现。 到后来，慢慢的，我读了更多的历史，张学良的形象在我心中转变了。95载岁月流转，依托一手史料，回望那段激荡沉浮的历史，山河激变。张学良口述98，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事业，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 科技赋能，装备美好。10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
4: 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原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向零而行，数据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远海运。

0: 中远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国大运河开掘于春秋时期，完成于隋朝，繁荣于宋，取之于元代，疏通于明清，成为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并通往东海、贯通南北的交通大动脉。如果说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脊梁，那么大运河便是中华民族的血脉。在中国大运河的最南端，在大运河与浩瀚大海的连接处，矗立着一座现代化的国际港口城市——宁波。镇海口，宁波的出海口。镇海港区是世界第一大港宁波舟山港的重要港区，深水两港的中转枢纽地位，把宁波港与中国大陆相连，又与世界的各大港口相连接，成为中国海陆联运的一个重要港口。江河与海洋的交汇碰撞，造成了宁波独特的地域价值。于是地理产生历史，独特的地理产生独特的历史。三江口，宁波城市的中心，姚江、奉化江在此汇流后形成甬江出海。如今这里已经看不见一个港口的模样，可是自唐代以来，三江口就是一个繁华的国际港口，船舶穿梭，翻墙林立，海外杂国古帛交织。在帆船时代，大海船入镇海口，驶经甬江抵达三江口，或就地登陆贸易，或换乘内河船进入运河，继续向内陆腹地行进。正是这种海船与内河船的转换，外海与内河的对接，催生了三江口，也催生了宁波这座城市的发展。
1: 宁波城呢，一直被三条水系围绕着，上游那条呢是余姚江，我们宁波的母亲河，下面这一条呢是奉化江，远处的那条呢是甬江，啊，三江汇的口子呢就称为三江口。那么我们宁波城呢，在唐朝821年城市建立以后呢，我们的名称也确立下来了，是叫明州。
0: 历史对每一个地理位置的价值暗示了然于胸，它只等待某个最为合适的时间节点，将一个地理位置的价值空间推上历史舞台。唐开元26年，明州设立，宁波从此进入实质性开发，开始从一个相对落后的边缘地区，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地方经济区域。而在此时，中原南大门扬州港因长江航道淤塞衰落了，只有明州港与唐帝国对港口的需求相符。

0: 港口不只是一个码头，而是一个港区体系，形成一张巨大的交通运输网。港口需要一条河贯通，浙东运河宁波段正是这样一条运河。它是一条沟通了海洋的运河，这样的运河催生了宁波，宁波因河而生，因港而兴。
1: 因为通过浙东运河呢，宁波港口的腹地就大大增加了，向西边呢可以进入安徽、江西，就中国内陆地区了，向北面呢可以通过京杭运河呢一直到北京，使宁波港口拥有了非常广阔的这个货源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浙东运河也是支撑古代宁波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柱。
0: 中国大运河是一个当代概念，它由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和浙东运河组成。然而，长久以来，浙东运河被京杭大运河的光辉所笼罩。浙东运河究竟是怎样的一条运河？历史上起过什么作用？浙东运河宁波段又在哪里呢？公元1488年，因风暴漂流到浙东的朝鲜官员崔普，用汉文以日记体记述了自己在中国的经历，写成《漂海录》一书。这是迄今为止历史文献中描述浙东运河宁波段最为详尽真切的一本书。崔普的官船从大西坝翻过瑶江，又到对岸的小西坝晚舟而过，进入姹紫港。姹紫港是慈江沟通瑶江的运河通道，但是崔普并没有向西直接进入慈江，而是向北由慈城县城（今慈城镇）的东水门进入城内，穿县城而过，由西水门出城，再进入慈江，又连夜溯江而上，由慈江入瑶江，过帐亭。第二天一早，他又沿瑶江向西北而上，过余姚城到曹树桥，半夜时分到达余姚云楼乡的下新坝，船翻越下新坝，走运河内河，进入上虞境内。崔普的记载不仅证实了浙东运河在历史上的重要价值，同时也生动地展现了浙东运河宁波段曾经的繁华。张航凯，余姚郑家渡人，在运河边长大的他常常带上画板到运河边创作。对他来说，身边的运河不仅是他心中最美的故乡，更是他创作永不枯竭的源泉。
2: 这个地方总的印象当中，船垒船网是千帆竞过，这些东西呢都是构成了我童年的很多的对这个运河、对这个帐篷的一些元素，以至于我在创作当中呢把这些东西，包括文字创作，我会把这些东西写进去。
0: 方能奇，帐篷人，十几岁起就在帐篷江上撑船，如今空空的江面之上，当年船行如织的情形早已不见。
3: 沈玉，我告诉你的是吧，沈玉石器航运公司在浙江的宁玉航运公司也有留着，那天当不有留着我那在浙江长荣公司工业航发那玉航运公司都说你的，但我看你听不懂的。
0: 帐亭古镇旧时属慈溪，现属余姚，处于浙东运河宁波段瑶江与人工河道慈江的连接点，史称三江口。古代瑶江为潮汐江，潮汐涨落影响通航。瑶江成潮，潮始生，长亭却趁落潮行，参差临舫一时发，卧听满江柔橹声。这是南宋陆游在帐亭候潮时写下的发帐亭诗。

0: 江口那美好的一夜情景被陆游永恒地留在了历史的画卷中。浙东运河最初开凿的部分为绍兴境内的山阴固水道，始建于春秋时期，西晋时开挖西兴运河。浙东运河过曹娥江后分为南北两线，北线运河又名鱼鱼运河，从曹娥江东岸上虞百官的上堰头到武夫的长坝，接余姚的马渚横河，过斗门曹树桥后汇入姚江干流。南线运河又名四十里河，从上虞的四十里河经通明堰，汇入姚江上游的通明江，从余姚云楼乡的下坝汇入姚江，另有后新河、十八里河并行。通明堰是四十里河的终点，通明即通向明州之意。主河道进入自然河道姚江，在涨亭镇分出支流成慈江，在宁波市鄞州区高桥镇大西坝分出支流成西塘河，此后干流经姚江与奉化江，在宁波三江口汇合成甬江，最后在镇海昭宝山东面汇入东海。慈江自西向东，在慈城南面分出支流岔子港，在小西坝连通姚江。慈江干流经过化子闸改成中大河，此后从江北区进入镇海区，最后汇入甬江。西塘河向东到达宁波老城望京门，连接护城河和城内水系，并与奉化江相连，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熟知的宁波三江六塘河水系。
1: 浙东运河它跟其他段的确实是不一样，它是一个水系，所有的天然河流都是相互连通的。它的功能不光是运输了，它是我们区间就是一个重要的生态的一环，所有河流需要的功能它都有，供水啊、灌溉啊、通航啊、行洪都是这样的。
0: 自晋代直至两宋，浙东运河终于全线开通。浙东运河西起萧山，东至东海之滨，全长239公里，沟通钱塘江、曹娥江、姚江、甬江，横穿富庶的宁绍平原，又连接京杭大运河，西入江淮腹地，东出东海大洋。

百年大变局之外，还有一个三百年大变局，两者有何异同？美国正在走向衰落，各国纷纷自美国取回黄金储备，美国则更加霸道对付各国。如何认识一个已悄然来临的后美国时代？时期兵为您深入观察解析后美国时代下的新世界，欧洲、亚洲、中东、太平洋将会如何变化？桥水基金创办人达利欧预测美国将爆发内战，他的逻辑是什么？育才机器，时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in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5: 发展中心呢，大概一天用电在50000度，
6: 相当于是5000户家庭。
5: 高电价的时候少用电，低电价的时候多用电。
7: 当我用不完的时候，给到我的储能存起来。晚上开车回来的时候，把储能里存的这些光伏的电放出来，给到充电桩用。
8: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电力。
0: 兴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9: 在杭州大运河博物馆中，有这么一幅图景，一头水牛正奋力拉船过一条河坝，这是当年浙东运河上常见的情景。
10: 这个就是南方地区所特有的一种叫做堰带的水利设施，它的原理就是利用土石或者用草等等来堆筑起一条坝，来保持航段内一直有水。那么这样一来呢，当船只要通过的时候，就需要由人力或者畜力将船只进行牵引。
9: 浙东地势南高北低，河流多为南北向，因此东西走向的浙东运河需要穿越多条自然河流。为了不阻断陆地交通，同时兼顾祖先蓄淡、灌溉排涝的水利功能，浙东运河中修建了许多堰坝和砌闸设施，与数量众多、形式各异的桥梁一起，成为了浙东运河的特色，也成为了重要的运河遗产。大溪坝，又名西渡堰，地处迎西内河与瑶江相接处，大溪坝北枕瑶江，通达茨城，水上船舶从此过坝进出，是古代明州城进京的重要通道，也是过去进入宁波城最后一段的必经之路。因瑶江为潮汐江，瑶江与内河有潮差，所以必须要建坝过船。南宋宝庆四明志记载，望京门西20里即西坝，通慈溪路，管堰洪子存管18名，月支和固钱2贯文，牛畜原额8头，每月支草米钱1贯文，索缆月支3贯文。南宋开庆四明序志又说，大溪坝竹炉相衔，上下堰无虚日，改明月往来者必经由之地。在宋代，官方出钱雇人买牛管理过坝，大溪坝船来船往已经非常热闹。1970年以前，通过大溪坝的船无论大小均是人力过坝。楼桂成就是当年最后一批32名工人中的一员。
11: 到西坝干光走营业个，说这就一批个像现在个有10块，加10块样子，这个10块样子你阿拉都说你是16人分，各部用属于车上的用个毛竹梅啦，毛竹皮梅个多龙，大龙。这水过了阿龙里，对对，像我给试一下，对对，这么个阿龙里。
9: 到1970年， 大西坝采用电动高低轮惯性的过坝方式，告别了用人力过坝。但是随着营西路网建设加速，越来越多的道路桥梁横架，使得能通过西塘河面的船舶越来越小，这座千年古坝终于趋于平静。闸是浙东地区主要起壁控制水量的水利设施。明代之后，浙东运河上出现了闸坝并联布置的节制工程形式，即横截运河的控制工程，一段为闸，一段为坝，其功能仍以闸蓄水，以坝通舟。在余姚马渚，细看不同时代建成的斗门老闸、斗门生船机闸，你或许可以直观地感受到千年运河水利设施的发展变迁。
2: 这个新闸呢，它是1952年这个才改造了，改造以后呢，在那边呢还是用成功啊，把用这个成功啊把水拉上去，但到1957年、就把这个啥改成水箱式了。水箱式呢，可以把大批的水啊放到那个水箱里面，然后呢用滚水的办法把这个水位提高，提高以后呢，这个水箱里面的水啊估计有20条左右可以往长江去了，因为开它给长江的水积冰了，积冰了以后呢，它就把这个水啊不要花什么人力啊，它就自动的沿着这个水箱的出口啊往长江走了，就这样子。
9: 1259年的秋天，阴雨绵绵，河水在秋雨中不断上涨。浙东制治使吴潜坐立不安了，他要控制宁波各地水闸的开启和闭合，于是他到城外视察水情。回城的时候，他忽然灵机一动：城外的河流与城内的河流不是沟通的吗？于是他在宁波城内平桥下设水泽碑，石碑没入水中，上书一个平字，水涨到平字上横，表示到了水位警戒线要开闸放水，水位在平字下一横，表示要关闸蓄水，两线之间画了一条虚线，以示正常水位。水泽碑是现存中国最早之一的水文观测站，作为运河城市和海港城市的宁波，水系发达，水文观测尤为重要。这座碑是我国城市古水利遗存中仅有的水文观测设施，代表着古代宁波的水文科学，是中国水利科技史上的重要发明。吴潜是中国水利工程史上的奇才，他在宁波不但发明了水泽碑，还主持修建了6座水闸、6条堰坝，治理了46条河道，水利工程的数量和规模历代无人能及。
2: 搿是吴潜搿人，就是几个虽然可能宁波了没当几年的官，但是伊贡献是相当大，宁波老百姓相当记得伊。吴潜对浙东运河的作用，关键的作用是江河其中一段的挖掘。南宋辰光呢，从太平桥到隔离桥搿一段1800米呢是没有。那挖土辰光呢，确实没基本上有光作用，有光作用，但是反转的现象比较多。自从搿段挖通以后呢，路也近了，拉也拉着了，搿所以宁波到杭州去，到甚至到苏州，京杭运河就可以连接起来。
9: 吴潜开挖了慈江中段的管山江，又与慈江与姚江之间挖通一条直河岔子港，这样来去宁波的船只可以不走水流湍急的潮汐江、姚江，而是走慈江和岔子港。 此后慈江便成为往来余姚慈溪和鄞县镇海之间的主要航道。吴潜为宁波运河水利工程做出了巨大贡献，800年来宁波仍享其利。
12: 运河桥应该是我们浙东运河的一道亮丽的风景，可惜呢，就是现在，留存下来的这个桥还真是不多了。那么在西塘河里面，除了上升永济桥、新桥、高桥还在的话，通济桥算一座。在那个慈溪段，也就是原来的慈城段，这三座非常有名的桥。大概在60年代、70年代开始，倒塌的倒塌，改建的改建，留下来也不多。我觉得就是留下来的桥吧，我们还是好好珍惜它。没有桥梁的这个运河是不存在的，对吧？那么光有河没有桥，那基本上没有这种运河的。因为整个运河，照我的理解，它是一个我们浙东地区，尤其是我们宁波地区最主要的一种交通方式。
9: 桥是运河上不可或缺的风景，运河是一种纵向的流动的生活，而桥则构成一种横向的安稳的生活。运河本来就是将这种横向的稳定的生活给割裂开了，但是桥又将这种生活给连接上了，于是运河与桥相聚相离，演绎出一种远去而又留下的生活，一种土地与水的人生。通济桥又名顺江桥，始建于北宋庆历年间，横跨余姚城中的姚江之上。通济桥原是姚江上最长最高的桥，故有浙东第一桥之称。古时姚江是官船自京杭通往宁波的必经之路，官船船体高大，船上仪仗簇拥，旌旗漫卷，因而通济桥高大雄伟的造型也就显得非常必要了，被人誉为海泊过而风帆不解。天工开物是中国用来形容工艺创造的至高境界，而宁波运河的工艺创造特点，专家们概括为天工人巧，各居其半。宋代时期，宁波先民已经掌握了比较成熟的水利、潮汐和航运等技术，同时也体现出运河线路规划的科学性。可见这是大运河宁波段对中国运河水利发展的一大贡献，使得浙东运河相对于大运河其他河段来说，是航行最安全、运行最稳定的一段运河。正是宁波先辈们，那些运河的普通的建设者，以自己的智慧和辛勤的劳作，在另一种意义上实现着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至高理念。

0: 黄牌大放送25年前，一场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改写了全球安全格局。25年后，从阿富汗到中东，从反恐战争到 AI 风险，各国如何应对新的威胁？硝烟未尽，后911时代全球反恐观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1: 他肯定要见个你的，这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2: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3: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4: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3: 我爱你。
5: Yes, vamos.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11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舞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录了，您说吧。
2: 乌克兰语呢？普拉舒瓦姆巴马嘎杰姆念，也有一面斯维特兰呢。
3: 93岁爷爷为寻找70年前的苏联女同学，决心前往乌克兰。
1: 你告诉我们干嘛去？
2: 我们去寻找失去了的爱情的影子。
1: 我听默默说，好像您也想去乌克兰，
4: 有这个想法。
1: 我不知道您身体情况能支撑吗？您觉得？
4: 我觉得好像也可以。
3: 舟车劳顿，远赴战争腹地，他还有另一个大胆想法。
4: 到了以后，先主动提出到中国去，去不去？如果他说我去，那赶紧得办手续啊得。如果这样来，我跟我女儿也说过了，我想养她。

0: 四月初的北京，我们第一次见到这位老人。
1: 老爷，
2: 进来。
3: 这个
1: 包
3: 随便放，
1: 对，随便随便放。
4: 到这就到家一样，随便啊。
1: 我们也跟着叫您老爷得了。
4: 对对对，叫老爷，叫老爷比较亲切。
0: 老爷的原名叫王光启，今年93岁。因为一条寻人视频，他在互联网上火了一把。
4: 要不其实咱不可怜的看不见个大嘛，要不就大了。
0: 这段视频最初被王光启的外孙媳妇默默发到了网上，标题是百岁老人跨国寻人，请推送到乌克兰基辅。这条带着百岁老人、跨国、战争、爱情标签的视频话题满满，一时间汇聚了大量关注。在发布这条视频之前，默默和老爷尝试过很多方式联系那位远在乌克兰的同学斯维达，但都失败了。
5: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6: 他们的思想跟我们不太一样，他们觉得我电话都不能打。其实那会儿他们是有电话，也不知道电话通不通，但他们不敢打，会有一种组织上的纪律在那儿。我说那打个电话有什么呀，他说不能打，得问，但问什么部门不知道。我说那就问大使馆吧。
7: 俄乌战争爆发以后，我担心他的健康，担心他的安全。
8: 那他现在岁数年龄
4: 也90多了，
8: 也90多了，
4: 90多了。
1: 人家怎么回复他呢？
6: 没有什么回应。
1: 那这个过程中你们打那个他记的电话了吗？
6: 打了，打不通。这个找的过程中很艰难，就我们在找的前大半段的过程，我全都忽略了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在用俄语交流，但他们的官方已经要用乌语了，所以我一直是得到对方就挂断电话，挂断电话。后来就实在是没有办法，我情急之下我就说，我说老爷您录吧，录一个我们发网上去，看当地留学生能不能帮个忙。然后所以就是也没收拾阳台，就很乱的，我们就发了这么一个视频。
0: 互联网也很争气，准确地把这条内容

0: 推送到了基辅。一位在当地的乌克兰留学生意外刷到了视频，开始帮忙找人。
1: 我们已经在这个十号楼这个楼下，我们贴好告示了，我有联系方式。
0: 在留学生的帮助下，这对失联了几十年的异国老同学终于取得了联系。
2: 阿六，王光启，
3: 王光启
2: 呀，哎呀，好老师，知道吧？看不会。哎呀，
3: 你听我。
2: 哎呀，大哥呀，好亲呐，好亲的啦，死路是，哎呀。
4: 是思维大吗？看到了，
5: 怎么回事？
4: 可以看到吗？
5: 这脸是什么呀？我也看
6: 到了。看这屋这花儿。
7: 哟，这都是您养的？
6: 这也挺好。现在咋样？
4: 现在几点？五个小时时差，3点，差不多早上。
0: 和光启爷爷碰面当天，恰巧是他和斯维达相约视频的日子。闲谈中，我们得知他已经决定到乌克兰和失联多年的斯维达相见，默默将陪他一同前往。
8: 都露着眼睛，到时候。
6: 这老头都老了，你看，老成这样了。啊！
2: 杨文茹，杨文茹，啊，那我的什么呢？现在是念这个那个的念，没不的也没不看也不。哈弟弟，大。
4: 真的吗？对吧？那您担不担心这个战火呀？还有这个路程上的劳顿？
9: 因为他说这个相对安全。没有被轰炸，所以呢，他一说了以后，我还比较安心。
0: 王光启和斯维达的缘分要从1953年说起。那一年他20岁，被北京航空学院选派进入留宿预备部学习。2年后，他怀揣报国理想，动身远赴苏联。王光启被分配到当时苏联的核心重工业基地乌克兰，在基辅工学院深造。也就是在那里，他认识了19岁的乌克兰姑娘斯维达。
6: 到了苏联以后呢，首先第一个困难是什么？语言的困难。我听课记笔记，他讲得快，就丢三落四。那么每当下课以后，随便的就把我的笔记本拿走，一上课，笔记本还回来了，我一看，缺门的、少的、错字儿，都改正了，这个帮助，对我的学习起很大的作用，终生难忘。
4: 老爷，您班里的中国人多吗？
6: 就我一个，38个同学，全班就这么一个黑头发。这是老班长，老班长老追他，他就不理他。
4: 啊，就相中您了，就相中这黑发的中国男人。
6: 我这唱歌，他给我们伴奏。这一唱歌不没事老是弄到一块儿去吗？
10: 男女接触多了，这个感情上也有些变化。完了有一次考试，等我一出来以后，随便他站在门口，或者拉着我胳膊。俩人就奔那个公园去，因为我感觉到他有些变化，那种感觉就是要非得要跟你亲近的那种感觉，拉着我手着拉得特紧，这家伙，我害怕呀，不行啊，我当时害怕，我就从这个兜，我那老有郭敏的照片，我这老揣兜里啊。你得忠实于他呀，不能背叛他。我说，哎，他妈呀，其他样子，我说这是我的中国的女友。

0: 他脸儿，他本来就长得挺白，我跟你说，就暗了，发的更白了。我这个镜头，我跟你讲，这个镜头我到今天还在印象。我给他下看着我老伴儿，一看我老伴儿长得也挺好看，也不是不难看。我老伴儿的照片，
1: 你给他看哪张？我们看看。
0: 哦，哎，那照片呢？你看，这我老伴儿写的，给光启同志，1955年7月6号，这是去苏联之前给我的，所以我一直放在我的兜里。

0: 这儿住着挺舒服的。
1: 心里不好受。
0: 为啥？
1: 想老太太。
0: 哦，明白。
1: 本来算是挺好的呢，就是他突然，他一辈子没病，结果说走就走，你说这事儿弄得我一点接受不了。
0: 吓死我了。
1: 好。
2: 老伴去世后，外孙媳妇默默察觉到了老爷的落寞。
0: 想啥？
3: 我上班的时候我有监控啊，因为怕他在家有什么危险嘛，会看着，经常是坐在沙发前，眼神很空洞，感觉是在等待着生命倒计时的那种感觉。一瞬间我觉得很可怕，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可能活得比很多人要精彩，经历的要更多，但老年的时候依然要很孤独一个人，所以也是想多陪他聊聊天，就把这一段记忆，这一段故事给挖出来了。
4: 从这里找到了 Sweda 的地址和电话。
0: 哦，
4: 折一下。
0: 然后故事就开始
5: 了。了一个心愿。主要我妈妈去世三年了，我爸一个人他越来越寂寞嘛，所以那个也回忆起以前。
0: 姥爷找着斯维达前后，你觉得他有什么变化吗？
3: 非常有变化，人有奔头了，腰板也直了，背也直了，就眼里有光了。就他每天有事情要做，哎，不行，默默，我很忙，我今天我得把这个弄了，我得把那个弄了，就是魂儿回来了。平时就是没有魂儿的那种感觉。
1: 巴卡，巴卡，
5: 是啥？
1: 巴卡，暂时告别。巴卡，完了。
5: 完事儿。他说
1: 暂别，暂时告别。哎，他这屋真乱呢，你该去整理整理好吗？那么多，那柜子那么多书，
5: 那不得你的活啊？
1: 哎呀，我这我的活，我去得弄一个礼拜弄不完。我实在不好意思，这次去，我见面
6: 跨外，
1: 跨外我怎么办？见面以后，你说第一个节目是什么？
6: 50多岁了，还能有这样的一个对生活
1: 艳遇，
6: 热情
1: 了，不容易。
6: 祝老爷子长命百岁。
3: 第一个目标到100。
1: 这
0: 件衣服带着
1: 啊，
0: 老爷。
1: 啊，
5: 带着。
3: 啊，好，嗯。
0: 我们是哪天走？周六。
1: 有点紧张，好像哈。
3: 紧张什么？我们都准备一个月了。
1: 今天咱们一天没了，明天还得买鞋，完了还得量血压。
0: 对。现在血压多少啊？
1: 我正常是140。那天到中医医院去看病，弄了190，我们从来没有190的时候。
0: 老爷，您心脏是以前做过手术吗？
1: 当了3个支架。
0: 哦。
1: 8年了。
6: 老爷动过好多次手术嘞，是吧？
1: 嗯。
6: 心脏搭桥一次，切胃一次，肠癌一次。
1: 对。后天几点钟走？
3: 早上7点，国际航班，尽量早一点。
1: 会经过奥德萨吗？
3: 会经过奥德萨。
1: 哦。

0: 袭击完之后会消停一个星期。我们的
1: 这趟去往基辅的
0: 然
1: 路，即便在王光启离开70年后，依然曲折难行。他回忆，当年和老伴陈国敏一起去苏联留学，坐了整整7天7夜的火车。两人到苏联后分隔两地，陈国敏去往列宁格勒，王光启前往基辅。短暂相聚的假期里，陈国敏第一次见到了斯维达。
2: 郭敏、斯万的一见面，俩人还挺高兴，俩人连搂带抱的，挺好，挺好。
3: 国敏来了，您怎么跟国敏介绍他？
2: 我这段我都跟他说了，他郭敏一点不生气，他说我不生你气，我说我没越轨啊，那 他特大方，那上还有照片，他俩坐在一块儿，我给照的，哎呀，我都没想还留下那个了。所以，斯别的再来信就写我们俩的名字了，光启和郭敏。
1: 1960年，27岁的王光启学成归国，此后中苏关系恶化，又经历文革，他和国敏渐渐中断了和斯维达的书信往来。直到30年后，1990年，王光启已是船舶行业的高级专家。那几年，他为瓦良格航母做前期调研、谈判，频繁往返基辅。彼时，斯维达在当地高校教授物理，结束了婚姻，独自生活。年近60，阔别半生的两位老友再次相聚。
2: 我一进门，就是我的照片，就在那茶几上站着，我穿着呢大衣。所以当时我特别感动，我说你还留着我呢，5、6年我就走了，到列宁格勒了以后，你还留着呢，30多年了，30多年我还站着呢，我一句，当时我这差点流泪，感动的，我说你还留着我呢，我说我回国就要退休了，退休以后我再来的机会。可以说没有了，那从96到现在又过了30年嘛，这不是？
3: 那您当时跟他说，他什么反应呢？
2: 我去绕了，就是非常难受，我去绕，我去绕。
3: 像您每次去乌克兰见这个斯维达，回来跟国敏说吗？
2: 说，
3: 嗯，
2: 说，我都他有他就有问我你见了，我见了，挺好。我就那个没说，
3: 哪个没说？
2: 拥抱那个，
3: 拥抱。
2: 后来才告诉他的。
3: 啊，后来也说了。
2: 说，理解，他挺喜欢那个斯维达。
4: 70年吃的，这叫喀什，可好吃了。又像高粱米，又不像高粱米。
1: 历时3天，辗转土耳其、摩尔多瓦。默默和老爷终于在乌克兰深夜抵达了基辅。
5: 现在已经当地时间马上凌晨12点，我们终于进市区，马上就到车站了。
1: 距离王光启上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又过去了30年。
5: 太累了，真的太累了。
1: 一场时隔30年、跨越国界、战火的重逢近在眼前。
3: 有，哎，有不好意思，有不好意思，老爷，就是这个小伙子给咱找到的斯维达。
1: 到基辅第二天一早，两位帮忙找到斯维达的留学生前来会合。王光启没有过多休息，而是和斯维达约好，一早就碰面。
6: 没带手绢吧？
3: 我没带。
6: 那擦眼泪拿什么擦？那
7: 哎呀，你别急，那我先进去看看，我进去看看。
6: 你说我怎么办？
7: 对，就这个。
3: 咋敲门呢？
8: 你问他是几号门牌？
3: 他没回。
8: 给他拍下这个。
3: 你还没回呢。
8: 没接，无人接。
6: 哎，这无人接。是啊，你说是。
9: 还连接呢？
6: 往哪儿找？

0: 挥手呢，是他说的。
1: 天哪，所以他自己到酒店里等我们了。
2: 别急，没事了，别急。
1: 所以他在招手了，所以他在等我们。
2: 咱都录个，先上一下，慢点。

0: 我觉得这样的场景可能我一辈子遇不到几次，在他们俩走向对方的时候有点说不出话了。他们，我当时本来是想全程记录这个画面的，但真的是那个场面完全身处电影里的那种感觉，我忘了按了，我忘按了，错过了一部分。
1: Gift for you
2: 那
3: This is Chinese shop shop。
4: 这样子，这扣子你看，你看，哦，
1: 好幸福，
3: 最亮的，最亮的。
1: It's my color. 哦 ，It's my color.
3: 他喜欢这色。
1: Green.
3: Yes. 快点看，哎，安娜，对，薇姐。
0: 老鸭还有一个礼物，
3: 这个呢？我是光秃子。
1: No here.
5: 哎呀！Мне кажется, что такие связи, как у нас с Гуанчи, они не очень часты. Наверное, это все-таки достаточно редкое явление, когда люди могут столько времени помнить друг друга, и у нас отношения никогда не портились, и мы всегда друг о друге думали только хорошее. Тянуло, потому что у нас были одинаковые какие-то оценки каких-то явлений, которые мы могли наблюдать. Только приятное.
1: 就是您怎么定义您跟斯维达之间的这种感情呢？就是您觉得是爱情吗？
2: 招边上，擦边，这种感情比较复杂，就是国际友情呢，比友情又前进一步，知道吗？而且他这次给我的印象就是说，他确实那阵还真喜欢我。这次去了，他指着这个，对那个中国的留学生，跟他说：“哎的妈呀，别说刘伯父。”这是我的初恋。后来默默出去了，出去给我们俩创造条件，他就跟我说，自你走以后，我每天都在想你。童真的初恋能够给我，这非常珍贵，非常珍贵。
6: 团聚后，斯维达陪王光启重新回到基辅工学院。
7: 这是化学楼。
6: 七十年光阴流转，他进学校那一刻，遥远模糊的回忆突然变得具体。
2: 这件事呢，在我的脑子里盘旋了多年，所以一到学校，我一到那广场，一下子就回到七十多年以前了。哎呦，那么熟悉的场面。

0: 广场上，当年王光启婉拒茨威大告白时，他们坐的长椅依旧还在原地。
1: 哎的安娜，穆尼，
0: 安娜，
2: 我的罗瓦德拉，
3: 这是茨威大写给您的信。
0: 王光启此行还有一个心愿，就是接茨威大到中国生活。这个想法在他心中盘旋多年，早在老伴陈国敏还在世的时候，两人便商量过，
1: 请茨威大到中国去生活一段时间，在那过平静安稳健康的生活。
4: After end of war，
1: 说英文呢？
5: 他说就是战争结束之后，他可以去。
1: 啊，
5: 战争结束。
1: After my name。
4: Yes。
6: 那么现在战争没停，是不是停不知道，我们都盼望停啊。他一家老小，他儿子、儿媳妇、孙子、孙女，生活的还挺安定。挺安定就不要再扰乱他们。
1: 如果战争很快的停息，我们还有再次相见的机会。
4: Maybe. It is last time.
1: 保重身体。
3: 在临分别的时候，我以为会有哭泣，非常强烈的那种不舍，也没有。就可能他们到这个年龄都很平静，能接受这些事情。我觉得他们都提前预想过，就预想过我们这次见面了，已经是上帝给的一个馈赠了，此生最后一次见面，可以接受。也许哪一天可能就会有人不在了。

0: 等会儿。
1: 我说我感觉到我现在开始长头发了。
0: 哦，上面也飘了几根毛毛。
1: 不是真的，头发了。
0: 哎，聪明的脑瓜长毛毛。
1: 上屁股才长头发。
0: 回家了是不是就踏实了？
1: 哎呦，这要多踏实！我看看我这向日葵。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著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今天我被这吸引眼球了，这是南华早报啊。这一看武打动作女明星，这篇长文呢，它主要在分析差不多同时期为什么在香港的影院啊，电影制作方面可以培养出这么多知名的女打仔，而且这个动作明星呢、比重也放得很重。同时期跟好莱坞去比较呢，好莱坞呢有一段时间虽然女性也有加入这个动作戏，但感觉比较边缘的角色。在当中分析到在香港电影制作的一个过程，还有一个深厚的文化历史底蕴。好，进入今天的头条聚焦。首先关注中美之间的最新沟通，文汇报标题跟大公报这里一起看啊。王毅同卢比奥通电话，中美要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深入讨论中美高层交往。所以在这里呢，看到最新一波的电话当中啊，这下一阶段呢，除了他们要谈彼此之间的一些沟通交往的方式，也有就中东局势交换意见。在当中呢，受到关注的是王毅提出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及尊重彼此核心利益。继续呢，其实同一天啊，我们也看到美方呢也向中国返还了十批大概58件的珍贵文物啊。在这一波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副标题特别引起关注的就是百年前遭劫掠的菩萨像归家了。这当然呢，还有新华社也有提，内涵除了文物艺术品，也有古生物的化石。这一波促进中美人文交流啊，这里看到的呢，其实不是首次返还，因为大概在2009年的时候，中美双方就有一个这个相关的机制就建立，所以一直到这几年来，陆陆续续都有一些文物的返还。不过这一次呢，比较关注的啊，是说这一次特别是这个菩萨像的一个回归，它尤其能够折射出20世纪初啊中国的石窟造像大规模海外啊海外这种流散的历史。好，乐见文物回家的同时，再来看中东的情势。特朗普现在好像真的要决定做一些什么事啊，他不是向左走向右走，而是十字路口。今天这个政治新闻网站就提特朗普自己说啊，他对这一家的媒体提到说啊，他现在呢显然是正对在伊朗战争当中啊，他正站在一个重大的十字路口当口啊，而且也提出说可能要就伊朗的战事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主要呢，看到在这一个新闻的报道当中，他透露出有很多的一个信息啊，说特朗普呢可能接下来9月22号在纽约的联合国大会的期间，要跟海湾的这个主要的6国啊，沙特、阿联酋等6国呢，他要举行一些会面啊，说美国的国务院目前已经发出邀请。不过还没有正式回复或说情况到底是如何啊，同时也提现在伊朗呢，应该这个对伊朗的战争应该是要结束了啊。但在这里同时间还有一些消息释放出来啊，另外一个比较重要就是在这一次呢，他想要提出在联合国大会跟他们进行一些会谈的同时，其实军事层面的沟通已经开展。在信息当中显示说，其实上个礼拜在德国召开，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海湾6国之外啊，还有这个埃及啊，那个以色列，他们也有一起去开。所以这个部分呢，是由美国中央司令部的确认的。这个确认消息也就表示说啊，这是美以跟伊朗啊，两边开战逾半年来首次啊披露出有这么样的一个军事的高层集会。另外呢，在消息当中也说，其实美方还有另外一个降温的渠道，就是跟也门胡塞这里也拉起一条沟通线。显见美国很不希望这外溢的情势把美国又再度卷入当中。因此这些消息透露出，他现在两边啊，一边要跟海湾国家这里开始再开一个直接面对面沟通的渠道，但同时跟也门这里呢也保持了一个降温。但另外一方面，其实他在中东的还有一些军事的援助，还是有一些军事的压力的存在啊。几条路线，难怪他说在重大的十字路口了。接续来看这个。

加拿大。加拿大总理卡尼现在啊，对于国际舆论圈来讲，特别是欧洲，都把他认为是对抗特朗普的第一线人物，所以很观察他的一个动静。特朗普怒轰欧盟要拉拢加国，还要威胁大增关税，因为卡尼呢去欧洲议会演说，欢迎呢之前欧盟所提到的一个联席成员的一个提议。在南华早报这里也提说，卡尼啊，他盛赞跟欧盟的伙伴关系，还批评了特朗普他对于这个做法的一些话，然后还有华尔街日报呢也是主要是提到说特朗普的关税的威胁。好，这一波呢其实要看到的是这个欧盟现在是一个战略调整，他就是努力在思考以传统盟友跟正式成员国之间是有个空间的，那么这个空间怎么操作呢？跟加拿大的关系就是先是一个联席会员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对于特朗普来讲却对欧盟的这个战略调整直接是以关税的压力把它框架到其中。对接下来的一些会议的细节，对于欧盟下周来讲我们会比较关注一些他开会的一些动态。再来看日本改组，高市改组，日本的舆情自己说他是因为看到民调下滑，希望能够救一下民调。不过这波的改组到底要关注的是什么呢？一起来看看维新会成员入阁，维新会成员的首次入阁确实是引起大家的一个观点另外呢还有对他的新政的推动。那同时文汇报这点日极右入阁，助推高市的强军图谋，这一波可以看到的就是说他的改组呢，他保留了财经、外交、防务的核心班底而且呢，大家很多在当中可以哪些人在政治的光谱上面，比如说对华关系这边有探讨不过这里呢，重点我想不是看着这些政治人物的标签，而当中有一点很重要，他这波改组之后有关于安保三文件的一个修订，他这个文件的修订呢，可能要把日本他的一个无人系统，甚至是长城打击以及更高的防务支出这一点纳入在下一个五年的一个强军规划、建军规划的一个框架当中，所以这个呢可能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因为它这个防务支出呢，包括现在接下来的一个预算，我们看到它现行的一些预算都已经要调整了那因此呢，这个部分有关于安保三文件的后续修订方向，确实这是一个核心的关注点。再来看美联储局宣布加息之后，其实特朗普并没有骂美联储主席沃什太多，至少或许没有公开批评吧。毕竟这个人当初可是他好不容易才去扶植上位的人所以他并没有在众人面前当众的骂他。但是虽然没有点名批评他，但是这一波呢，在经济日报的观察当中，认为这个对于特朗普造成了一个政治重伤。信报的社评更说联储局加息难抗通胀，美国财政信用堪忧。这阵子以来其实讨论的一些标题都围绕在这些方面美国的信用呢，其实更重要的就是因为它的偿债的这个收益率的议题，那另外呢还有它高达这个破纪录的国家债务的相关的通膨的仍旧顽固这件事情呢，整体堆叠的影响呢是比较多。同时呢，对于特朗普他的政治重伤，我们比较多重点是放在接下来要看到的中期选举。这次透过了美国不少的大小民调去关注到，美国民众对于这次的中期选举出现了一个关键的焦点词，叫可负担。就这些事情一堆的事物摆在眼前，还有包括了家庭的预算开支等等，可负担。是不是真的可负担？这件事情是成为民意讨论比较多的一个焦急点然后再来看英国，英国这次讨论是利率不变，但是停售长期国债，而且警告说通胀的压力还是会增加，因为中东冲突的外溢效应这个部分不断的去卷动到它实际上在民生一些措施方面的一个进展。路透社这里也看，主要是说日本它也。今天开会可能加息以来呢，看看是不是真的是推到31年以来的一个高位，当然也要看他最后宣布的一个情况。不过在这一波呢，日本的银行业界的人探讨，包括他这篇新闻路透社当中提有采访说美国现在这美联储局宣布加息之后，同时也给出了一个预测方向，今年可能还会加息，这个确实给日本带来了一个相对比较大的一个压力。继续来看今天的全球速览。八千世界，我们主动看，先看这一张这是路透社。路透社呢，现在是美国，他要卖给沙特武器。这武器呢，关注的是 F-35 F-35 呢，在这一波的一个预算数字当中，尽管

前我们也知道，美国的国会内部还有争议啊，不过各方面都觉得它会过。可是对于沙特能够拥有美国的 F-35 来说呢，这是一个在中东战力平衡的一个重要转变，因为先前在中东地区呢，只有以色列是唯一配有 F-35 的。而且，美国跟以色列之间有一个承诺，就是美国曾经承诺以色列会协助他，让他能够维持住在中东地区的一个品质军事优势。但现在，如果是沙特也有这样的一个装备的话，那么势必在整个中东地区，它的一个军力平衡度也会就此发生了一些变化。好，美国要备战太空了。这个国际法规，好多专家开始跳出来在那里指指点点，就说这可能违背了不止一条，规模要翻倍，说到2.5万人。文汇报就看这个部分是公然挑战国际条约。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有写，美国是联合国大会1967年通过的外太空条约的缔约方，条约就规定了月球和其他天体只能够用于和平目的，各国是禁止在地球轨道或其他天体你放置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所以这个条约还在这里呢。美国要备战太空，他现在呢是要把脑筋动在地月轨道之间，他觉得地球轨道到月球之间的中间的这一段他要来做备战的布局。整体看起来，美国这次这关于这个议题，它真正的变化是什么呢？它真正的变化呢，是它把本来太空是支援战场的一个基础设施，但现在好像逐步直接把太空这个领域变成它要直接作战的一个战区概念。接续这个是有关于接续的情势，一起来看这个是埃及总统塞西，他跟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主席阿巴斯会面。在会面当中呢，他特别是有一个态度他反对巴勒斯坦人被迁离，在这里他是反对的。那这一部分巴勒斯坦表示欢迎。那这一波的一个谈话跟当中呢，还有眼下呢，还有应对美国相关的一些策略。阿拉伯世界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势上面呢，我们会近期也会看到他可能会接下来有一些政策路线说得更清楚，但可能不一定是符合美国的所求所想。但在这一波呢，有关于巴勒斯坦他现在的人道危机还是大家非常的一个关注另外再来看的是，这是金融时报今天的头版，主要讲到的是土耳其土耳其呢，他现在这里因为清算基金交易禁令，还拘捕高管，土耳其多管齐下为基金止血。是的，这是他这一波的一个维持自己经济稳定的一些动作马克龙来看看，马克龙呢主持召开黎巴嫩安全会谈，在这里这里也不少国家参加。他除了有黎巴嫩，还有约旦、法国、英国、意大利的军方首长还有一些沙特的高级官员。他们现在就是因为联合国的政府任务在黎巴嫩这里已经任务要结束了，那接下来怎么办呢？他们要讨论出接下来的安全情势，那特别当中法国跟意大利希望组建一个多国联盟组建多国联盟。那但是呢，这个情况是因为他现在的整体的一个军事支援的一个情况，特别黎巴嫩跟法国呢有非常多对于法国来讲他自己本身有一个利益的考量。这波的会谈好像更像是在做出决定之前，大家可能把一些布置还有这个算盘得给先考量清楚。哇，这个马铃薯危机在哪里？因为天气太热了，没想到欧洲在这里引发欧洲马铃薯短缺。在这里呢，薯条告急了他们如果很爱吃薯条的话，这一波大家也在怕会不会涨价，因为如果说马铃薯的供应发生了状况，在这篇分析说夏季热浪摧毁了欧洲约310万吨的马铃薯，价值大概4亿到6.2亿的欧元，而且2025年丰收之后还有减重呢，所以整体堆叠起来，原来也马铃薯告急了。好，HSBC 这家银行对于新进或者是调职到岗的员工原本子女都有学费的补助最高呢，大概你看这里是38,000美金这我们换算一下，大概是30万港币左右，这也是有个上限。但现在呢，他在这里呢，就是可能会有些调整。实际上，汇丰他近年的营运在全球之间的业务也开始在做重新布局。我们说，在 AI 的刺激下，他有许多的业务呢，重做调整的同时呢，一些变化大家也会关注了。好，好消息是新皇岗口岸目标在10月12号要开通。好，另外大公报也看，这今年第四季度呢，预计就可以正式投入服务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让 AI 来帮忙就是用在这个地方评估实时过关情况，便利公众能够错峰出行。
在星岛日报这名声消息，因为他们有个星岛申诉王接不良销售，说呢他现在卖的这一款中药啊，这个部分呢到底是否在中药的规管条例当中啊，究竟是如何的，可能在过程当中呢，甚至一度包括来源啊，还有是否释法等等啊，他们有一些争执。那在报纸上，要在民生的事件上啊，这个部分我们看到港媒做的消息啊，不知道正在看我们节目的朋友自己平常会不会再看 AI 剧呢？ AI 剧现在真的很多，但品质现在也越来越被要求。现在是首8月43万部的微短剧上线， AI 剧就占了要90%。那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它对于市场的一个占比。在这个时候，国家广电总局呢说要扶持真人剧，也要规范治理 AI 剧。这里呢的关键在哪里？是规范治理啊，它是坚持问题导向，把有害低俗、儿童不良、侵权盗版的内容呢作为治理的一个重点。而且 AI 技术也要用好啊， AI 技术用好了之后，这也是一些出海的优势。而且在这里还有一个消息看到，广电总局可以说是进一步纳入国家的 AI 战略的这个整体的一个计划啊，所以呢围绕着 AI 加视听做出系统布局。关心到这里，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呼吸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
2: 也门局势骤然升温，胡塞武装为何势如破竹？红海航运将迎来哪些变数？美国和沙特被指贻误军机，史诗级错误将面临哪些后果？中东乱局酝酿双海峡危机，将如何冲击全球航运格局与能源安全？
3: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继续做要闻追踪。这特朗普啊，一旦要搭机啊，有旅程的时候呢，我们会注意到呢，在停机坪上啊，各家摄影记者长枪短炮对着他拍，结果这回还真拍出了名堂出来啊。我们来看呢，这就是他们拍摄下来受到探讨的一张照片。纽约时报、ABC News、CBS News 呢都有跟进啊。其实美国各家媒体都在跟进特朗普到底在看什么呢？啊，我们放大看一看，哎。这里呢，看到他在看甘乃迪中心的一个海报啊，而且旁边还有一个字是什么呢？可能透过另外一张照片啊，纽时这里我们来看一看，哎，出现了这个字啊，所以呢，美国媒体赶快捕捉说，哎，为什么特朗普在看这个肯尼迪中心要被拆除的这个海报呢？这上面都写得这么的清楚啊，上面有一行字，就这张照片呢，当然也引发了华盛顿最新一轮的轩然大波。因为呢，甘乃迪中心呢，从特朗普上任以来，他这一年半的时间可以说，经历了非常多大家觉得比较惨的一个情况，比如说门票销售大幅下滑，而且他现在里面的设备又有安全的疑虑，要暂时先关停。那之前特朗普还说，如果不喷上他的名字，不换上他的名字，可能很难就给资金补助支援等等啊，这一系列争议啊，现在民主党还在跟他打官司呢。但现在呢，他为什么已经率先在看甘乃迪啊肯尼迪中心被拆除的这样一张海报呢？啊，另外呢，这里法官就说了，如果真的要拆的话，也要提前30天去告诉公众才对。对于肯尼迪中心的这里，则是对外表示目前并没有任何就什么计划或许都有，但就是没有拆除的这个计划。因此，现在还有一个有意思的部分。我们可以想一想，特朗普的他都知道大家拿着相机对着他拍啊，那么这是故意的让外界看见的，还是真的是不小心的呢？而旁边站的这个人呢，就是负责美国住房政策的一个最高官员。所以接下来大家各方看啊，如果说特朗普现在都在看这个海报的话，肯尼迪中心会不会真的被拆除？因为像是之前这个美国东翼啊，他的白宫东翼他要建宴会厅，本来也是说不会去影响到原本的一些建筑，但是后来有些地方说拆了，他就拆了。还有特朗普之前建了特朗普大楼也是，当时在纽约他要拆掉炸毁一个旧建筑，本来说要保护上头这个石灰岩的一个雕饰，他后来还是整个都没了啊。所以当时还一度引起纽约市民的愤慨。继续来看，这是联合国的一个报告，我们看《纽约时报》这个联合国的报告指出，说美军空袭伊朗学校，恐已构成了战争罪。这是联合国，它针对伊朗的问题有一个国际实况调查的这个调查团。好，他说主要是之前大家记不记得，对于伊朗的小学，而且同日在附近的体育中心，还有附近的民居，美军的轰炸造成了平民的丧生。特别在这个小学，有132名都是13岁以下的儿童。另外一起的攻击当中，也是有儿童的一个丧命啊。所以接下来呢，在这个部分就是联合国做的这个调查报告呢，本来是要约谈美国相关的官员。但是美方方面并没有应对这份报告，可能下个礼拜一就要提交到联合国啊，提交到日内瓦这里。另外一方面，美国的军方对媒体追问的时候，则是表示说，他们并不对外头的机构的报告来做回应，而且目前正在调查当中，没有什么好告诉大家的。但这件事情在报告当中其实同步，他还有写到有关于伊朗的部分，那就是美国、以色列跟伊朗开战之前，有关于伊朗内部啊，可能有一些啊这个抗争的一个情况，他在报告当中其实有提到这样一块地方。这是德国总理梅尔茨现在要保卫啊，联合国要开大会啊，是不是各国领袖应该都要去参加？但是呢，梅尔茨不了啊，行程要调整，赶快来固守家园，固守阵地。这里三篇啊，主要都在讲到的是梅尔茨他的一个危机啊。那核心呢，就是因为这个极右翼的另类选择党、另类选项党，在一个东部啊，之前他的一个选举的赢了之后，最主要是大家看起来虽然是一个小地方选举的获胜，但是对于这个 AFD 啊另类选择党选项党来说啊，他等于在整体的民调气势啊帮他冲到了一个新高度啊，他大概有30%的民调，民意支持度呢是领先其他的一些联盟啊，包括梅尔茨所在的这个联盟等等也是。那现在呢，地方有几个州的一个选举，这些可能会撼动了他们原本执政联盟的一些根基，所以他现在想方设法啊，要来看看哦，到底怎么样才可以在这一波的形势当中稍微稳住阵地。不过呢，各方分析都说，确实好像看起来比较难啊，这跟我们有关，我们好好的看一看。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方促日本反省侵略罪责。前日向鸠山由纪夫表示，日本人必须一直怀有谢罪心情。
新华社这里啊也提，这写在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警钟长鸣砥砺行，山河无恙起新城。巴基斯坦，跟特朗普的儿子做生意啊，现在是说呢，巴基斯坦呢现在是要跟特朗普家族关联的无人机制造商来签署协议。这个部分呢，他这一家公司被发现说是特朗普两个儿子所投资的，所以这个部分呢，到底中间会是什么样一个进行？现在美国民主党也在盯着这件事。再看大千世界。想变美的朋友们，这个消息或许大家已经看到了啊，来关心一下。西培章、施皮珍说，韩国呢有这么样的一个美容针剂爆红，说可以平抚皱纹、淡斑等等啊，但是而且它也挺贵的啊，也不便宜。但现在呢，却说它的原料呢恐怕来自死人的皮肤，专家赶紧说这个要注意了，因为可能会有治病的这个基因啊，这部分可能或染遗传病。因为当然呢，说他们可能解释说这个是捐出来的这个逝者啊的这个皮肤组织，但我们现在看到医学专家呢这里也发了一些专业的提醒。澳大利亚收紧签证的一个政策啊，这部分是限制留学生可以携家带眷，以前呢就是留学生去可以带自己家人去啊，申请的签证也比较容易，临时签证。但是后来很多呢临时签证不断的是延长之后也能够取得居留的一些能力。现在呢澳大利亚的政策就是希望把海外两年内海外净移民的人数说要减到22.5万人。广州拟立法禁公共交通上手机声音外放，不听劝阻最高罚1000元。啊，这个部分澎湃也做了一个评论啊，说你看手机外放扰民有志了。我要说这真的是做得好，因为但是这个部分啊，除了罚则之外，啊，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觉得教育也要同步的注重啊，特别呢孩子们还在学校学习的时候，有些公民素质的这些的提醒，还有要引导啊，这个让整个社会呢在这样的一些互相这个有认知提升的情况下，整体可以变得更文明更为和谐。好，歼35隐形战机模型虚惊一场，这个在肇庆的路面大家看见，好多朋友好热心看，这个到底是什么，纷纷去做一些想法现在是说是一个战斗机模型，而且已经派吊车把它做了一个处理了。今天大千世界还有这样一张照片来看一看我们知道香港的朋友其实不少人，还有包括他们喜欢看赛马特别呢是一些旅客，他现在到了香港之后，可能进马场看看赛马也成为了一个选项之一。那马呢，香港人对马应该有特殊的情谊每一年都一定要说龙马精神了。那现在欧洲呢有个殿堂级的马戏团，他之前一直在欧洲巡演，那这次是他首次把他的演出搬到了亚洲来，而且在香港这个地方变成他们这次演出的压轴之作我们来看看他这里呢，包括呢他用了很多匹马如何在当中呢去展现出他们的这个马戏的一个艺术表现，但核心是呢也可以看到香港在吸引大这个比较重量级的国际演出团体可以说魅力是与日俱增，一起看看。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发展中心呢，大概一天用电在50000度，
2: 那相当于是5000户家庭。
1: 高电价的时候少用电，低电价的时候多用电。
3: 当我用不完的时候，给到我的储能存起来。晚上开车回来的时候，把储能里存的这些光伏的电放出来，给到充电桩用。
4: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电力。
0: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今天是九一八事变95周年纪念日，事件发生地辽宁沈阳举行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

0: 创未来。
1: 上午9点12分，在辽宁沈阳的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全场肃穆，只听见声声钟鸣。14声警示钟响，代表着中国人民14年抗战历程，警醒人们勿忘国耻，振兴中华。9点18分，沈阳全城拉响3分钟防空警报，警报声划破长空，过往车辆停驶并鸣笛，火车及轮船拉响汽笛3分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说，经历战争磨难的中国人更懂得和平的珍贵，强调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
2: 历史昭示我们，唯有自立自强，方能安邦定国；唯有团结奋斗，方能抵御风雨。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们更要保持清醒头脑，常怀忧患意识。中国永远是世界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进步力量。
1: 仪式现场有老兵难掩情绪激动。
3: 作为一个老兵，我永远不忘历史给我们的教训。我一样，如果战争需要，我第一个报名参加战斗。
4: 因为我的战友牺牲了，所以控制不了，所以把这事情告诉孩子们，叫他们好好的学习，好好的记住咱们今年的和平来的不容易啊，所以呢，要他们好好的这个保卫自家的国家，保卫他们的国土领土。
5: 我们强大了，人民幸福了，小日本才不敢再挑战咱中国。咱希望全国人民都要努力，把国家建设得更好。
1: 有学生代表说，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知耻后勇，砥砺前行。
6: 心情很沉重，因为有那么多先烈替中国抗战，钟声敲响，时刻提醒着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今后我会努力学习，争做有担当的好少年。
7: 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是知耻后勇。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记住那段屈辱的历史。
1: 仪式结束后，各界代表在918历史博物馆参观有关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史实的专题展。
8: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918历史博物馆也将接受来自于民间的重要史料文物捐赠，并举办相关特展，以此来传承弘扬抗战精神。凤凰卫视周嘉欣、侯友运，辽宁沈阳报道。
0: 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面向公众正式开展。本次展览一共展出历史图片、档案文献300多件，各类实物展品100多件，以时间脉络为叙事主线，完整展现日本蓄意发动918事变，在东北实施14年殖民统治，直至中国人民奋起反抗、夺取抗战伟大胜利的壮阔历程。展览重点呈现了在918事变爆发之后的第二天，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9月19号，中国共产党发出抗日宣言，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满洲宣言。国务馆馆员介绍，919宣言是中国抗日战争的第一份抗日宣言，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份宣言，引领了中国抗日的旗帜。今天上午，江苏南京、山西阳泉等多地都举行纪念人事，人们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9: 9月18日上午9时，江苏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广场庄严肃穆，社会各界代表整齐列队，雄壮的国歌响彻广场，全体人员高唱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深切悼念南京大屠杀无辜死难同胞、抗战牺牲的革命先烈、民族英雄及国际和平志士。随后，青年学子朗诵抗战主题诗歌，再现中华儿女浴血奋战的正。

0: 荣岁月，传递青年一代矢志报国的信念。六名各界代表共同众享和平大钟，钟声回荡警示世人牢记历史，勿忘国耻。仪式最后，参与者依次献花缅怀遇难同胞及抗战英烈。在山西阳泉百团大战纪念碑前，高校学生与社会各界代表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寄托哀思并重温入党誓词。在黑龙江哈尔滨的东北烈士纪念馆，黑土荣光薪火相传黑龙江革命文物展正在展出。展览展出256件套馆藏珍贵文物、170张历史图片等，涵盖历史档案、武器器械、文献报刊、烈士遗物等门类。其中多件珍贵文物首次公开展出，参观者走进展馆，牢记历史，珍爱和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批评日本对待历史问题的否认主义倾向不断滋长蔓延，十分危险，敦促日方正视并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另一方面，对于菲律宾公务船冲撞中国海警船，郭家坤警告菲方立刻停止在海上侵权挑衅，停止颠倒黑白。
2: 郭家坤指出，918事变是一场被日本政府长期隐瞒的战争阴谋，绝大多数日本民众直到东京审判才得知真相。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但令人担忧的是，日本对待历史问题的否认主义倾向不断滋长蔓延，危险性不言而喻。
3: 否认主义不仅是历史认知的严重倒退，更是有组织、有政治动机的逆流，其实质是企图进一步蒙蔽日本民众，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推进再军事化扫除障碍。
2: 郭家坤强调，否认侵略罪行就是挑战历史定论，破坏战后国际秩序，敦促日方正视并深刻反省侵略历史，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3: 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各国必须保持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绝不能让历史悲剧再度上演，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共同守护和平底线。
2: 18号上午，菲律宾一艘公务船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船，随后还指责是中方冲撞在先。郭家坤批评菲方此举是在挑衅滋事，严重威胁中方人员和船只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3: 菲律宾应该立即停止在海上的侵权挑衅，停止散播虚假叙事，颠倒黑白。中方将继续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2: 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继续和沙特以及也门政府军交火。胡塞武装17号称，沙特一天发动37次空袭。沙特同一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架胡塞武装的无人机，双方都报告有平民死伤。胡塞武装领导人否认以圣城麦加为攻击目标，指责沙特编造谎言，试图正当化其军事行动。
4: 沙特17号在西部城市塔伊夫拦截并摧毁一架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无人机碎片导致多栋建筑和部分车辆受损，有汽车的车后窗被击碎，建筑外墙破裂。一名在沙特居住的也门人因碎片坠地死亡，这是胡塞武装加强袭击沙特以来首次造成平民死亡。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对于胡塞武装16号宣称击落一架沙特 F-15 战机，有专家通过影片分析指，垂直尾翼与水平尾翼周围的特质表明，这应是沙特空军使用的 F-15SA， 是 F-15 系列战机中更先进的型号。与此同时，也门政府军在连日来的节节败退之后，17号继续打击位于也门穆哈以及塔伊兹地区的胡塞武装阵地。视频显示，地面多个目标被击中后爆炸。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胡塞17号发表讲话，否认向伊斯兰圣城麦加发射无人机，称相关指控是极其恶毒的谎言和严重诽谤，强调其军事行动仅针对沙特的军事基地、空军基地以及石油设施。同时，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官员17号称，过去24小时，双方在曼德海峡附近激烈交火，争夺能够俯瞰这一重要航道的高地。一名也门政府军官员向内地媒体表示，16号起，南部拉赫季省卡赫布普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胡塞武装对政府军防御阵地发动新一轮攻势，至少19名政府军士兵死亡，15人受伤，伤员已被送往也门南部亚丁市的一家军方医院。 另一名胡塞武装官员当天证实，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然焦灼，多处制高点几度易手，至少25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另有数人受伤。同时，沙特在过去24小时对胡塞武装发动数十次空袭，并为地面的也门政府军提供掩护。并据路透社17号引述消息人士的消息，随着也门胡塞武装沿红海推进，对曼德海峡及沙特石油出口构成更直接威胁，沙特方面已向中国请求帮助以约束胡塞武装。消息人士表示，中方已通过非正式渠道沟通，希望伊朗利用影响力约束胡塞武装，避免冲突继续向红海和能源运输线扩散。中国外交部近日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袭击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通过对话缓和矛盾。沙特方面此前曾向美国寻求军事援助，请求直接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美方拒绝，仅取得了情报支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投射物击中之后起火。早前伊朗方面称，当天打击了一艘悬挂多国国旗、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通报，一艘邮轮当天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后起火，目前火势已经被扑灭，船员都安全。事件造成的环境影响尚待确认，建议船只谨慎通行相关海域。伊朗方面18号则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打击了一艘悬挂多哥国旗、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邮轮起火并停止航行。革命卫队再次警告说，任何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被摧毁。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的一座清真寺附近发生了爆炸，当地警方称袭击已经导致16人死亡。据悉，目前警方和袭击者还在交火当中。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经指示当地政府加快救援行动，目前还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这次袭击事件。好，再来看到韩国总统李在明18号召开就职以来的第7次记者会，对于韩国是否会派兵到霍尔木兹海峡，李在明说，韩国政府的立场一直不变，不会派兵参与或介入战争。另外，他表示，朝鲜和美国重启对话比朝韩重启对话更加容易，并认为美朝对话能够促成韩朝对话。
5: 据8日发布的民调显示，韩国总统李在明支持率为37%，是执政以来最低的数值。李在明在总统府青瓦台召开记者会表示，这是因为自己未能充分尊重国民意见而导致的。
6: 韩国国内关注最近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要求韩方帮助美国，韩国政府是否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李在明强调，韩国政府的立场一直不变，不会派兵参与或介入战争。
7: 전쟁에관여또는개입하는파병은없습니다명백하게말씀드릴수있습니다전쟁에관여개입은없습니다그런형태의파병이든군자산파견이든하지않습니다
6: 李在明指出，韩国政府和其他国家一样，需要展开保护国民生命、原油运输路线、商船的活动等低限度的活动。韩国青海部队已被派前往亚丁湾，以应对海盗等国民安全威胁。政府在考虑加强部队的任务。
7: 다만우리로서는다른국가들이하는것처럼 자국의상선과원유수송로또는국민들의생명안전을보호하기위한최소한의활동은해야된다라는점도분명하죠
6: 至于朝鲜问题，李在明指出，朝鲜与美国重启对话比韩朝重启对话容易得多，同时美朝对话能促成韩朝对话。他表示，现在仍难以断定美朝领导人能否会面，但特朗普有意愿与朝对话，韩方也为美朝对话城市在半年事前调整的嘴色。虽然美朝对话仍有困难，但也不能断言这是不可能的。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1: 下期回来继续关注，香港特首表示，5年规划汇聚了社会各界的集体智慧。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一零六夜新闻机。

0: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访问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汇聚了社会各界的集体智慧，有助香港主动对接好国家十五五规划，也为未来五年发展做好布局。他有信心特区政府未来几年能够落实规划所定下的目标，甚至越做越好。
1: 行政长官李家超本周三发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市政报告。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在短短六七个月内完成编制，从无到有，背后汇聚了社会各界的集体智慧，是众志成城的工作成果。其初心就是确保香港把握好国家战略，把握好国家机遇，主动对接好国家“十五五”规划，为香港未来五年发展做好布局。
2: 我们做这个五年规划的整个编制的时候呢，很启发的，基本上呢就是自己审视一下香港的优势在哪，弱点在哪，我们的机遇在哪，我们的风险在哪，四个领域都要处理好，所以我们做到好的要做更好。
1: 李家超提到，五年规划订立五大主要目标，其中包括提升民生福祉，以及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而北部都会区的发展将成为关键。至于五年规划在本届特区政府任期尚余不足一年下公布，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不属于单一政府，以五年为一个时间点，好处是能确保正确延续性。意味特区政府未来几年的市政报告、财政预算案也需要认真负责，落实规划所定下的目标方向。
2: 五年规划是应该做的事嘛？应该做的事，大家就很正常啊，都会落实好。问题就是我们要集中力量，一定要把它办好。如果是达到100分，是基本要求啊；超过100分啊，有一个啊。A 加难道是更好吧？
1: 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0: 香港特区政府公布首份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金融是香港根本和最大的优势。面对世界百年变局，香港金融业不应该守城，应该更加主动作为。
3: 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相关措施记者会上，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提到两大战略，包括由以往追求金融成交量规模，转变要提升金融中心核心竞争功能，做好服务实体经济及资产价格发现，加强金融赋能，推动科技、绿色及民生发展。
4: 我们香港不单止是作为一个金融的城市，而更加重要的是我們變成一個金融賦能的城市。具體來說，我們就通過在入面所說的金融加的戰略，是希望是以金融作為引子，能夠推動包括是科技、包括是綠色和是民生方面的發展，令到我們可以整體這樣是服務實體經濟。
3: 他也提到，伦敦金融交易所去年将香港纳入全球仓库网络后，至今在香港已储存超过3万吨金属。他将亲自领导新成立的大宗商品交易联合工作组，连同各金融监管机构，全方位审视市场机遇和跨交易所合作方向。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则在回应与新加坡的竞争时表示，正有大型企业落户香港，与连接大湾区，给予对方非常。

0: 向具竞争力的土地使用方案等因素有关。要透露，至今与超过40家公司洽谈落户北部都会区，其中很多是创科企业。另外，今年市政报告公布多项措施，拓展经贸网络，巩固和提升香港作为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邱应化指会继续深耕欧美、东盟、中东市场，同时积极探索中亚、非洲新兴的市场，以及重点开拓具备潜力或策略性经济体。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1: 临近十一国庆，大约1200名港澳青少年组成升旗队代表访京团，今天从香港出发，前往北京观摩升旗仪式，并进行一系列的走访交流，深入了解国家历史和社会发展，提升身份认同。
2: 北京，我哋嚟啦，耶！
3: 18日早上，来自港澳大中小学的青少年在香港西九龙高铁站集合，踏上向国旗敬礼、为期5天的访京旅程。据了解，本次升旗队代表团规模空前，参观行程更丰富全面，包括前往天安门广场亲身观摩升旗仪式，与仪仗队学习交流升旗知识，也将前往内地知名科企交流，全方位体验首都的历史文化和现代发展成就，深化对国家的认同感。
4: 我好期待今次去睇嘅升旗禮，因為我覺得，可以親眼見到呢、國旗咧，喺一個日出嘅時間升起咧，我覺得係一件好自豪嘅事啦。同埋，我都好期待去人民大會堂嘅探訪。
5: 我加入咗升旗隊3年，咁啊，我一直透過升旗隊嘅訓練去培養我嘅紀律性啦，同埋學習升旗嘅技巧。咁我喺呢次行程入面，我非常之期待可以同中國人民解放軍儀仗司禮大隊嘅交流啦，同埋學習。
6: 今次會參觀嘅一啲地方同埋一啲行程嘅活動都係聽講係第一次對我哋香港學生係開放嘅，咁所以我就覺得係好榮幸，同埋亦都有少少緊張，因為會唔會可以用翻我自己本身喺大學學到嘅嘢係去結合我今次交流即係觀察到嘅可能未來。或者对之后职业发展啊，或者各方面都有所帮助。
7: 国旗是国家的象征，此次行程紧接着国庆，希望透过这一次的安排，能够让学生加深对国旗和国家的认同，同时也是进一步的了解国家的发展文化。凤凰卫视林涵谦香港报道。
1: 台湾年底县市长选举，台北市长蒋万安力拼高票连任。那明天呢，将会南下高雄替党内参选人柯志恩站台，而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也要前往高雄助阵。被外界解读，台北市的选举战争扩大延伸到高雄，那蓝绿选将在外县市的浮选也要相互较劲。
8: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出席地方活动致辞时，台北市长蒋万安正好到场，现场不断传出欢呼声。看到台下的选民替蒋万安加油打气，台上的沈柏阳显得尴尬。两人同场合人气大不同，这让主办单位忍不住出声制止。
9: 我们不要再喊口号了，不好意思哦。
8: 蒋万安争取连任机会浓厚，但选战倒数2个多月，台北市的选情也逐渐白热化。蒋万安与沈柏阳的竞争战场从台北市延伸到高雄市。两人不约而同，19号都要南下高雄补选。
10: 志恩其实很早就跟我约好，所以就安排了这个星期六就会到高雄。那当然，我们尊重每一个人他的行程安排跟规划。
11: 在共同的上面，我们要怎样让几个城市共好？我也不太觉得它算是一个浮选行程，而是我们本来就是要互相讨论这些共同的政策是什么。
8: 蒋万安的民调虽然维持领先，但是沈柏阳近期声量攀升，早节拜票时受到支持者欢迎，这股基层动能也被外界形容为洋流现象。不过蓝营质疑，洋流人潮都是同一批支持者跟着跑场，并非真正突破同温层。随着选战逼近，蓝绿从比拼人气延伸到外县市的补选较劲，每一步都牵动着选情走向。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特别报道。
1: 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2: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3: 香甜就这么话，这就是生。

0: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2: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3: 我们能找出，
4: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5: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6: 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威猛，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这是高市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执政近一年之际改组内阁，高市又在谋划什么？整体股价不变，核心人员留任，个别职位微调。日本极右翼政党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这些人事布局又有哪些算计？极右翼政党成员加入内阁，日本政府会加速右倾化吗？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有日本民间团体日前在东京举行交流活动，回顾日本侵华战争历史，并将日本老兵留下的谢罪碑捐赠给中国，呼吁日本铭记历史，就过去的侵略战争向中国道歉。有日本民众反对高市政府不断增强防卫力，认为日本应坚持和平外交，将反战与和平的理念传递给下一代。日本民众呼吁和平的声音，高市政府听得进去吗？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刘江勇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首次进行了内阁改组，18名阁僚中8人留任，7人首次入阁。高市保留外交、安保、财政和经济政策等主要阁僚，政权核心框架基本保持不变。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相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高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留任，厚生劳动大臣上野贤一郎、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经济财政担当大臣城内实、经济安保和外国人政策担当大臣小野田纪美也继续留任。新入阁人士中，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司宏出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是自民党与日本维新会组建联合政权以来，维新会首次有议员进入内阁。另外，曾因自民党派阀政治资金问题受到处分的祝和生出任农林水产大臣，官方红出任文部科学大臣，这是黑金问题曝光后受处分的议员首次入阁。日本在野党对组阁人事安排提出批评，立宪民主党代表水冈俊一表示，这次人事安排相比组织内部协调更优先高市本人的意向，并表示将在国会要求2名相关阁僚就政治资金问题作出说明。公民党代表竹谷俊子则表示，这次改组整体框架没有明显变化。
0: 刘先生您好。
2: 你好。
0: 我们看到有分析说上任不到一年就进行内阁改组比较少见，那这也说明了高市政权内部实际上呢暗流涌动了。那首先呢，请您谈一谈他此时改组内阁并且对执政党一些高层人士进行了调整，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2: 我认为呢他是有这个权利啊，因为根据日本内阁法啊，这个首相啊他是有权利呢根据他的考虑来解散啊，这个内阁重新组阁。我认为呢，这次呢，他主要是有这么几点考虑吧。第一呢，就是他已经瞄准了，就是在明年啊，9月份的这个自民党总裁选举，争取呢连选连任，甚至就不通过选举，大家商量一下，他就可以呢在不选举情况下连任。这一任呢就是3年，实际上是要建立一个高市的长期政权。第二个呢，他是要推行他的政策，也就是说在目前他原有的第一届内阁呢，这将近一年来啊，也就是到了今年的10月21号，就是他组阁一年了，有的政策他认为呢是推行的相当顺畅，那么这些人他要保留，有些呢他认为呢有的人不得力，或者呢有可能给他拉低支持率，比如说原来的这个就是文部科学大臣啊松本，他呢涉嫌一些性丑闻，当时呢媒体和在野党就颇有微词，可是呢高市把他保下来了，可通过这次呢就把一些可能对他产生不良印象的一些阁僚呢也就顺势呢把他们排除了。第三个呢，当然他是要考虑呢这个排除异己啊，进一步呢巩固他的这个政策以及呢他的政权的这个基本盘。例如像这次大家特别关注的，也就是说在高市内阁原来的啊这个总相就是林方正啊，是不是会留下，将来会如何啊？那么这次呢很显然就是林方正呢出局了啊，当然我看林方正的样子呢还是比较坦然的啊，他自有他的想法。那么作为高市来说呢，他主要是通过这样一些安排呢把他的一些得力的人选走到这个内阁当中来发挥作用，这样呢他就牢牢地控制呢这个执政 党的这样一个领导权，同时呢他还有一个考虑，就是说呢他为了在下一次的自民党的总裁选举当中尽量排除呢别人跟他竞争，所以呢他把比较有实力的几位啊候选人，比如说像小林英之保留在自民党啊政务调查会长这个职务，另外呢也把这个就是小泉进次郎啊这个现任的防卫大臣也是很有力的总裁竞争者，也保留他的内阁内部啊，包括可能参选的茂木敏充，就是把这些人呢未来的潜在的候选人竞争者保留在自己的党政班子里，使他们呢不方便啊，就是到处活动呢跟他搞一些这个未来的权力的竞争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林方正虽然是出局了，但实际上呢我想他

0: 他还是有自己的政治考虑的。
1: 刚刚您也提到了，这次改组本身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整体股价不变，核心人员留任，那个别职位微调，变动幅度远低于常规的那个改组啊。那他采取这种稳中微调的做法，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0: 我认为它的主要目的呢，还是就是刚才我讲的哈，一个呢就是维持它的执政的地位，还有呢维就是通过改组呢能够略略提升它的支持率。通常来说呢，就是一个内阁哈，执政一段时间以后，它的支持率会相对的下降。但是我们看高市呢，它的支持率呢，实际上不同的民调的口径啊，或者说出来的结果呢是不大一样的。从共同社的民调来看呢，它是下行的。从读卖新闻的角度讲呢，可能它还是维持着原有的状态啊。那么如何呢是提升它自己的支持率？那么也是会牵扯到呢，就是未来自民党总裁的选举啊。那么再有呢，就是说呢，我想他通过这样一个做法的话呢，也是就是说，使他的原有的这个政策，他认为啊，就是要继续呢往前推行。那么就是他认为，比如说像财政的啊，还有呢就是外务，特别是呢，他今年下半年大概在12月要推出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3文件，那么就要继续呢。让这个小泉进次郎扮演这个角色，那么这个角色出来本身呢，他肯定是对中国或者说对亚太地区的安全呢，会带来新的挑战。
1: 那还看到这次改组有一个很大的争议点啊，是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司宏入阁。那么他呢是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也是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所以此前维新会一直不愿意加入高市的内阁，这次为什么态度转变了呢？高市拉极右翼的政党成员入阁背后有什么样的盘算？他们加入以后，高市政府会加速右倾吗？
0: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也是这次组阁当中呢出现一个新的情况。其实过去呢，维新会在政策主张方面呢，有的地方比自民党还要激进啊。那么在这个部分呢，实际上作为维新会来说呢，它有点游离于，就是我跟你联手执政，但是我是不是要跟你绑在一个内阁里去做？这个呢，恐怕还是要讨价还价的。作为高市内阁来说，或者高市本人来说呢，他是希望呢能够把维新会牢牢地绑定在他联合执政的框架内。虽然呢，他们自民党一党已经在众议院呢占有了316席的1/3以上多数，联合的维新会可以达到1/4，但是呢，在参议院这个部分呢，他们仍然没有过半数，所以他一定要考虑呢未来在参院选举也要和维新会的联合，同时呢要争取呢中间派，比如说国民民主党，还有一些呢这个右翼的啊，这个有右翼倾向的这些日本的在野党，在参院选举之后形成了修宪大联盟。那么这样一些政策考虑、战略考虑，都使他进一步呢要把这个维新会呢拉到他的这个执政班子来。那么我看到啊，这个中司宏呢本身呢，实际上他过去呢政治上也不是说没有一些这个污点啊，他曾经也是有过污点的。但是呢，由于他的立场啊和自民党或者说高市呢，相当的接近。他过去是日本的产经新闻的这个记者，好像做过啊。那么他整体上来讲呢，还是作为这个就是维新会的原有的骨干啊。那么这次呢入阁，显然也是增加了维新会在日本啊这个作为执政党当。

0: 生这个一些那个危机啊。我想呢，这个是一个在这个时候应该说战后一政的执政党这个一起啊加在一起占到众议院四分之三以上的多数。那么如果要修宪的话呢，就是关键是参议院选举要拿下呢这个过半数以上，加上一些支持修宪的党派啊，无论是朝野，加起来呢过三分之二，所以未来呢他就可以呢真正的突破啊这个各种障碍，实现呢修改日本宪法。这个呢我觉得是未来斗争一个非常重要的焦点和看点。
1: 那这次内阁改组呢，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就是前总务大臣林方正没有入阁。林方正也是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是高市的竞争对手，而且呢还长期担任着日中友好议员的联盟会长，被视为是知华派。那他这次被排除在内阁之外，是不是意味着高市最大的竞争对手已经浮现了呢？
0: 从日本媒体大部分是这样认为的，就是说，这次呢，本来啊，作为高市呢，他原来实际上跟林方正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呀，但是他们为什么还能在组阁的时候呢把林方正拉进来？实际上他原来是有考虑，就是说能够呢使这些潜在的竞争者都成为他手下的干将，最后呢在选举的时候大家一商量就不用选举了，还是高市你干得不错，这事也挺高的，那你就继续干吧。他希望形成这样一个局面，特别是呢背后有麻生太郎的支持啊。但是呢作为林方正来说，我认为实际上他虽然在过去的电视镜头前我们经常看到他是坐在高市旁边啊，似乎呢好像跟他走得很近，但实际上他们距离比较远，就是在政策方面还有他们的这个言论表现方面都是差距比较大的。那么在日本的一些支持高市的这些应该说选民当中啊，实际上他们对林方正的还是颇有微词，也就是说呢林方正是日本政治有情化这个过程中呢在日本高市那个非常尴尬的一个处境。那么这次呢实际上我认为林方正呢他也有自己的考虑啊，再往下走下去实际上他自己呢也是非常越来越尴尬，在这个高市的这个内阁也没有办法发挥作用去牵制这些政治有情化的发展。当然这么讲呢并不是说高市和这个林方正分道扬镳之后呢这个他们就完全会发生严重的对立，我想呢他未来呢在日本呢更进一步提升他的支持率和他的这个就是知名度啊，再有就是和现有的和高市呢有这个意见分歧的这些自由派的人士，包括甚至前首相啊石破茂等等啊一些人呢，他们是不是有政策上的协调，那么这些呢是值得关注的。但是呢我认为从总体上看，日本政治有情化这个已经进入到政权有情化啊，社会上这种保守化已经形成了社会上的有情化，舆论上的有情化，所以整体来看呢我认为林方正呢他还是处在一个逆风，也不能期待在某些关键问题上并没有和中方很好沟通的情况下，即使林方正能够呢形成一定的气候，但是中日关系的发展仍然是充满挑战。
1: 我们知道高市早苗上台即将满一周年了，那多项日本民调都显示其支持率不断的走低，综合来看您怎么评价他这一年的内政和外交表现呢？有分析说啊，他即便改组内阁也无法摆脱内政外交的困境，您怎么解读呢？
0: 其实这个问题呢我认为如果是从各个民调的平衡来看哈，有些民调呢确实有，我认为是有灌水的，他是要带民意啊，不断的每个月出一些高市的高支持率啊，是拉动民意往这个方向走。但是呢也应该承认，就是作为高市内阁他从当选到现在啊，选举众议院赢得了空前未有的大胜之后的他的选举也是一帆风顺，包括呢最近他所特别支持的冲绳县地方的啊这个知事的选举，他认为这场选举是考验他自己执政地位和他影响力的关键一步，而这仗呢他又打赢了啊。那么我们看的话呢这个作为自民党来说呢，实际上他在全国推行他政策，包括和美军的这个基地谈判等等问题上呢，实际上他扫清一个障碍。那么今后呢会在冲绳啊大幅度的增加呢军事的部署，同时呢也会这个在未来呢给这个他的这个候选人执政当选以后呢提供更多的资金注入。他在前五年实际上对冲绳的这个整个的这个预算的盘子呢是大幅压缩的啊。那么今后呢

0: 那可能会有所提升。
1: 嗯，
0: 总之呢，它是在这个内政方面，应该说呢，它确立了在日本的比较有长远执政可能性的啊这样一种这个措施也好，或者说步骤也好，它是不断的得手的。
1: 嗯，嗯，
0: 但是呢，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在日本的镜头是，就是有些镜头是没有出现的，就是民众的这种反弹。可是呢，在民众的反弹呢，在没有选举的众议院、参议院选举的过程中呢，基本上是不起作用的
1: 嗯，嗯。
0: 啊。那么在国际上呢，应该说呢，它是非常的困难，包括和中国、俄罗斯和美国的关系呢，目前都遇到比过去任何时候都严重的一些障碍和困难，关系呢在不断的恶化。可是这些东西呢，在日本国内看来，包括日本经济的下行，包括国际关系的困境，实际上呢，目前日本政治上它这种气氛呢，都不足以改变呢，或者说削弱高市的执政地位。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有日本民众呼吁铭记历史，向中国道歉。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潍柴动力凤凰大事业，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一段铁轨，突袭北大营，
2: 忽然看到上空一个火红的炮弹，很响，轰轰的响，搁我头上过去。
1: 那一夜，沈阳全城沦陷。
2: 蒋介石和张学良一再通告，说不准惹事。
1: 国土一夜沦丧，不抵抗的抉择为张学良留下长久争议。
3: 共产党为什么他们不抵抗呢？他说这个日本人在到处找麻烦，我就告诉他别理他。
1: 而在9·18之前，东北政权更迭之际，日方曾以支持东北独立相诱，张学良力主东北意志。
4: 你当然是中国人，你为什么独立要独立过呢？
1: 上世纪90年代，台湾制作人郭冠英记录下张学良生前400多分钟的口述影像，历时10年倾情呈现。
5: 到后来，慢慢的，我读了更多的历史，张学良的形象在我心中转变。
1: 95载，岁月流转，依托一手史料，回望那段激荡沉浮的历史，山河激变，张学良口述9·18。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7: Phoenix Go Global.
8: Phoenix Go Global.
9: Phoenix Goes Global.
10: Let's Africa.
6: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1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有日本民间团体16号在东京举行交流活动，回顾日本侵华战争历史，并将日本老兵留下的谢罪碑捐赠给中国，呼吁铭记历史，就过去的侵略战争向中国道歉。
12: 9·18事变95周年前夕，日本民间团体周3在东京举行了交流活动，多名长期从事中日战争史研究、和平活动以及战争亲历者家属参加。与会者回顾日本侵华战争历史，表示应将战争记忆传递给下一代，避免重蹈战争覆辙。活动期间，一块由曾参加侵华战争的日本老兵留下的谢罪碑被正式捐赠给中国长春师范大学。主办方介绍，这名日本老兵生前曾对自己参加侵华战争的行为进行深刻反省，希望以具体方式向中国人民表达谢罪。
13: 自分たちが侵略戦争を

0: 行って、大変なひどい目に遭わせたことをお詫びしますという、これを墓に掘りつけてくれという遺言を残したんですね。日本では自分の国が前の戦争で加害を行ったということがきちんと教えられていませんから、若い人たちには戦争がどうであったかっていうのがほとんど分かって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ね。
1: 这次活动还安排了默哀，以及围绕战争记忆和历史传承的讨论。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保存和讲述战争记忆，让更多日本年轻一代了解历史，推动中日民间和平交流。有与会人士批评高市政府不断增强防卫力，并对高市此前的涉台发言表示反对，认为日本应坚持和平外交。参加者说，日本战败81年，战争亲历者正逐渐减少，日本社会更需要正视侵华战争历史，将反战与和平的理念传递给下一代。
2: 短片中也看到了，今年呢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有日本民众日前举行了活动，呼吁日本铭记历史，就过去的侵略战争向中国道歉。还有日本民众指出了，说日本经常回顾自身在原子弹爆炸等事件中的受害经历，却较少关注其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所以这种失衡呢，本身也值得警惕。您怎么来看日本民间的这些声音？铭记历史的重要性，您如何解读？
3: 的确啊，今天呢是918事变95周年，也是呢东京审判开庭啊80周年。应该说呢，在东京审判已经对日本，包括发动918事变，还有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进行了非常证据充分、这种这个严厉的审判。日本的军国主义罪魁祸首、战争罪犯已经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是呢，在战后日本对战争的这种反省，并不完全的可以说呢尽如人意，包括呢有些审判实际上也没有呢对战争的啊责任直接责任者，包括呢日本的皇族啊有任何的质疑或者说列入审判的对象，特别是在最近几年啊，就是日本政治右倾化了，它主要呢是通过教科书的修改，不断的去在教科书当中呢淡化，甚至去否认啊侵略历史的战争罪行，并且把中国的钓鱼岛说成是日本固有领土等等，使得现在的日本的年轻人，他们并不真正了解当年在中国日本侵略者犯下了什么样的罪行，他们认为呢，历史已经过去，自己没有责任。他们反而把中国的就是在钓鱼岛海域执法巡航，认为是日本政府所说的所谓侵入日本领海。所以这样一些的日本的操作、洗脑式的啊这种信息茧房，导致日本的年轻人实际上他们没有方向感，对历史也没有认识，或者说正确的认识。那么这些呢，都使得历史上的这些啊，日本应该承认或者说应该面对，作为未来，作为自己国家的一种啊教训或者说深刻反省的部分呢，应该呢铭记。可是呢，有些右翼势力他们呢，第一不仅不承认侵华战争他们的罪行，反而呢编出种种的这种谬论去美化它，借口来大幅度的增强军事力量，发展日本的进攻性的武器，打破和平宪法的制约。例如像最近9月16号，日本共同社就有一家独家的报道，他报道说，日本在未来，也就是5年，从2027年到2031年，我们要注意到，正好是918事变100周年这样一个阶段，它的防卫费的总预算有可能从前5年的43万亿日元提升到70万到80万亿日元，也就是说呢，又要翻番了。而这些大幅度增加的防卫费是要用于呢，大概是5.2万啊这样一个庞大数字的，也就是无人装备，其中有1万啊，这个就是攻击型的无人机，有1300就是这种反无人机的啊这个无人装置，还有1700多这种这个就是侦察用于侦察的无人机装备。另外呢，还要发展呢这个 包括深海的100多艘的这个长距离的，就是远距离的导弹的无人机的研发和部署。整个的日本呢，就是为了将来打仗还要加强所谓的韧性持久的可持久的这个战争，至少1年以上，要拿出10万日元呢，将来要修建这个就是一些掩体，还有呢就是炸药等等啊，这个就是武器的这个续存能力。
2: 嗯，
3: 那么这个也包括太空，包括和美国的 AI 的这种联合作战的一些能力的提升。所以我们看呢，它并没有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还想呢进一步啊增强日本的军事力量，再军事化来对邻国构成了它的所谓的安全屏障，实际上呢是它对邻国安全的一种威胁。
2: 没错，我们的确看到日本不断的图谋再军事化啊。那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牧原忍呢，日前是表示说，为了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一个对外情报机构，将积极致力于获取外国情报。有分析说，这是要为日本的再军事化或者海外的军事扩张做支撑。您怎么来分析日本的真实意图呢？
3: 这个实际上呢，就是在日本作为一个未来成为一个能战国家，他需要呢了解他的对手各方面的情报，政治、经济、军事、社会以及呢这个民族等等各方面的信息情报。那么这里边呢，实际上他过去这个机构呢是存在的，在战前呢他已经是有这种就是国内有特高科，那么在国外呢也有中野学校培养出来的日本军事上的间谍等等啊，这个是在历史上呢它都是劣迹斑斑。那么现在呢，实际上它战后呢是继承了这些东西，但是呢它规模比较小，是在日本内阁呢叫内阁调查室，而且呢主要是国内国际的一些情报的搜集。但是呢他认为这会不能满足了未来日本军事的需要，今后呢要加强呢就是在谍报啊，在这个部分的这个日本的能力和编制，以及呢各种各样的操作。那么这些呢都是为战争或者说为军事做准备的。作为日本来说，当然他会把它解释成是为了日本的安全保障。那么另一方面呢，不仅是对国外，而且要对国内也是要加强呢一些信息的管控，包括呢对有些这个甚至媒体啊这种干预。总之呢，它是向着一个回归战前的那样一种方向呢在发展。那么这样总体上来看呢，它都不是孤立的，一定是在整个的日本呢，就是像中国我们有些分析所讲的新型军国主义这个方向，或者像新军国主义化的方向呢在演进。那么这次呢，高市他的这个改组内阁实际上也是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阶段。
2: 好的，今天感谢刘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4: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
5: 也门局势骤然升温，胡塞武装为何势如破竹？红海航运将迎来哪些变数？美国和沙特被指贻误军机，史诗级错误将面临哪些后果？中东乱局酝酿双海峡危机，将如何冲击全球航运格局与能源安全？
6: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4: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知名赞助播出。

0: 好，我是胡颖，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日本央行宣布加息25个基点，政策利率升到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不过，日元对美元汇价不升反降，货币政策正常化能否拯救不断贬值的日元汇价？另外，欧洲内部经济复苏乏力，而另一方面，五角大楼正在研究从欧洲撤走至少2.5万名美军，对于风雨飘摇的美欧关系又带来新的冲击。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都将重点关注。欧洲正面临着深刻的内忧外患，五角大楼计划从欧洲撤出约1/3的美军，同时可能削减相应的飞机、舰船等重型装备。德国总理默茨表示，二战以来欧洲和美国建立的特殊关系可能已经结束。
1: 冷战结束以来最剧烈的跨大西洋安全结构调整正在拉开序幕。据美媒报道，美国五角大楼正评估一项大规模减裁驻欧美军的计划，拟撤回约1/3、约2.5万人，甚至高达一半、约4万人的兵力，同时可能削减相应的飞机、舰船等重型装备。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长期以来是美军在欧洲的主要驻扎地，美军如今战略防线的缩撤，无疑给欧洲传统的安全架构投下了巨大的不确定性。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宣布，在紧邻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波兰设立美军基地的工作取得重大进展，并盛赞波兰总统纳夫罗斯基的领导能力。特朗普还表示，如果计划落实，选址将很快公布，这对于美国和波兰的盟友关系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本月早前，美国还向波兰提供了4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面对美国单边调整军事部署与战略转向，德国总理默茨17号发表讲话，直言二战结束以来，欧洲与美国之间无条件的跨大西洋友谊时代已经暂时结束。默茨坦言，美国政治态度的巨变以及对跨大西洋联盟评估标准的重新定义，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分析认为，这一番表态折射出欧洲大国领导人在面对美国安全承诺商品化趋势时的无奈与警惕。然而，外部危机的接踵而至，撞上了欧洲内部分歧加剧的现实。受到中东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受阻的连带影响，欧洲再次爆发严重的能源危机，天然气与石油进口成本大幅激增。欧洲央行与欧盟委员会已将今年欧元区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0.9%至1.1%，而通胀率预计反弹至3%以上。部分财政紧张的国家甚至面临滞胀风险。
0: 欧洲的内忧外患对于当地经济和政治生态的冲击会有多大？我们和财经评论员钟辉先生一起来聊聊。钟辉，欢迎您。最近我们的节目经常关注欧洲跟美国的这个关系啊，之前其实就有贸易战了，最近又是一直有大大小小的冲突，最新看到这个美国可能会启动这个冷战以来最大规模的从欧洲的军事缩编计划。所以在您看来，现在欧洲跟美国的一个关系是不是真的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2: 这个默茨他说的可能是一个实话。默茨他现在这个压力非常大，因为在前不久东部的一个小州啊，就是选举呢，这个选择党大获全胜。他本来啊，这个默茨他是在上台以后16个月了，他是以这个处理国际问题见长，说我能搞定特朗普啊，我跟他有特殊关系啊，然后呢，这个乌克兰又怎么怎么样啊等等。他原来计划这个周末是要去纽约联大的。后来他发现呢，有另外一个东部的州马上进行选举，就是默克尔所在那个州，而且那个州呢比上次选择党胜选的州呢人更少，只有150万人。如果说这个州选择党再次大获全胜，因为现在排第二的是社民党，基民盟现在非常惨，他现在支持度大概只有7%，搞不好的话5%的门槛呢过不去的话，他就是被剃光头了，那个时候呢默茨可能就得下台了。所以呢，从现在的这个情况来看，特朗普就不断的加码施压欧洲，对，从去年的关税战要求欧洲对美国投资，再到今年的这个美伊战争期间，欧洲这些国家包括原来和他关系很好的意大利就不给他提供军事基地，还对他进行冷嘲热讽。那再到现在呢，这个特朗普终于可能要做出一个重大决定，就是从欧洲撤军。但这个撤军也反映出，就是美国的军力他已经没有办法再像以前那样啊去支撑他在全球的霸权。看来看去什么地方最容易撤，那就是欧洲，而且还能强化他对欧洲的另外一些诉求， 比如说对格陵兰岛的这个主权诉求，比如说他施加压力到加拿大那边，像咱们昨天节目分析的，加拿大现在来选择和欧洲来抱团，还有呢，像马斯克，这个特朗普最重要的这个金钱支持者，他的盟友，现在对英国内部天天开炮，所以呢，欧洲现在面临最大的变局可能是内外交织在一起，当然最大的变局，大家都在看这个越来越中性化的玛丽娜·勒庞明年是不是在四月份选战中能够当选为法国下一届总统。
0: 确实现在对于欧洲来说，它的外部环境，它的这个经济政治环境都非常的复杂，但其实欧洲我们知道有很多传统的经济的强国都在欧洲，比如说德国，比如说法国等等，但是他们其实近年来经济下行的一个趋势也是比较明显的。那当然一方面传统的一些产业在衰落，另外一方面最近的这两个大的战争，一个俄乌战争，一个中东战争，对于这个能源的一个冲击确实也是这个不断的进行发酵啊。所以对于欧洲来说，这些外部的风险我们刚刚总结了很多，但是对于内部的一些风险我们是不是也不能忽视？
2: 内部风险其实对欧洲来说，对很多国家的政府或者是现在执政的当局来说是压力更大的。你看这个瑞典刚刚又换了政府了，然后呢这个莫茨呢现在内部在逼宫，他就说我要做满四年，但是呢就大联合政府现在做出如此民调低的一个德国基民盟的总理也是历史上没有过的最低的，可能他以后还会更低。那么从现在整个欧洲的情况来看，内部就是能源价格上涨，通胀上涨，所以欧洲央行不断的加息，这个大家的生活感觉的压力非常大。更关键就是他没有竞争力，没有竞争力，他现在呢就是他的很多原来传统比较有优势的产业现在在走下坡路，比如说汽车。那现在看了更多的，我最新看了这文章，就是呢这个风电业现在也出问题了，因为竞争不过中国。还有呢就是他现在要更换9万个或者提升9万个这个风电的那个塔，就是那个带那个扇子那个塔，叶片那个塔，现在他也没办法进行更换，因为需要很多的钱，这个钱去哪里了？去了乌克兰那一边。所以呢现在欧洲这些政客们更多是把矛头转向外部，先是俄罗斯，美国马上要找到中国来，我觉得这解决不了问题，反而在世界上闹出更大的矛盾来，他们内部压力更大。
0: 谢谢朱先生的分析。另外呢，日本央行今天公布了议息结果，一如市场预期是加息25个基点，那长期贬值的日元汇价又能否得到有效的支撑呢？下期会让我们邀请到经济学家一起探讨，稍后见。
3: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赛伦集团恭贺全球华人中秋阖家共团圆。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发展中心呢，大概1000用电在5万度，
5: 相当于是5000户家庭。
4: 高电价的时候少用电，低电价的时候多用电。
6: 当我用不完的时候，给到我的储能存起来。晚上开车回来的时候，把储能里存的这些光伏的电放出来，给到充电桩用。
7: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电力。
3: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0: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日本央行在周五的货币政策会议上，一如市场预期，决定加息25个基点。央行强调，通胀有超过目标水平的风险，所以现在稳定物价至关重要。不过，行长植田和男并没有给出未来政策走向的明确信号，导致日元汇价反复震荡。
8: 美联储加息25个基点之后，全球多个经济体的央行紧随其后。周五，日本央行以7-2的投票，将无担保隔夜拆借利率由1%上调25个基点到1.25%，再创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也是央行自6月份会议以来，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值得注意的是，两位投下反对票的官员，正是首相高市早苗任命的两位再通胀派委员。分析认为，这释放出了另一种鸽派信号。极力推动降低消费税来刺激经济的高市早苗可能会不愿意看到未来加息步伐过快。日本内阁也在本周二刚刚批准了税改大纲，明年4月份开始将会正式将食品饮料消费税由8%降为1%。而日本央行则认为，当前的基础通胀已经接近2%，并且预计未来通胀或将逐步加速，在2026财年的下半年到2027财年期间将会达到目标水平，所以现在将物价稳定在2%附近至关重要。央行行长植田和男在记者会上点名了未来影响利率走势的3大变量，也就是中东局势、 AI 需求扩张以及日元汇价。不过，对于未来的政策预期，植田和男仍然态度暧昧。一边他强调通胀存在超过目标的风险，但是另一边仍然拒绝给出具体加息步伐的想法。而日元汇价也受到消息面的影响，宽幅震荡，在决议声明公布后持续走低。植田和男讲话期间又短线抽高，但是又很快回落，显示出市场的多空分歧加剧的势头。另外，日本最新通胀数据也在同一天出炉。日本总务省公布，不包含食品生鲜价格在内的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8月份同比上涨1.7%，是4个月来首次回落。剔除食品生鲜和能源后的双核心 CPI 则增长1.9%，整体 CPI 同样上涨1.9%。虽然数据看起来有远离央行目标的趋势，不过分析指出，这主要是得益于政府对公用事业以及燃料等多项项目的补贴，企业将燃料及能源等上游成本压力转嫁至消费者的趋势并没有改变。
0: 相关的话题呢，我们今天请来了日本阪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洪诗宏来为我们解读分析。洪教授你好。日本央行将政策利率上调了25个基点，这个是3个月内的第二次加息了，所以现在市场都在关注日本所谓推动这个货币政策正常化的一个速度啊。所以您觉得日本央行短期之内再度加息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9: 好的，这次的日本央行的这个加息，0.25%，这个是符合市场的预期，不出意外。但是呢，从今后的这个加息的它的这个速度来看，那么日本央行给出了一个说明是，会观察，今后整个这宏观经济的一个数据。那么他也考虑到现在目前日本的这个就是，它的这个核心 CPI。目前大概在前半年在在这个1.7%左右，那么所以今后它的加息幅度会，加息的速度会注意这些变化，还有日本的这个整个这个就是工资上涨的幅度，那么是不是能够传导到消费端？因为现在整个这个消费还是这个民间消费目前还是这个没有得到很好的这种就是提升。因此呢，这个我们看到今天这个央行的这个加息会议，7个委员当中有2个投了反对票。那么这个今天下午的这个央行总裁也在记者这个会上回答各种问题的时候，表现出来是一种比较鸽派的态度，比较慎重的态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次加息的一个今后的一个方向是确定的，那么也就是货币正常化的方向是确定的，因为现在实时的日本的这个就是利率呢，还是一个这个负利率，因此今后还会继续加息，但是这个就速度呢，可能不会在1-2个月内，可能会在年底12月份或是明年的3月份，属于一种叫边走边看的一种就是节奏。
0: 至于日元的汇价，今天可以说是反复的拉锯。在加息决议公布之后呢，日元对美元的汇价是不升反是跳水的。那么在央行的行长植田和男讲话的前后呢，日元汇价又是先升再回落。您觉得这个背后的原因要怎么去解释啊？那早前其实日本和美国联手干预日元，是令到日元的汇价从160的水平大幅的反弹。那现在日本央行短期之内又再度的加息了，是不是可以给日元汇价带来一些支撑呢？
9: 好的，目前来看，这个这次这个央行刚公布加息，小幅度的加息之后，那么日元呢，这个出现了再次跳水的这个状况。那么 原来大家就是预计，这个日本央行会有一点鹰派的表示，但是从这次的这个央行会有7个人的反对啊，从这次日本央行的这个加息会里头有2个人反对，那么而且呢，这个后续的央行总裁的这个就是记者招待会也做出了一些比较鸽派的、慎重的一些表态，所以整个这个。日本的这种就是日元外汇出现了一个跳水的状况。那么之前的日元这个就是对美元也有上升的这种这个情况，是由于它这个市场给它的定价是已经这个完全已经是给过了。那么这次反而是那些空头，那么刚好趁着这个日元已经这个到了一个他们觉得可以了结的这种就是这个行情之后。他们出现了，开始这个放出一些日元，来进行这个就是收割的一个过程。那么这次的日元的这个。

0: 公投的这个头寸，那么实际上在上个礼拜，是已经这个大幅度的削减，那么也出现了多头多于空头，那么这2天，随着这个日本央行的表态，可能有一些这个市场的一些波动，但是总体来看，那么日元长期来看还是日美利差还存在，暂时不会出现大规模的这个日元的这种提呃这个大规模的这种就是升值。那么今后的动向还是要看这个日美利差的这个变化，或者是美国会不会有降息的这个情况，以及今后日本的加息的途径。
1: 是，那另外在这个星期，其实日本内阁通过了一个税改大纲啊，就是说从明年的4月开始，所有食品的消费税将会从8%大幅降低到1%。您觉得这个对于当地经济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变化？但是由此带来的一个政府收入的缺口，那么在未来是不是会间接去影响到日本的国债市场呢？
0: 对日本国债市场有一定的冲击。那么目前来看，就说这个明年1月份开始有2年的这个就是8%的食品消费税，减到1%，但这仅限于食品行业。但是这个食品行业呢，也不一定说100%就是政府给它降了7%的这个消费税，所以物价直接就是食品的物价直接降了7%，因为还有企业。有一些零售业，他呢，不一定完全没有义务完全，照着这个消费税的减，他把这个就是最终价格减下来。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整个对经济的刺激效果呢，有限，而且就是说食品之外的消费税其实是没有变化的，所以这一块呢，期待就是对这种食品消费这一块是有回暖的一个帮助，那么对普通民众的这个消费支撑，是有积极的作用，但是对整体的经济的贡献效果，是有限的。那么反过来，它这个就是因为它减税之后，大概产生5万亿到10万亿的这个就是这个缺口，目前没有裁员的这种保障，也就还没有找到这个替代的裁员。那么就先减税，后找裁员。那么这个做法让这个市场对整个日本的财政的今后的健全性还是有一定存疑，或者是担忧。那么如果后续的这种就裁员还是找不到，或者是就是说，出现了更大的这个缺口，那么对整个这个国债市场啊，它是日本政府它必须靠这个发行新的国债来补充这个裁员，那么后续国债市场的冲击呢，应该是会受到影响，对国债市场是有一定的冲击的。
1: 好，谢谢洪先生的解读分析。下面回来会带您关注其他的财经资讯，我们稍后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桥，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2: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百年大变局之外，还有一个300年大变局，两者有何异同？美国正在走向衰落，各国纷纷自美国取回黄金储备，美国则更加霸道对付各国。如何认识一个已悄然来临的后美国时代？施其兵为您深入观察解析后美国时代下的新世界，欧洲、亚洲、中东、太平洋将会如何变化？桥水基金创办人达利欧预测美国将爆发内战，他的逻辑是什么？育才机器，时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Thank you.

0: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中国住建部18日表示，目前二手房交易占比达到52%，内地房地产进入了存量时代。同时推进现房销售制，解决项目销售要一手交钱一手交房的问题。
1: 住建部方面表示，15、17持续推进好房子建设，建筑业朝着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
2: 二手房的交易从2020年的27%提高到2025年的46%。今年前8个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
1: 住建部官员表示，15、17将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通过完善多项基础性制度，推动行业转型升级。其中在商品房销售领域，官方明确将大力推进现房销售改革，从销售端源头化解楼盘交付隐患。
2: 在商品房销售上，主要是推行现房销售制，解决项目销售要一手交钱一手交房的问题，实现所见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现在来看，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
1: 住建部还表示，在推进建筑业提质升级方面，将深化建筑业改革，强化质量安全监管，规范建筑市场秩序，大力整治招投标乱象和拖欠工程款问题。凤凰卫视刘君竹、刘家浩北京报道。
0: 最近一份有关美国住房的成绩单显示，洛杉矶获评了 F 级，成为了全美买房最难的城市。当地购房者的月供占个人收入最高达到了80%以上。
3: 加州邮报称，洛杉矶成为美国买房最难城市的背后数据显示，目前洛杉矶地区普通住房的挂牌价格达到近113万，而当地家庭收入的中位数仅为91380美元。研究显示，对于一个收入处于中位水平，准备支付10%首付，并以6.5%的利率申请30年期房贷的购房者来说，每月的房贷支出占其收入的84.4%，这一比例几乎是被视为住房可负担性警戒线的30%的三倍。若想把月供降低到收入的30%这一标准，购房者需要支付高达68%的首付，约为77万美元。经济学家认为，洛杉矶普通住宅的月度按揭支出对于普通收入者来说是负担不起。而洛杉矶地区的住房建筑许可与人口比例仅为0.47，意味着按照人口计算，洛杉矶获得批准建设的新住宅数量远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因此，购房者短期内不大可能感受来自供应端的价格缓解。据悉，在 F 级的13个都市区中，包括旧金山、奥克兰、圣迭戈、圣何塞等7个加州城市入列。其他列入 F 级的还包括纽约、夏威夷的檀香山以及佛罗里达迈阿密等地。而在这份住房成绩单的另一端，爱奥瓦州的德梅因在住房可负担性和住房建设方面均排名首位。凤凰卫视央广记者李占清罗星报道。
0: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周四发布了创新豁免，进一步推动代币化股票交易。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周四公布，将在5年之内对提供基于区块链或代币化股票交易的公司给予豁免。符合条件的平台可以在公开无需许可的区块链上交易代币化的美国上市股票，并且不需要注册为全国性证券交易所，也就不用受到相关的规则约束。而流动性提供者也可以在5年之内豁免交易商注册要求。美国证交会表示，由于美国国会仍然没有批准清晰法案，因此美国证交会将会迈出重要一步，通过创新豁免来促进特定代币化股票交易的链上交易，把美国资本市场带入数位时代。详细的申请程序和资格标准预计将会在未来数周之内公布。贵阳是中国大数据产业的磁源之城，2026年贵阳数字产业的规模可能会突破1700亿元。记者走进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交流体验中心，探寻贵阳大数据产业的内生增长动力。
1: 2026年国家数据局正式将 token 的中文译名确定为磁源，定位为智能时代的价值锚点。贵阳随即印发建设中国数股磁源之城3年行动方案，提出未来3年累计打造不少于30

0: 是个高质量数据集，累计打造70个以上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通过发放资源等方式降低企业调用成本。
1: 包括我们其实目前像去广东、上海、北京输送啊，这个算力达到4200万卡时啊，已经提供这个科研服务呢，已经有4400次以上，主要还是在刚才讲的，比如说天文啊、地理啊这方面的研究。
0: 资源经济的根基在于算力，目前贵阳已经成为全国制算规模最大、集约化最深、国产化率最高的地区之一。
2: 想买数据的这些公司找到他想要的数据，想把卖数据的给他找到买家，同时呢也帮助我们本地的一些数据企业或者实体企业，把他手里面的数据变成数据产品和数据服务，来赋能他的实体经济的转型。所以我们这个大数据交易所，它实际上还不是一个盈利的机构，它是一个相当于一个公益性的一个平台，一个机构。
0: 据悉，2026年贵阳计划建设人工智能数据工厂，数据标注产业规模目标突破8亿元。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贵州报道。
3: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吕宁思。内地高校财政预算减少，多所高校近日就过紧日子下发细则文件，提醒师生把钱花在该花的地方。南方都市报报道，北京大学日前印发《北京大学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实施办法》，对会议、培训、差旅、资产购置等行政支出作出一系列硬性约束。在会议管理方面，规定一律不得到全国21个风景名胜区开会，包括八达岭、峨眉山和九寨沟等，同时严禁借培训名义公款旅游。另外，北京林业大学9日宣布已实施坚持厉行节约过紧日子的实施意见，提出办会不摆放花草，不制作背景板，不提供水果，不发放文创产品、纪念品及个人用品。乘坐飞机应优先购买低价位机票，学校会议和培训原则上在校内举办等等。报道指出，高校密集出台细则，呼应了中共中央持续收紧的厉行节约制度要求。去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修订后的《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严禁违反规定到风景名胜区举办会议，严禁以培训名义进行公款宴请、公款旅游活动。看看其他主要新闻。也门侯赛武装继续与沙特及也门政府军交火，双方均报告有平民死伤。路透社17日报道指，随着也门胡塞武装沿红海推进，对曼德海峡及沙特石油出口构成更直接威胁，沙特方面已向中国请求帮助，以约束胡塞武装。
1: 沙特17号在西部城市塔伊夫拦截并摧毁一架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无人机碎片导致多栋建筑和部分车辆受损，有汽车的车后窗被击碎，建筑外墙破裂，一名在沙特居住的也门人因碎片坠地死亡，这是胡塞武装加强袭击沙特以来首次造成平民死亡。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对于胡塞武装16号宣称击落一架沙特 F-15 战机，有专家通过影片分析指，垂直尾翼与水平尾翼周围的特质表明，这应是沙特空军使用的 F-15SA， 是 F-15 系列战机中更先进的型号。与此同时，也门政府军在连日来的节节败退之后，17号继续打击位于也门穆哈以及塔伊兹地区的胡塞武装阵地。视频显示，地面多个目标被击中后爆炸。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胡塞17号发表讲话，否认向伊斯兰圣城麦加发射无人机，称相关指控是极其恶毒的谎言和严重诽谤，强调其军事行动仅针对沙特的军事基地、空军基地以及石油设施。同时，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官员17号称，过去24小时，双方在曼德海峡附近激烈交火，争夺能够俯瞰这一重要航道的高地。一名也门政府军官员向内地媒体表示，16号起，南部拉赫季省卡赫布普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胡塞武装对政府军防御阵地发动新一轮攻势，至少19名政府军士兵死亡，15人受伤，伤员已被送往也门南部亚丁市的一家军方医院。另一名胡塞武装官员当天证实，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然焦灼，多处制高点极度易手，至少25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另有数人受伤。同时，沙特在过去24小时对胡塞武装发动数十次空袭，并为地面的也门政府军提供掩护。另据路透社17号引述消息人士的消息，随着也门胡塞武装沿红海推进，对曼德海峡及沙特石油出口构成更直接威胁，沙特方面已向中国请求帮助以约束胡塞武装。消息人士表示，中方已通过非正式渠道沟通，希望伊朗利用影响力约束胡塞武装，避免冲突继续向红海和能源运输线扩散。中国外交部近日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袭击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通过对话缓和矛盾。沙特方面此前曾向美国寻求军事援助，请求直接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美方拒绝，仅取得了情报支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那么沙特方面是以什么方式来请求中国对伊朗施加影响，来遏制胡塞武装呢？路透社的报道呢是语焉不详。比如说，到底是 正式的通过外交照会，还是高层电话，还是特定的官员会晤，啊，都没有说明，到底是这个中国呢是怎样来这个得到了这个沙特的请求，并且呢又是如何向伊朗方面施加影响。我们可以从形式逻辑上推断一些真实性。第一，胡塞武装取得的行动进展是令沙特告急，王储亲自给特朗普打电话求援遭到拒绝，那么美沙安全关系现在确实是遭遇到考验。第二呢，中国同时是伊朗和沙特的友邦，曾经在2023年3月份成功的斡旋，沙特和伊朗在北京签署并且发表了三方联合声明，宣布沙特与伊朗同意恢复中断7年的外交关系。第三，就是中国对伊朗有影响力，而伊朗对胡塞更有影响力，因为胡塞武装目前已经是伊朗抵抗轴心中最强大的一支分支。所以呢，当美方的军事保护伞表现出选择性收缩的时候呢，沙特转向北京寻求政治斡旋，这是顺理成章的。这再次证明，单纯的军事打击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曼德海峡的安全危机。美国在这个地区是提供军事硬实力，但它缺乏与伊朗及胡塞武装直接沟通的政治信任。而中国作为中东各方，包括伊朗、沙特还有也门当局，是都能接受的第三方，那么具备独一无二的非正式沟通渠道。那么中东的北京调解模式是否已经启动了呢？中方没有发布消息，但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到访北京这件事看，联系到过去几年中中东各国派别到北京

0: 之后的结果。所以就有理由认为阿拉格奇北京之行与中方介入斡旋肯定有关。那么再把路透社从伊朗方面获得的消息放在一起看呢，应该是一个无独有偶的现象。客观说吧，短期内虽然北京如果进行一些私下斡旋和沟通，确实有助于为红海局势降温或达成某种默契式的海上安全边界，但呢，只要也门内部政治结算未定，美伊大局依然僵持，那么红海能源通道的脆弱平衡就将长期存在。另一方面，虽然特朗普在沙特王储电话求援的时候表示爱莫能助，但这并不等于美国会改变中东战略和放弃影响力，只不过是这届美国政府善于商业和交易算计。中国领导人在印度会见伊朗总统和阿拉格奇随之访问北京，这一系列动作白宫肯定是看在眼里，心里呢也不踏实，就怕中国的影响力在当地扩大。所以呢，特朗普就对 Axios 新闻说，我有一个重大决定即将到来。他说，我还在想是进去彻底消灭伊朗政权呢，还是不这么做，反正这是一项重大决定，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在我身上。他还表示，他计划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六个海湾国家的领导人会晤，讨论下一步行动。特朗普表白说，他说，我想弄清楚他们的处境和状况，他说，我一直非常保护他们，就这些海湾国家。这番话是什么意思呢？很明显，特朗普是怕中东伙伴因为对美国失望而越来越转向中国。第九届俄罗斯国家杜马就是议会下院选举18日正式开始投票，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
1: 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投票时间为18号至20号，而由于俄罗斯国土横跨11个时区，所以各地的投票将于各自当地时间每日早上8点开始，晚上8点结束，同时开通远程电子投票渠道。在俄罗斯一些偏远和交通不便地区，投票已于8月30号至9月17号提前举行。选举还将开设319个境外投票点，境外选民人数超过181.6万人。以色列境内的俄罗斯公民已于17号提前开始投票，耶路撒冷、特拉维夫、海法均设有投票站。据介绍，本届选举席位设置延续传统模式，450个国家杜马议席中225席依据政党名单按比例分配，参选政党需达到5%的得票门槛方可获得议席，剩余225席通过全国单席位选区以相对多数投票制产生。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公正俄罗斯党、新人党等10个政党参与本届选举。除国家杜马选举外，选民还将投票选出11个地区的行政长官和39个地区的地方议员。这次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2022年公投入俄的顿涅茨克等4个地区将首次参与俄罗斯联邦层面的议会选举，4地共划分7个单席位选区。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本届杜马选举结果最迟不晚于10月5号宣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会众议院16日晚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大规模制裁法案，并将送交总统特朗普签署。法案重点瞄准俄罗斯能源收入，还授权总统对俄罗斯主要能源买家的商品征收最高100%的关税。对此，中国表示反对单边限制措施，并呼吁不要干涉中国与第三国的合作。
2: 美国国会众议院16日晚以262票赞成、159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重磅制裁法案。该法案上月已在参议院以86票赞成、11票反对获得通过，接下来将送交总统特朗普签署。这项长达61页的法案正式命名为《2026年林塞·欧·格林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以纪念今年7月去世的共和党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格雷厄姆生前一直是推动这项制裁立法的主要议员之一。法案的主要目标是进一步削减俄罗斯的能源收入，限制其用于维持在乌克兰军事行动的资金来源。其中，法案授权总统针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主要买家采取二级制裁措施，征收最高100%的关税。

0: 国和印度等俄罗斯主要能源进口国可能受到影响。与此同时，法案还将更多俄罗斯政府官员、金融寡头及其部分家庭成员，以及俄罗斯核心金融机构纳入制裁对象。不过，法案同时设置了相应的豁免机制，对于已经采取重大措施减少对俄罗斯能源依赖，并且从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占俄罗斯年度天然气出口总量不足15%的国家，总统可以免除相关关税措施。美国无党派智库在政策分析中指出，这项法案最具影响力的新授权之一是允许美国对大量购买俄罗斯能源的第三国商品征收100%的关税，相较于2025年早期版本中一刀切征收500%关税的规定，这一调整更为审慎。尽管如此，这项法案在国会审议过程中仍引发争议。部分众议院民主党高层批评，法案赋予总统过于广泛的关税权限，并担忧相关权力未来可能被扩大使用。不过，这些反对意见最终没有阻止法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这项制裁法案已经提出一年半了，是由已故的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2025年4月份提出的，当时是名为地狱制裁。后来格雷厄姆今年7月份突然去世，那么现在法案就以他的名字命名，以示纪念。8月份参议院就以86票对11票压倒性通过，那么现在呢，这个众议院又以262票对159票通过，看来是两党高度一致。那么地狱制裁法案主要内容就是加强对俄罗斯官员、银行、能源与国防部门以及影子船队的制裁，那么还授权总统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前五大进口国，那其中就包括中国和印度，征收最高100%的关税。对于俄罗斯输往美国的商品可征收最高500%的关税，同时也延长对伊朗的相关制裁授权。在众议院通过之后呢，这个众议院的议长约翰逊他说这么一番话，他说通过这个现在叫做格雷厄姆的制裁法案，说众院和参院的共和党人正在对普京和俄罗斯战争机器施加最大压力。他说普京长期以来一直用那些愿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国家提供的资金和资源来资助这场毁灭性战争，而今天这一切结束了。他还说这项法案传达了美国团结的强大信息，并为政府提供了工具箱中的所有工具，以帮助公正结束这场战争。他还说我们很自豪地将它送交总统的办公桌。这份法案真是这么强有力吗？不管怎么样吧，从形式上看，这是特朗普重返白宫和共和党于2025年1月控制两院以来国会通过的最重要的与乌克兰相关的立法。特朗普此前已经公开表示支持并且会签署这项法案，那么白宫也给出过积极信号。但是呢，如果特朗普突然改主意拒绝签署的话，那么最可能的结果是什么呢？就这份法案被否决，而且众议院呢是无力推翻，最终会流产。还有，即便法案最终成为法律，总统在执行层面仍有较大的自由裁量，包括暂时豁免部分制裁或关税。因此呢，签署与实际严格执行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美国众议院通过这项法案之后，俄罗斯、中国和印度都立即做出反击。克里姆林宫表示震惊，说这个地狱制裁法案的通过是一种不友好的举动。佩斯科夫说这项法案只会使和平谈判复杂化，不会让俄罗斯更接近和平。中国外交部就严正指出这些限制是毫无依据。印度就警告说针对购买俄罗斯石油的新关税可能会影响这个美印双边关系，并且表示将继续购买俄罗斯石油。我们继续做几点观察评论。第一，这项法案在参众两院跨党派高票通过，既是对已故的鹰派参议员格雷厄姆遗愿的立法落实，也是国会进一步将关税制定权向白宫高度倾斜的体现权力更多的其实交给特朗普。那么对特朗普而言呢，这项法案为他提供了合法性极强且极具威慑力的外交谈判筹码。第二， 传统金融制裁，比如 SWIFT 剔除，还有价格上限，已经被俄、中、印等国通过本币结算和影子舰队成功绕过了。美方此次转向二级关税打击，是为了迫使中、印等大国在美国巨大消费市场与俄罗斯廉价能源之间做个二选一的抉择。第三，如果特朗普真正签署并对中印执行最高100%的二次关税，那就会直接打击全球商品供应链，导致美国本土消费品价格剧烈反弹，反而会伤害美国经济。四，这项法案赋予的是授权而非自动生效，这意味着特朗普可能将它作为与中国进行大国博弈、与印度谈判贸易协定的筹码悬剑，实操中或许会以豁免全条款进行选择性威慑，这就极大地增加了未来全球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国际新闻，稍后再会。

0: 为柴动力凤凰大事业，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一段铁轨，突袭北大营。
1: 果然看到上空一个火红的炮弹，很响，轰隆的响，给我头上过去。
0: 那一夜，沈阳全城沦陷。
1: 蒋介石和张学良一再通告。
0: 说不止惹事，
2: 国土一夜沦丧，不抵抗的抉择为张学良留下长久争议。
3: 为啥你为什么他们不抵抗呢？他说这个日本人在到处找麻烦，我去告诉他别理他。
0: 而在九一八之前，东北政权更迭之际，日方曾以支持东北独立乡友张学良力主东北抑制。
3: 你当然是中国人，你为什么都独立要独立过？
0: 上世纪90年代，台湾制作人郭冠英纪录下张学良生前400多分钟的口述影像，历时10年倾情呈现。到后来，慢慢的，我读了更多的历史，张学良的形象在我心中转变。90载岁月流转，依托一手史料，回望那段激荡沉浮的历史，山河激变，张学良口述九一八。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香雪冬虫夏草，高标安全草。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瑞典首相、温和党的党魁克里斯特松17日宣布辞去首相职务，承认在议会选举中失利。

将直接证明反建制浪潮已经从东部乡村彻底渗透进德国核心大都市，给默茨领导的中央政府带来更为深远的执政合法性的焦虑。简而言之，柏林议会选举的最终结果将成为检验极右翼浪潮是否是受限于东部地区，也就是东德现象，还是已经具备全德普遍渗透力的一个关键的试金石。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接着为您播出《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1: 黄牌大放送25年前，一场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改写了全球安全格局。25年后，从阿富汗到中东，从反恐战争到 AI 风险，各国如何应对新的威胁？硝烟未尽，后911时代全球反恐观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年少时，他读出一段青春的悸动。
2: So that's why you came back.
3: You can read it.
2: I'd rather listen to you.
1: 成年后才读懂背后的沉重。
4: You were picking women out and saying you and you and you have to be sent back to be killed.
5: Nazi!
6: Nazi who?
2: What would you have done?
1: 爱与愧纠缠一生。
7: The lady with the little dog.
1: 朗读者，9月2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邮轮当天遭到不明投射物的袭击之后起火。早前伊朗称打击了一艘悬挂多个国旗、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印尼首艘航空母舰抵达北雅加达，丹戎布鲁港的一处海军基地，并接受军事欢迎仪式。该航母将于下周正式编入印尼海军。马来西亚特赦局宣布给予纳吉布有条件特赦，允许前总理纳吉布以居家监禁的方式服完剩余的刑期，至2028年8月23号。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完成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3轮核污染水排海，本轮一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至今累计排放量超过18万吨。菲律宾南部的南哥打巴托省一所高中发生校园枪击事件，据报已造成6人死亡、17人受伤，所有受害者都是14到17岁的学生。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界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一段铁轨，突袭北大营。
1: 忽然看到上空一个火红的炮弹，很响，轰轰的响，搁我头上过去。
0: 那一夜，沈阳全城沦陷。
1: 蒋介石和张学良一再通告，说不准惹事。
0: 国土一夜沦丧，不抵抗的抉择为张学良留下长久争议。
2: 那你为什么他们不抵抗呢？他说这个日本人在到处找麻烦，我就告诉他别理他。
0: 而在918之前，东北政权更迭之际，日方曾以支持东北独立相诱，张学良力主东北意志。
3: 你当然是中国人，你为什么都独立要独立过？
0: 上世纪90年代，台湾制作人郭冠英记录下张学良生前400多分钟的口述影像，历时10年倾情呈现。
4: 到后来，慢慢的，我读了更多的历史，张学良的形象在我心中转变了。
0: 95载岁月流转，依托一手史料，回望那段激荡沉浮的历史。
4: 东北一直，中国统一以后，东北是加紧建设，办教育，练军队，筑铁路，开港口，但是这些都与想独占东北利益的日本相矛盾。而同时，东北究竟是要闭关自守，还是要入关平息中原大战？这也是从郭松龄反奉以来就一直有的争议。最终，张学良还是贯彻了以中国为中国人之中国的方针。这一下，日本人不能等了。
5: For many years, Japan has opposed China's unification and economics.Progress. For selfish reasons, he has tried to tell other nations that Manchuria is not part of China. In fact, it is as much a part of our country as New England is a part of the United States.
6: 1929年发生中东路事件，中国想收回北满的中东路管理权，与苏联发生冲突。东北军在满洲里与红军激战，两个旅全军覆没。
2: 是以一夜制一嘛，你才能左右开弓。苏军国一军他后来讲他说我在从少帅打高尔夫球，这打高尔夫球的时候一看一车一车的这军队就在高尔夫球边上那个铁路上面往北去。他我就问少帅，哎，这是部队哪儿开啊？说呀，对付老毛子，对付老毛子。你看他怎么对付老毛子？老毛子给他个教训，给他个教训。打高尔夫，还记得打高尔夫。估计就是他心里就不公平啊！你怎么能这样对付老毛子？你是跟老毛子战啊？果然几天之内，这连女的东北最尖锐的部队。就在满洲里被活捉去了，就他是全军覆没。这一来，你是最好的部队，在满洲里跟俄国人打到那么呢，这日本人也就瞧不起你了。
6: 为了中东路事件，张学良和蒋介石第一次在北京见面。在这次冲突里，苏方的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官是布柳赫尔·加伦将军。他原是1924年到1927年蒋介石的黄埔军校军事顾问。30年代中苏复交，蒋介石要他回来再做顾问，而斯大林复告，加伦已在大整肃中被枪毙了。东北意志，国家统一，北伐表面成功了，但蒋李冯阎已回到各自的地盘，又因为边遣会议不公的裁军问题打了起来。这就是中原大战。
1: 1930年，这个阎锡山、冯玉祥和汪精卫这扩大会在北京反对蒋介石，那他拉，如果那时候他加入，那蒋介石可以把蒋介石打倒。他说 还是拥护，那就拥护中央。
6: 这场战争双方动员百万，死伤30万，死伤之惨烈比旧军阀历次征战的总和还要来得大。

张学良这时候举足轻重，他在北戴河休养，各方信使络绎于途，北戴河一时灌溉云集。蒋介石派出张群、吴铁城、方本人、李时增，对张学良许诺金钱、地盘等优厚条件，加上张学良也不愿意国家再度分裂，乃在1930年9月18日发出了袭征巧电，随即派军入关，冲垮了扩大会议。这是东北军的第四次入关，这一次他们再也没能回去了。这一次张学良救了蒋介石，得罪了所有其他的人，这笔恩怨又影响到西安事变。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司令。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张学良到南京参加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受到国民政府最隆重的欢迎。他与蒋介石谒告了中山陵，为孙中山坐像揭幕。年未而立，即赴方冕。这时候的张学良可以说是志得意满，顾盼自雄，整个华北政事都归他掌握。中山远眺，睥睨当时，三分天下，他可以说已有其二了。张学良在南京召开的记者会，参观了中央军的机械化武器。

0: 他与蒋介石、孔祥熙夫妇游玩了汤山，双方家庭也展开了密切的交往。看着浩瀚的长江，张学良心中必然如此想着：国家从此太平，一切都可以向建设迈进。事与愿违，南京政府又有内争，立法院长胡汉民反对约法，反对蒋介石以郑庄公对公叔段的权谋手段把国家名气拿来笼络张学良，蒋介石把他扣在汤山。从此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分分合合，内既不能安，外也无从攘起了。蒋介石抓了胡汉民，得罪了所有的老国民党人，这是他一生事业中的一大败笔。东北各种建设积极进行，1930年葫芦岛港开工，
1: 它有很好的港啊。那么港那时候它没有开港，好好的修船来，你明白，这么是开就葫芦岛开港。
0: 张学良成立了汉青教育基金会，资助中小学及社会教育，东北大学更是声誉斐然。
2: 这个东北大学发达之快，教授之好，北京这个出名教授啊，都到出关来。
0: 东北大学修建了一个马蹄形的体育场，举办了华北运动会。张学良还资助了刘长春去参加奥运。

0: 也门局势骤然升温，胡塞武装为何势如破竹？红海航运将迎来哪些变数？美国和沙特被指贻误军机，史诗级错误将面临哪些后果？中东乱局酝酿双海峡危机，将如何冲击全球航运格局与能源安全？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1: 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

0: 1929年发生中东路事件，东北军在满洲里与红军激战，两个旅全军覆没。
1: 最好的部队在满洲里各个国人打到了嘛，这日本人也就瞧不起你了。
0: 蒋李冯阎因为边遣会议不公的裁军问题打了起来。
2: 1930年，这个阎锡山、冯玉祥和汪精卫这扩大会在北京反对蒋介石，那他拉，如果那时候他加入，那个蒋介石可以把蒋介石打倒。他说还是拥护，那就拥护中央。
0: 这时候的张学良可以说是志得意满，顾盼自雄，整个华北政事都归他掌握，中山远眺，睥睨当时，三分天下，他可以说已有其二了。东北则最安定的，各种建设积极进行。首先铁路，日本人炸死了张作霖，做儿子的张学良当然更不承认父亲被日本人掐着脖子所答应的铁路合同。张学良加紧在东北自建铁路，继打通凤海之后，吉海铁路也通车，宏伟的沈阳北站建成。东北准备在10年内修8000公里的铁路，货畅其流，还要有一个出口。1930年，葫芦岛港开工，张学良穿着白色的海军服主持了开工典礼。开工纪念碑今天仍然竖在这里。这个港摆明了要和大连港竞争，东北不想再受日本的经济控制。葫芦岛港被视为中国复兴的曙光了。
3: 葫芦岛是个岛了，它有很好的港啊。那么港那时候它没有开港，好好的修船来
4: 做生意，
3: 你明白？这么是开叫葫芦岛开港。葫芦岛开港，日本人最反对了，因为葫芦岛开港，大连吃了很大的。所以我跟日本讲，我说你这个你反对我们干什么？大连是与你大连，可是我们自己，你不能说我不自己不求生的。
0: 东北海军也在葫芦岛操练，总共有军舰28艘，官兵3500人。
3: 那时候海军有，那也是草创了。那么葫芦岛上有一个炮台，那个有一个炮台，那上的有一门大的炮在上。那么他那海军到那练习的时候就用那个炮，只有那么一个大的炮，是这样。
0: 张学良更热衷建立空军，投注很多心血，从外国买入了300多架的飞机。张学良题字齐勉，翱翔远驾，御风凛然，准极万里，雕薄九天。1930年，张学良在沈阳北大营阅兵，这是东北军的鼎盛时期，共有军队33万人，拥有各式机械化的部队。东北的炮兵更是全国第一。

0: 互结合，开发边陲与巩固国防齐驱并进。张学良则资助杜仲远成立了肇新窑业公司。
1: 杜仲远他原来是我在日本认识他的，他是那时候日本的留学生，东北留学生，他是一个副会长，还是那个那种，这个人我很想念他。
2: 那他们俩都是同乡嘛，后来就到东北。我爸爸回来以后，就为了那个实业救国，这个实业救国这个想法也张学良特别赏识，所以他要办，他白手起家办了一个肇新窑业公司那个大的瓷厂，张学良资助很多，现在那个股份还留给他们。
0: 救水济灾，植树造林，发展教育，张学良成立了汉青教育基金会，资助中小学及社会教育，并派高材生出国深造。东北大学更是声誉斐然，为全国第一流学府。
3: 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就是我在那做代理校长的时候，那是有3000多人，3200个人，300多个教授和这个助教。那在现在，人比较是很少了，因为现在东北大学就是改了，现在改今年改的东北，它有13000人了。那3000人不过在当时啊是很大的了。我们因为你一个说一个例子，南开大学，说南开大学，我本人是南开大学在那毕业的，我周恩来和同时，周恩来是第一班，我是第三班。南开大学也叫大学，都算起来啥，只有200人，你就可以知道200人和这个3000人相比例之大了。他东北大学所以突飞猛进来得快呢，这主要还是钱，这个是不得不归功于张学良，和这归功一起手是张老帅，他们很有眼光，他拿钱办这个东北大学。就我们在那个时候，我经手的时候，我们那是全国经费最多的时候，我们一年有160万，在清华只有70万。
1: 是奉天省主席叫王永江，这个人与奉天的政治上很大关系，东北大学是他创办的。那么我父亲去世了，我负责任的时候呢，我父亲留下的遗产，我拿出大部分的，我要办教育，办教育，我想办一个大学，自己想办一个大学。那么后来东北大学听见这个事儿，他说你那样，你我们东北大学也很需要钱，你把钱捐给我们，把东北大学好好的扩充好不好？你何必再另办一个大，另起炉灶？那么后东北大学请我当校长，那我这个校长老爷是就是那回事儿，那我就把这个钱，3000万块钱捐给东北大学。
3: 我们这普通那个教授啊，给360块钱。那个时候啊，清华最高的是给300块钱。这个东北大学发达之快，教授之好，这是中国是讲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了。所以北京这个出名教授啊，都到出关来。
0: 1929年。日本记者曾如此问张学良，是否以东三省为东三省人的东三省作为施政方针。张学良回答说，只有贯彻以中国为中国人之中国的方针。那一年东北易帜，中国统一，在这个中国人的方针下，东北加紧建设，办教育，唱体育，吸引了很多关内的人才。
4: 哦，东北去完全因为家庭的关系，就是因为那个好学生受张学良他们这个聘请，到东北大学办体育系，那我就辞退这个那个时候已经叫女子文理学院了。就是女高师就改变的名称当中的一个，这样子我也就

0: 那个时候还是两边建的，两边跑，有的时候在北平，有的时候就到东北，大概那个时候是民国二十年左右。
1: 你见过张学良没有？
0: 哦，很熟了，因为他常常到东北大学来打网球，那好学生常常跟他一块儿打网球。
2: 东北大学张老先生拿出来多百万的钱建设校舍，汉青南楼、汉青北楼，建设体育场，发展体育。中国体育开始来注意来提倡的，实在应归咎于张学良先生。
3: 东北大学修建了一个马蹄形的体育场，举办了华北运动会。这个体育场现在在沈阳的体育学院里面。张学良还资助了东北大学学生刘长春去参加奥运。
0: 刘长春啊，飞毛腿啊，也是东北大学的一个学生啊。
1: 有郝先生带他去？
0: 对了，就是一个人带了一个，第一次参加奥运，他一个人。一个人，我们想他一个人，因为只有一个人呢、啊，还靠近这个100公尺啊，他那个时候总11秒多一点，这不到12秒，就是一个人呢、啊，还可能有希望参加的决赛的那个机会。结果在预赛里头，以2公尺之差就被刷掉下来了。
1: 您在德国哈、啊，对于看德国人的这个精神。看德国人的教育对您后来办教育有没有什么影响？
0: 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我在那里，我是这个体育考察团的副团长，那我们就除了参观这个世运会以外呢，我们还参观他们的这个体育，还参观了欧洲其他的国家的这个体育的设施情形，所以我就觉得他们这个体育的这个普及到民间。你到礼拜六礼拜天啊，你看到外面的公共体育场，这些运动场啊，都是人满之欢的，就是我们在随时随地看到德国的整齐清洁啊，那个少年团出来演示，拿着铲刀，拿着那个铲子啊，打的铲，那种精神啊，看他们有些个地方都知道风雨而来的那个情形，晓得说大战可能很快要发生。
3: 世界各国都在追求富国强兵，德日意实行法西斯，国民党实行训政，党化教育进入东北。
4: 因为那个时候的张学良已经南北合作了，有三民主义。我们最困难的就是我的最头痛，我是代理校长了，就找这个三民主义先生，什么人来教啊？中找西找，找一个，我不大记得现在这名了。党部派一个人来，有学生拿他开玩笑，瞧不起他，学生就问他，中间比如其中有一句，这个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啊，民权、民族那个民生，他是最要紧的是民生。但是他演说中间有这么一句话，他说民生主义啊就是共产主义，那么既然你是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那实行共产主义就是实行民生主义了、啊、这不是学生就老老就很对、啊、那你那个教员他就是、啊、张嘴结舌，他没法说，这是其中这一个，其余类似就多了，因为他这个教员他根本他没有训练，他不是像普通教授有上过什么学位啊，这都没有的，他根本他不行，以后就9·18事变了，也就不讲这些事儿了，就拉倒了。
3: 日本人的侵略可不是开玩笑的，东北一切的建设努力追分赶秒，就是为了追求中国的独立自主。 这就与想独占东北的日本利益相矛盾。
5: 在我访问张学良的时候，有两段话使得他不太高兴，其实我是激他的。我问他，东北那么大，日本人叫你独立，你为何不独立呢？他说，我是中国人，我为什么要独立啊？我独立不就跟日本人去了？你是中国人呢，你为什么要独立呢？那我又问，你们东北人是不是很想抗日？他就说，你问这句话就证明你不懂我们东北，你不知道我们受日本迫害之深呢。我们都要抗日，不是很想，而是我们必须抗日。
6: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凤凰冲击波空间观测。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6: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8: 发展中心呢，大概一天用电在50000度，
9: 相当于是5000户家庭。
8: 高电价的时候少用电，低电价的时候多用电。
10: 我用不完的时候，给到我的储能存起来。晚上开车回来的时候，把储能里存的这些光伏的电放出来，给到充电桩用。
11: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电力。
6: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元世界立体观察。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空间观测。今天是九一八事变95周年。好，今天是九一八事变95周年，所以我们勿忘九一八啊，这样的事件绝对不会再发生了啊，起码不能在中国发生。因此，要长久的和平呢，就要参加香山的论坛。现在正在进行的香山论坛呢，是个军事论坛，是讲安全，全球安全。香山论坛啊，已经办了20年了，今年是第13届。啊，香山论坛和别的军事论坛的根本区别就是，香山的论坛的核心观点就是，你的安全不能建立在我不安全的基础上。换句话说，我的安全也不应该建立在别人不安全的基础上。而别的军事论坛啊，不是香山论坛，别的军事论坛呢，是过去那些列强划分势力范围、拉帮结派、搞分裂、搞斗争的论坛。我们这个是讲的全球安全观啊，这是中国安全观。而中国的安全观还有一个啊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王毅啊和美国的国务卿通电话。商量啊，中美高层啊进一步啊会面会谈的事情啊，也是加强中美的对话，啊，另外啊，不仅是对话，还要讲中美的关系，台湾的问题是核心问题，啊，严惩任何对台独势力拱火的行为啊。今天事情非常多啊，我们给大家一一的来讲。还有就中东大乱啊，中东大乱是胡塞武装，那胡塞武装的背后又是伊朗的势力，哎，胡塞跟沙特打起来了啊，现在阿拉伯世界打了一团，结果你突然发现没有，现在以色列没有声音了，美国没有声音了啊，在中东地区他们都悄悄的撤出来了，美国是没弹药了，特朗普说那我走了啊，我处理我的选举问题，而以色列呢在那儿喝咖啡啊，坐闪观虎斗啊，所以呢这些阿拉伯世界打起来呢，其实呢是以色列和美国本身一个最受益的一个行为啊。那么这个行为我们会讲一下啊，首先说这个胡塞武装呢啊，这个用这个无人机啊还有导弹呢袭击了一些啊这个沙特的势力范围和沙特的国内的一些目标，而沙特呢就说你的无人机胡塞无人机居然啊袭击了圣城的麦加，我们专门用卫星去查看了啊圣城麦加啊，就关于这个近似啊这个地方，这就大家知道那个朝圣的地方呢有个大的黑的石头啊，就在这个里头，但是我们发现呢这里面并没有无人机袭击的痕迹啊，主要沙特也是造了舆论，而无人机在进入这个以前呢已经被盖下来了啊。另外胡塞武装自己说，我们从来没有把圣地作为袭击的目标，而为什么呢？因为胡塞武装在这个近似的旁边有一个沙特的空军基地，估计是胡塞武装袭击这个沙特的空军基地呢，沙特认为哎我把这个扯上啊，你是啊这个袭击啊圣城麦加的近似。那么这回胡塞武装的进展非常快啊，很多人都没有反应过来啊，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蓝颜色是胡塞武装的势力范围啊，红颜色呢是政府军控制的地方啊。那么胡塞武装主要是非常快的，就是这儿有一个岛啊，看这个岛是9月14号拿下来了，9月10号拿下了摩卡啊，啊还有这个岛啊是9月11号拿下来的，进展非常快。这个胡塞武装拿了这个岛以后呢，离他特别近的这个吉布提，这就是美军的一个新的基地啊。美军的基地，如果胡塞武装用导弹打这个基地呢，就非常的近啊，非常的近。好，我们再看这个啊，到底是谁跟胡塞武装在打啊？一个是国民抵抗力量啊，国民抵抗力量就这个黄颜色的啊，黄颜色的这些还基本上没打他们啊，他们就撤退了，所以啊胡塞武装很快的啊把他们的这些地盘给拿下来了，关键是他们的后面的政治舞台啊，支持他们的政治力量表态也不一样，像这个以色列和阿联酋这两个国家就支持南也门独立啊，南也门独立大约啊就是
这块地方啊，这块地方，他说，哎，南也门，但是沙特反对分裂也门，要求也门是个完整的啊，这沙特的观点，而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啊，你站哪块就是你的啊，这是伊朗支持的，所以他们背后的政治力量呢，非常的杂啊，是不一样的。

好，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呢，发现了啊，这个有打下了这个啊，发现了一个中国的导弹啊，中国的东风啊15A 啊，就是东风15A。东风15A 呢是短程的导弹。那么有人发现这个导弹东风15A，它是从这个数字看出来的啊，东风15A。那么为什么没有爆炸呢？哎，因为它是两节的火箭啊，这是第一级的火箭。第一节的火箭就是把弹头送出去，然后它就掉在地上了。那第二节的火箭继续送，哎，然后把这个弹头送到目标。另外，胡塞武装啊拿下了几个点。我们看这个图啊，看这个图，这就红海啊，红海这个岛啊，这个岛哎被胡塞武装拿下了。这儿有一个飞机场，我们看这个飞机场有多远呢？就从这个位置到这个位置啊，这是整个这个飞机场。这个飞机场呢是谁支持建的呢？是阿联酋拿钱帮助也门建的机场。现在这个机场呢，哎，被胡塞武装拿下来了啊，在这个岛上。还有陆地上啊，陆地上呢，我们发现这儿有一个公路啊，公路旁边我们发现有大量的车辆啊，这个车辆可能是难民，也可能是啊武装部队。为什么呢？因为这旁边我们看这个旁边有个大很大规模的啊，就在这儿啊，难民营啊，这就是啊联合国盖的那种难民营的帐篷。那么另外就是美国做了一个表演，就是美国国防部长让他那个飞行员啊，就是营救飞行员的其中一个管操控炸弹那个飞行员呢见一下记者，意思我们美国人啊成功在伊朗完成了个营救行动，就这个人啊被营救下来了。那么组织他见记者呢啊还公布了相片，以后他是一个啊公关啊形象公关。结果呢现在伊朗发现，哎，你这个视频啊可能有问题。为什么呢？我认为是假的。因为什么？大家看啊，这个飞机要拐弯了啊，直升机拐弯了，但是呢它的投影还继续往前走啊，还继续往前走。所以你飞机拐弯了，投影还往前，哎，伊朗认为你这是假的啊。另外就是这个飞行员他是管武器发射的，我们发现啊救他那个地方呢是在这儿，救他的地方我们发现有很多的弹坑。为什么呢？就证明啊救完他附近的啊那个飞机的残骸啊被这个啊或者是他就是飞机残骸被这个美国炸掉，防止啊伊朗拿走他的材料。而这个路也是美军在路边呢扔了一些炸弹。为什么呢？害怕啊这个伊朗的军人过来把这个飞行员给抢走啊，说扔了一些炸弹。这就是那个 F-15 啊飞机坠落的地方啊，弹坑还在。好，现在我们看到啊这个伊朗的外长也到了中国啊啊那么也是想了谈了他的一些想法啊。但是呢我们发现伊朗真正说了算的还是这些军人啊。首先他的最高领袖啊有几个亲信啊给他特别好的，一个是议长啊，一个是总司令啊，军队的总司令啊，还有一个关于啊就相当于内政部的啊，管内部的，还有国家安全秘书啊，总参谋长，还有文化意识形态，这些啊都是最高领袖的铁杆，他们都是强硬派啊。而这个总统和这个外长呢都是对外打交道啊，并不代表这些强硬派最终的啊他们有最终的决策权。另外我们发现伊朗的机场附近呢哎增加了一些新的正位。什么正位呢？哎，就是防空的啊，很明显啊，或者是发射导弹的基地啊，这么多啊，这都是啊。除此以外我们发现它的地下的通道又开始运作了啊，这就进入那个地下仓库的通道啊，地下仓库通道啊，而且附近还是有一些工程车，这些工程车是啊开发新的口子呢，还是修补过去轰炸的情况，我们不知道，但是卫星图看得非常清楚。好，最近胡塞武装呢啊在攻击的沙特的过程中呢，沙特的一个重要输油管道哎被炸了。我们先说这个输油管道是哪儿啊？这个输油管道大家知道啊。这是霍尔木兹海峡，本来啊沙特的石油从这儿啊要运出去，现在这不是被伊朗挡住了吗？这儿几乎不能走了啊，不能走，沙特怎么呢？就从这面阿曼的边上这儿运出一点儿，然后到公海这儿船对船对接交油啊，这是沙特的一种方法。还有一种方法呢，把这面的油呢用石油管道哎运到这面盐布港啊，盐布港，然后呢从红海再运出来啊。现在呢这个管道有

0: 三个点被炸了啊，被无人机炸了。我们后面有详细的相片啊，给大家看。这个管道有多长？1200公里啊，每天送400万桶的石油。但是由于这个管道炸了以后呢，暂时就不能输油了，不能输油，这里的库存油可以装船的库存油只剩下啊5到7天。那么沙特本来要求美国提供武力帮助，但是美国说我只能提供情报帮助啊，其他我干不了了啊。首先他也没炸弹了啊，美国也没有什么更多的弹药了啊，所以现在美国正好偷的乐啊，看你们打吧啊。而且这个炸这个管道的飞机从哪儿起飞呢？是从伊拉克起飞的无人机，而这个伊拉克起飞的这个无人机的这个民兵组织并不是主流的民兵组织，是个小派系的民兵组织，是直接接受伊朗革命卫队强派指挥的一个小部队。由于这个原因呢，伊拉克的总理就赶快要求沙特，哎，你不要报复我啊，不要报复我，这个小范围的这个力量不是代表我们国家意志的啊。那么我们再看看这个炸的情况啊，我们刚才讲了有三个点挨炸啊，三个点挨炸，一个是炸的最重啊，这个最边这个最西这个炸的最重。我们看这个，这是个泵站啊，就是因为油管嘛，你要有泵往外泵啊，要有动力。而这个泵站炸得非常严重，为什么看出严重呢？它这个泵站的啊管道的油全漏出来了啊，这9月14号的相片，9月13号我们发现。中间这个泵站啊，中间这个泵站呢，它装了很多的网，你能不能看见啊？装了很多的防无人机的网，因此它受到损失不大。而最东面这个站啊，只是看到一个储油罐啊，储油罐出事了啊。如果储油罐出事啊，维修的可能，所以这两个很快会维修好，但这个可能要修的时间长一点，大概要几周的时间啊。由于这个油价啊，这个油价不断上升，而且库存油越来越少。我们给大家讲一下全球的石油的库存到了什么状态啊？到9月份呢，到了什么呢？叫维持运营的底线。什么意思呢？因为你那个管道里石油管道里必须要有油存在，你不油存在，它将来就不能工作啊！不是往外运油，就是维持这个管道还活着，而维持管道活着。已经到期了，9月份已经到期了，所以再往下打啊，这个管道就不能用了啊，这管道就不是管道，是整个全球的储存的油就不能用。我注意啊，所有储存油罐里面要维持一个，别把它抽干了啊，所以这是保持现在油罐还能活着的啊，已经到了极限了。那我们再看看价格啊。石油价格啊，现在还在100多美元一桶，而且现在美国的价格啊高过全球的油的价格，不过现在基本上汇合了啊，就是在这个位置，9月16号啊，你看这106、107这个水平美元啊，这就是这个最新的油价。那么由于油价上升啊，就刺激通货膨胀啊，刺激通货膨胀呢，美国又不愿意多发钞票啊，不愿意多发钞票怎么办呢？好，全球的这个国债的收益率就上升了。哎，钱就这么多，结果呢你还要用钱，可是钱又不多印，那怎么办？那不就利率上去了吗？我们看看啊，它基本的原因就是借钱的太多，但是由于不印钞票，利息就自然往上飘。我们看美国往上涨啊，涨到5%了啊，英国啊，这10年的国债啊收益，英国也涨到5.43%了。德国啊，涨点3.57%，法国4.55%，日本啊也涨到3%了，而中国非常低，看见没有？中国还平的，还偏往下走，才1.69%啊，证明中国啊这个并没有通胀的压力啊，中国相反是啊这个消费不足是主要问题。那么现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黄金大搬家啊！黄金大搬家，现在香港的黄金储备的能力呢，只有100多吨啊，100多吨啊！现在香港要准备在3年内搞成一个2000多吨的黄金储备仓库啊！我们到时候说不定能去参观一下啊！为什么？因为全世界很多的黄金现在找不到合适地方，都往香港跑，其中跑来最多的就是俄罗斯啊，俄罗斯啊交易存放啊，现在就最近就来了香港100多吨黄金啊，因为放别的国家他不放心啊，还有这个 印度啊，印度它原来是在伦敦放的黄金的啊，因为原来它是殖民地的宗主国，现在印度在英国储存的黄金，由原来它的55%的黄金在那儿存，现在价下降到22%了啊，就拿回来了，不相信了啊。还有就是这个荷兰。荷兰本来是在美国存放了86吨黄金，现在也拉回到欧洲来了啊。还有这个很多国家啊，像法国也是清空了海外的啊129吨黄金，也都运回来了，都不放心。本来传统存放黄金的啊，加拿大和纽约，现在欧洲人都不放心了啊，印度也不放心。而香港啊，将来会成为国际重要的黄金交易中心，而且有可能很快的有更多的黄金来存到香港来，估计啊3年内啊大约啊储备能力先给它仓库盖到2000吨啊，看看能过来多少啊，啊反正中国是最安全的，而香港现在刚刚制定了第一个5年规划，这是盘古开天地以来香港第一次做5年规划。但注意啊，这是规划，不是计划。那么5个规划的核心指导思想就是国家所需，香港所长。你香港有什么长处啊？国家需要什么啊？这就要纳入国家的5年计划中啊。那么香港现有的啊，大家熟悉的，在没过去的纯市场经济呢，香港所有发财的人无所谓，就是炒房子啊，要不就是炒股票啊，一个是金融，一个是房产啊。但是现在呢，这两个已经不符合时代的要求了，要有新的啊增长点。所以呢，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如果啊你要是交通运输啊，香港啊是最大的航空啊运输港啊，在这个地区。另外呢，这儿还有啊国际货航运的啊这个码头啊，就是运输是一个重大的。另外，金融中心啊在港岛啊，金融啊，北部地区什么呢？啊，北部都会区这个建设干什么？就是啊，加强和深圳的科技合作。这个版图拿起来啊，将来的新的经济增值点啊，要跟内地合作，而且要在科创方面啊加强合作。所以摆在这个地方，大家就自然而然的明白，哎、啊，能跟内地的、跟深圳的科技创新呢有更密切的合作啊。因为没有这个合作是啊，香港就没有发展的机会了。那为什么要搞5年规划呢？啊，因为过去躺着就能赚钱啊，我躺在这儿过路费啊，转口贸易，哎，你反正要路过我这儿，我就现在各个省都能转口了，现在广西都可以自己出去了，对吧？啊，都能出海了，不需要你这个唯一的出口，就是出口很多了。第二是纯自由市场，过去纯啊只有地产和金融，而且啊。自由港啊，过去是只能这个，而现在要做超级增值人，要搞高端的研发和专业服务，硬科技大爆发，不能单靠市场自发啊，是地缘啊这个政治严峻，不能啊再随遇而安了，要走出一条新路来。好，走出新路来，这现在有一个新路，就是广西的新路，叫的是平路，其实是运河啊，这个。平陆运河啊，这星期正式通航了。这个啊，是这个京杭大运河隋朝1400年来一个另外一个重大的工程啊。这个重大工程啊，这个大家都看了很多的报道。我们其实原来也报道过啊，传统的啊，云南、贵州啊、广西他们的货物啊，从内地出来以后呢，基本上沿着西江啊，沿着西江。一的西江啊，进了大湾区啊，然后啊出海。但你看我们原来照的这些相片，由于来往的船太多啊，这个地方就造成啊航运的拥堵现象，要排队过闸啊，造成拥堵啊。另外现在这个地区啊，珠江啊，就是我们大湾区呢啊，大湾区现在要腾龙换鸟，要啊提升这个高科技啊金融这个方面发展，而传统的一些制造业呢，哎，就从这里要腾出来，所以呢。这个地方腾龙换鸟需要啊缓和一下压力，另外这个水道本身这就很拥挤，刚才我们讲了很拥挤，所以100年前啊，甚至在明朝啊清朝末年就有这个想法，哎，这儿打通一个南下啊进北部湾怎么样？哎， 这就是平卢运河啊，平卢运河全长134公里，可以运5000吨的大船啊，但吃水吃得很深啊，所以5000吨的大船可能装到5800吨也能啊啊，关键是这还省下了多少的路程呢？这面大概560多公里啊，560多公里省下来，这样的好处呢，就是云贵川啊，云贵川啊，这云南、贵州啊，还有这个广西的货物呢，从这儿很快的就进入到北部湾，而传统的呢。原来中国的货物从这儿往外走呢，用矿石啊啊，用这个原材料呢，看从铁路啊，铁路进到越南，越南到哪儿呢？走海防港，从海防港再出口啊。现在我们自己就可以出口了，不需要到那儿转。还有这样一个啊，中老铁路，中老铁路也是中国材料出去的啊一个通道。现在增加一个新的通道，因为这个通道呢成本就低多了啊。这个搞过运输的人知道，所以。这只是第一步，下一步还有啊！以后长江啊，长江的和钱塘江的船都有可能过来，为什么呢？现在正在建啊，规划中有这么一个运河啊，叫浙赣粤运河，在这儿啊，把钱塘江打通啊，钱塘江打通，再把这面啊，赣江和北江打通啊，然后这面湘江和桂江打通，哎、啊，这样从长江的船。都可以从北部湾出来啊，整个全国一盘棋啊，就是规划已经有了，但是这平陆哎运河仅仅是走出了第一步啊，啊后面好戏还很多，咱们这边好戏呢，美国现在抄起来了啊，抄什么呢？美国现在分成了两大派，一大派啊就是。这个 OpenAI 的老板啊 ，Anthropic 还有这个马斯克他们认为现在 AI 发展太快了，结果特朗普认为你们什么发展才快？你们就是不想让别人发展了，你们都是这个 AI 的大佬，你不发展不就完了吗？哎，包括黄仁勋也是啊，持有这种观点。而且现在呢，原来美国发展的时候比中国快啊，所以他也不嚷嚷。现在中国快速的追上来了，哎，他们嚷嚷，其实也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垄断地位。还有，其实更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的华尔街。对 AI 啊，美国的 AI 他们也有看法，说你我投资半天，忽悠了我半天，给了你那么多钱，哎，你现在都拿不出利润来，我干嘛要给你投啊？其实这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所以这个总统热线，特朗普还和他的科技顾问认为，那是他们骗人的，他们是不想让别人干，他们自己垄断。我们对这个问题看个小片。
1: See, the great thing about life is that Jensen can develop the most complex computer chip in the world that nobody can copy for 10 years, but he can't figure out how to put me on speaker.
2: 一通意想不到的总统热线，让 AI 安全之争再度引发关注。
1: I also have common sense about AI. The robots will not be taken over.AI will not be taking over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e whole thing is a hoax. So I'm with you all the way. I didn't even know how you felt about it. I assume you felt the same way as me.
3: Yes, sir.
2: 而就在特朗普与黄仁勋隔空互动，反对夸大 AI 的安全顾虑前两天 ，Anthropic CEO 就公开发文呼吁 AI 产业放缓研发速度，以应对潜在风险。其后 ，OpenAI 创始人和马斯克也相继表示认同。此外，更有 AI 研究员辞职警告，指责 AI 巨头公司在用人类的生命做赌注。AI 产业为什么酝酿出两种截然相反的声音？对一线研发者来说，每天需要面对的是模型能力指数级暴增、AI 代理失控攻击以及自我改良的风险。而对特朗普来说 ，AI 是经济引擎，更是大国博弈中的有力筹码。
1: The data centers are great, and they make people wealthy, and they make states wealthy, and it's the oil of the next 20-25 years.
2: 而当 AI 的发展成为必然，一边是全速前进，一边是踩下刹车，这场关乎全人类的抉择，没有人能置身事外。你选择站在哪一边？

0: 百年大变局之外，还有一个三百年大变局，两者有何异同？美国正在走向衰落，各国纷纷自美国取回黄金储备，美国自更加霸道对付各国。如何认识一个以悄然来临的后美国时代？施启斌为您深入观察解析后美国时代下的新世界，欧洲、亚洲、中东、太平洋将会如何变化？桥水基金创办人达利欧预测美国将爆发内战，他的逻辑是什么？玉柴机器，视频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引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习近平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 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es global.
6: Let's in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九一八事变九十五周年，沈阳等多地举行纪念仪式，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绝不能让历史悲剧再度上演。
2: 中方批评日方对待历史问题否认主义倾向蔓延，敦促日方反省侵略历史。
0: 沙特拦截胡塞武装无人机，双方都有平民死伤，也门政府军继续打击胡塞目标。
2: 伊朗举行大规模的民众演习，展示无人机等装备，总统佩泽西奇扬出席。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2: 我是李科夫。首先来关注头条新闻。今天是九一八事变九十五周年纪念日，事发地辽宁沈阳举行勿忘九一八壮中铭警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4: 上午九点十二分，在辽宁沈阳的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全场肃穆，只听见声声钟鸣。十四声警示钟响，代表着中国人民十四年抗战历程，警醒人们勿忘国耻，振兴中华。九点十八分，沈阳全城拉响三分钟防空警报，警报声划破长空，过往车辆停驶并鸣笛，火车及轮船拉响汽笛三分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说，经历战争磨难的中国人更懂得和平的珍贵，强调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
5: 历史昭示我们，唯有自立自强，方能安邦定国，唯有团结奋斗，方能抵御风雨。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们更要保持清醒头脑，常怀忧患意识。中国永远是世界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进步力量。
4: 仪式现场有老兵难掩情绪激动。
6: 作为一个老兵，我永远不忘历史给我们的教训。我一样，如果战争需要，我第一个报名参加战斗。
7: 因为我的战友牺牲了，所以自己控制不了，所以把这些事情告诉孩子们，叫他们好好的学习，好好的记住咱们今天的和平来的不容易啊，所以呢，要他们好好的这个保卫自家的国家。保卫咱们的国土领土，
8: 我们强大了，人民幸福了，小日本才不敢再挑战咱中国。咱希望全国人民都要努力，把国家建设得更好。
4: 有学生代表说，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知耻后勇，砥砺前行。
9: 心情很沉重，因为有无数有那么多先烈替中国抗战，钟声敲响，时刻提醒着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今后我会努力学习，争做有担当的好少年。
10: 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是知耻后勇。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记住那段屈辱的历史。
4: 仪式结束后，各界代表在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参观有关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史实的专题展。
11: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九十五周年，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也将接受来自于民间的重要史料文物捐赠，并举办相关特展，以此来传承弘扬抗战精神。凤凰卫视周嘉欣、侯友韵，辽宁沈阳报道。
0: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九十五周年之际，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面向公众正式开展。 本次展览一共展出历史图片、档案文献300余件，各类实物展品100余件套，以时间脉络为叙事主线，完整展现日本蓄意发动九一八事变，在东北实施14年殖民统治，直至中国人民奋起反抗、夺取抗战伟大胜利的壮阔历程。展览重点呈现了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9月19号，中国共产党发出抗日宣言，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博物馆馆员介绍，919宣言是中国抗日战争的第一份抗日宣言，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份宣言，引领了中国抗日的旗帜。
2: 除了沈阳外，江苏南京、山西阳泉等多地均举行纪念九一八仪式，人们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2: 9月18日上午9时，江苏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广场庄严肃穆，社会各界代表整齐列队，雄壮的国歌响彻广场，全体人员高唱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深切悼念南京大屠杀无辜死难同胞、抗战牺牲的革命先烈、民族英雄及国际和平志士。随后，青年学子朗诵抗战主题诗歌，再现中华儿女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传递青年一代矢志报国的信念。6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钟声回荡，警示世人牢记历史，勿忘国耻。仪式最后，参与者依次献花，缅怀遇难同胞及抗战英烈。在山西阳泉百团大战纪念碑前，高校学生与社会各界代表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寄托哀思，并重温入党誓词。

0: 在黑龙江哈尔滨的东北烈士纪念馆，黑土荣光薪火相传黑龙江革命文物展正在展出。展览展出256件套馆藏珍贵文物、170张历史图片等，涵盖历史档案、武器器械、文献报刊、烈士遗物等门类。其中多件珍贵文物首次公开展出，参观者走进展馆，牢记历史，珍爱和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与此同时，解放军全军各部队也展开了多种形式的活动，缅怀先烈。
0: 从野外驻训一线到历史纪念场馆，解放军部队官兵们整齐肃立，低头默哀，回望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争历程，沉痛追忆苦难岁月，深切悼念为国捐躯的革命先烈。
2: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我们将紧盯实战标准，练兵备战，保持箭在弦上的临战状态，扛起强军先军的使命担当。
0: 烈士陵园里，革命烈士纪念碑前，官兵们庄严肃立，默哀献花。在山东潍坊某野外训练场，在藏北高原驻训地，在某周桥训练水域，官兵们重温入党誓词，把爱国情、强军志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以实战本领守护万家灯火，捍卫山河安宁。
3: 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以历史为鞭策，摒弃懈怠思想，绷紧备战之弦，用实际行动践行保家卫国、寸土不让的铮铮誓言。
0: 在中国共产党党史馆、江桥抗战纪念馆、62烈士纪念馆等历史场馆内，官兵们认真聆听历史讲解，感受山河沦陷之痛与民族奋起之勇。
4: 我们会把对革命先烈的深切追思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动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9·18事变爆发95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8日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批评日本对待历史问题的否认主义倾向不断的滋长蔓延，十分危险，敦促日方正视并且深刻反省侵略历史。
6: 郭家坤指出，9·18事变是一场被日本政府长期隐瞒的战争阴谋，绝大多数日本民众直到东京审判才得知真相。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但令人担忧的是，日本对待历史问题的否认主义倾向不断滋长蔓延，危险性不言而喻。
7: 否认主义不仅是历史认知的严重倒退，更是有组织、有政治动机的逆流，其实质是企图进一步蒙蔽日本民众，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推进再军事化扫除障碍。
6: 郭家坤强调，否认侵略罪行就是挑战历史定论，破坏战后国际秩序，敦促日方正视并深刻反省侵略历史，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7: 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各国必须保持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绝不能让历史悲剧再度上演，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共同守护和平底线。
6: 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1: 在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日本的和平人士表示，日本政府有责任让年轻一代了解侵略历史，反省侵略战争的责任，篡改教科书是对历史的严重亵渎。
8: 多年来，日本国内长期存在拒绝反省侵略历史，甚至美化当年加害罪行的历史修正主义倾向。日本政府近年来持续推动修改历史教科书，企图通过玩弄文字游戏掩盖历史真相，误导日本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历史认知。
9: 始まりが全く嘘で始まってるわけですよ。
10: 9·18事变是日本发动的，这是无法辩驳的事实。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日本的现代史才能真正开始。现在的日本人不仅没有认真学习这些历史，阅读相关书籍，反而只读那些充满谎言的书。读了大量这样的书之后，自然也就形成了错误的历史认识，这是对历史极其严重的亵渎。
8: 和平人士表示，日本政府有责任让年轻一代了解侵略历史，反省侵略战争责任，并向中国道歉，才能避免再次犯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日本政府近日开放名为园内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供各级部门使用，但是有媒体指出，园内仅接入了1947年5月现行日本宪法施行之后的官方公报等政府文件，未将战前 投降文件等纳入核心的文本，批评是故意把历史的叙事的算法剪裁，迎合日本右翼政府的数字军国主义的危险走向。
0: 日本生成式人工智能园内记录了大量政府公开文本、收录内阁决议、国会记录等，以及1947年5月现行宪法施行后的官方公报等政府文本，但未将战前档案投降文件、东京审判记录作为核心基准文本。有批评指出，这会使人工智能系统更容易缺失对侵略罪责的完整认知，弱化对和平承诺的应有约束，其生成内容会稳定复现当下政府口径，而不是自动校正的历史争议。有评论指出，这是日本右翼推动数字军国主义的危险走向，日本右翼势力从未停止过篡改历史的尝试，将错误史观植入国家级政务人工智能系统，意味着历史修正主义进入日本公共权力核心运行环节。批评这套被错误史观投毒的政务系统正在成为危害全球的污染源，进一步侵蚀日本社会的历史反思能力，进而扭曲全球公众尤其是年轻一代对二战历史的集体记忆。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在北京香山论坛上指出，根据高市政府的使用方式，园内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危险的工具。他指出，人工智能应具备伦理性，不应将其用于违背历史事实的事情。若说鉴于高市首相相当右倾的思想，他对此状况感到担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9·18警钟再度鸣响，在这个节点，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加速右倾，引发广泛的批评。
1: 今天节目中要请到辽宁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陈阳来点评分析。陈先生您好，我们看到日本政坛加速右转，那这会带来什么样的隐患？周边国家如何应对？
11: 9月18日呢，是9·18事变95周年历史的警钟再次响起之际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完成了其首次的内阁改组。新内阁呢吸纳了持历史修正主义立场的维新会力量入阁，同时呢外务、防卫等安保和这个核心官僚吧，核心阁僚呢没有发生变动，形成了一支强力推动修宪、扩军、历史翻案的执政团队。如果从9·18这一历史坐标来观察今天的日本政坛的变化，我想需要警惕的不仅仅是本次内阁的改组，更是当下日本政治、军事、产业和社会舆论多层叠加的这样一个右倾化的表现。首先呢，历史认知的颠覆呢是最根本的安全隐患。日本右翼政客呢近年来频繁的否定客观侵略历史，通过篡改历史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等方式呢来歪曲客观历史，消解战后的和平共识。这种对战争罪责的这种漠视呢，其实打破了战后这个制衡日本和平制衡日本的这样一个这种道义枷锁，为其突破和平宪法扩张军事力量呢营造了所谓的舆论基础。其次呢，军事扩张升级呢其实也打破了这样一个地区的这种战略平衡。日本近年来呢其实不断的刷新防卫预算，摒弃这个专守防卫原则，同时呢在西南诸岛方向呢加强军力部署，同时呢日本还积极的这个与外大国进行深度的绑定，频繁的开展联合军演，炒作这个台海、东海等议题。这种方式呢，其实极易引发东亚地区的这样一个海上的摩擦，包括增加军事误判的风险。最后呢，日本推行的这样一个排他性的价值观外交，包括这个拉拢多国组建小圈子，将经贸安全议题呢阵营化，割裂了区域合作的格局，也加剧了亚太地缘政治的对立。对此呢，我认为周边国家需要保持高度的警惕，主动防范。一方面呢，应该坚守国际法和二战秩序，多国应该协同发声，坚决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守住法理与道义的基础。另一方面呢，也要强化海空常态化的警戒与这个危机管控，完善防务体系，筑牢这个地区的这个安全屏障。同时呢，更应该深化区域多边合作，凝聚东盟、中韩等多国力量呢，对冲这个阵营对抗的风险。而且呢，还要区分日本的右翼势力与普通民众，精准施策，理性应对，坚守地区和平稳定的总体形势。
1: 好，谢谢陈先生点评分析。
5: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伊朗再次打击一艘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
1: 菲律宾船只碰撞中方海警艇，中方正告停止挑衅。

中国的军事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改写了全球安全格局。25年后，从阿富汗到中东，从反恐战争到 AI 风险，各国如何应对新的威胁？硝烟未尽，后911时代全球反恐观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8号分别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
1: 赵乐际在会见法里德时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王沪宁在会见法里德时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也门胡塞武装继续和沙特及也门政府军交火。胡塞武装17号称，沙特一天发动37次空袭。沙特同日拦截了并摧毁一架胡塞武装的无人机，双方均报告有平民死伤。
0: 胡塞武装领导人否认以圣城麦加为攻击目标，指责沙特编造谎言，试图正当化其军事行动。
3: 沙特17号在西部城市塔伊夫拦截并摧毁一架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无人机碎片导致多栋建筑和部分车辆受损，有汽车的车后窗被击碎，建筑外墙破裂。一名在沙特居住的也门人因碎片坠地死亡，这是胡塞武装加强袭击沙特以来首次造成平民死亡。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对于胡塞武装16号宣称击落一架沙特 F-15 战机，有专家通过影片分析指，垂直尾翼与水平尾翼周围的特质表明，这应是沙特空军使用的 F-15SA， 是 F-15 系列战机中更先进的型号。与此同时，也门政府军在连日来的节节败退之后，17号继续打击位于也门穆哈以及塔伊兹地区的胡塞武装阵地。视频显示，地面多个目标被击中后爆炸。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胡塞17号发表讲话，否认向伊斯兰圣城麦加发射无人机，称相关指控是极其恶毒的谎言和严重诽谤，强调其军事行动仅针对沙特的军事基地、空军基地以及石油设施。同时，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官员17号称，过去24小时，双方在曼德海峡附近激烈交火，争夺能够俯瞰这一重要航道的高地。另一名胡塞武装官员当天证实，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然焦灼，多处制高点几度易手，至少25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另有数人受伤。同时，沙特在过去24小时对胡塞武装发动数十次空袭，并为地面的也门政府军提供掩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日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的投射物击中后起火。早前，伊朗方面称，当天打击了一艘悬挂多个国旗、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日通报，一艘邮轮当天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后起火，目前火势

0: 已被扑灭，船员均安全。事件造成的环境影响尚待确认。建议船只谨慎通行相关的海域。伊朗方面18日则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打击了一艘悬挂多个国旗，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油轮起火并停止航行。革命卫队并再次警告称，任何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被摧毁。
1: 每一战争持续近200天，伊朗18号在首都德黑兰举行为伊朗献身的大规模民众演习和集会。伊朗总统佩泽西即将出席活动，现场还展示了无人机等装备。伊朗官员表示，将会加强普通民众的陆海空防御培训，并把志愿者逐步纳入到不同的防御力量。
2: 大批参加者当天上午在德黑兰市中心集结，活动以31万3000名为伊朗献身者为主题，数字313，具有什叶派宗教象征意义。现场除了巴斯基成员，也有不同年龄和职业的民众。参加者高呼“反美”“反以色列”的口号，现场还出现了印有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照片的棺材模型。
3: 佩泽西前往等官员当天也来到了活动现场。巴斯基组织负责人侯赛因塔伊布表示，伊朗正在针对民众开展从基础到高级的培训，包括陆地、空中和海上不同专业领域，并计划分阶段将报名参加献身者行动的志愿人员编入不同防御和专业力量。塔伊布同时强调，伊朗将继续捍卫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能力和重要防御区域。
4: 战争经过半年多以后，伊朗通过这一场超大规模的民众动员活动，来展示社会的动员能力和战争准备。
0: 在我们采访过程当中，很多民众也表示，他们厌倦了战争，也希望战争能够尽快的结束。凤凰卫视力郑凯穆森，德黑兰报道。特朗普放话称，伊朗战争进入关键的阶段，将做出重大决定，而伊朗总统则将前往联大出席会议。那么，美伊双方将展开怎样的交锋？马上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5: 科夫，你好。
0: 那么，伊朗总统佩泽西即将这一次联大之行，有哪一些外交会晤的安排？伊朗各界对这一次联大会议有什么期待呢？
5: 好的，科夫。那么这一次呢，相比以往呢，可以说是这次非常重要，并不是一次简单的联大的外交议程，而是在目前美伊背景、美伊战争还未结束，现在的窗口期就是谈判窗口期越来越窄的背景下呢，所以呢，这次的联合国大会的访问呢，可以说是一次外交试探。那么现在呢，还不清楚具体的成型的人员，伊朗也没有公布具体。 具体的日程安排，但是根据美方的说法呢，就是现在呢已经给总统佩泽西前外长埃拉格齐等人呢发放了签证，但是相比以往呢，这次签证的人数呢是比以往要少多了，而且呢也严格限制他们在联合国大会期间的外交活动，特别是限制他们去在周边呢去购买一些奢侈品。那么这些呢其实是对伊朗来说也是一种羞辱和宣传的。 负面的压力，但是另一方面呢，根据伊朗官方呢，就是说伊朗将会借这次机会作为一个外交平台发声，一方面呢谴责美国袭击伊朗的战争罪行，另一方面也要打破美国的对立的孤立，争取外交的支持。但是呢，在更多的一层面呢，就是在民众方面呢，大家普遍期望的是这次能不能有一个现实的窗口，也就是重启伊朗和美国的这个外交进程。那现在。
0: 现在呢，就是因为美国和伊朗现在的立场都非常的强硬，所以呢，是不是会有中间方中间团体消息，从而进行一些间接或直接的美伊之间的接触，也是这次访问的一个看点。但不管怎么说呢，有一点可以确定呢，就是佩泽西即将在下周三，也就是23号去参观，去前往联大发表讲话。那么这次的讲话呢，也会进行直播。那么
5: 这次会议呢，也是伊朗国内外比较关注的焦点。科夫，
0: 好的，感谢在德黑兰李瑞。 再来看韩国总统李在明18日召开就职以来第七次记者会，对于韩国是否派兵到霍尔木兹海峡，李在明说韩国政府的立场一直不变，不会派兵参与或介入战争。
2: 据18日发布的民调显示，韩国总统李在明支持率为37%，是执政以来最低的数值。李在明在总统府青瓦台召开记者会表示，这是因为自己未能充分尊重国民意见而导致的。
3: 韩国国内关注最近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要求韩方帮助美国，韩国政府是否向霍尔木斯海峡派兵。李在明强调，韩国政府的立场一直不变，不会派兵参与或介入战争。
6: 전쟁에관여또는개입하는파병은없습니다명백하게말씀드릴수있습니다전쟁에관여개입은없습니다그런형태의파병이든군자산파견이든하지않습니다
3: 李在明指出，韩国政府和其他国家一样，需要展开保护国民生命、原油运输路线、商船的活动等低限度的活动。韩国青海部队已被派遣往亚丁湾，以应对海盗等国民安全威胁。政府在考虑加强部队的任务。
6: 다만우리로서는다른국가들이하는것처럼 자국의상선과원유수송로또는국민들의생명안전을보호하기위한최소한의활동은해야된다라는점도분명하죠
3: 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0: 俄乌战况持续激烈，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18号再次遭到无人机袭击。俄军则指过去一夜在超过15个地区击落了600多架乌军的无人机。乌克兰国家紧急情报局18号通报，扎波罗热地区一座大型购物中心稍早前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发生大火，过火面积超过1万平方米。因俄军无人机攻势持续，现场灭火工作一度推进艰难。与此同时，基辅当局发布消息指，俄军当天凌晨对首都基辅附近地区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已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5人受伤。另一方面，俄罗斯国防部18号发布视频，显示俄军无人机对黑海水域用于向乌克兰武装部队运送物资的4艘货船实施打击。俄军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在包括克里米亚在内的15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水域拦截并摧毁了629架乌军无人机。
1: 第9届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18日正式开始投票，20号结束。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的议会选举。2022年公投入俄的顿涅茨克等4个地区将首次参与俄罗斯联邦层面的议会选举。俄罗斯总统普京18日完成了线上投票。
2: 18号投票首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完成线上投票。由于俄罗斯国土横跨11个时区，所以各地的投票将于各自当地时间每日早上8点到晚上8点进行，同时开通远程电子投票渠道。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8号在首都莫斯科投票站投出自己的一票，并表示每一位参加选举和投票的人都让俄罗斯距离获得胜利更进一步。在临近俄乌边境的别尔哥罗德州首府别尔哥罗德市，投票首日响起导弹警报，选民排队进入地下室避难。别尔哥罗德州当前处于战时状态。俄罗斯国防部18号通报称，投票前一夜，俄军在别尔哥罗德州等多个州上空拦截超过600架乌克兰无人机。2022年公投入俄的顿涅茨克等4个地区首次参与俄罗斯联邦层面的议会选举，四地共划分7个单席位选区。在顿涅茨克，有不少民众18号前往投票站进行投票。在俄罗斯一些偏远和交通不便地区，投票已于8月30号至9月17号提前举行。选举还将开设319个境外投票点，境外选民人数超过181.6万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菲律宾船只18号在中国南沙海域碰撞中方海警艇，中国海警新闻发言人当天回应说，正告菲方立刻停止一切侵权挑衅的行径。中国海警将继续在中方管辖海域展开维权执法行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菲律宾海岸警卫队18号发布所谓非中船只碰撞的视频。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中国海警三洲澳艇18号依法于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展开维权执法行动。非3015号船无视中方多次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海警艇的船首，导致发生碰撞。菲方的行径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威胁中国海警船艇人员安全。中国海警艇操作专业规范，合理合法，有关责任完全在菲方。中方正告菲方立刻停止一切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
1: 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则就菲律宾公务船故意冲撞中方的海警船一事，敦促菲律宾立即停止在海上的侵权挑衅。
3: 18日上午，菲律宾一艘公务船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挑衅滋事，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船，严重威胁中方人员和船只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菲律宾应该立即停止在海上的侵权挑衅，停止散播虚假叙事，颠倒黑白。中方将继续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0: 下节关注到，香港特首表示，5年规划汇聚社会各界的集体智慧。
1: 1000多名港澳青少年前往北京观摩升旗仪式，走访交流。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访问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汇聚了社会各界的集体智慧，有助于香港主动对接国家的十五五规划，也为未来五年发展做好布局。
1: 他有信心特区政府未来几年能够落实规划所定下的目标，甚至越做越好。
2: 行政长官李家超本周三发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市政报告。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在短短六七个月内完成编制，从无到有，背后汇聚了社会各界的集体智慧，是众志成城的工作成果。其初心就是确保香港把握好国家战略，把握好国家机遇，主动对接好国家“十五五”规划，为香港未来五年发展做好布局。
3: 我们做这个五年规划的整个编制的时候呢，很启发的，基本上呢就是自己审视一下香港的优势在哪，弱点在哪，我们的机遇在哪，我们的风险在哪，四个领域都要处理好，所以我们做得好的要做更好。
2: 李家超提到，五年规划订立五大主要目标，其中包括提升民生福祉以及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而北部都会区的发展将成为关键。至于五年规划在本届特区政府任期尚余不住

0: 一年下公布。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不属于单一政府，以五年为一个时间点，好处是能确保正确延续性，意味特区政府未来几年的市政报告、财政预算案也需要认真负责，落实规划所定下的目标方向。
1: 五年规划是应该做的事嘛？应该做的事，大家就很正常啊，都会落实好。问题就是我们要集中力量，一定要把它办好。如果是达到100分，是基本要求啊；超过100分啊，有一个A 加，那才是更好吧。
0: 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2: 香港特区政府公布首份五年规划及新一份市政报告，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徐正宇表示，金融是香港根本和最大的优势。面对百年变局，香港金融业不应该守城，应该更加主动作为。
3: 我哋香港唔单止咧系作为一个金融嘅城市，而更加重要嘅就系咧，我哋变成一个咧系金融赋能嘅城市。咁具体啲嚟讲，我哋就通过咧系喺入面所讲嘅金融加嘅战略，系希望咧系以金融作为引子，能够推动包括系科技，包括咧系绿色同埋咧系民生方面嘅发展，令到我哋咧可以整体咁样咧系服务实体经济。
4: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则在回应与新加坡的竞争时表示，正有大型企业落户香港，与连接大湾区及与对方非常具竞争力的土地使用方案等因素有关。又透露，至今与超过40家公司洽谈落户北部都会区，其中很多是创科企业。另外，今年市政报告公布多项措施，拓展经贸网络，巩固和提升香港作为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邱应华指会继续深耕欧美、东盟、中东市场，同时积极探索中亚、非洲新兴的市场，以及重点开拓具备潜力或策略性经济体。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5: 临近十一国庆，大约1200名港澳青少年组成升旗队代表访京团，18号分别从香港、澳门出发，前往北京观摩升旗仪式，并进行一系列走访交流，深入了解国家历史和社会发展，提升身份认同。
6: 北京，我哋嚟啦！耶！
7: 18号早上，香港青少年在西九龙高铁站集合，踏上向国旗敬礼、为期5天的访京旅程。他们将前往天安门广场亲身观摩升旗仪式，与仪仗队学习交流升旗知识，也将前往内地知名科企交流，全方位体验首都的历史文化和现代发展成就，深化对国家的认同感。
8: 我好期待今次去睇嘅升旗礼，因为我觉得，可以亲眼见到呢、这个国旗咧，系一个日出嘅时间升旗咧，我觉得系一件好自豪嘅事啦，同埋，我都好期待去人民大会堂嘅探访。
9: 我加入了升旗队3年，咁啊，我一直透过升旗队的训练去培养我的纪律性啦，同埋学习升旗的技巧。咁我喺呢次行程入边咧，我非常之期待可以同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的交流啦，同埋学习。
7: 而在澳门，也有超过300名青少年升旗队代表从澳门国际机场出发，踏上旅程。
10: 过去一段长嘅时间咧，我哋特别系重视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嘅，我哋亦都会今次好特别嘅就系会同香港的青年以及北京的青年咧系一起活动嘅，亦都希望我哋的学生咧可以成为我哋国旗精神的传播者啦，以及爱国主义的战行者嘅。
11: 最期待的就是喺解放军仪仗队，因为我喺网上都睇到佢哋好英伟，个队列都好整齐。
7: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来自香港的近千名师生踏上了前往北京向国旗敬礼之路，8个小时的行程，学生将高铁变成行走的课堂，学习理解国歌、国旗、国徽的意义。
12: 这是一趟从香港开往北京的高铁，列车上900多位来自香港各大中小学的青少年正踏上向国旗敬礼的访京之旅。同学们将会在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感受国旗升起的神圣时刻。在抵达北京之前，如何高效使用8个小时的高铁路程，学生们也是将列车化成了行走的课堂，进行了不少爱国知识学习小活动。有学生写下对国歌歌词的理解和同学们分享。
13: 我想讲下这个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我觉得它的意思是自立自主。

0: 日常生活之中，我哋學生要學識自律，主動完成自己嘅功課，會輕易放棄，做個獨立有主見嘅人。
1: 也有学生在列车上高唱歌唱祖国，引得全车厢忍不住合唱。
2: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预备唱。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
1: 受到浓厚的爱国氛围感染，记者也加入学生们的问答互动之中。现在我们进行一个快问快答，请问学校升旗仪式包括哪三个部分？
3: 出旗、升旗、过旗下个讲话。
1: 请问学校升旗仪式必须遵守的礼仪是什么？
4: 要行主舞礼。
1: 好，最后一个问题，请问要去北京看升旗，兴不兴奋？
5: 兴奋。
1: 有带队老师期待学习天安门最标准的升旗仪式，将国旗文化带回香港。
6: 可以跟到咧內地嘅高規格嘅訓練啦，咁而我哋咧亦都可以攞到呢一啲咁樣咁好的經驗，可以帶到去學校呢，去帶給我們的隊員，讓到他們可以對這一方面有更加深的認識。我們可以將國旗的文化和愛國的情懷去傳給這麼多位同學。
1: 此次訪京團還將展開為期五天四晚的行程，還將到訪人民大會堂、故宮博物院等，也將參觀北京高校和各類現代化建設項目，深入了解國家在經濟發展和城市規劃方面的輝煌成就。凤凰卫视徐普秋、杜伟安、冯玉章在北京报道。
7: 下一节关注到中国东盟博览会首次设置平陆运河展览。
8: 台北市长选战扩大，蓝绿参选人将会南下浮选比拼。

0: 我们的储能中心呢，大概1000用电在50000度，
1: 相当于是5000户家庭。
2: 高电价的时候少用电，低电价的时候多用电。
3: 我用不完的时候，给到我的储能存起来，晚上开车回来的时候，把储能里存的这些光伏的电放出来，给到充电桩用。
4: AI 的镜头是算力，算力的镜头是电力。
5: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0: 欢迎回来。第二十三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首次设立平陆运河及东盟国家需求展区。本届东博会适逢运河的开通，如何更好服务中国和东盟国家的经贸往来，是本届东博会客商关注的焦点。
1: 第二十三届中国东盟博览会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在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也在博览会上首次设置展览。运河的开通也吸引不少东盟国家客商考察，希望通过运河能够更快将农产品和矿产运入内地。
2: 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印尼这些客户非常关注我们平陆运河通航以后给他们带来一些机遇，像给他带来一些农产品，对于东盟国家更多是农产品，他们的农产品矿产资源怎么样更好地进入到我们的一些国内的一个大市场，这个是对他们更加高关注的一些事情。
1: 平陆运河已成为连接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将大幅降低中国同东盟之间贸易物流成本。本届博览会也首次设置东盟国家需求产区，帮助东盟国家对接交通、智慧物流、人工智能应用等领域的合作需求。东盟国家在今年也更加关注人工智能如何更好落地。
3: 经过筛选整理，实际发布的是有89个项目合作的需求。这89个需求当中呢，更多的是集中在人工智能方面。相比去年而言的话，这个我们收集到更多东盟国家对人工智能的这些问题。从去年的问题是这个人工智能能做什么啊，到今年具体到在哪些场景的应用，然后这个应用的实际的应用场景，还有数据的安全如何实现。
1: 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广西南宁报道。
4: 台湾年底县市长选举，台北市长蒋万安力拼高票连任，19号将南下高雄替党内参选人柯志恩站台，而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也要前往高雄助阵，被外界解读是台北市的选战扩大延伸到高雄，蓝绿选将将在外县市浮选也要相互较劲。
0: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出席地方活动致辞时，台北市长蒋万安正好到场，现场不断传出欢呼声。
5: 所以我这边就废话不多说，今天大家之所以
0: 看到台下的选民替蒋万安加油打气，台上的沈柏阳显得尴尬，两人同场合人气大不同，这让主办单位忍不住出声制止。蒋万安争取连任机会浓厚，但选战倒数2个多月，台北市的选情也逐渐白热化。蒋万安与沈柏阳的竞争战场从台北市延伸到高雄市，两人不约而同19号都要南下高雄补选。
6: 志恩其实很早就跟我约好，所以就安排了这个星期六就会到高雄。那当然我们尊重每一个人他的行程安排跟规划。
7: 在共同的上面，我们要怎样让几个城市共好，我也不太觉得它算是一个浮选行程，而是我们本来就是要互相讨论这些共同的政策是什么。
0: 蒋万安的民调虽然维持领先，但是沈柏阳近期声量攀升，早接拜票时受到支持者欢迎，这股基层动能也被外界形容为洋流现象。不过蓝营质疑洋流人潮都是同一批支持者跟着跑场，并非真正突破同温层。随着选战逼近，蓝绿从比拼人气延伸到外县市的补选较劲，每一步都牵动着选情走向。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特别报道。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内地股市高开高走，沪指收盘上升0.94%，深成指上升1.72%，两市成交再次站上2万亿元人民币大关。从盘面看，次新股、半导体和存储芯片板块涨幅居前，汽车板块和银行板块走低。香港股市温和反弹，市场憧憬中美贸易关系改善，加上全球债市趋稳，美股隔夜上扬，带动恒生指数收盘上升0.6%。台湾股市高开高走，台积电领军权重股集体走扬，联发科大涨超过4%，带动加权指数收盘上升1.93%。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9月18号，我是全全，
4: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百年大变局之外，还有一个三百年大变局，两者有何异同？美国正在走向衰落，各国纷纷自美国取回黄金储备。美国自更加霸道对付各国，如何认识一个已悄然来临的后美国时代？施启斌为您深入观察解析后美国时代下的新世界，欧洲、亚洲、中东、太平洋将会如何变化？桥水基金创办人达利欧预测美国将爆发内战，他的逻辑是什么？玉柴机器，时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央台。
1: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 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1: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 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以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争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4: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0: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央台。
5: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6: 像你看，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7: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8: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9: 我们能照片，
6: 每天都开心，自助餐饭。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0: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儿，
0: 这一辈子苦都有乐。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11: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最近几天，我们国家大部地区气温持续偏高，那在这种偏暖的格局之下呢，一些对人体存在威胁的昆虫存活影响可能更持久，不能放松警惕。最近在北京呢，毒隐翅虫就非常的活跃。这种虫子含有一种毒素，如果接触皮肤就会产生瘙痒、刺痛和灼烧感，皮肤上呢会出现线性的红斑、水泡或者是脓包，等消退以后还容易结痂和留疤。 这几天我总听到有同事看见它，甚至还有人被它灼伤的。毒隐翅虫白天一般是藏匿在草丛等潮湿阴暗处，夜间趋光入室，喜欢高温高湿，夏秋活跃，八九月高发，雨后闷热的夜里是最盛的。目前北方大部已经入秋，正是秋高气爽，外出赏秋的好时节。去郊外呢，大家最好穿长衣长裤，减少皮肤的暴露。除了能避开毒隐翅虫，也能阻隔蚊子和蜱虫。那晚上在家要关闭门窗，以防毒隐翅虫趋光进入家中。在户外环境里呢，要避免在有灯光的草丛周围活动，做好防护。 那在南方，尤其江南、华南一带，未来仍将持续闷热天气，也要警惕毒隐翅虫出没。世界城市预报回来之后，我们来详细了解全国具体的气温情况。

未来几天，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下，江南、华南多地的最高气温将超过30度，部分地区会接近或达到35度。那华南即便不足35度的地方，因为湿度总体较大，体感呢也会达到或超过35度。高温高湿是蚊虫非常喜欢的天气条件，请大家一定注意防范。香港未来几天最高气温都是在30度上下，最低气温都不低于25度，闷热的感觉还是比较明显的。南宁明天还将有高温现身，那请大家注意补水防暑。上海明天最高气温是29度，有小雨，需要大家注意假日的出行安全。明天起呢，受冷空气的影响，西北地区东部还有内蒙古大部、东北的大部，最高气温会陆续出现4到10度的降温。像哈尔滨，明天最高气温是26度，预计到后天就会降到20度以下。而北方其余地区呢，气温还将持续的偏高。北京受冷空气影响会非常的有限，未来几天最高气温仍会接近或达到30度，大家需要继续的提防蚊虫的叮咬。一般来说呢，毒隐翅虫会随着暖热的气温持续的活动，6到9月进入到活动的高峰期，10月后。

0: 量就少了，而在气候变暖的大趋势下，我们和它正面撞上的概率会越来越大。我们再会。
1: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却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孕育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3: 首份五年规划出炉，定调香港中长期发展蓝图。
4: 它准确地把握住一个非常大的背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3: 点睛之笔，如何开创机遇，创造红利。
5: 香港的这个首次的五年规划呢，第一次系统的来对标这个国家的15-5规划。
3: 凤凰聚焦香港首份五年规划，融国家大局，湾区启新城，正在播出。

0: 特区政府完成了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五年规划是香港未来五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蓝图，谋划香港的全局，我们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开创机遇，将经济发展的红利惠及市民，共享成果，拥抱未来。
1: 2026年9月16日，香港特区立法会出现历史性一幕。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携一蓝一绿两份报告走进立法会议事厅，公布2026年施政报告。这是李家超就任行政长官以来第五次发布施政报告，一份是大家熟悉的绿色封面，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另一份蓝色封面的文件则是首次亮相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在发布现场，李家超称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稳重。施政报告封面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和希望。李家超将这份五年规划放在施政报告之前发布，并这样比喻两者的关系。五年规划是画龙点睛当中的点睛之笔，定调香港中长期发展蓝图，施政报告则是把整条龙完整描绘出来，落实每一年的具体行动。这是香港回归祖国以来首次由特区政府编制覆盖经济社会全域的中长期五年发展规划，而点睛之笔的评价也足见其分量。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认真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为香港各项事业发展确立纲领，擘画蓝图。
2: 香港过去呢也有一些类似于这种规划的实践，但是像这一次出借鉴内地，通过五年规划去做一个中长期的发展规划，这还的确是香港历史上的第一次，它面临着一个新的发展的历史方位。回归30年来，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可以说是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功。但是现在呢，我们讲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那么外部世界啊，就是更加的复杂多变啊。大家可以看到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对于香港这个外向型的经济来讲，它是有很大的冲击的，它就需要去抓住国家发展的机遇，把国家机遇、香港机遇叠加起来，然后形成有一个中长期的发展规划。
1: 这份蓝色封面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共有7篇、28章，约6万字。规划开篇提出，在国家15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首次制定五年规划，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也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
0: 15五规划勾勒了国家未来发展蓝图，为香港发展提供了重大机遇。未来五年是香港抓住机遇、巩固提升自身优势、增进市民福祉、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关键五年。
1: 今年3月12日，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的决议。当天，李家超就表示，由特区政府各政策局组成的香港五年规划编制小组会全速编制香港五年规划，并在今年内完成有关工作。
2: 国家的十五规划里边也有很多它有港澳发展的专章，也给港澳呢留下了很多的这种接口。香港这个第一个首份五年规划，它准确地把握住一个非常大的背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国家抓住了，香港也要抓住，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复兴的过程里边，它会释放巨大的这种发展机遇，这个发展机遇不仅是国家主体的，也是香港澳门，也是台湾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
3: 这次香港的这个首次的五年规划呢，应该说它也是第一次系统的来对标国家的15-5规划，它的这个北部都会区的整体的一个规划，还有包括它跟这个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而且我们能够看到呢，其实它在这个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这个部分啊，实际上它现在所做的一些，比如说这个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跟这个相结合的一些这个部分呢，其实也很明确是在为国家15-5规划里面这个高水平对外开放啊，实际上也在做一些细化。
1: 香港这份首份五年规划在紧迫中成型，却并不单薄，是民意的集合。特区政府收到的17000多份意见书中，80%来自市民。市民的声音很清晰，积极支持香港编制五年规划，希望进一步提升民生福祉。
4: 第一，我哋会系更好，好多嘢会更好。第二咧，我哋系亦都可将我哋某一啲弱点，或者有一啲我要特别系关注嘅一啲社会民生嘅问题咧，是會處理得更好的，我們做得好的會更好，我們有短板的地方會填了它。
2: 如果說一個區域一個地方它的經濟發展不能夠最終體現在老百姓福祉的提升上，那麼這個發展它的意義就會大打折扣。這一次香港首份五年規劃對這個民生包括住房、醫療、就業、青年还有长者照护都有很多的这种篇幅，这些呢它就针对的就是香港目前所存在的一些民生保障的短板。这个过程里边啊，就可以把这种民心士气更好的凝聚社会团结，凝聚合力，去建设一个香港

0: 这种更美好的未来。
1: 如何给香港一个更美好的未来？首份五年规划主体涵盖六大发展范畴：一、强化四大中心人才集聚高地建设；二、发挥国际化优势，全面强化国际竞争力；三、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搭建全球合作网络；四、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引领空间格局优化；五、切实提升民生福祉，完善民生保障体系；六、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公共治理效能。此外，规划还专门设置篇章，对五年规划的实施保障机制作出安排。特区政府是如何锚定这些方向和目标的？李家超表示，除了参考内地不同地方政府的经验，最重要是按照香港的实际情况制定，包括一国两制制度，比对其他国际城市的定位等。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表示，规划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力，紧扣国家所需，香港所长。
0: 香港最大的优势就是一国两制，在这个一国两制的前提下，我们可以去看香港的优势、独特优势和地位。什么呢？香港有高水平的市场经济、高水平的法治、安全、国际参与度，都是香港要继续巩固和坚持的。并不是说制定了香港的五年规划就要全方位和内地一致，而是说它一方面要对接国家规划，但是同时要保持香港的特色。
1: 在这份五年规划中，经济发展是重中之重。报告围绕提振香港经济与国际竞争力，编制了三项重点内容：巩固提升和打造四中心一高地，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及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其中，四中心一高地指的是巩固提升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国际贸易中心地位，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这一定位是在国家“十四五”规划提出的香港八个中心基础上优化迭代而来，更契合百年变局下全球科技竞争的核心方向。
0: 四中心和一高地啊，是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浓墨异彩的非常重要的篇章。如果没有经济的发展，那么其他的很多民生保障就没有底座了。对于香港来讲呢，它的传统优势啊，国际的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啊，这都是香港不可复制的、独特的、非常雄厚的优势。这个优势呢，要予以加固，但是在维持存量的同时，怎么做大增量，才是香港未来发展的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如果香港能够提升城市能级，成为更大意义上成为国际更加重要的枢纽型城市，它对全球资源的配置能力就会提升，它对全球资源的吸附能力就会提升，它的这个国际地位还会继续提升。那么这样子的话，香港自己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发展机遇，它对于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也可以发挥更大的功能。
1: 仔细看这份五年规划官方文本对四中心的表述，对前三者的规划措辞都是巩固提升，通俗理解就是在原有基础上继续扩大优势，作为全球知名的自由港与单独关税区，香港的国际贸易竞争力并非一朝一夕形成，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区位条件、零关税的贸易制度、高效便捷的海陆空物流基建，为对外贸易筑牢硬件底座。而真正让香港在全球贸易格局中站稳脚跟的，是一整套成熟完备的制度与专业服务体系。香港实行国际社会广泛熟悉的普通法，拥有独立司法权与终审权，法治根基稳固，知识产权得到充分保障，是全球名列前茅的商事仲裁与跨境争议解决中心，法律、会计、检测认证、供应链管理、贸易融资等高端服务业高度集聚。特区还成立

0: 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打造双向服务平台，既助力内地企业出海，也服务海外企业进入内地。
1: 在一国两制的整体的这个建设之下呢，香港本身那么它的这个普通法体系和国际的这个接轨啊，实际上是比较迅速便捷，成本也是比较低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香港目前的状态下呢，进行了一个南北通道的融合哈，包括我们看跟粤港澳大湾区呢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腹地呢，实际上就使得它过去在科创的这个方面的一些短板呢，会能够更加快的给补齐，因为它背靠的其实是珠三角一个非常强的这种产供链的大基地。那么基本上这样的一个产供链大基地在全球都是非常罕见的。现在对于这个科技创新中心呢，结合它自己本身所有的一些制度优势，又结合它整个产业集群所赋予它的这样的一些托举，再加上国家整个这个制度优势所给予它的一些支持的话呢，实际上香港未来的这个经济腾飞呢，应该是更加的有底气、有基础的。
0: 在对四中心的描述中，不同于前三个中心的巩固提升，国际创科中心用的是建设一词。规划指出，将全速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新格局。建设国际创科中心与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并列出现在规划中。要快速建立国际创科中心，就需要一高地为其源源不断输血。规划内容包括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集聚高端人才，打造留学香港。
2: 总书记在人才工作会上提到，要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其中一个部署就是在粤港澳大湾区。香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承载点啊，高水平人才高地。所以呢，这次规划里边，香港对接国家战略，他提出建设啊这种国际高端人才集聚地。但是香港现在呢，我们看到它的确容纳，它的这个容量是有限的，啊，因为香港目前它的发展主要集中在港岛、九龙等等一些比较集中的区域。香港真正这种实现高度开发的区域，这个面积在全港的现有的国土面积中，比例可能不会超过30%。哎，现在我们看到香港要去开发和建设北部都会区，这是300平方公里，是一个巨大的新的空间、新的平台、新的载体。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黄牌大放送25年前，一场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改写了全球安全格局。25年后，从阿富汗到中东，从反恐战争到 AI 风险，各国如何应对新的威胁？硝烟未尽，后911时代全球反恐观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9月16日，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规划第三篇明确以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引领空间格局优化为核心内容。
1: 北都将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推展北都大学城、新田科技城、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等建设，将北部都会区建设成为香港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主平台。
2: 北部都会区的开发也是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重头戏。北部都会区是临近深圳，是做很好一个区域临接的地方，那么将来这个北部都会区的建设也可以跟深圳做更好的协同。我想不光我们这个香港实际上国家层面甚至全世界都非常期待香港北部都会区的建设和开发因为我知道已经有市场机构去做过预测未来北部都会区的开发它可能涉及的是数十万亿的这样一个建设的盘子，这都是巨大的机遇空间。
0: 持续多年的城市发展格局将迎来系统性重塑。根据2021年香港特区政府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北部都会区覆盖香港元朗区与北区，陆地面积约300平方公里，地处香港北部毗邻深港边界区域，紧邻深圳，是香港对接粤港澳大湾区的前沿空间载体。香港发展局局长宁汉豪于9月8日的论坛活动中表示，北部都会区规划预留超340公顷创科用地，布局新田科技城、河套香港园区、流浮山数码科技枢纽、沙岭数据园区四大核心科创平台，构建跨境协同科创走廊。
3: 我们看到这一次，无论是说这个南北的衔接哈，使它的区位优势更加的明显，还是我们看到这个几个科技园区啊等等的建立，和我们看到粤港澳大湾区整体的这个国家级的科技创新中心的建造，那其实呢都是在瞄准和锚定一个未来产业怎么能够在香港更好的落地。那未来产业的落地呢，实际上一方面是对整体的产业的一个转型升级和国际更加的接轨，因此呢无论对于说国内走出去还是说对于国际走进来，那么香港未来呢实际上就由此可以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0: 这一整套北都科创布局并非香港单方规划。2023年，国务院印发《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早已明确要求深圳河套片区全面配合香港北部都会区建设，依托一区两园，打通深港科创要素双向流动。
2: 香港有很强的这种科技研发、科技创新的能力，但是呢，客观上讲，香港的经济结构单一，没有像内地、像国家这样强大的工业基础体系和制造业体系，这些恰恰是国家可以给它提供的全方位的、全场景的应用机会，全链条的供应链体系，给它提供最强大的工业体系的支撑。
0: 如果说科创平台是北都的产业骨架，那么大学城就是支撑这片新城长远发展的智力内核与人才底座。配合此次五年规划，北部都会区正系统性布局新田、洪水桥、打鼓岭三大大学城片区。这一布局打破了香港传统高校集中于港岛、九龙的旧格局，推动高等教育资源向北集聚，向产业靠拢。
2: 这种生命健康、人工智能、数字经济，还有航空航天、生物制药等等啊，这都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现代产业体系的核心，也是未来这种未来产业体系、未来科技的核心。所以这个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它在对北部都会区包括这个科技城、大学城这个建设中，它肯定是要做布局、做分工的。 它每一个大学城

0: 每一个片区，它都有主攻的方向，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去实现这种人才、技术、资金、产业等等这种资源的最优配置。
1: 2026至2030年是北都大学城落地建设、校产对接的关键阶段。依托港深区位优势与大湾区协同机制，北都大学城将打通两地高校资源、科研设备、青年交流渠道，对接国际化教育体系与大湾区产业市场，构建适配南金融、北创科格局的人才支撑体系。深港青年科创协同发展，目前已在粤港澳大湾区形成成熟实践载体，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厂。自2013年设立以来，它聚焦科技服务、文化创意、专业服务、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等领域，服务港澳及国际创业团队，累计孵化创业团队超1300家，项目融资总额超42亿元。是香港青年扎根大湾区创新创业的重要平台。
0: 总书记也在讲，青年要更多的工作机会，更好的发展机会。那么，北部都会区的建设，它这么大的一个空间载体，里边有那么多的发展的引擎、现代的产业体系、未来产业体系啊，那么多的新技术，它会提供很多新的赛道，很多新的发展空间。北部都会区建设呀，我们说它是全球的机遇之地，整个国家香港的机遇之地，尤其是香港青年的机遇之地。
1: 如今，香港与大湾区之间的连接不止在青年，还在方方面面。5年规划明确提出，香港要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积极对接前海、南沙、横琴、河套4大合作平台，在大湾区整体格局中，香港不再仅仅是站在外围做中介，而是深度嵌入湾区产业链、创新链。
2: 我们做这个5年规划的整个编制的时候呢，很启发的，基本上呢就是自己审视一下。香港的优势在哪？弱点在哪？我们的机遇在哪？我们的风险在哪？4个领域都要处理好，所以我们做得好的要做更好。5年规划是应该做的事嘛，应该做的事，大家就很正常啊，都会落实好。问题就是我们要集中力量，一定要把它办好。如果是达到100分，是基本要求啊。超过100分啊，有一个A 加，那是更好吧？
0: 制定首份5年规划，本身就是迈出了非常难得的、值得珍惜的这样重要的一步。但是呢，把这个蓝图、把这个规划的蓝图变成施工图、变成路线图，最终把它变成现实，还需要很多条件的支撑，能够得到真正好的落地实施。让蓝图变成现实。我想在未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个新征程中，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这个伟大的历史洪流中，香港一定能够更好的发挥它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的作用。不仅建设一个更好的香港，也能够以香港更好的发展去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全民族的。伟大复兴，整个国家的更好的一个发展。
3: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

0: 真知灼见，亮眼点名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g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讯连线，我是杨舒。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发表盟情咨文演说，除了重申支持乌克兰、反对俄罗斯这些意料之中的内容之外，冯德莱恩当场宣布邀请加拿大成为欧盟历史上首个联席成员 （associate member）， 立刻引发了外交风浪。特朗普公开嘲讽说，这个构想是相当可笑的，并暗示如果欧盟真的推进的话，可能会对欧盟加征更高关税。而欧洲的舆论就指出，27国事先毫不知情，质疑委员会主席无权单方面创立一个新的成员国身份类别。而当事方加拿大总理卡尼则对冯德莱恩的提议表达欢迎，更期待在10月份举行的加欧峰会上进一步探讨细节。欧洲和美国目前同样面临来自美国的经济胁迫，还有安全可靠程度下降，双方抱团取暖，彼此靠近，联席成员这一全新互动框架横空出世，这到底暴露出美国和欧洲还有加拿大之间怎样的裂痕？这一框架从概念变为现实，再转化为务实合作，前景如何？好，今晚上的全球连线纽约现场有凤凰卫视驻纽约记者吕佑明，温哥华现场驻加拿大记者吴景，巴黎现场记者李萌威，会带来美加欧盟三方的最新反应。上海现场有德国波恩大学政治学教授辜学武，华盛顿现场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政治科学系副教授孙泰一也会一同解读。首先来看袁晨月的追踪报道。
1: 在国际风云巨变与美国的关税高压之下，欧盟与加拿大跨越地理维度来了场双向奔赴。加拿大总理卡尼本周出访欧洲，成为首个出席欧盟本年度盟情咨文演讲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强调，欧盟将深化与加拿大等理念相近伙伴的关系，并邀请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卡尼对此作出积极回应。
2: Canada welcomes this ambition. I will tell you, polling shows that an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Canadians support much closer ties with Europe.
1: 欧盟法律条约中没有关于联席成员的规定，虽然名分尚未确定，但加拿大和欧盟对未来的合作前景已做出了一番规划。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盟应当在包括关键矿产、国防工业能力、人工智能、能源安全在内的所有战略领域进行深入合作。冯德莱恩则表示，双方未来将在智能制造、科技联盟、国防工业与北极计划等领域深化合作。加拿大和欧盟这番抱团恰逢美加贸易争端急剧升级的特殊节点。然而卡尼强调，此举并非针对第三国，他还强调加欧结盟并非要成立第三阵营。冯德莱恩也强调，与加拿大的伙伴关系并非针对任何特定国家。虽然加拿大和欧盟都否认他们在一起是因为美国，但美国并不买账。美国总统特朗普16日威胁称，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
3: If they do that, if I think it's at all a hostile act, I will put very serious tariffs or stop trading with Europe.
1: 美加贸易谈判8月下旬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则对美方采取反制措施。在此背景下，加拿大正在加快推动对外经贸和安全关系多元化。不过，不只是特朗普不高兴，加拿大和欧盟内部也对这次的结盟尚有疑虑。加拿大多个团体表示，加拿大目前已通过加欧全面经济贸易协定，享有对欧洲市场的优惠准入。而一旦成为欧盟联席成员，欧盟各国接近自由流动的人员安排可能会给加拿大带来更大的压力。另据外媒援引欧盟消息人士报道，一些成员国也对冯德莱恩在没有事先与各国充分协商的情况下提出这一设想感到不满。欧盟首席准会员能否统一内部意见？加拿大与欧绑定是长期战略还是权宜？美国挥关税大棒与盟友矛盾如何收场？夹缝求生。
0: 好，确实啊，就像文章里面所说的，加拿大和欧洲之间已经有经贸安排，为什么现在又突然冒出来一个 associate member 准盟国这样的一个概念？这冲击的到底是哪些？好，今天请出各方嘉宾和记者来聊一聊。首先看看加拿大内部的反应是否一致欢迎。好，连线的是在加拿大记者吴景。那对于加拿大就是可能会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加拿大内部包括媒体有哪些最近评论？
4: 是的，杨叔。那卡尼此次呢访问欧洲，在欧洲议会发言哦，表态说呢，加拿大是有意愿希望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这个说法呢，在加拿大境内呢，也是引发了很大的一个反响。那么从媒体的角度来讲呢，目前大家的表述都相对的是比较谨慎，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呢，包括是卡尼本人，还有像是加拿大后任的驻欧盟大使威尔金森呢，今天也都表态说呢，那具体的细节啊，我们现在要等到今年的10月底，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加拿大和欧盟的这个高峰会的时候呢，我们才会对外的公布。所以目前大家更多的呢是一个推测。当然，从好的方面来讲呢，认为呢可以说让加拿大的产品可以有开放更多的这个欧洲市场的一个准入啊。同时呢，对加拿大的年轻人来讲啊，可能会更方便的去加拿去欧盟呢去求学啊、工作也好。但是目前呢，从商界的角度来讲，大家问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其实加拿大和欧盟目前呢是已经有签署了这个加欧的全面经济贸易协定的。那么这个协定从2017年开始实施之后呢，加拿大和欧洲之间的这个商品和贸易往来呢，实际上是已经增长了75%了。不过对加拿大角度来讲呢，实际上还是贸易的逆差非常的大。那么我们看到2025年的数据啊，是显示加拿大从欧洲进口的产品的总额呢，是相当于加拿大出口产品的2倍之多。所以说，如果说加拿大和欧盟之间可以拓展一个更大的一个联盟的关系的话呢，可能对于加拿大的产品呢，更多的是进入到欧洲市场是有好处的。但是反对的声音呢，现在提出来比较多的，包括我们听到加拿大的这个保守党党魁，他有表态说呢，我们加拿大不想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但是也绝对不能成为欧盟的第28个成员国。那大家主要担心是什么？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这个欧洲的存在的这个非法移民的问题另外就是欧洲的这个税务的制度和它这个法律的制度，另外就是加拿大一旦成为这个有一个特殊的这个成员的身份的话呢，是不是需要向欧盟缴交一定的费用？那么这个费用是多少？会不会给加拿大纳税人造成一个很大的负担呢？另外，目前呢，在加拿大境内呢，这几年来已经因为这个移民问题也好，还有这个住房紧缺的问题呢，给政府造成了很大的压力。那如果我们开放了更大的市场也接受了欧洲这个欧盟相对的比较自由的人员流动的话，会不会给加拿大的这个纳税人带来一个更大的一个危机呢？另外对于这个卡尼政府积极想要推动的，包括像是向欧洲去销售更多的石油啊和天然气啊，那么这些方式实际上是不是可以通过我们现有的这个加欧全面的自由贸易协定就可以达到这个程度，而不需要说再去拓展一个更广泛的一个联盟呢？这个都是现在加拿大无论是媒体也好，还有各界呢都会提，像目前呢加拿大政府呢提出的一个比较严峻的一个问题，杨叔。
0: 好，谢谢吴瑾。马上在美国现场想请教的是国际问题专家孙太一，我想问问啊，就是你看到联席成员 associate member 这个 term 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你会怎么理解什么叫联席成员？以及对冯德莱恩来说，他给有很多国家选择，为什么选择加拿大？
5: 对，这个其实反映了欧洲和加拿大当前面临美国这个盟友可信度降低、不再靠得住的这样的一个现状，而使得他们呢不得不去尝试抱团取暖。在美国对传统盟友都开始打贸易战、加关税的时候呢，这些盟友在经贸上加深合作也就不足为奇了啊。那么这个准成员，它其实意思就是说，加拿大现在还成为不了正式的欧盟的成员，因为它有相当多的条条框框，甚至呢，加拿大如果想要成为欧盟成员呢，还必须放弃一部分的主权，因为我们知道欧盟国家它会放弃自己的货币政策相关的制定权，包括防御安排上面也会有一定的放弃。所以呢，加拿大一边是希望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不对美国放弃相关的权利，另一边他也不会做出对欧洲做这些让步的权利，所以他无法在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内部和外部的环境的情况下去成为欧盟的正式的成员。那他同时又想跟欧盟走近啊，所以呢就想出了一个这样一个准成员的一个称法。
0: 好的，谢谢太一。我也想看看欧盟方面的反应啊。马上连线的是在法国巴黎记者李蒙威。好，蒙威，请问当这个冯德莱恩提出要以 associate member 准成员这样一个标准来接纳加拿大，欧洲内部意见是否统一呢？27个成员国怎么看？
6: 好的，杨叔，目前欧洲的反应可以说是积极与谨慎并存。首先呢，冯德莱恩在提出这一设想时，在欧洲议会获得了掌声的回应，而成员国当中，爱尔兰已经明确表示欢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也公开释放支持的信号，德国呢支持进一步深化欧盟与加拿大的关系，但认为是否使用准成员国这一称谓还需要进一步的考虑。而法国态度也比较谨慎，外长巴罗表示，法国支持与加拿大建立越来越紧密的关系，但这一全新的身份仍需要经过讨论、详细的审视和分析，法国之后才会正式的表态。而这也反映出一个现实，就是所谓的准成员国在欧盟历史上没有先例，目前的欧盟法律框架也不存在这样一种正式的身份。冯德莱恩目前提出的更多还是一个政治构想，而最终如何落实仍然取决于27个成员国。而欧洲媒体更关注的还是美国的因素。在特朗普政府带来的贸易和战略压力之下，欧洲和加拿大都希望降低对美国的过度依赖，在贸易、房屋、能源等领域呢寻找更多战略自主空间。不过，双方与美国长期形成的经济和安全联系很难真正的切割，因此目前双方的靠近，与其说是要建立一个对抗美国的新阵营，不如说是在跨大西洋关系发生变化之后，为彼此增加更多的战略选择和回旋的空间。而有消息也指呢，预计加拿大和欧盟会在10月与蒙特利尔举行的峰会之前取得进展，届时双方可能会签署一项数字贸易协议，目前正在酝酿之中。杨叔。
0: 好的，谢谢蒙威。马上在上海现场请教的是德国波恩大学政治学教授顾学武先生。其实这个消息出来之后，我看到有一些欧洲媒体报道说啊，很多27国是非常震惊的，他们说可能在现场才通过演说第一次听到有接纳加拿大成为 social member 这样一个提法，而且也觉得就是冯德莱恩绕过各种程序抛出这样一个说法是不太负责任的。不知道您对此怎么看？为什么冯德莱恩会在蒙琴演说这样一个特殊的场合抛出这样一个概念？他有哪些考量？
7: 我觉得冯德莱恩的这个考量呢，他可能更多的有一种作秀的成分在里面。但是呢，从目前的时间点来看呢，他这个作秀还是做得相当的不错。我觉得他是一箭四雕。第一个就是通过这个给加拿大这样一个 offer， 一个承诺哈，一个邀请，实际上是让美国恶心一下，至少是让特朗普总统感到一点恶心，所以特朗普立即就跳起来了，是吧？这个说你这个是可笑之极，而且这个马上这个起到了一个激活的效应。第二个，我觉得就是实际上冯德莱恩还是在试探一下加拿大的反应。这个加拿大现在目前的政策是要全面的这个向全球这个寻找一个可靠的、可信的合作伙伴，那欧盟可能是最大的选择。但欧盟心里不太清楚，你愿意走多远呢？所以冯德莱恩抛出这个所谓的联席成员或者准成员，实际上这个概念在30年以前、25年以前，在德国讨论、在欧洲讨论就出现过。这个 offer 已经是给过土耳其，因为土耳其从90年代中期一直想加入欧盟，但欧盟的绝大多数，尤其是德国的执政精英，不允许一个伊斯兰教的国家进入一个以基督教文化为主的一个欧洲共同体，所以提出了这个所谓的，其实更准确的翻译是特殊成员，因为准成员听起来有点是二等公民的味道，联席成员呢也不太含糊不清，所以在德文里面这实际上特殊成员，也就是说你有一种特殊的权利和诉求能进入市场，但是你也承担一定的义务，所以这个它是实际上是试探，这个这是第二雕了，试探加拿大的成分。这个卡尼在斯特拉斯堡的演讲中实际上也表示了非常矜持的态度，他说这个非常欢迎这个邀请，但是这个名称不重要，主要是实质上的东西，他没有马上立即接过这个特殊成员的这个邀请，而是说进一步要谈。第三个，我觉得冯德莱恩他在这个问题上为什么不经过同其他的成员国商量抛出这个绣球，实际上也是为了试探一下成员国，这个尤其这几个主要大国对这个邀请加拿大成为这个特殊成员的态度如何。现在他是在收集各种各方面的信息，是吧？德国应当来说是比较欢迎态度，法国这个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比较严重，所以比较矜持。第四个，我觉得冯德莱恩他是一个 怎么说呢？它是一个比较搞主张搞地缘政治这个作为主要的操盘的一个政治家，他有很大的雄心壮志，要把欧盟打造成一个所谓的地缘政治的大玩家，所以他也想凸显一下这个他作为这个大玩家的一个自信。
0: 那郭教授，我想进一步问了，结合当下各种反应来看，你觉得冯德莱恩这次赢了吗？以及这样一个概念，接下来他落实的前景，你看好吗？还说就是说说而已，讨论一下而已。
7: 对，前景实际上我并不是太看好。这个我们刚才谈到所谓这个加拿大、欧盟的自由贸易协定，实际上在欧盟还没有完全的27个国家成员国，还没有完全批准的，还有一部分成员国还在犹犹豫豫。你可以想象，就是这个加拿大和欧盟的这个所谓的自由贸易区，它的标准还低于所谓的这个特殊这个成员国的这个标准。到目前为止，很多国家还在犹犹豫豫。所以说，这个冯德莱恩要提出这个邀请加拿大加入欧盟作为特殊成员，我估计这个在整个欧盟内部会出现很大的反弹。但是呢，从某种意义上，它是一个试探性的东西。这个试探东西，同时它的一个效应就是马上凸显了所谓的欧洲的软力量。它可以说，我现在欧盟虽然这个危机重重，但是我们还有很强大的 soft power。
0: 好，谢谢顾教授的深度解读啊。那就像你说的，冯德莱恩抛出来之后，至少这个效应是很快立竿见影的。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时间就说：“你这个提议实在是 laughable，太好笑了。”而且立刻就给出了威胁，说：“如果你敢落实的话，那马上就给欧盟加征关税。”除此之外，美国方面还有哪些讨论？特朗普还有没有进一步的表态呢？我们连线一下在美国的记者佑明。佑明，你好，你的掌握。
8: 杨师你好。那么特朗普这番威胁之后，加拿大和欧盟目前都没有表现出明显的退让。那么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欧洲议会的记者会上表示，加拿大将自己决定同谁签署国际协议，没有人能够决定加拿大同谁合作。不过呢，卡尼同时也在刻意降低与美国正面冲突的意味，他强调加欧合作是一个积极的面向未来的倡议，而不是针对美国，而且一个更强更有韧性的加拿大反而会是美国更好的伙伴。欧洲方面也做了类似的处理。那么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回应特朗普时再次强调，加拿大与欧盟加强伙伴关系不是针对任何国家。但是法国欧洲事务部长阿勒达德的说法则是更加直接，他表示美国或者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权替欧洲决定政治和地缘战略的方向。那么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也认为，没有理由因为欧盟加强与加拿大合作而遭到美国报复。那么美国媒体和战略界的分析中提到了一个关键词，就是 hedging， 也就是对冲，就是美国风险进行对冲。那么纽约时报援引大西洋理事会学者的分析说，加拿大和欧洲现在的靠拢可以看作特朗普关税压力以及对盟友主权言论带来的直接后果。德国马歇尔基金的分析也是认为，两边都在为同美国关系日益不稳定寻找新的保险。另外一个判断则是，这还并不能够代表美欧关系的脱钩。那么加拿大大约有70%出口仍然是流向美国，而欧盟目前只占加拿大贸易总额接近9%。在防务和情报方面，加拿大与美国还有北美大陆防御体系的深度绑定仍然存在。所以华盛顿很多分析认为，加欧靠拢目前

0: 更像是增加战略选择和谈判筹码，而不是建立一个取代美国的新阵营。那么接下来十月底蒙特利尔加欧峰会还可以继续观察所谓的欧洲联系成员或者准成员的概念的进展，是否会变成贸易、防务、能源、关键矿产或者是人工智能领域真正可以执行的协议。杨叔，
1: 好的，谢谢佑明。我想继续请教的是太医，就是你怎么看加拿大和欧盟的抱团取暖啊？这个令外界并不意外，因为双方都面临来自美国的经济胁迫，还有美国的这个安全性可靠下降等等等等。但是你认为这样的一个公开的抱团取暖啊，到底对美国的冲击有多大？以及大家都在问，就是加拿大和美国之间会不会真的脱钩？
2: 对，我觉得对美国的冲击并不一定会很大，但是呢，对特朗普可能是一定的施压啊，因为特朗普本来认为以加拿大的体量以及对美国的依赖程度，只要稍稍施压，对方就会屈服。没想到呢，有人路见不平出手相助了，影响他收保护费了啊，所以很不满。那所以呢，还放出了如果加拿大和欧洲继续靠近，就可能断绝和欧洲贸易往来这样的狠话。不过呢，当前美墨加之间的这种贸易协议，哪怕不续约，也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失效。加拿大方面应该是在期待后特朗普时代能够去修复这种关系的。所以呢，与其说是美国在重新定义与盟友国家的这种战略合作空间，而不如说是特朗普个人在尝试挑战既定的关系。那欧洲、加拿大等当前他有的合作可以加快对接，有的呢仅仅是在特朗普任期最后2年临时的这种互相取暖而已，这样说。
1: 了解，就像你说的，所以难怪这个卡尼没有把话说死啊，他还在期待着后特朗普时期来进一步修复跟美国的关系。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下节回来再继续聊，一会儿见。

0: 传感中心呢，大概一天用电在5万度，
1: 相当于是5000户家庭。
0: 高电价的时候少用电，低电价的时候多用电。
2: 当我用不完的时候，给到我的储能存起来。晚上开车回来的时候，把储能里存的这些光伏的电放出来，给到充电桩用。
3: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电力。
4: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5: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4: 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好，我们来看一下联席成员（Association Member） 这样一个概念啊，它确实打破了地理的边界。那到底会对地缘政治带来哪些深刻的影响呢？我们来看看 AI 是怎么分析的。内地的 AI 千问认为，联席成员（Association Member） 这个制度创新会直接冲击跨大西洋同盟的既有秩序，美国对北美安全隔绝的垄断被打破，战略资源面临分流。 而美国的 ChatGPT 则说，这个安排可能会模糊欧盟传统的地理与制度边界，引发其他非欧盟国家跟进，从而重塑现有的同盟关系。那香港的一款 AI Hong Kong Chat 则认为啊，这个概念一旦推行，可能会引发美国的报复，加剧北约内部分歧，北极也有可能从低紧张合作区成为大国角力的新热点。 好，想请教的是，顾教授啊，确实是，大家很关注，如果这个安排真的推进的话，会不会真的模糊欧盟传统的地理和制度边界？包括像冯德莱恩提到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呢，适用。

0: 范围会不会进一步的扩大？这会带来哪些后续的深远的影响？
1: 其实这个冯德兰提出这个方案哈，他其实落实的前景，我觉得很模糊，也很暗淡。但是从目前的角度讲，它还是有一些实用价值的哈。因为这个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实际上整个俄罗斯同这个欧盟的整个经济纽带彻底断绝，也就是说，欧洲已经失去了俄罗斯这个地大物博的能源市场和原材料市场。那么这是在欧洲东边发生的事情。但是现在发现西边有同样一个地大物博的加拿大，有将近这个98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的加拿大，而且是拥有丰厚的天然气和石油资源，同时也有欧洲特别需要的矿产。从另外一种角度讲哈，实际上现在的加拿大从欧洲的经济战略的角度讲，实际上就是一个俄罗斯的替代品。所以彭德兰提出这个邀请，他是有他的战略考量的。他知道加拿大现在也在找寻求美国之外更大的市场，他并不相信加拿大一定会脱离同美国的经济纽带。但是欧盟的这个整一个市场是4亿5000万人口的市场，是吧？也跟美国来比是不相上下的。所以加拿大如果能把欧洲的市场能够把它通过这种安排扩大起来，他想加拿大人应该非常的对此有兴趣。所以从这种实用主义的角度讲，应该还是更占一点重要的考量，必须未来我们现在谈到的所谓的战略空间的模糊，那可能是未来的一个事情。
0: 好，还有1分钟的时间，他也有哪些补充，以及就是特朗普的威胁真的会落实吗？就是这样一个威胁会不会促进加拿大和欧盟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深化？
2: 对，我觉得加拿大和欧盟的关系深化应该就是接下来的2到3年时间，因为刚才提到了，就是说后特朗普时代，我觉得加拿大总体上因为它地理位置的原因，传统上安全要靠美国的这样的因素，它还是无法真的让欧洲来取代美国的地位的啊。所以呢，现在这个阶段，刚才顾教授提到的，其实更多是欧洲希望能够进一步的让加拿大能够替代从俄罗斯这边的天然气的来源，而加拿大呢这边可能希望欧洲能够进一步的取代美国的这边的市场，因为毕竟加拿大它将近72%的这个贸易跟美是出口直接来自去往美国的啊，所以呢这种紧密程度啊，它不希望完全让自己的脆弱性暴露在美国之下啊，所以呢因为这样的既定的现实的原因，短期我觉得欧洲和加拿大有这样的合作的前景，但是长期来讲的话，加拿大可能还是不得不继续跟美国紧密合作的。杨叔，
0: 了解，今天非常谢谢两位嘉宾、三位记者带来的多角度分析。谢谢收看今天的全球，祝您周末愉快，下周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伊朗在首都。

德黑兰举行为伊朗现身的大规模民众演习和集会，伊朗官员表示将加强民众的陆海空防御培训，把志愿者逐步纳入到不同的防御力量。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对圣城麦加发动无人机袭击，巴基斯坦将和沙特坚定站在一起，共同保卫麦加的安全与和平。 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周五再次遭到无人机袭击，俄军则指过去一夜在超过15个地区击落600多架乌军无人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对雀巢和欧尚在俄罗斯的资产实施临时管理的原因之一是这两家公司来自不友好的国家。日本央行宣布加息1/4厘，将政策利率从1%上调至1.25%，是30余年来最高水平。 央行称，加息旨在压制通胀的超预期风险。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巨名赞助播出。

0: 好，我是胡颖，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日本央行宣布加息25个基点，政策利率升到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不过，日元对美元汇价不升反降，货币政策正常化能否拯救不断贬值的日元汇价？另外，欧洲内部经济复苏乏力，而另一方面，五角大楼正在研究从欧洲撤走至少2.5万名美军，对于风雨飘摇的美欧关系又带来新的冲击。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都将重点关注。欧洲正面临着深刻的内忧外患，五角大楼计划从欧洲撤出约1/3的美军，同时可能削减相应的飞机、舰船等重型装备。德国总理默茨表示，二战以来欧洲和美国建立的特殊关系可能已经结束。
1: 冷战结束以来最剧烈的跨大西洋安全结构调整正在拉开序幕。据美媒报道，美国五角大楼正评估一项大规模减裁驻欧美军的计划，拟撤回约1/3、约2.5万人，甚至高达一半、约4万人的兵力，同时可能削减相应的飞机、舰船等重型装备。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长期以来是美军在欧洲的主要驻扎地，美军如今战略防线的缩撤无疑给欧洲传统的安全架构投下了巨大的不确定性。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宣布，在紧邻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波兰设立美军基地的工作取得重大进展，并盛赞波兰总统纳夫罗斯基的领导能力。特朗普还表示，如果计划落实，选址将很快公布，这对于美国和波兰的盟友关系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本月早前，美国还向波兰提供了4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面对美国单边调整军事部署与战略转向，德国总理默茨17号发表讲话，直言二战结束以来，欧洲与美国之间无条件的跨大西洋友谊时代已经暂时结束。默茨坦言，美国政治态度的巨变以及对跨大西洋联盟评估标准的重新定义，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分析认为，这一番表态折射出欧洲大国领导人在面对美国安全承诺商品化趋势时的无奈与警惕。然而，外部危机的接踵而至，撞上了欧洲内部分歧加剧的现实。受到中东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受阻的连带影响，欧洲再次爆发严重的能源危机，天然气与石油进口成本大幅激增。欧洲央行与欧盟委员会已将今年欧元区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0.9%至1.1%，而通胀率预计反弹至3%以上，部分财政紧张的国家甚至面临滞胀风险。
0: 欧洲的内忧外患对于当地经济和政治生态的冲击会有多大？我们和财经评论员钟辉先生一起来聊聊。钟辉，欢迎您。最近我们的节目经常关注欧洲跟美国的这个关系啊，之前其实就有贸易战了，最近又是一直有大大小小的冲突。最新看到美国可能会启动这个冷战以来最大规模的从欧洲的军事缩编计划。所以在您看来，现在欧洲跟美国的一个关系是不是真的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2: 这个默茨他说的可能是一个实话。默茨他现在这个压力非常大，因为在前不久东部的一个小州啊，就是选举呢，这个选择党大获全胜。他本来啊，这个默茨他是在上台以后16个月了，他是以这个处理国际问题见长，说我能搞定特朗普啊，我跟他有特殊关系啊，然后呢，这个乌克兰又怎么怎么样啊，等等。他原来计划这个周末是要去纽约联大的。后来他发现呢，有另外一个东部的州马上进行选举，就是默克尔所在那个州，而且那个州呢比上次选择党胜选的州呢人更少，只有150万人。如果说这个州选择党再次大获全胜，因为现在排第二的是社民党，基民盟现在非常惨，他现在支持度大概只有7%，搞不好的话5%的门槛呢过不去的话，他就是被剃光头了，那个时候呢，默茨可能就得下台了。所以呢，从现在的这个情况来看，特朗普就不断的加码施压欧洲，对，从去年的关税战，要求欧洲啊对美国投资，再到今年的这个美伊战争期间，欧洲这些国家，包括原来和他关系很好的意大利，就不给他提供军事基地，还对他进行冷嘲热讽。那再到现在呢，这个特朗普终于可能要做出一个重大决定，就是从欧洲撤军，但这个撤军也反映出，就是美国的军力他已经没有办法再像以前那样啊，去支撑他在全球的霸权。看来看去，什么地方最容易撤，那就是欧洲，而且还能强化他对欧洲的另外一些诉求， 比如说对格陵兰岛的这个主权诉求，比如说他施加压力到加拿大那边，像咱们昨天节目分析的，加拿大现在来选择和欧洲来抱团，还有呢，像马斯克，这个特朗普最重要的这个金钱支持者，他的盟友，现在对英国内部天天开炮，所以呢，欧洲现在面临最大的变局可能是内外交织在一起。当然，最大的变局大家都在看这个越来越中性化的玛丽娜·勒庞，明年是不是在四月份选战中能够当选为法国下一届总统。
0: 确实现在对于欧洲来说，它的外部环境，它的这个经济政治环境都非常的复杂。但其实欧洲我们知道有很多传统的经济的强国都在欧洲，比如说德国，比如说法国等等，但是他们其实近年来经济下行的一个趋势也是比较明显的。那当然一方面传统的一些产业在衰落，另外一方面最近的这两个大的战争，一个俄乌战争，一个中东战争，对于这个能源的一个冲击确实也是这个不断的进行发酵啊。所以对于欧洲来说，这些外部的风险我们刚刚总结了很多，但是对于内部的一些风险我们是不是也不能忽视？
2: 内部风险其实对欧洲来说，对很多国家的政府或者是现在执政的当局来说是压力更大的。你看这个瑞典刚刚又换了政府了，然后呢这个默茨呢现在内部在逼宫，他就说我要做满四年，但是呢就大联合政府现在做出如此民调低的一个德国基民盟的总理也是历史上没有过的最低的，可能他以后还会更低。那么从现在整个欧洲的情况来看，内部就是能源价格上涨，通胀上涨，所以欧洲央行不断的加息，这个大家的生活感觉的压力非常大。更关键就是他没有竞争力，没有竞争力，他现在呢就是他的很多原来传统比较有优势的产业现在在走下坡路，比如说汽车。那现在看了更多的，我最新看了这文章，就是呢这个风电业现在也出问题了，因为竞争不过中国。还有呢就是他现在要更换9万个或者提升9万个这个风电的那个塔，就是那个带那个扇子那个塔，叶片那个塔，现在他也没办法进行更换，因为需要很多的钱。这个钱去哪里了？去了乌克兰那一边。所以呢现在欧洲这些政客们更多是把矛头转向外部，先是俄罗斯，美国马上要找到中国来，我觉得这解决不了问题，反而在世界上闹出更大的矛盾来，他们内部压力更大。
0: 谢谢朱先生的分析。另外呢，日本央行今天公布了议息结果，一如市场预期是加息25个基点，那长期贬值的日元汇价又能否得到有效的支撑呢？下期会让朋友邀请到经济学家一起探讨，稍后见。

百年大变局之外，还有一个三百年大变局，两者有何异同？美国正在走向衰落，各国纷纷自美国取回黄金储备，美国自更加霸道对付各国。如何认识一个已悄然来临的后美国时代？施启兵为您深入观察。

0: 查解析后美国时代下的新世界、欧洲、亚洲、中东、太平洋将会如何变化？桥水基金创办人达利欧预测美国将爆发内战，他的逻辑是什么？育才机器视频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 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黄牌大放送25年前，一场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改写了全球安全格局。25年后，从阿富汗到中东，从反恐战争到 AI 风险，各国如何应对新的威胁？硝烟未尽。
1: 后九幺幺时代，全球反恐观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日本央行在周五的货币政策会议上，一如市场预期，决定加息25个基点。央行强调，通胀有超过目标水平的风险，所以现在稳定物价至关重要。
2: 不过，行长直田河南并没有给出未来政策走向的明确信号，导致日元汇价反复震荡。美联储加息25个基点之后，全球多个经济体的央行紧随其后。周五，日本央行以7:2的投票将无担保隔夜拆借利率由21%上调25个基点到1.25%，再创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也是央行自6月份会议以来，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 值得注意的是，两位投下反对票的官员正是首相高市早苗任命的两位再通胀派委员。分析认为，这释放出了另一种鸽派信号，极力推动降低消费税来刺激经济的高市早苗可能会不愿意看到未来加息步伐过快。日本内阁也在本周二刚刚批准了税改大纲，明年4月份开始将会正式将食品饮料消费税由8%降为1%。而日本央行则认为，当前的基础通胀已经接近2%，并且预计未来通胀或将逐步加速。 在2026财年的下半年到2027财年期间，将会达到目标水平，所以现在将物价稳定在2%附近至关重要。央行行长植田和南在记者会上点明了未来影响利率走势的3大变量，也就是中东局势、 AI 需求扩张以及日元汇价。不过，对于未来的政策预期，植田和南仍然态度暧昧。一边他强调通胀存在超过目标的风险，但是另一边仍然拒绝给出具体加息步伐的想法。 而日元汇价也受到消息面的影响，宽幅震荡。在决议声明公布后，持续走低。之前河南讲话期间又短线抽高，但是又很快回落，显示出市场的多空分歧加剧的势头。另外，日本最新通胀数据也在同一天出炉。日本总务省公布不包含食品生鲜价格在内的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8月份同比上涨1.7%，是4个月来首次回落。剔除食品生鲜和能源后的双核心 CPI 则增长1.9%，整体 CPI 同样上涨1.9%。 虽然数据看起来有远离央行目标的趋势，不过分析指出，这主要是得益于政府对公用事业以及燃料等多项项目的补贴。企业将燃料及能源等上游成本压力转嫁至消费者的趋势并没有改变。
3: 相关的话题呢，我们今天请来了日本阪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洪诗宏来为我们解读分析。洪教授，你好。日本央行将政策利率上调了25个基点，这个是3个月内的第二次加息了，所以现在市场都在关注日本所谓推动这个货币政策正常化的一个速度啊。所以您觉得日本央行短期之内再度加息的可能性有多大呢？好的。
4: 这次的日本央行的这个加息，0.25%这个是符合市场的预期，不出意外。但是呢，从今后的这个加息的它的这个速度来看，那么日本央行给出了一个说明是，会观察，今后整个这宏观经济的一个数据，那么它也考虑到现在目前日本的这个就是，它的这个核心 CPI。 目前大概在前半年在1.7%左右，那么所以今后它的加息幅度会，加息的速度会注意这些变化，还有日本的这个整个这个就是工资上涨的幅度，那么是不是能够传导到消费端？因为现在整个这个消费还是这个民间消费目前还是这个没有得到很好的这种就是提升。 因此呢，这个我们看到今天这个央行的这个加息会7个委员当中有2个投了反对票。那么这个今天下午的这个央行总裁也在记者这个会上 回答各种问题的时候，表现出来是一种比较鸽派的态度，比较慎重的态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次加息的一个今后的一个方向是确定的。那么也就是货币正常化的方向是确定的，因为现在实时的日本的这个就是利率呢，还是一个这个负利率，因此今后还会继续加息，但是这个速度呢，可能不会在一两个月内，可能会在年底12月份或是明年的3月份。属于一种叫边走边看的一种就是节奏。
1: 至于日元的汇价，今天可以说是反复的拉锯。在加息决议公布之后呢，日元对美元的汇价是不升反是跳水的。那么在央行的行长直田河南讲话的前后呢，日元汇价又是先升再回落。您觉得这个背后的原因要怎么去解释啊？那早前其实日本和美国联手干预日元，是令到日元的汇价从160的水平大幅的反弹。那现在日本央行短期之内又再度的加息了，是不是可以给日元汇价带来一些支撑呢？
4: 好的，目前来看，这次央行刚公布加息，小幅度的加息之后，那么日元呢，出现了再次跳水的这个状况。那么原来大家就是预计，日本央行会有一点鹰派的表示，但是从这次的这个央行会有7个人的反对啊，从这次日本央行的这个加息会里头有2个人反对。那么，而且呢，这个后续的央行总裁的这个就是记者招待会，也做出了一些比较鸽派的、慎重的一些表态，所以整个这个日本的这种就是日元外汇出现了一个跳水的状况。那么之前的日元这个就是对美元也有上升的这个情况，是由于它这个市场给它的定价是已经这个完全已经是给过了，那么这次反而是。那些空头，那么刚好趁着这个日元已经这个到了一个他们觉得可以了结的这种就是这个行情之后，他们出现了开始这个放出一些日元，来进行这个就是收割的一个过程。那么这次的日元的这个就是这个今后的走向，就是日本政府会不会进行这次的这个日美政府的干预和这个加息呢？那么会。这个对日元还是有一定的作用，就是说底部，撑住了日元的底部，也就是说原来这个日元低于160的这个现象，估计会在加息和这个联合干预的情况下会受到一定的这个控制，所以在就是继续跌破160的这个情况应该不会发生。那么这段时间内应该会有就是针对的日元跟这个美元的汇率会有一些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实际上。日元的这个空头的这个头寸，那么实际上在上个礼拜，是已经这个大幅度的衰减，那么也出现了多头多于空头，那么这2天，随着这个日本央行的表态，可能有一些这个市场的一个波动，但是总体来看，那么日元长期来看还是日美利差还存在，暂时不会出现大规模的这个日元的这种这个大规模的这种就是升值。那么今后的动向还是要看这个日美利差的这个变化，或者是美国会不会有降息的这个情况，以及今后日本的加息的途径。
1: 是，那另外在这个星期，其实日本内阁通过了一个税改大纲啊，就是说从明年的4月开始，所有食品的消费税将会从8%大幅降低到1%。您觉得这个对于当地经济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变化？但是由此带来的一个政府收入的缺口，那么在未来是不是会间接去影响到日本的国债市场呢？
4: 对日本国债市场有一定的冲击。那么目前来看，就是说这个明年1月份开始有2年的这个就是8%的食品消费税，减到1%，但这仅限于食品行业。但是这个食品行业呢，也不一定说100%就是政府给它降了7%的这个消费税，所以物价直接就是食品的物价直接降了7%，因为还有企业。有一些零售业，他呢，不一定完全没有义务完全，照着这个消费税的减，他把这个就是最终价格减下来。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整个对经济的刺激效果呢，有限，而且就是说食品之外的消费税其实是没有变化的。所以这一块呢，期待就是对这种食品消费这一块是有回暖的一个帮助，那么对普通民众的这个消费支撑，是有积极的作用，但是对整体的。经济的贡献效果是有限的。那么反过来，它这个就是由于它减税之后， 大概产生5万亿到10万亿的这个就是这个缺口，目前没有裁员的这种保障，也就还没有找到这个替代的裁员，那么就先减税，后找裁员，那么这个做法让这个市场对整个日本的财政的今后的健全性还是有一。

0: 是会受到影响，对国债市场是有一定的冲击的。
1: 好，谢谢洪先生的解读分析。下面回来会带您关注其他的财经资讯，我们稍后见。

0: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回到亚洲财经透视，中国住建部18日表示，目前二手房交易占比达到52%，内地房地产进入了存量时代。同时推进现房销售制，解决项目销售要一手交钱一手交房的问题。
2: 住建部方面表示，15、17持续推进好房子建设，建筑业朝着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
3: 二手房的交易从2020年的27%提高到2025年的46%。今年前8个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
2: 住建部官员表示，15、17将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通过完善多项基础性制度，推动行业转型升级。其中在商品房销售领域，官方明确将大力推进现房销售改革，从销售端源头化解楼盘交付隐患。
3: 在商品房销售上，主要是推行现房销售制，解决项目销售要一手交钱一手交房的问题，实现所见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现在来看，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
2: 住建部还表示，在推进建筑业提质升级方面，将深化建筑业改革，强化质量安全监管，规范建筑市场秩序，大力整治招投标乱象和拖欠工程款问题。凤凰卫视刘君柱、刘家浩北京报道。
1: 最近一份有关美国住房的成绩单显示，洛杉矶获评了 F 级，成为了全美买房最难的城市。当地购房者的月供占个人收入最高达到了80%以上。
4: 加州邮报称，洛杉矶成为美国买房最难城市的背后数据显示，目前洛杉矶地区普通住房的挂牌价格达到近113万，而当地家庭收入的中位数仅为91380美元。研究显示，对于一个收入处于中位水平，准备支付10%首付，并以6.5%的利率申请30年期房贷的购房者来说，每月的房贷支出占其收入的84.4%，这一比例几乎是被视为住房可负担性警戒线的30%的三倍。若想把月供降低到收入的30%这一标准，购房者需要支付高达68%的首付，约为77万美元。经济学家认为，洛杉矶普通住宅的月度按揭支出对于普通收入者来说是负担不起。而洛杉矶地区的住房建筑许可与人口比例仅为0.47，意味着按照人口计算，洛杉矶获得批准建设的新住宅数量远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因此，购房者短期内不大可能感受来自供应端的价格缓解。据悉，在 F 级的13个都市区中，包括旧金山、奥克兰、圣迭戈、圣何塞等7个加州城市入列。其他列入 F 级的还包括纽约、夏威夷的檀香山以及佛罗里达、迈阿密等地。而在这份住房成绩单的另一端，爱奥瓦州的德梅因在住房可负担性和住房建设方面均排名首位。凤凰卫视杨明记者李占清罗新报道。
1: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周四发布了创新豁免，进一步推动代币化股票交易。

0: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周四公布，将在5年之内对提供基于区块链或代币化股票交易的公司给予豁免。符合条件的平台可以在公开、无需许可的区块链上交易代币化的美国上市股票，并且不需要注册为全国性证券交易所，也就不用受到相关的规则约束。而流动性提供者也可以在5年之内豁免交易商注册要求。美国证交会表示，由于美国国会仍然没有批准清晰法案，因此美国证交会将会迈出重要一步，通过创新豁免来促进特定代币化股票交易的链上交易，把美国资本市场带入数位时代。详细的申请程序和资格标准预计将会在未来数周之内公布。贵阳是中国大数据产业的资源之城。2026年，贵阳数字产业的规模可能会突破1700亿元。记者走进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交流体验中心，探寻贵阳大数据产业的内生增长动力。
1: 2026年，国家数据局正式将 token 的中文译名确定为资源，定位为智能时代的价值锚点。贵阳随即印发《建设中国数股资源之城3年行动方案》，提出未来3年累计打造不少于30个高质量数据集，累计打造70个以上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通过发放资源等方式降低企业调用成本。
2: 包括我们其实目前，像去广东、上海、北京输送啊，这个算力达到4200万卡时，啊，已经提供这个科研服务呢，已经有4400次以上，主要还是在，刚才讲的，比如说，天文啊、地理啊这方面的研究。
1: 资源经济的根基在于算力，目前贵阳已经成为全国智算规模最大、集约化最深、国产化率最高的地区之一。
3: 想买数据的这些公司，找到他想要的数据；想把卖数据的，给他找到买家。同时呢，也帮助我们本地的一些数据企业或者实体企业，把他手里面的数据变成数据产品和数据服务，来赋能他的实体经济的转型。所以我们这个大数据交易所，它实际上还不是一个盈利的机构，它是一个相当于一个公益性的一个平台，一个机构。
1: 据悉，2026年贵阳计划建设人工智能数据工厂，数据标注产业规模目标突破8亿元。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贵州报道。
0: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剧名赞助播出。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这是高市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执政近1年之际改组内阁，高市又在谋划什么？整体股价不变，核心人员留任，个别职位微调。日本极右翼政党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这些人事布局又有哪些算计？极右翼政党成员加入内阁，日本政府会加速右倾化吗？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有日本民间团体日前在东京举行交流活动，回顾日本侵华战争历史，并将日本老兵留下的谢罪碑捐赠给中国，呼吁日本铭记历史，就过去的侵略战争向中国道歉。有日本民众反对高市政府不断增强防卫力，认为日本应坚持和平外交，将反战与和平的理念传递给下一代。日本民众呼吁和平的声音，高市政府听得进去吗？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刘江勇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首次进行了内阁改组，18名阁僚中8人留任，7人首次入阁。高市保留外交、安保、财政和经济政策等主要阁僚，政权核心框架基本保持不变。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相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高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留任，厚生劳动大臣上野贤一郎、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经济财政担当大臣城内实、经济安保和外国人政策担当大臣小野田纪美也继续留任。新入阁人士中，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思宏出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是自民党与日本维新会组建联合政权以来，维新会首次有议员进入内阁。另外，曾因自民党派阀政治资金问题受到处分的祝和生出任农林水产大臣，官方红出任文部科学大臣，这是黑金问题曝光后受处分的议员首次入阁。日本在野党对组阁人事安排提出批评，立宪民主党代表水冈俊一表示，这次人事安排相比组织内部协调更优先高市本人的意向，并表示将在国会要求2名相关阁僚就政治资金问题作出说明。公民党代表竹谷俊子则表示，这次改组整体框架没有明显变化。
0: 刘先生您好。
2: 您好。
0: 我们看到有分析说上任不到1年就进行内阁改组比较少见，那这也说明了高市政权内部实际上呢暗流涌动了。那首先呢，请您谈一谈他此时改组内阁并且对执政党一些高层人士进行了调整，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2: 我认为呢，他是有这个权利啊，因为根据日本内阁法啊，这个首相啊，他是有权利呢根据他的考虑来解散啊，这个内阁重新组阁。我认为呢，这次呢，他主要是有这么几点考虑吧。第一呢，就是他已经瞄准了，就是在明年啊，9月份的这个自民党总裁选举，争取呢连选连任，甚至就不通过选举，大家商量一下，他就可以呢在不选举情况下连任。这一任呢就是3年，实际上是要建立一个高市的长期政权。第二个呢，他是要推行他的政策，也就是说在目前他原有的第一届内阁呢，这将近1年来啊，也就是到了今年的10月21号，就是他组阁1年了，有的政策他认为呢是推行的相当顺畅，那么这些人他要保留，有些呢他认为呢有的人不得力，或者呢有可能给他拉低支持率，比如说原来的这个就是文部科学大臣啊松本，他呢涉嫌一些性丑闻，当时呢媒体和在野党就颇有微词，可是呢高市把他保下来了，可通过这次呢就把一些可能对他产生不良印象的一些阁僚呢也就顺势呢把他们排除了。第三个呢，当然他是要考虑呢这个排除异己啊，进一步呢巩固他的这个政策以及呢他的政权的这个基本盘。例如像这次大家特别关注的，也就是说在高市内阁原来的啊这个总相就是林方正啊，是不是会留下，将来会如何啊？那么这次呢很显然就是林方正呢出局了啊，当然我看林方正的样子呢还是比较坦然的啊，他自有他的想法。那么作为高市来说呢，他主要是通过这样一些安排呢，把他的一些得力的人选走到这个内阁当中来发挥作用，这样呢他就牢牢地控制呢这个执政 党的这样一个领导权，同时呢他还有一个考虑，就是说呢他为了在下一次的自民党的总裁选举当中尽量排除呢别人跟他竞争，所以呢他把比较有实力的几位啊候选人，比如说像小林英之保留在自民党啊政务调查会长这个职务，另外呢也把这个就是小泉进次郎啊这个现任的防卫大臣，也是很有力的总裁竞争者，也保留他的内阁内部啊，包括可能参选的茂木敏充，就是把这些人呢未来的潜在的候选人竞争者保留在自己的党政班子里，使他们呢不方便啊，就是到处活动呢跟他搞一些这个未来的权力的竞争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林芳正虽然是啊出局了，但实际上呢我想他还是有自己的政治考虑的。
0: 刚刚您也提到了这次改组本身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整体股价不变，核心人员留任，那个别职位微调，变动幅度远低于常规的那个改组啊。那他采取这种稳中微调的做法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2: 我认为他的主要目的呢还是就是刚才我讲的哈，一个呢就是维持他的执政的地位，还有呢维就是通过改组呢能够略略提升他的支持率。通常来说呢就是一个内阁啊执政一段时间以后，他的支持率会相对的下降，但是我们看高市呢他的支持率呢实际上不同的民调的口径啊或者说出来的结果呢是不大一样的。从共同社的民调来看呢他是下行的，从读卖新闻角度讲呢可能他还是维持着原有的状态啊。那么如何呢是提升他自己的支持率，那么也是会牵扯到呢就是未来自民党总裁的选举啊。那么再有呢就是说呢我想他通过这样一个做法的话呢也是就是说使他的原有的这个政策他认为啊就是要继续呢往前推行，那么就是他认为比如说像财政的啊还有呢就是外务，特别是呢他今年下半年大概在12月要推出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三文件，那么就要继续呢让这个小泉进次郎扮演这个角色，那么这个角色出来本身呢他肯定是对中国或者说对亚太地区的安全呢会带来新的挑战。
0: 那还看到这次改组有一个很大的争议点啊，是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司宏入阁，那么他呢是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也是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所以此前维新会一直不愿意加入高市的内阁，这次为什么态度转变了呢？高市拉极右翼的政党成员入阁背后有什么样的盘算？他们加入以后高市政府会加速右倾吗？
2: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也是这次组阁当中呢出现一个新的情况。其实过去呢维新会在政策主张方面呢有的地方比自民党还要激进啊，那么在这个部分呢实际上作为维新会来说呢它有点有利于，就是我跟你联手执政，但是我是不是要跟你绑在一个内阁里去做，这个呢恐怕还是要讨价还价的。作为高市内阁来说或者高市本人来说呢，他是希望呢能够把维新会牢牢地绑定在他联合执政的框架内，虽然呢他们自民党一党已经在众议院了占有了316席的2/3以上多数，联合的维新会可以达到3/4，但是呢在参议院这个部分呢他们仍然没有过半数，所以他一定要考虑呢未来在参议院选举也要和维新会的联合，同时呢要争取呢中间派，比如说国民民主党，还有一些呢这个右翼的啊，这个有右翼倾向的这些日本的在野党，在参院选举之后形成了修宪大联盟，那么这样一些政策考虑、战略考虑，都使他进一步呢要把这个维新会呢拉到他的这个执政班子来。那么我看到啊，这个中司宏的本身呢，实际上他过去呢政治上也不是说没有一些这个污点啊，他曾经也是有过污点的，但是呢由于他的立场啊和自民党或者说高市呢相当的接近，他过去是日本的产经新闻的这个记者好像做过啊，那么他整体上来讲呢还是作为这个就是维新会的原的骨干啊，那么这次呢入阁显然也是增加了维新会在日本这个作为执政党当中的重要地位，但是我们看整体上呢仍然是高市一手把控，所以有些人很担心现在这个就是一强多弱 日本的民主制度会不会呢由此呢产生那个一些那个危机啊？我想呢，这个是一个在这个时候，应该说战后以来呢，还是第一次出现这种联合执政的执政党加在一起占到众议院四分之三以上的多数。那么如果要修宪的话呢，就是关键是参院选举要拿下呢这个过半数以上，加上一些支持修宪的党派啊，无论是朝野，加起来呢过三分之二，所以未来呢他就可以呢真正的突破啊这个各种障碍，实现呢修改日本宪法。这个呢我觉得是未来斗争一个非常重要的焦点和看点。
0: 那这次内阁改组呢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就是前总务大臣林方正没有入阁。林方正也是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是高市的竞争对手，而且呢还长期担任着日中友好议员的联盟会长，被视为是知华派。那他这次被排除在内阁之外，是不是意味着高市最大的竞争对手已经浮现了呢？
2: 从日本媒体大部分是这样认为的，就是说这次呢本来啊作为高市呢，他原来实际上跟林方正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呀，但是他们为什么还能在组阁的时候呢把林方正拉进来？实际上他原来是有考虑，就是说能够呢使这些潜在的竞争者都成为他手下的干将，最后呢在选举的时候呢大家一商量就不用选举了，还是高市你干得不错，支持率也挺高的，那你就继续干吧。他希望形成这样一个局面，特别是呢背后有麻生太郎的支持啊。但是呢作为林方正来说，我认为实际上他虽然在过去的电视镜头前我们经常看到他是坐在高市旁边啊，似乎呢好像跟他走得很近，但实际上他们距离比较远，就是在政策方面还有他们的这个言论表现方面都是差距比较大的。那么在日本的一些支持高市的这些应该说选民当中啊，实际上他们对林方正呢还是颇有微词。也就是说呢，林方正是日本政治有型化这个过程中呢在日本高市那个非常尴尬的一个处境。那么这一次呢实际上我认为林方正呢他也有自己的考虑，那再往下走下去，实际上他自己呢也是非常越来越尴尬，在这个高市的这个内阁也没有办法发挥作用去牵制这些政治有情化的发展。当然这么讲呢并不是说高市和这个林方正分道扬镳之后呢这个他们就完全会发生严重的对立。我想呢他未来呢在日本呢更进一步提升他的支持率和他的这个就是知名度啊，再有就是和现有的和高市呢有这个意见分歧的这些自由派的人士，包括甚至前首相啊石破茂等等啊一些人呢，他们是不是有政策上的协调，那么这些呢是值得关注的。但是呢我认为从总体上看，日本政治右倾化这个已经进入到政权右倾化啊，社会上这种保守化已经形成了社会上的右倾化，舆论上的右倾化。所以整体来看呢，我认为林方正呢他还是处在一个逆风，也不能期待在某些关键问题上并没有和中方很好沟通的情况下，即使林方正能够呢形成一定的气候，但是中日关系的发展仍然是充满挑战。
0: 我们知道高市早苗上台即将满一周年了，那多项日本民调都显示其支持率不断的走低，综合来看您怎么评价他这一年的内政和外交表现呢？有分析说啊，他即便改组内阁也无法摆脱内政外交的困境，您怎么解读呢？
2: 其实这个问题呢我认为如果是从各个民调的平衡来看哈，有些民调呢确实有，我认为是有灌水的，他是要带民意啊，不断的每个月出一些高市的高支持率啊，是拉动民意往这个方向走。但是呢也应该承认，就是作为高市那个他从当选到现在啊选举众议院赢得了空前未有的大胜之后的他的选举也是一帆风顺，包括呢最近他所特别支持的冲绳县地方的啊这个知事的选举，他认为这场选举是考验他自己执政地位和他影响力的关键一步，而这仗呢他又打赢。

0: 了啊。那么我们看的话呢，这个作为自民党来说呢，实际上他在全国推行他政策。 包括和美军的这个基地谈判等等问题上呢，实际上它扫清了一个障碍。那么今后呢，会在冲绳啊大幅度的增加呢军事的部署，同时呢也会这个在未来呢给这个他的这个候选人执政当选以后呢提供更多的资金注入。他在前五年实际上对冲绳的这个整个的这个预算的盘子呢是大幅压缩的啊。 那么今后呢，可能会有所提升。总之呢，它是在这个内政方面，应该说呢，它确立了在日本的比较有长远执政可能性的啊这样一种这个措施也好，或者说步骤也好，它是不断的得手的。但是呢，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在日本的镜头是就是有些镜头是没有出现的，就是民众的这种反弹。可是呢，在民众的反弹呢，在没有选举的 众议院、参议院选举的过程中呢，基本上是不起作用的啊。那么在国际上呢，应该说呢，它是非常的困难，包括和中国、俄罗斯和美国的关系呢，目前都遇到比过去任何时候都严重的一些障碍和困难，关系呢在不断的恶化。可是这些东西呢，在日本国内看来，包括日本经济的下行，包括国际关系的困境，实际上呢。 目前日本政治上，它这种气氛呢，都不足以改变呢，或者说削弱，高市的执政地位。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有日本民众呼吁铭记历史，向中国道歉。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我们的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4: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5: 发展中心呢，大概1000用电在5万度，
6: 那相当于是5000户家庭。
5: 高电价的时候少用电，低电价的时候多用电。
7: 当我用不完的时候，给到我的储能存起来。晚上开车回来的时候，把储能里存的这些光伏的电放出来，给到充电桩用。
8: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电力。
0: 兴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有日本民间团体16号在东京举行交流活动，回顾日本侵华战争历史，并将日本老兵留下的谢罪碑捐赠给中国，呼吁铭记历史，就过去的侵略战争向中国道歉。
10: 918事变95周年前夕，日本民间团体周3在东京举行了交流活动，多名长期从事中日战争史研究、和平活动以及战争亲历者家属参加。与会者回顾日本侵华战争历史，表示应将战争记忆传递给下一代，避免重蹈战争覆辙。活动期间，一块由曾参加侵华战争的日本老兵留下的谢罪碑被正式捐赠给中国长春师范大学。主办方介绍，这名日本老兵生前曾对自己参加侵华战争的行为进行深刻反省，希望以具体方式向中国人民表达谢罪。
11: 自分たちが侵略戦争を行って大変なひどい目に遭わせたことをお詫びしますという、これを墓に掘りつけてくれという遺言を残したんですね。日本では自分の国が前の戦争で加害を行ったということがきちんと教えられていませんから、若い人たちには戦争がどうであったかというのがほとんど分かって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ね。
10: 这次活动还安排了默哀以及围绕战争记忆和历史传承的讨论。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保存和讲述战争记忆，让更多日本年轻一代了解历史，推动中日民间和平交流。有与会人士批评高市政府不断增强防卫力，并对高市此前的涉台发言表示反对，认为日本应坚持和平外交。参加者说，日本战败81年，战争亲历者正逐渐减少，日本社会更需要正视侵华战争历史，将反战与和平的理念传递给下一代。
9: 短片中也看到了，今年呢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有日本民众日前举行了活动，呼吁日本铭记历史，就过去的侵略战争向中国道歉。还有日本民众指出了，说日本经常回顾自身在原子弹爆炸等事件中的受害经历，却较少关注其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所以这种失衡呢本身也值得警惕。您怎么来看日本民间的这些声音，铭记历史的重要性您如何解读？
12: 的确啊，今天呢是918事变95周年，也是呢东京审判开庭啊80周年。应该说呢，在东京审判已经对日本，包括发动918事变，还有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进行了非常证据充分、这种这个严厉的审判。日本的军国主义罪魁祸首、战争罪犯已经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是呢，在战后日本对战争的这种反省，并不完全的可以说呢尽如人意，包括呢有些审判实际上也没有呢，对战争的啊直接责任者，包括呢 日本的皇族啊有任何的质疑，或者说列入审判的对象。

0: 否认啊侵略历史的战争罪行，并且把中国的钓鱼岛说成是日本固有领土等等，使得现在的日本的年轻人，他们并不真正了解当年在中国日本侵略者犯下了什么样的罪行。他们认为呢，历史已经过去，自己没有责任。他们反而把中国的就是在钓鱼岛海域执法巡航，认为是日本政府所说的所谓侵入日本领海。所以这样一些的日本的操作，洗脑式的啊这种信息茧房，导致日本的年轻人实际上他们没有方向感，对历史也没有认识，或者说正确的认识。那么这些呢，都使得历史上的这些啊，日本应该承认或者说应该面对，作为未来，作为自己国家的一种啊教训或者说深刻反省的部分呢，应该呢铭记。可是呢，有些右翼势力他们呢，第一不仅不承认侵华战争他们的罪行，反而呢编出种种的这种谬论去美化它，借口来大幅度的增强军事力量，发展日本的进攻性的武器，打破和平宪法的制约。例如像最近9月16号，日本共同社就有一家独家的报道，他报道说，日本在未来，也就是5年，从2027年到2031年，我们要注意到，正好是9·18事变100周年这样一个阶段，它的防卫费的总预算有可能从前5年的43万亿日元提升到70万到80万亿日元，也就是说呢，又要翻番了。而这些大幅度增加的防卫费是要用于呢，大概是5.2万啊这样一个庞大数字的，也就是无人装备，其中有1万啊这个就是攻击型的无人机，有1300就是这种反无人机的啊这个无人装置，还有1700多这种这个就是侦察用于侦察的无人机装备。另外呢，还要发展的这个包括深海的100多艘的这个长距离的，就是远距离的导弹的无人器的研发和部署。整个的日本呢，就是为了将来打仗，还要加强所谓的韧性、持久的和持久的这个战争，至少1年以上，要拿出10万亿日元呢，将来要修建这个就是一些掩体，还有呢就是炸药等等啊，这个就是武器的这个续存能力。那么这个也包括太空，包括和美国的 AI 的这种联合作战的一些能力的提升。所以我们看呢，它并没有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还想呢进一步啊增强日本的军事力量，再军事化，来对邻国构成了它的所谓的安全屏障，实际上呢是它对邻国安全的一种威胁。
1: 没错，我们的确看到日本不断的图谋再军事化啊。那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呢，日前是表示说，为了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一个对外情报机构，将积极致力于获取外国情报。有分析说，这是要为日本的再军事化或者海外的军事扩张做支撑。您怎么来分析日本的真实意图呢？
0: 这个实际上呢，就是在日本作为一个未来成为一个能战国家，它需要呢了解他的对手各方面的情报、政治、经济、军事、社会，以及呢这个民族等等各方面的信息情报。那么这里边呢，实际上它过去这个机构呢是存在的，在战前呢，它已经是有这种就是国内有特高科，那么在国外呢也有中野学校培养出来的日本军事上的间谍等等啊，这个是在历史上呢，它就是劣迹斑斑。那么现在呢，实际上它战后呢是继承了这些东西，但是呢它规模比较小，是在日本内阁呢叫内阁调查室，而且呢主要是国内国际的一些情报的搜集，但是呢他认为这个不能满足了未来日本军事的需要，今后呢要加强呢就是在谍报啊，在这个部分的这个日本的能力和编制，以及呢各种各样的操作。那么这些呢都是为战争或者说为军事做准备的。作为日本来说，当然他会把它解释成是为了日本的安全保障。那么另一方面呢，不仅是对国外，而且要对国内也是要加强呢一些信息的管控，包括呢对有些这个甚至没。

0: 媒体啊这种干预。总之呢，它是向着一个回归战前的那样一种方向呢在发展。那么这样总体上来看呢，它都不是孤立的，一定是在整个的日本的，就是像中国我们有些分析所讲的新型军国主义这个方向，或者像新军国主义化的方向呢在演进。那么这次呢，高市他的这个改组内阁，实际上也是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阶段。
1: 好的，今天感谢刘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1: 他肯定要见个你的，对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2: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3: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4: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3: 我爱你。
5: Yes, vamos.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第九届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开始投票，是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全国性的议会选举。伊朗举行大规模的民众演习，展示无人机等装备，总统佩泽西亲扬出席。中国商务部坚决反对欧盟要求中国自愿限制混合动力汽车出口。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克夫。首先带您关注第九届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周五正式开始投票，周日结束。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的全国性的议会选举。2022年共投入俄的顿涅茨克等四个地区首次参与俄罗斯联邦的议会选举，而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五完成了线上投票。
1: 18号投票首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完成线上投票。由于俄罗斯国土横跨11个时区，所以各地的投票将于各自当地时间每日早上8点到晚上8点进行，同时开通远程电子投票渠道。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8号在首都莫斯科投票站投出自己的一票，并表示每一位参加选举和投票的人都让俄罗斯距离获得胜利更进一步。在临近俄乌边境的别尔哥罗德州首府别尔哥罗德市，投票首日响起导弹警报，选民排队进入地下室避难。别尔哥罗德州当前处于战时状态。俄罗斯国防部18号通报称，投票前一夜，俄军在别尔哥罗德州等多个州上空拦截超过600架乌克兰无人机。2022年公投入俄的顿涅茨克等四个地区首次参与俄罗斯联邦层面的议会选举，四地共划分7个单席位选区。在顿涅茨克，有不少民众18号前往投票站进行投票。在俄罗斯一些偏远和交通不便地区，投票已于8月30号至9月17号提前举行。选举还将开设319个境外投票点，境外选民人数超过181.6万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乌战况持续激烈，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周五再次遭到无人机袭击。俄军则指过去一夜在超过15个地区击落600多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扎波罗热地区一座大型的购物中心稍早前遭俄军的无人机袭击，发生大火，过火面积超过10000平方米。因俄军无人机的攻势持续，现场的灭火工作一度是推进艰难。与此同时，基辅州当局发布消息指，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附近地区发动新一轮的无人机袭击，已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5人受伤。另一方面，俄罗斯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无人机对黑海水域用于向乌克兰武装部队运送物资的4艘货轮实施打击。而俄军称，过去一夜防空系统在包括克里米亚在内的15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水域拦截并摧毁了62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罗斯外交部周五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指责英国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是在进一步的升级俄乌局势，警告英方可能会采取反制措施。英国重申会继续支持乌克兰，仍然会为乌方提供所需的防御装备。
1: 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多拉基亚，指责英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是在升级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还表示，如果乌克兰利用英国提供的军事装备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俄方可能采取反制措施。俄罗斯同时警告，如果英国参与支持针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英国的军事设施也可能成为俄方打击的目标。不过截至目前，俄罗斯并没有宣布具体的军事反制行动。对于俄方的指责，英国表示会继续支持乌克兰，并向乌克兰提供其防御所需的军事装备。就在本月初，英国政府还宣布为乌克兰提供包括防空拦截弹、大口径炮弹和无人机等新的冬季防空援助。英国政府近期也多次提到，会继续与乌克兰及欧洲盟友合作，应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英国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代表团团长霍兰德日前还发表声明，指责俄罗斯加大对乌克兰的攻击。前俄罗斯驻英国大使在今年7月离任之后，俄方就一直没有公布新的驻英大使。尽管俄罗斯否认这是要降低两国的外交关系级别，但是很显然，在目前英俄关系处于非常紧张的情况之下，无疑是引起了英国舆论对此的猜测。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周五表示，对雀巢和欧尚在俄罗斯的资产实施临时管理的原因之一是这两家公司来自不友好的国家。俄罗斯总统普京周四下令，对瑞士食品巨头雀巢公司以及法国欧尚超市集团在俄罗斯的资产实施临时管理。佩斯科夫表示，其原因之一是这两家公司来自不友好国家。这些不友好国家参与了针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以及参与了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的攻击。佩斯科夫还表示，这一项措施是暂时的，尚未就这一些资产做出其他决定。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五表示，面对俄罗斯所谓混合战争带来的威胁，他已经要求政府制定一项保护法国关键基础设施的计划，重点防范无人机和网络攻击。
2: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埃利舍宫召集法国主要政党领导人以及2027年总统选举候选人，就迅速恶化的国际局势及其对法国安全和能源领域的影响举行闭门会议。马克龙表示，俄罗斯展现出的攻击性以及欧洲面临的威胁性质正在发生变化，因此法国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关键基础设施的保护。他已经要求政府制定相关保护计划，应对无人机和网络攻击。保护范围还将包括法国国防工业和技术基础中最为敏感的设施。
3: Je veux ici dire que la nature de l'agressivité russe et de ses menaces en Europe change.L'attaque de drones sur un train de passagers depuis Kiev il y a quelques jours, l'attaque, la tentative d'attaque à l'aéroport de Leipzig, qui a échoué, mais c'est parce qu'elle a échoué qu'il y a eu si peu de conséquences, attribuées par les services allemands aux grues, le tir de fusée éclairante à proximité d'une frégate danoise, des incursions dans l'espace aérien dans plusieurs pays européens et la multiplication d'actes hostiles dans la plupart de nos pays. Le DRM et le SGDSN ainsi que la DGSI ont pu faire l'état des attaques hybrides dont notre pays a fait l'objet ces dernières semaines.
2: 傅鸿卫视, 李蒙威, 莫野, 法国巴黎报道。
0: 美伊战争持续近200天， 伊朗周五在首都德黑兰举行为伊朗献身的大规模民众演习和集会。
4: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出席活动，现场还展示了无人机等装备。伊朗官员表示，将加强普通民众的陆海空防御系统，并把志愿者逐步纳入不同的防御力量。大批参加者当天上午在德黑兰市中心集结，活动以“31万3000名为伊朗献身者”为主题，数字313，具有什叶派宗教象征意义。 现场除了巴斯基成员，也有不同年龄和职业的民众。参加者高呼“反美、反以色列”的口号，现场还出现了印有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照片的棺材模型。佩泽西强等官员当天也来到了活动现场。巴斯基组织负责人侯赛因塔伊布表示，伊朗正在针对民众开展从基础到高级的培训，包括陆地、空中和海上不同专业领域，并计划分阶段将暴民、参加献身者行动的志愿人员编入不同防御和专业力量。塔伊布同时强调，伊朗将继续捍卫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能力和重要防御区域。 对于参加活动的人来说，献身并不只是当天集会的口号。一些民众表示，他们自愿报名为国献身活动，是希望在需要时参与保卫国家。
5: 不过，战争持续半年多后，现场也听到了对战争疲惫的声音。一些参加者表示，希望冲突能够结束，但同时认为谈判不应以伊朗放弃核能力等利益作为条件。 ولی ما متاسفانه نمیتونیم کار بکنیم. پای همه چیزشان وای میسیم. حتی جونمون رو میدیم برای کشورمون.
4: 这次活动据称是史上最大规模，展示了各个军种领域的巴斯基人民动员力量。伊朗官员表示，这类民众动员和培训还将继续进行，以扩大社会参与，并提升战争状态下的全民防御能力。 战争经过半年多以后，伊朗通过这一场超大规模的民众动员活动来展示社会的动员能力和战争准备。在我们采访的过程当中，很多民众也表示，他们厌倦了战争，也希望战争能够尽快的结束。傅鸿卫视李于正、韩木森，德黑兰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将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各界对这一次联大会议有哪些期待？
6: 我们来看本台记者李瑞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那么这一次呢，相比以往呢，可以说是这次非常重要，并不是一次简单的联大的外交议程，而是在目前美伊背景、美伊战争还未结束，现在的窗口期就谈判窗口期越来越窄的背景下呢，所以呢，这次的联 俄国大会的访问呢，可以说是一次外交视察。那么现在呢，还不清楚具体的成型的人员，伊朗也没有公布具体的日程安排。但是根据美方的说法呢，就是现在呢，已经给总统佩泽西强。

0: 按照阿拉格基的人呢发放了签证，但是相比以往呢，这次签证的人数呢是比以往要少多了，而且呢也严格限制他们在联合国大会期间的外交活动，特别是限制他们去在周边呢去购买一些奢侈品。那么这些呢其实是对伊朗来说也是一种羞辱和宣传的负面的压力，但是另一方面呢，根据伊朗官方呢，就是说伊朗将会借这次机会作为一个外交平台发声，一方面呢谴责美国袭击伊朗的战争罪行，另一方面也要打破美国的对立的孤立，争取外交的支持。但是呢，在更多的一层面呢，就是在民众方面呢，大家普遍期望的是这次能不能有一个现实的窗口，也就是重启伊朗和美国的这个外交进程。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周五通报说，一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后起火。早前，伊朗方面称，当天打击了一艘悬挂多个国旗、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油轮周五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后起火，火势随后被扑灭，船员均安全。事件造成的环境影响尚待确认，建议船只谨慎地通行相关的海域。伊朗方面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打击了一艘悬挂多个国旗、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油轮起火并且停止航行。革命卫队再次警告称，任何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将被摧毁。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周四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对圣城麦加发动无人机打击，并强调巴基斯坦将同沙特坚定站在一起，共同保卫麦加的安全与和平。
2: 夏巴兹表示，胡塞武装的做法是卑鄙至极和令人发指的行为，巴基斯坦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就表示，总理夏巴兹对中东持续升级的局势深感不安，也对袭击圣城麦加的企图深感痛心。
3: In his message, the Prime Minister stated that the people of Pakistan were deeply saddened and perturbed by this outrageous act, adding that there could be no words strong enough to convey the depth of our anguish and sorrow felt by the people of Pakistan over this reprehensible and unforgivable incident.
2: 夏巴兹还公开赞扬沙特阿拉伯皇家武装部队展现出的非凡警觉、勇气与专业精神，肯定其防空系统及及时拦截无人机、保护圣地安全的快速高效行动，强调巴基斯坦坚定支持沙特阿拉伯，采取一切措施捍卫领土和主权完整。
3: Pakistan stands unwaveringly, shoulder to shoulder, with the brotherly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in defense of its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As well as the security and sanctity of Harmain Sharifain, a responsibility that every Pakistani holds close to their hearts.
2: 夏巴兹还呼吁中东地区各方保持最大程度的克制，避免冲突局势进一步升级，同时指出对话与外交手段是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的唯一途径。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1: 巴基斯坦警方周五表示，境内西北部的开伯尔普什图省发生两起自杀式的爆炸袭击，巴方官员称事件已造成21人死亡，内有超过80人受伤。在开伯尔普什图省的科哈特现场升起浓烟，巴基斯坦官方紧急救援组织表示，遇难者遗体和伤者已经被送往附近的医院。警方称，当地已发生两起爆炸事件，一人驾驶装满炸药的汽车撞向位于警察住宅区的一座清真寺，而另一名袭击者在住宅区一栋警方办公楼附近引爆身上的炸弹，死者中有数名警察。事发之后，七名恐怖分子试图潜入住宅区，警方与之交火，击毙至少6人。对此，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强烈谴责，并指示全力救治伤员。据报道，恐怖组织巴基斯坦圣战者组织联盟宣称制造了这一次袭击事件。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4: 百年大变局之外，还有一个300年大变局，两者有何异同？美国正在走向衰落，各国纷纷自美国取回黄金储备，美国则更加霸道对付各国。如何认识一个已悄然来临的后美国时代？施其兵为您深入观察解析后美国时代下的新世界，欧洲、亚洲、中东、太平洋将会如何变化？桥水基金创办人达利欧预测美国将爆发内战，他的逻辑是什么？育才机器食品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央台。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4: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黄牌大放送，25年前，一场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改写了全球安全格局。25年后，从阿富汗到中东，从反恐战争到 AI 风险，各国如何应对新的威胁？硝烟未尽，后911时代全球反恐观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1: 918事变爆发95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周五批评日本对待历史问题的否认主义倾向不断的滋长和蔓延，十分危险，敦促日方正视并且深刻反省侵略历史。
6: 郭家坤指出，918事变是一场被日本政府长期隐瞒的战争阴谋，绝大多数日本民众直到东京审判才得知真相。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但令人担忧的是，日本对待历史问题的否认主义倾向不断滋长蔓延，危险性不言而喻。
7: 否认主义不仅是历史认知的

0: 读上演，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共同守护和平底线。
1: 凤凰卫视宋伟建、刘健北京报道。
2: 九一八事变95周年，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反战活动，回顾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参加者呼吁正视侵略历史，也有人批评首相高市早苗没有对历史认真反省。
3: 九一八事变95周年，周五有东京市民在新宿街头举行了反战活动，参加者回顾了日本侵华战争历史，呼吁日本社会记住战争造成的伤害，反对重蹈战争覆辙。主办方表示，日本社会长期以来对日本开始侵略的九一八事变关注不足，在日本政府不断增强防卫力的背景下，更需要重新思考战争的历史。
4: 侵略を始めた日であるとか、虐殺をした日であるとか、そういった日については、なかなか目が向けられてこなかったと思います。日本政府が進めている軍拡の問題とも、やっぱりこう危機感を持って考えていかなきゃいけないタイミングに来ていると思っています。
3: 有年轻参加者表示，日本首先应认识自身在侵略战争中的加害行为，只有反省历史，才能迈出与中国走向和解的第一步。
5: 加害者である。その立場っていうのをしっかりわきまえて、しっかり反省をして、その中国の立場にも立って考えてみるってことが、やっぱりその融和の第一歩になるとは思っています。
6: まさに918事件が起こったその日に、こういったふうに二度と日本が侵略をしないという、そういう活動があるというのは非常に画期的だと思い、私は今日参加しました。
3: 現場也有参加者批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历史认识。认为日本首相应正视日本过去的侵略战争历史，并对战争做出反省。
7: 戦争は私は関わってないから反省も何もしないとかね、そういうね人間が総理をやってるなんてね、本当におかしいし、もう早くやめてもらいたいと。
8: いやもうそれはもうよそっと勘弁してよみたいな感じなんですけど、同じ日本人として恥ずかしいし申し訳ないです他の国の方々に。
3: 这场活动以开始侵略的日子宣誓不战作为主题，主办方将九一八事变作为回顾历史的重要节点，希望通过当事人的证言和街头活动，把反战信息传递给更多日本人。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周五表示，俄方再次强调，日本领导层必须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果，并放弃其再军事化政策。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再次强调，日本领导层必须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在涉及南千岛群岛的领土方面的结果，并放弃再军事化政策，并称俄方此前已就美国在日本部署的低风陆基系统有关事宜向日方递交抗议召会。而尽管俄方一再进行外交交涉，表明在日本领土上部署低风系统威胁俄罗斯国家安全以及地区和平稳定，但是日方却再次采取这一做法。扎哈罗娃重申，日方不得以任何借口，不论期限或方式，在其领土上部署低风系统，强调日方的行为不可接受，敦促日本停止有关做法，将低风系统从其领土上移除。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周五与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以视频方式共同主持召开中俄总理定期会晤委员会经贸合作委员会第29次会议，会后双方共同签署了会议纪要。再来看到，法国政府计划进一步收紧公共财政，力争在明年将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降至5%。法国经济和财政部长莱斯屈尔表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在公共的支出方面做出总额540亿欧元的调整。
9: 莱斯屈尔表示，法国政府目前预计2026年公共财政赤字率将低于5.5%，并争取控制在5.4%左右。法国政府此前曾将今年的赤字率目标定为5%。但一星期前承认这一目标最终无法实现。对于2027年，政府提出进一步削减赤字，莱斯屈尔表示将在公共支出方面做出540亿欧元的调整，以推动赤字率降至5%。他强调，这意味着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社会保障体系都需要做出重要努力。
10: Vous le savez, si on ne faisait rien, le Premier ministre l'a annoncé, on aurait un déficit l'année prochaine de 6.5% du PIB. C'est évidemment inacceptable. On annonce donc un effort très important.

0: 54 milliards d'efforts sur les dépenses, qui amène du coup le déficit public à 5% l'année prochaine, c'est même 4,8% si on retire la hausse des dépenses de défense qui sont prévues. Ça veut dire des efforts importants partout pour l'État, pour les collectivités locales et pour les administrations de sécurité sociale.
1: La Sécurité表示，法国将实施前所未有的支出削减措施，希望借此向金融市场以及法国债权人表明，政府正在认真推进公共财政赤字的削减。方卫视，李孟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2: 印尼首艘航空母舰原属于意大利海军的加里波蒂号，周五抵达北雅加达丹戎布鲁港的一处海军基地，并在那里接受了军事欢迎仪式。印尼政府表示，这艘航母将增强其海上安全与灾害应对能力。据外媒报道，航母将于下周正式编入印尼海军，其最终名称将是势力佛士号，代表着公元7世纪至14世纪存在于印尼苏门答腊岛的古国。 这艘歼-04-1年的航母于2024年退役，最初被设计为巡洋舰，与航母的结合体，本身具备作战能力。意大利于3月同意将航母赠予印尼，旨在促进两国防务接触。路透社此前报道称，意大利方面表示，这艘航母结构磨损、系统过时，已无法满足当前的需求，转让给印尼可为意大利节省大额维护费用或拆解费用。
3: 印尼国防官员则表示，接受这笔转让比购买新舰更省时，也更具成本效益。此次移交将使印尼成为东南亚第二个在海军舰队中拥有航母的国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菲律宾南部的南哥打巴托省的一所中学周五发生校园枪击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6人受伤。当地的官员称，
4: 16岁的涉案的嫌疑人与受害者是同班同学，在开枪打死2人之后自尽。在菲律宾当地时间18号中午1点半左右，救援人员接到报案称，位于南哥达巴托省邦阿河镇的邦阿河国立高中发生校园枪击，造成人员伤亡。事发后，伤者已被送往医院，警方已封锁现场并展开调查。 据不完全统计，死伤者大多为学生，年龄介于14岁至17岁之间。南哥达巴托省省长塔马约表示，嫌疑人与受害者都是在这所学校就读9年级的同班同学，并称嫌疑人使用了一把保养良好的9毫米口径手枪单独作案。邦阿河镇镇长帕伦西亚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说， 嫌疑人是教育部门官员子弟，从家中保险箱拿走了枪支，并在行凶前曾向两名朋友透露自己的计划，称打算在午饭后实施行动。此外，调查人员还发现，嫌疑人曾在某个关注真实罪案的网络社群发帖。
5: Itong bata pala ay membro ng true crime community. So ito ay iniimbestigahan pa rin ating kapulisan kung ano ba ito at ano ba nakapaloob ng internet community na ito.
4: 非社会福利和发展部表示，社会工作者已进入现场提供心理救援。非媒体报道说，巴阿河镇所有学校均已停课。 菲律宾近期频发校园枪击致死事件，为加强安全防范，菲律宾本月开启全国范围的应对枪击演习。邦阿河镇镇长帕伦西亚称，本次枪击案嫌疑人的父母也曾参与了当地举行的演习活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稍后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喜剧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接到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9: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访问，他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汇聚了社会各界的集体智慧，有助于香港主动对接好国家“十五”规划，也为香港未来五年发展做好布局。他有信心，特区政府未来几年能够实现落实规划下所定下的目标，甚至是越做越好。
11: 行政长官李家超本周三发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市政报告。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在短短6-7个月内完成编制，从无到有，背后汇聚了社会各界的集体智慧，是众志成城的工作成果。其初心就是确保香港把握好国家战略，把握好国家机遇，主动对接好国家“十五”规划，为香港未来五年发展做好布局。
12: 我们做这个五年规划的整个编制的时候呢，很启发的，基本上呢就是自己审视一下香港的优势在哪，弱点在哪，我们的机遇在哪，我们的风险在哪，四个领域都要处理好，所以我们做得好的要做更好。
11: 李家超提到，五年规划订立五大主要目标，其中包括提升民生福祉以及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而北部都会区的发展将成为关键。至于五年规划在本届特区政府任期尚余不足一年下公布，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不属于单一政府，以五年为一个时间点，好处是能确保正确延续性，意味特区政府未来几年的市政报告、财政预算案也需要认真负责，落实规划所定下的目标方向。
12: 五年规划是应该做的事嘛，应该做的事大家就很正常啊，都会落实好。问题就是我们要集中力量，一定要把它办好。如果是达到100分，是基本要求啊，超过100分啊，有一个啊A 加，那是更好吧。
11: 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10: 香港特区政府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中都提到，要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医疗人才的培训和国际接轨，协力进一步推动两地医疗人员互动发展。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崇茂表示，医管局招聘护士时会优先考虑本地毕业生。
13: 內地的護士招聘是影響了本地咧，呢個説法亦都係唔存在嘅，因為我哋醫管局以至衛生署的招聘護士咧，個首選全部都是面向本地的護士，本地畢業的護士去招聘，只是當有多一啲職位，又或者係一啲個別嘅短期的一啲交流的時候咧，我哋先至會用個特別註冊或者係嗰、那個有限度註冊咧，係招聘一啲非本地培訓嘅護士去嗰啲公營嘅崗位入邊嘅。
10: 另外，政務司副司長周永新表示，特區政府此前推出的多項鼓勵生育措施， 其中两万的新生儿婴儿奖励金计划推出以来，截至八月底已经向超过7.7万名申请人累计发放了约15.5亿港元。而房屋方面，家有出生的优先配屋计划让8100个育有出生婴儿的家庭分公屋轮候的时间缩短了一半，其中1700宗申请已经成功入住公屋。而房委会家有出生优先选楼计划已经让超过800个家庭成功的购买单位。临近十一国庆，约1200名港澳青少年组成升旗队代表团访京，周五分别从香港和澳门出发，前往北京观摩升旗仪式，并进行一系列走访交流，深入了解国家历史和社会的发展，提升身份认同。
1: 北京，我们来了，耶！
2: 18号早上，香港青少年在西九龙高铁站集合，踏上向国旗敬礼、为期5天的访京旅程。他们将前往天安门广场亲身观摩升旗仪式，与仪仗队学习交流升旗知识，也将前往内地知名科企交流，全方位体验首都的历史文化和现代发展成就，深化对国家的认同感。
3: 好期待今次去睇嘅升旗礼，因为我觉得，可以亲眼见到呢、国旗咧系一个日出嘅时间升起咧，我觉得系一件好自豪嘅事啦，同埋，我都好期待去人民大会堂嘅探访。
14: 我加入了升旗队3年，我一直透过升旗队的训练去培养我的纪律性和学习升旗的技巧。我在这次行程里面，我非常期待可以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的交流和学习。
2: 而在澳门也有超过300名青少年升旗队代表从澳门国际机场出发踏上旅程。
15: 过去一段长的时间，我们特别是重視學生的愛國主義教育嘅，我哋亦都會今次好特別嘅，就係會同香港嘅青年以及北京嘅青年咧係一齊活動嘅，亦都希望咧我哋嘅學生咧可以成為我哋國旗精神嘅傳播者啦，以及愛國主義嘅戰行者嘅。
16: 最期待嘅就係喺解放軍儀仗隊，因為我喺網上都睇到佢哋好英偉，個隊列都好整齊。
2: 傅慧士綜合報道。
10: 来自香港的近1000名师生踏上了前往北京的向国旗敬礼之旅。8小时的行程，学生将高铁变成行走的课堂，学习了和了解了国歌、国旗、国徽的意义。
17: 这是一趟从香港开往北京的高铁，列车上900多位来自香港各大中小学的青少年正踏上向国旗敬礼的访京之旅。同学们将会在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感受国旗升起的神圣时刻。在抵达北京之前，如何高效使用8个小时的高铁路程，学生们也是将列车化成了行走的课堂，进行了不少爱国知识学习小活动。有学生写下对国歌歌词的理解，和同学们分享。
18: 我想讲下这个“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啊，我觉得佢嘅意思系咧自立自主，就好似喺日常生活之中，我哋学生要学识自律，主动完成自己嘅功课，唔会轻易放弃，做个独立有主见嘅人。
17: 也有学生在列车上高唱歌唱祖国，引得全车厢忍不住合唱。
19: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预备唱。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
17: 受到浓厚的爱国氛围感染，记者也加入学生们的问答互动之中。
20: 现在我们进行一个快问快答，请问学校升旗仪式包括哪3个部分？
21: 出旗、升旗、国旗下个讲话。
20: 请问学校升旗仪式必须遵守的礼仪是什么？
22: 要行主无礼。
20: 好，最后一个问题，请问要去北京看升旗，兴不兴奋？
23: 兴奋。
17: 有带队老师期待学习天安门最标准的升旗仪式，将国旗文化带回香港。
24: 可以跟到咧內地嘅高規格嘅訓練啦，咁而我哋咧亦都可以攞到呢一啲咁樣咁好的經驗，可以帶到去學校咧，去帶俾我哋嘅隊員，讓到佢咧可以對呢一方面咧有更加深嘅認識。我哋可以咧將國旗嘅文化同埋愛國嘅情懷去傳俾咁多位同學。
17: 此次訪京團還將展開為期5天4晚的行程，還將到訪人民大會堂、故宮博物院等，也將參觀北京高校和各類現代化建設項目，深入了解國家在經濟發展和城市規劃方面的輝煌成就。凤凰卫视徐普秋、杜伟安、冯玉章在北京报道。
10: 在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周五赴国民党执政的桃园市辅选，冲刺白银市议员的选情，社会舆论持续关注他对蓝白在新竹县的合作破局有什么看法。黄国昌再次强调要信守承诺，还语带衔接说民众党的支持者自主性高。

0: 好心情，加油加油！哇，老板你很潮哎，
1: 这你的招牌姿势。
0: 对啊，我有招牌姿势。
2: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赴桃园市为党内市议员参选人徐千晴辅选。市民热情回应，
3: 我恨死民进党了。
0: 好，谢谢你们，
4: 非常感谢，这次高亏
0: 一定一定，我很努力，谢谢你，谢谢老板，生意兴隆，谢谢，
4: 当帅气的当帅气的当帅，
0: 谢谢谢谢老板，谢谢，我爱你我爱你。
5: 千晴也已经从网络声量转战为深耕基层，让大家能认同我，相信我，做好自己就不怕被比较。
2: 桃园市的政治光谱一向被认为偏蓝，目前也是由国民党执政，黄国昌近日的发言遭部分舆论解读是对蓝白在新竹县合作破局一事耿耿于怀。对于国民党重申蓝白在新竹县的矛盾状况没有外溢，黄国昌予以回应：
6: 台湾民众党的支持者哦，自主性是蛮高的。那我们向来是信守承诺，说到做到。
2: 黄国昌的回应再次起人疑窦，让外界更加关注黄国昌与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9号将赴嘉义市为民众党市长参选人张其凯助选，两人的互动情况。凤凰卫视蓝镜头黄基村台北报道。
7: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见。

0: 我们创业中心呢，大概1000用电在5万度，相当于是5000户家庭。高电价的时候少用电，低电价的时候多用电。
1: 我用不完的时候给到我的储能存起来，晚上开车回来的时候把储能里存的这些光伏的电放出来给到充电桩用。
2: AI 的镜头是算力，算力的镜头是电力。新业股份
3: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引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 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 global.
7: Phoenix goes global.
8: Let's in Africa.
3: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9: 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3: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0: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1: 本台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2: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4: If you bombard，just
3: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欢迎回来。近日，有媒体报道，欧盟希望中方自愿限制混动汽车对欧出口，否则可能会面临更高关税。中国商务部周五回应说，所谓自愿出口限制。 严重的违反世贸组织规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的报道。所谓自愿出口限制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和公平的竞争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中欧之间的任何解决方案必须确保利益平衡，必须符合世贸组织的规则。 和各自国内法律，并充分照顾双方的业界利益。我们再来关注美国股市表现，马上连线美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又明你好，
15: 客服你好。
3: 那么本周最后一个交易日，美股现在进入午盘走势如何呢？
15: 好的，那么美股周五进入午盘的时候，主要指数继续承压，美债收益率重新走高。

0: 好，10年期收益率重新又站上了5%，给主要指数都是带来的压力。那么周五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是全面下跌，标普五百指数下跌0.21%，纳指下跌0.13%，而道指则是下跌0.4%。那么债券市场方面，全球的主要政府债券收益率都是同步走高。那么10年期美债收益率此前短暂回落，周五则是重新又站到了5%附近。近期油价和通胀预期持续影响债券市场。能源市场方面，布伦特原油期货回到了每桶104美元附近。那么，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一艘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油轮遭到袭击，相关消息再次引发了市场对于中东能源运输的安全以及能源供应是否会收紧的担忧。经济数据方面，美联储最新数据显示，美国8月份的制造业产出下降0.3%，结束了此前连续7个月的增长，也给周五的市场情绪带来一定的压力。不过呢，科技股和 AI 概念近期则是相对强势，部分投资者在消化利率可能会对于估值造成的影响之后，继续关注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企业盈利机会。那么这也是给纳指带来了一定的支撑。另外，周五也是伯克希尔哈萨维的一个历史上的重要一天，沃伦巴菲特正式卸任公司董事长，为一个时代画上了句号。周五进入午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接近4.998%，接近5%。客服。
1: 好的，谢谢在领域的游民。至于亚太股市，周五大多数上升，不少股市的升幅超过了1%。市场逐渐消化美联储加息的影响，有助于内地股市集体收红。沪指收高近1%，科技股攀升，推动深市涨幅居前。深成指攀升1.72%，双创指数攀升超过2%。香港股市温和反弹，中美元首将会晤，市场憧憬两国贸易关系改善，加上全球的债市趋稳，美股隔夜上扬，带动大盘的上升。日本股市上升1.38%，站上65000点关口。日本央行议息有两名委员不支持，令市场相信央行的立场不是积极加息，压抑日元的汇价，激励大盘上升。台湾股市攀升1.93%，突破47000点关口。美联储加息的利空出尽，美国债市回稳，股市攀升，带动大盘的升势。而在汇市方面，美元汇价周五反复偏稳，美汇指数刷新超过一个半月新高，但是亚洲货币互有涨跌，人民币及其汇价刷新超过4年的新高。
2: 日本央行周五虽然一如市场预期加息至31年最高位，但有两名委员投下反对票，加上央行行长织田和南表示宽松货币环境会维持，强调过快接连加息或是大幅加息会带来巨大负面影响，特别是金融状况必须避免，令市场判断日本央行没有预期般积极加息，立场偏鸽，推动日元汇价大幅下跌，在欧洲交易时段扩大跌幅至超过1%，相继失守156至158日元水平，是本月初以来首次。日元的大跌抵消了其他主要货币的涨势，有助美汇指数反复靠稳并刷新7月底以来的新高。亚洲货币互有涨跌，其中人民币中间价小涨59个基点到6.7521，刷新2023年2月3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065偏弱456个基点，偏离幅度再次扩大。据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周四上升0.15%到102.54，再创7月30号以来的新高。即期汇价开盘已升至贴近6.70关口边缘，之后走势加强并突破关口，中场收升112个基点到6.6973，创2022年7月4号以来的新高。全天的波幅缩窄至44个基点，成交增加至492亿美元。离岸汇价同步上升，涨破6.694水平，也创下2022年7月11号以来的新高，与在岸价有单位数的倒挂。其他货币方面，台币受到外资大举汇入购买台股的支持，连续第二天上升，收升超过7分到31.808。马来西亚林吉特也明显反弹，但韩元走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行。中国商务部介绍，本届展会重点强化数字办展，参展企业广泛的运用人工智能新产品、绿色展品，占比创最高。
3: 广交会官方介绍，本届展会共有3.2万家企业参展，其中64%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会新产品、绿色产品参展占比分别达23.2%、 26%，均创下历史新高。

0: 好，目前已有来自196个国家和地区，超21万名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展会全球合作伙伴总数增至240家，170家头部采购企业确认参会，客商覆盖面与优质客商参与度进一步提升。
1: 本届广交会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的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了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将全方位提升参展体验。广交会朋友圈持续扩容提质，新增12家全球合作伙伴。
0: 商务部官员指出，今年1到8月，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其中进口增长22%，为2021年以来最快，增速明显快于出口。越来越多全球优质商品进入中国市场，融入中国的产供链体系，给各国企业带来更多订单，助力当地产业发展，增加就业。面对明年更为复杂的外部经贸环境，商务部将引导企业开拓多元化市场，扩大优质商品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凤凰卫视刘君如、赵伟，北京报道。
2: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周六开幕。中国驻名古屋总领馆提醒赴日本观赛的中国公民，平安出行，文明观赛，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
3: 总领馆提醒赴日观赛的中国公民，应做好行前准备，了解入境规定，并遵守当地法律，文明理性观赛，自觉遵守赛场各项管理规定。观赛期间，应提高安全意识，强化安全防范，密切关注亚运会官方及当地发布的安全提醒，关注天气、自然灾害、交通等情况。外出时务必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妥善保管随身携带的身份证件及财物，提前了解赛场应急逃生通道，如遇紧急情况，保持冷静，听从现场指挥。建议提前把行程告知国内亲友，出行期间确保手机通畅。还需谨防各类诈骗，避免财产损失。通过亚运会官方渠道购票，警惕票务诈骗。对自称国内公检法机关、驻外使领馆、日本入管局等来电，加强甄别，不在电话中透露个人重要信息，不转账、不汇款，警惕网络平台发布的私下换汇、代办转账、代购等骗局。总领馆还提醒，如遇紧急情况，应立即向日本警方报案，并联系总领馆寻求领事保护与协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为压缩成本，本届亚运会放弃专门的运动员村，改由邮轮和集装箱房和各地酒店拼合而成。运动员的住宿问题备受关注，多个参赛代表团已经公开发声，表达不满。对此，亚奥理事会总干事穆萨拉姆周五做出了回应。
4: 穆萨拉姆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亚奥理事会希望建设运动员村，但办赛应务实灵活。建设运动员村需要投入巨额资金，还需要考虑后续用途。穆萨拉姆认为，名古屋市基础设施完善，住宿条件充足，本届亚运会所有注册运动员、官员、教练员均已落实住宿安排，不存在没有住宿的情况。至于后续亚运会是否会引用邮轮、集装箱作为住宿地点，穆萨拉姆就说，办赛方案会考虑主办方的情况及其赛后规划，希望各参赛代表团保持灵活，不应按照书本规定向组委会施压。而亚运会协调委员会主席伊克拉姆当天则在发布会上表示，运动员村并非赛事的必备要素，运动员的体验最为重要。他还说，集装箱房实际上条件优良，可满足运动员居住需求。此前，韩国篮球协会副会长曾公开批评本届亚运会住宿条件是史上最差，称身高超2米的运动员在集装箱房的床上伸不直腿，还批组委会迟迟不回应韩方关切。韩国男篮球员也曾透过社交媒体发布集装箱房内洗手盆漏水、积水漫过地板的视频，因而引发各方对本届赛事住宿条件的广泛关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您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李克夫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今天我被这吸引眼球了，这是南华早报啊，这一看武打动作女明星。这篇长文呢，它主要在分析差不多同时期为什么在香港的影院啊，电影制作方面可以培养出这么多知名的女打仔，而且这个动作明星啊比重也放得很重。同时期跟好莱坞去比较呢，好莱坞呢有一段时间虽然女性也有加入这个动作戏，但感觉比较边缘的角色。在当中分析到在香港电影制作的一个过程，还有一个深厚的文化历史底蕴。好，进入今天的头条聚焦。首先关注中美之间的最新沟通。文汇报的标题跟大公报这里一起看啊，王毅同卢比奥通电话，中美要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啊，深入讨论中美高层交往。所以在这里呢，看到最新一波的电话当中啊，这下一阶段呢，除了他们要谈彼此之间的一些沟通交往的方式，也有就中东局势交换意见。在当中呢，受到关注的是王毅提出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及尊重彼此核心利益。继续呢，其实同一天啊，我们也看到美方呢也向中国返还了十批大概58件的珍贵文物啊。在这一波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副标题特别引起关注的就是百年前遭劫掠的菩萨像归家了。这当然呢，还有新华社也有提，内涵除了文物艺术品，也有古生物的化石。这一波促进中美人文交流啊，这里看到的呢，其实不是首次返还，因为大概在2009年的时候，中美双方就有一个这个相关的机制就建立，所以一直到这几年来，陆陆续续都有一些文物的返还。不过这一次呢，比较关注的啊，是说这一次特别是这个菩萨像的一个回归，它尤其能够折射出20世纪初啊中国的石窟造像大规模海外啊海外这种流散的历史。好，乐见文物回家的同时，再来看中东的情势。特朗普现在好像真的要决定做一些什么事啊，他不是向左走向右走，而是十字路口。今天这个政治新闻网站就提特朗普自己说啊，他对这一家的媒体提到说啊，他现在呢显然是正对在伊朗战争当中啊，他正站在一个重大的十字路口当口啊，而且也提出说可能要就伊朗的战事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主要呢，看到在这一个新闻的报道当中，他透露出有很多的一个信息啊，说特朗普呢可能接下来9月22号在纽约的联合国大会的期间，要跟海湾的这个主要的六国啊，沙特、阿联酋等六国呢，他要举行一些会面啊，说美国的国务院目前已经发出邀请。不过还没有正式回复或说情况到底是如何啊，同时也提现在伊朗呢，应该这个对伊朗的战争应该是要结束了啊。但在这里同时间还有一些消息释放出来啊，另外一个比较重要就是在这一次呢，他想要提出在联合国大会跟他们进行一些会谈的同时，其实军事层面的沟通已经开展。在信息当中显示说，其实上个礼拜在德国召开，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海湾六国之外啊，还有这个埃及啊，那个以色列，他们也有一起去开。所以这个部分呢，是由美国中央司令部的确认的。这个确认消息也就表示说啊，这是美以跟伊朗啊，两边开战逾半年来首次啊披露出有这么样的一个军事的高层集会。另外呢，在消息当中也说，其实美方还有另外一个降温的渠道，就是跟也门胡塞这里也拉起一条沟通线，显见美国很不希望这外溢的情势把美国又再度卷入当中。因此这些消息透露出，他现在两边啊，一边要跟海湾国家这里开始再开一个直接面对面沟通的渠道，但同时跟也门这里呢也保持了一个降温。但另外一方面，其实它在中东的还有一些军事的援助，还是有一些军事的压力的存在啊。几条路线，难怪他说在重大的十字路口了。接续来看这个加拿大，加拿大总理卡尼现在啊，对于国际舆论圈来讲，特别是欧洲，都把他认为是对抗特朗普的。

一线人物，所以很观察他的一个动静。特朗普怒轰欧盟要拉拢加国，还要威胁大增关税，因为卡尼呢去欧洲议会演说，欢迎呢之前欧盟所提到的一个联席成员的一个提议。在南华早报这里也提说，卡尼啊他盛赞跟欧盟的伙伴关系，还批评了特朗普他对于这个做法的一些话。然后还华尔街日报呢也是主要是提到说特朗普的关税的威胁。好，这一波呢。 其实要看到的是，这个欧盟现在是一个战略调整啊，它就是努力在思考以传统盟友跟正式成员国之间是有个空间的。那么这个空间怎么操作呢？跟加拿大的关系就是先是一个联席会员啊，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对于特朗普来讲，却对欧盟的这个战略调整直接是以 关税的压力把它框架到其中，对接下来的一些会议的细节，对于欧盟下周来讲啊，我们会比较关注一些他开会的一些动态。再来看日本，日本改组，高市改组，日本的舆情自己说他是因为看到民调下滑，希望能够救一下民调。不过这波的改组到底要关注的是什么呢？一起来看看啊，维新会成员入阁。 维新会成员的首次入阁，确实是引起大家的一个观点啊。另外呢，还有对他的新政的推动。那同时，《文汇报》这一点是极右入阁，助推高市的强军图谋。这一波啊，可以看到的就是说，他的改组呢，他保留了财经、外交、防务的核心班底。 而当中有点很重要，它这波改组之后有关于安保三文件的一个修订，它这个文件的修订呢，可能要把日本它的一个无人系统，甚至是长城打击，以及更高的防务支出这一点啊，纳入在下一个五年的一个强军规划，建军规划的一个框架当中。所以这个呢，可能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啊，因为它这个防务支出呢，包括现在接下来的一个预算，我们看到它现行的一些预算都已经要调整了啊。那因此呢，这个部分有关于安保三文件的后续修订方向，确实这是一个核心的关注点。 再来看美联储局宣布加息之后，其实特朗普并没有骂美联储主席沃什太多，至少或许没有公开批评吧。毕竟这个人当初可是他好不容易啊才去扶植上位的人啊，所以他并没有在众人面前当众的骂他。但是虽然没有点名批评他，但是这一波呢，在《经济日报》的观察当中认为这个对于特朗普造成了一个政治重伤。《信报》的社评更说啊，联储局加息难抗通胀。 美国财政信用堪忧，这阵子以来，其实讨论的一些标题都围绕在这些方面啊。美国的信用呢，其实跟重要的就是因为它的偿债的这个收益率的议题。那另外呢，还有它高达这个破纪录的国家债务的相关的通膨的仍旧顽固这件事情呢，整体堆叠的影响呢是比较多。同时呢，对于特朗普他的政治重伤，我们比较多重点是放在接下来要看到的中期选举。这次透过了美国不少的大小民调去关注到美国民众对于这次的中期选举出现了一个关键的焦点词，叫可负担。就这些事情一堆的事物摆在眼前，还有包括家庭的预算开支等等，可负担。 是不是真的可负担？这件事情是成为民意讨论比较多的一个焦点啊。然后再来看英国，英国这次讨论是利率不变，但是停售长期国债，而且警告说通胀的压力还是会增加，因为中东啊，中东冲突的外溢效应这个部分不断的去卷动到它实际上在民生啊一些措施方面的一个进展。路透社这里也看，主要是说日本它也。 今天他今天开会啊，可能加息，加息以来呢，看看是不是真的是推到31年以来的一个高位，当然也要看他最后宣布的一个情况。不过在这一波呢，日本的银行业界的人探讨，包括他这篇新闻路透社当中提也有采访啊，说美国现在这美联储局宣布加息之后，同时也给出了一个预测方向，今年可能还会加息，这个确实给日本带来了一个相对比较大的一个压力。继续来看今天的全球速览。 八千世界，我们主动看，先看这张啊，这是路透社。路透社呢，现在是美国，它要卖给沙特武器，这武器呢，关注的是 F-35啊。F-35呢，在这一波的一个预算数字当中，尽管之前我们也知道，美国的国会内部还有争议啊，不过各方面都觉得它会过，可是。
对于沙特能够拥有美国的 F-35 来说呢？

这是一个在中东战力平衡的一个重要转变，因为先前在中东地区呢，只有以色列是唯一配有 F-35的。 而且，美国跟以色列之间有一个承诺，就是美国曾经承诺以色列会协助他，让他能够维持住在中东地区的一个品质军事优势。但现在，如果是沙特也有这样的一个装备的话，那么势必在整个中东地区，它的一个军力平衡度也会就此发生了一些变化。好，美国要备战太空了。 这个国际法规好多专家开始跳出来，在那里指指点点，就说这很可能违背的不止一条，规模要翻倍，说到2.5万人。文汇报就看啊，这个部分是公然挑战国际条约。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有写，美国是联合国大会1967年通过的外太空条约的缔约方，条约就规定了月球和其他天体只能够用于和平目的，各国是禁止在地球轨道或其他天体啊，你放置 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所以这个条约还在这里呢。美国要备战太空，它现在呢是要把脑筋动在地月轨道之间。它觉得地球轨道到月球之间的中间的这一段呢，它要来做备战的布局。整体看起来，美国这次啊，这关于这个议题，它真正的变化是什么呢？它真正的变化呢，是它把本来太空是支援战场的一个基础设施，但现在好像逐步啊，直接把太空这个领域变成它要直接作战的一个战区概念。 继续这个是有关于接续的情势，一起来看啊，这个是埃及总统塞西，他跟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主席阿巴斯会面，在会面当中呢，他特别是有一个态度啊，他反对巴勒斯坦人被迁离在这里，他是反对的。那这一部分巴勒斯坦表示欢迎，那这一波的一个谈话跟当中呢，还有眼下呢，还有应对啊美国相关的一些策略。 阿拉伯世界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势上面呢，我们会近期也会看到，它可能会接下来有一些政策路线，说得更清楚，但可能不一定是符合美国的所求所想。但在这一波呢，有关于巴勒斯坦，它现在人道危机啊，还是大家非常的一个关注啊。另外再来看的是，这是《金融时报》今天的头版，主要讲到的是土耳其啊。土耳其呢，它现在这里清算基金、交易禁令，还拘捕高管，土耳其多管齐下，为基金止血。是的，这是它这一波 的一个维持自己经济稳定的一些动作啊，马克龙来看看马克龙呢主持召开黎巴嫩安全会谈，在这里啊，这里也不少国家参加，他除了有黎巴嫩，还有约旦、法国、英国、意大利的军方首长啊，还有一些沙特的高级官员，他们现在就是因为联合国的政府任务啊，在黎巴嫩这里已经任务要结束了，那接下来怎么办呢？ 他们要讨论出接下来的安全情势，那特别当中法国跟意大利希望组建一个多国联盟啊，组建多国联盟。那但是呢，这个情况是因为他现在的整体的一个军事支援的一个情况，特别黎巴嫩跟法国呢有非常多啊，对于法国来讲，他自己本身有一个利益的考量，这波的会谈好像更像是在做出决定之前，大家可能把一些布置啊，还有这个算盘啊，得先考量清楚。 哇，这个马铃薯危机在哪里？因为天气太热了，没想到欧洲啊，在这里引发欧洲马铃薯短缺。在这里呢，薯条告急了啊！他们如果很爱吃薯条的话，这一波大家也在怕会被涨价，因为如果说马铃薯的供应发生了状况，在这篇分析说，夏季热浪啊，摧毁了欧洲约310万吨的马铃薯，价值大概4亿啊到6.2亿的欧元，而且2025年丰收之后还有减重呢，所以整体 堆叠起来，原来也马铃薯告急了。好，HSBC这家银行对于新进或者是调职到岗的员工啊，原本子女都有学费的补助啊，最高呢大概你看这里是38000美金啊，这我们算一下，大概是38000港币左右，这也是有个上限。但现在呢，它在这里呢，就是可能会有些调整。实际上，汇丰它近年的营运在全球之间的业务也开始在做重新布局。我们说在 AI 的刺激下，它有许多的业务呢重做调整的同时，那一些变化大家也会关注了。好，好消息是新皇岗口岸目标在10月12号要开通啊。另外，大公报也看，这今年第四季度呢，预计就可以正式投入服务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让 AI 来帮忙啊，就是用在这个地方评估实时过关情况，便利公众啊能够错峰出行。在新岛日报这民生消息，因为他们有个新岛申诉王接不良销售，说呢他现在卖的这一款中药啊，这个部分呢到底是否
在中药的规管条例当中啊，究竟是如何的？可能在过程当中呢，甚至一度包括来源啊，还有是否释法等等啊，他们有一些争执。那在报纸上，那在民生的事件上啊，这个部分我们看到港媒做的消息啊，不知道正在看我们节目的朋友自己平常会不会再看 AI 剧呢？ AI 剧现在真的很多，但品质现在也越来越被要求。现在是首8月43万部的微短剧上线， AI 剧就占了要90%。那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它对于市场的一个占比。在这个时候，国家广电总局呢说要扶持真人剧，也要规范治理 AI 剧。这里呢的关键在哪里？是规范治理啊，它是坚持问题导向，把有害低俗、儿童不良、侵权盗版的内容呢作为治理的一个重点。而且 AI 技术也要用好啊， AI 技术用好了之后，这也是一些出海的优势。而且在这里还有一个消息看到，广电总局可以说是进一步纳入国家的 AI 战略的这个整体的一个计划啊，所以呢围绕着 AI 加视听做出系统布局。关心到这里，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百年大变局之外，还有一个三百年大变局，两者有何异同？美国正在走向衰落，各国纷纷自美国取回黄金储备，美国自更加霸道对付各国。如何认识一个已悄然来临的后美国时代？施启兵为您深入观察解析后美国时代下的新世界，欧洲、亚洲、中东、太平洋将会如何变化？桥水基金创办人达利欧预测美国将爆发内战，他的逻辑是什么？玉柴机器视频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方再次邀请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黄牌大放送25年前，一场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改写了全球安全格局。25年后，从阿富汗到中东，从反恐战争到 AI 风险，各国如何应对新的威胁？硝烟未尽，后911时代，全球反恐观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继续做要闻追踪。这特朗普啊，一旦要搭机啊，有旅程的时候呢，我们会注意到呢，在停机坪上啊，各家摄影记者长枪短炮对着他拍，结果这回还真拍出了名堂出来啊。我们来看呢，这就是他们拍摄下来受到探讨的一张照片，《纽约时报》、ABC News、CBS News 呢都有跟进啊。其实美国各家媒体都在跟进，特朗普到底在看什么呢？啊，我们放大看一看。哎，这里呢看到他在看甘乃迪中心的一个海报啊，而且旁边还有一个字是什么呢？可能透过另外一张照片啊，纽时这里我们来看一看，哎，出现了这个字啊，所以呢，美国媒体赶快捕捉说，哎，为什么特朗普在看？这个肯尼迪中心要被拆除的这个海报呢，这上面都写得这么的清楚啊，上面有一行字，就这张照片呢，当然也引发了华盛顿最新一轮的轩然大波。因为呢，甘乃迪中心呢，从特朗普上任以来，他这一年半的时间可以说经历了非常多大家觉得比较惨的一个情况，比如说门票销售大幅下滑，而且他现在里面的设备又有安全的疑虑，要暂时先关停。那之前特朗普还说，如果不喷上他的名字，不换上他的名字，可能很难就给资金补助支援等等啊，这一系列争议啊，现在民主党还在跟他打官司呢。但现在呢，他为什么已经率先在看甘乃迪啊肯尼迪中心被拆除的这样一张海报呢？啊，另外呢，这里法官就说了，如果真的要拆的话，也要提前30天去告诉公众才对。对于肯尼迪中心的这里，则是对外表示目前并没有任何就什么计划或许都有，但就是没有拆除的这个计划。因此，现在还有一个有意思的部分。我们可以想一想，特朗普的他都知道大家拿着相机对着他拍啊，那么这是故意的让外界看见的，还是真的是不小心的呢？

建筑本来说要保护上头这个石灰岩的一个雕饰，它后来还是整个都没了啊，所以当时还一度引起纽约市民的愤慨。 继续来看，这是联合国的一个报告啊，我们看纽约时报这个联合国的报告指出，说美军空袭伊朗学校，恐已构成了战争罪。这是联合国他针对伊朗的问题有一个国际实况调查的这个调查团。好，他说主要是之前大家记不记得，对于伊朗的小学，而且同日在附近的体育中心，还有附近的民居，美军的轰炸，造成了平民的丧生。特别在这个小学有130名都是13岁以下的儿童，另外一起的攻击当中也是有儿童的一个丧命啊。所以接下来呢，在这个部分就是联合国做的这个调查报告呢，本来是要约谈美国相关的官员，但是美方方面并没有应对。 这份报告可能下个礼拜一就要提交到联合国啊，要提交到日内瓦这里。另外一方面，美国的军方对媒体追问的时候，则是表示说，他们并不对外头的机构的报告来做回应，而且目前正在调查当中，没有什么好告诉大家的。但这件事情在报告当中其实同步，他还有写到有关于伊朗的部分，那就是美国、以色列跟伊朗开战之前，有关于伊朗内部啊，可能有一些这个抗争的一个情况，他在报告当中其实有提到这样一块地方。这是德国总理梅尔茨现在要保卫啊，联合国要开大会啊，是不是各国领袖应该都要去参加？但是呢，梅尔茨布了啊，行程要调整，赶快来固守家园、固守阵地。 这里三篇啊，主要都在讲到的是梅尔茨他的一个危机啊。那核心呢，就是因为这个极右翼的另类选择党、另类选项党，在一个东部啊，之前他的一个选举的赢了之后，最主要是大家看起来虽然是一个小地方选举的获胜，但是对于这个 AFD 啊另类选择党选项党来说啊，他等于在整体的民调气势呢，帮他冲到了一个新高度啊，他大概有三成的民调，民意支持度呢是领先其他的一些联盟啊，包括梅尔茨所在的这个联盟等等也是。那现在呢，地方有几个州的一个选。 选举这些可能会撼动了他们原本执政联盟的一些根基，所以他现在想方设法啊，要来看看哦，到底怎么样才可以在这一波的形势当中稍微稳住阵地。不过呢，各方分析都说，确实好像看起来比较难。啊，这跟我们有关，我们好好的看一看。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各方出日本反省侵略罪责。前日向鸠山由纪夫表示，日本人必须一直怀有谢罪心情。 新华社这里啊，也提在写在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警钟长鸣砥砺心，山河无恙岂新城。巴基斯坦，跟特朗普的儿子做生意啊，现在是说呢，巴基斯坦呢现在是要跟特朗普家族关联的无人机制造商来签署协议。 这个部分呢，他这一家公司被发现说是特朗普两个儿子所投资的，所以这个部分呢，到底中间会是什么样一个进行？现在美国民主党也在盯着这件事。再看大千世界。 想必美的朋友们，这个消息或许大家已经看到了啊，来关心一下 CPI 脏湿皮针，说韩国呢有这么样的一个美容针剂爆红，说可以平抚皱纹、淡斑等等啊，但是而且它也挺贵的啊，也不便宜。但现在呢，却说它的原料呢恐怕来自死人的皮肤，专家赶紧说这个要注意了，因为可能会有致病的这个基因啊这部分可能或染遗传病，因为当然呢说他们可能解释说这个是。 捐出来的这个逝者的这个皮肤组织，但我们现在看到医学专家呢，这里也发了一些专业的提醒。澳大利亚收紧签证的一个政策啊，这部分是限制留学生可以施加代券。以前呢，就是留学生去可以带自己家人去啊，申请的签证也比较容易，临时签证。但是后来很多呢，临时签证不断的是延长之后，也能够取得居留的一些能力。现在呢，澳大利亚的政策就是希望把海外两年内海外禁移民的人数说要减到22.5万人。广州拟立法禁公共交通上手机声音外放，不听劝阻最高罚1000元。啊，这个部分澎湃也做了一个评论啊，说你看手机外放扰民有致了。我要说这真的是做得好，因为但是这个部分啊，除了罚则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觉得教育也要同步的注重啊，特别呢，孩子们还在学校学习的时候，有些公民素质的这一些的提醒，还有要引导啊，这个让整个社会呢，在这样的一些。
互相这个有认知提升的情况下，整体可以变得更文明啊。

更为和谐。好，歼35隐形战机模型虚惊一场，这个在肇庆的路面啊，大家看见好多朋友好热心看，哎，这个到底是什么，纷纷去做一些想法啊。现在是说是一个战斗机模型，而且已经派吊车把它做了一个处理了。好，今天大千世界还有这样一张照片来看一看哦。哎，我们知道香港的朋友啊，其实不少人，还有包括他们喜欢看赛马啊，特别呢是一些旅客，他现在到了香港之后，可能进马场看看赛马，也成为了一个选项之一。那马呢，香港人对马应该有特殊的情谊啊，每一年都一定要说龙马精神了。那现在欧洲呢，有个殿堂级的马戏团，他之前一直在欧洲巡演，那这次是他首次把他的演出搬到了亚洲来，而且在香港这个地方变成他们这次演出的压轴之作。我们来看看哦，他这里呢，包括呢，他用了很多匹马如何在当中呢去展现出他们的这个马戏的一个艺术表现，但核心是呢也可以看到香港在吸引大这个比较重量级的国际演出团体啊，可以说魅力是与日俱增，一起看看。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一段铁轨，突袭北大营。
1: 忽然看到上空一个火红的炮弹，很响，轰轰的响，搁我头上过去。
0: 那一夜，沈阳全城沦陷。
1: 蒋介石和张学良一再通告，说不准惹事。
0: 国土一夜沦丧，不抵抗的抉择为张学良留下长久争议。
2: 那你为什么前面不抵抗呢？他说这个日本人在到处找麻烦，我就告诉他别理他。
0: 而在9·18之前，东北政权更迭之际，日方曾以支持东北独立相诱，张学良力主东北意志。
3: 你当然是中国人，你为什么都独立要独立过？
0: 上世纪90年代，台湾制作人郭冠英记录下张学良生前400多分钟的口述影像，历时10年倾情呈现。
4: 到后来，慢慢的，我读了更多的历史，张学良的形象在我心中转变了。
0: 95载岁月流转，依托一手史料，回望那段激荡沉浮的历史。
4: 东北一直，中国统一以后，东北是加紧建设，办教育，练军队，筑铁路，开港口，但是这些都与想独占东北利益的日本相矛盾。而同时，东北究竟是要闭关自守，还是要入关平息中原大战？这也是从郭松龄反奉以来就一直有的争议。最终，张学良还是贯彻了以中国为中国人之中国的方针。这一下，日本人不能等了。
5: For many years, Japan has opposed China's unification and economics progress. For selfish reasons, he has tried to tell other nations that Manchuria is not part of China. In fact, it is as much a part of our country as New England is a part of the United States.
6: 1929年发生中东路事件，中国想收回北满的中东路管理权，与苏联发生冲突。东北军在满洲里与红军激战，两个旅全军覆没。
2: 是以一夜制一嘛？你才能左右开弓。苏军国一军他后来叫他说我在从少帅打高尔夫球。这打高尔夫球的时候，一看一车一车的这军队，就在高尔夫球边上那个铁路上面往北去。他我一问少帅，哎，这是部队哪儿开啊？说呀，对付老毛子，对付老毛子。呀，他怎么对付老毛子？老毛子给他个教训，给他个教训。打高尔夫，还记得打高尔夫。估计就是他心里就不公平啊。你怎么这样子对付老毛子？你是跟老毛作战啊？果然几天之内，这两旅的东北最尖锐的部队就在满洲里被活捉去了，就他全军覆没。这一来，你的最好的部队在满洲里跟俄国人打到那么呢，这日本人也就瞧不起你了。
6: 为了中东路事件，张学良和蒋介石第一次在北京见面。在这次冲突里，苏方的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官是布柳赫尔·加伦将军。他原是1924年到1927年蒋介石的黄埔军校军事顾问。30年代中苏复交，蒋介石要他回来再做顾问，而斯大林复告，加伦已在大整肃中被枪毙了。东北意志，国家统一，北伐表面成功了。但蒋、李、冯、阎已回到各自的地盘，又因为边遣会议不公的裁军问题打了起来。这就是中原大战。
1: 1930年，这个，阎锡山、冯玉祥和汪精卫这扩大会在北京反对蒋介石。那他拉，如果那时候他加入，那蒋介石可以把蒋介石打倒。他说， 还是拥护，那就拥护中央。
6: 这场战争双方动员百万，死伤30万，死伤之惨烈比旧军阀历次征战的总和还要来得大。张学良这时候举足轻重，他在北戴河休养，各方信使络绎于途，北戴河一时灌溉云集。蒋介石派出张群、吴铁城、方本人、李时增，对张学良许诺金钱、地盘等优厚条件，加上张学良也不愿意国家再度分裂，乃在1930年9月18日发出了袭征巧电，随即派军入关，冲垮了扩大会议。这是东北军的第四次入关，这一次他们再也没能回去了。这一次张学良救了蒋介石，得罪了所有其他的人，这笔恩怨又影响到西安事变。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司令。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张学良到南京参加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受到国民政府最隆重的欢迎。他与蒋介石谒告了中山陵，为孙中山坐像揭幕。年未而立，即赴方冕。这时候的张学良可以说是志得意满，顾盼自雄，整个华北政事都归他掌握。中山远眺，睥睨当世，三分天下，他可以说已有其二了。张学良在南京召开了记者会，参观了中央军的机械化武器。

0: 他与蒋介石、孔祥熙夫妇游玩了汤山，双方家庭也展开了密切的交往。看着浩瀚的长江，张学良心中必然如此想着：国家从此太平，一切都可以向建设迈进。事与愿违，南京政府又有内争，立法院长胡汉民反对约法，反对蒋介石以郑庄公对公叔段的权谋手段把国家名气拿来笼络张学良，蒋介石把他扣在汤山。从此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分分合合，内既不能安，外也无从攘起了。蒋介石抓了胡汉民，得罪了所有的老国民党人，这是他一生事业中的一大败笔。东北各种建设积极进行，1930年葫芦岛港开工，
1: 它有很好的港啊。那么港那时候它没有开港，好好的修船来，
2: 就是
1: 你明白，这么是开就葫芦岛开港。
0: 张学良成立了汉青教育基金会，资助中小学及社会教育，东北大学更是声誉斐然。
3: 这个东北大学发达之快，教授之好，北京这个出名教授啊，都到出关来。
0: 东北大学修建了一个马蹄形的体育场，举办了华北运动会。张学良还资助了刘长春去参加奥运。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发展中心呢，大概一天用电在50000度，
2: 相当于是5000户家庭。
1: 高电价的时候少用电，低电价的时候多用电。
3: 当我用不完的时候，给到我的储能存起来。晚上开车回来的时候，把储能里存的这些光伏的电放出来，给到充电桩用。
4: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电力。
0: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1929年发生中东路事件，东北军在满洲里与红军激战，两个旅全军覆没。
6: 最好的部队在满洲里跟俄国人打到了嘛，这日本人也就瞧不起你了。
5: 蒋李冯阎因为边遣会议不公的裁军问题打了起来。
7: 1930年，这个阎锡山、冯玉祥和汪精卫这扩大会在北京反对蒋介石。那他拉，如果那时候他加入，那个蒋介石可以把蒋介石打倒。他说还是拥护，那就拥护中央。
5: 这时候的张学良可以说是志得意满，顾盼自雄，整个华北政事都归他掌握。中山远眺，睥睨当世，三分天下，他可以说已有其二了。东北则最安定的。各种建设积极进行。首先，铁路。日本人炸死了张作霖，做儿子的张学良当然更不承认父亲被日本人掐着脖子所答应的铁路合同。张学良加紧在东北自建铁路，继打通凤海之后，吉海铁路也通车。宏伟的沈阳北站建成，东北准备在10年内修8000公里的铁路。货畅其流，还要有一个出口。1930年，葫芦岛港开工。张学良穿着白色的海军服，主持了开工典礼。开工纪念碑今天仍然竖在这里。这个港摆明了要和大连港竞争，东北不想再受日本的经济控制。葫芦岛港被视为中国复兴的曙光了。
8: 葫芦岛是个岛了，它有很好的港啊。那么港那时候它没有开港，好好的修船来
9: 做生意，
8: 你明白，这么是开叫葫芦岛开港。葫芦岛的开港，日本人最反对了，因为葫芦岛开港，大连吃了很大的。所以我跟日本讲，我说你这个你反对我们干什么？大连是与你大连，可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你不能说我不自己不求生了。
5: 东北海军也在葫芦岛操练，总共有军舰28艘，官兵3500人。
8: 那时候海军有，那也嘛也是潮汕草创了。那么葫芦岛上有一个炮台，那个有一个炮台，那上的有一门大的炮在上。那么他那海军到那练习的时候就用那个炮，只有那么一个大的炮，是这样。
5: 张学良更热衷建立空军，投注很多心血。从外国买入了300多架的飞机，张学良题字齐名。

0: 翱翔远驾，御风凛然，准极万里，雕薄九天。1930年，张学良在沈阳北大营阅兵，这是东北军的鼎盛时期，共有军队33万人，拥有各式机械化的部队。东北的炮兵更是全国第一。东北兵工厂生产大量武器，并开始试制汽车。东北讲武堂屡经扩充，迁到沈阳的东大营，每期可训练1500名军官。另外，寓兵于农，实施屯垦政策，整军与生产相互结合，开发边陲与巩固国防齐驱并进。奉天已有纺纱厂，张学良则资助杜仲远成立了兆新窑业公司。
1: 杜仲远他原来是我在日本认识他的，他是那时候日本的留学生，东北留学生，他是一个副会长，还是那个的，这个人我很想念他。
2: 那他们俩都是同乡嘛，后来就到东北。我爸爸回来以后，就为了那个实业救国，这个实业救国这个想法也张学良特别赏识，所以他要办，他白手起家办了一个兆新窑业公司那个大的瓷厂，张学良资助很多，现在那个股份还留给他呢。
0: 救水济灾，植树造林，发展教育，张学良成立了汉青教育基金会，资助中小学及社会教育，并派高材生出国深造。东北大学更是声誉斐然，为全国第一流学府。
3: 在1931年的918事变，就是我在那做代理校长的时候，那是有3000多人，3200个人，300多个教授和这个助教。那在现在，人比较是很少了，因为现在东北大学就是改了，现在改今年改的东北，它有13000人了。那3000人不过在当时啊是很大的了。我们因为你一个说一个例子，南开大学，我本人是南开大学在那毕业的，我周恩来和同时，周恩来是第一班，我是第三班。南开大学也叫大学，都算起来啥，只有200人，你就可以知道200人和这个3000人相比例之大了。他东北大学所以突飞猛进来得快呢，这主要还是钱，这个是不得不归功于张学良，和这归功一起手是张老帅，他们很有眼光，他拿钱办这个东北大学。我们在那个时候，我经手的时候，我们那是全国经费最多的时候，我们一年有160万，在清华只有70万。
1: 是奉天省主席叫王永江，这个人与奉天的政治上很大关系，东北大学是他创办的。那么我父亲去世了，我负责任的时候呢，我父亲留下的遗产，我拿出大部分的，我要办教育。办教育，我想办一个大学，自己想办一个大学。那么后来东北大学听见这个事儿，他说你那样，你我们东北大学也很需要钱，你把钱捐给我们，把东北大学好好的扩充好不好，你何必再另办一个大，另起炉灶。那么后东北大学请我当校长，那我这个校长老爷是就是那回事儿，那么那我就把这个钱3000万块钱捐给东北大学。
3: 我们这普通那个教授啊给360块钱，那个时候啊，清华最高的是给300块钱。这个东北大学发达之快，教授之好，这是中国是讲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了。所以北京这个出名教授啊，都到出关来。
0: 1929年。日本记者曾如此问张学良，是否以东三省为东三省人。

0: 人的东三省作为施政方针。张学良回答说，只有贯彻以中国为中国人之中国的方针。那一年东北易帜，中国统一。在这个中国人的方针下，东北加紧建设，办教育，唱体育，吸引了很多关内的人才。
1: 哦，东北去完全因为家庭的关系，就是因为那个好学生受张学良他们这个聘请，到东北大学办体育系，那我就辞退这个那个时候已经叫女子文理学院了，就是女高师就改变的名称当中的一个，这样子我也就那个时候还是两边肩的，两边跑，有的时候在北平，有的时候就到东北，大概那个时候是民国二十年左右。
2: 你见过张学良没有？
1: 哦，很熟了，因为他常常到东北大学来打网球，那好先生常常跟他一块儿打网球。
3: 东北大学张老先生拿出来多百万的钱建设校舍，汉卿南楼、汉卿北楼，建设体育场，发展体育，中国体育开始来注意来提倡的，实在应归咎于张学良先生。
0: 东北大学修建了一个马蹄形的体育场，举办了华北运动会。这个体育场现在在沈阳的体育学院里面。张学良还资助了东北大学学生刘长春去参加奥运。
1: 刘长春啊，飞毛腿啊，也是东北大学的一个学生啊。
2: 有好先生带他去？
1: 对了，就是一个人带了一个，第一次参加奥运，他一个人，一个人，我们想他一个人，因为只有一个人呢、啊，还靠近这个100公尺啊，他那个时候总11秒多一点，这不到12秒，就是一个人呢、啊，还可能有希望参加的决赛的那个机会。结果在预赛里头，以2公尺之差就被刷掉下来了。
2: 您在德国哈、啊，对看德国人的这个精神和德国人的教育，对您后来办教育有没有什么影响？
1: 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我在那里，我是这个体育考察团的副团长，那我们就除了参观这个世运会以外呢，我们还参观他们的这个体育。还参观了欧洲其他的国家的这个体育的设施情形，所以我就觉得他们这个体育的这个普及到民间，你到礼拜六礼拜天啊，你看到外面的公共体育场，这些运动场啊，都是人满之欢的，就是我们在随时随地看到德国的整齐清洁啊，那个少年团出来演示，拿着铲刀，拿着那个铲子啊，打的铲，那种精神啊，看他们有些个地方都知道风雨而来的那个情形，晓得说大战可能很快要发生。
0: 世界各国都在追求富国强兵，德日意实行法西斯，国民党实行训政，党化教育进入东北。
3: 因为那个时候呢，张学良已经南北合作了，有三民主义。我们最困难的就是我的最头痛，我是代理校长了，就找这个三民主义先生，什么人来教啊？中早西早找一个，我不大记得现在这名字，党部派一个人来，有学生拿他开玩笑，瞧不起他，学生就问他，中间比如其中有一句，这个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啊。民权、民族、这个民生， 他是最要紧的是民生，但是他演说中间有这么一句话，他说民生主义啊就是共产主义。那么既然你是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那实行共产主义就是实行民生主义了，这不是学生这logic很对呀、啊？那你那个教员他就是、啊、张嘴结舌，他没法说，这是其中这一个，其余类似的多了，因为他这个教员他根本他没有训练，他不是像普通教授有上过什么学位啊，这都没有的，他根本他不行，以后就九一八事变了，就不讲这些事儿了，就拉倒了。
0: 日本人的侵略可不是开玩笑的，东北一切的建设努力追分赶秒，就是为了追求中国的独立自主，这就与想独占东北的日本利益相矛盾。
2: 在我访问张学良的时候，有两段话使得他不太高兴，其实我是激他的。我问他，东北那么大，日本人叫你独立，你为何不独立呢？他说，我是中国人，我为什么要独立啊？我独立不就跟日本人去了？你是中国人呢，你为什么要独立呢？那我又问，你们东北人是不是很想抗日？他就说，你问这句话就证明你不懂我们东北，你不知道我们受日本迫害之深呢，我们都要抗日，不是很想，而是我们必须抗日。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be bombarded in place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国大运河开掘于春秋时期，完成于隋朝，繁荣于唐宋，取之于元代，疏通于明清，成为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并通往东海、贯通南北的交通大动脉。如果说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脊梁，那么大运河便是中华民族的血脉。在中国大运河的最南端，在大运河与浩瀚大海的连接处，矗立着一座现代化的国际港口城市——宁波。镇海口，宁波的出海口。镇海港区是世界第一大港宁波舟山港的重要港区，深水两港的中转枢纽地位，把宁波港与中国大陆相连，又与世界的各大港口相连接，成为中国海陆联运的一个重要港口。江河与海洋的交汇碰撞，造成了宁波独特的地域价值。于是地理产生历史，独特的地理产生独特的历史。三江口，宁波城市的中心，瑶江、奉化江在此汇流后形成甬江出海。如今这里已经看不见一个港口的模样，可是自唐代以来，三江口就是一个繁华的国际港口，船舶穿梭，翻墙林立，海外杂国古帛交织。在帆船时代，大海船入镇海口，驶经甬江抵达三江口，或就地登陆贸易，或换乘内河船进入运河，继续向内陆腹地行进。正是这种海船与内河船的转换，外海与内河的对接，催生了三江口，也催生了宁波这座城市的发展。
1: 宁波城呢，一直被三条水系围绕着，上游那条呢是余姚江，我们宁波的母亲河，下面这一条呢是奉化江，远处那条呢是甬江，啊，三江汇的口子呢就称为三江口。那么我们宁波城呢，在唐朝821年城市建立以后呢，我们的名称也确立下来了，是叫明州。
0: 历史对每一个地理位置的价值暗示了然于胸，它只等待某个最为合适的时间节点，将一个地理位置的价值空间推上历史舞台。唐开元26年，明州设立，宁波从此进入实质性开发，开始从一个相对落后的边缘地区，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地方经济区域。而在此时，中原南大门扬州港因长江航道淤塞衰落了，只有明州港与唐帝国对港口的需求相符。港口不只是一个码头，而是一个港区体系，形成一张巨大的交通运输网。港口需要一条河贯通，浙东运河宁波段正是这样一条运河，它是一条沟通了海洋的运河。这样的运河催生了宁波，宁波因河而生，因港而兴。
2: 因为通过浙东运河呢，宁波港口的腹地就大大增加了，向西边呢可以进入安徽、江西，就中国内陆地区了，向北面呢可以通过京杭运河呢一直到北京，是宁波港口拥有了非常广阔的这个货源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浙东运河也是支撑古代宁波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柱。
0: 中国大运河是一个当代概念， 它由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和浙东运河组成。然而，长久以来，浙东运河被京杭大运河的光辉所笼罩。浙东运河究竟是怎样的一条运河？历史上起过什么作用？浙东运河宁波段又在哪里呢？公元1488年，因风暴漂流到浙东的朝鲜官员崔普，用汉文以日记体记述了自己在中国的经历，写成《漂海录》一书。这是迄今为止历史文献中描述浙东运河宁波段最为详尽真切的一本书。崔普的官船从大西坝翻过瑶江，又到对岸的小西坝晚舟而过，进入姹紫港。姹紫港是慈江沟通瑶江的运河通道，但是崔普并没有向西直接进入慈江，而是向北由慈城县城（今慈城镇的东水门）进入城内，穿县城而过，由西水门出城，再进入慈江，又连夜溯江而上，由慈江入瑶江，过涨亭。第二天一早，他又沿瑶江向西北而上，过余姚城到曹树桥，半夜时分到达余姚云楼乡的下新坝，船翻越下新坝，走运河内河，进入上虞境内。崔普的记载不仅证实了浙东运河在历史上的重要价值，同时也生动地展现了浙东运河宁波段曾经的繁华。张航海，余姚郑家渡人，在运河边长大的他常常带上画板到运河边创作。对他来说，身边的运河不仅是他心中最美的故乡，更是他创作永不枯竭的源泉。
3: 这个地方总的印象当中，船垒船网是千帆尽过，这些东西呢都是构成了我童年的很多的对这个运河、对这个涨亭的一些元素，以至于我在创作当中呢，把这些东西包括文字创作，我会把这些东西写进去。
0: 方能奇，涨亭人，十几岁起就在涨亭江上撑船，如今空空的江面之上，当年船行如织的情形早已不见。
4: 成语，我告诉你的是吧？成语，石器奥运公司，在最关键的人鱼奥运公司也有，也有做，俺在东北有也有做过。那，在这个咱勇士公司啊，航快，那鱼奥运公司都说你的，但我后谁不等你？
0: 涨亭古镇。旧时属慈溪，现属余姚，处于浙东运河宁波段瑶江与人工河道慈江的连接点，史称三江口。古代瑶江为潮汐江，潮汐涨落影响通航。瑶江成潮潮始生，长亭却趁落潮行，参差临舫一时发，卧听满江柔橹声。这是南宋陆游在涨亭候潮时写下的发涨亭诗。涨亭江口那美好的一夜情景，被陆游永恒地留在了历史的画卷中。浙东运河最初开凿的部分为绍兴境内的山阴固水道，始建于春秋时期。西晋时开挖西兴运河。浙东运河过曹娥江后，分为南北两线。北线运河又名鱼鱼运河，从曹娥江东岸上虞百官的上堰头到武夫的长坝，接余姚的马渚横河。过斗门曹树桥后汇入瑶江干流。南线运河又名四十里河，从上虞的四十里河经通明堰汇入瑶江上游的通明江，从余姚云楼乡的下坝汇入瑶江。 另有后新河、十八里河并行。通明堰是四十里河的终点，通明即通向明州之意。主河道进入自然河道姚江，在帐亭镇分出支流成慈江，在宁波市以

0: 州区高桥镇大西坝分出支流称西塘河，此后干流经姚江与奉化江，在宁波三江口汇合成甬江，最后在镇海昭宝山东面汇入东海。慈江自西向东，在慈城南面分出支流岔子港，在小西坝连通姚江。慈江干流经过化子闸改成中大河，此后从江北区进入镇海区，最后汇入甬江。西塘河向东到达宁波老城望京门，连接护城河和城内水系，并与奉化江相连，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熟知的宁波三江六塘河水系。
1: 浙东运河它跟其他段的确实是不一样，它是一个水系，所有的天然河流都是相互连通的。它的功能不光是运输了，它是我们区间就是一个重要的生态的一环，所有河流需要的功能它都有，供水啊、灌溉啊、通航啊、行洪都是这样的。
0: 自近代直至两宋，浙东运河终于全线开通。浙东运河西起萧山，东至东海之滨，全长239公里，沟通钱塘江、曹娥江、姚江、甬江，横穿富庶的宁绍平原，又连接京杭大运河，西入江淮腹地，东出东海大洋。

0: 百年大变局之外，还有一个300年大变局，两者有何异同？美国正在走向衰落，各国纷纷自美国取回黄金储备，美国自更加霸道对付各国。如何认识一个已悄然来临的后美国时代？世奇兵为您深入观察解析后美国时代下的新世界，欧洲、亚洲、中东、太平洋将会如何变化？桥水基金创办人达利欧预测美国将爆发内战，他的逻辑是什么？玉柴机器视频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央台。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es local.
2: Phoenix goes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g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
5: 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在杭州大运河博物馆中，有这么一幅图景：一头水牛正奋力拉船过一条河坝。
6: 这是当年浙东运河上常见的情境。这个就是南方地区所特有的一种叫做堰带的水利设施，它的原理就是利用土石或者用草等等来堆筑起一条坝，来保持航段内一直有水。那么这样一来呢，当船只要通过的时候，就需要由人力或者畜力将船只进行牵引。
5: 浙东地势南高北低，河流多为南北向，因此东西走向的浙东运河需要穿越多条自然河流。为了不阻断陆地交通，同时兼顾祖先蓄氮、灌溉排涝的水利功能，浙东运河中修建了许多堰坝和气闸设施。 与数量众多、形式各异的桥梁一起，成为了浙东运河的特色，也成为了重要的运河遗产。大西坝，又名西渡堰，地处营西内河与瑶江相接处，大西坝北枕瑶江，通达茨城，水上船舶从此过坝进出。 是古代明州城进京的重要通道，也是过去进入宁波城最后一段的必经之路。因瑶江为潮汐江，瑶江与内河有潮差，所以必须要建坝过船。南宋宝庆四明志记载。 望京门西20里及西坝通慈溪路，管堰红子存管18名，月支和固钱2贯文，牛处原额8头，每月支草米钱1贯文，索览月支3贯文。南宋开庆四明序之又说：“大西坝竹炉相衔，上下堰无虚日，改名月往来者。” 必经由之地。在宋代，官方出钱雇人买牛管理过坝，大西坝船来船往已经非常热闹。1970年以前，通过大西坝的船，无论大小，均是人力过坝。
7: 楼桂城就是当年最后一批32名工人中的一员。到西坡干光造营业哦，搓搓这水皮子，像现在个60块，加10块样子。搿个10块样子，你阿拉都学人是16人分，搞不用水搓上来用。
2: 个毛竹灭了，毛竹灭灭个多龙、大龙、大龙在全国了阿龙里，都都像像我几世呀，都都搿么个阿龙里。
5: 到1970年，大西坝采用电动高低轮惯性的过坝方式，告别了用人力过坝。但是，随着营西路网建设加速，越来越多的道路桥梁横架，使得能通过西塘河面的船舶越来越小，这座千年古坝终于趋于平静。闸是浙东地区主要起壁控制水量的水利设施。明代之后，浙东运河上出现了闸坝并联布置的节制工程形式，即横截运河的控制工程，一段为闸，一段为坝，其功能仍以闸蓄水，以坝通舟。在余姚马渚，细看不同时代建成的斗门老闸、斗门生船机闸，你或许可以直观地感受到千年运河水利设施的发展变迁。
6: 这个新闸呢，它是1952年这个整改造了，改造以后呢，在那边呢，还是用人工啊，把用这个人工啊，把水拉上去，但到1957年啊，就把这个啥改成水箱式了。水箱式呢，可以把大批的水啊放到那个水箱里面，然后呢，用滚水的办法把这个水位提高，提高以后呢，这个水箱里面的水啊，估计有20条左右啊，20条左右，可以往长江去了，因为开它给长江的水积冰了，积冰了以后呢，它就把这个水啊，不要花什么人力啊，它就自动的沿着这个水箱的出口啊，往长江走了，就这样子。
5: 1259年的秋天，阴雨绵绵，河水在秋雨中不断上涨。浙东制治使吴潜坐立不安了，他要控制宁波各地水闸的开启和闭合。于是他到城外视察水情，回城的时候，他忽然灵机一动：城外的河流与城内的河流不是沟通的吗？于是他在宁波城内平桥下设水泽。

0: 尤为重要。这座碑是我国城市古水利遗存中仅有的水文观测设施，代表着古代宁波的水文科学，是中国水利科技史上的重要发明。吴潜是中国水利工程史上的奇才，他在宁波不但发明了水泽碑，还主持修建了六座水闸、六条堰坝，治理了46条河道。水利工程的数量和规模历代无人能及。
1: 搿是吴潜搿人，就是几个虽然可能宁波了没当几年的官，但是伊贡献是相当大，宁波老百姓相当记得伊。吴潜对这种用河作用，关键的作用是江河其中一段的挖掘。南宋辰光呢，从太平桥到隔离桥搿一段1800米呢是没有。那挖土辰光呢，确实没基本上有光作用，有光作用，但是反射的现象比较多。自从搿段挖通以后呢，路也近了，拉也拉着了，搿所以宁波到杭州去，到甚至到苏州，京杭用河就可以连接起来。
0: 吴潜开挖了磁江中段的管山江，又与磁江与姚江之间挖通一条直河岔子港，这样来去宁波的船只可以不走水流湍急的潮汐江、姚江，而是走磁江和岔子港。此后，磁江便成为往来余姚、磁溪和鄞县镇海之间的主要航道。吴潜为宁波运河水利工程做出了巨大贡献，800年来，宁波仍享其利。
2: 运河桥应该是我们浙东运河的一道亮丽的风景，可惜呢，就是现在，留存下来的这个桥还真是不多了。那么在西塘河里面，除了上升永济桥、新桥、高桥还在的话，通济桥算一座。在那个磁溪段，也就是原来的磁城段，这三座非常有名的桥，大概在60年代、70年代开始倒塌的倒塌，改建的改建，留下来也不多。我觉得就是留下来的桥吧，我们还是好好珍惜它。没有桥梁的这个运河是不存在的，对吧？那么光有河没有桥，那基本上没有这种运河的。因为整个运河，照我的理解，它是一个我们浙东地区，尤其是我们宁波地区最主要的一种交通方式。
0: 桥是运河上不可或缺的风景，运河是一种纵向的流动的生活，而桥则构成一种横向的安稳的生活。运河本来就是将这种横向的稳定的生活给割裂开了，但是桥又将这种生活给连接上了，于是运河与桥相聚相离，演绎出一种远去而又留下的生活，一种土地与水的人生。通济桥又名顺江桥，始建于北宋庆历年间，横跨余姚城中的姚江之上。通济桥原是姚江上最长最高的桥，故有浙东第一桥之称。古时姚江是官船自京杭通往宁波的必经之路，官船船体高大，船上仪仗簇拥，旌旗漫卷，因而通济桥高大雄伟的造型也就显得非常必要了，被人誉为海泊过而风帆不竭。天工开物是中国用来形容工艺创造的至高境界，而宁波运河的工艺创造特点，专家们概括为天工人巧，各居其半。宋代时期，宁波先民已经掌握了比较成熟的水利潮汐和航运等技术。

同时也体现出运河线路规划的科学性。可见，这是大运河宁波段对中国运河水利发展的一大贡献，使得浙东运河相对于大运河其他河段来说，是航行最安全、运行最稳定的一段运河。正是宁波先辈们，那些运河的普通的建设者，以自己的智慧和辛勤的劳作，在另一种意义上实现着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至高理念。

0: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1: 就已经成功了90%。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却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好，我是胡颖，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日本央行宣布加息25个基点，政策利率升到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不过，日元对美元汇价不升反降，货币政策正常化能否拯救不断贬值的日元汇价？另外，欧洲内部经济复苏乏力，而另一方面，五角大楼正在研究从欧洲撤走至少2.5万名美军，对于风雨飘摇的美欧关系又带来新的冲击。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都将重点关注。欧洲正面临着深刻的内忧外患，五角大楼计划从欧洲撤出约1/3的美军，同时可能削减相应的飞机、舰船等重型装备。德国总理默茨表示，二战以来欧洲和美国建立的特殊关系可能已经结束。
1: 冷战结束以来最剧烈的跨大西洋安全结构调整正在拉开序幕。据美媒报道，美国五角大楼正评估一项大规模剪裁驻欧美军的计划，拟撤回

0: 约三分之一，约2.5万人，甚至高达一半，约4万人的兵力，同时可能削减相应的飞机、舰船等重型装备。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长期以来是美军在欧洲的主要驻扎地。美军如今战略防线的缩撤，无疑给欧洲传统的安全架构投下了巨大的不确定性。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宣布，在紧邻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波兰设立美军基地的工作取得重大进展，并盛赞波兰总统纳夫罗斯基的领导能力。特朗普还表示，如果计划落实，选址将很快公布，这对于美国和波兰的盟友关系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本月早前，美国还向波兰提供了4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面对美国单边调整军事部署与战略转向，德国总理默茨17号发表讲话，直言二战结束以来，欧洲与美国之间无条件的跨大西洋友谊时代已经暂时结束。默茨坦言，美国政治态度的巨变以及对跨大西洋联盟评估标准的重新定义，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分析认为，这一番表态折射出欧洲大国领导人在面对美国安全承诺商品化趋势时的无奈与警惕。然而，外部危机的接踵而至，撞上了欧洲内部分歧加剧的现实。受到中东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受阻的连带影响，欧洲再次爆发严重的能源危机，天然气与石油进口成本大幅激增。欧洲央行与欧盟委员会已将今年欧元区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0.9%至1.1%，而通胀率预计反弹至3%以上。部分财政紧张的国家甚至面临滞胀风险。
1: 欧洲的内忧外患对于当地经济和政治生态的冲击会有多大？我们和财经评论员钟辉先生一起来聊聊。钟先生，欢迎您。最近我们的节目经常关注欧洲跟美国的这个关系啊，之前其实就有贸易战了，最近又是一直有大大小小的冲突。最新看到这个美国可能会启动这个冷战以来最大规模的从欧洲的军事缩编计划。所以在您看来，现在欧洲跟美国的一个关系是不是真的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2: 这个默茨他说的可能是一个实话。默茨他现在这个压力非常大，因为在前不久东部的一个小州啊，就是选举呢，这个选择党大获全胜。他本来啊，这个默茨他是在上台以后16个月了，他是以这个处理国际问题见长，说我能搞定特朗普啊，我跟他有特殊关系啊，然后呢，这个乌克兰又怎么怎么样啊，等等。他原来计划这个周末是要去纽约联大的。后来他发现呢，有另外一个东部的州马上进行选举，就是默克尔所在那个州，而且那个州呢比上次选择党胜选的州呢人更少，只有150万人。如果说这个州选择党再次大获全胜，因为现在排第二的是社民党，基民盟现在非常惨，他现在支持度大概只有7%，搞不好的话5%的门槛呢过不去的话，他就是被剃光头了，那个时候呢，默茨可能就得下台了。所以呢，从现在的这个情况来看，特朗普就不断的加码施压欧洲，对，从去年的关税战，要求欧洲啊对美国投资，再到今年的这个美伊战争期间，欧洲这些国家，包括原来和他关系很好的意大利，就不给他提供军事基地，还对他进行冷嘲热讽。那再到现在呢，这个特朗普终于可能要做出一个重大决定，就是从欧洲撤军。但这个撤军也反映出，就是美国的军力他已经没有办法再像以前那样啊，去支撑他在全球的霸权。看来看去，什么地方最容易撤，那就是欧洲，而且还能强化他对欧洲的另外一些诉求。比如说对格陵兰岛的这个主权诉求，比如说他施加压力到加拿大那边，像咱们昨天节目分析的，加拿大现在来选择和欧洲来抱团，还有呢，像马斯克，这个特朗普最重要的这个金钱支持者，他的盟友，现在对英国内部天天开炮，所以呢，欧洲现在面临最大的变局可能是内外交织在一起，当然最大的变局是大家都在看这个越来越中性化的玛丽娜·勒庞明年是不是在4月份选战中能够当选为法国下一届总统。
1: 确实现在对于欧洲来说，它的外部环境，它的这个经济政治环境都非常的复杂。但其实欧洲我们知道有很多传统的经济的强国都在欧洲，比如说德国，比如说法国等等，但是他们其实近年来经济下行的一个趋势也是比较明显的。那当然一方面传统的一些产业在衰落，另外一方面最近的这两个大的战争，一个俄乌战争，一个中东战争，对于这个能源的一个冲击确实也是这个不断的进行发酵啊。所以对于欧洲来说，这些外部的风险我们刚刚总结了很多，但是对于内部的一些风险我们是不是也不能忽视？
2: 内部风险其实对欧洲来说，对很多国家的政府或者是现在执政的当局来说是压力更大的。你看这个瑞典刚刚又换了政府了，然后呢这个默茨呢现在内部在逼宫他，他就说我要做满四年，但是呢就大联合政府现在做出如此民调低的一个德国基民盟的总理也是历史上没有过的最低的，可能他以后还会更低。那么从现在整个欧洲的情况来看，内部就是能源价格上涨，通胀上涨，所以欧洲央行不断的加息，这个大家的生活感觉的压力非常大。更关键就是它没有竞争力，没有竞争力，它现在呢就是它的很多原来传统比较有优势的产业现在在走下坡路，比如说汽车。那现在看了更多的，我最新看了的文章就是呢这个风电业现在也出问题了，因为竞争不过中国。还有呢就是它现在要更换九万个或者提升九万个这个风电的那个塔，就是那个带那个扇子那个塔，叶片那个塔，现在他也没办法进行更换，因为需要很多的钱。这个钱去哪里了？去了乌克兰那一边。所以呢现在欧洲这些政客们更多是把矛头转向外部，先是俄罗斯，美国马上要找到中国来，我觉得这解决不了问题，反而在世界上闹出更大的矛盾来，他们内部压力更大。
1: 谢谢朱先生的分析。另外呢，日本央行今天公布了议息结果，一如市场预期是加息25个基点。那长期贬值的日元汇价又能否得到有效的支撑呢？下期会让我们邀请到经济学家一起探讨。稍后见。

黄牌大放送25年前，一场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改写了全球安全格局。25年后，从阿富汗到中东，从反恐战争到 AI 风险，各国如何应对新的威胁？硝烟未尽，后911时代全球反恐观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日本央行在周五的货币政策会议上，一如市场预期，决定加息25个基点。央行强调，通胀有超过目标水平的风险，所以现在稳定物价至关重要。不过，行长植田和男并没有给出未来政策走向的明确信号，导致日元汇价反复震荡。
1: 美联储加息25个基点之后，全球多个经济体的央行紧随其后。周五，日本央行以7-2的投票，将无担保隔夜拆借利率由1%上调25个基点到1.25%，再创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也是央行自6月份会议以来，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值得注意的是，两位投下反对票的官员，正是首相高市早苗任命的两位再通胀派委员。分析认为，这释放出了另一种鸽派信号。极力推动降低消费税来刺激经济的高市早苗，可能会不愿意看到未来加息步伐过快。日本内阁也在本周二刚刚批准了税改大纲，明年4月份开始将会正式将食品饮料消费税由8%降为1%。而日本央行则认为，当前的基础通胀已经接近2%，并且预计未来通胀或将逐步加速，在2026财年的下半年到2027财年期间将会达到目标水平。所以现在将物价稳定在2%附近至关重要。央行行长植田和男在记者会上点名了未来影响利率走势的三大变量，也就是中东局势、AI 需求扩张以及日元汇价。不过，对于未来的政策预期，植田和男仍然态度暧昧。一边他强调通胀存在超过目标的风险，但是另一边仍然拒绝给出具体加息步伐的想法。而日元汇价也受到消息面的影响，宽幅震荡，在决议声明公布后持续走低。植田和男讲话期间又短线抽高，但是又很快回落，显示出市场的多空分歧加剧的势头。另外，日本最新通胀数据也在同一天出炉。日本总务省公布，不包含食品生鲜价格在内的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8月份同比上涨1.7%，是4个月来首次回落。剔除食品生鲜和能源后的双核心 CPI 则增长1.9%，整体 CPI 同样上涨1.9%。虽然数据看起来有远离央行目标的趋势，不过分析指出，这主要是得益于政府对公用事业以及燃料等多项项目的补贴。企业将燃料及能源等上游成本压力转嫁至消费者的趋势并没有改变。
0: 相关的话题呢，我们今天请来了日本阪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洪诗宏来为我们解读分析。洪教授你好。日本央行将政策利率上调了25个基点，这个是3个月内的第二次加息了，所以现在市场都在关注日本所谓推动这个货币政策正常化的一个速度啊。所以您觉得日本央行短期之内再度加息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2: 好的，这次的日本央行的这个加息，0.25%，这个是符合市场的预期，不出意外。但是呢，从今后的这个加息的它的这个速度来看，那么日本央行给出了一个说明是，会观察，今后整个这宏观经济的一个数据。那么他也考虑到现在目前日本的这个就是，它的这个核心 CPI。目前大概在前半年在在这个1.7%左右，那么所以今后它的加息幅度会，加息的速度会注意这些变化，还有日本的这个整个这个就是工资上涨的幅度，那么是不是能够传导到消费端？因为现在整个这个消费还是这个民间消费目前还是这个没有得到很好的这种就是提升。因此呢，这个我们看到今天这个央行的这个加息会议，7个委员当中有2个投了反对票。那么这个今天下午的这个央行总裁也在记者这个会上回答各种问题的时候，表现出来是一种比较鸽派的态度，比较慎重的态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次加息的一个今后的一个方向是确定的，那么也就是货币正常化的方向是确定的，因为现在实时的日本的这个就是利率呢，还是一个这个负利率，因此今后还会继续加息，但是这个速度呢，可能不会在1-2个月内，可能会在年底12月份或是明年的3月份，属于一种叫边走边看的一种就是节奏。
0: 至于日元的汇价，今天可以说是反复的拉锯。在加息决议公布之后呢，日元对美元的汇价是不升反是跳水的。那么在央行的行长植田和男讲话的前后呢，日元汇价又是先升再回落。您觉得这个背后的原因要怎么去解释啊？那早前其实日本和美国联手干预日元，是令到日元的汇价从160的水平大幅的反弹。那现在日本央行短期之内又再度的加息了，是不是可以给日元汇价带来一些支撑呢？
2: 好的，目前来看，这个这次这个央行刚公布加息，小幅度的加息之后，那么日元呢，这个出现了再次跳水的这个状况。那么 原来大家就是预计，这个日本央行会有一点鹰派的表示，但是从这次的这个央行会有7个人的反对啊，从这次日本央行的这个加息会里头有2个人反对，那么而且呢，这个后续的央行总裁的这个就是记者招待会也做出了一些比较鸽派的、慎重的一些表态，所以整个这个。日本的这种就是日元外汇出现了一个跳水的状况，那么之前的日元这个就是对美元也有上升的这种这个情况，是由于它这个市场给它的定价是已经这个完全已经是给过了，那么这次反而是那些空头，那么刚好趁着这个日元已经这个到了一个他们觉得可以了结的这种就是这个行情之后。他们出现了，开始这个放出一些日元，来进行这个就是收割的一个过程。那么这次的日元的这个就是这个今后的走向，就是日本政府会不会进行这次的这个日美政府的干预和这个加息呢？那么会这个对日元还是有一定的作用，就是说底部，撑住了日元的底部，也就是说原来这个日元低于160的这个现象，估计会在加息。和这个联合干预的情况下，会受到一定的这个控制，所以在就是继续跌破160的这个情况应该不会发生。那么这段时间内应该会有就是针对的日元跟这个美元的汇率，会有一些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实际上日元的这个空头的这个头寸，那么实际上在上个礼拜，是已经这个大幅度的消。

0: 卷，那么也出现了多头多于空头。那么这个这两天，随着这个日本央行的表态，可能有一些这个市场的一些波动，但是总体来看，那么日元长期来看还是日美利差还存在，暂时不会出现大规模的这个日元的这种提呃这个大规模的这种就是升值。那么今后的动向还是要看这个日美利差的这个变化，或者是美国会不会有降息的这个情况，以及今后日本的加息的途径。
1: 是，那另外在这个星期，其实日本内阁通过了一个税改大纲啊，就是说从明年的4月开始，所有食品的消费税将会从8%大幅降低到1%。您觉得这个对于当地经济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变化？但是由此带来的一个政府收入的缺口，那么在未来是不是会间接去影响到日本的国债市场呢？
0: 对，日本国债市场有一定的冲击。那么目前来看，就说这个明年1月份开始有2年的这个就是8%的食品消费税，减到1%，但这仅限于食品行业。但是这个食品行业呢，也不一定说100%就是政府给它降了7%的这个消费税，所以物价直接就是食品的物价直接降了7%，因为还有企业。有一些零售业，他呢，不一定完全没有义务完全，照着这个消费税的减，他把这个就是最终价格减下来。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整个对经济的刺激效果呢，有限，而且就是说食品之外的消费税其实是没有变化的，所以这一块呢，期待就是对这种食品消费这一块是有回暖的一个帮助，那么对普通民众的这个消费支撑，是有积极的作用，但是对整体的经济的贡献效果，是有限的。那么反过来，它这个就是因为它减税之后，大概产生5万亿到10万亿的这个就是这个缺口，目前没有裁员的这种保障，也就还没有找到这个替代的裁员。那么就先减税，后找裁员。那么这个做法让这个市场对整个日本的财政的今后的健全性还是有一定存疑，或者是担忧。那么如果后续的这种就裁员还是找不到，或者是就是说，出现了更大的这个缺口，那么对整个这个国债市场它是日本政府，它必须靠这个发行新的国债来补充这个裁员，那么后续国债市场的冲击呢，应该是会受到影响，对国债市场是有一定的冲击的。
1: 好，谢谢洪先生的解读分析。下面回来会带您关注其他的财经资讯，我们稍后见。

0: 算中心呢，大概一天用电在50000度，
1: 那相当于是5000户家庭。
0: 高电价的时候少用电，低电价的时候多用电。
2: 当我用不完的时候，给到我的储能存起来。晚上开车回来的时候，把储能里存的这些光伏的电放出来，给到充电桩用。
3: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电力。
4: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5: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6: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7: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8: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5: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9: 财经透视，中国住建部18日表示，目前二手房交易占比达到52%，内地房地产进入了存量时代。同时推进现房销售制，解决项目销售要一手交钱一手交房的问题。
10: 住建部方面表示，15、17持续推进好房子建设，建筑业朝着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
11: 二手房的交易从2020年的27%提高到2025年的46%。今年前8个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
10: 住建部官员表示，15、17将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通过完善多项基础性制度，推动行业转型升级。其中在商品房销售领域，官方明确将大力推进现房销售改革，从销售端源头化解楼盘交付隐患。
11: 在商品房销售上，主要是推行现房销售制，解决项目销售要一手交钱一手交房的问题，实现所见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现在来看，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
10: 住建部还表示，在推进建筑业提质升级方面，将深化建筑业改革，强化质量安全监管，规范建筑市场秩序，大力整治招投标乱象和拖欠工程款问题。凤凰卫视刘君柱、刘家浩北京报道。
9: 最近一份有关美国住房的成绩单显示，洛杉矶获评了 F 级，成为了全美买房最难的城市。当地购房者的月供占个人收入最高达到了80%以上。
12: 加州邮报称，洛杉矶成为美国买房最难城市的背后数据显示，目前洛杉矶地区普通住房的挂牌价格达到近113万，而当地家庭收入的中位数仅为91380美元。研究显示，对于一个收入处于中位水平，准备支付10%首付，并以6.5%的利率申请30年期房贷的购房者来说，每月的房贷支出占其收入的84.4%，这一比例几乎是被视为住房可负担性警戒线的30%的三倍。若想把月供降低到收入的30%这一标准，购房者需要支付高达68%的首付，约为77万美元。经济学家认为，洛杉矶普通住宅的月度按揭支出对于普通收入者来说是负担不起。而洛杉矶地区的住房建筑许可与人口比例仅为0.47，意味着按照人口计算，洛杉矶获得批准建设的新住宅数量远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因此，购房者短期内不大可能感受来自供应端的价格缓解。据悉，在 F 级的13个都市区中，包括旧金山、奥克兰、圣迭戈、圣何塞等7个加州城市入列。其他列入 F 级的还包括纽约、夏威夷的檀香山以及佛罗里达、迈阿密等地。而在这份住房成绩单的另一端，艾奥瓦州的德梅因在住房可负担性和住房建设方面均排名首位。凤凰卫视央记李占清罗星报道。
9: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周四发布了创新豁免，进一步推动代币化股票交易。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周四公布，将在五年之内对提供基于区块链或代币化股票交易的公司给予豁免。符合条件的平台可以在公开无需许可的区块链上交易代币化的美国上市股票，并且不需要注册为全国性证券交易所，也就不用受到相关的规则约束。而流动性提供者也可以在五年之内豁免交易商注册要求。美国证交会表示，由于美国国会仍然没有批准清晰法案，因此美国证交会将会迈出重要一步，通过创新豁免来促进特定代币化股票交易的链上交易，把美国资本市场带入数位时代。详细的申请程序和资格标准预计将会在未来数周之内公布。贵阳是中国大数据产业的资源之城，2026年贵阳数字产业的规模可能会突破1700亿元。记者走进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交流体验中心，探寻贵阳大数据产业的内生增长动力。
10: 2026年，国家数据局正式将 token 的中文译名确定为资源，定位为智能时代的价值锚点。贵阳随即印发建设中国数股资源之城三年行动方案，提出未来三年累计打造不少于30个高质量数据集，累计打造70个以上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通过发放资源等方式降低企业调用成本。
13: 包括我们其实目前像去广东、上海、北京输送啊，这个算力达到4200万卡时，啊，已经提供这个科研服务呢，已经有4400次以上，主要还是在，刚才讲的，比如说，天文啊、地理啊这方面的研究。
10: 资源经济的根基在于算力，目前贵阳已经成为全国智算规模最大、集约化最深、国产化率最高的地区之一。
14: 想买数据的这些公司，找到他想要的数据；想把卖数据的，给他找到买家。同时呢，也帮助我们本地的一些数据企业或者实体企业，把他手里面的数据变成数据产品和数据服务，来赋能他的实体经济的转型。所以我们这个大数据交易所，它实际上还不是一个盈利的机构，它是一个相当于一个公益性的一个平台，一个机构。
10: 据悉，2026年贵阳计划建设人工智能数据工厂，数据标注产业规模目标突破8亿元。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贵州报道。
9: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世上没有绝对。
1: First, no system is safe. Second, aim for the impossible.
0: 计划没有完美。
2: MAX hatte unseren Trick durchschaut.
1: Now we know who you are.
0: 人心没有可信，包括自己。
2: Jeder sieht nur, was sehen will.
0: 我是谁？没有绝对安全的系统。10月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
5: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1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4: 我们张照片，
1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7: 这一辈子苦都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这是高市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执政近一年之际改组内阁，高市又在谋划什么？整体股价不变，核心人员留任，个别职位微调。日本极右翼政党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这些人事布局又有哪些算计？极右翼政党成员加入内阁，日本政府会加速右倾化吗？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有日本民间团体日前在东京举行交流活动，回顾日本侵华战争历史，并将日本老兵留下的谢罪碑捐赠给中国，呼吁日本铭记历史，就过去的侵略战争向中国道歉。有日本民众反对高市政府不断增强防卫力，认为日本应坚持和平外交，将反战与和平的理念传递给下一代。日本民众呼吁和平的声音，高市政府听得进去吗？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刘江勇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首次进行了内阁改组，18名阁僚中8人留任，7人首次入阁。高市保留外交、安保、财政和经济政策等主要阁僚，政权核心框架基本保持不变。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相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高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留任，厚生劳动大臣上野贤一郎、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经济财政担当大臣城内实、经济安保和外国人政策担当大臣小野田纪美也继续留任。新入阁人士中，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思宏出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是自民党与日本维新会组建联合政权以来，维新会首次有议员进入内阁。另外，曾因自民党派阀政治资金问题受到处分的祝和生出任农林水产大臣，官方红出任文部科学大臣，这是黑金问题曝光后受处分的议员首次入阁。日本在野党对组阁人事安排提出批评，立宪民主党代表水冈俊一表示，这次人事安排相比组织内部协调更优先高市本人的意向，并表示将在国会要求2名相关阁僚就政治资金问题作出说明。公民党代表竹谷俊子则表示，这次改组整体框架没有明显变化。
0: 刘先生您好。
2: 你好。
0: 我们看到有分析说上任不到一年就进行内阁改组比较少见，那这也说明了高市政权内部实际上呢暗流涌动了。那首先呢，请您谈一谈他此时改组内阁并且对执政党一些高层人士进行了调整，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2: 我认为呢他是有这个权利啊，因为根据日本内阁法啊，这个首相啊他是有权利呢根据他的考虑来解散啊，这个内阁重新组阁。我认为呢，这次呢，他主要是有这么几点考虑吧。第一呢，就是他已经瞄准了，就是在明年啊，9月份的这个自民党总裁选举，争取呢连选连任，甚至就不通过选举，大家商量一下，他就可以呢在不选举情况下连任，这一任呢就是3年，实际上是要建立一个高市的长期政权。第二个呢，他是要推行他的政策，也就是说在目前他原有的第一届内阁呢，这将近一年来啊，也就是到了今年的10月21号，就是他组阁一年了，有的政策他认为呢是推行的相当顺畅，那么这些人他要保留，有些呢他认为呢有的人不得力，或者呢有可能给他拉低支持率，比如说原来的这个就是文部科学大臣啊，信丑文，当时呢媒体和在野党就颇有微词，一些信丑文当时呢媒体和在野党就颇有微词，可是呢高市把他保下来了，可通过这次呢就把一些呢可能对他产生不良印象的一些阁僚呢也就顺势呢把他们排除了。第三个呢，当然他是要考虑呢这个排除异己啊，进一步呢巩固他的这个政策以及呢他的政权的这个基本盘。例如像这次大家特别关注的，也就是说在高市内阁原来的啊这个总相就是林方正啊，是不是会留下，将来会如何啊？那么这次呢，很显然就是林方正呢出局了啊。当然，我看林方正的样子呢，还是比较坦然的啊，他自有他的想法。 那么作为高市来说呢，他主要是通过这样一些安排呢，把他的一些得力的人选走到这个内阁当中来发挥作用，这样呢他就牢牢地控制呢这个执政党的这样一个领导权。同时呢他还有一个考虑，就是说呢他为了在下一次的自民党的总裁选举当中尽量排除呢别人跟他竞争，所以呢他把比较有实力的几位啊候选人，比如说像小林英之保留在自民党啊政务调查会长这个职务，另外呢也把这个就是小泉进次郎啊这个现任的防卫大臣，也是很有力的总裁竞争者，也保留他的内阁内部啊，包括可能参选的茂木敏充，就是把这些人呢未来的潜在的候选人竞争者保留在自己的党政班子里，使他们呢不方便啊，就是到处活动呢跟他搞一些这个未来的权力的竞争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林芳正虽然是啊出局了，但实际上呢我想他还是有自己的政治考虑的。
0: 刚刚您也提到了，这次改组本身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整体股价不变。

0: 核心人员留任，那个别职位微调，变动幅度远低于常规的那个改组啊。那他采取这种稳中微调的做法，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1: 我认为他的主要目的呢，还是就是刚才我讲的哈，一个呢就是维持他的执政的地位，还有呢维就是通过改组呢能够略略提升他的支持率。通常来说呢，就是一个内阁哈，执政一段时间以后，他的支持率会相对的下降。但是我们看高市呢，他的支持率呢，实际上不同的民调的口径啊，或者说出来的结果呢是不大一样的。从共同社的民调来看呢，它是下行的。从读卖新闻的角度讲呢，可能它还是维持着原有的状态啊。那么如何呢是提升他自己的支持率，那么也是会牵扯到呢就是未来自民党总裁的选举啊。那么再有呢就是说呢，我想他通过这样一个做法的话呢，也是就是说使他的原有的这个政策，他认为啊就是要继续呢往前推行。那么就是他认为，比如说像财政的啊，还有呢就是外务，特别是呢，他今年下半年大概在12月要推出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3文件，那么就要继续呢，让这个小泉进次郎扮演这个角色。那么这个角色出来本身呢，他肯定是对中国或者说对亚太地区的安全呢，会带来新的挑战。
0: 那还看到这次改组有一个很大的争议点啊，是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司宏入阁。那么他呢是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也是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所以此前维新会一直不愿意加入高市的内阁，这次为什么态度转变了呢？高市拉极右翼的政党成员入阁背后有什么样的盘算？他们加入以后，高市政府会加速右倾吗？
1: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也是这次组阁当中呢出现一个新的情况。其实过去呢，维新会在政策主张方面呢，有的地方比自民党还要激进啊。那么在这个部分呢，实际上作为维新会来说呢，它有点游离于，就是我跟你联手执政，但是我是不是要跟你绑在一个内阁里去做？这个呢，恐怕还是要讨价还价的。作为高市内阁来说，或者高市本人来说呢，他是希望呢能够把维新会牢牢地绑定在他联合执政的框架内。虽然呢，他们自民党一党已经在众议院呢占有了316席的2/3以上多数，联合的维新会可以达到1/4，但是呢，在参议院这个部分呢，他们仍然没有过半数，所以他一定要考虑呢，未来在参院选举也要和维新会的联合，同时呢，要争取呢中间派，比如说国民民主党，还有一些呢这个右翼的啊，这个有右翼倾向的这些日本的在野党，在参议院选举之后形成的修宪大联盟。那么这样一些政策考虑、战略考虑，都使他进一步呢要把这个维新会呢拉到他的这个执政班子来。那么我看到啊，这个中司宏呢本身呢，实际上他过去呢政治上也不是说没有一些这个污点啊，他曾经也是有过污点的。但是呢，由于他的立场啊和自民党或者说高市呢相当的接近，他过去是日本的产经新闻的这个记者，好像做过啊。那么他整体上来讲呢，还是作为这个就是维新会的原有的骨干啊。那么这次呢入阁，显然也是增加了维新会在日本这个作为执政党当中的重要地位。但是我们看整体上呢，仍然是高市一手把控，所以有些人很担心，现在这个就是一强多弱哈，日本的民主制度会不会呢由此呢产生那个一些那个危机啊？我想呢，这个是一个在这个时候应该说战后以来呢，还是第一次出现这种联合执政的执政党这个一起加在一起占到众议院1/4以上的多数。那么如果要修宪的话呢，就是关键是参议院选举要拿下呢这个过半数以上，加上一些支持修宪的党派啊，无论是朝野，加起来呢过2/3，所以未来呢他就可以呢真正的突破啊这个各种障碍，实现呢修改日本宪法。这个呢，我觉得是未来斗争一个非常重要的焦点和看点。
0: 那这次内阁改组呢，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就是前总务大臣林方正没有入阁。林方正也是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时高市的竞争对手，而且呢还长期担任着日中友好议员的联盟会长，被视为是支华派。那他这次被排除在内阁之外，是不是意味着高市最大的竞争对手已经浮现了呢？
1: 从日本媒体大部分是这样认为的，就是说，这次呢，本来啊，作为高市呢，他原来实际上跟林方正的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呀，但是他们为什么还能在组阁的时候呢，把林方正拉进来？实际上他原来是有考虑，就是说能够呢，使这些潜在的竞争者都成为他手下的干将。最后呢，在选举的时候，大家一商量，就不用选举了，还是高市你干得不错，知识也挺高的，那你就继续干吧。他希望形成这样一个局面，特别是呢，背后有麻生太郎的支持啊。但是呢，作为林方正来说，我认为实际上他虽然在过去的电视镜头前，我们经常看到他是坐在高市旁边啊，似乎呢好像跟他走得很近，但实际上他们距离比较远，就是在政策方面，还有他们的这个言论表现方面都是差距比较大的。那么在日本的一些支持高市的这些应该说选民当中啊，实际上他们对林方正呢还是颇有微词。也就是说呢，林方正是日本政治右倾化这个过程中呢，在日本高市那个非常尴尬的一个处境。那么这次呢，实际上我认为林方正呢，他也有自己的考虑。啊，再往下走下去，实际上他自己呢也是非常越来越尴尬，在这个高市的这个内阁也没有办法发挥作用，去牵制这些政治右倾化的发展。当然这么讲呢，并不是说高市和这个林方正分道扬镳之后呢，这个他们就完全会发生严重的对立。我想呢，他未来呢，在日本呢，更进一步提升他的支持率和他的这个，就是知名度啊，再有就是和现有的和高市呢有这个意见分歧的这些自由派的人士，包括甚至前首相啊石破茂等等啊一些人呢，他们是不是有政策上的协调？那么这些呢是值得关注的。但是呢，我认为从总体上看，日本政治右倾化这个已经进入到政权右倾化啊，社会上这种保守化已经形成了社会上的右倾化，舆论上的右倾化。所以整体来看呢，我认为林方正呢，他还是处在一个逆风，也不能期待在某些关键问题上并没有和中方很好沟通的情况下，即使林方正能够呢，形成一定的气候，但是中日关系的发展仍然呢是充满挑战。
0: 我们知道高市早苗上台即将满1周年了，那多项日本民调都显示其支持率不断的走低。综合来看，您怎么评价他这一年的内政和外交表现呢？有分析说啊，他即便改组内阁，也无法摆脱内政外交的困境。您怎么解读呢？
1: 其实这个问题呢，我认为如果是从各个民调的平衡来看哈，有些民调呢确实有，我认为是有灌水的，它是要带民意。啊，不断的每个月出一些高市的高支持率啊，是拉动民意往这个方向走。但是呢，也应该承认，就是作为高市那个他从当选到现在啊，选举众议院赢得了空前未有的大胜之后的他的选举也是一帆风顺，包括呢最近他所特别支持的冲绳县地方的啊这个知事的选举，他认为这场选举是考验他自己执政地位和他影响力的关键一步，而这仗呢他又打赢了啊。那么我们看的话呢，这个作为自民党来说呢，实际上他在全国推行他政策，包括和美军的这个基地谈判等等问题上呢，实际上它扫清一个障碍。那么今后呢，会在冲绳啊大幅度的增加呢军事的部署，同时呢也会这个在未来呢给这个他的这个候选人执政当选以后呢提供更多的资金注入。他在前5年实际上对冲绳的这个整个的这个预算的盘子呢是大幅压缩的啊。那么今后呢可能会有所提升。总之呢，他是在这个内政方面，应该说呢，他确立了在日本的比较有长远执政可能性的啊这样一种这个措施也好，或者说步骤也好，他是不断的得手的。但是呢，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在日本的镜头是就是有些镜头是没有出现的，就是民众的这种反弹。可是呢，在民众的反弹呢，在没有选举的众议院、参议院选举的过程中呢，基本上是不起作用的啊。那么在国际上呢，应该说呢，它是非常的困难， 包括和中国、俄罗斯和美国的关系呢，目前都遇到比过去任何时候都严重的一些障碍和困难。
0: 嗯，
1: 关系呢在不断的恶化。
0: 嗯，
1: 可是这些东西呢，在日本国内看来，包括日本经济的下行，包括国际关系的困境，实际上呢，目前日本政治上它这种气氛呢，都不足以改变。

0: 呢，或者说削弱高市的执政地位。
1: 嗯，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有日本民众呼吁铭记历史，向中国道歉。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百年大变局之外，还有一个三百年大变局，两者有何异同？美国正在走向衰落，各国纷纷自美国取回黄金储备，美国自更加霸道对付各国。如何认识一个以悄然来临的后美国时代？施启兵为您深入观察解析后美国时代下的新世界、欧洲、亚洲、中东、太平洋将会如何变化？桥水基金创办人达利欧预测美国将爆发内战，他的逻辑是什么？育才机器视频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新闻，浪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黄牌大放送25年前，一场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改写了全球安全格局。25年后，从阿富汗到中东。 从反恐战争到 AI 风险，各国如何应对新的威胁？硝烟未尽，后911时代全球反恐观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有日本民间团体16号在东京举行交流活动，回顾日本侵华战争历史，并将日本老兵留下的谢罪碑捐赠给中国，呼吁铭记历史，就过去的侵略战争向中国道歉。918事变95周年前夕，日本民间团体周三在东京举行了交流活动，多名长期从事中日战争史研究和平活动以及战争亲历者家属参加。 与会者回顾日本侵华战争历史，表示应将战争记忆传递给下一代，避免重蹈战争覆辙。活动期间，一块由曾参加侵华战争的日本老兵留下的谢罪碑被正式捐赠给中国长春师范大学。主办方介绍，这名日本老兵生前曾对自己参加侵华战争的行为进行深刻反省，希望以具体方式向中国人民表达谢罪。自分たちが侵略戦争を行って大変なひどい目に遭わせたことを お詫びします。という、これを墓に掘り付けてくれという遺言を残したんですね。日本では自分の国が前の戦争で加害を行ったということがきちんと教えられていませんから、若い人たちにはあの戦争がどうであったかっていうのがほとんど分かって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ね。这次活动还安排了默哀，以及围绕战争记忆和历史传承的讨论。 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保存和讲述战争记忆，让更多日本年轻一代了解历史，推动中日民间和平交流。有与会人士批评高市政府不断增强防卫力，并对高市此前的涉台发言表示反对，认为日本应坚持和平外交。参加者说，日本战败81年，战争亲历者正逐渐减少，日本社会更需要正视侵华战争历史，将反战与和平的理念传递给下一代。
2: 短片中也看到了，今年呢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有日本民众日前举行了活动，呼吁日本铭记历史，就过去的侵略战争向中国道歉。还有日本民众指出了，说日本经常回顾自身在原子弹爆炸等事件中的受害经历，却较少关注其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所以这种失衡呢，本身也值得警惕。您怎么来看日本民间的这些声音，铭记历史的重要性？您如何解读？
3: 的确啊，今天呢是。 918事变95周年，也是呢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应该说呢，在东京审判已经对日本，包括发动918事变，还有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进行了非常证据充分这种严厉的审判。日本的军国主义罪魁祸首、战争罪犯已经被钉在了。 历史的耻辱柱上，但是呢，在战后日本对战争的这种反省，并不完全的可以说呢尽如人意，包括呢有些审判实际上也没有呢对战争的直接责任者，包括呢日本的皇族有任何的质疑或者说列入审判的对象，特别是。

0: 他们认为呢，历史已经过去，自己没有责任，他们反而把中国的就是在钓鱼岛海域执法巡航，认为是日本政府所说的所谓侵入日本领海，所以这样一些的日本的操作洗脑式的啊这种信息茧房，导致日本的年轻人实际上他们没有方向感，对历史也没有认识，或者说正确的认识。那么这些呢，都使得历史上的这些啊日本应该承认或者说应该面对，作为未来作为自己国家的一种啊教训或者说深刻反省的部分呢，应该呢铭记。可是呢，有些右翼势力他们呢，第一不仅不承认侵华战争他们的罪行，反而呢编出种种的这种谬论去美化它，借口来大幅度的增强军事力量，发展日本的进攻性的武器，打破和平宪法的制约。例如像最近9月16号，日本共同社就有一家独家的报道，他报道说日本在未来，也就是5年，从2027年到2031年，我们要注意到正好是9·18事变100周年这样一个阶段，它的防卫费的总预算有可能从前5年的43万亿日元提升到70万到80万亿日元，也就是说呢，又要翻番了。而这些大幅度增加的防卫费是要用于呢，大概是5.2万啊这样一个庞大数字的，也就是无人装备，其中有10000啊这个就是攻击型的无人机，有1300就是这种反无人机的啊这个无人装置，还有1700多这种这个就是侦察用于侦察的无人机装备。另外呢，还要发展的这个包括深海的100多艘的这个长距离的，就是远距离的导弹的无人器的研发和部署。整个的日本呢，就是为了将来打仗，还要加强所谓的韧性、持久的可持久的这个战争，至少1年以上，要拿出10万亿日元呢，将来要修建这个就是一些掩体，还有呢就是炸药等等啊，这个就是武器的这个续存能力。那么这个也包括太空，包括和美国的 AI 的这种联合作战的一些能力的提升。所以我们看呢，它并没有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还想呢进一步啊增强日本的军事力量，再军事化来对邻国构成了它的所谓的安全屏障，实际上呢是它对邻国安全的一种威胁。
1: 没错，我们的确看到日本不断的图谋再军事化啊。那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牧原忍呢，日前是表示说，为了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一个对外情报机构，将积极致力于获取外国情报。有分析说，这是要为日本的再军事化或者海外的军事扩张做支撑。您怎么来分析日本的真实意图呢？
0: 这个实际上呢，就是在日本作为一个未来成为一个能战国家，他需要呢了解他的对手各方面的情报，政治、经济、军事、社会，以及呢这个民族等等各方面的信息情报。那么这里边呢，实际上他过去这个机构呢是存在的，在战前呢他已经是有这种就是国内有特高科，那么在国外呢也有中野学校培养出来的日本军事上的间谍等等啊，这个是在历史上呢，它就是劣迹斑斑。那么现在呢，实际上它战后呢是继承了这些东西，但是呢它规模比较小，是在日本内阁呢叫内阁调查室，而且呢主要是国内国际的一些情报的搜集，但是呢他认为这个不能满足了未来日本军事的需要，今后呢要加强呢就是在谍报啊，在这个部分的这个日本的能力和编制，以及呢各种各样的操作，那么这些呢都是为战争或者说为军事做准备的。作为日本来说，当然他会把它解释成是为了日本的安全保障。那么另一方面呢，不仅是对国外，而且要对国内也是要加强呢一些信息的管控，包括呢对有些这个甚至媒体啊这种干预。总之呢，它是向着一个回归战前的那样一种方向呢在发展。那么这样总体上来看呢，它都不是孤立的，一定是在整个的日本呢，就是像中国我们有些分析所讲的新型军国主义这个方向。

0: 或者向新军国主义化的方向呢在演进。那么这次呢，高市他的这个改组内阁，实际上也是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阶段。
1: 好的，今天感谢刘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灼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3: 首份五年规划出炉，定调香港中长期发展蓝图。
4: 它准确地把握住一个非常大的背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3: 点睛之笔，如何开创机遇，创造红利。
5: 香港的这个首次的五年规划呢，第一次系统的来对标这个国家的十五五规划。
3: 凤凰聚焦，香港首份五年规划，融国家大局，湾区起新城，正在播出。

0: 特區政府完成了制定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五年規劃是香港未來五年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藍圖，
1: 謀劃香港的全國，我們推動改革，促進發展，開創機遇，將經濟發展的紅利惠及市民，共享成果，擁抱未來。
2: 2026年9月16日，香港特区立法会出现历史性一幕。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携一蓝一绿两份报告走进立法会议事厅，公布2026年施政报告。这是李家超就任行政长官以来第五次发布施政报告，一份是大家熟悉的绿色封面《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另一份蓝色封面的文件则是首次亮相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在发布现场，李家超称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稳重。施政报告封面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和希望。李家超将这份五年规划放在施政报告之前发布，并这样比喻两者的关系。五年规划是画龙点睛当中的点睛之笔，定调香港中长期发展蓝图，施政报告则是把整条龙完整描绘出来，落实每一年的具体行动。这是香港回归祖国以来首次由特区政府编制覆盖经济社会全域的中长期五年发展规划，而点睛之笔的评价也足见其分量。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认真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为香港各项事业发展确立纲领，擘画蓝图。
3: 香港过去呢，也有一些类似于

0: 它是有很大的冲击的，它就需要去抓住国家发展的机遇，把国家机遇、香港机遇叠加起来，然后形成一个有一个中长期的发展规划。
1: 这份蓝色封面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共有7篇、28章，约6万字。规划开篇提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首次制定五年规划，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也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
2: 要。"十五五"规划勾勒咗国家未来发展蓝图，为香港发展提供咗重大机遇。未来5年系香港抓住机遇、巩固提升自身优势、增进市民福祉、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嘅关键5年。
1: 今年3月12日，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的决议。当天，李家超就表示，由特区政府各政策局组成的香港五年规划编制小组会全速编制香港五年规划，并在今年内完成有关工作。
0: 国家的“十五”规划里边也有很多它有港澳发展的专章，也给港澳呢留下了很多的这种接口。香港这个第一个首份五年规划，它准确地把握住一个非常大的背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国家抓住了，香港也要抓住，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复兴的过程里边，它会释放巨大的这种发展机遇，这个发展机遇不仅是国家主体的，也是香港澳门，也是台湾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
3: 这次香港的这个首次的五年规划呢，应该说它也是第一次系统的来对标国家的“十五五”规划，它的这个北部都会区的整体的一个规划，还有包括它跟这个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而且我们能够看到呢，其实它在这个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这个部分啊，实际上它现在所做的一些，比如说这个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跟这个相结合的一些这个部分呢，其实也很明确是在为国家“十五五”规划里面这个高水平对外开放啊，实际上也在做一些细化。
1: 香港这份首份五年规划在紧迫中成型，却并不单薄，是民意的集合。特区政府收到的17000多份意见书中，80%来自市民。市民的声音很清晰，积极支持香港编制五年规划，希望进一步提升民生福祉。
4: 第一，我哋会系更好，好多嘢会更好。第二咧，我哋系亦都可将我哋某一啲弱点，或者有一啲我要特别嘅关注嘅一啲社会民生嘅问题咧，系会处理得更好嘅。我哋做得好嘅会更好，我哋有短板嘅地方会填咗佢。
0: 如果说一个区域、一个地方，它的经济发展不能够最终体现在老百姓福祉的提升上，那么这个发展它的意义就会大打折扣。这一次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对这个民生包括住房、医疗、就业、青年还有长者照护都有很多的这种篇幅，这些呢它就针对的就是香港目前所存在的一些民生保障的短板。这个过程里边就可以把这种民心士气更好的凝聚社会团结，凝聚合力，去建设一个香港这种更美好的未来。
1: 如何给香港一个更美好的未来？首份五年规划主体涵盖6大发展范畴：一、强化4大中心人才集聚高地建设；二、发挥国际化优势，全面强化国际竞争力；三、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搭建全球合作网络；四、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引领空间格局优化；五、切实提升民生福祉，完善民生保障体系；六、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公共治理效能。此外，规划还专门设置篇章，对五年规划的实施保障机制作出安排。特区政府是如何锚定这些方向和目标的？李家超表示，

0: 时，除了参考内地不同地方政府的经验，最重要是按照香港的实际情况制定，包括一国两制制度，比对其他国际城市的定位等。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表示，规划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力，紧扣国家所需，香港所长。
1: 香港最大的优势就是一国两制，在这个一国两制的前提下，我们可以去看香港的优势、独特优势和地位。什么呢？香港有高水平的市场经济、高水平的法治、安全、国际参与度，都是香港要继续巩固和坚持的。并不是说制定了香港的五年规划就要全方位和内地一致，而是说它一方面要对接国家规划，但是同时要保持香港的特色。
0: 在这份五年规划中，经济发展是重中之重。报告围绕提振香港经济与国际竞争力编制了三项重点内容：巩固提升和打造四中心一高地，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及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其中四中心一高地指的是巩固提升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国际贸易中心地位，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这一定位是在国家“十四五”规划提出的香港八个中心基础上优化迭代而来，更契合百年变局下全球科技竞争的核心方向。
1: 四中心和一高地啊，是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浓墨异彩的非常重要的篇章。如果没有经济的发展，那么其他的很多民生保障就没有底座了。对于香港来讲呢，它的传统优势啊，国际的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啊，这都是香港不可复制的、独特的、非常雄厚的优势。这个优势呢，要予以加固。但是在维持存量的同时，怎么做大增量，才是香港未来发展的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如果香港能够提升城市能级，成为更大意义上成为国际更加重要的枢纽型城市，它对全球资源的配置能力就会提升，它对全球资源的吸附能力就会提升，它的这个国际地位还会继续提升。那么这样子的话，香港自己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发展机遇，它对于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也可以发挥更大的功能。
0: 仔细看这份五年规划官方文本对四中心的表述，对前三者的规划措辞都是巩固提升，通俗理解就是在原有基础上继续扩大优势，作为全球知名的自由港与单独关税区，香港的国际贸易竞争力并非一朝一夕形成，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区位条件、零关税的贸易制度、高效便捷的海陆空物流基建，为对外贸易筑牢硬件底座。而真正让香港在全球贸易格局中站稳脚跟的，是一整套成熟完备的制度与专业服务体系。香港实行国际社会广泛熟悉的普通法，拥有独立司法权与终审权，法治根基稳固，知识产权得到充分保障，是全球名列前茅的商事仲裁与跨境争议解决中心。法律、会计、检测认证、供应链管理、贸易融资等高端服务业高度集聚，特区还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打造双向服务平台，既助力内地企业出海，也服务海外企业进入内地。
2: 在一国两制的整体的这个建设之下呢，香港本身那么它的这个普通法体系和国际的这个接轨啊，实际上是比较迅速便捷，成本也是比较低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香港目前的状态下呢，进行了一个南北通道的融合哈，包括我们看跟粤港澳大湾区呢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腹地呢，实际上就使得它过去在科创的这个方面的一些短板呢，会能够更加快的给补齐，因为它背靠的其实是珠三角一个非常强的这种产供链的大基地。那么基本上这样的一个产供链大基地在全球都是非常罕见的。现在对于这个科技创新中心呢，结合它自己本身所有的一些

0: 制度优势，又结合它整个产业集群所赋予它的这样的一些托举，再加上国家整个这个制度优势所给予它的一些支持的话呢，实际上香港未来的这个经济腾飞呢，应该是更加的有底气、有基础的。
1: 在对四中心的描述中，不同于前三个中心的巩固提升，国际创科中心用的是建设一词。规划指出，将全速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新格局。建设国际创科中心与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并列出现在规划中。要快速建立国际创科中心，就需要一高地为其源源不断输血。规划内容包括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集聚高端人才，打造留学香港。
2: 总书记在人才工作会上提到，要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其中一个部署就是在粤港澳大湾区。香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承载点啊，高水平人才高地。所以呢，这次规划里边，香港对接国家战略，他提出建设啊这种国际高端人才集聚地。但是香港现在呢，我们看到它的确容纳它的这个容量是有限的，啊，因为香港目前它的发展主要集中在港岛、九龙等等一些比较集中的区域。香港真正这种实现高度开发的区域，这个面积在全港的现有的国土面积中比例可能不会超过30%。哎，现在我们看到香港要去开发和建设北部都会区，这是300平方公里。是一个巨大的新的空间、新的平台、新的载体。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发展中心呢，大概一天用电在50000度，
5: 相当于是5000户家庭。
4: 高电价的时候少用电，低电价的时候多用电。
6: 我用不完的时候，给到我的储能存起来。晚上开车回来的时候，把储能里存的这些光伏的电放出来，给到充电桩用。
7: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电力。
0: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香港的繁华素来扎根南城，维港两岸、中环、铜锣湾灯火不息，商贾云集，是世人熟知的香港底色。当视角向北越过沙田，画风骤然切换，乡野村落静谧悠然，与南岸的繁华喧嚣形成鲜明反差。长期以来，香港城市发展呈现南重北轻的格局。改变要从2021年说起，那一年香港特区政府公布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2023年进一步推出北部都会区行动纲领。2026年9月16日，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香港首个5年规划，规划第三篇明确以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引领空间格局优化为核心内容。
9: 北都将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推展北都大学城、新田科技城、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等建设，将北部都会区建設成為香港深度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主動融入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主平台。
10: 北部都會區的開發也是香港首份五年規劃的重頭戲。北部都會區是臨近深圳，是做很好的區域臨接的地方。那麼將來這個北部都會區的建設也可以跟深圳做更好的協同。我想不光我們這個香港实际上国家层面甚至全世界都非常期待香港北部都会区的建设和开发。因为我知道已经有市场机构去做过预测，未来北部都会区的开发它可能涉及的是数十万亿的这样一个建设的盘子，这都是巨大的机遇空间。
8: 持续多年的城市发展格局将迎来系统性重塑。根据2021年香港特区政府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北部都会区覆盖香港元朗区与北区，陆地面积约300平方公里，地处香港北部毗邻深港边界区域，紧邻深圳，是香港对接粤港澳大湾区的前沿空间载体。香港发展局局长宁汉豪于9月8日的论坛活动中表示，北部都会区规划预留超340公顷创科用地，布局新田科技城、河套香港园区、流浮山数码科技枢纽、沙岭数据园区四大核心科创平台，构建跨境协同科创走廊。
11: 我们看到这一次，无论是说这个南北的衔接哈，使它的区位优势更加的明显，还是我们看到这个几个科技园区啊等等的建立，和我们看到粤港澳大湾区整体的这个国家级的科技创新中心的建造，那其实呢都是在瞄准和锚定一个未来产业怎么能够在香港更好的落地。那未来产业的落地呢，实际上一方面是对整体的产业的一个转型升级和国际更加的接轨。因此呢，无论对于说国内走出去，还是说对于国际 走进来，那么香港未来呢，实际上就由此可以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8: 这一整套北都科创布局并非香港单方规划。2023年，国务院印发核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早已明确要求深圳核套片区全面配合香港北部都会区建设，依托一区两园，打通深港科创要素双向流动。
10: 香港有很强的这种科技研发、科技创新的能力，但是呢，客观上讲，香港的经济结构单一，没有像内地、像国家这样强大的工业基础体系和制造业体系，这些恰恰是国家可以给它提供的全方位的、全场景的应用机会，全链条的供应链体系，给它提供最强大的工业体系的支撑。
8: 如果说科创平台是北都的产业骨架，那么大学城就是支撑这片新城长远发展的智力内核与人才底座。配合此次五年规划，北部都会区正系统性布局新田、洪水桥、打鼓岭三大大学城片区。这一布局打破了香港传统高校集中于港岛、九龙的旧格局，推动高等教育资源向北集聚，向产业靠拢。
10: 这种生命健康、人工智能、数字经济，还有航空航天、生物制药等等啊，这都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现代产业体系的核心，也是未来这种未来产业体系、未来科技的核心。所以这个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它在对北部都会区包括这个科技城、大学城这个建设中，它肯定是要做布局、做分工的。哎，它每一个大学城、每一个片区，它都有主攻的方向，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去实现这种人才、技术、资金、产业等等这种资源的最优配置。
8: 2026至2030年是北都大学城落地建设、校产对接的关键阶段。依托港深区位优势与大湾区协同机制，北都大学城将打通两地高校资源、科研设备、青年交流渠道，对接国际化教育体系与大湾区产业市场，构建适配南金融、北创科格局的人才支撑体系。深港青年科创协同发展目前已在粤港澳大湾区形成成熟实践载体，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厂。自2013年设立以来，它聚焦科技服务、文化创意、专业服务、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等领域，服务港澳及国际创业团队，累计孵化创业团队超1300家，项目融资总额超42亿元，是香港青年扎根大湾区创新创业的重要平台。
10: 总书记也在讲，青年要更多的工作机会，更好的发展机会。那么北部都会区的建设，它这么大的一个空间载体，里边有那么多的发展的引擎、现代的产业体系、未来产业体系啊，那么多的新技术，它会提供很多新的赛道，很多新的发展空间。北部都会区建设呀，我们说它是全球的机遇之地，整个国家香港的机遇之地，尤其是香港青年的机遇之地。
8: 如今香港与大湾区之间的连接不止在青年，还在方方面面。五年规划明确提出，香港要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积极对接前海、南沙、横琴、河套四大合作平台，在大湾区整体格局中，香港不再仅仅是站在外围做中介，而是深度嵌入湾区产业链、创新链。
12: 我们做这个五年规划的整个编制的时候呢，很启发的，基本上呢就是自己审视一下香港的优势在哪，弱点在哪，我们的机遇在哪，我们的风险在哪，四个领域都要处理好。所以我们做到好的要做更好，五年规划是应该做的事嘛，应该做的事大家就很正常啊，都会落实好。问题就是我们要 集中力量，一定要把它办好。如果是达到100分，是基本要求，超过100分啊，有一个A 加，那是更好吧。
10: 制定首份五年规划，本身就是迈出了非常难得的、值得珍惜的这样重要的一步。但是呢，把这个蓝图，把这个规划的蓝图变成施工图，变成路线图，最终把它变成现实，还需要很多条件的支撑，能够得到真正好的落地实施，让蓝图变成现实。我想在未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个新征程中，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这个伟大的历史洪流中，香港一定能够更好地发挥它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的作用，不仅建设一个更好的香港，也能够以香港更好的发展去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全民族的伟大复兴，整个国家的更好的一个发展。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一秒秒更新。

0: 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争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1: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0: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5: 录了，您说吧。
6: 乌克兰伊娜，普拉苏，瓦姆巴马嘎杰姆涅，也有伊面。
7: 93岁爷爷为寻找70年前的苏联女同学，决心前往乌克兰。
5: 你告诉我们干嘛去？
6: 我们去寻找失去了的爱情的影子。
5: 我听默默说，好像您也想去乌克兰，
8: 有这个想法。
5: 我不知道您身体情况能支撑吗？您觉得？
8: 我觉得好像也可以。
7: 舟车劳顿，远赴战争腹地，他还有另一个大胆想法。
8: 到了以后，先主动提出到中国去，去不去？如果他说我去，那赶紧得办手续啊得。如果这样来，我跟我女儿也说过了，我想养。

0: 也好。
1: 四月初的北京，我们第一次见到这位老人。
2: 老爷，
3: 进来。
4: 这个
2: 包
4: 随便放，
2: 对，随便随便放。
5: 到时候就到家一样，随便啊。
2: 我们也跟着叫您老爷得了。
5: 对对对，叫老爷，叫老爷比较亲切。
1: 老爷的原名叫王光启，今年93岁。因为一条寻人视频，他在互联网上火了一把。
5: 要不其实咱不可怜的看不见个大嘛，要不就大了。
1: 这段视频最初被王光启的外孙媳妇默默发到了网上，标题是百岁老人跨国寻人，请推送到乌克兰基辅。这条带着百岁老人、跨国、战争、爱情标签的视频话题满满，一时间汇聚了大量关注。在发布这条视频之前，默默和老爷尝试过很多方式联系那位远在乌克兰的同学斯维达，但都失败了。
6: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7: 他们的思想跟我们不太一样，他们觉得我电话都不能打。其实那会儿他们是有电话，也不知道电话通不通，但他们不敢打，会有一种组织上的纪律在那儿。我说那打个电话有什么呀，他说不能打，得问，但问什么部门不知道。我说那就问大使馆吧。
8: 俄乌战争爆发以后，我担心他的健康，担心他的安全。
9: 那他现在岁数年龄
5: 也九十多了，
2: 嗯，人家怎么回复他呢？
7: 没有什么回应。
2: 那这个过程中你们打那个他记的电话了吗？
7: 打了，打不通。这个找的过程中很艰难，就我们在找的前大半段的过程，我全都忽略了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在用俄语交流，但他们的官方已经要用乌语了，所以我一直是得到对方就挂断电话，挂断电话。后来就实在是没有办法，我情急之下我就说，我说老爷您录吧，录一个我们发网上去，看看当地留学生能不能帮个忙。然后所以就是也没收拾阳台，就很乱的，我们就发了这么一个视频。
1: 互联网也很争气，准确地把这条内容推送到了基辅。一位在当地的乌克兰留学生意外刷到了视频，开始帮忙找人。
10: 我们已经在这个十号楼这个楼下，我们贴好告示了，我有联系方式。
1: 在留学生的帮助下，这对失联了几十年的异国老同学终于取得了联系。
5: 阿六，
11: 王光启，
12: 王光启
5: 呀，哎呀，好老师，是知道吧？知道吧？看不会。哎呀，你请我。哎呀，大哥呀，好亲啦，好亲啦，死路是要，哎呀，
7: 是思维达吗？是思维达吗？老爷，
5: 是。
13: 看到了，看到了。
5: 怎么回事？
13: 可以看到吗？
5: 这脸是什么呀？我也看
9: 到了。看这屋这花。
2: 哟，这都是您养的。
9: 这也挺好啊。现在打呀？
7: 现在几点？5个小时时差，3点，差不多早上。
1: 和光启爷爷碰面当天，恰巧是他和斯维达相约视频的日子。闲谈中，我们得知他已经决定到乌克兰和失联多年的斯维达相见，默默将陪他一同前往。
2: 都露着眼睛，到时候。
5: 看这老头都老了，你看，老成这样了。哦，杨文若，杨文若，啊，那我的什么呢？现在是念这个那个的念，没不的也没不看也不。哈弟弟，哈弟弟，大。
7: 真的吗？对吧？
2: 那您担不担心这个战火呀？还有这个路程上的劳顿？
5: 因为他说这个相对安全，没有被轰炸， 所以呢他一说了以后我还比较安心。
1: 王光启和斯维达的缘分要从1953年说起。那一年他20岁，被北京航空学院选派进入柳宿预备部学习。两年后他怀揣报国理想，动身远赴苏联。王光启被分配到当时苏联的核心重工业基地乌克兰，在基辅工学院深造。也就是在那里他认识了19岁的乌克兰姑娘斯维达。
5: 到了苏联以后呢，首先第一个困难是什么？语言的困难。我听课记笔记，他讲得快，就丢三落四。那么每当下课以后，随便的就把我的笔记本拿走，一上课笔记本还回来了。我一看，缺门的、少的、错字儿都改正了。这个帮助对我的学习起很大的作用，终生难忘。
2: 老爷，您班里的中国人多吗？
5: 就我一个，38个同学，全班就这么一个黑头发。这是老班长，老班长老追他，他就不理他。
2: 啊，就相中您了，就相中这个黑发的中国男人。
5: 我这唱歌，他给我们伴奏。这一唱歌不没事老是弄到一块儿去吗？
0: 男女接触多了，这个感情上也有些变化。完了有一次考试，等我一出来以后，随便他站在门口，或者拉着我胳膊，俩人就奔那个公园去。因为我感觉到他有些变化，那种感觉就是要非得要跟你亲近的那种感觉，拉着我手着，拉得特紧。这节目，我害怕呀，不行啊，我当时害怕，我就从这个兜，我那老有郭敏的照片，我这老揣兜里啊。你得忠实于他呀，不能背叛。我说，哎呀妈呀，给他验克，我说这是我的中国的女友，他脸儿，他本来就长得挺白，我说就暗了，发的更白了。我这个镜头，我跟你讲，这个镜头我到今天还在印象。我给他下看着我老伴儿，一看我老伴儿长得也挺好看，也不是不难看。我老伴儿的照片，
2: 你给他看哪张？我们看看。
0: 哦，哎，那照片呢？你看，这我老伴儿写的，给光启同志，1955年7月6号，这是去苏联之前给我的，所以我一直放在我的兜里。

0: 儿住着挺舒服的。
1: 心里不好受吗？
0: 为啥？
1: 想老太太。
0: 哦，明白。
1: 本来算是挺好的呢，就是他突然，他一辈子没病，结果说走就走，你说这事儿弄得我一点接受不了。
0: 吓死我了。
1: 好。
2: 老伴去世后，外孙媳妇默默察觉到了老爷的落寞。
3: 小傻。
4: 我上班的时候，我有监控，啊，因为怕他在家有什么危险嘛，会看着，经常是坐在沙发前，眼神很空洞，感觉是在等待着。生命倒计时的那种感觉，一瞬间我觉得很可怕，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可能活得比很多人要精彩，经历的要更多，但老年的时候依然要很孤独一个人，所以也是想多陪他聊聊天，就把这一段记忆，这一段故事给挖出来了。
5: 从这里找到了斯维达的地址和电话，折一下。
0: 然后故事就开始
6: 了一个心愿。主要我妈妈去世三年了，我爸一个人他越来越寂寞嘛，所以那个也回忆起以前。
0: 姥爷找着斯维达前后，你觉得他有什么变化吗？
4: 非常有变化，人有奔头了，腰板也直了，背也直了，就眼里有光了，就他每天有事情要做。哎，不行，默默，我很忙，我今天我得把这个弄了，我得把那个弄了，就是魂儿回来了。平时就是没有魂儿的那种感觉。
7: 巴卡，
1: 巴卡，巴卡
6: 是啥？
1: 巴卡，暂时告别。巴卡，完了。
6: 完事儿。他说
1: 暂别，暂时告别。哎，他这屋真乱呢，你该去整理整理好吗？那么多，那柜子那么多书，
6: 那不得你的活儿啊？
1: 哎呀，我这我的活儿，我去得弄一个礼拜弄不完。我实在不好意思，这次去，我见面
8: 跨过爱情，
1: 跨过爱情，我怎么办？见面以后，你说第一个节目是什么？
8: 50多岁了，还能有这样的一个对生活的热情啊！
1: 啊，不容易。
8: 祝老爷子长命百岁。
4: 第一个目标到100。
1: 啊，
6: 带着。
4: 啊，好，
0: 我们是哪天走？周六。
1: 有点紧张，好像哈。
4: 紧张什么？我们都准备一个月了。
1: 今天咱们一天没了，明天还得买鞋，完了还得量血压。
0: 对。现在血压多少啊？
1: 我正常是140。那天到中医医院去看病，弄了190，我们从来没有190的时候。
0: 老爷，您心脏是以前做过手术吗？
1: 当了3个支架。
0: 哦。
1: 8年了。
5: 老爷动过好多次手术嘞，是吧？心脏搭桥一次，切胃一次，肠癌一次。
1: 对。后天几点钟走？
4: 早上7点，国际航班尽量早一点。
1: 会经过奥德萨吗？
4: 会经过奥德萨。
1: 哦。

0: 今天早上3点，我们出发啦。
1: 累不累？
2: 不累。
1: 高兴不？
2: 高兴。
3: 要起飞了啊！
0: 落地土耳其，
4: 落地基辛诺乌，我感觉有点累趴了。
0: 你小心，你一定小心啊！啊，累死我了！
5: 我们坐上去基辅的车了。
6: 时候我们前天刚经历完大规模袭击，然后他一般就是袭击完之后会消停一个星期。
7: 这趟去往基辅的路，即便在王光启离开70年后，依然曲折难行。他回忆当年和老伴陈国敏一起去苏联留学，坐了整整7天7夜的火车。两人到苏联后分隔两地，陈国敏去往列宁格勒，王光启前往基辅。短暂相聚的假期里，陈国敏第一次见到了斯维达。
8: 国敏斯维达一见面，俩人还挺高兴，俩人连搂带抱的，挺好。
7: 国敏来了，您怎么跟国敏介绍他？
8: 我这段我都跟他说了，他国敏一点不生气，他说我不生你气，我说我没越轨啊。那他特大方，那上还有照片，他俩坐在一块儿，我给照的，哎呀，我都没想还留下那个了。所以斯维达再来信就写我们俩的名字了，光启和国敏。
7: 1960年，27岁的王光启学成归国。此后中苏关系恶化，又经历文革，他和国敏渐渐中断了和斯维达的书信往来。直到30年后，1990年，王光启已是船舶行业的高级专家。那几年他为瓦良格航母做前期调研谈判，频繁往返基辅。彼时斯维达在当地高校教授物理，结束了婚姻，独自生活。年近60，阔别半生的两位老友再次相聚。
8: 我一进门就是我的照片，就在那茶几上站着，我穿着呢大衣。所以当时我特别感动，我说你还留着我呢。5、6年我就走了，到列宁格勒了以后你还留着了，30多年我还站着呢，我一进。当时我这差点流泪，感动的。我说你还留着我呢。我说我回国就要退休了，退休以后我再来的机会可以说没有了。那从96到现在又过了30年嘛，这不是？
7: 那您当时跟他说，他什么反应呢？
8: 我去绕了，就是。非常难受，我紧张。
7: 像您每次去乌克兰见这个斯维达，回来跟国敏说吗？
8: 说，
7: 嗯，
8: 说，我都他有他就有问我，你见了？我见了，挺好。我就那个没说，
7: 哪个没说？
8: 拥抱那个，
7: 拥抱。
8: 后来才告诉他的。
7: 啊，后来也说了。
8: 说，理解，他挺喜欢那个斯维达。
5: 70年吃这个。这叫喀什，可好吃了，又像高粱米又不像高粱米。
7: 历时3天，辗转土耳其、摩尔多瓦，默默和老爷终于在乌克兰深夜抵达了基辅。
0: 现在已经当地时间马上凌晨12点，我们终于进市区，马上就到车站了。
7: 距离王光启上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又过去了30年。
0: 太累了，真的太累了。
7: 一场时隔30年跨越国界战火的重逢近在眼前。
9: 哎呦老爷，就是这个小伙子给咱找到的斯维达。
7: 到基辅第二天一早，两位帮忙找到斯维达的留学生前来会合。 王光启没有过多休息，而是和斯维达约好一早就碰面。
2: 没带手绢吧？
9: 我没带。
2: 那财产证拿什么查的？哎呀，
10: 你别急，我先进去看看，我进去看看。
2: 你说我怎么办？
10: 对，就这个。
9: 咋敲门呢？
11: 你问他是几号门牌？
9: 他没回。
11: 给他拍下这个。
9: 我还没回呢。
11: 没接，无人接。哎，
10: 这无人接。
2: 是啊，你说是。
12: 还连接呢。
2: 往哪儿找？
10: 拿回手的是他说。
9: 天哪，所以他自己到酒店里等我们了。
10: 别急。
9: 所以他在招手了，所以他在等我们。
10: 咱都录个。先上去。

0: 我觉得这样的场景可能我一辈子遇不到几次，在他们俩走向对方的时候有点说不出话了。他们，我当时本来是想全程记录这个画面的，但真的是那个场面完全身处电影里的那种感觉，我忘了按了，忘按了，错过了一部分。
1: Gift for you
2: 那
3: This is Chinese Show Show。
4: 这样子，这扣子你看，哦，
1: 好beautiful！
3: 这两年。

0: Kucing.
1: Oke, tadi kamu aja.
2: Мне кажется, что такие связи, как у нас с Гуанчи, они не очень часты. Наверное, это все-таки достаточно редкое явление, когда люди могут столько времени помнить друг друга, и у нас отношения никогда не портились, и мы всегда друг о друге думали только хорошее. Тянуло, потому что у нас были одинаковые какие-то оценки каких-то явлений, которые мы могли наблюдать. Только приятное.
3: 就是您怎么定义您跟斯维达之间的这种感情呢？ 就是您觉得是爱情吗？
4: 擦边儿上，擦边儿，那种感情比较复杂。 就是国际友情呢，比友情又前进一步， 知道吗？ 而且他这次给我的印象就是说， 他确实那阵还真喜欢我。 这次去了， 他指着这个， 对那个 中国的留学生跟他说：“哎，他妈呀，别说刘宝，这是我的初恋。”后来默默出去了，出去给我们俩创造条件。他就跟我说：“自你走以后，我每天都在想你。童真的。” 初恋能够给我，这非常珍贵，非常珍贵。
5: 团聚后，斯维达陪王光启重新回到基辅工学院。
4: 这是化学楼，70年光阴流转，他进学校那一刻，遥远模糊的回忆突然变得具体。这件事呢，在我的脑子里盘旋了多年。
6: 所以一到学校，我一到那广场，一下子就回到70多年以前了。哎呦，那么熟悉的场面！广场上，当年王光启婉拒斯维达告白时，他们坐的长椅依旧还在原地。
7: 这是斯维达写给您的信。
8: 王光启此行还有一个心愿，就是接斯维达到中国生活。这个想法在他心中盘旋多年。早在老伴陈光敏还在世的时候，两人便商量过，请斯维达到中国去生活一段时间，在那过平静安稳、健康的生活。
9: After the end of war，
10: 他说英文呢？他说就是战争结束之后。
4: 他可以去。战争结束。那么现在战争没停啊？是不是停不知道？我们都盼望着停啊。他一家老小，他儿子、儿媳妇、孙子、孙女，生活的还挺安定。挺安定就不要再扰乱他们。如果战争很快的停息，我们。
11: 还有再次相见的机会。妹妹，妹妹。保重身体。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
0: 在临分别的时候，我以为会有哭泣，非常强烈的那种不舍，也没有。就可能他们到这个年龄都很平静，能接受这些事情。我觉得他们都提前预想过，就预想过我们这次见面了，已经是上帝给的一个馈赠了，此生最后一次见面，可以接受。也许哪一天可能就会有人不在了。

0: 等会儿。
1: 我说我感觉到我现在开始长头发了。
0: 哦，你上面也飘了几根毛毛。
1: 不是真的，头发了。
0: 哎，聪明的脑瓜长毛毛。
1: 受欺负还长头发。
0: 回家了是不是就踏实了？
1: 哎呦，这要怎么多踏实？我看看我这像是谁。

0: 百年大变局之外，还有一个300年大变局，两者有何异同？美国正在走向衰落，各国纷纷自美国取回黄金储备，美国自更加霸道对付各国。如何认识一个已悄然来临的后美国时代？施启兵为您深入观察解析后美国时代下的新世界、欧洲、亚洲、中东、太平洋将会如何变化？桥水基金创办人达利欧预测美国将爆发内战，他的逻辑是什么？育才机器时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讯连线，我是杨舒。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发表盟情咨文演说，除了重申支持乌克兰、反对俄罗斯这些意料之中的内容之外，冯德莱恩当场宣布邀请加拿大成为欧盟历史上首个联席成员 （associate member）， 立刻引发了外交风浪。特朗普公开嘲讽说，这个构想是相当可笑的，并暗示如果欧盟真的推进的话，可能会对欧盟加征更高关税。而欧洲的舆论就指出，27国事先毫不知情，质疑委员会主席无权单方面创立一个新的成员国身份类别。而当事方加拿大总理卡尼则对冯德莱恩的提议表达欢迎，更期待在10月份举行的加欧峰会上进一步探讨细节。欧洲和美国目前同样面临来自美国的经济胁迫，还有安全可靠程度下降，双方抱团取暖，彼此靠近，联席成员这一全新互动框架横空出世，这到底暴露出美国和欧洲还有加拿大之间怎样的裂痕？这一框架从概念变为现实。

0: 再转化为务实合作，前景如何？好，今晚上的全球连线，纽约现场有凤凰卫视驻纽约记者吕又明，温哥华现场驻加拿大记者吴景，巴黎现场记者李萌威会带来美加欧盟三方的最新反应。 上海现场有德国波恩大学政治学教授顾学武，华盛顿现场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政治科学系副教授孙太一也会一同解读。首先来看袁晨月的追踪报道。
1: 在国际风云巨变与美国的关税高压之下，欧盟与加拿大跨越地理维度来了场双向奔赴。加纳大总理卡尼本周出访欧洲，成为首个出席欧盟本年度盟情咨文演讲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强调，欧盟将深化与加拿大等理念相近伙伴的关系，并邀请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卡尼对此作出积极回应。
2: I will tell you, polling shows that an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Canadians support much closer ties with Europe.
1: 欧盟法律条约中没有关于联席成员的规定，虽然名分尚未确定，但加拿大和欧盟对未来的合作前景已做出了一番规划。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盟应当在包括关键矿产、国防工业能力、人工智能、能源安全在内的所有战略领域进行深入合作。 冯德莱恩则表示，双方未来将在智能制造、科技联盟、国防工业与北极计划等领域深化合作。加拿大和欧盟这番抱团，恰逢美加贸易争端急剧升级的特殊节点。然而，卡尼强调此举并非针对第三国，他还强调加欧结盟并非要成立第三阵营。冯德莱恩也强调，与加拿大的伙伴关系并非针对任何特定国家。虽然加拿大和欧盟都否认他们在一起是因为美国，但美国并不买账。 美国总统特朗普16日威胁称，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
3: If they do that, if I think it's at all a hostile act, I will put very serious tariffs or stop trading with Europe.
1: 美加贸易谈判8月下旬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则对美方采取反制措施。在此背景下，加拿大正在加快推动对外经贸和安全关系多元化。 不过，不只是特朗普不高兴，加拿大和欧盟内部也对这次的结盟尚有疑虑。加拿大多个团体表示，加拿大目前已通过加欧全面经济贸易协定，享有对欧洲市场的优惠准入，而一旦成为欧盟联席成员，欧盟各国接近自由流动的人员安排可能会给加拿大带来更大的压力。另据外媒援引欧盟消息人士报道，一些成员国也对冯德莱恩在没有事先与各国充分协商的情况下提出这一设想感到不满。 欧盟首席准会员能否统一内部意见？加拿大与欧绑定是长期战略还是权宜？美国挥关税大棒与盟友矛盾如何收场？夹缝求生。
0: 好，确实啊，就像文章里面所说的，加拿大和欧洲之间已经有经贸安排，为什么现在又突然冒出来一个 Association Member 准盟国这样的一个概念？这冲击的到底是哪些？好，今天请出各方嘉宾和记者来聊一聊。首先看看加拿大内部的反应是否一致欢迎。好，连线的是在加拿大记者吴景。那对于加拿大就是可能会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加拿大内部包括媒体有哪些最近的评论？
4: 是的，杨叔，那卡尼此次呢访问欧洲，在欧洲议会发言表态说呢，加拿大是有意愿希望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这个说法呢，在加拿大境内呢也是引发了很大的一个反响。那么从媒体的角度来讲呢，目前大家的表述都相对的是比较谨慎，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呢，包括是卡尼本人，还有像是加拿大后任的驻欧盟大使威尔金森呢，今天也都表态说呢，那具体的细节我们现在要等到今年的10月底在加拿大蒙特利尔。 召开加拿大和欧盟的这个高峰会的时候呢，我们才会对外的公布。所以目前大家更多的呢是一个推测。当然，从好的方面来讲呢，认为呢可以说让加拿大的产品可以有开放更多的这个欧洲市场的一个准入啊。同时呢，对加拿大的年轻人来讲啊，可能会更方便的去欧盟呢去求学啊、工作也好。但是目前呢，从商界的角度来讲，大家问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其实加拿大和欧盟目前呢是已经有签署了这个加 WTO 的全面经济贸易协定的。那么这个协定从2017年开始实施之后呢，加拿大和欧洲之间的这个商品和贸易往来呢，实际上是已经增长了 75% 了。不过对加拿大角度来讲呢，实际上还是贸易的逆差非常的大。那么我们看到2025年的数据啊，是显示加拿大从欧洲进口的产品的总额呢，是相当于加拿大出口产品的2倍之多。所以说如果说加拿大和欧盟之间可以拓展一个更大的一个联盟的关系的话呢，可能对于加拿大的产品呢，更多的是进入到欧洲市场是有好处的。但是反对的声音呢，现在提出来比较多的，包括我们听到加拿大的这个保守党党魁他有表态说呢，我们加拿大不想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但是也绝对不能成为欧盟的第28个成员国。那大家主要担心是什么？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这个欧洲的存在的这个非法移民的问题另外就是欧洲的这个税务的制度和它这个法律的制度，另外就是加拿大一旦成为这个有一个特殊的这个成员的身份的话呢，是不是需要向欧盟缴交一定的费用？那么这个费用是多少？会不会给加拿大纳税人造成一个很大的负担呢？另外目前呢，在加拿大境内呢，这几年来已经因为这个移民问题也好，还有这个住房紧缺的问题呢，给政府造成了很大的压力。那如果我们开放了更大的市场也接受了欧洲这个欧盟相对的比较自由的人员流动的话，会不会给加拿大的这个纳税人带来一个更大的一个危机呢？另外对于这个卡尼政府积极想要推动的，包括像是向欧洲去销售更多的石油啊和天然气啊，那么这些方式实际上是不是可以通过我们现有的这个加欧全面的自由贸易协定就可以达到这个程度，而不需要说再去拓展一个更广泛的一个联盟呢？这个都是现在加拿大无论是媒体也好，还有各界呢都会提，像目前呢加拿大政府呢提出的一个比较严峻的一个问题。杨叔，
0: 好，谢谢吴杰。马上在美国现场想请到的是国际问题专家孙泰一，我想问问啊，就是你看到联席成员 associate member 这个 term 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你会怎么理解什么叫联席成员？以及对冯德莱恩来说，他给有很多国家选择，为什么选择加拿大？
5: 对，这个其实反映了欧洲和加拿大当前面临美国这个盟友可信度降低、不再靠得住的这样的一个现状，而使得他们呢不得不去尝试抱团取暖。在美国对传统盟友都开始打贸易战、加关税的时候呢，这些盟友在经贸上加深合作也就不足为奇了啊。那么这个准成员，它其实意思就是说，加拿大现在还成为不了正式的欧盟的成员，因为它有相当多的条条框框，甚至呢，加拿大如果想要成为欧盟成员呢，还必须放弃一部分的主权，因为我们知道欧盟国家它会放弃自己的货币政策相关的制定权，包括防御安排上面也会有一定的放弃。所以呢，加拿大一边是希望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不对美国放弃相关的权利，另一边他也不会做出对欧洲做这些让步的权利，所以他无法在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内部和外部的环境的情况下去成为欧盟的正式的成员。那他同时又想跟欧盟走近啊，所以呢就想出了一个这样一个准成员的一个称法。
0: 好的，谢谢太医。我也想看看欧盟方面的反应啊。马上连线的是在法国巴黎记者李蒙威。好，蒙威，请问当这个冯德莱恩提出要以 associate member 准成员这样一个标准来接纳加拿大，欧洲内部意见是否统一呢？27个成员国怎么看？
6: 好的，杨叔，目前欧洲的反应可以说是积极与谨慎并存。首先呢，冯德莱恩在提出这一设想时，在欧洲议会获得了掌声的回应，而成员国当中，爱尔兰已经明确表示欢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也公开释放支持的信号，德国呢支持进一步深化欧盟与加拿大的关系，但认为是否使用准成员国这一称谓还需要进一步的考虑。而法国态度也比较谨慎，外长巴罗表示，法国支持与加拿大建立越来越紧密的关系，但这一全新的身份仍需要经过讨论、详细的审视和分析，法国之后才会正式的表态。而这也反映出一个现实，就是所谓的准成员国在欧盟历史上没有先例，目前的欧盟法律框架也不存在这样一种正式的身份。冯德莱恩目前提出的更多还是一个政治构想，而最终如何落实仍然取决于27个成员国。而欧洲媒体更关注的还是美国的因素，在特朗普政府带来的贸易和战略压力之下，欧洲和加拿大都希望降低对美国的过度依赖，在贸易、防务、能源等领域呢 寻找更多战略自主空间。不过双方与美国长期形成的经济和安全联系很难真正的切割，因此目前双方的靠近与其说是要建立一个对抗美国的新阵营，不如说是在跨大西洋关系发生变化之后为彼此增加更多的战略选择和回旋的空间。而有消息也指呢，预计加拿大和欧盟会在10月与蒙特利尔举行的峰会之前取得进展，届时双方可能会签署一项数字贸易协议，目前正在酝酿之中。杨叔。
0: 好的，谢谢蒙威。马上在上海现场请教的是德国波恩大学政治学教授顾学武先生。其实这个消息出来之后，我看到有一些欧洲媒体报道说啊，很多27国是非常震惊的，他们说可能在现场才通过演说第一次听到有接纳加拿大成为 Association Member 这样一个提法，而且觉得就是冯德莱恩绕过各种程序抛出这样一个说法是不太负责任的。不知道您对此怎么看，为什么冯德莱恩会在盟情演说这样一个特殊的场合抛出这样一个概念，他有哪些考量？
7: 我觉得冯德莱恩的这个考量呢，他可能更多的有一种作秀的成分在里面，但是呢从目前的时间点来看呢，他这个作秀还是做得相当的不错。我觉得他是一箭四雕，第一个就是通过这个给加拿大这样一个 offer， 一个承诺哈，一个邀请，实际上是让美国恶心一下，至少是让特朗普总统感到一点恶心，所以特朗普立即就跳起来了，是吧？这个说你这个是可笑至极，而且这个马上这个起到了一个激活的效应。第二个，我觉得就是实际上冯德兰还是在试探一下加拿大的反应。这个加拿大现在目前的政策是要全面的这个向全球这个寻找一个可靠的可信的合作伙伴，那欧盟可能是最大的选择，但欧盟心里不太清楚你愿意走多远呢。所以冯德兰抛出这个所谓的联席成员或者准成员，实际上这个概念在30年以前、25年以前，在德国讨论，在欧洲讨论就出现过。这个 offer 已经是给过土耳其，因为土耳其从90年代中期一直想加入欧盟，但欧盟的绝大多数，尤其是德国的执政精英，不允许一个伊斯兰教的国家进入一个以基督教文化为主的一个欧洲共同体，所以提出了这个所谓的，其实更准确的翻译是特殊成员，因为准成员听起来有点是二等公民的味道，联席成员呢也是不太含糊不清，所以在德文里面这实际上特殊成员，也就是说你有一种特殊的权利和诉求能进入市场，但是你也承担一定的义务，所以这个它是实际上是试探，这个这是第二雕了，试探加拿大的成分。这个卡尼在斯特拉斯堡的演讲中实际上也表示了非常矜持的态度，他说这个非常欢迎这个邀请，但是这个名称不重要，主要是实质上的东西，他没有马上立即接过这个特殊成员的这个邀请，而是说进一步要谈。第三个，我觉得冯德莱恩他在这个问题上为什么不经过同其他的成员国商量抛出这个绣球，实际上也是为了试探一下成员国，这个尤其这几个主要大国对这个邀请加拿大成为这个特殊成员的态度如何。现在他是在收集各种各方面的信息，是吧？德国应当来说是比较欢迎态度，法国这个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比较严重，所以比较矜持。第四个，我觉得冯德莱恩他是一个怎么说呢，他是一个比较搞主张搞地缘政治，这个作为主要的操盘的一个政治家，他有很大的雄心壮志要把欧盟打造成一个所谓的地缘政治的大玩家，所以他也想凸显一下这个他作为这个大玩家的一个自信。
0: 那顾教授，我想进一步问了，结合当下各种反应来看，你觉得冯德莱恩这次赢了吗？以及这样一个概念接下来他落实的前景你看好吗？还说就是说说而已，讨论一下而已。
7: 对，前景实际上我并不是太看好。这个我们刚才谈到所谓这个加拿大欧盟的自由贸易协定，实际上在欧盟还没有完全的27个国家成员国还没有完全批准的，还有一部分成员国还在犹犹豫豫。你可以想象，就是这个加拿大和欧盟的这个所谓的自由贸易区，它的标准还低于所谓的这个特殊这个成员国的这个标准，到目前为止很多国家还在犹犹豫豫， 所以说，这个冯德兰要提出这个邀请加拿大加入欧盟作为特殊成员，我估计这个在整个欧盟内部会出现很大的反弹。但是呢，从某种意义上，它是一个试探性的东西。这个试探东西，同时它的一个效应就是马上凸显了所谓的欧洲的软力量。他可以说，我现在欧盟虽然这个危机重重，但是我们还有很强的、强大的 soft power。
0: 好，谢谢顾教授的深度解读啊。那就像你说的，冯德兰抛出来之后。

0: 少这个效应是很快立竿见影的。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时间就说，你这个提议实在是 laughable， 太好笑了，而且立刻就给出了威胁，说如果你敢落实的话，马上就给欧盟加征关税。除此之外，美国方面还有哪些讨论？特朗普还有没有进一步的表态呢？我们连线一下在美国的记者佑明。佑明你好，你的掌握。
1: 杨叔你好。那么特朗普这番威胁之后，加拿大和欧盟目前都没有表现出明显的退让。那么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欧洲议会的记者会上表示，加拿大将自己决定同谁签署国际协议，没有人能够决定加拿大同谁合作。不过呢，卡尼同时也在刻意降低与美国正面冲突的意味，他强调加欧合作是一个积极的面向未来的倡议，而不是针对美国，而且一个更强更有韧性的加拿大反而会是美国更好的伙伴。欧洲方面也做了类似的处理。那么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回应特朗普时再次强调，加拿大与欧盟加强伙伴关系不是针对任何国家。但是法国欧洲事务部长阿达德的说法则是更加直接，他表示美国或者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权替欧洲决定政治和地缘战略的方向。那么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也认为没有理由因为欧盟加强与加拿大合作而遭到美国报复。那么美国媒体和战略界的分析中提到了一个关键词，就是 hedging， 也就是对冲，就是美国风险进行对冲。那么纽约时报援引大西洋理事会学者的分析说，加拿大和欧洲现在的靠拢可以看作特朗普关税压力以及对盟友主权言论带来的直接后果。德国马歇尔基金的分析也是认为，两边都在为同美国关系日益不稳定寻找新的保险。另外一个判断则是，这还并不能够代表美加美欧关系的脱钩。那么加拿大大约有70%出口仍然是流向美国，而欧盟目前只占加拿大贸易总额接近9%。在防务和情报方面，加拿大与美国还有北美大陆防御体系的深度绑定仍然存在。所以华盛顿很多分析认为，加欧靠拢目前更像是增加战略选择和谈判筹码，而不是建立一个取代美国的新阵营。那么接下来10月底蒙特利尔加欧峰会还可以继续观察所谓的欧洲联系成员或者准成员的概念的进展是否会变成贸易、防务、能源、关键矿产或者是人工智能领域真正可以执行的协议。杨叔。
0: 好的，谢谢佑明。我想继续请教的是太医，就是你怎么看加拿大和欧盟的抱团取暖啊？这个令外界并不意外，因为双方都面临来自美国的经济胁迫，还有美国的这个安全性可靠下降等等等等。但是你认为这样的一个公开的抱团取暖啊，到底对美国的冲击有多大？以及大家都在问，就是加拿大和美国之间会不会真的脱钩？
2: 对，我觉得对美国的冲击并不一定会很大，但是呢，对特朗普可能是一定的施压啊，因为特朗普本来认为以加拿大的体量以及对美国的依赖程度，只要稍稍施压，对方就会屈服。没想到呢，有人路见不平出手相助了，影响他收保护费了啊，所以很不满。那所以呢，还放出了如果加拿大和欧洲继续靠近，就可能断绝和欧洲贸易往来这样的狠话。不过呢，当前美墨加之间的这种贸易协议，哪怕不续约，也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失效。加拿大方面应该是在期待后特朗普时代能够去修复这种关系的。所以呢，与其说是美国在重新定义与盟友国家的这种战略合作空间，而不如说是特朗普个人在尝试挑战既定的关系。那欧洲、加拿大啊等当前他有的合作可以加快对接，有的呢仅仅是在特朗普任期最后2年临时的这种互相取暖而已，这样说。
0: 了解，就像你说的，所以难怪这个卡尼没有把话说死啊，他还在期待着后特朗普时期来进一步修复跟美国的关系。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下节回来再继续聊，一会儿见。

0: 黄牌大放送25年前，一场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改写了全球安全格局。25年后，从阿富汗到中东，从反恐战争到 AI 风险，各国如何应对新的威胁？硝烟未尽，后911时代全球反恐观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0: 我们来看一下联席成员 Associate Member 这样一个概念啊，它确实打破了地理的边界。那到底会对地缘政治带来哪些深刻的影响呢？我们来看看 AI 是怎么分析的。内地的 AI 千问认为，联席成员 Associate Member 这个制度创新会直接冲击跨大西洋同盟的既有秩序，美国对北美安全隔绝的垄断被打破，战略资源面临分流。而美国的 ChatGPT 则说，这个安排可能会模糊欧盟传统的地理与制度边界，引发其他非欧盟国家跟进，从而重塑现有的同盟关系。那香港的一款 AI Hong Kong Chat 则认为啊，这个概念一旦推行，可能会引发美国的报复，加剧北约内部分歧，北极有可能从低紧张合作区成为大国角力的新热点。好，想请教的是辜教授啊，确实是大家很关注，如果这个安排真的推进的话，会不会真的模糊欧盟传统的地理和制度边界，包括像冯德莱恩提到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呢，适用范围会不会进一步的扩大，这会带来哪些后续的深远的影响？
1: 其实这个冯德莱恩提出这个方案哈，他其实落实的前景我觉得很模糊也很暗淡，但是从目前的角度讲，它还是有一些实用价值的哈，因为这个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实际上整个俄罗斯同这个欧盟的整个经济纽带彻底断绝，也就是说，欧洲已经失去了俄罗斯这个地大物博的能源市场和原材料市场。那么这是在欧洲东边发生的事情，但是现在发现西边有同样一个地大物博的加拿大，有将近这个98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的加拿大，而且是拥有丰厚的天然气和石油资源，同时也有欧洲特别需要的矿产。从另外一种角度讲哈，实际上现在的加拿大从欧洲的经济战略的角度讲，实际上就是一个俄罗斯的替代品。所以彭德莱恩提出这个邀请，他是有他的战略考量的。他知道加拿大现在也在找寻求美国之外更大的市场，他并不相信加拿大一定会脱离同美国的经济纽带。但是欧盟的这个市场是4亿5000万人口的市场，是吧？也跟美国来比是不相上下的。所以加拿大如果能把欧洲的市场能够把它通过这种安排扩大起来，他想加拿大人应该非常的对此有兴趣。所以从这种实用主义的角度讲，应该还是更占一点重要的考量，必须未来我们现在谈到的所谓的战略空间的模糊，那可能是未来的一个事情。
0: 好，还有1分钟的时间，他也有哪些补充，以及就是特朗普的威胁真的会落实吗？就是这样一个威胁会不会促进加拿大和欧盟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深化？
2: 对，我觉得加拿大和欧盟的关系深化应该就是接下来的2到3年时间，因为刚才提到了就是说后特朗普时代，我觉得加拿大总体上因为它地理位置的原因，传统上安全要靠美国的这样的因素，它还是无法真的让欧洲来取代美国的地位的啊。所以呢，现在这个阶段刚才辜教授提到的，其实更多是欧洲希望能够进一步的让加拿大能够替代从俄罗斯这边的天然气的来源，而加拿大呢这边可能希望欧洲能够进一步的取代美国的这边的市场，因为毕竟加拿大它将近72%的这个贸易跟美是出口直接来自去往美国的啊，所以呢这种紧密程度啊，它不希望完全让自己的脆弱性暴露在美国之下啊，所以呢因为这样的既定的现实的原因，短期我觉得欧洲和加拿大有这样的合作的前景，但是长期来讲的话，加拿大可能还是不得不继续跟美国紧密合作的。杨叔，
0: 了解，今天非常谢谢两位嘉宾、三位记者带来的多角度分析。谢谢收看今天的全球，祝您周末愉快，下周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2: 他肯定要见个你个，这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3: ？How long will we talk? Probably six months.
4: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
5: Was ist nun denkbar?
6: Dreißig kein Sieg.
7: Bei mir mit dem müssen wir auch wieder hin.
2: Wo war der Laden?
0: 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8: And you got one shot.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9: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8: 我爱你。
6: Let's, vamos, let's go.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0: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1: 攻入加沙
12: 城，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3: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4: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今天我被这吸引眼球了，这是南华早报啊。这一看武打动作女明星这篇长文呢，它主要在分析差不多同时期为什么在香港的影院啊，电影制作方面可以培养出这么多知名的女打仔，而且这个动作明星啊比重也放得很重。同时期跟好莱坞去比较呢，好莱坞呢有一段时间虽然女性也有加入这个动作戏，但感觉比较边缘的角色。在当中分析到在香港电影制作的一个过程，还有一个深厚的文化历史底蕴。好，进入今天的头条聚焦。首先关注中美之间的最新沟通，文汇报标题跟大公报这里一起看啊。王毅同卢比奥通电话，中美要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深入讨论中美高层交往。所以在这里呢，看到最新一波的电话当中啊，这下一阶段呢，除了他们要谈彼此之间的一些沟通交往的方式，也有就中东局势交换意见。在当中呢，受到关注的是王毅提出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及尊重彼此核心利益。继续呢，其实同一天啊，我们也看到美方呢也向中国返还了十批大概58件的珍贵文物啊。在这一波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副标题特别引起关注的就是百年前遭劫掠的菩萨像归家了。这当然呢，还有新华社也有提，内涵除了文物艺术品，也有古生物的化石。这一波促进中美人文交流啊，这里看到的呢，其实不是首次返还，因为大概在2009年的时候，中美双方就有一个这个相关的机制就建立，所以一直到这几年来，陆陆续续都有一些文物的返还。不过这一次呢，比较关注的啊，是说这一次特别是这个菩萨像的一个回归，它尤其能够折射出20世纪初啊中国的石窟造像大规模海外啊海外这种流散的历史。好，乐见文物回家的同时，再来看中东的情势。特朗普现在好像真的要决定做一些什么事啊，他不是向左走向右走，而是十字路口。今天这个政治新闻网站就提特朗普自己说啊，他对这一家的媒体提到说啊，他现在呢显然是正对在伊朗战争当中啊，他正站在一个重大的十字路口当口啊，而且也提出说可能要就伊朗的战事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主要呢，看到在这一个新闻的报道当中，他透露出有很多的一个信息啊，说特朗普呢可能接下来9月22号在纽约的联合国大会的期间，要跟海湾的这个主要的6国啊，沙特、阿联酋等6国呢，他要举行一些会面啊，说美国的国务院目前已经发出邀请。不过还没有正式回复或说情况到底是如何啊，同时也提现在伊朗呢，应该这个对伊朗的战争应该是要结束了啊。但在这里同时间还有一些消息释放出来啊，另外一个比较重要就是在这一次呢，他想要提出在联合国大会跟他们进行一些会谈的同时，其实军事层面的沟通已经开展。在信息当中显示说，其实上个礼拜在德国召开，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海湾6国之外啊，还有这个埃及啊，那个以色列，他们也有一起去开。所以这个部分呢，是由美国中央司令部的确认的。这个确认消息也就表示说啊，这是美以跟伊朗啊，两边开战逾半年来首次啊披露出有这么样的一个军事的高层集会。另外呢，在消息当中也说，其实美方还有另外一个降温的渠道，就是跟也门胡塞这里也拉起一条沟通线。显见美国很不希望这外溢的情势把美国又再度卷入当中。因此这些消息透露出，他现在两边啊，一边要跟海湾国家这里开始再开一个直接面对面沟通的渠道，但同时跟也门这里呢也保持了一个降温。但另外一方面，其实他在中东的还有一些军事的援助，还是有一些军事的压力的存在啊。几条路线，难怪他说在重大的十字路口了。接续来看这个加拿大，加拿大总理卡尼现在啊，对于国际舆论圈来讲，特别是欧洲，都把他认为是对抗特朗普的第一线人物，所以很观察他的一个动静。特朗普怒轰欧盟要拉拢加国，还要威胁大增关税，因为卡尼呢去欧洲议会演说，欢迎呢之前欧盟所提到的一个联席成员的一个提议。在南华早报这里也提说，卡尼啊，他盛赞跟欧盟的伙伴关系，还批评了特朗普他对于这个做法的一些的一些话啊。然后还有华尔街日报呢也是啊，主要是提到说特朗普的关税的威胁。好，这一波呢，其实要看到的是
这个连这个欧盟现在是一个战略调整啊，它就是努力在思考以传统盟友跟正式成员国之间是有个空间的。那么这个空间怎么操作呢？跟加拿大的关系就是先是一个联席会员啊，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对于特朗普来讲，却对欧盟的这个战略调整直接是以关税的压力把它框架到其中。对接下来的一些会议的细节，对于欧盟下周来讲啊，我们会比较关注一些他开会的一些动态。再来看日本，日本改组，高市改组。日本的舆情自己说，他是因为看到民调下滑，希望能够救一下民调。不过这波的改组到底要关注的是什么呢？一起来看看。啊，维新会成员入阁，维新会成员的首次入阁，确实是引起大家的一个观点啊。另外呢。

还有对他的新政的推动。那同时文汇报这点日极右入阁，助推高市的强军图谋。这一波啊，可以看到的就是说他的改组呢，他保留了财经、外交、防务的核心班底。而且呢，大家很多在当中可以谁哪些人在政治的光谱上面，比如说对华关系这边有探讨啊。不过这里呢，重点我想不是看着这些政治人物的标签，而当中有一点很重要，他这波改组之后有关于安保三文件的一个修订，他这个文件的修订呢，可能要把日本他的一个无人系统，甚至是长城打击以及更高的防务支出这一点啊，纳入在下一个五年的一个强军规划、建军规划的一个框架当中。所以这个呢，可能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啊，因为它这个防务支出呢，包括现在接下来的一个预算，我们看到它现行的一些预算都已经要调整了啊。那因此呢，这个部分有关于安保三文件的后续修订方向，确实这是一个核心的关注点。再来看美联储局宣布加息之后，其实特朗普并没有骂美联储主席沃什太多，至少或许没有公开批评吧。毕竟这个人当初可是他好不容易啊才去扶植上位的人啊，所以他并没有在众人面前当众的骂他。但是虽然没有点名批评他，但是这一波呢，在经济日报的观察当中，认为这个对于特朗普造成了一个政治重伤。信报的社评更说啊，联储局加息难抗通胀，美国财政信用堪忧。这阵子以来，其实讨论的一些标题都围绕在这些方面啊。美国的信用呢，其实更重要的就是因为它的长债的这个收益率的议题。那另外呢，还有它高达这个破纪录的国家债务的相关的通膨的仍旧顽固这件事情呢，整体堆叠的影响呢是比较多。同时呢，对于特朗普他的政治重伤，我们比较多重点是放在接下来要看到的中期选举。这次透过了美国不少的大小民调去关注到，美国民众对于这次的中期选举出现了一个关键的焦点词，叫可负担。就这些事情一堆的事物摆在眼前，还有包括家庭的预算开支等等，可负担是不是真的可负担，这件事情是成为民意讨论比较多的一个交集点啊。然后再来看英国，英国这次讨论是利率不变，但是停售长期国债，而且警告说通胀的压力还是会增加。因为中东冲突的外溢效应这个部分不断的去卷动到它实际上在民生啊一些措施方面的一个进展。路透社这里也看，主要是说日本它也今天开会啊，可能加息以来呢，看看是不是真的是推到31年以来的一个高位，当然也要看他最后宣布的一个情况。不过在这一波呢，日本的银行业界的人探讨，包括他这篇新闻路透社当中提也有采访啊，说美国现在这美联储局宣布加息之后，同时也给出了一个预测方向，今年可能还会加息，这个确实给日本带来了一个相对比较大的一个压力。继续来看今天的全球速览。大千世界，我们主动看，先看这张啊，这是路透社。路透社呢，现在是美国，他要卖给沙特武器。这武器呢，关注的是 F-35 啊。F-35呢，在这一波的一个预算数字当中，尽管之前我们也知道美国的国会内部还有争议啊，不过各方面都觉得它会过，可是对于沙特能够拥有美国的 F-35 来说呢，这是一个在中东战力平衡的一个重要转变。因为先前在中东地区呢，只有以色列是唯一啊配有 F-35 的，而且美国跟以色列之间有一个承诺，就是美国曾经承诺以色列会协助他，让他能够维持住在中东地区的一个品质军事优势。但现在如果是沙特也有这样的一个装备的话，那么势必在整个中东地区他的一个军力平衡度也会就此发生了一些变化。好，美国要备战太空了。这个国际法规，好多专家开始跳出来在那里指指点点，就说这很可能违背了不止一条，规模要翻倍，说到2.5万人。文汇报就看啊，这个部分是公然挑战国际条约。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有写美国是联合国大会1967年通过的外太空条约的缔约方，条约就规定了月球和其他天体只能够用于和平目的，各国是禁止在地球轨道或其他天体啊你放置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所以这个条约还在这里呢。啊，美国要备战太空，他现在呢是要把脑筋动在地月轨道之间，他觉得地球轨道到月球之间的中间的这一段啊，他要来做备战的布局。
整体看起来，美国这次啊，这关于这个议题，它真正。

的变化是什么呢？它真正的变化呢，是它把本来太空是支援战场的一个基础设施，但现在好像逐步啊，直接把太空这个领域变成它要直接作战的一个战区概念。接续这个是有关于接续的情势，一起来看啊，这个是埃及总统塞西，他跟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主席阿巴斯会面，在会面当中呢，他特别是有一个态度啊，他反对巴勒斯坦人被迁离在这里，他是反对的。那这一部分巴勒斯坦表示欢迎。那这一波的一个谈话跟当中呢，还有眼下呢，还有应对啊，美国相关的一些策略。阿拉伯世界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势上面呢，我们会近期也会看到他可能会接下来有一些政策路线说得更清楚，但可能不一定是符合美国的所求所想。但在这一波呢，有关于巴勒斯坦他现在的人道危机啊，还是大家非常的一个关注啊。另外再来看的是，这是《金融时报》今天的头版，主要讲到的是土耳其啊。土耳其呢，他现在这里因为清算基金交易禁令，还拘捕高管，土耳其多管齐下为基金止血。是的，这是他这一波的一个维持自己经济稳定的一些动作啊。马克龙来看看，马克龙呢主持召开黎巴嫩安全会谈，在这里啊，这里也不少国家参加。他除了有黎巴嫩，还有约旦、法国、英国、意大利的军方首长啊，还有一些沙特的高级官员。他们现在就是因为联合国的政府任务啊，在黎巴嫩这里已经任务要结束了。那接下来怎么办呢？他们要讨论出接下来的安全情势。那特别当中，法国跟意大利希望组建一个多国联盟啊，组建多国联盟。那但是呢，这个情况是因为他现在的整体的一个军事支援的一个情况，特别黎巴嫩跟法国呢有非常多啊，对于法国来讲，他自己本身有一个利益的考量。这波的会谈好像更像是在做出决定之前，大家可能把一些布置啊，还有这个算盘啊，得给先考量清楚。哇，这个马铃薯危机在哪里？因为天气太热了，没想到欧洲啊，在这里引发欧洲马铃薯短缺。在这里呢，薯条告急了啊！他们如果很爱吃薯条的话，这一波大家也在怕会被涨价，因为如果说马铃薯的供应发生了状况，在这篇分析说，夏季热浪啊，摧毁了欧洲约310万吨的马铃薯，价值大概4亿啊到6.2亿的欧元，而且2025年丰收之后还有减重呢，所以整体堆叠起来，原来也马铃薯告急了。好 ，HSBC 这家银行对于新进或者是调职到岗的员工啊，原本子女都有学费的补助啊，最高呢大概你看这里是38,000美金啊，这我们换算一下，大概是30万港币左右，这也是有个上限。但现在呢，他在这里呢，就是可能会有些调整。实际上，汇丰他近年的营运在全球之间的业务也开始在做重新布局。我们说，在 AI 的刺激下，他有许多的业务呢重做调整的同时，那一些变化大家也会关注了。好，好消息是新皇岗口岸目标在10月12号要开通啊。因为大公报也看，这今年第四季度呢，预计就可以正式投入服务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让 AI 来帮忙啊，就是用在这个地方评估实时过关情况，便利公众啊能够错峰出行。在《星岛日报》这民生消息，因为他们有个星岛申诉王接不良销售，说呢他现在卖的这一款中药啊，这个部分呢到底是否在中药的规管条例当中啊，究竟是如何的？可能在过程当中呢，甚至一度包括来源啊，还有是否释法等等啊，他们有一些争执。那在报纸上，那在民生的事件上啊，这个部分我们看到港媒做的消息啊，不知道正在看我们节目的朋友自己平常会不会再看 AI 剧呢？ AI 剧现在真的很多，但品质现在也越来越被要求。现在是首8月43万部的微短剧上线， AI 剧就占了要90%。那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它对于市场的一个占比。在这个时候，国家广电总局呢说要扶持真人剧，也要规范治理 AI 剧。这里呢的关键在哪里？是规范治理啊，它是坚持问题导向，把有害低俗、儿童不良、侵权盗版的内容呢作为治理的一个重点。而且 AI 技术也要用好啊， AI 技术用好了之后，这也是一些出海的优势。而且在这里还有一个消息看到，广电总局可以说是进一步纳入国家的 AI 战略的这个整体的一个计划啊，所以呢围绕着 AI 加视听做出系统布局。关心到这里，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发展中心呢，大概一天用电在50000度，
2: 相当于是5000户家庭。
1: 高电价的时候少用电，低电价的时候多用电。
3: 当我用不完的时候，给到我的储能存起来。晚上开车回来的时候，把储能里存的这些光伏的电放出来，给到充电桩用。
4: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电力。
0: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5: 继续做要闻追踪。这特朗普啊，一旦要搭机啊，有旅程的时候呢，我们会注意到呢，在停机坪上啊，各家摄影记者长枪短炮对着他拍，结果这回还真拍出了名堂出来啊。我们来看呢，这就是他们拍摄下来受到探讨的一张照片，《纽约时报》、ABC News、CBS News 呢都有跟进啊。其实美国各家媒体都在跟进特朗普到底在看什么呢？啊，我们放大看一看。哎，这里呢看到他在看甘乃迪中心的一个海报啊，而且旁边还有一个字是什么呢？可能透过另外一张照片啊，纽时这里我们来看一看，哎，出现了这个字啊，所以呢，美国媒体赶快捕捉说，哎，为什么特朗普在看？那这个肯尼迪中心要被拆除的这个海报呢，这上面都写得这么的清楚啊，上面有一行字，就这张照片呢，当然也引发了华盛顿最新一轮的轩然大波。因为呢，甘乃迪中心呢，从特朗普上任以来，他这一年半的时间可以说经历了非常多大家觉得比较惨的一个情况，比如说门票销售大幅下滑，而且他现在里面的设备又有安全的疑虑，要暂时先关停。那之前特朗普还说，如果不喷上他的名字，不换上他的名字，可能很难就给资金补助支援等等啊，这一系列争议啊，现在民主党还在跟他打官司呢。但现在呢，他为什么已经率先在看甘乃迪啊肯尼迪中心被拆除的这样一张海报呢？啊，另外呢，这里法官就说了，如果真的要拆的话，也要提前30天去告诉公众才对。对于肯尼迪中心的这里，则是对外表示目前并没有任何啊，就什么计划或许都有，但就是没有拆除的这个计划。因此，现在还有一个有意思的部分。我们可以想一想，特朗普的他都知道大家拿着相机对着他拍啊，那么这是故意的让外界看见的，还是真的是不小心的呢？而旁边站的这个人呢，就是负责美国住房政策的一个最高官员。所以接下来大家各方看哦，如果说特朗普现在都在看这个海报的话，肯尼迪中心会不会真的被拆除？因为像是之前这个美国东翼啊，他的白宫东翼他要建宴会厅，本来也是说不会去影响到原本的一些建筑，但是后来有些地方说拆了，他就拆了。还有特朗普之前建了特朗普大楼也是，当时在纽约他要拆掉炸毁一个旧建筑，本来说要保护上头这个石灰岩的一个雕饰，他后来还是整个都没了啊。所以当时还一度引起纽约市民的愤慨。继续来看，这是联合国的一个报告，我们看纽约时报这个联合国的报告指出，说美军空袭伊朗学校恐已构成了战争罪。这是联合国他针对伊朗的问题有一个国际实况调查的这个调查团。好，他说主要是之前大家记不记得，对于伊朗的小学，而且同日在附近的体育中心还有附近的民居，美军的轰炸造成了平民的丧生，特别在这个小学有132名都是13岁以下的儿童，另外一起的这攻击当中也是有儿童的一个丧命啊。所以接下来呢，在这个部分就是联合国做的这个调查报告呢，本来是要约谈美国相关的官员，但是美方方面并没有应对，这份报告可能下个礼拜一就要提交到联合国啊，提交到日内瓦这里。另外一方面，美国的军方对媒体追问的时候，则是表示说，他们并不对外头的机构。

另类选择党，在一个东部啊，之前他的一个选举的赢小地方选举的获胜，但是对于这个 AFD 啊，另类选择党选项党来说啊，他等于在整体的民调气势啊，帮他冲到了一个新高度啊，他大概有三成的民调，民意支持度呢是领先其他的一些联盟啊，包括梅尔茨所在的这个联盟等等也是。那现在呢，地方有几个州的一个选举，这些可能会撼动了他们原本执政联盟的一些根基，所以他现在想方设法啊，要来看看哦，到底怎么样才可以在这一波的形势当中稍微稳住阵地。不过呢，很各方分析都说，确实好像看起来比较难啊，这跟我们有关，我们好好的看一看。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各方促日本反省侵略罪责。前日向鸠山由纪夫表示，日本人必须一直怀有谢罪心情。新华社这里啊也提，这写在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警钟长鸣砥砺行，山河无恙起新城。巴基斯坦，跟特朗普的儿子做生意啊，现在是说呢，巴基斯坦呢现在是要跟特朗普家族关联的无人机制造商来签署协议。这个部分呢、啊，他这一家公司被发现说是特朗普两个儿子所投资的，所以这个部分呢，到底中间会是什么样一个进行？现在美国民主党也在盯着这件事。再看大千世界，想变美的朋友们，这个消息或许大家也已经看到了啊、哦，来关心一下，西培脏湿皮针。说韩国呢有这么样的一个美容针剂爆红，说可以平抚皱纹、淡斑等等啊，但是而且它也挺贵的啊，也不便宜。但现在呢，却说它的原料呢恐怕来自死人的皮肤，专家赶紧说这个要注意了，因为可能会有致病的这个基因啊，这部分可能或染遗传病。因为当然呢，说他们可能解释说这个是捐出来的这个逝者啊的这个皮肤组织，但我们现在看到医学专家呢这里也发了一些专业的提醒。澳大利亚收紧签证的一个政策啊，这部分是限制留学生可以携家带眷，以前呢就是留学生去可以带自己家人去啊，申请的签证也比较容易，临时签证。但是后来很多呢临时签证不断的是延长之后也能够取得居留的一些能力。现在呢澳大利亚的政策就是希望把海外两年内海外净移民的人数说要减到22.5万人。广州拟立法禁公共交通上手机声音外放，不听劝阻最高罚1000元。啊，这个部分澎湃也做了一个评论啊，说你看手机外放扰民有志了。我要说这真的是做得好，因为但是这个部分啊，除了罚则之外，啊，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觉得教育也要同步的注重啊，特别呢孩子们还在学校学习的时候，有些公民素质的这些的提醒，还有要引导啊，这个让整个社会呢在这样的一些互相这个有认知提升的情况下，整体可以变得更文明更为和谐。好，歼35隐形战机模型虚惊一场，这个在肇庆的路面大家看见，好多朋友好热心看，这个到底是什么，纷纷去做一些想法现在是说是一个战斗机模型，而且已经派吊车把它做了一个处理了。好，今天大千世界还有这样一张照片来看一看我们知道香港的朋友其实不少人，还有包括他们喜欢看赛马特别呢是一些旅客，他现在到了香港之后，可能进马场看看赛马也成为了一个选项之一。那马呢，香港人对马应该有特殊的情谊每一年都一定要说龙马精神了。那现在欧洲呢有个殿堂级的马戏团，他之前一直在欧洲巡演，那这次是他首次把他的演出搬到了亚洲来，而且在香港这个地方变成他们这次演出的压轴之作我们来看看他这里呢，包括呢他用了很多匹马如何在当中呢去展现出他们的这个马戏的一个艺术表现，但核心是呢也可以看到香港在吸引大这个比较重量级的国际演出团体可以说魅力是与日俱增，一起看看。

元世界立体观察。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空间观测。今天是九一八事变95周年。好，今天是九一八事变95周年，所以我们勿忘九一八啊，这样的事件绝对不会再发生了啊，起码不能在中国发生。因此，要长久的和平呢，就要参加香山的论坛。现在正在进行的香山论坛呢，是个军事论坛，是讲安全，全球安全。香山论坛啊，已经办了20年了，今年是第13届啊。香山论坛和别的军事论坛的根本区别就是。

就是香山的论坛的核心观点就是，你的安全不能建立在我不安全的基础上。换句话说，我的安全也不应该建立在别人不安全的基础上。而别的军事论坛啊，不是香山论坛，别的军事论坛呢，是过去那些列强划分势力范围、拉帮结派、搞分裂、搞斗争的论坛。我们这个是讲的全球安全观啊，这是中国安全观。而中国的安全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王毅啊和美国的国务卿通电话。商量啊，中美高层啊进一步会面会谈的事情啊，也是加强中美的对话，另外不仅是对话，还要讲中美的关系，台湾的问题是核心问题，严惩任何对台独势力拱火的行为啊。今天事情非常多啊，我们给大家一一的来讲。还有就中东大乱啊，中东大乱是胡塞武装，那胡塞武装的背后又是伊朗的势力，哎，胡塞跟沙特打起来了啊，现在阿拉伯世界打了一团，结果你突然发现没有，现在以色列没有声音了，美国没有声音了啊，在中东地区他们都悄悄的撤出来了，美国是没弹药了，特朗普说那我走了啊，我处理我的选举问题，而以色列呢在那儿喝咖啡啊，坐闪观虎斗啊，所以呢这些阿拉伯世界打起来呢，其实呢是以色列和美国本身一个最受益的一个行为啊。那么这个行为我们会讲一下啊，首先说这个胡塞武装呢这个用这个无人机啊还有导弹呢袭击了一些啊这个沙特的势力范围和沙特的国内的一些目标，而沙特呢就说你的无人机胡塞无人机居然啊袭击了圣城的麦加，我们专门用卫星去查看了啊圣城麦加啊，就关于这个近似啊这个地方，这就大家知道那个朝圣的地方呢有个大的黑的石头啊，就在这个里头，但是我们发现呢这里边并没有无人机袭击的痕迹啊，主要沙特也是造了舆论，而无人机在进入这个以前呢已经被盖下来了啊。另外胡塞武装自己说，我们从来没有把圣地作为袭击的目标，而为什么呢？因为胡塞武装在这个近似的旁边有一个沙特的空军基地，估计是胡塞武装袭击这个沙特的空军基地呢，沙特认为哎我把这个扯上啊，你是这个袭击啊圣城麦加的近似。那么这回胡塞武装的进展非常快啊，很多人都没有反应过来啊，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蓝颜色是胡塞武装的势力范围啊，红颜色呢是政府军控制的地方啊。那么胡塞武装主要是非常快的，就是这儿有一个岛啊，看这个岛是9月14号拿下来了，9月10号拿下了摩卡啊，还有这个岛啊是9月11号拿下来的，进展非常快。这个胡塞武装拿了这个岛以后呢，离他特别近的这个吉布提，这就是美军的一个新的基地啊。美军的基地，如果胡塞武装用导弹打这个基地呢，就非常的近啊，非常的近。好，我们再看这个啊，到底是谁跟胡塞武装在打啊？一个是国民抵抗力量啊，国民抵抗力量就这个黄颜色的啊，黄颜色的这些还基本上没打他们啊，他们就撤退了，所以啊胡塞武装很快的啊把他们的这些地盘给拿下来了，关键是他们的后面的政治舞台啊，支持他们的政治力量表态不一样，像这个以色列和阿联酋这两个国家就支持南也门独立啊，南也门独立大约啊就是这块地方啊，这块地方他说哎南也门，但是沙特反对分裂也门，要求也门是个完整的啊，这沙特的观点，而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啊，你站哪块就是你的啊，这是伊朗支持的，所以他们背后的政治力量呢非常的杂啊，是不一样的。好，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呢发现了啊，这个有打下了这个啊，发现了一个中国的导弹啊，中国的东风啊15A 啊，就是东风15A，东风15A呢是短程的导弹。那么有人发现这个导弹东风15A，它是从这个数字看出来的啊，东风15A。那么
为什么没有爆炸呢？哎，因为它是两节的火箭啊，这是第一级的火箭。第一节的火箭就是把弹头送出去，然后它就掉在地上了。那第二节的火箭。

继续送，哎，然后把这个弹头送到目标。另外，胡塞武装啊拿下了几个点。我们看这个图啊，看这个图，这就是红海啊，红海这个岛啊，这个岛，哎，被胡塞武装拿下了。这儿有一个飞机场，我们看这个飞机场有多远呢？就从这个位置到这个位置啊，这是整个这个飞机场。这个飞机场呢是谁支持建的呢？是阿联酋拿钱帮助也门建的机场。现在这个机场呢，哎，被胡塞武装拿下来了啊，在这个岛上。还有陆地上啊，陆地上呢，我们发现这儿有一个公路啊，公路旁边我们发现有大量的车辆啊，这个车辆可能是难民，也可能是啊武装部队。为什么呢？因为这旁边，我们看这个旁边有个大很大规模的啊，就在这儿啊，难民营啊，这就是啊联合国盖的那种难民营的帐篷。那么另外就是美国做了一个表演，就是美国国防部长让他那个飞行员啊，就是营救飞行员的其中一个管操控炸弹那个飞行员呢见一下记者，意思我们美国人啊成功在伊朗完成了个营救行动，就这个人啊被营救下来了。那么组织他见记者呢啊还公布了相片，以后他是一个啊公关啊形象公关，结果呢现在伊朗发现，哎，你这个视频啊可能有问题。为什么呢？我认为是假的。因为什么？大家看啊，这个飞机要拐弯了啊，直升机拐弯了，但是呢它的投影还继续往前走啊，还继续往前走。所以你飞机拐弯了，投影还往前，哎，伊朗认为你这是假的啊。另外就是这个飞行员他是管武器发射的，我们发现啊，救他那个地方呢是在这儿，救他的地方我们发现有很多的弹坑。为什么呢？就证明啊，救完他附近的啊那个飞机的残骸啊，被这个啊，或者是他就是飞机残骸被这个美国炸掉，防止啊伊朗拿走他的材料。而这个路也是美军在路边呢扔了一些炸弹。为什么呢？害怕啊，这个伊朗的军人过来把这个飞行员给抢走啊，说扔了一些炸弹。这就是那个 F-15 啊飞机坠落的地方啊，弹坑还在。好，现在我们看到啊，这个伊朗的外长也到了中国啊，那么也是想了谈了他的一些想法啊，但是呢。我们发现伊朗真正说了算的还是这些军人啊。首先，他的最高领袖啊，有几个亲信啊，给他特别好的，一个是议长啊，一个是总司令啊，军队的总司令啊，还有一个关于啊，就相当于内政部的啊，管内部的，还有国家安全秘书啊，总参谋长，还有文化意识形态。这些啊都是最高领袖的铁杆，他们都是强硬派啊，而这个总统和这个外长呢都是对外打交道啊，并不代表这些强硬派最终的啊他们有最终的决策权。另外我们发现伊朗的机场附近呢，哎，增加了一些新的政位。什么政位呢？哎，就是防空的啊，很明显啊，或者是发射导弹的基地啊，这么多啊，这都是啊。除此以外，我们发现它的地下的通道又开始运作了啊，这就进入那个地下仓库的通道啊，地下仓库通道啊，而且附近还是有一些工程车，这些工程车是啊开发新的口子呢，还是修补过去轰炸的情况，我们不知道，但是卫星图看得非常清楚。好。最近胡塞武装呢啊，在攻击的沙特的过程中呢，沙特的一个重要输油管道哎被炸了。我们先说这个输油管道是哪儿啊？这个输油管道大家知道啊，这是霍尔木兹海峡，本来啊沙特的石油从这儿啊要运出去，现在这不是被伊朗挡住了吗？这几乎不能走了啊，不能走，沙特怎么呢？就从这面阿曼的边上这儿运出一点儿，然后到公海这儿。船对船对接交油啊，这是沙特的一种方法。还有一种方法呢，把这面的油呢用石油管道哎运到这面盐布港啊，盐布港，然后呢从红海再运出来啊。现在呢这个管道有三个点被炸了啊，被无人机炸了，我们后面有详细的相片啊给大家看。这个管道有多长？1200公里啊，每天送400万桶的石油。但是由于这个管道炸了以后呢，暂时就不能输油了，不能输油，这里的库存油可以装船的库存油只剩下啊5到7天。那么沙特本来要求美国提供啊武力帮助，但是美国说我只能提供情报帮助啊，其他我干不了了啊，首先他也没炸弹了啊，美国。

没有什么更多的弹药了啊，所以现在美国正好偷的乐啊，那看你们打吧啊。而且这个炸这个管道的飞机从哪儿起飞呢？是从伊拉克起飞的无人机，而这个伊拉克起飞的这个无人机的这个民兵组织并不是主流的民兵组织，是个小派系的民兵组织，是直接接受伊朗革命卫队强硬派指挥的一个小部队。由于这个原因呢，伊拉克的总理就赶快要求沙特，哎，你不要报复我啊，不要报复我，这是个这个小范围的这个力量，不是代表我们国家意志的啊。那么我们再看看这个炸的情况啊，我们刚才讲了有三个点挨炸啊，三个点挨炸，一个是炸的最重啊，这个最边这个最西这个炸的最重。我们看这个，这是个泵站啊，就是因为油管嘛，你要有泵往外泵啊，要有动力。而这个泵站炸得非常严重，为什么看出严重呢？它这个泵站的啊管道的油全漏出来了啊，这9月14号的相片，9月13号我们发现。中间这个泵站啊，中间这个泵站呢，它装了很多的网，你能不能看见啊？装了很多的防无人机的网，因此它受到损失不大。而最东面这个站啊，只是看到一个储油罐啊，储油罐出事了啊。如果储油罐出事啊，维修的可能，所以这两个很快会维修好，但这个可能要修的时间长一点，大概要几周的时间啊。由于这个油价啊，这个油价不断上升，而且库存油越来越少。我们给大家讲一下全球的石油的库存到了什么状态啊？到9月份呢，到了什么呢？叫维持运营的底线。什么意思呢？因为你那个管道里啊，哎，石油管道里必须要有油存在，你不油存在，它将来就不能工作啊！不是往外运油，就是维持这个管道还活着，而维持管道活着。已经到期了，9月份已经到期了，所以再往下打啊，这个管道就不能用了啊，这管道就不是管道，是整个全球的储存的油就不能用。我注意啊，所有储存油罐里面要维持一个，别把它抽干了啊，所以这是保持现在油罐还能活着的啊，已经到了极限了。那我们再看看价格啊。石油价格啊，现在还在100多美元一桶，而且现在美国的价格啊高过全球的啊油的价格，不过现在基本上汇合了啊，就是在这个位置，9月16号啊，你看这106、107这个水平美元啊，这就是啊这个最新的油价。那么由于油价上升啊，就刺激通货膨胀啊，刺激通货膨胀呢，美国又不愿意多发钞票啊，不愿意多发钞票怎么办呢？好，全球的这个国债的收益率就上升了。哎，钱就这么多，结果呢，你还要用钱，可是钱又不多印，那怎么办？那不就利率上去了吗？我们看看啊，它基本的原因就是借钱的太多，但是由于不印钞票，利息就自然往上飘。我们看美国往上涨啊，涨到5%了啊，英国啊，这10年的国债啊收益，英国也涨到5.43%了。德国啊，涨点3.57%，法国4.55%，日本啊也涨到3%了，而中国非常低，看见没有？中国还平的，还偏往下走，才1.69%啊，证明中国啊这个并没有通胀的压力啊，中国相反是啊这个消费不足是主要问题。那么现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黄金大搬家啊！黄金大搬家，现在香港的黄金储备的能力呢，只有100多吨啊，100多吨啊！现在香港要准备在3年内搞成一个2000多吨的黄金储备仓库啊！我们到时候说不定能去参观一下啊！为什么？因为全世界很多的黄金现在找不到合适地方，都往香港跑，其中跑来最多的就是俄罗斯啊，俄罗斯啊交易存放啊，现在就最近就来了香港100多吨黄金啊，因为放别的国家他不放心啊，啊还有这个，印度啊，印度他原来是在伦敦放的黄金的啊，因为原来他是殖民地的宗主国，现在印度在英国储存的黄金，由原来它的55%的黄金在那儿存，现在价下降到22%了啊，就拿回来了，不相信了啊。还有就是这个荷兰本来是在美国存放了86吨黄金，现在也拉回到欧洲来了啊。还有这个很多国家啊，像法国也是清空了海外的啊

0: 29吨黄金也都运回来了，都不放心。本来传统存放黄金的啊，加拿大和纽约，现在欧洲人都不放心了啊，印度也不放心。而香港啊，将来会成为国际重要的黄金交易中心，而且有可能很快的有更多的黄金来存到香港来，估计啊，3年内啊，大约，啊，储备能力先给它仓库盖到2000吨啊，看看能过来多少啊，啊，反正中国是最安全的，而香港现在刚刚制定了。第一个5年规划，这是盘古开天地以来香港第一次做5年规划。但注意啊，这是规划，不是计划。那么5个规划的核心指导思想就是国家所需，香港所长。你香港有什么长处啊？国家需要什么啊？这就要纳入国家的5年计划中啊。那么香港现有的啊，大家熟悉的，在没过去的纯市场经济呢，香港所有发财的人无所谓，就是炒房子啊，要不就炒股票啊，一个是金融，一个是房产啊。但是现在呢，这两个已经不符合时代的要求了，要有新的啊增长点。所以呢，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如果啊你要是交通运输啊，香港啊是最大的航空啊运输港啊，在这个地区。另外呢，这儿还有啊国际货航运的啊这个码头啊，就是运输是一个重大的。另外金融中心啊在港岛啊金融啊，北部地区什么呢？啊，北部都会区这个建设干什么？就是啊，加强和深圳的科技合作。这个版图拿起来啊，将来的新的经济增值点啊，要跟内地合作，而且要在科创方面啊加强合作。所以摆在这个地方，大家就自然而然的明白啊，能跟内地的、跟深圳的科技创新呢有更密切的合作啊。因为没有这个合作是啊，香港就没有发展的机会了。那为什么要搞5年规划呢？啊，因为过去躺着就能赚钱啊，我躺在这儿过路费啊，转口贸易，哎，你反正要路过我这儿，我就现在各个省都能转口了，现在广西都可以自己出去了，对吧？啊，都能出海了，不需要你这个唯一的出口，就是出口很多了。第二是纯自由市场，过去纯啊只有地产和金融，而且啊。自由港啊，过去是只能这个，而现在要做超级增值人，要搞高端的研发和专业服务，硬科技大爆发，不能单靠市场自发啊，是地缘啊这个政治严峻，不能啊再随遇而安了，要走出一条新路来。好，走出新路来，这现在有一个新路，就是广西的新路，叫的是平路，其实是运河啊，这个。平路运河啊，这星期正式通航了。这个啊，是这个京杭大运河隋朝1400年来一个另外一个重大的工程啊。这个重大工程啊，这个大家都看了很多的报道。我们其实原来也报道过啊，传统的啊，云南、贵州啊、广西他们的货物啊，从内地出来以后呢，基本上沿着西江啊，沿着西江，沿着西江啊，进了大湾区啊，然后啊出海。但你看我们原来照的这些相片，由于来往的船太多啊，这个地方就造成啊航运的拥堵现象，要排队过闸啊，造成拥堵啊。另外现在这个地区啊，珠江啊，就是我们大湾区呢啊，大湾区现在要腾龙换鸟，要啊提升这个高科技啊金融这个方面发展，而传统的一些制造业呢，哎，就从这里要腾出来，所以呢。这个地方腾龙换鸟需要啊缓和一下压力，另外这个水道本身这就很拥挤，刚才我们讲了很拥挤，所以100年前啊，甚至在明朝啊清朝末年就有这个想法，哎，这儿打通一个南下啊进北部湾怎么样？哎，这就是平路运河啊，平路运河全长134公里，可以运5000吨的大船。啊，但吃水吃得很深啊，所以5000吨的大船可能装到5800吨也能啊啊！关键是这还省下来多少的路程呢？这面大概560多公里啊，560多公里省下来。这样的好处呢，就是云贵川啊，云贵川啊，这云南、贵州啊，还有这个广西的货物呢，从这儿很快的就进入到啊北部湾，而传统的呢。 原来中国的货物从这儿往外走呢，用矿石啊，用这个原材料呢，看从铁路啊，铁路进到越南，越南到哪儿呢？走海防港，从海防港再出口啊。现在我们自己就可以出口了，不需要到那儿转。还有这样一个啊，中老铁路，中老铁路也是中国材料出去的啊一个通道。现在增加一个新的通道，因为这个通道呢成本就低多了啊。这个搞过运输的人知道，所以这只是第一步，下一步还有啊。以后长江啊，长江的和钱塘江的船都有可能过来，为什么呢？现在正在建啊，规划中有这么一个运河啊，叫浙赣粤运河，在这儿啊，把钱塘江打通啊，钱塘江打通，再把这面啊，赣江和北江打通啊，然后这面湘江和桂江打通，哎，这样从长江的船都可以从北部湾出来啊，整个全国一盘棋啊，就是规划已经有了，但是这平路哎运河仅仅是走出了第一步啊，后面好戏还很多。咱们这边好戏呢，美国现在吵起来了啊，吵什么呢？美国现在分成了两大派，一大派啊就是这个 OpenAI 的老板啊 Anthropic 还有这个马斯克，他们认为现在 AI 发展太快了，结果特朗普认为你们什么发展才快，你们就是不想让别人发展了，你们都是这个 AI 的大佬，你不发展不就完了吗？哎，包括黄仁勋也是啊持有这种观点。而且现在呢，原来美国发展的时候比中国快啊，所以他也不嚷嚷，现在中国快速的追上来了，哎，他们嚷嚷其实也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垄断地位。还有其实更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的华尔街对 AI 啊，美国的 AI 他们也有看法，说你我投资半天忽悠了我半天，给了你那么多钱，哎，你现在都拿不出利润来，我干嘛要给你投啊？其实这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所以这个总统热线，特朗普还和他的科技顾问认为那是他们骗人的，他们是不想让别人干，他们自己垄断。我们对这个问题看个小片。
1: See, the great thing about life is that Jensen can develop the most complex computer chip in the world that nobody can copy for 10 years, but he can't figure out how to put me on speaker.
2: 一通意想不到的总统热线，让 AI 安全之争再度引发关注。
1: I also have common sense about AI. The robots will not be taken over. AI will not be taken over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e whole thing is a hoax. So I'm with you all the way. I didn't even know how you felt about it. I assumed you felt the same way as me.
3: Yes, sir.
2: 而就在特朗普与黄仁勋隔空互动，反对夸大 AI 的安全顾虑前两天 ，Anthropic CEO 就公开发文呼吁 AI 产业放缓研发速度，以应对潜在风险。其后 OpenAI 创始人和马斯克也相继表示认同。此外，更有 AI 研究员辞职警告，指责 AI 巨头公司在用人类的生命做赌注。 AI 产业为什么酝酿出两种截然相反的声音？对一线研发者来说，每天需要面对的是模型能力指数级暴增， AI 代理失控攻击以及自我改良的风险。而对特朗普来说， AI 是经济引擎，更是大国博弈中的有力筹码。
1: The data centers are great, and they make people wealthy, and they make states wealthy, and it's the oil of the next 20-25 years.
2: 而当 AI 的发展成为必然，一边是全速前进，一边是踩下刹车，这场关乎全人类的抉择，没有人能置身事外。你选择站在哪一边？

百年大变局之外，还有一个三百年大变局，两者有何异同？美国正在走向衰落，各国纷纷自美国取回黄金储备，美国则更加霸道对付各国。如何认识一个以悄然来临的后美国时代？时期评为您深入观察解析，后美国时代下的新世界，欧洲、亚洲、中东、太平洋将会如何变化？桥水基金创办人达利欧预测美国将爆发内战，他的逻辑是什么？育才机器，时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国大运河开掘于春秋时期，完成于隋朝，繁荣于唐宋，取之于元代，疏通于明清，成为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并通往东海、贯通南北的交通大动脉。如果说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脊梁，那么大运河便是中华民族的血脉。在中国大运河的最南端，在大运河与浩瀚大海的连接处，矗立着一座现代化的国际港口城市——宁波。镇海口，宁波的出海口。镇海港区是世界第一大港宁波舟山港的重要港区，深水两港的中转枢纽地位，把宁波港与中国大陆相连，又与世界的各大港口相连接，成为中国海陆联运的一个重要港口。江河与海洋的交汇碰撞，造成了宁波独特的地域价值。于是地理产生历史，独特的地理产生独特的历史。三江口，宁波城市的中心，姚江、奉化江在此汇流后形成甬江出海。如今这里已经看不见一个港口的模样，可是自唐代以来，三江口就是一个繁华的国际港口，船舶穿梭，翻墙林立，海外杂国古舶交织。在帆船时代，大海船入镇海口，驶经甬江抵达三江口，或就地登陆贸易，或换乘内河船进入运河，继续向内陆腹地行进。正是这种海船与内河船的转换，外海与内河的对接，催生了三江口，也催生了宁波这座城市的发展。
1: 宁波城呢，一直被三条水系围绕着，上游那条呢是余姚江，我们宁波的母亲河，下面这一条呢是奉化江，远处那条呢是甬江，啊，三江汇的口子呢就称为三江口。那么我们宁波城呢，在唐朝821年城市建立以后呢，我们的名称也确立下来了，是叫明州。
0: 历史对每一个地理位置的价值暗示了然于胸，它只等待某个最为合适的时间节点，将一个地理位置的价值空间推上历史舞台。唐开元26年，明州设立，宁波从此进入实质性开发，开始从一个相对落后的边缘地区，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地方经济区域。而在此时，中原南大门扬州港因长江航道淤塞衰落了，只有明州港与唐帝国对港口的需求相符。港口不只是一个码头，而是一个港区体系，形成一张巨大的交通运输网。港口需要一条河贯通，浙东运河宁波段正是这样一条运河，它是一条沟通了海洋的运河。这样的运河催生了宁波，宁波因河而生，因港而兴。
2: 因为通过浙东运河呢，宁波港口的腹地就大大增加了，向西边呢可以进入安徽、江西，就中国内陆地区了，向北面呢可以通过京杭运河呢一直到北京，是宁波港口拥有了非常广阔的这个货源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浙东运河也是支撑古代宁波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柱。
0: 中国大运河是一个当代概念，它 它由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和浙东运河组成。然而，长久以来，浙东运河被京杭大运河的光辉所笼罩。浙东运河究竟是怎样的一条运河？历史上起过什么作用？浙东运河宁波段又在哪里呢？公元1488年，因风暴漂流到浙东的朝鲜官员崔普，用汉文以日记体记述了自己在中国的经历，写成《漂海录》一书。这是迄今为止历史文献中描述浙东运河宁波段最为详尽真切的一本书。崔普的官船从大西坝翻过瑶江，又到对岸的小西坝晚舟而过，进入姹紫港。姹紫港是慈江沟通瑶江的运河通道，但是崔普并没有向西直接进入慈江，而是向北由慈城县城（今慈城镇）的东水门进入城内，穿县城而过，由西水门出城，再进入慈江，又连夜溯江而上，由慈江入瑶江，过涨亭。第二天一早，他又沿瑶江向西北而上，过余姚城到曹树桥，半夜时分到达余姚云楼乡的下新坝，船翻越下新坝，走运河内河，进入上虞境内。崔普的记载不仅证实了浙东运河在历史上的重要价值。

0: 同时也生动地展现了浙东运河宁波段曾经的繁华。张航海，余姚郑家渡人，在运河边长大的他常常带上画板到运河边创作。对他来说，身边的运河不仅是他心中最美的故乡，更是他创作永不枯竭的源泉。
1: 这个地方总的印象当中，船垒船网是千帆竞过，这些东西呢都是构成了我童年的很多的对这个运河对这个藏品的一些元素，以至于我在创作当中呢把这些东西包括文字创作，我会把这些东西写进去。
0: 方能奇，藏亭人，十几岁起就在藏亭江上撑船，如今空空的江面之上，当年船行如织的情形早已不见。
2: 十月，我找说你的是吧？上月，石器航运公司，在浙江呢，宁远航运公司业务，业务做，外滩东北有业务做过，那，在浙江常用施工呀，航快，那渔航运公司都说谁的？那员工谁不等的？
0: 藏亭古镇。旧时属慈溪，现属余姚，处于浙东运河宁波段姚江与人工河道慈江的连接点，史称三江口。古代姚江为潮汐江，潮汐涨落影响通航。姚江成潮，潮始生，长亭却趁落潮行，参差临舫一时发，卧亭满江柔橹声。这是南宋陆游在藏亭候潮时写下的发藏亭诗。藏亭江口那美好的一夜情景，被陆游永恒地留在了历史的画卷中。浙东运河最初开凿的部分为绍兴境内的山阴固水道，始建于春秋时期。西晋时开挖西兴运河。浙东运河过曹娥江后分为南北两线，北线运河又名鱼鱼运河，从曹娥江东岸上虞百官的上堰头到武夫的长坝，接余姚的马渚横河，过斗门曹树桥后汇入姚江干流。南线运河又名四十里河，从上虞的四十里河经通明堰汇入姚江上游的通明江，从余姚云楼乡的下坝汇入姚江，另有后新河、十八里河并行。通明堰是四十里河的终点，通明即通向明州之意。主河道进入自然河道姚江，在藏亭镇分出支流成慈江，在宁波市鄞州区高桥镇大溪坝分出支流成西塘河，此后干流经姚江与奉化江，在宁波三江口汇合成甬江，最后在镇海昭宝山东面汇入东海。慈江自西向东，在慈城南面分出支流岔子港，在小溪坝连通姚江。慈江干流经过化子闸改成中大河，此后从江北区进入镇海区，最后汇入甬江。西塘河向东到达宁波老城望京门，连接护城河和城内水系，并与奉化江相连，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熟知的宁波三江六塘河水系。
3: 浙东运河它跟其他段的确实是不一样，它是一个水系，所有的天然河流都是相互连通的。它的功能不光是运输了，它是我们区间就是一个重要的生态的一环，所有河流需要的功能它都有，供水啊、灌溉啊、通航啊、行洪都是这样的。
0: 自近代直至两宋，浙东运河终于全线开通。浙东运河西起萧山，东至东海之滨，全长二百。

39公里，沟通钱塘江、曹娥江、姚江、甬江，横穿富庶的宁绍平原，又连接京杭大运河，西入江淮腹地，东出东海大洋。

0: 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g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黄牌大放送25年前，一场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改写了全球安全格局。25年后，从阿富汗到中东，从反恐战争到 AI 风险，各国如何应对新的威胁？硝烟未尽，后911时代全球反恐观察。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在杭州大运河博物馆中，有这么一幅图景，一头水牛正奋力拉船过一条河坝，这是当年浙东运河上常见的情景。
1: 这个就是南方地区所特有的一种叫做堰带的水利设施，它的原理就是利用土石或者用草等等来堆筑起一条坝，来保持航段内一直有水。那么这样一来呢，当船只要通过的时候，就需要由人力或者畜力将船只进行牵引。
0: 浙东地势南高北低，河流多为南北向，因此东西走向的浙东运河需要穿越多条自然河流，为了不阻断陆地交通，同时兼顾阻弦蓄弹、灌溉排涝的水利功能，浙东运河中修建了许多堰坝和砌闸设施，与数量众多、形式各异的桥梁一起，成为了浙东运河的特色，也成为了重要的运河遗产。大西坝又名西渡堰，地处迎西内河与姚江相接处，大西坝北枕姚江，通达茨城，水上船舶从此过坝进出，是古代明州城进京的重要通道，也是过去进入宁波城最后一段的必经之路。因姚江为潮汐江，姚江与内河有潮差，所以必须要建坝过船。南宋宝庆四明志记载，望京门西二十里即西坝，通慈溪路，管堰洪子存管一十八名，月支和固钱两贯文，牛畜原额八头，每月支草米钱一贯文，索览月支三贯文。南宋开庆四明序志又说，大西坝竹炉相衔，上下堰无虚日，盖明月往来者必经由之地。在宋代，官方出钱雇人买牛管理过坝，大西坝船来船往已经非常热闹。1970年以前，通过大西坝的船无论大小均是人力过坝。楼桂成就是当年最后一批32名工人中的一员。
2: 到西坝干管走营业后，说在于批子口，像现在个有十块，加十块洋钱，这个十块洋钱，你阿拉都说你是16人分，各部用谁车上的用个毛竹米啦，毛竹皮米哦，多龙，大龙。这水过了阿龙里，对对，像我给试一下，对对，这么个阿龙里。
0: 到1970年，大西坝采用电动高低轮惯性的过坝方式，告别了用人力过坝。但是，随着迎西路网建设加速，越来越多的道路桥梁横架，使得能通过西塘河面的船舶越来越小，这座千年古坝终于趋于平静。闸是浙东地区主要起闭控制水量的水利设施。明代之后，浙东运河上出现了闸坝并联布置的节制工程形式，即横截运河的控制工程，一段为闸，一段为坝，其功能仍以闸蓄水，以坝通舟。在余姚马渚，细看不同时代建成的斗门老闸、斗门生船机闸，你或许可以直观地感受到千年运河水利设施的发展变迁。
3: 这个新闸呢，它是1952年这个才改造了，改造以后呢，在那边呢，还是用人工啊，把它 把用这个成功啊，把谁拉上去。再到1957年、啊，就把这个啥，改成沉香式了。沉香式呢，可以把大批的人啊，放到那个沉香里面，然后呢，用滚筛的办法把这个筛位提高。提高以后呢，这个沉香里面的人啊，估计有20条左右啊，20条左右，可以往长江去了。因为开他给长江的水积冰了，积冰了以后呢，他就把这个水啊，不要花什么人力啊，他就自动的沿着这个沉香的出口啊，往长江走了，就这样子。
0: 1259年的秋天，阴雨绵绵，河水在秋雨中不断上涨。浙东制治使吴潜坐立不安了，他要控制宁波各地水闸的开启和闭合，于是他到城外视察水情。回城的时候，他忽然灵机一动，城外的河流与城内的河流不是沟通的吗？于是他在宁波城内平桥下设水泽碑，石碑没入水中，上书一个平字，水涨到平字上横，表示到了水位警戒线，要开闸放水。水位在平字下一横，表示要关闸蓄水。两线之间画了一条虚线，以示正常水位。水泽碑是现存中国最早之一的水文观测站，作为运河城市和海港城市的宁波，水系发达，水文观测尤为重要。这座碑是我国城市古水利遗存中仅有的水文观测设施，代表着古代宁波的水文科学，是中国水利科技史上的重要发明。吴潜是中国水利工程史上的奇才，他在宁波不但发明了水泽碑，还主持修建了6座水闸、6条堰坝，治理了46条河道，水利工程的数量和规模历代无人能及。
3: 但是吴潜个人就是一个，虽然可能宁波了没当几年的官，但是伊贡献是相当大，宁波老百姓相当记得伊。吴潜对浙东有何作用？关键的作用是搞好其中一段的挖掘。南宋辰光呢，从

0: 波的船只可以不走水流湍急的潮汐江、姚江，而是走慈江和姹紫港。此后，慈江便成为往来余姚、慈溪和鄞县镇海之间的主要航道。吴潜为宁波运河水利工程做出了巨大贡献，800年来，宁波仍享其利。
1: 运河桥应该是我们浙东运河的一道亮丽的风景，可惜呢，就是现在，留存下来的这个桥还真是不多了。那么在西塘河里面，除了上升永济桥、新桥、高桥还在的话，通济桥算一座。在那个慈溪段，也就是原来的慈城段，这三座非常有名的桥，大概在60年代、70年代开始。倒塌的倒塌，改建的改建，留下来也不多。我觉得就是留下来的桥吧，我们还是好好珍惜它。没有桥梁的这个运河是不存在的，对吧？那么光有河没有桥，那基本上没有这种运河的。因为整个运河，照我的理解，它是一个我们浙东地区，尤其是我们宁波地区最主要的一种交通方式。
0: 桥是运河上不可或缺的风景，运河是一种纵向的流动的生活，而桥则构成一种横向的安稳的生活。运河本来就是将这种横向的稳定的生活给割裂开了，但是桥又将这种生活给连接上了，于是运河与桥相聚相离，演绎出一种远去而又留下的生活，一种土地与水的人生。通济桥又名顺江桥，始建于北宋庆历年间，横跨余姚城中的姚江之上。通济桥原是姚江上最长最高的桥，故有浙东第一桥之称。古时姚江是官船自京杭通往宁波的必经之路，官船船体高大，船上仪仗簇拥，旌旗漫卷，因而通济桥高大雄伟的造型也就显得非常必要了，被人誉为海泊过而风帆不竭。天工开物是中国用来形容工艺创造的至高境界，而宁波运河的工艺创造特点，专家们概括为天工人巧，各居其半。宋代时期，宁波先民已经掌握了比较成熟的水利、潮汐和航运等技术，同时也体现出运河线路规划的科学性。可见这是大运河宁波段对中国运河水利发展的一大贡献，使得浙东运河相对于大运河其他河段来说，是航行最安全、运行最稳定的一段运河。正是宁波先辈们，那些运河的普通的建设者，以自己的智慧和辛勤的劳作，在另一种意义上实现着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至高理念。

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东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二六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周三晚。

0: 早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当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坚持下
8: 去，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9: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0: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1: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3: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平陆运河正式同行，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吕宁思。内地高校财政预算减少，多所高校近日就过紧日子下发细则文件，提醒师生把钱花在该花的地方。南方都市报报道，北京大学日前印发《北京大学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实施办法》，对会议、培训、差旅、资产购置等行政支出作出一系列硬性约束。在会议管理方面，规定一律不得到全国21个风景名胜区开会，包括八达岭、峨眉山和九寨沟等，同时严禁借培训名义公款旅游。另外，北京林业大学9日宣布已实施坚持厉行节约过紧日子的实施意见，提出办会不摆放花草，不制作背景板，不提供水果，不发放文创产品、纪念品及个人用品。乘坐飞机应优先购买低价位机票，学校会议和培训原则上在校内举办等等。报道指出，高校密集出台细则，呼应了中共中央持续收紧的厉行节约制度要求。去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修订后的《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严禁违反规定到风景名胜区举办会议，严禁以培训名义进行公款宴请、公款旅游活动。看看其他主要新闻，也门侯赛武装继续与沙特及也门政府军交火，双方均报告有平民死伤。路透社17日报道指，随着也门胡塞武装沿红海推进，对曼德海峡及沙特石油出口构成更直接威胁。沙特方面已向中国请求帮助，以约束胡塞武装。
1: 沙特17号在西部城市塔伊夫拦截并摧毁一架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无人机碎片导致多栋建筑和部分车辆受损，有汽车的车后窗被击碎，建筑外墙破裂。一名在沙特居住的也门人因碎片坠地死亡，这是胡塞武装加强袭击沙特以来首次造成平民死亡。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对于胡塞武装16号宣称击落一架沙特 F-15 战机，有专家通过影片分析指，垂直尾翼与水平尾翼周围的特质表明，这应是沙特空军使用的 F-15SA， 是 F-15 系列战机中更先进的型号。与此同时，也门政府军在连日来的节节败退之后，17号继续打击位于也门穆哈以及塔伊兹地区的胡塞武装阵地。视频显示，地面多个目标被击中后爆炸。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胡塞17号发表讲话，否认向伊斯兰圣城麦加发射无人机，称相关指控是极其恶毒的谎言和严重诽谤，强调其军事行动仅针对沙特的军事基地、空军基地以及石油设施。同时，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官员17号称，过去24小时，双方在曼德海峡附近激烈交火，争夺能够俯瞰这一重要航道的高地。一名也门政府军官员向内地媒体表示，16号起，南部拉赫季省卡赫布普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胡塞武装对政府军防御阵地发动新一轮攻势，至少19名政府军士兵死亡，15人受伤，伤员已被送往也门南部亚丁市的一家军方医院。另一名胡塞武装官员当天证实，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然焦灼，多处制高点几度易手，至少25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另有数人受伤。同时，沙特在过去24小时对胡塞武装发动数十次空袭，并为地面的也门政府军提供掩护。并据路透社17号引述消息人士的消息，随着也门胡塞武装沿红海推进，对曼德海峡及沙特石油出口构成更直接威胁，沙特方面已向中国请求帮助以约束胡塞武装。消息人士表示，中方已通过非正式渠道沟通，希望伊朗利用影响力约束胡塞武装，避免冲突继续向红海和能源运输线扩散。中国外交部近日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袭击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通过对话缓和矛盾。沙特方面此前曾向美国寻求军事援助，请求直接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美方拒绝，仅取得了情报支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那么，沙特方面是以什么方式来请求中国对伊朗施加影响，来遏制胡塞武装呢？路透社的报道呢是语焉不详。比如说，到底是 正式的通过外交照会，还是高层电话，还是特定的官员会晤，啊，都没有说明，到底是这个中国呢是怎样来这个得到了这个沙特的请求，并且呢又是如何向伊朗方面施加影响？我们可以从形式逻辑上推断一些真实性。第一，胡塞武装取得的行动进展是令沙特告急。王储亲自给特朗普打电话求援，遭到拒绝。那么美沙安全关系现在确实是遭遇到考验。第二呢，中国同时是伊朗和沙特的友邦，曾经在2023年3月份成功的斡旋沙特和伊朗在北京签署并且发表了三方联合声明，宣布沙特与伊朗同意恢复中断7年的外交关系。第三，就是中国对伊朗有影响力，而伊朗对胡塞更有影响力，因为胡塞武装目前已经是伊朗抵抗轴心中最强大的一支分支。所以呢，当美方的军事保护伞表现出选择性收缩的时候呢，沙特转向北京寻求政治斡旋，这是顺理成章的。这再次证明单纯的军事打击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曼德海峡的安全危机。美国在这个地区是提供军事硬实力，但它缺乏与伊朗及胡塞武装直接沟通的政治信任。而中国作为中东各方包括伊朗、沙特还有也门当局是都能接受的第三方，那么具备独一无二的非正式沟通渠道。那么中东的北京调解模式是否已经启动了呢？中方没有发布消息，但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到访北京这件事看，联系到过去几年中中东各国派别到北京之后的结果，所以就有理由认为阿拉格奇北京之行与中方介入斡旋肯定有关。那么再把路透社从伊朗方面获得的消息放在一起看呢，应该是一个无独有偶的现象。客观说吧，短期内虽然北京如果进行一些私下斡旋和沟通，确实是有助于为红海局势降温或达成某种默契式的海上安全边界，但呢，只要也门内部政治结算未定，美伊大局依然僵持，那么红海能源通道的脆弱平衡就将长期存在。另一方面，虽然特朗普在沙特王储电话求援的时候表示爱莫能助，但是并不等于美国会改变中东战略和放弃影响力，只不过是这届美国政府善于商业和交易算计。中国领导人在印度

0: 会见伊朗总统和阿拉格奇，随之访问北京，这一系列动作白宫肯定是看在眼里，心里呢也不踏实，就怕中国的影响力在当地扩大。所以呢，特朗普就对 Axios 新闻说，我有一个重大决定即将到来。他说，我还在想是进去彻底消灭伊朗政权呢，还是不这么做，反正这是一项重大决定，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在我身上。他还表示，他计划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六个海湾国家的领导人会晤，讨论下一步行动。特朗普表白说，他说，我想弄清楚他们的处境和状况。他说，我一直非常保护他们，就这些海湾国家。这番话是什么意思呢？很明显，特朗普是怕中东伙伴因为对美国失望而越来越转向中国。第九届俄罗斯国家杜马，就是议会下院选举，18日正式开始投票。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
1: 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投票时间为18号至20号，而由于俄罗斯国土横跨11个时区，所以各地的投票将于各自当地时间每日早上8点开始，晚上8点结束，同时开通远程电子投票渠道。在俄罗斯一些偏远和交通不便地区，投票已于8月30号至9月17号提前举行。选举还将开设319个境外投票点，境外选民人数超过181.6万人。以色列境内的俄罗斯公民已于17号提前开始投票，耶路撒冷、特拉维夫、海法均设有投票站。据介绍，本届选举席位设置延续传统模式，450个国家杜马议席中225席依据政党名单按比例分配，参选政党需达到5%的得票门槛方可获得议席，剩余225席通过全国单席位选区以相对多数投票制产生。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公正俄罗斯党、新人党等10个政党参与本届选举。除国家杜马选举外，选民还将投票选出11个地区的行政长官和39个地区的地方议员。这次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2022年公投入俄的顿涅茨克等4个地区将首次参与俄罗斯联邦层面的议会选举，4地共划分7个单席位选区。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本届杜马选举结果最迟不晚于10月5号宣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会众议院16日晚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大规模制裁法案，并将送交总统特朗普签署。法案重点瞄准俄罗斯能源收入，还授权总统对俄罗斯主要能源买家的商品征收最高100%的关税。对此，中国表示反对单边限制措施，并呼吁不要干涉中国与第三国的合作。
2: 美国国会众议院16日晚以262票赞成、159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重磅制裁法案。该法案上月已在参议院以86票赞成、11票反对获得通过，接下来将送交总统特朗普签署。这项长达61页的法案正式命名为《2026年林塞欧格林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以纪念今年7月去世的共和党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格雷厄姆生前一直是推动这项制裁立法的主要议员之一。法案的主要目标是进一步削减俄罗斯的能源收入，限制其用于维持在乌克兰军事行动的资金来源。其中，法案授权总统针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主要买家采取2级制裁措施，征收最高100%的关税。中国和印度等俄罗斯主要能源进口国可能受到影响。与此同时，法案还将更多俄罗斯政府官员、金融寡头及其部分家庭成员，以及俄罗斯核心金融机构纳入制裁对象。不过，法案同时设置了相应的豁免机制，对于已经采取重大措施减少对俄罗斯能源依赖，并且从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占俄罗斯年度天然气出口总量不足15%的国家，总统可以免除相关关税措施。美国无党派智库在政策分析中指出，这项法案最具影响力的新授权之一是允许美国对大量购买俄罗斯能源的第三国商品征收100%的关税，相较于2025年早期版本中一刀切征收500%关税的规定，这一调整更为审慎。尽管如此，这项法案在国会审议过程中仍引发争议。部分众议院民主党高层批评，法案赋予总统过于广泛的

0: 关税权限，并担忧相关权利未来可能被扩大使用。不过，这些反对意见最终没有阻止法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这项制裁法案已经提出一年半了，是由已故的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2025年4月份提出的，当时是名为地狱制裁。后来格雷厄姆今年7月份突然去世，那么现在法案就以他的名字命名，以示纪念。8月份参议院就以86票对11票压倒性通过，那么现在呢，这个众议院又以262票对159票通过，看来是两党高度一致。那么地狱制裁法案主要内容就是加强对俄罗斯官员、银行、能源与国防部门以及影子船队的制裁，那么还授权总统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前五大进口国，那其中就包括中国和印度，征收最高100%的关税，对于俄罗斯输往美国的商品可征收最高500%的关税，同时也延长对伊朗的相关制裁授权。在众议院通过之后呢，这个众议院的议长约翰逊他说这么一番话，他说通过这个现在就是格雷厄姆的制裁法案，说众院和参院的共和党人正在对普京和俄罗斯战争机器施加最大压力。他说普京长期以来一直用那些愿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国家提供的资金和资源来资助这场毁灭性战争，而今天这一切结束了。他还说这项法案传达了美国团结的强大信息，并为政府提供了工具箱中的所有工具，以帮助公正结束这场战争。他还说我们很自豪地将它送交总统的办公桌。这份法案真是这么强有力吗？不管怎么样吧，从形式上看，这是特朗普重返白宫和共和党于2025年1月控制两院以来国会通过的最重要的与乌克兰相关的立法。特朗普此前已经公开表示支持并且会签署这项法案，那么白宫也给出过积极信号。但是呢，如果特朗普突然改主意拒绝签署的话，那么最可能的结果是什么呢？就这份法案被否决，而且众议院呢是无力推翻，最终会流产。还有即便法案最终成为法律，总统在执行层面仍有较大的自由裁量，包括暂时豁免部分制裁或关税。因此呢，签署与实际严格执行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美国众议院通过这项法案之后，俄罗斯、中国和印度都立即做出反击。克里姆林宫表示震惊，说这个地狱制裁法案的通过是一种不友好的举动。佩斯科夫说这项法案只会使和平谈判复杂化，不会让俄罗斯更接近和平。中国外交部就严正指出这些限制是毫无依据。印度就警告说针对购买俄罗斯石油的新关税可能会影响这个美印双边关系，并且表示将继续购买俄罗斯石油。我们继续做几点观察评论。第一，这项法案在参众两院跨党派高票通过，既是对已故的鹰派参议员格雷厄姆遗愿的立法落实，也是国会进一步将关税制定权向白宫高度倾斜的体现，权力更多的其实交给特朗普。那么对特朗普而言呢，这项法案为他提供了合法性极强且极具威慑力的外交谈判筹码。第二，传统金融制裁，比如 SWIFT 剔除，还有价格上限，已经被俄、中、印等国通过本币结算和影子舰队成功绕过了。美方此次转向二级关税打击，是为了迫使中印等大国在美国巨大消费市场与俄罗斯廉价能源之间做个二选一的抉择。第三，如果特朗普真正签署并对中印执行最高100%的二次关税，那就会直接打击全球商品供应链，导致美国本土消费品价格剧烈反弹，反而会伤害美国经济。四，这项法案赋予的是授权而非自动生效，这意味着特朗普可能将它作为与中国进行大国博弈、与印度谈判贸易协定的筹码悬剑。实操中或许会以豁免权条款进行选择性威慑，这就极大地增加了未来全球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2: 发展中心呢，大概1000用电在5万度，
3: 相当于是5000户家庭。
2: 高电价的时候少用电，低电价的时候多用电。
4: 我用不完的时候给到我的储能存起来，晚上开车回来的时候把储能里存的这些光伏的电放出来给到充电桩用。
5: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电力。
0: 新业股份 X Plus 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球影响力的重要国家，柏林与中国在高校和文化机构之间已经存在广泛联系。选择党希望继续甚至扩大这些交流。
1: Aber ich finde es grundsätzlich wichtig, dass auch auf Bundesebene, ich sag mal, eine vernünftige Gesprächsebene stattfindet, dass man sich auf einer vernünftigen Ebene austauscht und dass man schaut, wie man gegenseitig sich unterstützen kann, gerade wenn es um die wirtschaftliche Entwicklung geht, wenn es um Know-how geht, wenn es um Zukunftsprojekte geht, um Zukunftsinvestitionen. Das halten wir für sehr wichtig und deswegen muss es da auch Kooperationen geben und wir würden die auch auf jeden Fall fortführen.
2: 德国选择党不久前在萨克森阿哈尔特州以超过 43% 的得票率创历史纪录大胜之后，柏林议会的选举迅速成为全德乃至欧洲瞩目的焦点。不过呢，我们估计选择党极难在柏林复制萨恩州的破纪录大胜，因为柏林的政治土壤、人口结构与议题偏好决定了右翼民粹势力在此地难以突破及政治天花板。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判断。第一，萨恩州的大胜是选择党在原东德地区深耕多年的产物，而柏林作为联邦首都兼多元化大城市，其基本盘完全不同。萨恩州属典型的传统东部州，人口老龄化较重，结构单一，对统一后的经济落差感强，那么反移民与反建制情绪高涨。柏林呢，则拥有高比例的移民人口、年轻群体及高学历精英，文化氛围极其左倾，且包容，是绿党、社民党和左翼党的传统大本营。尽管柏林东部的部分郊区有选择党的支持基础，但西柏林广大行政区对右翼极端主义极其排斥。西柏林的自由派选票能有效地稀释选择党在东郊的优势。第二，在德国不同地区，选民关心的核心政治痛点存在显著的温差。萨恩州选民的痛点集中于能源价格暴涨、去工业化焦虑、对外政策以及反对大量难民涌入。选择党就是凭借着强烈的本土保护主义和反建制姿态，精准收割了这些选票。移民与安全虽然也是柏林选民的痛点，但柏林选民更关注的是住房租金飙升、公共交通网络维护、公立教育资源分配以及气候政策。在这些大都市治理议题上，选择党缺乏有说服力的主流方案，难以打动中产阶级和摇摆选民。第三，当然，即便无法复制萨恩州40%以上的碾压式的胜利，但选择党在柏林议会选举中表现依然具有极强的政治信号意义。其真正的威胁在于拉高在首都的最低得票基线。如果选择党能在柏林这个比较轻左倾的城市稳步扩大一席，那么将直接证明反建制浪潮已经从东部乡村彻底渗透进德国核心大都市，给默茨领导的中央政府带来更为深远的执政合法性的焦虑。简而言之，柏林议会选举的最终结果将成为检验极右翼浪潮是否是受限于东部地区，也就是东德现象，还是已经具备全德普遍渗透力的一个关键的试金石。最后，今天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百年大变局之外，还有一个300年大变局，两者有何异同？美国正在走向衰落，各国纷纷自美国取回黄金储备，美国自更加霸道对付各国。如何认识一个已悄然来临的后美国时代？时期评为您深入观察解析后美国时代下的新世界，欧洲、亚洲、中东、太平洋将会如何变化？桥水基金创办人达利欧预测美国将爆发内战，他的逻辑是什么？玉柴七系时评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1: 我哋做创科产业嘅，由产品设计研发到生产加工，一直同内地合作无间，互补优势，共创成果。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媒体报道，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美军阵亡人数或高于五角大楼公开数据，甚至达22人。也门集会抗议沙特指控胡塞袭击麦加，胡塞就指沙特一天空袭也门264次，一周空袭了300次。国防指首都基辅遭到弹道导弹袭击，俄军就指过去一整夜提供了600多架的乌军无人机。美国中期选举提前投票展开，欧洲选民提前投票或投缺席选票，通胀和伊朗议题受到关注。北方向中国返还了64件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双方代表表示会持续展开文化遗产保护合作。瑞典社会民主党获授权组建新一届政府，而新一届议会将会在9月28日召开首次会议。各位早安，欢迎搭乘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的凤凰早班车，我是林秀琴。今日头条带您关注到的是，美国媒体在18号报道，伊朗战争爆发以来，美军实际的死亡人数可能高于五角大楼所公开的数据，至少已经达到了有22人。而特朗普在当天再次表示，伊朗希望能够和美国达成协议。对于他此前考虑要摧毁伊朗的言论，特朗普就表示要拭目以待了。而另外，伊朗迈赫尔通讯社就在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可能会在本周再次在访问德黑兰，要斡旋冲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新闻国度电视频道电话访问时表示，伊朗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正在考虑是否对德黑兰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被问及他此前表示考虑是否要摧毁伊朗，特朗普表示要拭目以待。他还表示，伊朗在经济和军事上各方面都在输，如果这不是一份正确的协议，他不会考虑。又说美国正在与胡塞武装进行谈判，胡塞武装也希望达成协议。美国急于从战事中抽身。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自伊朗战争开始以来，美军实际死亡人数可能高于官方数据。五角大楼伤亡数据库显示，已有18名美军人员死亡，但5名知情官员称实际死亡人数至少达到22人，另一名官员称可能为23人。自战争爆发以来，已有超过820名美军人员受伤，其中许多人因伊朗对美国基地的袭击遭受脑部创伤。另据彭博社报道，美国已警告盟友，由于伊朗战争期间大量消耗自身弹药库存，部分关键武器交付可能延迟最长5年。多名官员表示，德国等欧洲国家订购的战斧巡航导弹和低风远程发射系统因美国库存不足面临延期。美国军方在伊朗战争中消耗了超过一半爱国者拦截弹、约1/3战斧导弹，以及近一半精确打击导弹和萨德拦截弹库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会前往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各界对于这次的联大会议有哪些方面期待？就来看一下我们记者李瑞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来的最新连线报道。

0: 那么这一次呢，相比以往呢，可以说是这次非常重要，并不是一次简单的联大的外交议程，而是在目前美伊背景、美伊战争还未结束，现在的窗口期就是谈判窗口期越来越窄的背景下呢，所以呢，这次的联合国大会的访问呢，可以说是一次外交试探。那么现在呢，还不清楚具体的成型的人员，伊朗也没有公布具体的日程安排。但是根据美方的说法呢，就是现在呢已经给总统佩泽西前外长埃拉格齐等人呢发放了签证。但是相比以往呢，这次签证的人数呢是比以往要少多了，而且呢也严格限制他们在联合国大会期间的外交活动，特别是限制他们去在周边呢去购买一些奢侈品，那么这些呢，其实是对伊朗来说也是一种羞辱和宣传的负面的压力。但是另一方面呢，根据伊朗官方呢，就是说伊朗将会借这次机会作为一个外交平台发声，一方面呢谴责美国袭击伊朗的战争罪行，另一方面也要打破美国的对立孤立，争取外交的支持。但是呢，在更多的一层面呢，就是在民众方面呢，大家普遍期望的是这次能够有一个现实的窗口，也就是重启伊朗和美国的这个外交进程。
1: 我们再看到，也门在18号举行了大规模的集会，胡塞武装的支持者们对日前沙特关于袭击的圣城麦加的指控表示抗议。而胡塞武装在当天就表示，沙特在一天内就26次空袭了也门西南部的塔伊斯省，在一周内就空袭也门多地达300次。而根据联合国机构的最新统计，目前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的民众已经达到了有11.2万人。
2: 数万名也门胡塞武装支持者18日响应号召，在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等地举行集会，人们高喊反对美国、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的口号，并举起武器、旗帜和印有伊斯兰教圣地位于圣城麦加近似中心的克尔白的海报等，对沙特日前指控胡塞武装袭击麦加表示强烈抗议，并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表示支持。
3: وردا على اكذوبات باننا نستهدف مكه نقول لال سعود نحن اليمانيون من ندافع عن الدين والمستضعفين والمقدسات
2: 胡塞武装当天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方面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26次空袭。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方面本周累计发动300次空袭，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空袭了塔伊兹省、哈杰省、马里卜省、焦夫省、拜达省、阿姆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省等地目标。另外，伊朗学生通讯社引用巴勒斯坦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沙特高级安全与军事代表团与以色列摩萨德及军事情报部门负责人进行会晤，在美国中央司令部监督下寻求支援针对胡塞武装的行动。国际移民组织18日通报指，截至当天，也门已有超过11.2万人流离失所，其中大部分人是在过去2周内被迫逃难，主要集中在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和拉赫季省。联合国难民署则表示，不到一周内有近3000人从也门逃往吉布提。此外，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表示，至今仍有73名联合国人员被胡塞武装当局扣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另外，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发动了闪电攻势，接连控制住了也门西部海岸还有曼德海峡的一些关键岛屿。那么这一支武装到底是从何来，与伊朗的关系究竟如何，为何在沙特阿拉伯多年的干预之下反而是越打越强悍，来看一下我们的详细报道。
4: 胡塞武装正式名称为安塞尔真主，源于也门北部宰德派，属于什叶派分支，其前身为侯赛因胡塞在1992年创立的青年信仰者。2004年他身亡后，组织由弟弟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领导，更名为胡塞武装。2014年胡塞武装攻占也门首都萨那，次年沙特领导多国联军介入也门局势，也门内战延续至今。在西方媒体的语境里，常常粗暴地将胡塞武装等同于伊朗的代理人，但事实上，胡塞武装时常独立于伊朗的决策轨迹，其行动也优先服务于本土议程。 此外，虽同属于伊斯兰教什叶派，但宰德派同伊朗主流的十二伊玛目派在教义上存在差异。伊朗官方也否认对胡塞武装拥有军事指挥权，因此分析称，对二者更为准确的描述是，双方是拥有共同利益的战略盟友，而非从属关系。此次胡塞武装的闪电攻势让外界看见，沙特从2015年以来的军事干预似乎未能实现削弱其力量的目标，反而在客观上为他们提供了扩大动员、获取实战经验及先进装备的机会。联合国数据显示，胡塞武装的作战人员已从2015年的3万人左右激增至2024年的35万人。美国国防部评估，胡塞武装战斗人员超过80万。据美联社报道，目前胡塞武器库内包括弹道导弹、巡航导弹、无人机、反舰导弹等各类先进装备。而外界一直好奇的武器来源，据报包括伊朗支持、本土制造、走私网络、战场缴获、黑市采购等。总部位于伦敦的冲突武器研究组织对2024至2025年间在红海海上行动中拦截的800余件装备零件进行分析，发现仅有约 5% 产自伊朗，其余来自另外16个国家和地区。除自身实力增强外，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内部腐败也是让胡塞此番势如破竹的原因之一。据《纽约时报》报道，胡塞攻占莫哈港后，政府军名册上约八成都是空领薪水的幽灵士兵。与此同时，胡塞则在多年战争中持续扩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带您看到有消息指，由于沙特的东西部输油管道在上周遭到了无人机袭击过后停运，现在彭博社在18号就报道指呢，沙特阿美公司已经通知至少两家的欧洲炼油客户，下个月将会停止向其供应原油。而据悉，欧洲多家炼油厂正在不惜代价要确保原油的供应，从而缓解燃油的供应紧张局面。目前相关地区的柴油价格已经升至到每桶油达到200美元以上。知情人士就披露指，欧洲客户通过定期的合同接收沙特的原油，以确保每个月能够获得稳定供应。那么由于沙特通往到红海的主要输油管道遇袭，所以沙特阿美公司下个月将不会交付原油，这个决定适用于所有的欧洲买家。输油管道的停运也引发了部分的阿美客户的恐慌性的采购，像是波兰的奥伦石油公司已经发布了数十份的招标文件，以争取要获得替代的供应。沙特阿美公司据报正在力争要在数天内恢复部分的输油管道的运行，并且要在六周内要全面的恢复运行。好，下节回来带您关注到的是，特朗普称美国和丹麦以及格陵兰岛已经达成了协议，稍后见。

0: 欢迎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表示，预料将会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非常重要的会谈，将能够达成许多不同的协议。
1: We're going to have a very good meeting. We get along well.

0: We're doing very well with China. I would say others maybe not so well, but we're doing very well with China. And President Xi and I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1: Do you expect an AI safety deal or any talks on that with the
0: We're going to have a lot of different deals here. We intend, we're not just doing it for our health. We're going to have some pretty important meetings.
2: 另一方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中美双方就年内的元首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而关于美国近期向中方返还的文物艺术品，还有古生物化石一事，郭家坤表示，这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
3: 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2: 近日有报道，在欧盟希望呢中方自愿限制混动汽车对欧的出口，否则可能会面临更高的关税。那么中国商务部在18号就回应说，所谓的自愿出口限制，这严重违反了世贸组织规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注意到了有关的报道，所谓的自愿出口限制，这严重违反了世贸组织规则，违背了市场经济规律和公平竞争原则，中方对此是坚决反对。中方的立场这是一贯的，中欧之间任何的解决方案必须要确保的是利益平衡，必须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和各自的国内法律，并且充分能够照顾到双方的业界利益。好，来关注这则消息。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18号与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以视频的方式共同主持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委员会的经济合作分委会的第29次会议。在会后，双方共同签署的会议纪要。再来看到的是，在918事变爆发95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周五就批评日本对待历史问题的否认主义倾向不断在滋长蔓延，这十分危险，也敦促日方要正视并且深刻反省侵略历史。
4: 郭家坤指出，918事变是一场被日本政府长期隐瞒的战争阴谋，绝大多数日本民众直到东京审判才得知真相。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但令人担忧的是，日本对待历史问题的否认主义倾向不断滋长蔓延，危险性不言而喻。
3: 否认主义不仅是历史认知的严重倒退，更是有组织、有政治动机的逆流。其实质是企图进一步蒙蔽日本民众，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推进再军事化扫除障碍。
4: 郭家坤强调，否认侵略罪行就是挑战历史定论，破坏战后国际秩序，敦促日方正视并深刻反省侵略历史，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3: 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各国必须保持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绝不能让历史悲剧再度上演，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共同守护和平底线。
4: 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2: 918事变的95周年，就有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了反战的活动，回顾了日本的侵华战争历史。有参加者就呼吁要正视侵略历史，也有人批评高市扫描没有对历史认真的反省过。
5: 918事变95周年，周五有东京市民在新宿街头举行了反战活动。参加者回顾了日本侵华战争历史，呼吁日本社会记住战争造成的伤害，反对重蹈战争覆辙。主办方表示，日本社会长期以来对日本开始侵略的918事变关注不足，在日本政府不断增强防卫力的背景下，更需要重新思考战争的历史。
6: 侵略を始めた日であるとか、虐殺をした日であるとか、そういった日については、なかなか目が向けられてこなかったと思います。日本政府が進めている軍拡の問題とも、やっぱりこう危機感を持って考えていかなきゃいけないタイミングに来ていると思っています。
5: 有年轻参加者表示，日本首先应认识自身在侵略战争中的加害行为， 只有反省历史，才能迈出与中国走向和解的第一步。
7: 加害者である立場というのをしっかりわきまえて、しっかり反省をして、その中国の立場にも立って考えてみるってことが、やっぱりその融和の第一歩になるとは思っています。
8: まさに918事件が起こったその日に、こういったふうに二度と日本が侵略をしないという、そういう活動があるというのは非常に画期的だと思い、私は今日参加しました。
5: 现场也有参加者批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历史认识，认为日本首相应正视日本过去的侵略战争历史，并对战争做出反省。
9: 戦争は私は関わってないから反省も何もしないとかね、そういうね人間が総理をやってるなんてね、本当におかしいし、もう早くやめてもらいたいと。
10: いやもうそれはもうよそっと勘弁してよみたいな感じなんですけど、同じ日本人として恥ずかしいし申し訳ないです他の国の方々に。
5: 这场活动以开始侵略的日子宣誓不战作为主题，主办方将九一八事变作为回顾历史的重要节点，希望通过当事人的证言和街头活动，把反战信息传递给更多日本人。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十八号表示，俄方是再次强调，日本的领导层必须要承认第二次的世界大战结果，并且放弃其在军事化的政策。扎哈罗娃在当天表示，俄方再次强调，日本领导层必须要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在涉及到南千岛群岛的领土方面的结果，并放弃在军事化政策。扎哈罗娃就说，俄方此前已经就美国在日本部署低风陆基系统有关事宜向日方递交了抗议照会，而尽管俄方已在进行外交的交涉，表明在其日本领土上部署低风系统威胁到了俄国家安全还有地区的和平稳定，但日方却再次采取这一做法。扎哈罗娃就重申，日方不得以任何的借口，不论期限或是方式，在其领土上部署低风系统，强调日方的行为是不可接受，诉日本要停止有关做法，将低风系统从其领土上移除。特朗普在十八号宣布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的格陵兰岛达成协议，声称美国获得对格陵兰岛的安全和相关事务的永久控制权，禁止外国敌对势力在格陵兰岛上设立基地。你看到特朗普发文说，美国和丹麦和格陵兰岛达成的是一项无限期的协议，并且美国无需为此承担任何的成本。协议规定呢，未经美国明确的书面授权，任何的敌对势力都不能够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或者是部署军事存在进行敏感投资。特朗普就说，美国将会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建立大规模军事存在，并指合适的选址有很多。特朗普宣布达成协议之前呢，路透社就引述了知情人士在报道说，这协议将会扩大美国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与特朗普最初扬言要买下格陵兰岛存在差距。各方已经讨论了相关安排，以确保格陵兰岛的领土能够用于部署金穹导弹防御系统。好，现在美国中期选举已经提前在投票开锣，民主共和两党的选民对选情有哪些的观点？而特朗普延续过往的模式，试图想要化钞票为选票，最终是否能够达成目标呢？另外，特朗普禁止三家媒体进入到白宫，这背后到底是有何原因？今天我们和华盛顿的直播室记者姚怀珍一起来关注美国方面的焦点。怀珍你好，现在把时间镜头交给你。
11: 你好，秀琴。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八号在白宫接受记者的采访，当被问及为何要禁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三家媒体进入白宫时，特朗普表示，因为他们是假新闻。
0: Because they're fake news, you get so tired of reading and seeing fake news. When you look at CNN, it's just fake. That's why their ratings are no good.When you look at MS now, which used to be MSNBC, which some people call MSDNC, Democratic National Committee, it's fake news. It's fake news. And when you look at Politico, I mean, they got a government. The government under Biden gave them like $8 million to keep them afloat. And the stories they wrote are fake. So,There's a lot of news, and there may be others to join them, and maybe they can get better.
11: 特朗普当天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将禁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MSNBC 新闻频道和政治报 Politico。

0: 选举办公室或投票中心投递缺席选票。当前正值许多美国人对汽油和食品价格上涨、伊朗战争、人工智能潜在风险以及移民执法行动等问题深感焦虑和分裂之际，并选民都有意利用选票表达意见。一名退休人士投票给共和党候选人，他说除了伊朗战争之外，他总体上认可特朗普政府的工作。另一名选民则表示，政府的移民政策非常正确，他不希望看到非法移民在联邦选举中投票。然而也有选民不满特朗普的政策，因此支持民主党。
1: Well, I think it's going to take us years to get back to where we were. I'm horrified at what he's doing to Washington, both with our important monuments and so forth, and climate change. Don't get me started. I've listened to his BS for 10 years.
2: I would like the Democrats to get in.And do what they have to do. Does not mean to go back to the old way. No. Everything has to be new now. We've been taught that lesson.
0: 如果民主党重新夺回国会的控制权，这将改变特朗普任期最后两年的走向，极有可能引发各类调查以及其他监督举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而随着美国中期选举进入到了最后冲刺阶段， CNBC 报道，总统特朗普旗下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让美国再次伟大公司如今开始动用了超过$4.03亿的竞选资金，要协助共和党守住国会控制权。不过距离投票不到七周，热门的广告时段早已接近饱和，这个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不一定能够抢到黄金广告时段，而且购买广告的成本也可能因此暴增，成效不彰。而目前民调也显示，七场参议院选举胜负难料，其中五席现在是由共和党掌握，特朗普阵营能否把巨额的资金转化为选票，将成为选举的关键。以上是今天美国媒体关注重点，把时间还给香港。
4: 非常谢谢怀真带来了美国方面的关注重点。再来跟进目前的俄乌局势，当前俄乌战况持续激烈，在乌克兰首都的基辅18号就遭到了弹道导弹袭击，在南部的港口城市敖德萨在半个小时内两度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俄军方面就指，在过去一整夜，在超过15个地区击落有600多架的乌军无人机，同时俄方否认了库尔斯克核电站的冷却塔被无人机给击中。
5: 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18日通报，基辅当天遭遇弹道导弹袭击，防空部队已全面启动拦截。有目击者听到爆炸声，防空警报持续约40多分钟。与此同时，俄军继续向乌克兰多地发射无人机。扎波罗热地区一座大型购物中心18日遇袭起火，过火面积超过1万平方米。因俄军无人机攻势持续，现场灭火工作一度推进艰难。俄军还袭击了哈尔科夫州郊区一列火车，车头严重受损，驾驶室一片狼藉，地面遗留无人机残骸。一名男子在袭击中死亡，另有8人受伤。乌南部港口城市敖德萨在半小时内两度遭无人机袭击，第二次袭击波及赶忙处置的应急救援人员，造成至少10人受伤，一栋多层建筑起火。俄罗斯国防部当天证实，向乌克兰新邮政公司在敖德萨附近的物流中心发动无人机袭击，并在敖德萨港击中一艘邮轮，在切尔诺莫斯克港和黑海等地打击5艘运载军用物资的干货船。国际原子能机构18日发文称，获悉俄罗斯库尔斯克核电站一个反应堆机组的冷却塔于17日被无人机击中。据称，反应堆机组事发时正在运行，其运行状态未受影响，也未发生火灾。不过，库尔斯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人当天否认有冷却塔遇袭，指目前核电站一切正常，局势平静。另一方面，波兰总理图斯克18日在乌克兰出席卡尔8008国峰会，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双边会晤。他透露，波兰已加入由乌克兰与9个欧洲盟国组建的反弹道导弹联盟。双方就合作形式与框架达成一致。这一联盟于今年7月成立，旨在联合开发新型反导防御系统，作为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的低成本替代方案。图斯克还承诺为乌克兰提供新一波重大援助，但没有透露具体细节。此外，为回应欧盟批准第21轮对俄制裁， 俄罗斯外交部18日大幅扩充。

0: 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其中包括参与决定对乌军援的人员、从事旨在破坏俄联邦领土完整活动的人员、负责实施反俄制裁、损害俄与第三国关系或阻碍俄海上航行的人员等。 投票支持反俄决议和法案的欧盟成员国议员、欧洲议会议员也被限制入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外交部在18号召见的英国驻俄临时代办，在指责英国增加对乌的军事援助，这是在进一步升级俄乌局势。就警告英国方面可能会采取反制措施，而英国就重申会继续支持乌克兰，依旧会为乌方提供防御所需的军备。
2: 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多拉基亚，指责英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是在升级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还表示，如果乌克兰利用英国提供的军事装备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俄方可能采取反制措施。俄罗斯同时警告，如果英国参与支持针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英国的军事设施也可能成为俄方打击的目标。不过，截至目前，俄罗斯并没有宣布具体的军事反制行动。 对于俄方的指责，英国表示会继续支持乌克兰，并向乌克兰提供其防御所需的军事装备。就在本月初，英国政府还宣布为乌克兰提供包括防空拦截弹、大口径炮弹和无人机等新的冬季防空援助。英国政府近期也多次提到会继续与乌克兰及欧洲盟友合作，应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
3: 英国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代表团团长霍兰德日前还发表声明，指责俄罗斯加大对乌克兰的攻击。前俄罗斯驻英国大使在今年7月离任之后，俄方就一直没有公布新的驻英大使。尽管俄罗斯否认这是要降低两国的外交关系级别，但是很显然，在目前因俄关系处于非常紧张的情况之下，无疑是引起了英国舆论对此的猜测。凤凰卫视杨慧琛、方玉恒伦敦报道。
1: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援引的知情人士在报道，为了在拉丁美洲展开打击毒品走私行动，美军计划将部署在非洲的 MQ-9死神侦察攻击型闻机，要调拨给负责在南美洲的司令部。报道就指呢，这次的重新部署用于侦察和精确打击的闻机，这是为了即将在该地区展开的打击毒品走私还有恐怖主义行动在做准备。包括在厄瓜多尔可能会进行的军事行动，目前还不清楚所有的是会有多少架闻机会被调动。而厄瓜多尔政府今年已经开始和美国在开展针对于恐怖组织的联合行动。报道引述了消息人士称，在非洲攻击型的闻机能够有助于打击恐怖分子，将这些闻机给调走，可能会使得此类型行动变得更加困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指已经击落有50多架的美国闻机。 好嘞，关注古巴方面的消息。这是古巴能源还有矿业部发布的消息指，在当地时间9月18日的下午2点06分，全国发生的全国性的大停电。据悉，相关的恢复程序已经正式启动，不过官方尚未给出一个停电的原因。而受到美国制裁影响呢，其实古巴长期以来都难以进口一些燃油还有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要的设备。 全国的电力供应紧张是自2024年的10月份以来，古巴因为电力设施的故障、飓风侵袭等多项原因，曾经多次发生过全国性的大停电。下期回来带您关注到的是超过1000名的港澳青少年的身体队代表赴京交流，稍后见。

0: 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东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二六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
1: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香雪冬虫夏草，高标安全草。
2: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媒体报道，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美军阵亡人数或高于五角大楼的公开数据至少达22人。也门集会抗议沙特指控胡塞在袭击麦加，而胡塞就指沙特一天内空袭也门26次，一周就空袭了300次。国防指首都基辅遭到弹道导弹袭击，俄军就指过去一整夜击落有600多架的乌军无人机。美国的中期选举提前投票展开，多州选民是提前投票或者是投缺席选票，通胀和伊朗问题成为关注焦点。美方向中国返还了64件文物艺术品，还有古生物化石，双方代表表示会持续展开文化遗产的保护合作。瑞典社会民主党获授权组建新建制政府，新的议会会在9月28日召开首次的会议。欢迎回来，带您聚焦关注香港。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这是特区政府的施政的最终目标。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在解决房屋问题方面会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但目前并非是重推公屋租置计划的最佳时机，需要再做研究。

0: 房屋作为香港特区政府的老大难问题之一。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上任至今已积极回应社会诉求，例如加快兴建公屋、退出简约公屋，以及打击滥用公屋等举措，已经让公屋综合轮候时间在任内由原先的 6.1 年显著下降至 4.8 年。不过对于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市政报告提出会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但没有重提公屋住置计划，就备受社会关注。
1: 特首，特区政府是否有考虑过重推这个租置计划呢？重推租置计划研究过后认为有什么利和弊呢？
2: 租置计划有它好的地方的，但是租置计划现在我们找的30多条屋邨还存在，还在卖的，即係嗰啲住户如果想買咧，係可以買嘅，但係佢都唔買，唔買嘅程度咧係有幾多咧？15%，係28,000個單位左右啦。咁如果呢個租住計劃真係咁受歡迎，應該就一早賣曬。咁而家一路開放緊賣嘅，佢哋都唔買咧。咁佢個原因係咩？要研究下啦。
0: 李家超表示，住置計劃除了存在屋邨管理問題，未来是否重推定价也是一大考虑，包括与居屋、绿置居之间的差距。
2: 定价方面亦都好清晰嘅，居屋系大约平时一啲房嘅七折，咁啊六字居系6折，咁啊租置系几多咧？2折。如果你第一年买咧，仲系1几折添。咁2折同6折。我哋租置係咪仲係2折？新嘅如果我哋真係俾租置，嗰個定價點解係差距咁大咧？咁呢個係要研究啊！我冇定論。
0: 李家超也認為，相比住置計劃，居屋、綠置居近年明顯更受市場歡迎，認為更值得投放心思。
2: 我覺得成功嘅加大力度去做，一定個回報同埋效果係最好嘅。我哋將好多精力擺一啲唔係太成功，我哋又唔知佢點解唔成功，仲係要研究嘅。咁點解我哋花最大嘅精力去做最成功、最受歡迎嘅咧？咁呢個就係我而家個諗法。咁當然冇放棄到做研究。
0: 鳳凰衛視謝金亨香港報道。
3: 好，带您看到临近十一国庆，大约1200名的港澳青少年组成的升旗队的代表访京团，18号是从香港出发，前往到北京观摩升旗仪式，也会进行一系列的走访交流，要深入了解国家的历史以及社会发展，提升身份认同。
4: 北京，我哋嚟啦！耶！
5: 18日早上，来自港澳大中小学的青少年在香港西九龙高铁站集合，踏上向国旗敬礼、为期5天的访京旅程。据了解，本次升旗队代表团规模空前，参观行程更丰富全面，包括前往天安门广场亲身观摩升旗仪式，与仪仗队学习交流升旗知识，也将前往内地知名科企交流，全方位体验首都的历史文化和现代发展成就，深化对国家的认同感。
6: 我好期待今次去睇嘅升旗禮，因為我覺得，可以親眼見到呢、這個國旗咧，喺一個日出嘅時間升起咧，我覺得係一件好自豪嘅事啦。同埋，我都好期待去人民大會堂嘅探訪。
7: 我加入咗升旗隊3年，咁啊，我一直透過升旗隊嘅訓練去培養我嘅紀律性啦，同埋學習升旗嘅技巧。咁我喺呢次行程入邊咧，我非常之期待可以同中國人民解放軍儀仗司禮大隊嘅交流啦，同埋學習。
8: 今次會參觀嘅一啲地方同埋一啲行程嘅活動都係聽講係第一次對我哋香港學生係開放嘅，咁所以我就覺得係好榮幸，同埋亦都有少少緊張，因為會唔會可以用翻我自己本身喺大學學到嘅嘢係去結合我今次交流即係觀察到嘅可能未來。或者对之后职业发展啊，或者各方面都有所帮助。
9: 国旗是国家的象征，此次行程紧接着国庆，希望透过这一次的安排，能够让学生加深对国旗和国家的认同，同时也是进一步的了解国家的发展文化。凤凰卫视林涵谦香港报道。
3: 为了加强港澳青少年的国情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向国情敬礼的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在18号启程，大约有超过300名的澳门青少年的升旗队的代表也从澳门的国际机场出发，踏上旅程。
10: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主计逾300名澳门师生及代表赴京。预约700名香港师生代表共同参与访京活动，活动同时搭建港澳青年互动平台，让两地青少年在行程中相互认识、分享经历，并从多层面了解国家发展。
11: 喺过去一段长嘅时间咧，我哋特别系重视学生嘅爱国主义教育嘅，我哋亦都会今次好特别嘅就系会同香港嘅青年以及北京嘅青年咧系一齐活动嘅。亦都希望我哋嘅學生可以成為我哋國旗精神嘅傳播者啦，以及愛國主義嘅戰行者嘅。
12: 今次活動咧就主要係俾學生認識國家嘅國旗，同埋國旗代表後面代表啲乜嘢。咁希望同學咧能夠通過呢次學習咧，可以認識國旗同埋國家嘅歷史。能夠好珍惜而家嘅生活。
13: 最期待嘅就係解放軍儀仗隊，因為我喺網上都睇到佢哋好英偉，個隊列都好整齊。
14: 今次好開心可以成為今次訪京交流團嘅成員之一啦，同時都覺得責任重大，因為我哋代表嘅唔單止係我哋自己啊，再代表嘅係澳門青年學生嘅形象。
10: 本次訪京活動是港澳青少年愛國教育重要實踐載體，活動為港澳兩地青年搭建溝通橋梁，鼓勵年輕一代開闊視野，引導港澳青年認識國家發展，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鳳凰衛視記者黃偉玲澳門報導。
3: 所以呢，这次有来自于香港、澳门，一共有1200名的青少年学生踏上了前往到北京向国旗敬礼之路。这个8个小时的行程，学生把高铁呢变成了行走的课堂，学习在理解国歌、国旗、国徽的意义。
15: 这是一趟从香港开往北京的高铁，列车上900多位来自香港各大中小学的青少年正踏上向国旗敬礼的访京之旅。同学们将会在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感受国旗升起的神圣时刻。在抵达北京之前，如何高效使用8个小时的高铁路程，学生们也是将列车化成了行走的课堂，进行了不少爱国知识学习小活动。有学生写下对国歌歌词的理解，和同学们分享。
16: 我想讲下呢个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啊，我觉得佢嘅意思系咧自立自主，就好似喺日常生活之中，我哋學生要學識自律，主動完成自己嘅功課，唔會輕易放棄，做個獨立有主見嘅人。
15: 也有學生在列車上高唱歌唱祖國，引得全車廂忍不住合唱。
17: 五星紅旗迎風飄揚，預備唱。五星紅旗迎風飄揚，勝利歌聲多麼響亮。
15: 受到浓厚的爱国氛围感染，记者也加入学生们的问答互动之中。
18: 现在我们进行一个快问快答，请问学校升旗仪式包括哪三个部分？
19: 出旗、升旗、国旗下个讲话。
18: 请问学校升旗仪式必须遵守的礼仪是什么？
20: 要行住步礼。
18: 好，最后一个问题，请问要去北京看升旗，兴不兴奋？
21: 兴奋。
15: 有带队老师期待学习天安门最标准的升旗仪式，将国旗文化带回香港。
22: 可以跟到咧內地嘅高規格嘅訓練啦，咁而我哋咧亦都可以攞到呢一啲咁樣咁好嘅經驗，可以帶到去學校咧，去帶俾我哋嘅隊員，讓到佢咧可以對呢一方面咧有更加深嘅認識。我哋可以咧將國旗嘅文化同埋愛國嘅情懷去傳俾咁多位同學。
15: 此次訪京團還將展開為期5天4晚的行程，還將到訪人民大會堂、故宮博物院等，也將參觀北京高校和各類現代化建設項目，深入了解國家在經濟發展和城市規劃方面的輝煌成就。鳳凰衛視徐普秋、杜偉安、馮玉章在北京報道。
3: 好，下期回來就帶您關注的是聯合國秘書長的遴選第三輪投票已經完成，下期回來帶您掌握。
1: 百年大变局之外，还有一个三百年大变局，两者有何异同？美国正在走向衰落，各国纷纷自美国取回黄金储备，美国则更加霸道对付各国。如何认识一个已悄然来临的后美国时代？施其兵为您深入观察解析后美国时代下的新世界，欧洲、亚洲、中东、太平洋将会如何变化？桥水基金创办人达利欧预测美国将爆发内战，他的逻辑是什么？育才机器食品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20: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1: 我们将所有的美好藏进了相逢的喜悦，奔赴诗和酒的远方。茅台19359，心境无界，喜字相逢。
1: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带您掌握股市的消息。美国股市在周五是出现了各自在发展，三大股指是涨跌不一。那么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回升至少在5%以上，加上油价继续维持在100块美元以上，这也导致了道指有轻微的下跌，而纳指和标普500指数则是轻微的上升。来看一下具体图表，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在51682点，下跌了95点，跌幅为0.18%。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522点，上涨104点，涨幅为0.39%。再来看到标普500指数呢，收在7650点，小涨了12点，涨幅为0.17%。好，来关注到的是96岁的股神巴菲特在18号宣布卸任了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的董事长职务。公司的声明就指呢，巴菲特会立即出任是该公司的名誉董事长，还会继续担任董事会的成员。而董事会选举巴菲特的儿子霍华德·巴菲特来接任董事长，苏珊·德克尔还会继续担任是首席独立董事。巴菲特在致给股东的信中表示，现在正是要完成交接的恰当时机，他对公司的未来充满信心。巴菲特现年已经96岁，他在去年年底卸任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一职，是由格雷格·阿贝尔来接任。巴菲特是自1965年起开始在执掌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如今这家企业的市值已经达到有10000亿美元。来关注到英国首相伯纳姆18号在曼彻斯特会见了爱尔兰总理马丁，双方都认同要加强合作，重申支持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
1: 英国首相伯纳姆18号在曼彻斯特会见爱尔兰总理马丁，这是他出任英国首相以来两人的首次正式会面。马丁也成为首位到访位于曼彻斯特北方唐宁街10号的外国领导人。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K and Ireland.Matters so much on every single level. Close to home as co-custodians of the Good Friday Agreement, we are working together to uphold its principles as we approach the 30th anniversary next year.
1: 马丁在会前表示，这次会晤是进一步推动英爱两国政府合作的机会。双方希望在北爱尔兰、英国与欧盟关系以及国际事务等方面继续推进合作。由于爱尔兰目前担任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双方也讨论了计划在今年11月举行的英欧峰会。在北爱尔兰问题上，伯纳姆重申了对贝尔法斯特协议的承诺，即北爱尔兰的未来应由当地民众通过民主和平的程序自行决定。他也希望进一步加强两国的合作关系。凤凰卫视杨慧琛、王伟伦敦报道。
0: 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的秘书长遴选举行了第三轮的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的轮值主席、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伯纳方在投票结束之后就说，投票结果将会通过候选人推举国来通知各个候选人。安理会的意向性投票会采取闭门方式，只有安理会的成员代表在场，而投票的结果是不做官方记录的，也不会对外公布。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有9票的鼓励，且这个5成都是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的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路透社就引述了消息人士称，来自像是哥斯达黎加的现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秘书长雷维卡·格林斯潘是小幅领先。前两轮的意向性投票中，格林斯潘和圭亚那的现任常驻联合国代表卡罗琳·罗德里格斯·波基特分别是得票最多的。巴基斯坦警方在18号表示，境内的西北部的开伯尔普什图省发生2起自杀式的爆炸袭击。巴方官员就指，事件已造成有21人死亡，其中包括有多名警察，另外有超过80人受伤。
3: 在接壤阿富汗边境的开伯尔简普什图省科哈特，现场升起浓烟。巴基斯坦官方紧急救援组织表示，遇难者遗体和伤者已被送往附近医院。警方称，当地发生2起爆炸袭击，一人驾驶装满炸药的汽车撞向位于警察住宅区的一座清真寺。据报，爆炸声在很远都可以听到，而清真寺被炸至严重损毁。袭击发生时，一批警察和家人正在清真寺内祈祷，所以死伤者当中很多是警察。另一名袭击者在住宅区一栋警方办公楼附近引爆身上的炸弹，死者当中也有多名警察。事发后，7名恐怖分子试图潜入住宅区，警方与之交火，击毙至少6人。 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尔对伤亡表示遗憾，并祝愿爆炸中的伤者早日康复。他强调，彻底铲除巴基斯坦塔利班叛乱势力和受外国支持的恐怖分子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总理夏巴兹也强烈谴责连串袭击，并且指示全力救治伤员。在一天前，一个保安部队车队在西北部遭入边炸弹袭击，至少六名士兵丧生。近日，政府军在多区进行突击行动，杀死十名武装分子，相信是巴基斯坦塔利班武装成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下期回来为您跟进美伊局势。现在特朗普说是伊朗希望能够达成协议，稍后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一零六夜新闻今日谈，每天奉母皇卫视中安台，一日为序，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奉母皇卫视中安台。黄牌大放送25年前，一场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改写了全球安全格局。25年后，从阿富汗到中东，从反恐战争到 AI 风险，各国如何应对新的威胁？硝烟未尽，后911时代全球反恐观察，今天凤凰卫视中安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这里是凤凰气象站，早上好。我们的祖国真的是太大了，同一天有的地方还在吹空调解暑，有的地方已经入冬供暖了。先从冬说起啊，近期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一带已经入冬，进度和常年情况差不多。像黑龙江漠河是9月6号入冬，内蒙古土里河和根河是9月7号入冬。受降温天气的影响，9月12号，黑龙江漠河的供热部门已经开栓供暖，比计划时间提前了13天。目前冬的领地呢还不算大，只是刚在遥远的北国初露端倪。九月呢还是秋的主场，目前像河北的石家庄、陕西西安等地都已经正式入秋了，北京也是在9月8号正式进入到气象意义上的秋季，比常年入秋时间偏早了5天，是2016年以来最早。北京今年入秋偏早，主要是由于9月8号以来呢，贝加尔湖附近高压偏强，引导冷空气频繁的南下，影响北京地区。低层受偏北风的影响，多晴朗天气，夜间辐射降温明显，日最低气温呢较往年同期偏低，因此导致今年北京入秋的日期较常年提前。而在江南、华南等地仍是30度加的夏日的状态，尤其是广东不少地方，体感温度仍会超过35度，是盛夏的感觉，空调不停工。那常年来看，广东和广西南部沿海地区以及海南岛、台湾岛等地，要到11月份以后才会陆续迎来秋天。三季同框也是此时的正常状态，毕竟我们的祖国那么大。而在华西地区呢，则是雨水不断的。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详细说。

欢迎回来。本周前半段，全国的降雨中心是在海南一带，五指山等地还出现了破纪录的强降雨。随后呢，海南的降雨有所减弱。那本周后半段，全国降雨的中心都集中在了华西一带，四川、重庆、湖北等地的部分地区持续出现了大雨或者是暴雨，局地大暴雨的天气。今天华西一带的强降雨强度将明显的减弱，不过在四川东北部还会有一些大到暴雨。最近华西地区雨势比较强，特别像四川盆地到湖北一带强降雨频发，需要警惕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对于全国很多地方来说呢，当下暑气渐消，秋意正悄悄地盖住夏的余痕。与此同时，果实也是由初夏的青涩变成了秋日的成熟，满是沉甸甸的秋实分量。愿在这样的多彩的收获的秋天里，所有美好都会如约而至。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媒体报道，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美军阵亡人数或高于五角大楼的公开数据至少达22人。也门集会抗议沙特指控胡塞袭击的卖家，胡塞就指沙特一天内空袭也门26次，一周空袭了300次。俄方称首都基辅遭到弹道导弹袭击，俄军就指过去一整夜击落600多架的乌军无人机。美国中期选举提前投票展开，多州选民提前投票或投缺席选票，通胀和伊朗问题成为关注焦点。美方向中国返还64件的文物艺术品，还有古生物化石，双方代表表示会持续开展文化遗产保护合作。瑞典社会民主党获授权组建新一届的政府，新一届议会将会在9月28日召开。

0: 欢迎持续加入我们的凤凰早班车，为您跟进目前的每一局势。现在关注美国方面的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是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表示，预料将会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一个非常重要会谈，会达成许多不同的协议。
1: We're gonna have a very good meeting. We're gonna have a meeting. We get along well. We're doing very well with China. I would say others maybe not so well, but we're doing very well with China. And President Xi and I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2: Do you expect an AI safety deal or any talks on that with
1: President? We're gonna have a lot of different deals here. We're not just doing it for our health. We're gonna have some pretty important meetings.
0: 好，关注完中美互动之后，来跟进一下目前的美伊局势。这是美国媒体在18号的报道，伊朗战争爆发以来，美军的实际死亡人数可能高于这个五角大楼所公开的数据，至少已经达到了22人。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天再次表示，伊朗希望能够和美国达成协议。对于他此前考虑要摧毁伊朗的言论，特朗普说这要拭目以待。而另外，我们也看到，这是伊朗的曼赫尔通讯社的报道。巴基斯坦的内政部长可能会在本周还会再次访问德黑兰，准备斡旋冲突。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新闻国度电视频道电话访问时表示，伊朗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正在考虑是否对德黑兰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被问及他此前表示考虑是否要摧毁伊朗，特朗普表示要拭目以待。他还表示，伊朗在经济和军事上各方面都在输。如果这不是一份正确的协议，他不会考虑。又说，美国正在与胡塞武装进行谈判，胡塞武装也希望达成协议。美国急于从战事中抽身。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自伊朗战争开始以来，美军实际死亡人数可能高于官方数据。五角大楼伤亡数据库显示，已有18名美军人员死亡，但5名知情官员称实际死亡人数至少达到22人，另一名官员称可能为23人。自战争爆发以来，已有超过820名美军人员受伤，其中许多人因伊朗对美国基地的袭击遭受脑部创伤。另据彭博社报道，美国已警告盟友，由于伊朗战争期间大量消耗自身弹药库存，部分关键武器交付可能延迟最长5年。多名官员表示，德国等欧洲国家订购的战斧巡航导弹和低风远程发射系统因美国库存不足面临延期。美国军方在伊朗战争中消耗了超过一半爱国者拦截弹、约1/3战斧导弹，以及近一半精确打击导弹和萨德拦截弹库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算一算时间，现在美伊战争持续将近有200天。伊朗18号在首都的德黑兰举行为伊朗献身的大规模民众演习还有集会。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出席了活动，现场还展示了无人机等装备。伊朗官员就表示会加强普通民众的陆海空防御培训，并且把这些志愿者会逐步纳入到不同的防御力量。
4: 大批参加者当天上午在德黑兰市中心集结，活动以313,000名为伊朗献身者为主题，数字313具有什叶派宗教象征意义。现场除了巴斯基成员，也有不同年龄和职业的民众。参加者高呼反美反以色列的口号，现场还出现了印有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照片的棺材模型。佩泽西强等官员当天也来到了活动现场。巴斯基组织负责人侯赛因塔伊布表示，伊朗正在针对民众开展从基础到高级的培训，包括陆地、空中和海上不同专业领域，并计划分阶段将报名参加献身者行动的志愿人员编入不同防御和专业力量。塔伊布同时强调，伊朗将继续捍卫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